0: 探索摸索的这样一个过程。
1: 一个有需求，一个有技术，两家企业一拍即合，围绕这项省级科技攻关重大专项展开合作。一年多后，设备做成了。一台这样的设备价值100多万元，对一家年营收数亿元的传统制造企业来说，这单生意看着不大，但他们看中的不只是这一台。
0: 这一块的话，我们想着这是一个种子嘛，就是它属于高端仪器嘛，它这个量子上面用的这个超低振动，它只是一个场景嘛，就低温光学这一块，包括半导体上面也是有需求的，并且需求量也是非常可观的。对公司来讲的话，肯定要超千万的这样一个产值。
2: 我们现在已经这个10公里的生态圈已经初具雏形，包含了我们的上游的激光器、真空、低温、还有一些机械加工、电子器件这些的供应商啊、包括芯片，那么还包括产业投资以及大学。为我们提供人才，
3: 一个电话就到了。
2: 对，一个电话就到了，响应的非常快速。
1: 量子大道另一家企业做的不是用量子来算，而是用它来测，这也是量子科技另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精密测量。
4: 它上面呢是放了一个这个芯片，我们是用这种量子精密测量传感器去探测芯片的失效点，来反映出芯片哪里有问题。
1: 这些用传统检测手段看不见的损伤，在量子精密磁场传感器下一览无遗。它的核心是一颗人造金刚石，在金刚石里造出一个原子大小的空位，变成了一个极其灵敏的传感器，足以感知到电流流过芯片坏点时的磁场异常。
4: 它有更高的分辨率和更高的灵敏，像我们最好的量子传感器的话，它能探测到的磁场灵敏度是地球磁场的100亿倍。
1: 这种别人测不到的本事，最早是专攻科学家用的，有人用它来研发新材料，甚至测过月壤。不过让吴俊峰没想到的是，找上门来的竟然是一家锂电池材料工厂。这家新能源锂电池负极材料研发生产企业，一年为动力和储能电池行业供货数十万吨人造石墨。为了确保电池的性能及安全，这些人造石墨粉末中磁性杂质的含量必须控制在10亿分之1的量级。
5: 传统的 ICD 的测试呢，从样品的前处理到整个的测试完成，这个时间长达3.5个小时。因为公司呢这几年的产能呢扩张非常的快，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运转，测试效率呢已经逼近了极限。
1: 现有的检测手段流程长、效率低。在一次产业对接会上，何晓松了解了量子精密测量设备可以为石墨做磁性杂质的检测，决定引进来试试看。
5: 我们现在这台设备呢，一次性可以上19个样品，单元的测试时间它只需要3到5分钟，所以这个效率上呢，它其实是一个质的一个改变。
1: 经过大量的对标测试，工厂从谨慎试用到全面推广。目前已在所有已投产的生产基地部署了量子检测设备，这个来自未来产业的技术手段，在产业的跨界协同中反复磨合，越用越好。
6: 我觉得的话，现在量子精密测量的话，应该处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了。传感器的技术的指标已经这个在实验室里面成熟了，但是呢，这些指标真的能不能在现场被用起来，这个是最后的问题。
1: 而锂电只是一个开始，半导体、电网，还有测人体心脏、大脑磁场的生物医疗。量子精密测量设备正在敲开一个个行业的大门，产业协同开拓应用场景，反过来也在促进量子科技的迭代进程。
4: 我们是一家做量子技术的公司，我们是不知道，比如电网对吧，这个锂电这些这个半导体，他们这个场景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提供了这样的场景，我们去试用一下我们的传感器，我们把我们的设备提供给他，看看是不是真的能解决他的问题。对，这样的话其实是一个双向促进的过程。
1: 向内造设备，向外闯市场，产业协同的根系正在这里不断蔓延。如今量子大道上越来越热闹，3年间合肥高新区的量子企业从40-50家增长到70-80家，2025年这条产业链的营收接近50亿元。
7: 今年这2个月内已经有3家量子企业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诉求。对对对，
8: 就是对扩产
7: 扩产，现有的场地已经不够使用了。
9: 今年预计新增的落地得大概有个7-8家。作为我们政府来说，那就是用出台更有益的政策和一些产业生态环境，吸引这些上游的企业来我们高新区集聚，为我们的量子这些企业做好支撑服务。
1: 从一颗被激光抓住的离子，到一块更安全的电池，未来产业的协同发展正用日益完备的产业链串起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
10: 产业界的协同这个在国际上大家也可以看到，成为近些年来的一个普遍趋势。把上游的元器件迭代好，让元器件的功能能够不停地跟得上，同时呢，把下游的用户开发好，我想这个就是带动的效应，对吧？

0: 就比方就有点像登月计划一样，是吧？那为了登月，你可能解决测控啊、能源啊、这个推动力啊，解决一系列的问题，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1: 其实说起未来产业，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未来产业离我们还有多远？它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又有什么关系？
2: 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起寻找未来产业的答案。
3: 啊，听说过，感觉很智能，
4: 感觉听说过量子科技，
5: 了解脑机接口，
6: 对于我们人类未来生活具有重大改变，
7: 关系到未来重大生产力颠覆性的一些问题。
8: 未来产业呢，是国家明确了有六个方向，有非常强的这个战略性、引领性，和前瞻性。今天的未来产业就是明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3: 帮着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去取快递啊，什么做饭这些的，
4: 和我学知识都不需要那么复杂，
9: 肯定是生活质量会提高，然后幸福感也会提高。
10: 未来产业改变咱们的这个普通人的生活，它应该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改变。
11: 三到五年，我觉得有可能。
3: 连接脑子那个吗？咱那是这水平，估计过个五年就能研究出来。
12: 没准有一天我们就可以去，去月球或者去太空去生活。而且我会觉得可能不太远吧，大概十几年，没准都说久了。
13: 我觉得五年之内，具身机器人能进入到某一些半开放的场景呢，应该是越来越多。十年以后，全开放的场景有可能呢，比较普遍的实现。我们还是比较乐观吧。
1: 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4: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还介绍了6月29号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的相关情况。
14: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来着手，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2: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
15: 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0亿元，同比增长10.3%，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达到276.5亿美元，同比增长12.8%。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前五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9%，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8%。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2: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
16: 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各地将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优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

0: 取及政策信息。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同时，各地还将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参保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职业种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等级证书之一的，可申领一次技能提升补贴；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证书的，可再额外增加2次补贴次数，更好地服务企业岗位需求、市场就业需要和地区产业发展需要。
1: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同时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
2: 其中，上海将启动传统经典车改革试点。什么是传统经典车？新政又会给传统经典车市场带来哪些新契机？来看报道。
3: 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的通知刚刚发布，上海嘉定综合保税区迎来了首批到户的传统经典车。一辆1971年生产的奔驰 450SL 正在接受海关查验。负责人告诉记者，查验无误后，当天即可入库。业内把车龄超过30年，以机械为动力，主要部件保持原车状态，有一定文化技术价值和收藏属性，不作为日常交通使用的车型称作传统经典车。
4: 之前的话，其实经典车主要受限于这个四不困境，不能进口，不能上路，不能上牌，不能交易。
3: 李新颖告诉记者，目前保税区已逐步引进18台传统经典车，总价值约5000万元，以保税形式存放。此次新政发布，有望在政策层面为传统经典车在国内流通上路破冰。
4: 这次政策的破冰不单单对经典车本身会有非常正面的影响，那它其实也更会带动经典车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包括经典车的交易、维修保养、赛事活动等等各方面。
3: 作为试点，上海依托综合保税区对传统经典车建立了一套一车一档案的合规可追溯认定机制，有了身份证，为经典车进行保税存储、参展参赛搭建了通路。
4: 第一步就是把这些车能够依法合规的进口到国内。那第二步呢，我们就是会，让这些车能够，做一些这个展览展示活动，以包括一些赛事活动。那这样的话，能够让这些车能够真正的动起来。
3: 进入暑期，拥有130台传统经典车的上海汽车博物馆渐入客流高峰期。馆内一辆辆饱含时代特征的展车，传递出浓郁的文化属性。
5: 感觉它这辆车型上一直都在继承一些，老的元素啊，比如说它这个掀背式的这个汽车，设计上呢也有一定的继承。
3: 博物馆增设了模拟驾驶、环游乘坐、体验、研学等特色项目，同时联合各地组织多种形式的传统经典车进社区等活动。打造更贴近大众的消费场景。
6: 大型的活动预计在10场左右，今年预期到达暑期来博物馆参观的人流能够达到15万人次，相比往年大概有20%的增幅。
7: 上海的经典车的试点模式成熟之后，将全国复制，打造高端收藏修复文旅融合的特色产业，形成千亿级的一个新的增量赛道。综合测算，我们认为整个新政对推动全国后市场从万亿规模稳步扩容。
1: 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就是要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汽车消费需求。
2: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草原99号公路，又叫彩虹公路，自驾者行驶在上面飞驰的汽车能让道路变成乐器。当地以音乐公路为纽带，把维修保养、精品露营、车载文创等汽车后市场业态串联起来，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引擎。
8: 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草原99号公路游牧部落景区路段，当车辆以35至60公里的时速匀速行进，轮胎与七彩路面产生特殊的物理摩擦，乌珠穆沁故乡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的旋律悠然

0: 响起，带给游客独一无二的驾乘体验。这条全长1330米、被誉为120秒移动剧场的全国首条草原音乐公路，进入盛夏后人气持续攀升。
1: 西乌旗草原99号公路沿线串联起9统不同类型的草原，配套了标准化停车场、骑行公路、游客中心和9个观景台，沿途 A 级景区、特色民宿。

0: 维修保养、精品露营、车载文创等后市场业态也在草原腹地蓬勃生长。当地常态化举办蒙古马超级联赛、99号公路音乐节、白马那达慕、骆驼那达慕等四季文旅主题活动，有效破解旅游夏热冬冷的结构性短板，为汽车消费提供了全年应用场景。
1: 新政的核心在于打通汽车消费全链条，它激发了自驾出游意愿，拉动了成品油、充电基础设施、特色住宿、在地餐饮等一系列需求。
0: 随着音乐公路的持续引流，沿线累计培育特色民宿99家、露营地60处、骑马场44个、旅拍基地27个，带动就近就业岗位810个。
2: 暑期旅游高峰即将到来，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北京各大公园将上线文博展览、科普研学、文化演出、消夏夜游等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多暑期出游选择。
3: 据了解，北京各大公园深挖历史文化、自然景观与休闲空间等资源，将于暑期陆续上线近200项活动。
4: 针对暑期的青少年放假，开发了一些科普啊、研学啊、艺术类活动。
5: 首先推出了是5项的专题展览，我们还会有这个夜场的活动，播放露天的电影。
3: 此外，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还将咖啡、茶饮等慢下来的休憩场景与游园深度融合，推出历史名园古韵线、自然生态休闲线、老城文化漫步线等多条茶咖打卡主题线路，覆盖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等多家市属公园，适配不同年龄段游客的出行需求。
2: 眼下，重庆酉阳县的菖蒲大草原迎来夏季旅游客流高峰，游客可以观草原、看花海，尽享自然风光。
6: 重庆酉阳菖蒲大草原平均海拔约1400米，年平均气温14摄氏度，夏日里这里凉爽的气候、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消暑度假。
7: 我来自湖北恩施，然后在网上刷到了一个景区，发现那儿非常的漂亮，并且非常的凉快。
8: 我们今天在菖蒲大草原乘坐了那个小火车，我们坐在上面一边吹风一边拍照，特别的漂亮。
6: 在这里，游客可以露营休闲、赏花观景，还能乘坐观光小火车。近年来，当地利用其自然优势，将原本的石磨化荒地打造成能观草原、看花海、可露营的夏日休闲观光生态景区。
9: 盛夏戏水消暑，夜游亲水上新。最近，河南平顶山鲁山县在原有的亲水游玩项目基础上，新增了特色夜间漂流项目，日间玩水，夜漂观光，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打卡体验，带动夏日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6: 随着夜幕降临，在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的一家景区内，全新的夜间水上漂流游玩项目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10: 第一次来夜漂，不管是它这个场景啊、灯光以及咱们的游玩，都是非常的刺激。
6: 夜间漂流不仅丰富了景区自身游玩业态，还辐射带动了沿线乡村民宿、农家餐饮等配套业态持续升温。
11: 自从夜漂活动开始了以后，对咱们民宿的餐饮还有住宿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至少提高了30%以上。像现在入住咱们民宿，至少要提前一周进行预约，才可以为客人留到他们心仪的房间。
9: 串飞航线就是同一个航班连着飞好几个地方，串联多个城市或景点。7月1号，黑龙江省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的串飞航线正式开通，来看一下。
6: 黑龙江省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的串飞航线由成都航空直飞，每周三、周日均有往返航班。同一趟航班依次停靠哈尔滨、鸡西、漠河三座省内机场，分段接送旅客往返三地旅游景区。航线填补了鸡西至漠河的直达航空空白。鸡西与漠河两地相距1400多公里，铁路、公路都需要辗转10多个小时。航线开通后，两地通行时间压缩至3小时以内，为两地旅游联动、经贸往来打通了快速通道。
12: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
6: 近年来，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持续支。

0: 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分散在各地的冰雪、森林、极地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成线，连线成面，推动黑龙江特色文旅从一地一季向全域全季加速转变。
1: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城级游客中外省游客占比达到了58%。高效的行程安排使外省的游客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游览更多的景点。
2: 缤纷夏日，时下博物馆成为学生和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为一座馆赴一座城成为旅游新时尚。多地博物馆将给游客带来哪些新体验？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3: 今年暑期，河南博物院将每天的闭馆时间延长到20:30，精品展览也是好戏不断。贺兰山下桃花石、西夏历史文化特展延续到7月中旬，精选133件西夏文物，系统展现西夏与中原文明交融的历史脉络。此外，还将举办“直铜者”亚欧大陆青铜艺术展，400多件亚欧大陆古代青铜文物对外展出。
4: 一个是从开放服务，第二是陈列展览，然后从这个研学活动，还有这个线上的互动体验这几个方面，给大家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3: 在北京，有些博物馆调整每周闭馆时间，有些博物馆开设夜场。在上海，7月上旬，上海博物馆将举办世界树之巅每周古代文明大展，近3000件文物展出。
5: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博物馆现在呢，会不断的吸引我们，它将成为我们游客一个精神锚点。
2: 炎炎夏日，防晒成了大家出行的常见防护方式，但如果防晒方式不对，不仅达不到防护效果，还可能暗藏健康甚至安全隐患。我们先来关注大家常用的防晒霜，防晒霜该怎么选？标注的指数是越高越好吗？一起来了解。
6: 防晒霜瓶身上标的 SPF 是防晒系数的简称，主要衡量的是对中波紫外线的防护能力，其作用是防止皮肤晒红晒伤。 PA 对应的是防长波紫外线能力，主打抵御皮肤晒黑光老化。那么选用防晒产品时，是不是防晒系数和等级越高越好呢？
7: 数值越高，我倒是没有查过它的是不是防晒效果就会越好。如果是这个道理的话，当然我们会优选数值越高的。
8: SPF50 叫 SPF30， 防晒力提升是有限的，但高倍的防晒却含有更多的防晒剂以及成膜剂，产品的质地上通常会更油，容易堵塞毛孔，导致毛囊炎、闭口，甚至引起皮肤敏感。我们应该根据合适的场景选择合适的防晒系数。对于日常通勤，我们通常选择 SPF15-30， PA 2+到3+。户外我们优先选择 SPF50， PA 4+。
9: 夏日出行，除了涂抹防晒霜，穿防晒衣也是很多人的必备防晒措施。那么防晒衣该如何挑选呢？我们继续来看。
6: 目前市场上防晒衣品类繁多，防晒参数也让人眼花缭乱。其实防晒衣物的防晒性能有明确的国家标准，主要通过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日光紫外线 UVA 透射比值两项核心指标综合判定。依据国标 GB-T18830-2009 规定，正规防晒衣仅有 UPF40+、UPF50+ 2个合规等级。 UPF50+ 为国内防晒衣最高防护等级，部分商家宣传的 UPF200+、UPF500+ 甚至 UPF2000+ 等超高参数存在变造规范概念、过度营销的嫌疑。
10: 选购防晒衣，先看吊牌，认准 GB-T18830-2009， 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不同 UPF 值的防晒衣，贴身款选 B 类，婴幼儿选 A 类，建议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理性看待价格。
9: 夏季骑车出行，为了不被晒到，有人身穿带有大帽檐的防晒衣，有人佩戴全包式防晒面罩，还有人使用的防晒装备甚至存在遮挡视线、影响操作等情况。我们继续来看。

0: 夏季骑行电动自行车，如果使用全包脸的防晒面罩，容易遮挡我们的视线，影响我们对这个路况的观察，在紧急情况下无法做出快速反应。如果穿着过长的防晒衣，在骑行的过程中，衣服的下摆也容易卷进车轮，造成危险。
1: 此外，过度层层叠加的防晒方式也会给身体健康和皮肤状态带来负担。夏季气温偏高，人体主要通过汗液蒸发散热，如果长时间穿戴过于厚重或透气性较差的防晒装备，容易导致热量积聚，不仅增加中暑风险，也会对皮肤产生一定负担。
2: 像上次的话，有一位女性啊，她就是因为既涂了防晒霜，然后又戴帽子戴口罩，就出现了皮肤发红发烫起疹子的问题，就是说过度防晒。其实在我们夏季皮肤科门诊也是比较多见的。
1: 医生提醒，夏季防晒无需过度叠加防护，日常尽量选择轻薄透气、符合国标的防晒装备，骑行时尽量避免佩戴全包式过长的防晒用具，防晒也要兼顾出行安全。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至6号，华南大部及湖南、贵州南部、云南东部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三地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强风雨，昨天上午10点，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回港避险，渔民加固船体排查隐患。
1: 2号中午12点，广东茂名市博鹤渔港的1800余艘各类渔船已全部回港停泊，195艘免修作业渔船按时返航避险。渔民在渔港检查船体设备，加固船锚与缆绳，做好防风准备。海事局执法人员登船发放防台告知书，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小型游艇、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在广东阳江市闸坡渔港，800多艘渔船停靠渔港，渔民拉紧缆绳加固船体，收拢渔具。当前正值伏季休渔期，辖区有20余艘持证免修渔船在海上作业，当地依托北斗卫星定位系统24小时监测船只轨迹，进行动态闭环管理，所有免修渔船全部安全返港。据统计，截至2号中午，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超10000名海上养殖以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
4: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即将登陆，受其影响，从昨天夜间到5号，海南自东向西将迎来一轮强风雨天气过程。
5: 据了解，本次热带低压移动速度较为缓慢，结构松散不对称，强对流集中在南半部，登陆后将重点给海南西部、南部带来强降水。
6: 琼州海峡预计在3到4日的白天将会有大风天气，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通航安排、刮彩抢运以及交通管控等等工作。
5: 据海口海事局消息，从昨天下午3时起，海口湾游船、游艇及码头各类水上作业活动已全部叫停。停运前，记者在海口市秀英区新海港看到，装载蔬菜水果的货车及过海旅客正抓紧时间有序乘船通行。海事部门工作人员对船舶安全设备、锚泊设施逐一检查，确保设备完好，随时可停航避风。
4: 近日，上海警方通报成功捣毁一个以开店创业为名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7名，涉案金额超过1500万元，受害者多达8000余人。
7: 今年年初，上海市民肖女士在网上看到一则宅家创业月入过万的广告，于是她按广告说明支付了3980元的合作费，参加了所谓的线上开店培训班。很快，肖女士发现培训班的教学内容与实际经营模式完全不符，承诺的大额收益也远未兑现。肖女士退款无果，意识到可能被骗，向警方报案。民警调查发现，肖女士网店内的订单多为虚假交易，且买家账号存在明显关联。
8: 他们会通过自己公司包装的一些账号上面的一些盈利的成果案例，

0: 来发给被害人看，博取他们的信任。嫌疑人会冒充客户，在他们的被害人的店进行一个虚假下单，就造成一个开店即盈利的一个假象。
1: 警方介绍，该团伙通过虚假下单伪造开店即盈利的假象，并通过编造的成功案例推销不同价位的运营套餐。遇到有受害人要求退款时，就以各种理由拖延拒绝退款。
0: 被害人觉得这个受骗金额比较小，大部分人就觉得啊，骗点小钱没关系的，万一能赚到大钱，那我也是赚了，所以就去付这个钱。
1: 经进一步调查，警方锁定了一个盘踞在江西赣州市的诈骗团伙。很快，上海警方与当地警方一起展开集中收网行动，共抓获27名犯罪嫌疑人。经查，该案涉案金额超1500万元，被害人达8000余名，遍布全国。目前，李某、朱某等4名主犯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批准逮捕，其余23名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近日，昆明海关在位于云南省普洱市的孟连口岸查获了一起利用高跟鞋走私毒品入境案件。
3: 在孟连口岸蒙阿通道旅检现场，海关官员对入境旅客行李物品进行检查时，发现一名女子行李中携带的高跟鞋机检图像存在异常。
4: 我们立刻拦截进行开包检查，发现她的手提袋内有一双高跟鞋，鞋体异胶明显，做工粗糙，存在人为的拆改重组痕迹。然后我们用螺丝刀将高跟鞋鞋跟撬开检查，发现鞋跟内藏有塑料袋包装的白色晶体。
3: 经海关官员现场毒品快速检测，该批白色晶体检测结果显示冰毒阳性。经专业部门鉴定，查获物品分别为甲基苯丙胺冰毒49.56克、氯胺酮 K 粉35.79克。据了解，今年以来，昆明海关共立案侦办毒品走私案件18起，缴获海洛因、冰毒等毒品9.62公斤。
2: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1号，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持续笼罩美国多地。
5: 当地时间1号，美国纽约市气温继续攀升，当地政府已启动高温应急方案，开放了数百个避暑中心，并部署了移动救援车，延长公共泳池开放时间。气象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当地体感温度可能会达到46摄氏度。
6: Yeah, I'm out all day.The truck has no air conditioning, so you gotta leave the doors open. Sometimes we got little fans in the trucks.
7: Actually, sometimes I leave early, before the heat. So maybe I leave before like 12 or something like that, 12:30.
5: 气象预报显示，4号，也就是本周六前后，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美国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其中华盛顿3号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摄氏度。此外，据法新社报道，世界杯比赛也将受到高温影响。4号当天，法国队与巴拉圭队的1/8决赛将在费城体育场举行，但这是一座没有封闭顶棚的露天体育场，没有安装空调系统。热穹顶是一种自然现象，指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使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
2: 极具破坏性的热穹顶现象也正席卷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导致数百万民众处于高温预警之下。与此同时，加拿大部分地区还遭遇了暴雨和严重洪涝灾害。
8: 据加拿大媒体7月1号报道，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此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该省西南部日间气温持续走高，夜间无法有效降温，东部也正遭受旷日持久的热浪袭击。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已向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等地发布高温预警，敦促居民注意保持水分摄入，避免在高温巅峰时段进行户外活动。上述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和湿度指数已远超往年同期平均水平。加拿大中部马尼托巴省帕克兰地区本周早些时候遭遇暴雨袭击，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该省西部城市多芬于7月1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加拿大西部艾伯塔省部分地区也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一些道路被封闭，居民被迫撤离。
9: 近期意大利遭遇罕见持续性热浪袭击，多地气温刷新历史记录，在意大利南

0: acceso a él y poder darle agua. Labor que duró casi 3 días para poder darle el primer sorbo de agua. Anoche, al ser aproximadamente las 10 de la noche, ya tuvimos contacto físico, piel a piel con Hernán.
1: 救援人员表示，由于废墟结构错综复杂，想要精准抵达被困者所在的位置十分不易。救援挖掘工作必须十分谨慎，以避免造成进一步坍塌。经过救援人员连续几天昼夜轮班挖掘，最终埃尔南被成功救出。埃尔南的妻子表示，这么多人齐心协力展开救援，他非常感动。
2: Me siento feliz, tranquila, porque sé que está el vivo allá adentro, lo están atendiendo muy bien, le están pasando su alimentación, su hidratación, bueno.
1: 据医生介绍，埃尔南在送医途中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状况良好，不过仍需接受进一步检查，但医生对他的康复表示乐观。
3: 2号，国际油价微幅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68.69美元，涨幅为0.1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1.80美元，涨幅为0.32%。 当地时间2号，最新公布的美国6月新增非农就业数据明显低于预期，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降温，同时科技板块走弱，拖累纳斯达克指数下跌。美国三大股指当天走势分化，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1.14%，道指创下盘中和收盘历史新高。 标普500指数上涨0.01点，与前一交易日几乎持平。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8%。
4: 欧洲方面，当地时间2号，市场下调美联储加息预期，投资者风险偏好回暖，资金涌入股市，医疗、消费、国防军工板块强势拉升，带动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上涨。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1.67%，法国 CAC40指数上涨1.65%，德国DAX指数上涨2.16%， DAX 指数创下历史新高。 据欧洲媒体2号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目前，欧盟各成员国已获悉具体内容。
5: 多名欧盟官员透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于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宣布相关建议。一个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研究咨询小组预计将在本月13号提交相关报告，为欧盟委员会提供决策参考。 报道称，目前尚不清楚欧委会将把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门槛设定在多少岁，以及这项计划具体如何落实。 欧盟各国政府已就如何实行社交媒体禁令提出不同方案，包括彻底限制特定年龄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媒平台，或要求未成年人必须首先获得家长同意等。近来，欧盟多个成员国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出台或计划推出限制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4月建议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月宣布将推动立法，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媒体分析认为，随着部分欧盟国家率先采取行动，在整个欧盟层面推行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统一规定的迫切性正在上升。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一场32强淘汰赛的争夺。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3-0完胜奥地利队，来看记者的报道。本场比赛，西班牙队并没有执着于控球，相反，他们在两个边路推进非常快速。虽然尼科威廉斯因伤没有登场，但亚马尔在和奥地利球员的对抗中占据了明显优势，让对手疲于奔命。 奥地利队是多通过对中场的争夺限制对手，但西班牙队凭借灵活的攻势多次突入禁区，频频威胁奥地利球门。第29分钟，库库雷利亚的进球因犯规在先被判无效，但随后第36分钟，库库雷利亚传中，奥亚萨瓦尔在点球点位置推射得手，西班牙队获得了1-0的领先。 下半场第60分钟，奥地利主帅朗尼克换上2名高大前锋，打算用身体优势冲击西班牙队的防线。但西班牙队没给对手机会。第66分钟，几名西班牙球员在禁区左侧打了一次成。

0: 配合，巴埃纳横传后插上的波罗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头球破门，帮本队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0。第89分钟又是库库雷利亚传中，奥亚萨瓦尔中路插上破门，西班牙队最终将比分锁定为3-0。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是西班牙队自2010年世界杯夺冠后16年来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赢球。
1: 本届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比赛激战正酣，在本届世界杯的16座承办场馆中，有不少场馆都极具特点。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盘点一下本届世界杯上几座出圈的体育场。
2: 坐落于美国新泽西州、服务纽约大都会区的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是本届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场地，这里可容纳82500名观众，观众席每个座位均设固定杯架，卫生间达到1350间。有媒体报道称，本届世界杯期间，国际足联在这座球场推出了12个稀缺的场边沙发座位，这些座位被安放在球场边线附近，观众不仅可以近距离捕捉赛场细节，甚至还能清晰听到球员之间的交流，沉浸感拉满。美国洛杉矶体育场及其配套综合设施整体总投资达到55亿美元，是目前全球造价最高的体育综合体。常规状态下，体育场可容纳7万名观众，承办世界杯比赛期间，观众席最多可扩容至约10万个。球场上空悬挂环形 4K 高清巨幕，半透明的顶棚搭配数万颗 LED 灯，科技感拉满。墨西哥的墨西哥城体育场，原名阿兹特克体育场，也是世界足坛首座三次举办世界杯正赛的球场。球场1966年落成，是本届世界杯场馆中建成年代最久远的场地。体育场坐落于海拔约2240米的高原，碗状下沉看台搭配穹顶独特声学设计，能够聚拢并放大全场观众声浪。1970年世界杯决赛，贝利率领巴西队在此登顶夺冠。1986年世界杯，马拉多纳就是在这片场地奉献上帝之手与连过五人两大世界杯名场面。一座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的老牌球场，见证了两代传奇球王的巅峰时刻。加拿大的多伦多体育场是本届世界杯16座承办场馆中容量最小的，场馆固定座席只有约28000个。世界杯期间新增的17000多个临时座席，赛后会全部拆除。这座球场为无跑道专业足球场，前排观众距离草坪仅5米，观赛氛围浓厚。作为加拿大国家队常用的主场，世界杯开幕前，加拿大队在这座场地有着很高的胜率，也被球迷们视作加拿大队的魔鬼主场。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盛夏启幕，绿荫争锋，醇香相伴。作为2026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第七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七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茵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2026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在即，中国工商银行作为独家合作银行，再度携手这场顶级赛事，攀越3000米高原胜境，驰骋1400公里征途。赛事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理念，向世界展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的壮美画卷。工行连续3年与赛事同行，以高质量金融服务为引擎，深度。

0: 构建金融加体育服务生态，通过绿色金融润泽生态底色，普惠金融服务民生百业，数字金融赋能产业升级，让金融力量与体育精神在高原之巅交相辉映，共谱华章。
1: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
2: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早上好，继续来说天气。首先来关注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早上，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预计呢，今天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逐渐加强，并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的强度预计是热带风暴级或者是强热带风暴级。之后呢，它会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并将于明天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预计在它影响之下，今后三天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都会先后的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可能还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提醒华南等地的朋友一定要随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切勿随意外出。那除了华南等地呢，今天从西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依旧会有一条长长的强降雨带，普遍是大到暴雨，尤其大暴雨哈，可能是零散分布的状态。不过呢，这一带不少地方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安全第一。好了，接下来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6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长春中雨转雷阵雨，21到27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23到30度。天津多云，27到37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0到36度；乌鲁木齐多云，26到38度；银川晴，20到36度；西宁晴，12到29度；兰州晴，18到34度；西安晴，23到34度；拉萨晴，15到27度；成都阵雨转晴，22到31度；重庆阴转小雨，23到28度。贵阳阵雨转阴，21到27度；昆明小雨，18到23度；太原晴，19到34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9到39度；济南阴转晴，25到34度；郑州多云转晴，25到37度；合肥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6到28度；上海中雨转阴，26到31度；武汉小雨转大雨，24到27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5度；南昌多云，26到34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福州晴，27到38度；台北小雨转晴，25到32度；南宁阵雨，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26到30度；广州中雨，25到33度；香港中雨，26到31度；澳门大雨，26到30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6度。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

0: 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欢迎收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作为十五五时期重点布局的方向之一，未来产业已经连续三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今年以来，聚焦未来产业的顶层部署密集出台，围绕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也在不断加速。如何培育壮大未来产业？未来五年，未来产业又将如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系列报道《未来产业布局新赛道》，我们一起从崭新的赛道出发，打开未来的故事。发展未来产业离不开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如何实现错位发展、产业协同，是很多仍处于起步阶段的未来产业面临的一道难题。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到安徽合肥的量子大道，去看一看量子科技这个前沿的未来产业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的。
1: 这是安徽合肥的高新区，看到这个路牌了吗？前面右转就是大名鼎鼎的量子大道了。就在这条短短几公里的路上啊，聚集了全国近三分之一的量子科技核心企业。这个听上去离我们生活有点遥远的充满未来感的词，正在这里变成一台台真正的机器和一笔笔实在的订单，而它靠的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量子产业在这里是如何协同发展的。
2: 我再抓两个离子看看啊。我们先打开我们的离子化的激光，然后呢去发射脉冲。OK， 我们现在就捕获到了六个离子。那么这些离子呢，其实就是我们用来做量子比特的一个载体。
3: 在经典计算机里，一个计算比特只能是零或是一，而这一颗颗遵循量子规律的离子，经过控制和操纵后，可以同时是零和一，许多颗一起算就能同时穷举海量的可能性。这便是量子计算最基本的原理。像密码、材料、新药这些经典计算机要算很久的难题，量子计算机将有机会很快算出来。赫染的公司就是要做出在特定问题上远超经典计算机的离子井量子计算整机。但这样一台量子计算机的构成非常复杂，需要将上千种、上万个元器件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每个器件的性能都可能影响到整机的表现。赫然说，一家初创公司不可能造出量子计算机的全部。
2: 我们不去过多的去做上游的一些器件，反而呢我们要充分的调动我们产业链上游的关键设备呀、关键仪器的在我们行业的应用，我们就可以集聚大家的力量一块去做这个量子产业，而不是全靠我们自己。
3: 最先卡住赫然的是制冷，离子要稳定工作得待在接近零下269摄氏度的环境里，还要超低振动和超高真空。这样的低温设备如果依靠进口，成本高，周期长，供应也不稳定。于是赫然开始寻找本地的解决方案。高新区里不远处的一家冷电企业接下了这个订单。这家公司做了20多年的低温设备，给探月、可控核聚变等工程都做过配套，但与量子计算机打交道还是第一次。
4: 刚开始拿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说实话刚开始我们也没底，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振动的话基本上都到微米级，就没有到纳米级。虽然有储备，但是之前没做过，其实也是有一个探索摸索的这样一个过程。
3: 一个有需求，一个有技术，两家企业一拍即合，围绕这项省级科技攻关重大专项展开合作。一年多后设备做成了，一台这样的设备价值100多万元，对一家年营收数亿元的传统制造企业来说，这单生意看着不大，但他们看中的不只是这一台。
4: 这一块的话，我们想着这是一个种子嘛，就是它属于高端仪器嘛，它这个量子上面用的这个超低振动，它只是一个场景嘛，就低温光学这一块，包括半导体上面也是有需求的，并且需求量也是非常可观的。对公司来讲的话，肯定要超千万的这样一个产值。
2: 我们现在已经这个10公里的生态圈已经初具雏形，包含了我们的上游的机构。

0: 光器、真空、低温、还有一些机械加工、电子器件这些的供应商、包括芯片，那么还包括产业投资以及大学为我们提供人才。
1: 一个电话就到了。
0: 对，一个电话就到了，响应的非常快速。
2: 量子大道另一家企业做的不是用量子来算，而是用它来测，这也是量子科技另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精密测量。
3: 它上面呢是放了一个这个芯片，我们是用这种量子精密测量传感器去探测芯片的失效点，来反映出芯片哪里有问题。
2: 这些用传统检测手段看不见的损伤，在量子精密磁场传感器下一览无遗。它的核心是一颗人造金刚石，在金刚石里造出一个原子大小的空位，变成了一个极其灵敏的传感器，足以感知到电流流过芯片坏点时的磁场异常。
3: 它有更高的分辨率和更高的灵敏，像我们最好的量子传感器的话，它能探测到的磁场灵敏度是地球磁场的100亿倍。
2: 这种别人测不到的本事，最早是专攻科学家用的，有人用它来研发新材料，甚至测过月壤。不过让吴俊峰没想到的是，找上门来的竟然是一家锂电池材料工厂。这家新能源锂电池负极材料研发生产企业，一年为动力和储能电池行业供货数十万吨人造石墨。为了确保电池的性能及安全，这些人造石墨粉末中磁性杂质的含量必须控制在10亿分之1的量级。
4: 传统的 ICP 的测试呢，从样品的前处理到整个的测试完成，这个时间长达3.5个小时。因为公司呢这几年的产能呢扩张非常的快，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运转，测试效率呢已经逼近了极限。
2: 现有的检测手段流程长、效率低。在一次产业对接会上，何晓松了解了量子精密测量设备可以为石墨做磁性杂质的检测，决定引进来试试看。
4: 我们现在这台设备呢，一次性可以上19个样品，单元的测试时间它只需要3到5分钟，所以这个效率上呢，它其实是一个质的一个改变。
2: 经过大量的对标测试，工厂从谨慎试用到全面推广，目前已在所有已投产的生产基地部署了量子检测设备。这个来自未来产业的技术手段，在产业的跨界协同中反复磨合，越用越好。
5: 我觉得话，现在量子精密测量的话，应该处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了。传感器的技术的指标已经这个在实验室里面成熟了，但是呢，这些指标真的能不能在现场被用起来，这个是最后的问题。
2: 而锂电只是一个开始，半导体、电网，还有测人体心脏、大脑磁场的生物医疗。量子精密测量设备正在敲开一个个行业的大门，产业协同开拓应用场景，反过来也在促进量子科技的迭代进程。
3: 我们是一家做量子技术的公司，我们是不知道，比如电网对吧？这个锂电这些这个半导体，他们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提供了这样的场景，我们去试用一下我们的传感器，我们把我们的设备提供给他，看看是不是真的能解决他的问题。对，这样的话其实是一个双向促进的过程。
2: 向内造设备，向外闯市场，产业协同的根系正在这里不断蔓延。如今量子大道上越来越热闹，三年间合肥高新区的量子企业从40-50家增长到70-80家，2025年这条产业链的营收接近50亿元。
6: 今年这2个月内已经有3家量子企业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诉求。对对对，
1: 就是对扩产
6: 扩产，现有的场地已经不够使用了。
7: 今年预计新增的落地得大概有个7-8家。作为我们政府来说，那就是用出台更有益的政策和一些产业生态环境，吸引这些上游的企业来我们高新区集聚，为我们的量子这些企业做好支撑服务。
2: 从一颗被激光抓住的离子到一块更安全的电池，未来产业的协同发展正用日益完备的产业链串起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
8: 产业界的协同这个在国际上大家也可以看到，成为近些年来的一个普遍趋势。把上游的元器件迭代好，让元器件的功能能够不停地跟得上，同时呢，把下游的用户开发好，我想这个就是带动的效应，对吧？就比方就有点像登月计划一样，
1: 对
8: 吧？那为了登月，你可能解决测控啊、能源啊、这个推动力啊，解决一系列的问题，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9: 其实说起未来产业，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未来产业离我们还有多远？它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起寻找未来产业的答案。
10: 哦，听说过，感觉很智能，
11: 感觉听说过量子科技，
12: 了解脑机接口
13: 对于我们人类未来生活具有重大改变，
14: 关系到未来重大生产力颠覆性的一些问题。
15: 未来产业呢，是国家明确

0: 确了有六个方向，有非常强的这个战略性、引领性，和前瞻性。今天的未来产业就是明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1: 帮着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去取快递啊，什么做饭这些的。
2: 和我学知识都不需要那么复杂。
3: 肯定是生活质量会提高，然后幸福感也会提高。
4: 未来产业改变咱们的这个普通人的生活，它应该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改变。
5: 但那五年我觉得有可能。
1: 研究脑子那个吗？
6: 咱那是这水平估计过个五年就能研究出来。
7: 没准有一天我们就可以去去月球或者去太空去生活，而且我会觉得可能不太远吧，大概十几年没准都说久了。
8: 我觉得五年之内巨神机器人能进入到某一些半开放的场景呢，应该是越来越多。十年以后全开放的场景有可能呢比较普遍的实现，我们还是比较乐观吧。
9: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一场32强淘汰赛的争夺，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3-0完胜奥地利队。来看记者的报道。
10: 本场比赛，西班牙队并没有执着于控球，相反，他们在两个边路推进非常快速。虽然尼科威廉斯因伤没有登场，但亚马尔在和奥地利球员的对抗中占据了明显优势，让对手疲于奔命。奥地利队试图通过对中场的争夺限制对手，但西班牙队凭借灵活的攻势多次突入禁区，频频威胁奥地利球门。第29分钟，库库雷利亚的进球因犯规在先被判无效，但随后第36分钟，库库雷利亚传中，奥亚萨瓦尔在点球点位置推射得手，西班牙队获得了1-0的领先。下半场第60分钟，奥地利主帅朗尼克换上两名高大前锋，打算用身体优势冲击西班牙队的防线，但西班牙队没给对手机会。第66分钟，几名西班牙球员在禁区左侧打了一次成功的配合，巴埃纳横传，后插上的波罗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头球破门，帮本队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0。第89分钟，又是库库雷利亚传中，奥亚萨瓦尔中路插上破门，西班牙队最终将比分锁定为3-0。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是西班牙队自2010年世界杯夺冠后16年来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赢球。
9: 本届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比赛激战正酣，在本届世界杯16座承办场馆中，有不少场馆都极具特点。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盘点一下本届世界杯上几座出圈的体育场。
11: 坐落于美国新泽西州、服务纽约大都会区的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是本届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场地，这里可容纳82500名观众，观众席每个座位均设固定杯架，卫生间达到1350间。有媒体报道称，本届世界杯期间，国际足联在这座球场推出了12个稀缺的场边沙发座位，这些座位被安放在球场边线附近，观众不仅可以近距离捕捉赛场细节，甚至还能清晰听到球员之间的交流，沉浸感拉满。美国洛杉矶体育场及其配套综合设施整体总投资达到55亿美元，是目前全球造价最高的体育综合体。常规状态下，体育场可容纳7万名观众，承办世界杯比赛期间，观众席最多可扩容至约10万个。球场上空悬挂环形 4K 高清巨幕，半透明的顶棚搭配数万颗 LED 灯，科技感拉满。墨西哥的墨西哥城体育场，原名阿兹特克体育场，也是世界足坛首座3次举办世界杯正赛的球场。球场1966年落成，是本届世界杯场馆中建成年代最久远的场地。体育场坐落于海拔约2240米的高原，碗状下沉看台搭配穹顶独特声学设计，能够聚拢并放大全场观众声浪。1970年世界杯决赛，贝利率领巴西队在此登顶夺冠。1986年世界杯，马拉多纳就是在这片场地奉献“上帝之手”与“连过五人”两大世界杯名场面。一座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的老牌球场，见证了两代传奇球王的巅峰时刻。加拿大的多伦多体育场是本届世界杯16座承办场馆中容量最小的，场馆固定座席只有约28000个。世界杯期间新增的17000多个临时座席，赛后会全部拆除。 这座球场为无跑道专业足球场。

0: 前排观众距离草坪仅五米，观赛氛围浓厚。作为加拿大国家队常用的主场，世界杯开幕前，加拿大队在这座场地有着很高的胜率，也被球迷们视作加拿大队的魔鬼主场。
1: 世界杯开赛以来，看球经济持续升温，国内多家酒店和度假区抓住赛事机遇，打造特色观赛场景，为球迷提供更加多元的消费体验。
2: 在北京市郊的一个户外剧场，专业巨幕投影和环绕音响系统坐落山林之间，游客围坐观看世界杯比赛，旁边还设有露天烧烤区，冰镇啤酒、烤串小食一应俱全。
3: 刚到激动的时刻，我跟朋友们一欢呼的时候，整个山里面都有我们的回音，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精彩的体验。
4: 在本次世界杯期间，我们还在室内公共区域增设了观影设备，同时还有配套的趣味活动以及餐饮服务，周末的时候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可能要提前3到5天来进行预定。
2: 在四川省崇州市的一个乡村度假区，一场民间足球赛激战正酣，游客和周边村民在同场竞技。
5: 每天都看世界杯，肯定热情度要好一些，有时间了就来踢一下，大家也高兴。
2: 度假区创新打造白天比赛休闲、夜晚观赛的一站式乡村微度假模式，
6: 很喜欢这的氛围感，然后专门挑了这个位置来这里。
2: 在四川成都，多家酒店上新世界杯主题影音套房，内部装饰也营造出浓厚的足球氛围，
7: 做了一些装饰氛围的改进，还有包括一些桌面的足球娱乐设施，
8: 比平时普通的房型预定高出20%。
2: 数据显示，世界杯赛事热度带动观赛类住宿消费走热，影音房成为球迷观赛的消费新选择。近一周来，世界杯酒店搜索量环比上个月增长659%，影音房搜索量同比增长101%。成都、郑州、武汉、西安、深圳、北京、杭州为热门观赛城市。
1: 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号，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称，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和破坏行为。
9: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好战的美国的游乐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规定、偏离指定航线等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立即且果断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还表示，美国军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对地区局势稳定造成威胁。伊朗方面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1: 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
9: 会议一开始，美方即把矛头指向伊朗，指责伊朗近期对巴林、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并称商业船只和国际水道安全受到威胁。随后，美方将焦点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方称伊朗阻碍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0: Just 2 weeks ago, the United States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Iran. Its most basic premise, the Straits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must be open. Attacks on civilian shipping must stop. And we're here today because Iran ignored that.
9: 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再次使用谎言和虚假信息攻击伊朗，并称美国和以色列在外交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朗代表表示，不能颠倒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伊朗代表称，伊朗相关行动是依据联合国宪章行使固有自卫权。伊朗代表称，伊朗仍然致力于落实备忘录，包括其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
11: Iran is the main victim of the wars of aggression launc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i regime. The role of the victims and aggressor must not be reversed. No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can deprive a member state of its inherent right of self-defense.

0: 及领土和领空，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便利，应承担相应国际责任。伊方还反指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属于集体惩罚。
1: 近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2026年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其中指出，在经历年初以来的宽幅波动后，黄金投资将在下半年步入关键期。
2: 根据报告，今年一月金价12次刷新历史峰值，伦敦金银市场协会金价一度达到每盎司5405美元的历史高点。六月金价大幅回落至每盎司4002美元的低点。截至目前，金价较年初下跌了7%。报告认为，上半年金价驱动因素包括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其中中东战事的影响尤为显著。此外，投资者调整仓位、获利了结等行为也对金价产生显著影响。报告指出，从当前价位来看，金价走势与市场共识基本相符。市场预计美联储将在2026年至少加息一次，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均将收紧货币政策，美国二季度通胀率预计将见顶。若上述预期无重大变化，金价年内或将在每盎司4100美元附近波动，波动区间约为正负5%。根据历史表现，如果黄金价格从当前水平下跌10%至15%，或将触发多个地区长期投资者的逢低买入需求，进一步下跌的空间可能有限。
1: 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当地时间7月2号，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国际金价与银价上涨。更多资讯来看记者曲莎莎的观察。莎莎你好。
3: 好的，小宁。当地时间周四最新公布的美国六月新增非农就业数据明显低于预期，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降温，市场情绪得到提振，美股盘中一度全线走高，道指强势上涨。但随着市场对人工智能估值过高、 AI 涨势能否持续的担忧加剧，科技板块下跌拖累纳指下跌，美国三大股指当天涨跌不一。个股方面，美光科技跌超5%，闪迪跌超14%，迈威尔科技下跌近10%。特斯拉公司周四发布的二季度汽车交付和生产数据显示，二季度新车交付量同比上涨25%，远超华尔街预期。尽管财报数据强劲，但特斯拉股价周四仍收跌7.49%，这也是特斯拉连续三次发布季度交付报告后股价走低。分析指出，投资者担忧特斯拉依靠降价清理库存换取销量，叠加美国联邦电动汽车税收抵免政策退出，公司整车毛利率或出现明显下滑。数据方面，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为5.7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1.5万人，同时修正了美国四月和五月的新增非农就业数据，两个月合计下修7.4万人，意味着此前市场对劳动力市场景气度的判断偏高，实际就业表现弱于预期。数据公布后，市场削减了对美联储加息的压注，加息时间预期从此前的10月推迟至12月。欧洲方面，因市场降低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市场风险偏好回暖，欧洲三大股指当天全线上涨，其中德国股市 DAX 指数涨超2%，创下收盘历史新高。个股方面，拜耳收涨超9%，德国莱茵金属和德意志银行涨近6%，德国大众汽车涨近5%。油价方面，由于许多交易商赶在美国传统节日到来前备货锁定原油货源，国际油价2号微幅上涨，纽约原油期货和布油期货价格涨幅都不超过1%。贵金属市场方面，受市场降低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以及美元指数下跌等因素影响，黄金价格和白银价格上涨。截至收盘，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涨幅为1.06%，9月交割的白银期价上涨0.91%。好的，小宁，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感谢莎莎带来的观察。当地时间2号，欧盟最高司法机构，也就是欧盟法院，驳回美国谷歌公司的上诉，维持对其处以约41亿欧元（约合人民币318亿元）罚款的反垄断诉讼裁决。
2: 根据公报，欧盟法院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认同原判，也就是谷歌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排挤竞争对手。谷歌方面2号对于败诉表示失望。 经过多年调查，2018年，欧盟委员会认定谷歌利用安卓系统垄断市场，通过预装协议等方式，要求智能手机制造商在运行安卓操作系统的移动设备上，推广该公司的搜索引擎和浏览器等。因此，

0: 对谷歌处以约43.4亿欧元的罚款。2022年，欧盟常设法院部分撤销欧委会有关收入分成协议的认定，但维持主要结论，仅将罚款调整为约41亿欧元。谷歌随后上诉至欧盟法院。欧盟近年来对谷歌展开多项调查，涉及搜索引擎、安卓系统、互联网广告业务等是否存在垄断，迄今已对这家企业处以总计近110亿欧元的罚款。据法新社报道，涉及安卓系统的这笔41亿欧元罚款，创下欧盟针对垄断行为开出的最高罚款记录。
1: 据欧洲媒体2号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目前，欧盟各成员国已获悉具体内容。
0: 多名欧盟官员透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于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宣布相关建议。一个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研究咨询小组预计将在本月13号提交相关报告，为欧盟委员会提供决策参考。报道称，目前尚不清楚欧委会将把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门槛设定在多少岁，以及这项计划具体如何落实。欧盟各国政府已就如何实行社交媒体禁令提出不同方案，包括彻底限制特定年龄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媒平台，或要求未成年人必须首先获得家长同意等。近来，欧盟多个成员国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出台或计划推出限制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4月建议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月宣布将推动立法，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媒体分析认为，随着部分欧盟国家率先采取行动，在整个欧盟层面推行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统一规定的迫切性正在上升。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出口进口双双提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中国进出口贸易强劲增长，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外资机构如何看待下半年中国外贸的新机遇呢？一起来看。
0: 外资机构专家指出，中国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绿色机电、高端制造产品出口保持高增长。预计下半年 AI 产业链有望继续带动科技产品双向贸易活跃度的提升，
3: 特别是高新技术、高附加值的这种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非常的快，有18.4%，也占整体出口有60%以上了。下半年来看，我们还是相对乐观的，全球人工智能和算力的需求仍在爆发的增长，这就会带动芯片、光纤、光缆、电力设备。
0: 中国不只是世界工厂，更是世界市场。前5个月，中国累计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在华外资企业的外贸进出口达到8663亿美元，占全国外贸进出口的29.1%。咨询机构指出，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与韧性十足的供应链不可替代。
4: 从投资方的角度，其实别管是国内的企业和境外的企业，他们还是认定了中国在整个供应链上面扮演这个角色呢，基本上是非常稳定的。其实很多人绕了半圈回来，还是觉得还是需要跟中国有一定的协同效应，中国的不可替代性是更确定。
0: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看好新能源行业强劲的长期增长前景，同时也看好全球能源转型以及 AI 电力储能给中国新能源产业带来的增长机遇。
5: 而像 AI 数据中心、绿色矿业等新的场景则进一步拓宽了电池的市场边界。现在其实全球的电池以及电池产业链的产能还是集中在中国，而且中资的企业是在技术和成本上是有绝对性的优势。
1: 现在是9:30，来看沪深两市的开

0: 盘情况，上证综合指数4031.34点，上涨2.43点，涨0.06%。深成指15495.26点，下跌3.55点，跌0.02%。创业板4011.30点，下跌，目前是上涨12.35点，涨0.31%。再来看当前香港股市的实时交易情况，恒生指数23271.28点，上涨232.09点，涨0.01%。恒生国企指数7699.13点，上涨86.65点，涨1.14%。恒生科技指数4493.53点，上涨43.73点，涨1.01%。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还介绍了6月29号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的相关情况。
1: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来着手，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2: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0: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同时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其中上海将启动传统经典车改革试点。什么是传统经典车？新政又会给传统经典车市场带来哪些新契机？来看报道。
3: 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的通知刚刚发布，上海嘉定综合保税区迎来了首批到户的传统经典车。一辆1971年生产的奔驰 450SL 正在接受海关查验，负责人告诉记者，查验无误后当天即可入库。业内把车龄超过30年，以机械为动力，主要部件保持原车状态，有一定文化技术价值和收藏属性，不作为日常交通使用的车型称作传统经典车。
4: 之前的话，其实经典车主要受限于这个四不困境，不能进口，不能上路，不能上牌，不能交易。
3: 李新颖告诉记者，目前保税区已逐步引进18台传统经典车，总价值约5000万元，以保税形式存放。此次新政发布，有望在政策层面为传统经典车在国内流通上路破冰。
4: 这次政策的破冰不单单对经典车本身会有非常正面的影响，那它其实也更会带动经典车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包括经典车的交易、维修保养、赛事活动等等各方面。
3: 作为试点，上海依托综合保税区对传统经典车建立了一套一车一档案的合规可追溯认定机制，有了身份证，为经典车进行保税存储、参展参赛搭建了通路。
4: 第一步就是把这些车能够依法合规的进口到国内，那第二步呢，我们就是会让这些车能够做一些这个展览展示活动，以包括一些赛事活动，那这样的话能够让这些车能够真正的动起来。
3: 进入暑期，拥有130台传统经典车的上海汽车博物馆进入客流高峰期，馆内一辆辆饱含时代特征的展车，传递出浓郁的文化属性。
5: 感觉它这辆车型上一直都在继承一些老的元素啊，比如说它这个掀背式的这个汽车设计上呢也有一定的继承，

0: 博物馆增设了模拟驾驶、环游乘坐、体验、研学等特色项目，同时联合各地组织多种形式的传统经典车进社区等活动，打造更贴近大众的消费场景。
1: 大型的活动预计在10场左右，今年预期到达暑期来博物馆参观的人流能够达到15万人次，相比往年大概有20%的增幅。
2: 上海的经典车的试点模式成熟之后，将全国复制，打造高端收藏修复文旅融合的特色产业，形成千亿级的一个新的增量赛道。
3: 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就是要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汽车消费需求。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草原99号公路，又叫彩虹公路，自驾者行驶在上面，飞驰的汽车能让道路变成乐器。当地以音乐公路为纽带，把维修保养、精品露营、车载文创等汽车后市场业态串联起来，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引擎。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草原99号公路游牧部落景区路段，当车辆以35至60公里的时速匀速行进，轮胎与七彩路面产生特殊的物理摩擦，乌珠穆沁故乡《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的旋律悠然响起，带给游客独一无二的驾乘体验。这条全长1330米、被誉为120秒移动剧场的全国首条草原音乐公路，进入盛夏后人气持续攀升。
4: 西乌旗草原99号公路沿线串联起9统不同类型的草原，配套了标准化停车场、骑行公路、游客中心和9个观景台，沿途 A 级景区、特色民宿、露营基地、文创商铺等多元文旅业态。
3: 以音乐公路为纽带，维修保养、精品露营、车载文创等后市场业态也在草原腹地蓬勃生长。当地常态化举办蒙古马超级联赛、99号公路音乐节、白马那达慕、骆驼那达慕等四季文旅主题活动，有效破解旅游夏热冬冷的结构性短板，为汽车消费提供了全年应用场景。
5: 新政的核心在于打通汽车消费全链条，它激发了自驾出游意愿，拉动了成品油、充电基础设施、特色住宿、在地餐饮等一系列需求。
3: 随着音乐公路的持续引流，沿线累计培育特色民宿99家、露营地60处、骑马场44个、旅拍基地27个，带动就近就业岗位810个。
6: 当地时间7月1号，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持续笼罩美国多地。
3: 当地时间1号，美国纽约市气温继续攀升，当地政府已启动高温应急方案，开放了数百个避暑中心，并部署了移动救援车，延长公共泳池开放时间。气象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当地体感温度可能会达到46摄氏度。
7: Yeah, I'm out all day. The truck has no air conditioning, so you gotta leave the doors open. Sometimes we got little fans in the trucks.
8: Actually, I leave early. Before the heat, so maybe I leave before like 12 or something like that, 12:30.
3: 气象预报显示，4号，也就是本周六前后，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美国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其中华盛顿3号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摄氏度。此外，据法新社报道，世界杯比赛也将受到高温影响。4号当天，法国队与巴拉圭队的1/8决赛将在费城体育场举行，但这是一座没有封闭顶棚的露天体育场，没有安装空调系统。热穹顶是一种自然现象，指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使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
6: 极具破坏性的热穹顶现象也正席卷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导致数百万民众处于高温预警之下。与此同时，加拿大部分地区还遭遇了暴雨和严重洪涝灾害。
0: 据加拿大媒体7月1号报道，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此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该省西南部日间气温持续走高，夜间无法有效降温，东部也正遭受旷日持久的热浪袭击。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已向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等地发布高温预警，敦促居民注意保持水分摄入，避免在高温巅峰

0: 研究所的最新监测预警，针对重大紧急情况，葡萄牙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全体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为确保各项应急预案有效落地，葡萄牙国民警卫队等已全面提升执勤级别，加强重点区域的巡逻监控与风险排查。医疗急救、公共卫生及社会救援力量已进入临战状态，森林消防力量也将持续保持驻防，力求在高温考验下确保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1: 秘鲁政府二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秘鲁全国多地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秘鲁厄尔尼诺现象研究中心近期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现象在秘鲁近海的影响正在持续，预计将延续至2027年夏季。厄尔尼诺现象指太平洋赤道海域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升温的现象，往往会引起全球多个地区气候异常。中国气象局昨天召开例行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预计7月份我国将迎4轮高温天气过程。针对我国天气形势，专家还发布了厄尔尼诺的最新监测实况。
2: 预计7月份，华东、华中地区中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高温日数，也就是日最高气温大于35摄氏度的天数，较常年同期偏多，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至8号、7月10号至16号、7月18号至22号、7月25号至28号。
3: 未来10天，高温天气主要出现在西北地区、内蒙古西部、华北南部、黄淮和江南东部等地，其中西北地区有6到9天持续性高温天气，最强时段出现在7月3到8日，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41到44摄氏度，将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
2: 专家介绍，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攀升，预计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夏秋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4: 那么受其影响，发生强降水过程的可能性就比较大。那与此同时呢，厄尔尼诺的发生期间呢，台风生成的位置会偏东，在西行的过程中，这个发展的时间比较长，同时呢，吸收了热量而增加。那么一旦登陆我国，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个风和雨的影响。
2: 专家提醒，7月份，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等地暴雨洪涝灾害风险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较重，建议防范阶段性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
1: 今天凌晨，南海热带低压已加强为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受其影响，预计今天至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昨天12点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东、海南多趟列车调整运行方案，目前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运，华南沿海多条水上航线停航。今天受天气影响，铁路也将采取应急措施。
0: 铁路运输方面，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3号，海南环岛高铁所有列车全数停运，7月3号至4号，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受琼州海峡封航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均取消跨海区段运行，其中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改由广州白云站、湛江西站中到或始发。水上交通方面，琼州海峡客滚船运输自7月3号凌晨2点起正式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1至2天，具体复运时间将根据实时气象条件动态研判，并及时对外发布。此外，广东江门市台山川岛航线也于今天停航，后续复航具体安排将依据气象部门风力监测实况另行通知。
1: 昨天，重庆万州区遭遇短时强降水，大风。

0: 等强对流天气，万州区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并发布极端降水警报。监测数据显示，该区有40个站点的降雨量达到暴雨级别，其中钟鼓楼街道4小时的降雨量达98.8毫米。强降雨造成城区多条主次干道及低洼路段积水，部分下水道井盖被雨水顶开，影响公众出行。相关部门及时组织抢险人员开展道路排水疏通、杂物清理、隐患排查等工作。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关注夏日文旅消费，眼下重庆酉阳县的菖蒲大草原迎来夏季旅游客流高峰，游客可以观草原、看花海，尽享自然风光。
1: 重庆酉阳菖蒲大草原平均海拔约1400米，年平均气温14摄氏度。夏日里，这里凉爽的气候、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消暑度假。
2: 我来自湖北恩施，然后在网上刷到了一个景区，发现那儿非常的漂亮，并且非常的凉快。
3: 我们今天在菖蒲大草原乘坐了那个小火车，我们坐在上面一边吹风一边拍照，特别的漂亮。
1: 在这里，游客可以露营休闲、赏花观景，还能乘坐观光小火车。近年来，当地利用其自然优势，将原本的石磨化荒地打造成能观草原、看花海、可露营的夏日休闲观光生态景区。
0: 河南平顶山鲁山县在原有的亲水游玩项目基础上，新增的夜间漂流项目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打卡体验。
1: 随着夜幕降临，在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的一家景区内，全新的夜间水上漂流游玩项目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4: 第一次来夜漂，不管是它这个场景啊、灯光以及咱们的游玩，都是非常的刺激。
1: 夜间漂流不仅丰富了景区自身游玩业态，还辐射带动了沿线乡村民宿、农家餐饮等配套业态持续升温。
5: 自从夜漂活动开始了以后，对咱们民宿的餐饮还有住宿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至少提高了30%以上。像现在入住咱们民宿，至少要提前一周进行预约，才可以为客人留到他们心仪的房间。
0: 黑龙江省伊春市地处小兴安岭腹地，一到夏季，这里清爽宜人的气候就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避暑纳凉。
6: 走进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成片百年红松构筑起天然的林海清凉屏障，游客们在绿意山海中消暑纳凉，带来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
7: 感觉这里的树非常密集，然后松鼠也非常多，你可以喂它，然后它也不怕人，这个地方也非常凉快。
6: 在金山鹿苑生态观光旅游区，游客沿着步道缓步漫游，纷纷拿出饲料投喂小鹿，近距离与温顺的鹿群亲密互动，拍照留念。为迎接避暑游客流高峰，当地文旅部门启动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推出多种旅游产品，丰富游客体验。
8: 定制化开发森林康养、避暑旅居、自驾露营、清凉漂流、文化演绎五大类玩法，推出8条精品森林游线路和哈伊黑省内康养游线路。
0: 串飞航线就是同一个航班连着飞好几个地方，串联多个城市或景点。7月1号，黑龙江省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的串飞航线正式开通，一起来了解。
1: 黑龙江省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的串飞航线由成都航空直飞，每周三、周日均有往返航班。同一趟航班依次停靠哈尔滨、鸡西、漠河3座省内机场，分段接送旅客往返3地旅游景区。航线填补了鸡西至漠河的直达航空空白。鸡西与漠河2地相距1400多公里，铁路、公路都需要辗转10多个小时。航线开通后，2地通行时间压缩至3小时以内，为2地旅游联动、经贸往来打通了快速通道。

0: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
1: 近年来，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分散在各地的冰雪、森林、极地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成线，连线成面，推动黑龙江特色文旅从一地一季向全域全季加速转变。
2: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城级游客中外省游客占比达到了58%。高效的行程安排，使外省的游客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游览更多的景点。
3: 夏季骑车出行，为了不被晒到，有人身穿带有大帽檐的防晒衣，有人佩戴全包式防晒面罩，还有人使用的防晒装备甚至存在遮挡视线、影响操作等情况，安全骑行不容忽视。
4: 夏季骑行电动自行车，如果使用全包脸的防晒面罩，容易遮挡我们的视线，影响我们对这个路况的观察，在紧急情况下无法做出快速反应。如果穿着过长的防晒衣，在骑行的过程中，衣服的下摆也容易卷进车轮，造成危险。
5: 此外，过度层层叠加的防晒方式也会给身体健康和皮肤状态带来负担。夏季气温偏高，人体主要通过汗液蒸发散热，如果长时间穿戴过于厚重或透气性较差的防晒装备，容易导致热量积聚，不仅增加中暑风险，也会对皮肤产生一定负担。
6: 像上次的话，有一位女性啊，她就是因为既涂了防晒霜，然后又戴帽子戴口罩，就出现了皮肤发红发烫起疹子的问题，就是说过度防晒。其实在我们夏季皮肤科门诊也是比较多见的。
5: 医生提醒，夏季防晒无需过度叠加防护，日常尽量选择轻薄透气、符合国标的防晒装备，骑行时尽量避免佩戴全包式过长的防晒用具，防晒也要兼顾出行安全。
3: 国家林草局昨天发布，我国划定1140处候鸟迁飞重要栖息地，筛选821处，核心点位强化管护，多地升级 AI 监测、无人机等智慧设备，全方位监测候鸟，预警非法捕鸟，筑牢候鸟迁徙生态防护网。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我们下面的精彩节目。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欢迎收看10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从今天起，境外交易者可参与广州期货交易所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交易，这是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能源材料领域的价格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碳酸锂广泛应用于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的生产，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碳酸锂生产国、消费国和进口国。昨天，证监会发布公告，批复同意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今年以来 ，A 股 IPO 市场保持活跃，电子半导体、新能源成主力，双创板块募资显著扩容。来看记者的报道。
1: 万德数据显示，截至7月2日，今年 A 股共有76家企业完成 IPO， 同比增长55.1%，募资总额960.98亿元，同比增长147.41%。从行业分布来看，上市新股主要集中在电子行业、半导体、新能源以及汽车和电力设备等领域。
2: 创业板、科创板募资的家数和募资的规模都有了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一些在比较尖端的领域有比较强的竞争力的企业这样的一些行业，现在目前都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估值水平。那这也带动了相关行业的IPO 企业在首发时募资规模的提升。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出口进口双双提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中国进出口贸易强劲增长，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外资机构如何看待下半年中国外贸的新机遇？一起来看。
3: 外资机构专家指出，中国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绿色机电、高端制造产品出口保持高增长。预计下半年 AI 产业链有望继续带动科技产品双向贸易活跃度的提升。
4: 特别是高新技术、高附加值的这种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非常的快，有18.4%，也占整体出口有60%以上了。下半年来看，我们还是相对乐观的。全球人工智能和算力的需求仍在爆发的增长，这就会带动芯片、光纤、光缆、电力设备。
3: 中国不只是世界工厂，更是世界市场。前5个月，中国累计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在华外资企业的外贸进出口达到8663亿美元，占全国外贸进出口的29.1%。咨询机构指出，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与韧性十足的供应链不可替代。
5: 从投资方的角度，其实别管是国内的企业和境外的企业，他们还是认定了中国在整个供应链上面扮演这个角色呢，基本上是非常稳定的。其实很多人绕了半圈回来，还是觉得还是需要跟中国有一定的协同效应，中国的不可替代性是更确定。
3: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看好新能源行业强劲的长期增长前景，同时也看好全球能源转型以及 AI 电力储能给中国新能源产业带来的增长机遇。
6: 而像 AI 数据中心、绿色矿业等新的场景则进一步拓宽了电池的市场边界。现在其实全球的电池以及电池产业链的产能还是集中在中国，而且中资的企业是在技术和成本上是有绝对性的优势。
0: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多项成果集中亮相，为全球数字城市建设提供标杆范本与行动指南。
7: 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当天发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明确指出，数字友好是未来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价值方向，强调数字技术不仅要支撑产业升级和城市治理，更需让市民可感、企业可用、社会可及。
8: I mean, you need the digital, the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so the data centers, they're the really important element. You also need trained personnel.And for all of tha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is not just the data centers, but also a policy in relation to the circulation of data.

0: 开幕式上还发布了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从全球300余个参评案例中遴选出13个灯塔案例，覆盖数字城市协同治理、普惠型数字公共服务等6大方向，为全球数字经济包容与可持续发展树立了实践标杆。本次大会期间将围绕产业数字化、人工智能加，集中推出50余场专题论坛，打造覆盖政策、技术、产业、资本的一站式交流平台。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一场32强淘汰赛的争夺，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3-0完胜奥地利队。来看记者的报道。
2: 本场比赛，西班牙队并没有执着于控球，相反，他们在两个边路推进非常快速。虽然尼克威廉斯因伤没有登场，但亚马尔在和奥地利球员的对抗中占据了明显优势，让对手疲于奔命。奥地利队试图通过对中场的争夺限制对手，但西班牙队凭借灵活的攻势多次突入禁区，频频威胁奥地利球门。第29分钟，库库雷利亚的进球因犯规在先被判无效，但随后第36分钟，库库雷利亚传中，奥亚萨瓦尔在点球点位置推射得手，西班牙队获得了1-0的领先。下半场第60分钟，奥地利主帅朗尼克换上2名高大前锋，打算用身体优势冲击西班牙队的防线，但西班牙队没给对手机会。第66分钟，几名西班牙球员在禁区左侧打了一次成功的配合，巴埃纳横传，后插上的波罗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头球破门，帮本队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0。第89分钟，又是库库雷利亚传中，奥亚萨瓦尔中路插上破门，西班牙队最终将比分锁定为3-0。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是西班牙队自2010年世界杯夺冠后16年来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赢球。
1: 本届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比赛激战正酣，在本届世界杯16座承办场馆中，有不少场馆都极具特点。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盘点一下本届世界杯上几座出圈的体育场。
3: 坐落于美国新泽西州、服务纽约大都会区的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是本届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场地，这里可容纳82500名观众，观众席每个座位均设固定杯架，卫生间达到1350间。有媒体报道称，本届世界杯期间，国际足联在这座球场推出了12个稀缺的场边沙发座位，这些座位被安放在球场边线附近，观众不仅可以近距离捕捉赛场细节，甚至还能清晰听到球员之间的交流，沉浸感拉满。美国洛杉矶体育场及其配套综合设施整体总投资达到55亿美元，是目前全球造价最高的体育综合体。常规状态下，体育场可容纳7万名观众，承办世界杯比赛期间，观众席最多可扩容至约10万个。球场上空悬挂环形 4K 高清巨幕，半透明的顶棚搭配数万颗 LED 灯，科技感拉满。墨西哥的墨西哥城体育场，原名阿兹特克体育场，也是世界足坛首座3次举办世界杯正赛的球场。球场1966年落成，是本届世界杯场馆中建成年代最久远的场地。体育场坐落于海拔约2240米的高原，碗状下沉看台搭配穹顶独特声学设计，能够聚拢并放大全场观众声浪。1970年世界杯决赛，贝利率领巴西队在此登顶夺冠。1986年世界杯，马拉多纳就是在这片场地奉献上帝之手与连过5人两大世界杯名场面。一座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的老牌球场，见证了两代传奇球王的巅峰时刻。加拿大的多伦多体育场是本届世界杯16座承办场馆中容量最小的，场馆固定座席只有约28000个。世界杯期间新增的17000多个临时座席，赛后会全部拆除。这座球场为5跑道专业足球场，前排观众距离草坪仅5米，观赛氛围浓厚。作为加拿大国家队常用的主场，世界杯开幕前，加拿大队在这座场地有着很高的胜率，也被球迷们视作加拿大队的魔鬼主场。
1: 世界杯开赛以来，看球经济持续升温，国内多地酒店和度假

0: 区抓住赛事机遇，打造特色观赛场景，为球迷提供更加多元的消费体验。
1: 在北京市郊的一个户外剧场，专业巨幕投影和环绕音响系统坐落山林之间，游客围坐观看世界杯比赛，旁边还设有露天烧烤区，冰镇啤酒、烤串小食一应俱全。
2: 刚到激动的时刻，我跟朋友们一欢呼的时候，整个山里面都有我们的回音，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精彩的体验。
3: 在本次世界杯期间，我们还在室内公共区域增设了观影设备，同时还有配套的趣味活动以及餐饮服务。周末的时候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可能要提前3到5天来进行预定。
1: 在四川省崇州市的一个乡村度假区，一场民间足球赛激战正酣，游客和周边村民在同场竞技。
4: 每天都看世界杯，肯定热情度要好一些，有时间了就来踢一下，大家也高兴。
1: 度假区创新打造白天比赛休闲、夜晚观赛的一站式乡村微度假模式，
5: 很喜欢这儿的氛围感，然后专门挑了这个位置来这里。
1: 在四川成都，多家酒店上新世界杯主题影音套房，内部装饰也营造出浓厚的足球氛围。
6: 做了一些装饰氛围的改进，还有包括一些桌面的足球娱乐设施，
7: 比平时普通的房型预定高出20%。
1: 数据显示，世界杯赛事热度带动观赛类住宿消费走热，影音房成为球迷观赛的消费新选择。近一周来，世界杯酒店搜索量环比上个月增长659%，影音房搜索量同比增长101%。成都、郑州、武汉、西安、深圳、北京、杭州为热门观赛城市。
0: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1: 美国劳工部最新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为5.7万人，远低于此前市场预期的11万人。6月失业率为4.2%，略低于市场预期的4.3%。分行业看，6月美国专业和商业服务业新增就业人数为3.6万人，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就业人数则减少6.1万人。美国劳工部当天还下修了4月和5月的新增非农就业数据，其中4月新增非农人数从17.9万人向下修订至14.8万人，5月从17.2万人向下修订至12.9万人。修正后，美国4月和5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较此前公布的数据共计减少7.4万人。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此外，在最新的新增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有所降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最新压住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从此前的64.1%降至55%。
0: 当地时间2号，欧盟最高司法机构，也就是欧盟法院，驳回美国谷歌公司的上诉，维持对其处以约41亿欧元（约合人民币318亿元）罚款的反垄断诉讼裁决。
8: 根据公报，欧盟法院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认同原判，也就是谷歌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排挤竞争对手。谷歌方面2号对于败诉表示失望。经过多年调查，2018年，欧盟委员会认定谷歌利用安卓系统垄断市场，通过预装协议等方式，要求智能手机制造商在运行安卓操作系统的移动设备上推广该公司的搜索引擎和浏览器等，因此对谷歌处以约43.4亿欧元的罚款。2022年，欧盟常设法院部分撤销欧委会有关收入分成协议的认定，但维持主要结论，仅将罚款调整为约41亿欧元。谷歌随后上诉至欧盟法院。欧盟近年来对谷歌展开多项调查，涉及搜索引擎、安卓系统、互联网广告业务等是否存在垄断，迄今已对这家企业处以总计近110亿欧元的罚款。据法新社报道，涉及安卓系统的这笔41亿欧元罚款，创下欧盟针对垄断行为开出的最高罚款记录。
0: 据欧洲媒体2号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目前，欧盟各成员国已获悉具体内容。
8: 多名欧盟官员透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于9月16

0: 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宣布相关建议，一个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研究咨询小组预计将在本月13号提交相关报告，为欧盟委员会提供决策参考。 报道称，目前尚不清楚欧委会将把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门槛设定在多少岁，以及这项计划具体如何落实。欧盟各国政府已就如何实行社交媒体禁令提出不同方案，包括彻底限制特定年龄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媒平台，或要求未成年人必须首先获得家长同意等。 近来，欧盟多个成员国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出台或计划推出限制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4月建议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月宣布将推动立法，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平台。 媒体分析认为，随着部分欧盟国家率先采取行动，在整个欧盟层面推行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统一规定的迫切性正在上升。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号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截至目前，法国有87平方公里土地已被烧毁，已有2000名消防员投入救援。勒克尔尼同时表示，鉴于气温将再度攀升，法国卫生系统应急响应机制将维持3级预案至本周末。当地时间2号，法国消防部门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当前仍在燃烧的3场大火中有2场发生在地中海港口城市马赛西部，这3场大火目前已经烧毁了超过12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火势最大的山火发生在奥德省。大火已经烧毁了当地9平方公里的土地。当地政府表示，当前有800名消防员正在参与该地区的灭火工作，但大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此外，法国气象部门警告称，法国下周可能会出现另一轮极端高温天气。法国卫生部门估计，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可能已经导致该国约1000人死亡。
1: 法国近期遭遇罕见热浪，持续高温也影响到法国东南部阿尔卑斯山区，冰雪状况不稳定，导致勃朗峰多条登山线路安全风险显著上升。
2: 作为勃朗峰主要登山入口的南针峰，海拔超过3800米。法国气象局表示，上周南针峰的最高气温达到10.7摄氏度。不少登山者表示，随着气温攀升，山体表层积雪变得松软，冰层结构不稳，冰缝持续扩大，他们只能不断调整行进路线。
3: Not easy to go. Some guides go, but it was also difficult for them. And hour after hour, it's getting worse. It's visible that the temperature is going up, and this crevice opens. This is very, very risky.
4: Là, il fait vraiment très, très chaud. Donc là, il y a plus de glace. En fait, c'est de la neige. Donc c'est plus fatigant aussi. Pour les novices comme moi.
2: 勃朗杜塔库峰海拔超过4200米，在这一高度出现冰脊消融令人担忧。在夏季，阿尔卑斯山脉零摄氏度等温线通常出现在海拔3000多米，但受气候变暖影响，这条线正在不断上移。
4: Due to the severe heat, also during the night, the snow doesn't freeze well anymore, and especially here. The steepness of the Mont Blanc is the cul. You see all the seracs slowly crumbling down, especially here in the middle part. And of course, it's getting more dangerous. We have to start earlier and be back at the hut earlier, of course.
5: Non, c'est changé. Bah, déjà, toutes les courses sont décalées plus tôt dans l'année. Là, on est fin juin, il y a des conditions de début août. Et on sait que de toute façon, les courses, elles changent et qu'il y a plein de trucs qui vont plus se faire, quoi.
2: 救援人员表示。 高温叠加高海拔会削弱直升机作业性能，救援行动的难度和风险都大大增加。L'altitude,
6: la chaleur, ça limite la capacité d'emport de la machine, et donc ça nous amène à faire des choix qu'on ferait peut-être pas en hiver, c'est-à-dire diminuer le poids qu'on emporte dans la machine.

0: 警戒状态的发布是基于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的最新监测预警。针对重大紧急情况，葡萄牙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全体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为确保各项应急预案有效落地，葡萄牙国民警卫队等已全面提升执勤级别，加强重点区域的巡逻监控与风险排查。医疗急救、公共卫生及社会救援力量已进入临战状态，森林消防力量也将持续保持驻防，力求在高温考验下确保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1: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当地时间二号，一名被困八天的委内瑞拉男子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的废墟下被成功救出。
0: 这名男子名为埃尔南，是当地一家购物中心的保安。6月24号地震发生时，他在购物中心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了废墟中。6月28号，救援人员在废墟下约9米处首次发现了他的生命迹象，并与他建立了联系。
2: Conforme pasaban los días, logramos tener acceso a él y poder darle agua. Labor que duró casi 3 días para poder darle el primer sorbo de agua. Anoche, al ser aproximadamente las 10 de la noche, ya tuvimos contacto físico, piel a piel con Hernán.
0: 救援人员表示，由于废墟结构错综复杂，想要精准抵达被困者所在的位置十分不易，救援挖掘工作必须十分谨慎，以避免造成进一步坍塌。经过救援人员连续几天昼夜轮班挖掘，最终埃尔南被成功救出。埃尔南的妻子表示，这么多人齐心协力展开救援，她非常感动。
3: Me siento feliz, tranquila, porque sé que está él vivo allá adentro, lo están atendiendo muy bien, le están pasando su alimentación, su hidratación, bueno.
0: 据医生介绍，埃尔南在送医途中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状况良好，不过仍需接受进一步检查，但医生对他的康复表示乐观。
1: 当地时间7月2号凌晨，刚果金卫生部通报称，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1406例，其中死亡438例，疫情整体病死率高达31.2%。当地通过部署车辆和救护车，供应药品和防护设备，以及加强通信和社区动员工作，继续加强应对能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6月底警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可能造成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冲击。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号，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称，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和破坏行为。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好战的美国的游乐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游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规定、偏离指定航线等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立即且果断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还表示，美国军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对地区局势稳定造成威胁。伊朗方面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4: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关注夏日文旅消费， 眼下，重庆酉阳县的菖蒲大草原

0: 迎来夏季旅游客流高峰，游客可以观草原、看花海，尽享自然风光。
1: 重庆酉阳菖蒲大草原平均海拔约1400米，年平均气温14摄氏度。夏日里，这里凉爽的气候、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消暑度假。
2: 我来自湖北恩施，然后在网上刷到了一个景区，发现那儿非常的漂亮，并且非常的凉快。
3: 我们今天在菖蒲大草原乘坐了那个小火车，我们坐在上面一边吹风一边拍照，特别的漂亮。
1: 在这里，游客可以露营休闲、赏花观景，还能乘坐观光小火车。近年来，当地利用其自然优势，将原本的石磨化荒地打造成能观草原、看花海、可露营的夏日休闲观光生态景区。
0: 黑龙江省伊春市地处小兴安岭附近，一到夏季，这里清爽宜人的气候就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避暑纳凉。
4: 走进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成片百年红松构筑起天然的林海清凉屏障，游客们在绿意山海中消暑纳凉，带来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
5: 感觉这里的树非常密集，然后松鼠也非常多，你可以喂它，然后它也不怕人，这个地方也非常凉快。
4: 在金山鹿苑生态观光旅游区，游客沿着步道缓步漫游，纷纷拿出饲料投喂小鹿，近距离与温顺的鹿群亲密互动，拍照留念。为迎接避暑游客流高峰，当地文旅部门启动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推出多种旅游产品，丰富游客体验。
6: 定制化开发森林康养、避暑旅居、自驾露营、清凉漂流、文化演绎五大类玩法，推出8条精品森林游线路和哈伊黑省内康养游线路。
0: 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南海热带低压已于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目前美沙克强度为热带风暴级，即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并将于明天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这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你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刚上班就被投诉，机器人能不能通过实习期？
5: 主要就是找一个人去伺候他，大电话他又弄不了，还要一个人在守着，那你有什么用？这么慢，我不是换一个人在那里是吧？
1: 他晚上也加班，机器人加班在干什么？
6: 机器人要求说必须要100%的能够准确的放到相应的位置上面去。
1: 机器人上岗到底能不能胜任？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

0: 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就在不久前，我们还惊叹于人形机器人登台扭秧歌，上场跑马拉松，现在这些机器人已经开始稳步走进各大生产车间，从秀场走进了职场。进了职场的机器人能不能胜任呢？来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走进南昌的未来工厂。

0: 来江西南昌看点科幻的。八个机器人上岗了，他们是这个工厂新来的质检员，正在流水线上给平板电脑挑刺儿。
1: 这个里呢是有四个对平板做一个测试的环节，多媒体的一些内容的检测，啊，这是第一个工序。第二个工序是检测音频的，那第三个工序呢，检测它的产品合规性的。最后一个工序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工序呢，它是检测它的发射的信号。而这四个呢工序里面，以前呢是有四个工人在这里去作业。
0: 他们不说话，但眼睛里全是数据；他们不流汗，但转身定位扫描判定，每一个动作都行云流水。虽然在我们看来，机器人动作行云流水，但工厂的负责人张龙并不满意。他在测算机器人检测的整套动作完成时间，这要精确到秒。目前这八台机器人平均可以控制在20秒左右，精度控制在2毫米。这个效率，张龙觉得还需要继续提升。
1: 像我们这种节拍，它虽然做了18秒，但你要知道，我人员作业是12秒的，我的机械臂也是可以做到10秒以内的。
0: 比人工慢，比机械臂更慢，那他们为什么还是愿意第一个吃螃蟹，让机器人进场替换原有的机械臂呢？
1: 随着现在的整个的这个产业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量达到一定饱和程度之后，小批量的产品和需要我们的柔性的这种部署的能力，就变成我们需要考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要点。
0: 原来是柔性生产的需求，传统机械臂就像钉在工位上的专职员工，脚底下有固定底座，假如要上新产品，就得改造整条产线，重写程序，重新调角度，少则1周，多则半个月。人形机器人不一样，可以把它随时派到工厂的任何一个角落去干活，几个小时就能切换到位。张龙决心招几个机器人进来试一试。
1: 事实上，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很多的第一次。我入行的时候是流水线，后来是自动化线，然后又是现在的机器人的这种智能线。我们觉得我们在我们制造这个行业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唯一不变的就是在变。
0: 变可不是一蹴而就，没那么简单。这些机器人刚来，跟实习生一样，什么工作都得从头开始学。杨树开是这八个机器人的领队，也是他们的师傅。他的任务就是教会机器人干活。外人眼里，这些机器人动作流畅，一家一放，干净利落。但在杨树开眼里，每一次转身都藏着麻烦，麻烦就出在一个不起眼的细节上。其中一个检测工位要求平板必须屏幕朝下放置，可问题来了，机器人的夹爪是固定的，夹爪落下的时候经常会压在平板的地上。

0: 电源键上，屏幕一黑，检测失败。一次失败是偶然，十次失败是规律。产线不能停，怎么办？杨树开一直守在产线旁，看机器人的每一个动作，摸透了他们的脾性。他专门做了一款可调节的夹爪，能根据不同型号的平板微调夹齿位置，精准避开所有按键。
1: 我们第一个并线的工位，它实际上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呢，在第二个工位的时候，它会因为为了避让电源键，所以这些末端的话需要进行一些位置的一些调整，就是这个夹子的话它需要往这边挪一挪，既要满足说我夹的时候不把屏幕关屏，另一方面还得保证它受力的这个均匀性，大概是往这边挪了5毫米吧，这一个孔大概也是5毫米左右吧，进行了一些微调的工作。
0: 5毫米，别看改动不大，但产线从此顺了。工厂不是实验室，现在只是实习，机器人需要通过工厂的大考才能转正。这些机器人能转正吗？晚上8点，工人们都下班了，可机器人这边的产线依然灯火通明。此时是杨树开他们最忙的时候，白天机器人忙工作，晚上他们要根据白天的检测数据给机器人升级。上海总部的研发团队正在远程协助。
1: 我已经在测了，你过来看一下那个 AT 工位的新模型吧，和新的版本，现在正在刷包。我们在现场的一些方案的话，需要跟上海的同事再确认一下，操作的这个步骤是对还是不对因为我们要录点位之前，要保证整个作业的这个过程是符合之前我们的这个要求的。
0: 就在大家忙着给机器人升级的时候，杨树开突然发现了问题。
2: 3号柜吗？
1: 就3号柜吗？
2: 就3号柜低于90%。
1: OK， 它有31次NG。
0: 原来8台机器人中有7台数据检测合格率达到97%以上，但3号机的数据不理想，今天卡壳了31次。杨树开决定今晚让3号机器人单独加班。
1: 今天晚上会把新的模型测一下，机器人在执行放置的过程中的话，它会稍微偏离这个放置的位置，导致这个平板的这个边会出现一个起翘的情况。机器人要求说必须要100%的能够准确的放到相应的位置上面去。这个机器人已经开始动起来了，今天会把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都做完。
0: 其他机器人都下班了，只有3号机在默默的加班，它要练习到不卡壳了才能下班。看来机器人也不容易。从今年3月到现在，最早开始工作的这2台机器人已经累计平稳运行3000个小时，他们俩离转正不远了，这也给了张龙更多的信心。这不，他又招了更多的机器人来厂里上班了。
3: 我现在手里有23台机器人，这个价格你们可以在行业里面可以打听到的，反正几千万是有的。今年我们认为2026年就是技术突破年，2027年是如何打造跟基于功能实现的情况下去打造它的信息系统的联动，到2028年才是我们认为的这个拐点的所在。因为随着供应链的成熟，然后产品的稳定性，包括我们对这个机器人的应用的深刻的理解，那个时候时间点我们才认为是部署年。
0: 在工厂的一个角落，记者见到了刚招来的12台新员工。这些机器人已经完成了培训，厂里准备7月底就让他们正式上班了。一到晚上，深圳物流中心邮件如潮，3台人形机器人已经在这里默默上了半年的夜班。你深夜下单，可能就是他们凌晨3点分拣上车的。城市睡了，他们醒着。
4: 平常来说都是大夜班，下午大概是6点半开工，到第二天的7、8点做完为止。
0: 可光能加班也不行，职场上要的还是效率。就像刚刚我们在南昌工厂里看到的，机器人去年12月份刚来上班的时候效率并不高，人工分拣的速度是每小时800到1000件，而机器人刚开始1个小时只能分拣100多件。
4: 5万1小时的效能，必须要达到这个效能才能做到发到全国的各省市。所以一开始员工对机器人为什么有反感和不太接受，就

0: 是因为它的效能太低了，没办法吸引到我们每小时的五万。说难听点啊，一开始不仅是我，也是有担心和不太认可。一开始测试的时候就几十件，后边虽然说有一两达到一两百件，但是对我们来说就五到六倍的效能相差。那我们的员工来说也是有跟我反馈过，是看得很好看，但是说难听点，对跟我们对比相差很远哦。那插错率呢，一开始也是比较大。
1: 这些机器人刚来的时候都要他们手把手的教，
2: 主要就是找一个人去伺候他，大电话他又弄不了，还要一个人在守着，那你有什么用，这么慢，我不是换一个人在那里是吧。
3: 机器人到场之后看他的那个工作能力的话，确实是还不如我们人员干活那么有那么高的效率，比较笨拙啦，这种啊反应速度也没有那么快呀。
1: 机器人刚上岗的表现一度让大家都不看好，机器人的领队柯欢也因此感到焦虑，因为他们在公司实验室里测试的时候，机器人的分拣速度很快，几乎和人的分拣速度相当。
4: 当时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不行，你不能这样搞，我们不可能实现的，就你们这东西就太差了或者之类的，就是很就是很严厉的话也都说了，就是我们在实验室的 demo 场景下我们去做的时候是可以达到700多，但是实际我们第一次到现场来作业只有100多，就整个的差距就是非常的巨大。大家在私下呀去进行一个头脑风暴的时候，大家是可能我们做不了，或者我们还当前的技术达不到目前的一个需求，但是我们就不甘呢。
1: 为什么机器人在实验室练得好好的，一到了现场就变慢了呢？柯欢在现场观察发现，根本的原因还是机器人采集数据量太少了。在实际的工况环境下，很多快递包裹的形状都是机器人第一次遇到，说白了就是没见过没经验，所以不知所措。
4: 实验室的环境和这里的环境肯定是不一样，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复杂程度这么高。其实采集的就是视频的数据嘛，我们最开始几个 G， 后面我们每天要达到几十个 G， 产生十几倍或几十倍的这样一个数据的堆积。
1: 只有一个办法，多练。经过近半年的刻苦学习，机器人的分拣速度从每小时分拣100件提高到接近900件。
4: 我们在5月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稳定能达到900，接近人工作85%左右嘛。我们目前的准确率在95%了。
1: 眼看着机器人分拣的越来越好，曾国东的态度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0: 到现在来说，可以说已经在跟我们的人工处理，他机器人已经达到85%的效能了，甚至在日常中，在有时比较平常中，可能还会超过我们的工包效能，因为我们的工包效能一个平均来说可能就800到900，因为时间长的时候人会累，但机器人不会，在长时间之后它就会超越我们，反过来超越我们更稳定。
1: 曾国东和柯欢发现，机器人动作慢不一定是手脚的问题，也可能是路没有铺好。他们把带挡板的工作台改成斜坡式直连分拣机，这样机器人少弯腰少转身，速度直接上来了。
0: 原先我们的工作台直接呢是这里是有挡板的，现在呢我们是改造了，把这个斜坡直接的改过来之后，我们的机器人就更顺畅的可以直接过来抓件，所以他们现在能提高到900件每小时。
1: 现在机器人已经成了物流中心的明星员工，如果后续能实现24小时不间断作业，将极大缓解夜班招工难和员工劳动强度过大的问题。
5: 目前这个快递量啊，是持续的往上走。你像这个全国的快递一年也达到1800亿了，我们深圳这个也是持续高位。这个量增长的话，它这个处理的效能啊，要目前也是成为我们的瓶颈。我们也需要通过这个科技赋能，来持续提升我们的能力。
1: 因为来了机器人同事，这个物流中心新增加了一个岗位。数据采集员，

0: 张轩就是新入职的数据采集员，他通过遥控操作机器人把包裹抓起来翻面放到传送带上，将每一个动作录制成数据喂给大模型。
1: 我觉得就是他的老师吧，因为就是我去采了数据然后去训练机器人嘛，然后机器人学出来的动作也基本上也都是我自己的动作。
0: 杨轩要连续采集一周的数据，帮助机器人建立基础模型，再针对难实现的动作进行模型迭代升级。
1: 第一次接触机器人嘛，第一次见到机器人，然后就觉得有点太高级了啊，没接触过嘛，然后现在就是干习惯了，感觉就是也习以为常了，就是一些长方形立着的盒子，重心朝下，然后重也比较重。这种去控制机器人翻盒子的时候有一点难度，我去给这个盒子去放倒，然后控制机器人去做一个翻面，然后最后以30度的角度去放到这个传送带上。
0: 杨轩采集的这些数据会传到北京，机器人公司的陈建宇会把这些数据喂给更多的机器人，让大家统一学习，一起成长。
2: 我们现在已经部署了100台左右这样的一个量级的机器人数量，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往下一个数量级，往1000台的去做。相对来说呢，物流的这个场景是比较符合咱们当前具身智能技术的一个发展，咱们的技术能力经过短期的一个快速迭代之后，是能达到就是直接说上岗去使用的这么一个状态的啊，所以说我们就是选择做物流。
0: 深圳只是开始，陈建宇已经把他们的机器人送到了全国有10多个物流中心上岗实习，各地场景工况都不一样，机器人真上岗进职场也是进考场。
2: 实验室它只是单次的这么一个演示啊，你可能演示一会儿可以，或者演示一次，反正能成功 OK， 你可能就能有好的一个演示的效果或者 demo 去出来，但是在真实的场景里面你是需要长期持续规模化的去做，所以这里面的话你是需要连续很多小时或者很多天，然后都能够做到没有问题。
0: 机器人进职场还能做什么呢？除了替我们加夜班，那些危险的工作是不是也可以交给机器人呢？在湖北武汉，吴东东正忙着调试一台水下机器人。
3: 我们今天需要调试这个设备的话，是准备发往那个辽宁徐大铺核电，要进行一次一线检查。咱们需要在剩下这个半个月时间内，需要把设备调得更加稳定可靠。
0: 眼前这个大水池是模拟核电站内靠近反应堆的区域，核电站反应堆附近有很高的放射性，而水是最好的屏蔽材料。
3: 我们这个水下机器人主要是用于检查核电站反应堆相关的这些元器件，就是类比咱们人的心脏是属于核电站最重要一个部件，我们这个水下机器人的话在使用的时候就是可以直接进入了这个区域，对于这个心脏这种一个最主要的这个区域进行检查。
0: 这台水下检修机器人要去的是人进不去的地方，和反应堆旁高辐射窄空间，它既要扛得住辐射，又要钻得进缝隙，又小又灵活，这还真有点难。
3: 首先的话，我们要解决这种小型化的问题。今天所看到那款机器人，它在现场入口条件它比较狭小，它这个尺寸的话大部分是要小于500-600毫米以内，所以说这种的话我们要设计这种机器人的话，对它这个尺寸要做得更小。
0: 500-600毫米也就是一台微波炉大小，所以每一个部件都要精打细算。这是机器人用的摄像头，吴东东最开始是想用国外进口的，但进口摄像头重量达17公斤，集成到机器人上更是超过30公斤，完全没法完成检修。最终吴东东决定自己研发一款适合的摄像头。
3: 通过我们这种自主研发之后的话，我们这个摄像头像水下机器人这种摄像头可以控制在1.4公斤以内啊，这样的话最终我们这个水下机器人一个总体的重量我们会控制在10几公斤。
0: 除了小型化问题，高辐射也是一个挑战。由于核电站内部的辐射剂量可以达到数百毫伏每小时，不仅对人体有急性致命风险，即使是摄像头也难以承受，一旦拿进去就会出现

0: 雪花变黑。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吴东栋他们找到了一种耐辐照的元器件。
1: 摄像头的话，它里面的话也涉及到机芯，然后里面呢有一些驱动电路，把这些元器件我们在专门在一些辐照实验室对这种元器件的话进行辐照实验，然后看哪些元器件它的能承受这种辐照剂量最多，然后我们进行选型。
0: 有了水下浮游机器人，保护管组件视频检查时间由原来的10小时缩短到了半个小时，作业人员也从原本的10人缩减为4人，基本可以代替人工完成水下巡检工作。与水池实验仅一墙之隔，一台管壁爬行机器人也正在进行测试。
2: 我们走到最边缘，就是没有走到最角落嘛，他一开始是走到最边缘，最边缘的时候，然后那个检查一下他那个最边缘的那个孔。
0: 眼前这个高达20几米的蒸汽发生器模拟体是爬壁机器人的模拟工作环境。从观察窗往里看，目测直径约4米，内部密密麻麻布满了上万个管孔。
2: 我身后的这个蒸汽发生器模拟体呢，它是模拟了这个核电站的实际的蒸汽发生器。蒸汽发生器呢，在核电站的这个里面，它属于一个这个核心的设备。它的重要程度相当于人的人身体里面的这个肺。但是这个蒸汽发生器呢，它处于一个这个高度这个辐射的一个环境，人员在里面操作的话是这个不现实的。以前没有这个我们这个机器人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说有一些的这个检修工作就需要是人工能完成，它对人体可能带来不少的伤害。
0: 爬壁机器人进入蒸汽发生器模拟体后，便像螃蟹一样利用两组卡爪交替深入传热管孔内，张开加持释放，在管壁上一步一步地爬行，对每一根管子进行检测。虽然看起来动作并不复杂，但背后却是硬件与软件的双重考验。
2: 像我们蒸汽发生器，它这个内部的话，它不像我们在这个普通那个环境里面，它有这个有 GPS 有导航或者是有路标什么的，它在这个蒸汽发生器内部的话是没有任何的标识的，它有的只是成千上万根一模一样的这个传热管，所以我们这个机器人在里面这个运行的时候，走着走着把自己困死在一个区里面，走不出来了。
0: 为了能让机器人不迷路，它最终研发了一套基于 AI 算法的搜索式路径规划系统，用仿真方式把几乎所有可能的路径都计算出来，避免机器人走进死胡同。
2: 我们研制一个机器人，其实只是完成它1/2的工作，我们剩下的1/2是要让这个机器人怎么在我们这个特殊的环境下，特别是这个高辐照、高温、高湿的这个环境下，如何能够干得久，这个的话就需要我们这个提高它的这个整个机器人的一个这个可靠性。
0: 现在已经有数十款特种机器人在核电站上班了。
3: 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积累了，我们有数十款的机器人已经在我们中国这个核电厂还有核工业的这个其他的场景，还甚至我们在我们这个船舶航空这些这个单位都在进行这个广泛的应用。
0: 机器人走进工厂需要占用工厂生产的时间，而像核工业场景更是要求必须万无一失才能上岗。那么有没有办法缩短这个时间，让机器人提前适应呢？在北京这家为机器人提供仿真数据的公司里，负责人杨海波正和团队成员一起看最新生成的场景数据。
4: 传统产业真正需要机器人落地部署，它其实的要求既简单又严格。那简单是什么吗？就是帮我去解决问题，对吧？这个是一个目标非常清晰。严格是什么呢？它其实不需要你在我的真实场景里，太长时间的训练，对吧？我的真实场景里是要很多工，我的真实场景是要在发挥作用，是要在生产的，而不能说给你开放太长时间去训练。
0: 那么他们如何获取机器人需要的数据，又如何确保能帮助机器人适应新岗位呢？
4: 我们首先是在仿真下去还原了这个需要收集数据的场景，我们的还原能力能够做到物理上和它真实，它的摩擦的效果，它的材质的效果，它的力的效果，我们在我们的仿真环境下都具备。那在这个场景下就可以去自动化的去生成大量的这个场景下的数据，这就可以去服务到模型的数据训练需求。

0: 2023年，杨海波成立了这家数据公司，一开始为智能驾驶服务，但从2024年开始，不少机器人厂家纷纷购买数据，需求量几乎都在百万小时量级。2026年第一季度的订单收入已经超过了2025年全年的收入。不少机器人公司正通过购买数据，让机器人更快适应进场节奏。
1: 相比较在真实环境下去采集数据去做模型训练，我们的通过仿真去做落地部署的方式，可以在成本上降低到原来的1/10，可以从效率上提高到过去的10倍，就是让机器人在进入场景之前就具备了99.9%的这样一个能力，真正到落地最后1公里部署的时候，只需要少量的在真实场景下的训练就可以实现上岗。
2: 节目中我们看到机器人在平板厂做质量检测，在物流中心做分拣，在核电站的危险区做巡检，从刚上岗手太慢被投诉，到成长为明星员工，过程中充满调试、试错、返工和再学习。从秀场到职场，这一步既是技术的落地，也是人机协同的新起点。机器人进场打工不是简单的替代，效率提升的同时也诞生了新岗位。我们应该考虑的从来不是机器会不会抢饭碗，而是当机器开始笨拙地学习干活时，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训练它、陪它磨合，并且在它终于得心应手之后，重新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新位置。
3: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今天凌晨，南海热带低压已加强为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广东将有明显风雨过程。此刻总台记者卫星正在湛江徐闻港关注台风动向和当地的

0: 防范措施。我们来连线他。你好，卫星。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湛江市的徐闻县。那么在受台风的影响啊，今天上午呢，徐闻县是出现了这个短时的降雨天气，但是降雨很快停止，所以此刻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艳阳高照的情况。虽然说前方还没有降雨，但是风势在逐渐的加大。我在现场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个风势一阵一阵的，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台风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台风对广东影响的整体情况。那么在今天凌晨啊，这个南海的热带低压已经是加强为了台风的级别，并且有可能今天白天会在海南登陆。那么根据广东气象部门的预报呢，广东多地将会出现降雨天气，其中啊，珠三角到粤西地区呢可能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而粤东地区包括汕头等地呢也将会可能出现降雨天气，所以仍然是要注意防范。那么说完了整体，我们再来说一下我前方所在的这个徐闻港的情况。昨天夜间其实我们来了现场采访，那么当时整个港口呢是有比较多的一个船舶，很多人员和车辆也是在抓紧停航前的最后的时间过海。而此刻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徐闻港的这些泊位上呢，这些船舶都已经撤离去了锚地进行避风。我们知道啊，随着台风的临近呢，会海上的风浪会加大，如果在海上航行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呢，在今天凌晨两点钟的时候呢，琼州海峡是进行了停航。那么其实在昨天呢，当地的海事部门以及客运部门也是提前发布了停航的信息，所以需要过海的人员和车辆也是提前做了安排。那么今天早上我们来徐闻港现场的时候，可以看到啊，在整个进港大道的这个右侧的两个车道呢，是停了不少的这个车。我们刚刚了解到啊，目前整个徐闻港北岸的这个车辆大概有接近300台，主要是以大货车为主。那么当地政府呢，也将会给这些车辆啊提供一些食物和饮用水等等。我们再来说一下徐闻县的情况。那么今天早上6点多呢，徐闻县是发布了台风的黄色预警信号，这也是广东最早发布这个防台黄色预警信号的一个地区。那么根据防台的要求呢，徐闻县是今天中小学是要停课，户外的集体活动和高空作业是要停止，整个滨海的旅游景区也要全部的关闭。那么同时啊，在昨天当地就已经要求海上的船舶和人员，包括一些作业船舶要回港，人员要上岸。那么昨天已经做了一些安排，进行了一些人员的转移。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整体大交通的情况。根据我们的了解呢，目前整个湛江的吴川机场是还在运行当中的，但是在铁路方面有一些影响。受这个琼州海峡风寒的停航的云影响呢，整个去往海南岛的车辆是停止了跨区间的一个运行，部分列车是停运，部分列车呢是将湛江西站作为了终点站，所以有出行需求的朋友呢，也要提前关注相关的信息。我们也会在前方实时关注台风的情况。主持人，
0: 好，感谢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从大连起航，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2: 本次考察是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3: 本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大气环境、海冰、生物生态、水文等领域的调查监测，围绕夹克洋中脊增生机制等重点前沿问题呢，开展探索研究。
0: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局地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本轮热浪席卷美国30个州，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
4: 2号，在波士顿、纽约、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美国多座城市，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到当地时间4号。华盛顿特区已启动极端高温警报。天气预报显示，3号最高气温预计可能达到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记录。在纽约市，3号的最高气温可能达到约38摄氏度。潮湿闷热的空气会让体感温度接近43摄氏度。 相关机构正在开放室外喷雾站，并在户外搭建应急中心，提供饮用水。

0: 受持续高温影响，意大利近日对罗马等多个城市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西西里大区政府已紧急颁布户外作业禁令，规定每天12:30至16:00期间，高风险区域禁止长时间露天高强度作业。该措施涵盖农业、建筑、物流等行业，并将持续至8月底。
1: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近4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美国劳工部最新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为5.7万人，远低于此前市场预期的11万人。6月失业率为4.2%，略低于市场预期的4.3%。分行业看，6月，美国专业和商业服务业新增就业人数为3.6万人，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就业人数则减少6.1万人。美国劳工部当天还下修了4月和5月的新增非农就业数据，其中4月新增非农人数从17.9万人向下修订至14.8万人，5月从17.2万人向下修订至12.9万人。修正后，美国4月和5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较此前公布的数据共计减少7.4万人。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此外，在最新的新增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有所降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最新压住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从此前的64.1%降至55%。
1: 当地时间2号，欧盟最高司法机构，也就是欧盟法院，驳回美国谷歌公司的上诉，维持对其处以约41亿欧元（约合人民币318亿元）罚款的反垄断诉讼裁决。
3: 根据公报，欧盟法院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认同原判，也就是谷歌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排挤竞争对手。谷歌方面2号对于败诉表示失望。经过多年调查，2018年，欧盟委员会认定谷歌利用安卓系统垄断市场，通过预装协议等方式，要求智能手机制造商在运行安卓操作系统的移动设备上推广该公司的搜索引擎和浏览器等，因此对谷歌处以约43.4亿欧元的罚款。2022年，欧盟常设法院部分撤销欧委会有关收入分成协议的认定，但维持主要结论，仅将罚款调整为约41亿欧元。谷歌随后上诉至欧盟法院。欧盟近年来对谷歌展开多项调查，涉及搜索引擎、安卓系统、互联网广告业务等是否存在垄断，迄今已对这家企业处以总计近110亿欧元的罚款。据法新社报道，涉及安卓系统的这笔41亿欧元罚款，创下欧盟针对垄断行为开出的最高罚款记录。
4: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5: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6: 场上分胜负，
7: 下是兄弟，
8: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一场32强淘汰赛的争夺，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3-0完胜奥地利队。来看记者的报道。
9: 本场比赛，西班牙队并没有执着于控球，相反，他们在两个边路推进非常快速。虽然尼克威廉斯因伤没有登场，但亚马尔在和奥地利球员的对抗中占据了明显优势，让对手疲于奔命。奥地利队试图通过对中场的争夺限制对手，但西班牙队凭借灵活的攻势多次突入禁区，频频威胁奥地利球门。第29分钟，库库雷利亚的进球因犯规在先被判无效，但随后第36分钟，库库雷利亚传中，奥亚萨瓦尔在点球点位置推射得手，西班牙队获得了1-0的领先。下半场第60分钟，奥地利主帅朗尼克换上两名高大前锋，打算用身体优势冲击西班牙队的防线，但西班牙队没给对手机会。第66分钟，几名西班牙球员在禁区左侧打了一次成功的配合，巴埃纳横传，后插上的波罗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头球破门，帮本队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0。第89分钟，又是库库雷利亚传中，奥亚萨瓦尔

0: 中路插上破门，西班牙队最终将比分锁定为3-0。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是西班牙队自2010年世界杯夺冠后16年来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赢球。
1: 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葡萄牙迎战克罗地亚。下半场克罗地亚队先打进一球，随后葡萄牙队 C 罗罚进一个点球扳平比分。补时阶段葡萄牙队再次头球破门，上演绝杀，以2-1逆转获胜，成功晋级世界杯16强。本届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比赛激战正酣，在本届世界杯16座承办场馆中，有不少场馆都极具特点。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盘点一下本届世界杯上几座出圈的体育场。
2: 坐落于美国新泽西州、服务纽约大都会区的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是本届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场地，这里可容纳82500名观众，观众席每个座位均设固定杯架，卫生间达到1350间。有媒体报道称，本届世界杯期间，国际足联在这座球场推出了12个稀缺的场边沙发座位，这些座位被安放在球场边线附近，观众不仅可以近距离捕捉赛场细节，甚至还能清晰听到球员之间的交流，沉浸感拉满。美国洛杉矶体育场及其配套综合设施整体总投资达到55亿美元，是目前全球造价最高的体育综合体。常规状态下，体育场可容纳7万名观众，承办世界杯比赛期间，观众席最多可扩容至约10万个。球场上空悬挂环形 4K 高清巨幕，半透明的顶棚搭配数万颗 LED 灯，科技感拉满。墨西哥的墨西哥城体育场，原名阿兹特克体育场，也是世界足坛首座三次举办世界杯正赛的球场。球场1966年落成，是本届世界杯场馆中建成年代最久远的场地。体育场坐落于海拔约2240米的高原，碗状下沉看台搭配穹顶独特声学设计，能够聚拢并放大全场观众声浪。1970年世界杯决赛，贝利率领巴西队在此登顶夺冠。1986年世界杯，马拉多纳就是在这片场地奉献上帝之手与连过五人两大世界杯名场面。一座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的老牌球场，见证了两代传奇球王的巅峰时刻。加拿大的多伦多体育场是本届世界杯16座承办场馆中容量最小的，场馆固定座席只有约28000个。世界杯期间新增的17000多个临时座席，赛后会全部拆除。这座球场为无跑道专业足球场，前排观众距离草坪仅5米，观赛氛围浓厚。作为加拿大国家队常用的主场，世界杯开幕前，加拿大队在这座场地有着很高的胜率，也被球迷们视作加拿大队的魔鬼主场。
1: 世界杯开赛以来，看球经济持续升温，国内多地酒店和度假区抓住赛事机遇，打造特色观赛场景，为球迷提供更加多元的消费体验。
3: 在北京市郊的一个户外剧场，专业巨幕投影和环绕音响系统坐落山林之间，游客围坐观看世界杯比赛，旁边还设有露天烧烤区，冰镇啤酒、烤串小食一应俱全。
4: 刚到激动的时刻，我跟朋友们一欢呼的时候，整个山里面都有我们的回音，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精彩的体验。
5: 在本次世界杯期间，我们还在室内公共区域增设了观影设备，同时还有配套的趣味活动以及餐饮服务，周末的时候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可能要提前3到5天来进行预定。
3: 在四川省崇州市的一个乡村度假区，一场民间足球赛激战正酣，游客和周边村民在同场竞技。
6: 每天都看世界杯，肯定热情度要好一些，有时间了就来踢一下，大家也高兴。
3: 度假区创新打造白天比赛休闲、夜晚观赛的一站式乡村微度假模式，
7: 很喜欢这的氛围感，然后专门挑了这个位置来这里。
3: 在四川成都，多家酒店上新世界杯主题影音套房，内部装饰也营造出浓厚的足球氛围，
8: 做了一些装饰氛围的改进，还有包括一些桌面的足球娱乐设施，
9: 比平时普通的房型预定高出20%。
3: 数据显示，世界杯赛事热度带动观赛类住宿消费走热，影音房成为球迷观赛的消费新选择。近一周来，世界杯酒

店搜索量环比上个月增长659%，影音房搜索量同比增长101%。成都、郑州、武汉、西安、深圳、北京、杭州为热门观赛城市。

0: 募资总额961.9亿元，同比增长1.47%。从行业分布来看，上市新股主要集中在电子行业、半导体、新能源以及汽车和电力设备等领域。创业板、科创板募资的家数和募资的规模都有了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一些在比较尖端的领域有比较强的竞争力的企业，这样的一些行业现在目前都处于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估值水平，那这也带动了相关行业的 IPO
1: 企业在首发时募资规模的提升。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出口、进口双双提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中国进出口贸易强劲增长，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外资机构如何看待下半年中国外贸的新机遇？一起来看。
2: 外资机构专家指出，中国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绿色机电、高端制造产品出口保持高增长，预计下半年 AI 产业链有望继续带动科技产品双向贸易活跃度的提升。
3: 特别是高新技术、高附加值的这种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非常的快，有 18.4%， 也占整体出口有60%以上了。下半年来看，我们还是相对乐观的，全球人工智能和算力的需求仍在爆发的增长，这就会带动芯片、光纤、光缆、电力设备。中国不只是世界工厂，更是世界市场。前五个月，中国累计进口
2: 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 在华外资企业的外贸进出口达到8,691亿美元，占全国外贸进出口的29.1%。咨询机构指出，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与韧性十足的供应链不可替代。
4: 从投资方的角度，其实不管是国内的企业和境外的企业，他们还是认定了中国在整个供应链上面扮演这个角色呢，基本上是非常稳定的。其实很多人绕了半圈回来，还是觉得还是需要 跟中国有一定的协同效应，中国的不可替代性是更确定。国际评级机构会议看好新能源行业强劲的长期增长前景，同时也看好全球能源转型以及
2: AI 电力储能给中国新能源产业带来的增长机遇。而像
5: AI 数据中心绿色矿业等新的场景则进一步拓宽了电池的市场边界。现在其实全球的电池以及电池产业链的产能还是集中在中国，而且中资的企业是在技术和成本上是有绝对性的优势。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6: 当地时间2号，刚果金卫生部通报称，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1406例，其中死亡438例，疫情整体病死率高达31.2%。当地正通过部署救护车、供应药品和防护设备，以及加强社区动员工作，继续加强应对能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6月底警告说， 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可能造成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冲击。世界卫生组织2号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接者已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同时，自5月25号以来，未报告新增病例。据悉，此次疫情共导致13人感染，3人死亡。 近日，印度尼西亚万丹省唐格朗一处垃圾填埋场发生火灾，受高温和干燥天气影响，火势蔓延迅速，火灾持续数日。截至2号，大火仍在燃烧，当地消防部门派出大量消防员和消防直升机在垃圾填埋场灭火。有周边居民表示，受大火引发的浓烟影响，自己已经开始咳嗽并出现呼吸不畅。 据路透社2号报道，美国纽约苏富比拍卖行将于本月14号拍卖一具霸王龙骨架化石，拍卖估价达到2000万至30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6亿元至2.03亿元。据了解，这具骨架化石长11.58米，高3.81米，在美国南达科他州出土，是迄今已发现的体型最大也是保存最完整的霸王龙骨架化石之一。
1: 今天上午A股就要收盘了，来看沪深两市当前的交易情况。上证综合指数4053.81点，上涨24.91点，涨0.62%。深成指一。

15,680.04点，上涨181.23点，涨1.17%。创业板4,068.55点，上涨51.28点，涨1.28%。再来看当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3,402.21点，上涨349.18点，涨1.51%。恒生国企指数7,738.68点，上涨126.04点，涨1.66%。恒生科技指数4,535.77点，上涨81.49点，涨1.83%。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从今天起，境外交易者可参与广州期货交易所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交易，这是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能源材料领域的价格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碳酸锂广泛应用于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的生产，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碳酸锂生产国、消费国和进口国。记者今天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为加强娱乐团播领域问题治理，中央网信办自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通过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场景设置。

全民健康成为时代需求，君乐宝简醇已多年乳液匠心，推动健康酸奶新发展。以在酸奶市场的突出表现，助力中国乳品行业高质量发展。君乐宝深耕乳业31载，以长期主义为初心，筑牢品质根基。从奶牛养殖、智能挤奶、工厂生产到严苛检测，以全产业链一体化铸就实力。从自主知识产权专利菌株研发，到蛋白稳定技术，打造顺滑口感，创新以深度融入企业基因。君乐宝用科技与匠心持续守护国民乳品健康生活，为中国乳品行业健康发展注入力量。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崇州怀岩古镇依山傍平坝，山林资源特别丰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的藤编手艺兴盛了上千年。
1: 我叫杨静，我是地地道道的怀远人，也是我们怀远藤编第四代非遗传承人。
0: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藤编总是和老式藤椅、藤柜等传统家具绑定，经典却略显守旧。如今年轻的藤四代打破固有印象，以新潮的设计重塑藤编之美。
1: 你看这个摇椅，它整个扶手，你看到它就是我们的玛瑙藤条做的，

0: 它有手臂这么粗。
1: 这个这么粗得多少年呀？
0: 这个藤条至少是30年以上。所以说我们类似的就是这么粗的藤条做的家具就比较少。因为它的本身原材料比较稀缺，这个也融入了人体功能学。
1: 哎，你看这个里面它还有这种弧度啊，
0: 对，
1: 这个是鼓起来的，
2: 刚好凸起来，
0: 对，你大腿在这个位置它不会觉得硌得痛，就很舒服。这个
1: 我也来感受一下啊，
0: 你试一下
1: 啊，然后把这个
0: 你往后坐，这个力度会更好。对对对，
1: 特别的舒适，真的很舒服，腰也给托起来了，
0: 对对对，
1: 而且也不觉得硬，挺凉快的。
0: 夏天的话手心里面有汗，然后你摸在这个上面，你会发现它把你手心的汗液给你吸收了，
1: 吸收了，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原材料，它冬暖夏凉，对，
1: 哎呀，我坐在上面啊，突然觉得就是花几千块钱4000块钱把这把藤椅带回家，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它可以一直传承下去，而且舒适度也有，
0: 对，
1: 把咱们这个现代的设计跟古老的技艺结合在一起，
0: 对，
1: 然后它在不断的焕发新生，
0: 对对对。
2: 我们小时候可能就是那一种，对，喝茶这种椅子，然后现在的话可能这种样式会更多，然后会更新颖。
1: 你现在这个躺在上面舒服吗？
3: 舒服啊，你看我那个状态就很好，其实现在的工艺更好一点，坐得更舒服一点，小时候坐的那个椅子就会咔咔响。
4: 杨静的母亲李志辉更是业内有名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一家人都在深耕藤编手艺。大家别看如今的藤编成品温润好看，最开始的采藤过程其实格外辛苦。今天我们就跟着杨静一起上山看看藤的长势。
0: 那我们好多时候都会选择就是天气比较好，连续一个礼拜晴天的时候之后才会去上山采藤。如果下过雨的话，山上的路非常不好走，你三步一个跟头，三步一个跟头，那个怎么弄哟？随时你可以看到蛇就在路边上盘着，我还遇到过开着车，然后突然上面掉了一条蛇下来。
5: 他上过去有点快，把它埋了。
1: 就地取材是吧？
0: 对，一般都会这样子，
1: 就一人拿一根。
0: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呢在崇州市文景江镇的琉璃坝当地的村民呢到了采藤的季节呢都会到这个附近的大山中进行采藤。那我们这个一般的采藤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就是冬季过来采，秋冬时候，因为现在春夏的时候藤条正是生长最茂盛的时候，我们也会给它一个恢复期，让现在的藤条迅速生长，然后秋冬时候再进行采摘。同时呢，秋冬时候采摘的藤条呢它的柔韧性会更好，而且不容易生虫。咱们的藤条都是来自于我们大山的一个馈赠。青藤，
1: 这就是青藤了。
0: 对，已经看到了，
1: 还是很细。
0: 这个就是我讲的天藤，它是往天上走的，
1: 天上爬的。
0: 对，我们要去采地藤。因为青藤窜得很快，但这个太嫩了，不能用。地藤在这儿啊，找到地藤了，
1: 来，
0: 你看这，
1: 快。
0: 这儿地藤在这儿，它到处乱窜的，
1: 到处乱窜
0: 啊！你看这儿，
1: 那这个还很细呀、这早着呢吧？
0: 这个可以用，可以用，
1: 可以用了都。
6: 你看这根，
0: 这根就可以用。这根就可以用。
1: 天藤为什么不好来着？
0: 太嫩了。
1: 哦，太嫩了
0: 啊，容易脆
1: 断，不结实。
0: 对，它韧性还不够。
7: 你看，爸爸拿你去，看那，你看有多长？
1: 就很长。
0: 对，
7: 你看这有多长？
1: 这掉头了。
0: 这就是它的叶子。
1: 还没到头。
0: 没有，没有，没有，
7: 没有。慢，它就长起来。
0: 这儿它的叶子在这儿。
1: 我看看叶子。
0: 那细的那个。
1: 这个有叶子。
0: 对，
1: 就这样的叶子。它就是你说的长叶子。
0: 对，
1: 跟那个瓜藤比它要长。
0: 瓜藤是三片叶。青藤是一片叶。
7: 这里是剥皮，看到没？这个皮它就这样出来了。待会儿煮熟了，一剥
0: 它就出来了。
7: 就出来了嘛。看到没？我放在这里，走，
0: 等一下再拿，
7: 继续强行。
0: 地上这些全是青藤，
1: 这些
0: 对，全是
1: 青藤。
0: 对，它发根的地方，它就会再长枝丫。你看，你从这边看，你看得到这很大一个接头，
1: 很大一个接口，
0: 对，它就不停的去发散。虽然在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艰辛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手艺人来讲，采藤的过程对于我们来自一种享受。当我们看到满满的就是原材料，就藤条在我们手里面出现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讲真的是很满足。
4: 采回来的藤条不能直接用，要经过洗藤、削藤、起藤等足足18道传统工序，一步都不能偷懒。这也是怀远藤编能成为川派家居代表的底气。

0: 你看，这是我们采摘下来的粗铜条，这是它没有剥皮的情况下，我需要在机器里面去把它的皮给剥掉之后，形成这样子。那今天我们想选的原材料呢，就是比较柔软的，等一下去做一个椅子的坐垫，就是这样子，看它的柔韧性好不好。选好之后锯成我们想要的长短，放到锅炉里面去蒸，蒸软之后就可以造型了。我们的藤条需要放在锅炉里面去让它充分的吸收了水蒸气之后变得更柔软，这样子我们来给它做造型就更容易一些。
1: 大概蒸多久啊？
0: 蒸个10多20分钟。
1: 好。这里边已经有了。
0: 对，已经有了。对对对。直接这样子就可以了。
1: 还挺烫的。
0: 对对对，所以说你不要去弄太烫了。为什么我们要戴手套？就这个原因。
1: 它柔韧度这么好啊。
0: 对对，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幅度。你看
1: 它不会折吗？
0: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因为高温蒸汽之后它的里面的吸收了很多水分，那藤条泡吸了水分之后变得更柔软，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趁热去给它做这个造型。对，直接就给它固定住了。对，它自然冷却之后它直接就定型了。然后比如说我们想要来做各个弯的时候，我们又再继续来做弯。
1: 看，这个动静还挺大的。
0: 这个其实也是个立体锅，你看，这样子它就定型了。想要我想要的造型，它就已经出来了。台湾的这个两个部分，然后中间是直的，现在要让它根据我们的模板做成我们想要的造型，给它固定。这样子给它固定住之后，因为藤条是有回弹力的，所以说我们还需要在上面加一根木条。这样子木条加上去。
1: 给它摁进去吗？
0: 对，不用，那个不用，我们再把模型取出来，这样子放在那儿，等它凉透了，整个造型就已经固定了。
1: 咱们这个模板是有很多种的。
0: 对，我们会根据每一款式不一样，我们会定做一个模板。这个都是我们的师傅们自己做的。现在我们的所有骨架都定型完了之后，我们需要做拼装。那师傅现在正在做的这个拼装部分，就是我们的扶手的部分。我们全部是用螺丝钉给它钻孔之后再打进去，这样子呢非常结实。
1: 结实
0: 啊，对。我们整个骨架做完了之后，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个平面编织。因为编织起来很慢，像我们这个镜缝它是有要求的，中间不超过2厘米，所以说编织起来
2: 不超过2厘米是？
0: 对，中间这个距离。对，它每一件都是纯手工，
2: 纯手工的，都体现着这个对匠师精神，是吧？
1: 您这一把椅子要编多久啊？
3: 要编一天。我们很喜欢这一行，很喜欢，很热爱这一行。
4: 守得住古法，更玩得转创新，是杨静最大的特点。
0: 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他们会觉得藤椅就是一个很传统、很古老的东西，他不一定会认可我们。就是，那我想做的就是让我们现有的藤编的，无论是家具也好、装置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工艺品也好，能够得到更多年轻人的喜好，能够真正的打入到市场当中去。
4: 以前老一辈只用传统棱形编法做出来的纹样都是平面的，杨静反复打磨试验，改良出了全新的 3D 棱形编法。
0: 看我们手里面这两个物件，都是我们自己独创的那个 3D 编织法。这个是平面编织之后让它成立一个独立的球状的一个形状。
1: 这是咱们那个古代的蹴鞠。
0: 蹴鞠，对对对，
1: 蹴鞠啊，
0: 以前的蹴鞠没有这么复杂，
1: 可以踢，
0: 可以踢，可以。
1: 这个编织的难度在哪儿呢？
0: 就是我们想要在做的时候怎么样让它变成一个球状而不是椭圆形的形状。
1: 这个很难。那这个呢是 3D 的一个编法，我不知道这个观众朋友能不能感受到啊，这个是一个立体的
0: 正方体。
1: 对，正方体。它是利用这个明暗的关系来做的这个编织。
0: 对，编织这个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它的难度在于哪点啊？就是它后面穿翻藤条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停地加藤进去，它翻的层次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眼睛都会看花了。
4: 简简单单的纹路一下子有了立体凹凸感，质感直接翻倍。杨静不光改技法，他更懂现在市场喜欢什么。直径3米多的巨型藤编草帽，1人多高的藤编熊猫，还有结合本地琵琶茶特色编织出来的巨型藤编树叶，古老的藤编手艺。

0: 跳出家具，有了新潮的现代表达。
1: 你妈抢的，你就拿下。哦，对对对。
2: 你现在还负责教他们是吗？
1: 对对对。哦，嗯，我会教他们一些文创的一些小玩具。
2: 这个也是老师傅了吧？
1: 对对对。
2: 干多少年了？
3: 起码是干了37、8年了。
2: 虽然就是老手艺人了，但是他可能要不断的这个
1: 学习，
2: 这个
1: 对对对。
2: 其实藤编最难的就是编织上的创新，是不是？
1: 对，创新。
0: 杨静的大儿子已经12岁了，如今也是他的小徒弟。
1: 周六周末回来，我也会让他去做一些手工。他可能只有6、7岁的时候，我们当时做了一个设计，就是用3根椭圆形的藤条结构，把它构成一个桌子的腿。我们当时跟大师傅一起在研究了好半天都没有研究出来。他在那儿给我弄，20分钟不到给我弄好了呀。
0: 这份指尖上的手艺不仅在母子间传递，更是一大家子代代相守的热爱。
4: 这是我妈妈，我说实在的，我妈妈真的辛苦，她几十年了，她才做过。
5: 80多年，
4: 她80多岁了，
5: 83岁了。
4: 我爸呢，一年只有一个月在家里面，其余时间都在上山去，是在采
5: 苔，
4: 制作这个原材料呀，那是一个生活的主要来源。这些都是我妈妈编的，我妈妈闲不住的话就编这个藤。
5: 哎，
4: 你看各种各样的花框花篮。
6: 我教育他们煮也好，爱也好。
1: 看着爸爸妈妈还是很累，因为他们把这个藤编一步一步做到现在这个样子。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其实付出了很多。
7: 长江后浪推前浪，人家是这样讲的哈。然后我们就这样讲，长江后浪推前浪，他已经把我们推到沙滩上，然后我们沙滩上我们休息了嘛，他就继续加油，继续干。真的，我相信他比我做得更好，比我做得更强大。
0: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藤编，爱上藤编，杨静又走出了一步好棋。他在家乡开启了专属的藤编主题民宿，游客住进来就能沉浸式感受藤编工艺的魅力。这一下，藤编就多了一个全新的展示和销售窗口。如今，他家的产品分为家具、装饰、文创3大类，价格从几百元的小文创到上万元的高端定制家具全覆盖。老手艺真正实现了多元化利益。

呢是东莞市的大岭山镇，在东莞啊，当地有一句俗话叫无鹅不成宴。据了解呢，每年在东莞能够消费鹅呀超过1亿只以上。您看哈，在这一条街上不到1公里的距离呢，就有烧鹅店16家，其中啊有一家店的生意呢做得特别有意思，他们家不但每天都排队呢，还有一种特别的经营方式，我们去看一下啊。

0: 样？
1: 觉得还可以，还好，好吃，
0: 还好，好吃。
1: 对，
2: 广州的，广州。
0: 广州的，吃没吃过荔枝柴烧鹅？
2: 第一次，第一次。
0: 你这是经常在这卖吗？
3: 对，都会在这里。
0: 都会在这里，每天都
3: 在。对对，每天都在，是。
0: 嗯，
3: 因为他是做烧鹅，然后做的都是非常好吃的，然后很多人就是闻名而来嘛，是不是？
0: 在这排队，
3: 然后在这里排队，然后呢，我呢就刚好是做流动的咖啡车啊，柠檬茶，然后挖掘到这个宝地。
4: 38，有38吗？38这边。

0: 这家人气满满的烧鹅店，老板名叫叶伟良。早年他在广州的五星级酒店做大厨，十年前选择回到家乡大岭山，开启了这家传统烧鹅店。如今烧鹅店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一到饭点，店里店外宾客盈门。要说这家店最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后厨完全对外开放，来往食客可以随意地走进烧鹅厨房，全程观看烧鹅的制作。
1: 因为我们就从五星级出来，把那一套放在这一种方式上，可不可行？
2: 可不可行？
1: 对，可行。很多顾客都说啊，哇，你们是有多大的底气啊？这个地方那么大的血腥味，就有内脏肯定是血腥味啊，还有喜鹅啊、滑啊、什么脏啊这些啊。我说你进来你闻得到吗？我说这个地方没有异味，只有香味，放心给你们看，吃得放心，啊，看得见，啊，摸得着。
0: 敢把整个制作流程摆在食客眼前，这份底气可不是谁都有的。叶伟良做烧鹅，既坚守老传统，又有着自己一套严格的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反复打磨，精益求精，容不得半点敷衍。
2: 全公开，
1: 对，
2: 没有一点保密的，
1: 一点都没有。
2: 哦，包括你的那个配料啊什么的，
1: 配料啊，每一样东西都是全公开。
2: 对，
1: 就是有些东西不是说你说想学就学得到，你学到的只是看得到的东西，但是细节一只鹅怎么样处理，它都每一个步骤都它都有学问。
0: 叶伟良从洗鹅、处理鹅毛的这些末微的小事入手，力求精益求精。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后续的烧制环节打下良好的基础。
1: 把我们的就是传统的料倒进鹅里面，它没有那么复杂的，好的东西不需要那么复杂的东西。
2: 哦，然后再把鹅肚子缝起来。
1: 对。
2: 哦。
1: 天天做它是有一种习惯性的一种记忆。
2: 哦，习惯性的记忆。
1: 对。
2: 这就扎得实实的。
1: 这种穿针。我这种叫做穿麻针法，我哥哥穿直针法。
2: 哦。
1: 两个人的针法都不一样，烤出来的味道是一样，麻针的技术要求会高一点。
2: 但是为什么要穿麻花针呢？
0: 秘制料汁填进鹅坯里，经过长时间烤制，汤汁的鲜香会慢慢渗进鹅肉当中，吃起来香味十足。这也是烧鹅制作的一道重要工序。
1: 重庆加一道烫皮。
2: 烫皮。
1: 对。
2: 这是什么？
1: 红醋、白醋、麦芽糖。
2: 为什么要醋啊？
1: 酥化。
0: 处理好的鹅坯还要经过吹气、烫皮、酥化几道工序，之后放在通风处风干足足8个小时，才能正式入炉烤制。大岭山烧鹅流传多年，制作工艺十分讲究，尤其是烤制的火候把控起来大有学问。而做正宗大岭山烧鹅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必须要用荔枝木当燃料。可要得到这用来烧鹅的荔枝木，却是叶伟良开店时最费心费力的一件事。
2: 相当于你们就是在帮荔枝园在修枝。
1: 对，免费修枝。
2: 免费修枝。
1: 对，雇一个人去修荔枝木的话1500。
2: 一天五百，
1: 对，但是我们来的话一分钱不要，我只要树。
2: 我们去哪儿啊？这棵树的话，
3: 这棵是
1: 对
2: 啊， 这么粗的树干都锯掉了。
1: 因为什么呢？根本是晒不到太阳的。那个农场主的话就要就是光合作用，它那个荔枝要晒到太阳的，它才能
2: 好吃，
1: 更加红润，它长出来光合作用。
2: 每一年都要修。
1: 你看这些上前两年就修了，这一天那些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修的。
0: 修剪荔枝树，收集荔枝木，基本都在每年7月进行。这个时节刚过完荔枝的采摘季，也进入到了广东全年最热的时节。每到这时，叶伟良的父亲就带着家里一众兄弟顶着烈日在果园里忙活。

0: 没有体力干不了的那个手，我天天刚才刚才都手这个几下都没有了，那个那这个关节就那个带的，
1: 对，
0: 要太用力。
2: 您现在烧的好还是他烧的好啊？
0: 好难讲，我期望他给我更好，以后我老了给他住，他住的给我更好，我都很开心。
3: 平日里，叶伟良的父亲专职打理荔枝木的存放、晾晒，守着店里最重要的燃料，为整家店的品质保驾护航。
4: 这个是一代炉，这是二代炉，这个就是我爸爸结婚的时候我妈妈的哥哥，这个是他自己做的。
5: 对，
2: 这就是荔枝木。
4: 对，我拿的这个就是家里面小时候那种儿时的味道。这样的话，把那个鹅的那个脚啊、那个刺啊、那个肾啊，放进去，刚好
2: 跟鹅一起烧。
4: 对，
2: 哎，是不是家家户户都会烧啊？
4: 这里3600多人都基本上都会。这个就是鹅楼，就这样的。小时候就没有这种，小时候都是花盆，现在花盆被淘汰了，这种会更好看一点。老早很好。
0: 挂
2: 在鹅笼里，
0: 先随便穿一下啊，到时候
2: 再
0: 调整。
2: 这个就是调整它的位置的，
4: 对，
2: 调整高度，
0: 没错，
4: 哦，
2: 可以了，这就放进去了。
4: 对，
2: 烧出来的这个烟是很香的，就是有一种淡淡的那种甜味儿。
6: 阿妈店里慢灯就出来转转
2: 去，哦，一点一点的让它转起来是吧？
4: 对啊。
2: 啊。
4: 一直的转，让它受力要均匀一点。
3: 如今叶伟良又在二代炉的基础上继续改良，打造出专属的烧鹅房，烧出来的烧鹅风味更上一层楼。
2: 你看那个油啊，一滴一滴往下流。
4: 对，
2: 哇，我的天哪，看着我就
4: 这是最传统的做法。
2: 对，这看了谁不迷糊。
0: 晚上
2: 哇，出炉喽。
0: 东啊东啊东啊，以上东。
2: 哇哦，好香啊。
4: 烧鹅如果熟的情况下啊，烧鹅熟的情况下它下面没有下垂感。
2: 哦，没有下垂感
4: 啊。它不熟的烧鹅呢，它拿起来它那个鹅屁股那个位置呢，它就会好像有种下垂、
2: oh.
4: 有点水状感。
2: 哦、oh, ，这个颜色就更漂亮、更红亮一点哈。
4: 二代的就是二代的，
2: 嗯，
4: 对，
2: 一二三，哦，熟了。这里面包的是，
4: 你闻一下，
2: 好香啊！
4: 精华就在
2: 这里。这个它那个味儿特别复合哈。
4: 对，它第一有那个荔枝木那一种，还有那个鹅滴下来的油
2: 啊，
4: 还有香料
2: 啊，
4: 有八角，有香叶。有一点点的桂皮、然后蒜姜
2: 啊、
4: 料酒啊、加酱油盐，它可能未必够味、但是呢它绝对是够香。
7: 那些鹅油滴下来啊，就是那些精华都在这里
4: 烧。
2: 哦，
4: 就小时候有一只鹅烧，大家就一起堆在一起，3、5个小朋友坐在那里，然后拿那个木敲啊敲啊敲啊，又有些呢，就是有些小朋友，就我们自己的兄弟拿筷子去夹那个鹅杂啊、那个鹅肾啊那种吃啊，这样就。小时候很小很小，大家都会。
7: 嗯，来，
4: 是不是？
2: 嗯，
7: 小时候鹅还没出炉啊，就已经把这个吃了。
4: 在那里啊，一边烧一边夹。
8: 小时候没嘴巴很长。对，过年过节
4: 一边烧一边夹，在那里夹。
8: 过年过节就胖着吃
4: 这个。
3: 守住传统老味道的同时，叶伟良也不断尝试创新。他研发出黑松露口味烧鹅，还推出了一半传统一半黑松露的鸳鸯烧鹅，新旧口味结合，满足不同食客的喜好。
2: 嗯，又酥又香，微微的有一点点的甜脆。嗯，
4: 对，
2: 同一只鹅嘛，你看我们烧的是鸳鸯的，这种用荔枝柴然后再加上黑松露酱的烧鹅是你们这儿
4: 对
2: 独创的
4: 特色。对，
2: 特色。
4: 对，
2: 它
4: 主要呢，
2: 这都有点裂开了哈。
4: 对，它其实比同一只鹅的它会比传统的这种更加酥、
2: 更加的酥
4: 脆，
2: 皮更酥更脆是吧？
4: 对，
2: 尝一口。
4: 它就要刚出炉马上就要吃，
2: 就要吃。
4: 对，
2: 这种
4: 就像有饼干那种脆感。传统的话。

0: 话就没有。
1: 嗯，
0: 在这里吃的话，如果刚刚一出来就砍的话，
1: 嗯、
0: 基本上是零差评。
1: 啊，零差评。
0: 对，
1: 就是
0: 要预定，
1: 要预定，
0: 预定。
2: 那个皮就很脆，然后味道也很入味，然后也可以咸淡适中。
3: 上面全是油脂，就一咬下去，那个油脂能够轻松的爆开来，这是好的烧。
4: 咱们这儿的是不要酸酸梅酱是吗？
3: 有很多种吃法，像我们本地人的话，一般都不爱吃那种酱，会破坏，我感觉会破坏它原汁原味的那个劲儿。
2: 好吃吗？
0: 这在我们广西吃不到，
1: 吃不到。
0: 嗯，价格合适，
1: 价格合适
0: 啊。
1: 你们几个人？
0: 我们四个人。
1: 一四个人花了多少钱？
0: 300块。
5: 凭着好口味和好口碑，叶伟良的生意越做越大，如今还开出了第二家分店。
0: 你知道整个店面的这个设计都是自己幻想，这就是我终极的梦想。
1: 每天能卖多少鹅？
0: 两家店一个
1: 加起来，
0: 对，150。
5: 一道烧鹅，一缕木香，一门手艺，几代坚守。从五星级酒店大厨返乡创业，到坚守传统大胆创新，从四口之家的小店发展成80人的团队，叶伟良把街头寻常美食做成了红火产业。名厨酿造是底气，荔枝木火是本味，家族传承是根基。在大岭山这片土地上，老味道不断焕发新生，传统手艺也走出了属于新时代的致富路。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6: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7: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8: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9: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7: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10: 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督促指导各方抓紧推进项目建设，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

0: 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一至五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9.3%， 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17.5%， 比上年同期提高 2.2 个百分点。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4: 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今天上午9点，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迎来又一重要举措。碳酸锂期货及期权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交易。这是广州期货交易所首个直接对外开放的新能源金属期货品种，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能源材料领域的价格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9: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自7月3号上午9点起，境外交易者可参与广期所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交易。碳酸锂是锂电产业的核心原材料，广泛应用于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的生产。
10: 碳酸锂期货及期权引入境外交易者，能够为全球锂电企业提供更便利的风险管理工具。锂资源开发建设周期长，资金投入大，面对价格风险，相关企业可以通过期货、期权锁定开发利润，稳定收益。
9: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碳酸锂生产国、消费国和进口国，已构建形成完整的锂电池产业链。目前已有不少境外的生产和贸易企业将碳酸锂期货价格作为定价的重要参考。碳酸锂期货和期权引入境外交易者后，有助于提升我国锂电产业链定价能力。
11: 此次碳酸锂期货期权直接引进境外交易者，这是我国碳酸锂产业全球化的重要标志，有利于我国锂企业走出去，稳定在海外布局的收益，也有利于境外直接利用我期货定价，提高我国碳酸锂期货价格的影响力。
12: 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截至6月30号，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8: 眼下河南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开封的宋代诗意实景景观吸引大量游客深度体验，郑州的乐园狂欢引来了众多年轻人参与打卡。
9: 清凉高颜值有文化内涵的沉浸式场景成为河南景区引流关键。开封的清明上河园打造了连片巨型荷叶遮阳景观，演员手持非遗鱼灯游走其间，实景还原鱼戏莲叶间的诗词意境。
13: 就是根据古诗中“接天莲叶无穷碧”这样的一句非常美的古韵诗词来去进行打造的。那走在其中呢，不仅有这个视觉观赏的效果，那同时呢还非常的有实用性，能够起到视觉降温和体感降温的双重效果。
14: 给观演的游客免费配备了国风斗笠，兼顾避暑刚需与沉浸式的氛围感，
15: 让我感受到了一个真实的效果。演员们专业的演出，让我们这些观众感受到了沉浸式的一个穿越，让我们体验到了宋朝的文化。
9: 除了宋文化沉浸式体验出圈，河南文旅实现多元业态错位发展，覆盖全年龄段游客需求。在郑州中牟， 各大主题乐园瞄准年轻客群，上新傣风泼水狂欢主题花车巡游，打造夏日清凉玩水新业

0: 电影小镇里回到小时候复古主题活动，吸引众多年轻人专程前来打卡，
1: 确实体验感也很好，很多互动性的小节目吧，玩得也很开心，还有兑换券可以兑换小礼品。
0: 目前河南推出300余项暑期文旅惠民举措，面向全国中高考考生推出免票、低折扣、同行优惠等专属福利，激活学生暑期出游热潮。
2: 高考生的优惠，然后是凭准考证呢，是2个人只用花1个人钱就可以来了，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划算。
3: 随着暑期文旅旺季的到来，河南各景区不断打造沉浸式新场景，进而带动演艺装置以及降温设备的需求增长，文旅消费产业链延伸到了上游制造环节，相关企业订单大幅增长。
0: 为应对夏日高温，郑州的各大景区纷纷布置降温设备，细密水雾喷洒而下，营造出一种朦胧感。
4: 雾森喷头今年新增了近1万个，基本实现了全园区全覆盖。这些设备呢，我们是从4月份就开始持续采购安装了，体感温度预计能降5到6度。
0: 在郑州另一个主题园区，新增几十处互动打卡点位，每一处点位都是一个微缩的小型舞台，由各种花艺造型、特色装饰和喷水装置等组成。
5: 今年的话，我们也是做了30余处的这种场景的换新，增加了上万只的这种仿真花，组成了这种花艺美陈。
0: 随着各景区需求增加，相关企业的订单也是快速增长。在郑州一家企业的工厂内，工人们正忙着制作景区定制的互动打卡点舞台。
6: 从4月份已经开始和景区沟通设计，预计在8月份才能全部交付。
0: 郑州一家巡游花车制造企业的主要客户是中式主题乐园，车间内一台凤凰造型花车正在加紧组装。
7: 要相比往年，要有一个双倍增长的一个订单。为了在暑期前交付我们所有的花车，我们已经从全国各地抽调30名这个技术人员来郑州支援。
3: 记者从东航了解到，从今天起，旅客乘坐东航以及旗下的上海航空宽体机时，均可免费使用空中 WiFi。此次升级之后，东航宽体机 WiFi 免费服务拓展至美洲、欧洲、非洲、中东、中亚、南亚等全球航线。
8: 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从大连起航，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9: 本次考察是15武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10: 本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大气环境、海冰、生物生态、水文等领域的调查监测，围绕夹克洋中脊增生机制等重点前沿问题呢开展探索研究。
8: 来关注高温天气，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局地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本轮热浪席卷美国30个州，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
0: 2号，在波士顿、纽约、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美国多座城市，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到当地时间4号。华盛顿特区已启动极端高温警报。天气预报显示，3号最高气温预计可能达到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记录。在纽约市，3号的最高气温可能达到约38摄氏度。潮湿闷热的空气会让体感温度接近43摄氏度。相关机构正在开放室外喷雾站，并在户外搭建应急中心，提供饮用水、防晒霜以及健康检查。根据纽约市卫生部门的数据，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当地很多住宅并未安装空调，给居民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纽约市每年夏天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过500人。
11: Se consume bastante líquido, pero de todas maneras se siente cansado.
12: I hit 100 today. It's too hot. You just need to have a bottle of water.
13: This is probably not the most normal temperatures.

0: but I guess it's not only here, it's everywhere.
1: 高温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国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列车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受高温影响，美国科罗拉多州多地山火肆虐。截至当地时间2号上午，该州总计有5场山火正在燃烧，过火面积超过500平方公里。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已批准动用联邦资金协助该州灭火。同时，科罗拉多州卫生部门继续发布空气质量警报。
2: 葡萄牙政府当地时间2号宣布，鉴于面临的极端高温天气，3号起全国进入警戒状态。同时，葡萄牙政府已调动了多部门力量，全面加强高温天气下的防灾减灾工作，以应对严峻的火灾风险。
3: 据悉，本次警戒状态的发布是基于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的最新监测预警。针对重大紧急情况，葡萄牙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全体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为确保各项应急预案有效落地，葡萄牙国民警卫队等已全面提升执勤级别，加强重点区域的巡逻监控与风险排查。医疗急救、公共卫生及社会救援力量已进入临战状态，森林消防力量也将持续保持驻防，力求在高温考验下确保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4: 40 graus, é complicado. Então, sempre beber água, sempre beber água.
5: 眼下肆虐法国南部多地的野火还在持续，截至当地时间2号，已有约3000人紧急撤离。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号表示，自今年进入夏季以来，法国全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
6: 据法新社2号报道，法国南部埃罗省和奥德省的火情最为严重，当地消防部门已经投入约800名消防员、150台消防车辆和多架消防飞机前往火场参与灭火作业。截至2号，这两个省的野火过火面积已达900公顷，法国南部已有约3000人紧急撤离。
7: Malgré que ce que l'on dit que les vignes arrêtent le feu, que qu'il faut vraiment que ça soit dans des endroits avec des pinèdes pour que ça brûle et tout, non.Non, en fait, le feu, s'il est vraiment violent et s'il y a un vent vraiment soutenu, ça avance très très vite et on peut rien faire. On ne fait absolument rien. On ne peut que partir. C'est tout ce qu'on peut faire.
8: Ouais, j'ai tout cultivé et j'ai un tracteur encore à crédit qui a été brûlé. J'ai tout perdu. J'ai tout perdu.
6: 自六月初以来，截至7月2号，法国全国范围内野火累计过火面积达到8700公顷，仅7月1号一天的野火过火面积就达1200公顷。目前有超过2000名消防员在法国多地参与灭火。消防部门表示，连日来法国多地持续遭遇热浪袭击，受干旱与强风共同影响，低矮干燥植被极易被引燃，这加剧了野火蔓延。同时，多个起火点的山地地形导致消防员和消防车辆难以进入现场，灭火进展十分缓慢。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法国多地的高温天气还将持续，且预计无有效降水。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号表示，考虑到气温将再度攀升，全国卫生系统应急响应机制将维持3级预案至本周末。气象部门警告称，高温干旱叠加地中海强风，法国多地发生新的山火风险正急剧上升。
5: 欧洲多地遭遇高温，清凉家电的需求旺盛。近期中国相关产品的出口量增加，我们来看记者在浙江宁波的探访。
1: 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家电企业，一批冰淇淋机正陆续下线，即将发往欧洲。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今年新研发的冰淇淋机一上市就很受欢迎，仅在欧洲市场就已经卖出了20000多台。
9: 现在我们手上还有一些德国的订单、英国的订单、西班牙的订单，那我们呢还预估今年的哈下半年应该这款还有十多万台的订单会陆陆续续的哈客户会下给我们。
1: 记者了解到，欧洲一些地区电价较高，消费者格外看重产品的节能效果，为此企业在研发时着力缩短运行时间，降低耗电量。
10: 这款冰淇淋机节能优势最主要体现在我们那个结构设计上啊，这个刀片呢其实是360度切割，那相对于传统

0: 统的只是这样子搅拌的话，我们可以节省90%的时间。
1: 同样热销的还有移动空调，在宁波余姚的一家空调企业，生产线全部满负荷运转。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移动空调60%销往欧洲，德国、英国、法国都是主要市场。往年这个时候，出口订单已接近尾声，但现在不少客户仍在紧急追加订单。
2: 目前我们排产，现在已经是到了8月份，到了8月末。今年出口数据应该还是非常乐观的。今年上半年的话，我们整体呢应该是增长了23%。
3: 今年1到5月份，宁波市出口各类风扇、空调等清凉家电达到了5700多万台，同比增长了6.5%。货值达到了82.9亿元人民币，风扇、移动空调、冰淇淋机、制冰机等产品都深受国外市场的欢迎。
4: 不仅传统的清凉家电热销，一些中国生产的降温小商品在欧洲市场也十分走俏。
1: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刘小英给记者展示了一款绘有巴黎地标建筑的折扇。他告诉记者，光这一款不久前就出口了10000多把。此外，水果花色的塑料扇、纯白素色的木质扇也都受到欧洲客户的欢迎。
5: 这是塑料材质的，目前订单的话差不多10万左右。这个是木头加布的，单单这一款最少的话10几万把都有的。
1: 一把小扇子既美观又能带来凉意。刘小英说，这些扇子近期在法国年轻女性消费者中尤其受欢迎。
5: 有些客户呢，他甚至会每搭一套衣服然后配一把扇子。
1: 此外，轻薄好收纳的凉感毛巾，因为适合逛街、户外运动等多种场景，也成了近期欧洲市场销量增长较快的小商品。
6: 需求量相对于4月份的话，我们应该增长大概有个30%左右，一天大概有个16万波左右。
1: 记者还了解到，除了传统电风扇，一些便携式新品也很畅销。能别在腰间方便干活时使用的便携风扇，带加湿喷雾功能的手持小风扇，还有能折叠带蓝牙音响的挂脖风扇，在欧洲都卖得不错。
7: 这个的话应该最近都比较爆单，工厂都做不出货来。上次我跟他说，他厂里就说我前面还有7、8万还没做出来。
1: 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义乌电风扇出口货值21.1亿元，同比增长20.9%。
4: 今天凌晨，南海热带低压加强为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中央气象台今天升级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美沙克今天下午在海南陵水到乐东一带沿海登陆。美沙克强度目前为热带风暴级，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并于明天晚上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
8: 海南省气象局今天早上提升台风4级预警为台风3级预警。当地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9: 我现在就是在海南陵水的新城渔港。那么其实在刚刚直播前，这里是下了一场雨，但是这个时间并不很长。其实从昨天下午开始啊，这里的渔民就已经是到这个鱼排上来加固这个鱼排。那么今天上午我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是还在加固，而且我刚才也是看到有这个渔政的这个工作人员在驾着船在这些鱼排中间穿梭，来确保这些渔民在完成这个加固以后都能够转移上岸。为了防范这个台风啊，海南也是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首先这个海南进出海南的这个琼州海峡是从今天凌晨开始已经停航了。另外，海南环岛高铁今天是全部停运。三亚凤凰机场今天上午受这个影响呢，是有部分的航班取消和延误。另外，像三亚陵水的一些涉水、涉海、涉山的景区，在今天也是全部停运。那么从目前的这个台风的这个走势来看，它也有一定的可能会从三亚的南部的海面擦过。接下来还要防范的一个就是台风登陆或者擦过的时候带来的这个强降雨。这个强降雨首先要防范的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这个强降雨带来城市的一个内涝，另外就是对于海南中部的山区来说，这个强降雨可能会导致山洪泥石流，这一块也是需要防范的。
8: 委内瑞拉地震救援仍在持续。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委内瑞拉强

杨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当天，一名被困八天的委内瑞拉男子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

0: 指责伊朗近期对巴林、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并称商业船只和国际水道安全受到威胁。随后，美方将焦点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方称伊朗阻碍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And just 2 weeks ago, the United States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Iran, its most basic premise, the Straits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must be open. Attacks on civilian shipping must stop. And we're here today because Iran ignored that.
0: 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再次使用谎言和虚假信息攻击伊朗，并称美国和以色列在外交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朗代表表示不能颠倒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伊朗代表称伊朗相关行动是依据联合国宪章行使固有自卫权。伊朗代表称，伊朗仍然致力于落实备忘录，包括其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
2: Iran is the main victim of the wars of aggression launc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i regime. The role of the victims and aggressor must not be reversed. No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can deprive a member state of its inherent right of self-defense under the UN Charter. Iran remains fully committed to implementing.The MOU, including its provisions concer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aithfully fulfill its own obligations.
0: 在伊朗发言后，美方再次要求发言，反驳伊朗方面说法。美方称，伊朗试图让安理会保持沉默，但安理会有责任审议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美方代表强调，关闭国际水道、威胁商业船只并不属于自卫行为。随后，伊朗再次回应称，部分地区国家允许美国和以色列使用其领土和领空，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便利，应承担相应国际责任。伊方还反指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属于集体惩罚。
3: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今年六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4: 美国劳工部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为5.7万人，远低于此前市场预期的11万人。六月失业率为4.2%，略低于市场预期的4.3%。分行业看，六月美国专业和商业服务业新增就业人数为3.6万人，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就业人数则减少6.1万人。美国劳工部当天还下修了四月和五月的新增非农就业数据，其中四月新增非农人数从17.9万人向下修订至14.8万人，五月从17.2万人向下修订至12.9万人。修正后，美国四月和五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较此前公布的数据共计减少7.4万人。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3: 除了新增就业岗位明显放缓，市场还在关注另一组数据，美国六月的失业率以及劳动力参与率。数据显示，大量美国劳动者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5: 最新的劳动力市场降温也让市场下调了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具体情况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6: 时间周四，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美国的失业率降至了4.2%，是一年来的最低水平。那这个数据看似是给整体偏疲软的就业报告增添了一抹亮色，但是这背后的原因却并不积极。分析指出，失业率下降的背后并不是就业市场走强，而是大量美国劳动者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六月美国劳动力参与率降至 61.5%， 这是2021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那这个指标衡量的是适龄人口中已经就业或正在寻找工作的人所占的比例。美国劳动力参与率下降，有时会被归因于移民人口减少，以及婴儿潮一代和 X 世代，也就是目前年龄在62到80岁，以及46到61岁期间的人陆续退休。但是六月降幅最大的是所谓处于黄金年龄的劳动者，这让一些经济学家也感到困惑和惊讶。
7: In this number, the participation rate

0: plunge among 25 to 34-year-olds. I mean, there's not a lot of precedent for these kinds of moves month to month. The household survey is always noisy, but this is very, very large.
1: 美国财富管理公司 Annex 的首席经济策略师告诉 CNBC， 最新的数据显示出当前美国劳动力市场并未过热，这或许能让美联储主席沃什稍微松一口气，因为这意味着如果美联储愿意的话，整个夏天都可以按兵不动，而目前市场也已经下调了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芝加哥美联储利率观察工具显示，一天前还有大约 64% 的概率压住美联储9月或加息，但是现在加息压住迅速降温，与此同时压住美联储按兵不动的概率从近 36% 上升到了近 47%。除了就业，再来看美联储双重使命中的另一项，通胀。马上美国民众即将迎来三天小长假，但是经济学家提醒，今年美国民众在举办7月4号的假日聚餐活动时，所需要花费的费用可能需要比去年同期高出近一成。我们以美国常见的食物热狗为例，美国零售数据提供商 Data Assembly 的数据显示，八个装的热狗面包目前同比上涨超 12%， 八根装的牛肉热狗肠同比上涨近 18%， 最后热狗上的番茄酱同比上涨约 7%。 美国农会联合会的估算显示，今年如果美国家庭举办派对，招待10个人需要花费大约 $73.82， 约合人民币501元。而根据 Data Assembly 的数据，今年的聚餐账单将比去年高出 9.4%。
2: 根据欧洲媒体2号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目前，欧盟各成员国已获悉具体内容。
3: 多名欧盟官员透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于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宣布相关建议。一个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研究咨询小组预计将在本月13号提交相关报告，为欧盟委员会提供决策参考。报道称，目前尚不清楚欧委会将把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门槛设定在多少岁，以及这项计划具体如何落实。欧盟各国政府已就如何实行社交媒体禁令提出不同方案，包括彻底限制特定年龄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媒平台，或要求未成年人必须首先获得家长同意等。近来，欧盟多个成员国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出台或计划推出限制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4月建议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月宣布将推动立法，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媒体分析认为，随着部分欧盟国家率先采取行动，在整个欧盟层面推行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统一规定的迫切性正在上升。
4: 来看今天的公司新闻， Meta 出售闲置算力引发广泛关注，扎克伯格坦言 AI 智能体的开发速度并不如预期。亚马逊最新一批卫星升空，今年将启动宽带服务，挑战 SpaceX 占据主导地位的星链网络。微软成立新 AI 部门，帮助客户部署人工智能技术，科技巨头竞争企业内部 AI 服务市场。谷歌公司上诉被欧盟法院驳回，利用安卓系统垄断市场被罚41亿欧元。消费者偏好转移，索尼宣布2028年停产 PlayStation 实体游戏光盘，启动主机游戏全数字化战略。
2: 近日，美国科技巨头 Meta 被曝计划对外出售闲置算力，引发了算力过剩恐慌。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2号的讲话似乎给出了卖算力背后的考量，佐证了市场猜测。
3: 当地时间2号，美国 Meta 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内部员工大会上表示，尽管公司正在向人工智能领域投入大量资源，在过去4个月里 AI 智能体的开发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加速。同时，公司近期大规模重组也遭遇了执行上的挑战。而据多家外媒报道，就在扎克伯格作出上述讲话的前一天， Meta 正制定计划，准备推出云基础设施业务，出售 AI 算力和模型访问权限。这意味着这家过去主要依靠广告业务消化 AI 投入的互联网巨头，开始尝试将巨额 GPU 集群直接转化为可出售的云服务，希望为持续高企的 AI 资本开支寻找新的回报路径。 Meta 开始。

0: 尝试向外部出租算力，被投资者视为一个信号。如果连全球最大的 GPU 采购方之一都开始寻求出售富余算力，是否意味着 AI 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进入拐点？过去两年持续高增长的算力需求是否开始出现过剩风险？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认为 ，AI 投资正在从爆发式增长进入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阶段，而不是进入衰退周期。
1: 美国亚马逊公司二号使用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运载火箭，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了预定轨道。亚马逊方面称，已部署足够数量的卫星，为今年下半年正式上线商用卫星互联网服务提供保障。
2: 美国东部时间2号凌晨，联合发射联盟公司的宇宙神5号型火箭搭载29颗卫星，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联合发射联盟公司随后确认，卫星已按计划部署至低地轨道。本次发射完成后，亚马逊在轨卫星总数已超过390颗。亚马逊方面表示，目前入轨卫星数量足以确保在首批覆盖纬度提供不间断网络服务。下一次发射任务将采用火神重型运载火箭，进一步加快卫星部署速度。分析人士认为，亚马逊的此次发射为挑战 SpaceX 占据主导地位的星链网络铺平了道路。亚马逊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原名柯伊伯计划，是亚马逊公司旗下的卫星宽带网络项目，目标是通过在低地轨道部署约7700颗卫星，为用户提供快速可靠的互联网服务，但项目进展因运载火箭运力短缺而受阻。
3: 美国微软公司2号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实体，初期将会投入25亿美元，并且组建大约6000人的团队，来帮助客户高效使用最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技术。
2: 据了解，这家全新运营的独立运营实体被命名为微软前沿公司。微软公司初期将为其提供25亿美元，约合170亿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旨在通过驻场服务和加速企业级 AI 技术的落地与商业化应用。预计将有约6000名员工直接进入企业客户内部提供服务。这种模式被称为前沿部署工程，合作客户将包括联合利华、诺和诺德等企业。微软将整合现有的工程师、技术顾问以及具备行业经验的销售人员，为企业客户提供 AI 技术选择与系统集成服务，协助其整合微软自研及第三方人工智能工具，对接企业专属内部数据。客户将保留所有相关成果的所有权，而无需将结果提供给微软。近日，美国亚马逊公司刚刚宣布投入10亿美元搭建前沿部署工程体系，以支持快速推进的 AI 项目落地。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与 OpenAI 也在5月宣布搭建各自的前沿部署工程团队，并与私募基金、银行及咨询公司展开合作。
1: 当地时间2号，欧盟最高司法机构，也就是欧盟法院，驳回美国谷歌公司的上诉，维持对其处以约41亿欧元（约合人民币318亿元）罚款的反垄断诉讼裁决。
4: 根据公报，欧盟法院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认同原判，也就是谷歌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排挤竞争对手。谷歌方面2号对于败诉表示失望。经过多年调查，2018年，欧盟委员会认定谷歌利用安卓系统垄断市场，通过预装协议等方式，要求智能手机制造商在运行安卓操作系统的移动设备上推广该公司的搜索引擎和浏览器等，因此对谷歌处以约43.4亿欧元的罚款。2022年，欧盟常设法院部分撤销欧委会有关收入分成协议的认定，但维持主要结论，仅将罚款调整为约41亿欧元。谷歌随后上诉至欧盟法院。欧盟近年来对谷歌展开多项调查，涉及搜索引擎、安卓系统、互联网广告业务等是否存在垄断，迄今已对这家企业处以总计近110亿欧元的罚款。据法新社报道，涉及安卓系统的这笔41亿欧元罚款，创下欧盟针对垄断行为开出的最高罚款记录。
3: 根据 CNBC 报道，日本索尼旗下的游戏机品牌 PlayStation 方面宣布，自2028年1月起，其新游戏将不再

0: 推出实体光盘版本，将仅以数字版形式进行发售。
1: 索尼集团旗下的索尼互动娱乐一号发布公告称，自2028年1月起，所有在 PlayStation 平台新发售的游戏将停止生产实体光盘，仅以数字版形式通过 PlayStation 商店及零售渠道发售。索尼互动娱乐透露，消费者对数字版游戏的偏好已大幅超过实体光盘版本，此次调整是顺应趋势的选择。不少媒体称，此举标志着这家游戏硬件巨头正式启动主机游戏全数字化战略。索尼方面称，此次调整不会对2028年1月前已经发售以及原定在此日期前推出的光盘版本游戏造成任何影响。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这个消息发布之际， PlayStation 正全力筹备推出 PS6 主机，这也意味着如果 PS6 在2028年上市，主机可能将不再搭载光驱。索尼互动娱乐是日本索尼集团专门负责 PlayStation 游戏业务的子公司，总部设在美国加州。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微软 Xbox 同样也在数字游戏领域布局。微软游戏部门员工已开始测试一项光盘转数字功能，玩家可将手中相关实体游戏收藏全部数字化。
2: 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最新的新车销量统计数据显示，五家中国汽车制造商今年五月在欧洲市场共计销售近14万辆汽车，同比增长65%，销量上首次超过日系汽车。
1: 一家欧洲汽车垂直网站2号发布文章称，中国品牌汽车在欧洲市场正愈发受到消费者的欢迎。文章通过分析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五月份的新车销量统计数据发现，今年五月，五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31国共售出约13.84万辆新车，同比增幅达到65%，超过了6个日本汽车品牌约13.04万辆的销量。这也是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的销量首次超过日系车。报道说，这五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分别是比亚迪、上汽、吉利、奇瑞及领跑；六家日本车企分别是丰田、日产、铃木、马自达、本田和三菱汽车。日本经济新闻网站2号也刊文报道了这一消息。有欧洲汽车行业分析人士指出，德国等国此前推出针对新能源汽车的购置补贴措施，瑞典则在取消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后，恢复了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在多重利好政策支持下，欧洲多国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持续升温，中国车企在当地市场的竞争力正稳步提升。
0: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当地时间2号，刚果金卫生部通报称，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1406例，其中死亡438例，疫情整体病死率高达31.2%。当地正通过部署救护车、供应药品和防护设备，以及加强社区动员工作，继续加强应对能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6月底警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可能造成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冲击。世界卫生组织2号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接者已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同时，自5月25号以来未报告新增病例。据悉，此次疫情共导致13人感染，3人死亡。近日，印度尼西亚万丹省唐格朗一处垃圾填埋场发生火灾，受高温和干燥天气影响，火势蔓延迅速，火灾持续数日。截至2号，大火仍在燃烧。当地消防部门派出大量消防员和消防直升机在垃圾填埋场灭火。有周边居民表示，受大火引发的浓烟影响，自己已经开始咳嗽并出现呼吸不畅。据路透社2号报道，美国纽约苏富比拍卖行将于本月14号拍卖一具霸王龙骨架化石，拍卖估价达到2000万至30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6亿元至2.03亿元。据了解，这具骨架化石长11.58米，高3.81米，在美国南达科他州出土，是迄今已发现的体型最大也是保存最完整的霸王龙骨架化石之一。

0: 以来聚焦未来产业的顶层部署密集出台，围绕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也在不断加速。
1: 如何培育壮大未来产业？未来五年，未来产业又将如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呢？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系列报道《未来产业布局新赛道》，我们一起从崭新的赛道出发，打开未来的故事。
0: 如何实现错位发展、产业协同，是很多仍处于起步阶段的未来产业面临的一道难题。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到安徽合肥，去看看量子科技是如何落地生根的。
2: 这是安徽合肥的高新区，看到这个路牌了吗？前面右转就是大名鼎鼎的量子大道了。就在这条短短几公里的路上啊，聚集了全国近三分之一的量子科技核心企业。这个听上去离我们生活有点遥远的、充满未来感的词，正在这里变成一台台真正的机器和一笔笔实在的订单，而它靠的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量子产业在这里是如何协同发展的。
3: 我再抓两个离子看看啊。我们先打开我们的离子化的激光，然后呢去发射脉冲。OK， 我们现在就捕获到了六个离子。那么这些离子呢，其实就是我们用来做量子比特的一个载体。
2: 在经典计算机里，一个计算比特只能是零或是一，而这一颗颗遵循量子规律的离子，经过控制和操纵后，可以同时是零和一，许多颗一起算，就能同时穷举海量的可能性。这便是量子计算最基本的原理。像密码、材料、新药这些经典计算机要算很久的难题，量子计算机将有机会很快算出来。赫染的公司就是要做出在特定问题上远超经典计算机的离子井量子计算整机。但这样一台量子计算机的构成非常复杂，需要将上千种、上万个元器件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每个器件的性能都可能影响到整机的表现。赫染说，一家初创公司不可能造出量子计算机的全部。
3: 我们不去过多的去做上游的一些器件，反而呢我们要充分的调动我们产业链上游的关键设备呀、关键仪器的在我们行业的应用，我们就可以集聚大家的力量一块去做这个量子产业，而不是全靠我们自己。
2: 最先卡住赫染的是制冷，离子要稳定工作得待在接近-269摄氏度的环境里，还要超低振动和超高真空，这样的低温设备如果依靠进口，成本高、周期长、供应也不稳定。于是赫染开始寻找本地的解决方案。高新区里不远处的一家冷电企业接下了这个订单，这家公司做了20多年的低温设备，给探月、可控核聚变等工程都做过配套，但与量子计算机打交道还是第一次。
4: 刚开始拿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说实话刚开始我们也没底，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振动的话基本上都到微米级，就没有到纳米级，虽然有储备，但是之前没做过，其实也是有一个探索摸索的这样一个过程。
2: 一个有需求，一个有技术，两家企业一拍即合，围绕这项省级科技攻关重大专项展开合作。一年多后，设备做成了。一台这样的设备价值100多万元，对一家年营收数亿元的传统制造企业来说，这单生意看着不大，但他们看中的不只是这一台。
4: 这一块的话，我们想着这是一个种子嘛，就是它属于高端仪器嘛，它这个量子上面用的这个超低振动，它只是一个场景嘛，就低温光学这一块，包括半导体上面也是有需求的，并且需求量也是非常可观的。对公司来讲的话，肯定要超千万的这样一个产值。
3: 我们现在已经这个10公里的生态圈已经初具雏形，包含了我们的上游的激光器、真空、低温、还有一些机械加工、电子器件这些的供应商啊、包括芯片，那么还包括产业投资以及大学。为我们提供人才，
5: 一个电话就到了。
3: 对，一个电话就到了，响应的非常快速。
2: 量子大道另一家企业做的不是用量子来算，而是用它来测，这也是量子科技另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精密测量。
6: 它上面呢是放了一个这个芯片，我们是用这种量子精密测量传感器去探测芯片的失效点，来反映出芯片哪里有问题。
2: 这些用传统检测手段看不见的损伤，在量子精密磁场传感器下一览无遗。它的核心是一颗人造金刚石，在金刚石里造出一个原子大小的空位，变成了一个极其灵敏的传感器，足以感知到电流流过芯片坏点时的磁场异常。
6: 它有更高的分辨率和更高的灵敏，像我们最好的量子传感器的话，它能探测到的磁场灵敏度是地球磁场的100亿倍。
2: 这种别人测不到的本事，最早是专攻科学家用的，有人用它来研发新材料，甚至测过月壤。不过

0: 让吴俊峰没想到的是，找上门来的竟然是一家锂电池材料工厂。这家新能源锂电池负极材料研发生产企业，一年为动力和储能电池行业供货数十万吨人造石墨。为了确保电池的性能及安全，这些人造石墨粉末中磁性杂质的含量必须控制在十亿分之一的量级。
1: 传统的 ICD 的测试呢，从样品的前处理到整个的测试完成，这个时间长达3.5个小时。因为公司呢这几年的产能呢扩张非常的快，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运转，测试效率呢已经逼近了极限。
0: 现有的检测手段流程长、效率低。在一次产业对接会上，何晓松了解了量子精密测量设备可以为石墨做磁性杂质的检测，决定引进来试试看。
1: 我们现在这台设备呢，一次性可以上19个样品，单元的测试时间它只需要3到5分钟，所以这个效率上呢，它其实是一个质的一个改变。
0: 经过大量的对标测试，工厂从谨慎试用到全面推广。目前已在所有已投产的生产基地部署了量子检测设备。这个来自未来产业的技术手段，在产业的跨界协同中反复磨合，越用越好。
2: 我觉得话，现在量子精密测量的话，应该处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了。生产基地技术的指标已经这个在实验室里面成熟了，但是呢，这些指标真的能不能在现场被用起来，这个是最后的问题。
0: 而锂电只是一个开始，半导体、电网，还有测人体心脏、大脑磁场的生物医疗。量子精密测量设备正在敲开一个个行业的大门，产业协同开拓应用场景，反过来也在促进量子科技的迭代进程。
2: 我们是一家做量子技术的公司，我们是不知道，比如电网对吧？这个锂电这些这个半导体，他们这个场景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提供了这样的场景，我们去试用一下我们的生产器，我们把我们的设备提供给他，看看是不是真的能解决他的问题。对，这样的话其实是一个双向促进的过程。
0: 向内造设备，向外闯市场，产业协同的根系正在这里不断蔓延。如今量子大道上越来越热闹，三年间合肥高新区的量子企业从40-50家增长到70-80家，2025年这条产业链的营收接近50亿元。
3: 今年这2个月内已经有3家量子企业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诉求。
4: 就是对扩产
3: 扩产现有的场地已经不够使用了。
5: 今年预计新增的落地得大概有个7-8家。作为我们政府来说，那就是用出台更有益的政策和一些产业生态环境，吸引这些上游的企业来我们高新区集聚，为我们的量子这些企业做好支撑服务。
0: 从一颗被激光抓住的离子到一块更安全的电池，未来产业的协同发展正用日益完备的产业链串起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
6: 产业界的协同这个在国际上大家也可以看到，成为近些年来的一个普遍趋势。把上游的元器件迭代好，让元器件的功能能够不停地跟得上，同时呢，把下游的用户开发好我想这个就是带动的效应，对吧？就比方就有点像登月计划一样，
4: 是吧？
6: 那为了登月，你可能解决测控啊、能源啊、这个推动力啊，解决一系列的问题，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7: 未来产业离我们还有多远？它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
8: 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起寻找未来产业的答案。
9: 听说过，感觉很智能，
10: 感觉听说过量子科技，
11: 了解半导体接口
12: 对于我们人类未来生活具有重大改变，
13: 关系到未来重大生产力颠覆性的一些问题。
14: 未来产业呢，是国家明确了有6个方向，有非常强的这个战略性、引领性，和前瞻性。今天的未来产业就是明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9: 帮着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去取快递啊，什么做饭这些的，
15: 和我学知识都不需要那么复杂。
16: 肯定是生活质量会提高，然后幸福感也会提高。
17: 未来产业改变咱们的这个普通人的生活，它应该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改变。
18: 三到五年，我觉得有可能。
9: 研究脑子那个吗？咱们是这水平估计过个5年就能研究出来。
19: 没准有一天我们就可以去月球或者去太空去生活，而且我会觉得可能不太远吧，大概10几年，没准都说久了。
10: 我觉得5年之内，巨身机器人能进入到某一些半开放的场景呢，应该是越来越多。10年以后，全开放的场景有可能呢，比较普遍的实现，我们还是比较乐观吧。
9: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11: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7: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8: 再会。

盛夏启幕，绿荫争锋，醇香相伴。作为2026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第七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七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茵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2026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在即，中国工商银行作为独家合作银行再度携手这场顶级赛事，攀越3000米高原胜境，驰骋1400公里征途。 赛事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理念，向世界展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的壮美画卷。工行连续3年与赛事同行，以高质量金融服务为引擎，深度构建金融加体育服务生态，通过绿色金融润泽生态底色，普惠金融服务民生百业，数字金融赋能产业升级，让金融力量与体育精神在高原之巅交相辉映，共谱华章。

0: 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就希望我们里面右下彩能走出去。
0: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3: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的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4: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3: 为了最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砖多了。
4: 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值了。

0: 千百年前的临安，如今的杭州，此行咱们不寻雷峰塔，走吧，向着热火朝天的文博会进发。
1: 哇，
0: 看我凌波微步，让你眼花缭乱。这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本就不丰裕的钱包今天只怕是要受一大

0: 圈了。哎，等会儿，那边在干嘛呢？
1: 斗拱积木啊，可以看一下。那我们这个东西就是在古建筑屋檐下面的一个斗拱，你会在那个屋檐下面，你会看到有这样结构的，就是斗拱。然后你看它有这个小的榫头，这个叫榫，这个小的叫榫头，然后它这样插进去，你可以试试看，可以拼一拼。中国的这样的榫卯积木呢，它是很形象的，能够展现一个古建筑斗拱的样子，一座宫殿的样子，它的线条非常优美的，它有传统文化的内涵在里边。
0: 可拆卸的榫卯斗拱积木，这可真是活久见，恭喜你啊，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要知道榫卯斗拱在中国建筑结构史上那可是占据了数千年的 C 位，闻名遐迩的紫禁城，全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木质结构建筑群，在榫卯斗拱的支撑下，建筑结构中无需任何钢铁零部件，就能使建筑体屹立百年，堪称建筑学奇迹。然而随着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来势汹汹，榫卯斗拱技艺只存在于古老建筑，正被束之高阁，逐步远离我们的生活。那既是高人，当然得登门拜访。
2: 我们一下子把这九款都做完，别人就没机会做了。而且因为每一款的配色最好看的只有那一种，你再去换其他配色都不好看，这我们都有共识的。
0: 原来他就是榫卯斗拱匠人刘文辉，
2: 对吧？
0: 刘文辉从小生活在山西，这里古建筑资源异常丰富，精妙的榫卯斗拱，珍贵的恢宏建筑，耳濡目染之下，一个关于榫卯斗拱的梦想早早便在他心里扎了根。
2: 当时我在国外工作，然后就想辞职回国，我就想重新回艺术道路的。当我有一天我在博物馆见到榫卯，那时候我瞬间的想法就是，我说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只是那样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让我们去用双手去感受中国的传统榫卯里边是什么样子，它是怎么搭起来的。只有深度的参与，让我们的青少年都有机会去体验我们这个榫卯文化，这门技艺才可能传承下去。
0: 榫卯是中国古建筑的连接方式，而斗拱是承重方式。凸为榫，凹为卯，弓形为拱，方形为斗，榫卯斗拱的连接方式即使经历多次地震依然安然无恙。榫卯斗拱之间环环相扣，彼此作用，祖宗流传下来的古法技艺必须一代代传承不休。各式榫卯斗拱微型建筑作品都是刘文辉对榫卯斗拱古建筑的致敬。而将榫卯斗拱的精髓融入积木，则是刘文辉匠心之下的大胆创新与探索。
2: 故宫是全世界唯一现存的最大的皇家古建筑群，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开发。今年故宫建成600年，我们希望人们去了故宫看完，可以回到家里再去拼故宫。
0: 作为斗拱头号玩家，刘文辉的征途从来都是星辰大海。零部件的打磨工作相对容易，如何简化故宫庞大复杂的建筑结构，这才是积木制作的第一大难关。
3: 来，胡哥，您看一下吧。
2: 您坐。哦，太和殿那个啊。我总感觉啊，它这个后面啊，你看，不太稳，知道吧？现在的话，就为了不让它掉下来，我们做了很多机关，但是这些机关都太复杂了。
4: 我是根据那图纸啊，还有这个实物去参考，这样去复原的。
2: 那你不能那样去想，实物呢，我们可以参考，不是去复原它，实际上是在创新嘛。那你创新的话。

0: 你就要考虑实际的需求，
1: 不然的话，你说我们做半天，大家都觉得啊，就是个斗拱而已嘛。
2: 哎，这样吧，你给我出一个方案啊，我按照这样来去做嘛。
3: 如何让复杂的斗拱建筑化繁为简，做成有趣的积木？关键就在于榫卯的连接方式。然而，榫卯连接方式有上百种，刘文辉打算找朋友讨论，获取更多的灵感。
1: 哎，林老师你好。
4: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刚刚有截图发给您啊，就是那个云拱啊，云拱呢，我们现在呢，就是因为我找了很多书啊，都没有发现准确的关于云拱的数据，你可以帮我提供一点这方面的信息吗？
4: 我前两天有看到书里面有提到过。
3: 书中的榫卯知识让刘文辉茅塞顿开，但要如何运用到积木上，则需要去观摩古建筑进行反复的考证。西子湖畔六合塔下充电开始。
1: 六合塔最漂亮的地方就在于它的飞檐翘角，它既雄浑又轻盈，展现了古建筑的榫卯之美。
3: 各大古建筑间来回奔波，宝宝已经累到腰酸背痛。刘老师，您就不能等等我吗？好在不虚此行，回来后刘文辉决定将梁与柱之间的连接方式改为最经典的燕尾榫进行斜插。

0: 你来。
1: 这个是根据我们最新的方案啊，做了一个这样的，这是我们之前说过的这个地方，这个两家结合的这个地方，它实际上它真正它是止损插进去的，但我觉得你做积木的话，止损它比较松嘛。我今天做了一个这个试验，然后我们用燕尾绳这样去连接呢，会相对会比较好一点，稳定。我觉得至少比之前它更稳定了，对吧？
0: 对，反正。
1: 但我觉得还是有些缺陷，然后是个圆拱，对吧？这个造型可以弧度啊，这个可以做得更加优美一点，这个弧度，这样的话一个视觉效果还有一个手感都会非常好的，就是说这个角度，
2: 像我个人的理解是，就是按照那个图纸和那个咱们以前的那个老建筑去把它复原，是这样的一个认识。我跟刘老师合作之后呢，他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最好就是创新。刘老师这个人是特别严格的一个人，对这个工艺还有那个各方面都特别要求高，在加工的过程中呢，有些地方就是说好差不多了，但是刘老师说不行，必须得做到0.1毫米的误差，但是我认为这个太难了，做不到，做出来不行，报废掉，又不行，又报废。
3: 不断的调试与打磨，刘文辉终于用燕尾榫斜插的方式解决了积木搭建不稳的问题，完成了新一版的太和殿积木。
1: 这个很难拆下来，然后拆的时候呢，就是你拆下，你看这个地方就会被磨掉嘛。
3: 老话常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这不，太和殿的问题刚解决完，新的问题又来了。
1: 我们原木的控制的尺寸很紧，没有错，但是现在上了漆以后，因为漆有厚度，对吧？它可能是0.05毫米的厚度，但是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它拼的过程，而且在拼几次以后，这个漆就磨掉了嘛。至少现在看来，这个感觉。

0: 所以我想我们可能这种彩色的斗拱的尺寸上面还有它紧密度上面可能要做细微的这种微调，
1: 因为这样做的话咱们就得分开了，原木色是一个尺寸，
0: 对，
1: 彩色是一个，
0: 没错没错没错，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子。
2: 上色后的积木构件厚度发生了变化，再细微的误差都将导致榫卯连接失败，一切都得重新开始。
0: 会做这个去把房子卖掉，我可以把所有能够变卖的东西全部变卖掉来去做这个榫卯的事情。可能别人说觉得哇，你能去把房子卖掉把车卖掉去做这个，在我看来没有什么的，卖掉了可以再买来，但是你要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2: 尽管敌人很强大，但打挺青年总有100种方式让自己原地满 buff 复活。

0: 辉的故宫系列正在不断完善，调色后融入的和玺彩画将让作品更加栩栩如生。而斗拱积木只是他在创新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榫卯斗拱带着先人的智慧，从过去走来，一路风尘仆仆，见证着岁月的变迁，拂去历史尘埃，雕琢千年时光。古法技艺的传承需要匠心坚守，更需要打破常规，与时俱进。
1: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2: 榫卯斗拱积木。
1: 榫和卯呢，像是一对非常好的朋友，
0: 让其从此鲜活，为新时代所用。在刘文辉眼里，这就是对传统建筑文化最大的敬畏与尊重。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我希望我们里面右下彩能走出去。
3: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4: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5: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4: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砖多了。
5: 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值了。
6: 印象中的甘肃有金戈铁马、大漠驼铃之貌。这天水分明就是一派江南水乡的模样嘛。作为大西北的陇上明珠，天水相传是人文始祖伏羲诞生地，更有东方雕塑馆、中国四大石窟之一麦积山石窟。麦积山石窟开凿于后秦时期，兴盛于北魏和北周，隋唐宋明时代皆有续作。这里现存的221个洞窟中，保留了近万身泥塑石雕，千余平方米壁画，其中泥塑更是绝冠于世。一抹抹神秘微笑彰显着东方韵味，如小沙弥充满童真的微笑，相互窃窃私语赞叹的微笑，东方蒙娜丽莎和蔼可亲的微笑，这些挂了千年的微笑，让人在面对这些旷世之美时无不折服。不过1600年的岁月侵蚀，加上麦积山多雨多震，洞窟里的壁画佛像破损严重，甚至被掩埋进尘土。好在世人从未放弃这些历史宝藏，山下这座不起眼的小院里便隐居着一位和麦积山佛像一样始终保持微笑的文物修复工作者李瑞祥。
7: 好着呢，
8: 修复大师现在
7: 好紧张。
6: 李瑞祥从小就在麦积山长大，从他的姥爷开始，祖孙三代都在默默守护麦积山。耳濡目染之下，大学毕业后的他便扎根在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保护研究室，从事文物保护修复工作。
5: 我就是从小就在麦积山生长，在不会走路的时候就被妈妈抱着上麦积山，长大之后就自己上麦积山，看着这里的壁画塑像长大的，所以对这里特别有感情。那个时候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6: 石窟的修复工作从来都不简单，不仅要有文史知识、绘画功底，还要掌握一定的物理、化学甚至建筑材料等知识。这一次他将进行修复的是麦积山十一窟，赶紧去长长见识。进入洞窟后，一股厚重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眼前的十一窟开凿于北周时期，洞窟中的泥塑佛像虽然依旧笑面相迎，让人如沐春风，但其实他们身上早已伤痕累累。作为他们的医生，看着破损的佛像，李瑞祥十分痛心，因此在进行修复前，他必须先将病害记录下来，然后再制定详细治疗方案。
5: 他现在遇到的大的问题，比如说这种手指断裂，然后塑像的这种残损，还有颜料层的脱落、起甲，像这种涂写题记，修复起来大概需要一年吧。
6: 通过观察，李瑞祥发现十一窟虽然开凿于北周，却经历了宋代的重塑以及明代的重新绘制。
5: 宋代的造像它都比较写实，工艺更复杂一点，然后包括它的五官刻画它都很 立体，然后不宋代的咱们就说了，宋代的标准特征就是鹅蛋脸、丹凤眼、柳叶眉，然后这三头鼻、四瓣小嘴嘛。
6: 修复泥塑最主要的原料是泥，而泥土的细腻程度直接决定修复效果，因此李瑞祥必须仔细筛选土壤。经过脱研后的泥土将与沙麻等材料按照不同的比例混合制成样块，只有当样块与洞窟泥塑的颜色、材质等完全匹配时，修复才能继续。
5: 你看它这个就接近了，但是还是不对，这个稍微偏黄一点。
6: 出人意料的是，李瑞祥精心打造的样块居然出现了裂纹，样块制作最终宣告失败，修复工作不得不暂停。
5: 我前面做了十块，然后咋你绕了一下颜色都不对，你给我看一下。
7: 麻也瘦，
5: 嗯，
7: 啥也别瘦，它就是有点黄。
5: 嗯，这个黄，这个青。
7: 嗯，这是三个颜色。
5: 嗯，
7: 再把这个比例再嘛，正确的一讲。嗯

0: 人笑。
1: 对，
2: 在老师的指导下，李瑞祥决定加大沙的用量，以7:3的泥沙比例再次进行试验。
3: 土和沙麻的比例关系很重要，稍微出错就很容易出现问题。沙加多了，它泥的粘接性就不好，但是加少的话，后期泥可能容易开裂。

0: 成功，十一库的修复工作终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而李瑞祥的微笑也重新挂回了脸上。选材完成，接下来开始清灰工作。灰尘清理是整个修复工作中最基础的一环，虽然看似简单，却要求心思细腻，不容半点心浮气躁。像这样的细节做到极致，也是李瑞祥对石窟最大的尊敬。万事俱备，接下来正式开始修复佛像的手指。文物修复工作繁琐且冗长，需要从业者保持对文物的一腔热忱，容不得丝毫的浮躁和懈怠。而李瑞祥每天就在石窟佛像之间缝缝补补，将最好的青春全都留在了这里。
1: 想想做的咋样呢？
2: 哦，
1: 我现在大概缺一点麻，
2: 缺一点、
1: 把这一点麻补充的再帮上，照你说的。
3: 姐，你打床去点，跟人是把这个麻头身上的头。
2: 照你说的。
3: 照了我再看行。
1: 我现在年龄大了，我没有力气干了，就要把这个手艺就要传的给年轻人，教他年轻人要继续要传下去，而且还要教他要干好一点，比我还要干得更好一点。我的心里就很高兴。

0: 还有这个边边一定要给它多压几下，绣完之后要比它的圆柱要低1毫米左右，因为边边的地方最容易开裂。
1: 上完泥麻后的手指，还需等待自然风干，然后进行收尾做旧处理。说到以旧做旧，这可是先辈们传承下来的文物修复精髓。在这一点上，李瑞祥有着自己的想法。
2: 我们本着就是最小干预、最大保持现状的这个原则，我们一直在做保护。总觉得这样的话是最大的保存了历史信息，可能在未来的新一代的设备、新的材料去可以代替我们，给后辈人要留一些我们老祖先留下来这种智慧的结晶跟艺术的结晶。我们麦积山文物保护已经70年了，除了修复之余，我们去宣讲走进校园呀，会更好的把文物保护展示给大家，觉得自己这件事情没有白做，成就感特别好。
1: 原来在秉持保护为主的原则下，修复之余的复刻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通过复刻，我们看到了历史，也保护了历史，这既是尊重岁月在文物上留下的印记，也是让大家领略石窟千百年的风采，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修修补补，一天又一天，这石一窟的修复啥时候是个头呀？李瑞祥，你怎么看？
2: 越看越喜欢，就每一天都是在开宝藏，让人有能去做他喜欢做的这个事情。而我就是一个幸运儿，如果我能做的话，我愿意一直做下去，做到我做不动了吧。
1: 为了更好地修复石窟里的壁画，李瑞祥鼓起勇气向修复界的泰斗李云鹤老先生寻求帮助。
3: 哎，好，
2: 李爷爷好。
1: 李云鹤老先生可是敦煌研究院著名文物修复师，他通过60多年的努力，修复了4000多平方米的壁画，多次开壁画修复先河，被誉为文物修复界泰斗。
3: 你好，
2: 我是麦积山石窟的李瑞祥，在修复这个就遇到了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壁画的它空鼓了，我想请您看一下。

0: 你这么大的空谷壁画，你想一次搞成功不可能啊！
1: 哦。
0: 你一次的湿度太大，不容易干，就引起周围又产生病害。你必须要分次来处理它，因为这个文物的修复，它不是顾咱们当前一时，我是乃它几十年、几百年以后，它老化了以后，还能不能别的材料去修复它？要给后人留下一个后路，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1: 谢谢爷爷，
2: 特别好。
3: 云追星成功的李瑞祥，开心的像个小孩儿。而面对可逆反性修复的理念，也因此变得更加的坚定。如今，11窟的修复正在顺利进行。作为一名90后，李瑞祥心怀敬畏和信仰，和他们一起传承祖辈们的匠心精神，并肩坚守麦积山的千年文化，让这颗散落在尘埃中的心为更多世人所知，看到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即使沧海桑田，依然能闪耀着微光。就如同152窟里那一尊泥塑，全身残碎，却依然微笑面对一切，并不囿于访客来往、时代更迭，只安静守望，微笑如初。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3: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4: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成兴堂纸要复刻了。
6: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7: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4: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有小龙虾的夏天才完整，今夏最火的口味教你做。
6: 两位烧虾师以来啊，这些虾们都躁动起来了。
5: 大排档顶流就是它，带红了配菜，连壳都不放过。
7: 干煸小龙虾吧，基本上是桌桌必点。
5: 熊野经典还得是它，辛辣咸香一口入魂。哇，
8: 长沙口味虾
9: 火爆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它是夜宵经济的一个代表。
5: 一个爆红今夏，一个火了半生，来自顶流小龙虾的双倍满足，就在回家吃饭。
10: 各位朋友们，各位食客们，每年到这个时候啊，有一位演员，他但凡一出道即是巅峰，但凡一出来就是顶流。无论是从东

0: 到西，从南到北都能够吃到特别鲜活的，它就是叮当小龙虾。我就觉得每年特神奇，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这小龙虾呀，忽然间各种烧烤店、各种大排档，甚至于特别高档的餐厅，都得把它搁在中间，它是 C 位。哎，这时候您去那大排档，咱去过去点，是吧？咱们菜还没上桌，你就闻着各种各样的别的桌飘来的小龙虾味道，这就窜鼻子。哟，你心里那馋虫是不是一下被勾出来了？哎呦，那龙虾馆呀，那更是一个夸张啊！5点去就得排队，得排到晚上11点多。你说说这个味道啊，原来特别经典的，比如说有13香的、蒜蓉的、蛋黄的等等，这都是一些个经典口味。但是呢，我们今天呀，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两个在2026年必须得打卡的热门的龙虾味道，而且呢，他们两个呀各自占据了今年小龙虾江湖的半壁江山。好了，朋友们，话不多说，一年一度高光时刻现在开火，有请两位烧虾师，欢迎。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欢迎两位。哎呦，您看，您二位一来，迫不及待的是吧？
2: 那我们先把它捡起来吧。
0: 他们着急进锅，行，
2: 那把
0: 这就说明
2: 捡起来。
0: 两位烧虾师一来呀、啊，这些虾们都躁动起来了，是吧？都鲜活起来。给大家说一下，我身边这位啊，是来自于山东邹平火爆了10年的龙虾馆，您是厨师，被称为龙虾少帅，是吧？
1: 对对。
0: 我身边这位呢？您是湘菜大师，嗯，您手上是守着20多年咱们长沙口味虾的老方子的人。
2: 是的，
0: 嗯，来吧，两位打一招呼，我们认识一下。
1: 我10年如1日做小龙虾，我来自山东邹平，我叫郭元义。嗯，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收龙虾，
0: 是吧？不管龙虾愿不愿意，但是愿意很愿意烧龙虾。
1: 对的，对，
0: 我们也很愿意吃啊。来吧，刘大厨打一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湘菜大厨刘鹏。
0: 那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
3: 老长沙口味虾，
4: 火了20年从未退场的长沙口味虾，它是老长沙人心里夏天的定海神针，是一代代食客的共同记忆，是游客们争相打卡的爆款美食，堪称经久不衰的经典老味。
0: 毫不夸张，我当年在湖南长沙去吃小龙虾的时候，就是那后来对面的人已经看不见我了，壳已经堆满了，大家都那么吃，最后那汤都得喝得干干净净。
2: 对，长沙人最爱。
0: 嗯，那今天愿意给我们做的肯定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2026年大家要去打卡的热门味道——干煸。
1: 对，干煸小龙虾吧，基本上是桌桌必点。嗯，也今年特别流行。
4: 今年火遍各大龙虾馆的干煸小龙虾带火了一个新吃法，连壳吃。小龙虾外壳酥脆的像薯片，里面的虾肉却还能弹嫩爆汁，裹满汤汁直接入口，还有各种丰富的配菜，成了今夏食客们争相打卡的热门味道。
1: 嗯，今天我就把配方毫无保留的交给大家，
0: 是吧？愿意这么愿意教大家在家做小龙虾。好，来，好，有请。
1: 好，今天咱就把那小龙虾先把这个虾线去掉，就中间这个虾尾，然后往这一捻一拽，就这样就出来了。
0: 对，哦，哎，
1: 这是一些泥沙。
0: 哦，是吧？我们在表演这过程，然后你看，我们把它这个钳子这么捏着，捏着头，
2: 对，
0: 对吧？然后呢，就在这儿这个位置，中间位置，
2: 中间这个，对，一拧，
0: 你看，把这虾线锯下来，这不我也会了吗？啊，
1: 基本上这些吧，我刚才我也处理了一些。哦，下面咱就准备把这个锅巴给掰成小块，尽量小一点，别太大。
0: 这也是干煸小龙虾的一个很重要的配角。
1: 对啊，
0: 行，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处理这个小龙虾？
1: 下一步的准备起锅烧油了。
0: 那油温要烧到多少？
1: 大约5成热左右。咱先把这个锅巴给炸一下。嗯，
2: 今天我让你答个问题看看，这小龙虾这么多，怎么分工磨呀？哎，
0: 我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2: 是吧？
0: 小龙虾怎么来分工磨？我认为是不是就是个头大的就是公的，个头小的就是母的？
2: 那个头都可以长大呀。那我不卖关子，教你啊。这个钳子大的，尾巴小是公的；这个母的钳子小，但是它的尾巴呢，并不比公的小。如果它长得跟它一样大的话，它这尾巴肯定比它大。所以呢，吃虾呢，吃母的，它就饱满，肉质更好。
0: 就

0: 身体同等大小的时候，
1: 对，
0: 钳子越大它是公的，但是如果是同等大的钳子的时候呢，大家尽量选择它尾巴比较大一点，肉多，因为它是母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以后我点的时候能不能说我这一锅全要母的？
1: 那不可能吧？
0: 不能给这。哎，那你们一般是怎么着？就是也就是公母都一起上还是？
2: 对，一起上。嗯，也是没有时间分。
0: 行，那咱们油差不多了吗？
2: 油差不多了，锅巴给炸一下。
0: 锅巴按理说已经很脆了，为什么还要过油啊？
2: 丰富一下口感。这锅巴吧，炸酥了，吸足了咱那个汤汁之后啊，也比较好吃。哦，
0: 就这么一说呀，这个干煸好像确实跟锅巴比较配。
1: 干煸了，不光可以配锅巴，还可以配小麻花。嗯啊，就这样子。
0: 是吧？就在这嘎嘣嘎嘣的说，我牙口好，我能嚼小龙虾壳，我也能吃脆的锅巴，也能嚼麻花，是吧？年轻人就喜欢吃脆的，
1: 嘎嘣脆。
0: 嗯，给它放旁边。
2: 下一步咱就炸虾，在家吧也有好的方法。嗯，把这个吧剪出来之后吧，控控水，防止溅到自己。在家做吧，咱这主要是得炸三遍，防止它虾肉流失水分。变得更紧实了之后，它就没有那种脆的口感。嗯，一定要高油温炸，大约炸个5到8秒左右，快速捞出来。
0: 明白了，在家做的关键是龙虾要3次下油锅。
2: 对，这我就准备下了啊。
1: 是这样的啊，
0: 第一次是高油温，但是要快，让它定型且不能失水。
3: 对，这个
0: 我害怕油，您怕什么？您跟我一块儿，您躲这么老远，
4: 你往我拖过来。
2: 我们现在炸了第一遍了，等这个油温再升一下，升了大约也是60度左右。嗯，把它炸第二遍。
1: 油温啊，什么样的油温才叫60油温呢？
0: 对啊，什么样的油温60呢？就考考你呗。
2: 你看一下，对，一会儿我就告诉你豆上的温度了。
0: 刚才怎么那个里面一直在响啊？现在就平静很多。
2: 刚才炸虾的时候啊，虾里边有水分。哦。现在吧，基本上咱就水分挥发掉了，没有水分了。
0: 是不是水分挥发掉，没有声音的时候，差不多就60了？
2: 对，看这个油微微的有点发亮，现在油温差不多了，
0: 它确实流动起来了，
2: 对，
0: 对吧？第二次马上要下锅，第二次油温60，目的是什么？
2: 为了让它外表这个壳啊更加的酥脆，5秒到8秒，
0: 是吧？第二次还是要快，让壳再酥一次。你看这一遍我们俩呀就站得离这个锅更加的亲近了一些，为什么？
1: 因为它水分少了呀。
0: 对，这个事儿咱们俩都有经验啊。
2: 还有一个小常识，这个油吧你可以轻轻的搅一下，它里边水分挥发的会更快一些，也防止它那个油落底之后吧炸锅。哎，对，
0: 你有烫到自己吗？
2: 有，也是经常的事，没有必要那个啥在乎那么多，因为比较忙，店里
0: 忙碌会让人忘掉疼痛。行，现在马上第三遍了，油温
2: 现在我差不多6-7成热，这次也是要快一点，为了让它这个壳更加的酥脆一点。
0: 其实虾已经熟了，但是这3次每一次都是让它壳变得更加的膨化的感觉。
1: 对，它为什么要经3次呢？它长时间在里边炸呀，它肉质就变老了。哦，它不全了。哦，所以外面酥脆，里面还是嫩的。它马上下去，马上上来。
0: 5秒钟，我刚数了，
2: 这个虾基本上炸的这种外皮啊，有点发白了就可以，
0: 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浅了。
1: 对，
0: 这是重要的，在家做小龙虾的技术啊，3次都是高油温，每次不超过10秒钟。
2: 对，5到8秒。下面我们就开始操作。这个油吧不用放的特别多，下面我们就把这个料给下进去。
0: 这是您提前改好的。
2: 对，炒至啊微微的发黄，变了颜色。
0: 大家都说你做这个干煸小龙虾做最好吃，一般大家都怎么评价呀？
2: 吃了还想吃，就是说比较入味。
0: 你在你们邹平找到过比你做干煸小龙虾更好吃的人吗？
2: 没有。
0: 我就这么明确的告诉大家，因为我真有朋友说他吃了好多的干煸小龙虾，然后吃到他做的，他确实觉得最好吃的。所以他虽然不谦虚吧，但他说的是事实呀。好多人真的从外地去。
2: 下一步
0: 为啥请你来呢？啊，接着加啥了？
2: 加的是红花椒、青麻椒、辣椒段、
0: 2金条。
2: 对，炒到这种金黄颜色，需要凉水。
0: 哇，空气当中呼吸的都是有一些个爆过的料头，已经麻辣的味道。
2: 下入咱那个酱料，
0: 这是啥酱料？
2: 秘制酱料。我们用5种香料：草果、香茅、白芷、白蔻、桂皮，加上咱那个海鲜酱油、蚝油、海鲜酱、生抽。
0: 好。
2: 现在我们下入鸡精、白糖。
1: 加鸡精的目的是？
0: 鸡精里面就是鲜嘛。

0: 先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点，鸡精啊，它的附着性很强，
1: 因为我们经常把这虾直接放到嘴里去嗦，这嗦的时候你如果挂不上就没有味，放的鸡精呢更加浓稠，挂在这个小龙虾的身上呢，它附着力更加强，所以嗦到嘴里更有味，
2: 是这个道理。
3: 把这个料稍微熬出它的香味儿，哦，哎，我们就下入龙虾了。这时候一定要开大火把汁收完，最后剩下底下就是咱那个炒虾的这个油。
4: 你知道就是现在锅底的那个状态，它的水分干了，各种料跟小龙虾那个香，
1: 你呼吸空气你会
5: 流口水。嗯，
3: 对，可以听听那个声音也可以，你看。嗯，它比较脆，现在我们就开始下入咱那个配料，爆芹，增加它那个清香气，下入圆葱。
4: 我们不光是有酥脆的龙虾壳，我们还有什么配菜呀？
3: 对，现在我们下入麻油、香辣油，放上之后吧，让它挥发一下香味儿。哦，现在我们汁已经收完了，最后啊，我们再放入拖把，你要吸足了汤吧，它就没有那么脆了。哦，准备出锅了。
4: 嗯，来。哇，好香啊。嗯，我被它的香气袭击了。朋友们，干煸小龙虾做好了，虾已上桌，马上开桌。
1: 好的。
4: 它是甜麻辣口，再有一些咸鲜味道。
3: 对，
4: 和完全可以吃。哎，你看里面的肉多嫩，都捏出水来那种感觉。哎，这样配上锅巴，配上这个洋葱，然后来点这个小料在上头，小龙虾放在上面，一起放在嘴里，特别脆，
1: 是吧？
4: 它在口腔当中的味型是很复杂的，
3: 对，口感吧比较丰富一些。
4: 就你在吃它的时候，你觉得味型比较重，然后当你吃一口那个爆芹的时候，那个香气在口腔里面冲开，特别窜鼻子，让你觉得一下又解腻了。嗯，
6: 看从它这个整个做菜的这个过程，还是比较细腻。刚刚那几个香料加上辣椒油一熬，是吧？
3: 对，
6: 香料味儿也出来了，吃着爽口，嘎嘣脆，嗯，好吃。你都觉得好吃，我觉得年轻人更爱吃了。嗯，
4: 您这话里有话，我作为一个老人家都觉得好吃，年轻人是吧？
6: 啊，你本来就是年轻人，
4: 大家都觉得好吃。我觉得您刚总结的特别对，嗯，年轻人喜欢的一个是味型，
3: 对，
4: 他一定是把甜辣咸鲜融合在一起，还要有足够的香气。另外，年轻人喜欢吃脆，但是脆呢不是硬，不是老，脆是在嫩的肉加上它酥脆的壳。嗯，
3: 对，
6: 我总结了一句话，叫我愿意吃愿意做的小龙虾，
4: 是吧？我挺愿意听你这句话的啊。行，谢谢谢谢愿意。好，接下来咱们把时间要放到长沙，所有人都在吃，就停不下来，每天晚上必定的主题就是吃口味虾。
6: 对，待会儿我讲讲长沙口味虾的来历。
4: 好的。
7: 小龙虾洗净去虾线后，控干水分下锅炸，炸虾是关键，三遍复炸，150到180的油温，每遍只给5到8秒，虾壳酥脆，虾肉弹嫩。锅留底油，葱姜蒜爆香，麻椒干辣椒炒出味，加清水，加秘制酱料，倒虾翻炒，收汁到浓稠挂壳，最后放洋葱爆芹断生，淋香辣料油，撒上炸好的锅巴。划重点，小龙虾炸三遍很关键，可以定型锁水更酥脆。
4: 我觉得咱们这个干煸小龙虾可以说是火爆惊吓，但是口味虾红了半生了呀。我觉得最起码我大概20年前我在长沙工作的时候，我就吃了一个夏天。
6: 长沙口味虾真正应该是95年的时候。嗯，95年呢，在南门口啊，还有大学八子门的地方。嗯，那个时候那个生意火爆的程度，嗯，就跟你说的，真是嚼瓜子啊，闻的那香味儿就特别馋。
4: 95年，
6: 对，
4: 所以它真的是红了半生。
6: 对，
4: 口味虾真的是长沙人夏天的定海神针。
6: 对，哦，
4: 行，那接下来你给我们来做正宗的、地道的，而且是湘菜大师版的口味虾。
6: 先教大家怎么处理这个虾啊，把这个头啊，把它掰了，两边去鳃，去完鳃以后呢，把中间这个沙袋嘴巴给它拿下来，再把这个沙线一拧一扯就出来了。
4: 哦，明白了。
6: 这个
4: 还要剪吗？
6: 对，剪开呢就是为了让它入味。
4: 这个方法跟刚才我们吃干煸小龙虾的处理方法不一样。
6: 这都剪过了。
4: 对，好。好，
6: 还一个呢，就是在处理这个虾之前呢，我讲一讲，就是在清洗它的过程当中，放点食盐、白醋、面粉，给它泡一下。最后把这个水倒掉以后呢， 再去用面粉给它抓洗一下，这样的话它会更干净。
4: 面粉呢，遇到一点点它身上的水，它有一些附着性，能把那些个缝里的泥沙带走。
6: 对，哦，完了呢，还会要用小刷子，把它这个底部啊要刷一下，有这种脏的地方，
4: 对，
6: 就把它清洗干净。
4: 你看啊，你去长沙街头大伙吃这个口味虾的时候，那种状态特别的豪放，但是实际上建立在特别细致的处理方法上。
6: 对对对，在长沙做小龙虾呢，先不是炸，先是让它煮，放点香料，草果、桂皮、紫甘椒，一点花椒、香叶、姜，给它去离腥味。
4: 那您的这个做法是您从熟那会儿一开始就这样的，还是说这不断的改良，不断改良？
6: 从1995年我开始做口味虾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
4: 我觉得长沙人特别喜欢创新，融合各种味道，但长沙人又特别坚守，就是这个口味虾从1990年代到现在做法不变，就这样。
6: 把这个虾放进去了，我们加点盐。这个小龙虾呢，我们大概也不用煮太长，3分钟左右吧。
4: 其实就是断生，
6: 对，
4: 然后给它去一个泥沙味儿。
6: 对，
4: 口味虾的原料呢是小龙虾，但是呢，口味虾实际上是一种味型，
6: 口味呢它是一种烹调方式，就是我们在湘菜当中啊，主要以几种原料为主体。第一个呢，口味呢它离不开姜、蒜、剁辣椒以及干椒粉这样的调味品，
4: 以鲜辣为主导的就是口味系列。
6: 对，小龙虾呢，从5月底开始到过了8月15左右，这个是一个特别旺的一个季节。火爆的一个什么程度呢？长沙有一个品牌，它是夜宵经济的一个代表，它一天卖26吨龙虾，哇，一个店。
4: 所以我刚才说有人统计过，算过一笔账，每天我们国人在这个季节吃掉的小龙虾标准足球场可以堆3米，我觉得可能保守吧。
6: 3米，刚开始我就准备反驳的。
4: 所以说刘大厨，您看我替小龙虾给您比了一个心。
6: 谢谢，
4: 比心。
6: 好，这个油温我们也到了，刚刚我一边煮的时候呢，一边把这个油啊也放进去，然后就开始炸。炸的话呢，也是油温稍微高一点点，5成，把它外壳炸得更香，里面呢还嫩。
4: 您这个炸龙虾，然后刚才那些个姜啊，那些个一并炸，是不是炸的时候跟它一起炸，还能再释放一下香气？
6: 这个一定是要炸一下，跟着一块炸。它为什么要用油去炒它？是一个道理。
4: 明白了，通过过油，它的香气才能出来。我们一方面要让小龙虾有一个香料的底味的增香，还要通过它去腥。
6: 好，这个油温已经达到了，我再炒啊。口味虾的油稍微比一般炒菜重一些，姜放下去，把这个姜呢这个水性啊把它逼出来，再把蒜炒一下，放一点点豆瓣酱，酱的香味儿给它炒出来。这个是剁辣椒，
4: 这个每次我从湖南离开的时候，或者湖南朋友来的时候，他就给我带一罐拌面呀、拌饭或者拌白粥都行，
6: 特别好。这个是辣酱，
4: 这也是湖南的一种辣酱，
6: 特有的辣酱啊。炒虾呢，把这个虾放进去，给它翻炒一下。
4: 口味虾一定是老长沙人的集体记忆、集体回忆、记忆中的味道。但是其实现在世界追捧，
6: 对，
4: 包括在国外，很多朋友说我竟然吃到了老家的口味虾。
6: 对，这个呢，小龙虾放啤酒啊，我们千万不要去放冰镇的，
4: 必须得常温的。
6: 对，常温的，你要放冰的，它就容易把这个小龙虾呢肉质缩紧，它就会发财。
4: 对，就老了，记住这一点啊。
6: 这个小龙虾呀，啤酒的麦香味放进去了，它是一个天仙配，麦香的浓郁，酒精的挥发，充分的把小龙虾的灵性味儿把它去掉以后，又增加了啤酒麦芽的香气。
4: 麦芽香跟小龙虾的香配在一起，
6: 对
4: 对吧？
6: 再加点高汤，家里没有的就直接加啤酒就行了。
4: 高汤这香它更加浓郁，
6: 对，更加回味一些。长沙口味虾最大的特点就是熬的时间要长一点。比方说我这个小龙虾一般要熬它15分钟才出锅，如果你时间短了，这个小龙虾它不够入味。
4: 我有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问号对，就是我觉得长沙的口味虾几乎是见证了小龙虾在中国的发展史，
6: 对，
4: 是吧？小龙虾一开始怎么来的，它又是怎么来发展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8: 30年前，小龙虾在中国还是一种人人避之不及的物种，田间地头，他们是破坏庄稼的麻烦， 普通人家偶尔煮一锅也总觉得腥气太重。1993年，江苏一位调料商把13香用于烧制小龙虾，从此打开了局面。1995年前后，香味小龙虾在夜市崭露头角，紫苏与鲜辣的组合让这道菜有了自己的名字。2000年小龙虾节首次举办，这只甲壳动物开始走向全国。

0: 商和外卖让他走进了千家万户，从深夜大排档到家庭餐桌，从夏天专属到全年供应。如今小龙虾已成为中国人夜宵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符号之一。30年的路，一只虾从小众到顶流，故事还在继续。
1: 哦，我明白了，原来小龙虾最早的引进是有些个农业意义的，但是现在变成了很好的食材啊。
2: 现在呢，我们再加点干辣椒，二荆条给斩碎的，
1: 行。
2: 这个辣椒呢，它一个是让它颜色更加丰富，嗯，这里呢有一点小米椒，嗯，就是有一点辣椒的清香味。
1: 那紫苏啥时候割？
2: 紫苏在起锅的时候割，哦，早放去。它紫苏味挥发了，而且呢它这个汤啊变颜色
1: 就不好看了。
2: 紫苏的主要目的呢也是让它去离腥啊，增香。我们调调味，愿意在做的时候他放了鸡精，嗯，我们尝尝口味虾。
1: 你也学他，
2: 也放点鸡精，我也学他，
1: 是吧？但是就是您刚说的，因为小龙虾是一个相对来说难入味的食材，鸡精是有附着力的，会让其他的味道挂在它身上。
2: 对，鸡精它是两个作用嘛，刚刚说的，一个是提鲜，一个是让它汤汁变得浓稠了啊。放点胡椒粉，这个咱们搁点紫苏，
1: 对啊，紫苏要最后放。
2: 对，你看这个紫苏的清香味出来了啊，
1: 哇，闻到了，嗯，现在就是有一种鲜辣的味道，然后浓郁的高汤的味道，再加上这个紫苏的香气混合在一起，什么感觉？
3: 特别香。
1: 这跟你们店里有没有一些比较类似的这样的做法？
3: 没有，这个还是第一次见。
1: 你在你店里面把这个加上，你那个干煸的已经是占了现在小龙虾的半壁江山，加上它就完整。
3: 对，
2: 来点葱花，小龙虾就做好了，
1: 还是好像20年前的那个老味道，
2: 是吧？
1: 嗯，行，那我们尝尝。来，朋友们，虾已上桌，马上开桌，但是咱们必须得来点冰啤酒吧？
2: 来，
1: 朋友们，
2: 干杯！
1: 干杯！哎，我跟你讲，小龙虾无论是冰可乐、冰啤酒，跟一切这种夏日的爽也都特别配。那咱们还是拿手套直接开吃，
2: 对，
1: 好吧？
2: 可以。
1: 这个待会儿得配面了啊！
2: 配面。
1: 怎么样，这味道？
3: 可以，鲜香麻辣。
1: 这个虾呢，它不是以这种重辣为主的。
2: 对。
1: 我觉得它是以这种鲜辣为主的。什么是鲜辣？就是你总能吃中一种特别水灵的感觉。就口味虾其实看似味道很重，实际上不算湘菜当中味道很重的。
2: 对，
1: 尤其是这些年口味虾从长沙走向全国，然后呢走向世界之后，它肯定味道的辣度要比在长沙本地要降低一些了。
2: 对，
1: 但是鲜味浓郁度不能降低。
2: 对，
1: 虾肉的弹牙度不能降低。
2: 对，嗯，
1: 来，我给大家弄弄这个面，大家尝一尝这个面。
2: 你看，我们以前的老长沙这个口味虾，它就不放面，现在通过这么多年，你看下方便面，这就是一种创新。哇，
1: 就是我们刚才把面拌进去的时候呢，能把那个浓郁的汤底吸收在口腔当中，姜、蒜，包括紫苏叶的那个香气完全在里面，
3: 非常好吃，真的。
1: 但是总体而言，嫩、鲜辣，包括那个让你停不下来那个味道，
2: 还是喝个啤酒吧。
1: 来，谢谢。
2: 小龙虾配啤酒，嗯，
1: 是吧？
2: 好。
1: 哎，如果说你看口味虾，包括咱们干煸小龙虾，确实是今年我们小龙虾江湖上，我觉得两员猛将各占半壁江山。今天我们把两个半壁江山合体了，是吧？组成了领衔小龙虾的，我觉得是特别头号的两个味道。但是实际上小龙虾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期待的新潮味道。我们今天节目呢是经典的和今年特别红的，那么我们之后的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来解锁小龙虾的新潮吃法。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夏天好伴侣，谢谢。
2: 小龙虾去头去鳃去虾线，背上开一刀，先用香料水煮，再下锅炸，姜蒜小米辣爆香，倒入龙虾，大火翻炒，常温啤酒倒进去焖煮，最后一分钟撒入紫苏，翻匀上桌。划重点，啤酒必用常温，紫苏最后才放，收汁挂壳才是入味关键。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怎么样炸小龙虾不溅到自己，让愿意炸？
1: 不是说那种透明的哦，你非看的像是透明，其实它不是透明的。
0: 你不想当民间高手，你想当特级厨师？你说，
1: 不是他老往下掉，你咋整？
0: 让你暂时先不当民间高手了啊！看你如果待会儿做的特别好，得到大家认可呢，今天给你带一个特级厨师的牌。
1: 行，可以可以。
0: 小龙虾现在为您点个赞，啊！你们喂螃蟹夹过吗？这个小龙虾夹人不疼，我喂螃蟹夹过。我在海边走，哐嚓大拇指，螃蟹说我吃了一块肥的，咔嚓给我夹住大拇指。
2: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3: 这就是冒油的烤腰梅来了，
4: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2: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5: 好凉，好爽。
2: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6: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7: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2: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8: 好吃，真的好吃。
2: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9: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0: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1: 大家中午好，我是
12: 李志对话，
13: 在数字经济发展，
9: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北京时间14点，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刘忠蒙，在北京为您直播。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至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0: 作为“十五五”时期重点布局的方向之一，未来产业已经连续3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如何培育壮大未来产业？未来5年，未来产业又将如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系列报道《未来产业布局新赛道》，我们一起从崭新的赛道出发，打开未来的故事。首先，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到安徽合肥的量子大道，看一看量子科技这个前沿的未来产业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的。
2: 这是安徽合肥的高新区，看到这个路牌了吗？前面右转就是大名鼎鼎的量子大道了。就在这条短短几公里的路上啊，聚集了全国近1/3的量子科技核心企业。这个听上去离我们生活有点遥远的充满未来感的词，正在这里变成一台台真正的机器和一笔笔实在的订单，而它靠的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量子产业在这里是如何协同发展的。
3: 我再抓两个离子看看啊，我们先打开我们的离子化的激光，然后呢去发射脉冲。 OK， 我们

0: 现在就捕获到了6个离子，那么这些离子呢，其实就是我们用来做量子比特的一个载体。
1: 在经典计算机里，一个计算比特只能是零或是一，而这一颗颗遵循量子规律的离子经过控制和操纵后，可以同时是零和一，许多颗一起算就能同时穷举海量的可能性，这便是量子计算最基本的原理。像密码、材料、新药这些经典计算机要算很久的难题，量子计算机将有机会很快算出来。赫染的公司就是要做出在特定问题上远超经典计算机的离子井量子计算整机。但这样一台量子计算机的构成非常复杂，需要将上千种、上万个元器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每个器件的性能都可能影响到整机的表现。赫染说，一家初创公司不可能造出量子计算机的全部。
0: 我们不去过多的去做上游的一些器件，反而呢，我们要充分的调动我们产业链上游的关键设备呀、关键仪器的在我们行业的应用，我们就可以集聚大家的力量一块去做这个量子产业，而不是全靠我们自己。
1: 最先卡住赫染的是制冷，离子要稳定工作，得待在接近-269摄氏度的环境里，还要超低振动和超高真空。这样的低温设备如果依靠进口，成本高，周期长，供应也不稳定。于是赫然开始寻找本地的解决方案。高新区里不远处的一家冷电企业接下了这个订单。这家公司做了20多年的低温设备，给探月、可控核聚变等工程都做过配套，但与量子计算机打交道还是第一次。
2: 刚开始拿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说实话刚开始我们也没底，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振动的话基本上都到微米级，就没有到纳米级，虽然有储备，但是之前没做过，其实也是有一个探索摸索的这样一个过程。
1: 一个有需求，一个有技术，两家企业一拍即合，围绕这项省级科技攻关重大专项展开合作。1年多后，设备做成了。一台这样的设备价值100多万元，对一家年营收数亿元的传统制造企业来说，这单生意看着不大，但他们看中的不只是这一台。
2: 这一块的话，我们想着这是一个种子嘛，就是它属于高端仪器嘛，它这个量子上面用的这个超低振动，它只是一个场景嘛，就低温光学这一块包括半导体上面也是有需求的，并且需求量也是非常可观的，对公司来讲的话肯定要超千万的这样一个产值。
0: 我们现在已经这个10公里的生态圈已经初具雏形，包含了我们的上游的激光器、真空、低温、还有一些机械加工、电子器件这些的供应商、包括芯片，那么还包括产业投资及大学为我们提供人才，
3: 一个电话就到了。
0: 对，一个电话就到了，响应的非常快速。
1: 量子大道另一家企业做的不是用量子来算，而是用它来测，这也是量子科技另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精密测量。
4: 它上面呢是放了一个这个芯片，我们是用这种量子精密测量传感器去探测芯片的失效点，来反映出芯片哪里有问题。
1: 这些用传统检测手段看不见的损伤，在量子精密磁场传感器下一览无遗。它的核心是一颗人造金刚石，在金刚石里造出一个原子大小的空位，变成了一个极其灵敏的传感器，足以感知到电流流过芯片坏点时的磁场异常。
4: 它有更高的分辨率和更高的灵敏，像我们最好的量子传感器的话，它能探测到的磁场灵敏度是地球磁场的100亿倍。
1: 这种别人测不到的本事，最早是专攻科学家用的，有人用它来研发新材料，甚至测过月壤。不过让吴俊峰没想到的是，找上门来的竟然是一家锂电池材料工厂。这家新能源锂电池负极材料研发生产企业，一年为动力和储能电池行业供货数10万吨人造石墨。为了确保电池的性能及安全，这些人造石墨粉末中磁性杂质的含量必须控制在10亿分之1的量级。
5: 传统的 ICD 的测试呢，从样品的前处理到整个的测试完成，这个时间长达3.5个小时。因为公司呢这几年的产能呢扩张非常的快，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运转，测试效率呢已经逼近了极限。
1: 现有的检测手段流程长，效率低。在一次产业对接会上，何晓松了解了量子精密测量设备可以为石墨做磁性杂质的检测，决定引进来试试看。
5: 我们现在这台设备呢，一次性可以上19个样品，单元的测试时间它只需要3到5分钟，所以这个效率上呢，它其实是一个质的一个改变。
1: 经过大量的对标测试，工厂从谨慎试用到全面推广，目前已在所有已投产的生产基地部署了量子检测设备。这个来自未来产业的技术手段，在产业的跨界协同中反复磨合，越用越好。
6: 我觉得话，现在量子精密测量的话，应该处于产业的最后1公里了。传感器的技术的指标已经
3: 这个在实验室里面成熟了，但是呢，这些指标

0: 真的能不能在现场被用起来，这个是最后的问题。
1: 而锂电只是一个开始，半导体、电网，还有测人体心脏、大脑磁场的生物医疗、量子精密测量设备正在敲开一个个行业的大门。产业协同开拓应用场景，反过来也在促进量子科技的迭代进程。
0: 我们是一家做量子技术的公司，我们是不知道，比如电网对吧，这个锂电这些这个半导体，他们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提供了这样的场景，我们去试用一下我们的传感器，我们把我们的设备提供给他，看看是不是真的能解决他的问题。对，这样的话其实是一个双向促进的过程。
1: 向内造设备，向外闯市场，产业协同的根系正在这里不断蔓延。如今量子大道上越来越热闹，三年间合肥高新区的量子企业从四五十家增长到七八十家，2025年这条产业链的营收接近50亿元。
2: 今年这两个月内已经有三家量子企业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诉求。对对对，
3: 就是对扩产
2: 现有的场地已经不够使用了。
4: 今年预计新增的落地对大概有个七八家，作为我们政府来说，那就是用出台更有益的政策和一些产业生态环境，吸引这些上游的企业来我们高新区集聚，为我们的量子这些企业做好支撑服务。
1: 从一颗被激光抓住的离子到一块更安全的电池，未来产业的协同发展正用日益完备的产业链串起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
5: 产业界的协同这个在国际上大家也可以看到，成为近些年来的一个普遍趋势，把上游的元器件迭代好，让元器件的功能能够不停地跟得上，同时呢把下游的用户开发好我想这个就是带动的效应，对吧？就比方就有点像登月计划一样，
3: 对吧？
5: 那为了登月，你可能解决测控啊、能源啊、这个推动力啊，解决一系列的问题，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6: 其实说起未来产业，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未来产业离我们还有多远？它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起寻找未来产业的答案。
7: 听说过，感觉很智能，
8: 感觉听说过量子科技，
9: 了解脑机接口，
10: 对于我们人类未来生活具有重大改变，
11: 关系到未来重大生产力颠覆性的一些问题。
12: 未来产业呢，是国家明确了有六个方向，有非常强的这个战略性、引领性，和前瞻性。今天的未来产业就是明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7: 帮着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去取快递啊，什么做饭这些的，
8: 和我学知识都不需要那么复杂。
13: 肯定是生活质量会提高，然后幸福感也会提高。
14: 未来产业改变咱们的这个普通人的生活，它应该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改变。
15: 到那五年，我觉得有可能。
7: 连接脑子那个吗？
16: 咱那是这水平估计过个五年就能研究出来。
17: 没准有一天我们就可以去月球或者去太空去生活，而且我会觉得可能不太远吧，大概十几年没准都说久了。
18: 我觉得五年之内，巨身机器人能进入到某一些半开放的场景呢，应该是越来越多。十年以后，全开放的场景有可能呢比较普遍的实现，我们还是比较乐观吧。
6: 今天上午9点，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又迎来一项重要举措，碳酸锂期货及期权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交易。这是广州期货交易所首个直接对外开放的新能源金属期货品种，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能源材料领域的价格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19: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自7月3号上午9点起，境外交易者可参与广期所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交易。碳酸锂是锂电产业的核心原材料，广泛应用于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的生产。
20: 碳酸锂期货及期权引入境外交易者，能够为全球锂电企业提供更便利的风险管理工具。锂资源开发建设周期长，资金投入大，面对价格风险，相关企业可以通过期货、期权锁定开发利润，稳定收益。
19: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碳酸锂生产国、消费国和进口国，已构建形成完整的锂电池产业链。目前已有不少境外的生产和贸易企业将碳酸锂期货价格作为定价的重要参考。碳酸锂期货和期权引入境外交易者后，有助于提升我国锂电产业链定价能力。
21: 此次碳酸锂期货期权直接引进境外交易者，这是我国碳酸锂产业全球化的重要标志，有利于我国锂企业走出去，稳定在海外布局的收益，也有利于境外直接利用我期货定价

0: 提高我国碳酸锂期货价格的影响力。
1: 在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上，隆福寺这个百年文化街区化身为 AI 数字潮市，带来了触手可及的数字消费体验。让我们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2: 走进北京隆福寺街区，这里光影变幻，人流熙攘，一个个科技展位组成的 AI 数字潮市吸引了不少市民。在这里，大家可以现场体验到300多项前沿技术成果，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数字消费的全新形态。
3: 哦，我今天买了这个蓝牙眼镜，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它在办公啊，还有旅行都挺方便，然后性价比也很高。
4: 真的有好多东西都是我很想买的，外骨骼机械，如果说去参加一些运动的话，可能也会有帮助。真的这个让我惊讶，可以让我们生活更加便利。
3: 我现在就位于北京隆福寺 AI 数字潮集上，旁边这个设备呢是一个多矩阵的数据采集的相机。当我坐在这里，在这个范围内做出一些表情和手势，稍后它就会采集出四维立体的文件。
5: 随着文件的播放，可以从前后左右不同的视角去观看。
6: 这个数字潮是能得到很多很真实的用户一线的反馈，也为我们后续去改进这个设备啊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1: 眼下在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养殖鲍鱼开始收获上市，总数量约5亿粒，总产量在1.6万吨左右。
7: 在连江县下宫镇的鲍鱼养殖区，一个个彩色浮球分布在海面上，村民们驾驶渔船穿梭其间，捞起海里的鲍鱼笼，陆续送往码头。
8: 我们下午4-5点左右来拉鲍鱼，拉了2船，一船大概1吨左右。
7: 随着渔船靠岸，码头上的工人们将鲍鱼笼卸下，送到分拣区进行分拣、清洗、装筐、过秤，最后装上冷链车，销往全国各地。
9: 7-8车吧，买车大概7只蛋、8只蛋呢。
7: 据了解，本次收获的鲍鱼是于去年4月投苗下海的，目前都已达到上市规格，捕捞和销售将持续至8月初。当地预计，今年夏季捕捞上市的鲍鱼总产值将超过10亿元。
1: 最近白银走私案件频发，我们来看多地海关提供的案例。
2: 在深圳黄岗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发现一辆跨境客车机检图像异常，且车载灭火器重量偏重。
10: 我们在3个灭火器的罐体内部均发现藏有银色金属颗粒，后经鉴定，上述金属颗粒均为足银粒，一共重21.837千克，按查获当日市场行情计算，总价40.4万元。
2: 近期，深圳海关在深圳湾、罗湖等口岸连续查获白银走私案件，不法分子将银粒藏于货车的发动机线圈内或者脚底鞋垫内。
11: 我们对货车实施机检查验时，审向官员发现车辆货架上的发电机图像异常，在发电机线圈内查获袋装的银粒，净重共计39.2千克。
2: 在广西东兴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发现一名进境旅客随身行李机检图像异常。
12: 我们在他的布包里面查到了6个灰色的金属块，每一块都有接近1斤重，当事人还和我们辩解说这个是铁块。
2: 经检测，这批银块均为含银量99%的足银。海关提醒，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及其制品属于国家限制进出境物品，旅客超量携带进出境时需如实向海关进行申报，以藏匿、伪装、瞒报、伪报或者其他方式逃避海关监管，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1: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今年6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2: 美国劳工部最新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为5.7万人，远低于此前市场预期的11万人。6月失业率为4.2%，略低于市场预期的4.3%。分行业看，6月美国专业和商业服务业新增就业人数为3.6万人，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就业人数则减少6.1万人。美国劳工部当天还下修了4月和5月的新增非农就业数据，其中4月新增非农人数从17.9万人向下修订至14.8万人，5月从17.2万人向下修订至12.9万人。修正后，美国4月和5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较此前公布的数据共计减少7.4万人。 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的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局地最高体感温度可以达到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本轮热浪席卷美国30个州，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
2: 二号，在波士顿、纽约、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美国多座城市，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到当地时间4号。华盛顿特区已启动极端高温警报。天气预报显示，3号最高气温预计可能达到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记录。在纽约市，3号的最高气温可能达到约38摄氏度。潮湿闷热的空气会让体感温度接近43摄氏度。相关机构正在开放室外喷雾站，并在户外搭建应急中心，提供饮用水、防晒霜以及健康检查。根据纽约市卫生部门的数据，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当地很多住宅并未安装空调，给居民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纽约市每年夏天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过500人。
13: Se consume bastante líquido, pero de todas maneras se siente cansado.
14: I hit 100 today. It's too hot. You just need to have a bottle of water.
15: This is probably not the most normal temperatures, but I guess it's not only here, it's everywhere.
2: 高温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国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列车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受高温影响，美国科罗拉多州多地山火肆虐。截至当地时间2号上午，该州总计有5场山火正在燃烧，过火面积超过500平方公里。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已批准动用联邦资金协助该州灭火。同时，科罗拉多州卫生部门继续发布空气质量警报。
1: 葡萄牙政府当地时间2号宣布，鉴于面临的极端高温天气，3号起全国进入警戒状态。
16: 据悉，本次警戒状态的发布是基于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的最新监测预警。针对重大紧急情况，葡萄牙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全体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为确保各项应急预案有效落地，葡萄牙国民警卫队等已全面提升执勤级别，加强重点区域的巡逻监控与风险排查。医疗急救、公共卫生及社会救援力量已进入临战状态，森林消防力量已将持续保持驻防，力求在高温考验下确保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1: 肆虐法国南部多地的野火还在持续，截至当地时间2号，已经有约3000人紧急撤离。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今夏以来，法国已经发生将近7000起火情。
17: 据法新社2号报道，法国南部埃罗省和奥德省的火情最为严重。当地消防部门已经投入约800名消防员、150台消防车辆和多架消防飞机前往火场参与灭火作业。截至2号，这两个省的野火过火面积已达900公顷，法国南部已有约3000人紧急撤离。
18: Malgré que ce que l'on dit que les vignes arrêtent le feu, qu'il faut vraiment que ça soit dans des endroits avec des pinèdes pour que ça brûle et tout, non.Non, en fait, le feu, s'il est vraiment violent et s'il y a un vent vraiment soutenu, ça avance très très vite et on peut rien faire. On ne fait absolument rien. On ne peut que partir. C'est tout ce qu'on peut faire.
19: Ouais, j'ai tout cultivé et j'ai un tracteur encore à crédit qui a été brûlé. J'ai tout perdu. J'ai tout perdu.
17: 自六月初以来，截至7月2号，法国全国范围内野火累计过火面积达到8700公顷，仅7月1号一天的野火过火面积就达1200公顷。目前有超过2000名消防员在法国多地参与灭火。 消防部门表示，连日来法国多地持续遭遇热浪袭击，受干旱与强风共同影响，低矮干燥植被极易被引燃，这加剧了野火。

蔓延。同时，多个起火点的山地地形导致消防员和消防车辆难以进入现场，灭火进展十分缓慢。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法国多地的高温天气还将持续。

0: 正急剧上升。
1: 当地时间2号，欧盟最高司法机构，也就是欧盟法院，驳回美国谷歌公司的上诉，维持对其处以约41亿欧元，约合人民币318亿元的罚款，反垄断诉讼裁决。
0: 根据公报，欧盟法院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认同原判，也就是谷歌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排挤竞争对手。谷歌方面2号对于败诉表示失望。经过多年调查，2018年，欧盟委员会认定谷歌利用安卓系统垄断市场，通过预装协议等方式，要求智能手机制造商在运行安卓操作系统的移动设备上，推广该公司的搜索引擎和浏览器等，因此对谷歌处以约43.4亿欧元的罚款。2022年，欧盟常设法院部分撤销欧委会有关收入分成协议的认定，但维持主要结论，仅将罚款调整为约41亿欧元。谷歌随后上诉至欧盟法院。欧盟近年来对谷歌展开多项调查，涉及搜索引擎、安卓系统、互联网广告业务等是否存在垄断，迄今已对这家企业处以总计近110亿欧元的罚款。据法新社报道，涉及安卓系统的这笔41亿欧元罚款，创下欧盟针对垄断行为开出的最高罚款记录。
1: 美国亚马逊公司2号使用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运载火箭，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了预定轨道。
2: 美国东部时间2号凌晨，联合发射联盟公司的宇宙神5号型火箭搭载29颗卫星，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联合发射联盟公司随后确认，卫星已按计划部署至低地轨道。本次发射完成后，亚马逊在轨卫星总数已超过390颗。亚马逊方面表示，目前入轨卫星数量足以确保在首批覆盖纬度提供不间断网络服务。下一次发射任务将采用火神重型运载火箭，进一步加快卫星部署速度。分析人士认为，亚马逊的此次发射为挑战 SpaceX 占据主导地位的星链网络铺平了道路。亚马逊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原名柯伊伯计划，是亚马逊公司旗下的卫星宽带网络项目，目标是通过在低地轨道部署约7700颗卫星，为用户提供快速可靠的互联网服务，但项目进展因运载火箭运力短缺而受阻。
1: 好，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当地时间2号，刚果金卫生部通报称，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1406例，其中死亡438例，疫情整体病死率高达31.2%。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6月底警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可能造成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冲击。世界卫生组织2号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接者已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同时，自5月25号以来未报告新增病例。据悉，此次疫情共导致13人感染，3人死亡。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秘鲁全国多地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紧急状态期间，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以降低灾害风险，并开展应急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秘鲁气象研究机构近期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现象在秘鲁近海的影响正在持续，预计将延续至2027年夏季。近日，印度尼西亚万丹省唐格朗一处垃圾填埋场发生火灾，受高温和干燥天气影响，火势蔓延迅速，火灾持续数日。截至2号，大火仍在燃烧。当地消防部门派出大量消防员和消防直升机在垃圾填埋场灭火。有周边居民表示，受大火引发的浓烟影响，自己已经开始咳嗽，并出现呼吸不畅。据路透社2号报道，美国纽约苏富比拍卖行将于本月14号拍卖一具霸王龙骨架化石，拍卖估价高达2000万至30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6亿元至2.03亿元。据了解，这具骨架化石长11.58米，高3.81米，在美国南达科他州出土，是迄今已发现的体型最大也是保存最完整的

0: 霸王龙骨架化石之一。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了，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下个时段再会。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外观改色，性能升级，新正松绑汽车改装，
3: 车圈子已经炸锅了，特别开心，
4: 上涨了20%-30%。
2: 车主如何玩转个性化改装？改装爱车到底要花费多少？门店咨询量大增，改装市场期待细则落地。
4: 那生意好了，我们可以去做更好的东西出来，我们挣的钱也就更多了。
2: 从买车到玩车，2026中国将流行哪些汽车新玩法？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5: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6: 和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5: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部等九部门发布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对汽车改装、房车露营、新能源车维修、汽车赛事等六大领域提出了激发汽车后市场发展活力的十七条措施。这在市场呢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之前啊，很多车主想要改装爱车，但又怕违规、怕踩坑，也担心年检通过不了。而这次的新政就对汽车改装进行了松绑，实行分级

0: 垒备案管理，这让汽车改装告别了灰色地带，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可以大大方方的合规进行改装了。北京市朝阳区是全国汽车改装核心试点区，那我们今天呢就带您到北京的一些特色改装门店去探访一下，看看新政发布之后汽车改装市场会出现哪些新玩法、新变化，消费者又会萌发出哪些新的需求吧。
1: 当前国内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6月23日的新政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行业痛点，解绑了改装市场，实行分级分类管理，要求明确汽车改装项目清单，界定哪些可以改、哪些不能改，完善车辆检验、变更登记等管理要求，研究制定汽车改装零部件和改装技术规范，研究建立改装用汽车零部件准入许可制度，完善 3C 认证制度。业内人士表示，这些举措将极大释放汽车的个性化改装需求。新政后市场反馈怎么样？哪些改装最受关注呢？改装市场的需求激增带动了全产业链升温，北京多家改装门店人气高涨。
2: 想换个带大梁的嘛，对吧？
3: 就是硬派越野，
2: 硬派越野，因为想是有一些想去穿越，就是做一些越野穿越的这个需求，想尝试一下。我预想到改装地方，首先肯定是这个悬架的这个系统，对吧？然后悬架系统肯定是让它变得更抗造一点，通过性更好一点这类的。
1: 在易然看来，越野车改装可以更好地解决户外越野时的通过性与安全性，而目前改装的种种限制却无法达到强越野功能，这让他想买越野车又不敢买。
2: 就是原来你改装车不敢碰的这个原因是，你这改完了以后年检过不了，然后上路，然后对吧？那个边警察去给你拦下。
1: 易然的顾虑代表了很多爱好户外越野的消费者。指导意见发布后，改装限制放宽了，这让易然在心里种了个草，又想更换越野车了。
2: 那你有监管的情况下，你改完了以后，首先 OK， 就是国家有一个统一的这个汽车的验证标准，你让它安全了，而且它有一个起码的质保吧，对吧？然后也不用说这个大家搞这个就捉迷藏嘛，是吧？我的理解可能原来是不是改车的那帮伙伴们就是一到年检的时候嘁哩喀喳全拆回去，是吧？然后拆完了以后就来回再装回去，其实没有太必要。
1: 在这家越野改装店的车间里，接着看到许多车正在进行改装。韩冰是一位皮卡车车主，爱旅行的他特意购买了这辆皮卡。他对于改装都有哪些具体需求呢？
4: 因为在越野的途中，公路胎和这种越野轮胎的差别还是挺大的，再一个就是减震的性能差别也很大。我改的这个是 AT 的这个 MT 的泥地胎，它的花纹会比较大，然后会增加咱们的越野途中的这个车轮的抓地力啊，这个我觉得也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我这个车前前后后改装4-5万块钱吧。
1: 谭斌告诉记者，皮卡车载重量大，动力强劲，很适合作为户外长途穿越的工具车。对于改装细则的出台，谭斌更是满怀期待。
4: 那肯定的，会很期待，因为这个东西你之后就方便很多。因为我这现在灯光什么的都不敢加，是因为你这个灯光如果加的太多了之后，你去别的地方有可能它会扣你的灯，它会让你把灯拆下来，啊，就是当场就把你灯扣了。这对我们来说，说实在的，这一灯挺贵的，所以现在也不太敢装。
1: 店内的其他越野车主也希望细则能够尽快落地，早日开上自己心仪的改装车。那么车主们对哪些项目的改装需求最大呢？
5: 我就感觉，如果说去户外的一些场所的话，一个就是底盘最重要的，我感觉升高嘛，底盘升高。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合理的使用灯光这一块吧，有些地方确实得使用一些照明的一些比较强的一些地方。
1: 近年来，越野车的销量增长迅速。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硬派越野市场规模突破2235亿元，较2024年翻倍。如果改装条件放宽，改装企业生意就好做多了。朱云良是一家越野改装企业的负责人，他兴奋地告诉记者，九部门发布通知之后，市场端有了。

0: 明显的新变化。
1: 就是信，就是这几天咨询的这个问新政策的比较多了，而且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想问的什么比较多呢？就是想买越野车的人多了。从我们店端那块来说，包括还有从我自己的很多朋友也在咨询，也在问了。其实大家还是非常期待的啊。
0: 朱云良告诉记者，越野车需要应对复杂的极端户外路况，改装潜力空间大，而在原厂设计阶段，厂家就预留了充足的改装空间。
1: 有些车型呢，它专门生产出来就是毛坯房，它就留给你去改的，所以说它在生产出来的时候，它这个留出来很大的这个冗余，比如传动轴它出厂就已经是加强的了，啊，然后大梁已经就是加强的了，它就留给你后边后市场在改装升级的时候，它不需要担心它车底子弱了。
0: 越野圈有句行话，越野车不改不如推下海。如何将原厂状态的毛坯房改造成一台适应复杂路况的性能野兽，就成为了越野圈最乐此不疲的话题。那么通常一辆越野车有哪些改装潜力呢？既是改装店老板，同样又是越野爱好者的朱云良向记者展示了他自己的改装车。
1: 其实我觉得越野车能改的点特别特别的多。首先说从颜值上来说，你比如说像发动机这个机盖子，它本质上来说它可能对性能没有那么特别大的作用啊，那我们就可能给它做了一个隆起，让它可能肌肉感更强。你看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轮眉呢，你看这两边的轮眉我们给它做了一个提升，就是因为我想装更大的轮胎，让它防止它蹭，我又做了一个提升。这前保险杠呢，你比如我们再去玩越野的时候，这个接近角跟离去角，包括有时候我们去玩这个更难点攀岩呀什么的，这个它这个两边的接近角两边都往上提了。然后你看还有一个，我换了一个这个大的这个轮胎，还有一个防脱圈的这个轮毂。
0: 随后朱云良为我们找来了一款未经改装的同款车型，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同款车型在改装前后外观姿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在野外的越野性能更是得到了极大提升。不过朱云良也告诉我们，汽车工程是非常复杂的，车辆改装通常是牵一发动全身，改不好就会影响车辆性能、使用寿命以及安全性。改装实际上需要极高的专业性。
1: 我们现在改装啊，不能硬装，就不能硬装，不能为了装上而去装上，那就是有问题了。你说你硬装，所以说你看起来，你比方说我们的中网是吧？我们的中网呢，其实它这个里面它这个后面有好几个散热器，有空调的，水箱的，对吧？包括还有这个机械增压的，好几层的散热器。然后它都指望着在这边去散热呢，但是你就为了这个把中网弄得好看点，弄得夸张一点，你把它的散热面积，比如说它原来散热面积100，你给它弄成散热面积给它弄成50了，它一定就会对这个发动机跟变速箱造成这个影响。
0: 记者了解到，原厂车已经充分考虑到车辆的性能、安全性、使用寿命等诸多因素，所以对改装的技术专业性要求极高。车辆改装不是一味的乱改、爆改，而需要改装厂与主机厂联动，针对原厂车辆的数据进行科学严谨的改装。在北京一家专门改装 SUV 车型的改装店内，有许多车辆正在进行改装。这里的技术人员张燕山为我们介绍了这台正在改装的车辆。
2: 客户拿这台车出去玩的时候，重点是什么呀？就是我出去玩要防护，不要在半道上给我抛锚。因为原车的很多东西它配置呢略微稍微不太适合野外穿越玩的时候，所以说在野外出去玩的时候，轮胎啊，比如防护杠啊，还有这种涉水喉之类的，它是必须要用的东西。因为你要如果你要不去弄这东西的话，它可能会出现这种，对吧？这段路可能过不去。
0: 张燕山告诉我们，购买这类车型的用户群体大部分都是向往着户外旅游和越野。为了提高车辆的可靠性与安全性，通常会对车辆的关键部位进行加强。而新政落地前，车辆改装的种种限制成为了客户的主要顾虑之一。
2: 因为 之前很多客户也在犹豫啊，我装这个东西会不会影响我验车，会不会影响我年检，就是说过户之类的。确实很多人在犹豫，可能在犹豫不定的时候，我就索性我就不改了，因为太麻烦了。还有一个什么呀，就是我改完这套轮胎之后，因为我每次要验车或者过户还必须要装到车上，因为北京这地儿吧很多没有车库啊，或者没有这种位置可以存放轮胎啊，这是也是一个非常客户，这个呢也是客户就是比较这个焦虑的问题。
0: 以目前的法规来看，如果消费者进行规定之外的改装，除了要面临交规处罚、验车不通过等问题，在事故理赔方面也会遇到不少麻烦。对于人们关心的改装车理赔问题，新政要求优化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险相关服务，支持汽车改装规范发展。
3: 这些东西按照这个规定弄好了之后，最大的问题还有一个保险就可以赔了。原来我们有很多东西它保险不赔，现在唯一能赔的，作为从改装上来讲，只是车衣赔了。现在像改装的前杠它也不赔，改装的轮胎、轮圈这种它都有可能不赔，因为跟原车不一致啊，所以它有很多东西其实应该说体量会更大了，提高了这些。
0: 王浩告诉记者，如果改装车细则落地，改装车可以合法合规备案，不仅能有效保护车主权益，还会极大激发市场消费潜力，同时让后市场改装越来越规范。
4: 您觉得放宽之后能激活的这个消费潜力大，就之前被抑制的这种想改装的需求有多少？
3: 我觉得会比现在能提高30%左右吧。对于我们的商家也会做好更多的这些准备工作吧，包括货源，包括产品的品质，因为后期这些改装的品牌大家都是经过3C 的，哎，像我们这些产品都是国际品牌，那肯定3C 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包括国内这些产品我们都是按照这种标准来，这样的话也省去原来很多麻烦。
0: 朱启新是一位越野发烧友，从小就对越野车改装有着极大兴趣。2年前，他购买了这台心仪的皮卡车。这辆车经过改装后，陪着朱启新行驶了50,000多公里，跑了内蒙古、甘肃、青海、辽宁、吉林等不少地方，一起跨越了高原、雪山、草原等诸多地貌。这台车在他心中早已不是单纯的实用工具，而是长途旅途中的忠实伙伴。
5: 咱就是从小就喜欢车，从小就喜欢车，也对越野车特别感兴趣啊。然后也是车嘛，也是能承载着一部分灵魂，自己或者带着家人一起去远方去转一转，散散心啊。然后也能从越野当中体会到很多这个不同的价值。
0: 在朱启新看来，拥有一辆性能卓越的越野车只是实现自己越野梦想的第一步，而对车辆进行合适自己独特使用需求的改装才是这台车故事的开始。购车2年来，朱启新前后改装共花费10万元左右，那究竟都改了哪些地方呢？
5: 因为原厂件呢，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有些极限的这些个，比如重载呀、颠簸呀，可能会导致变形扭曲。然后底盘呢，发动机、变速箱、油箱加了8毫米厚的金属的防护板。这个轮胎呢，我选了一款这个 RT 轮胎，也是泥地轮胎。它和 AT 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这个纹路更厚、更饱满、更能抗穿刺，然后能轻松地应对这个雨雪泥地。
0: 户外越野穿越通常有多台车辆结伴出行，而朱启新的皮卡作为车队的保障车，时刻要应对队友出现的各种意外，所以车里也会配备各种各样的救援工具。
5: 这是一个抽拉的抽屉，专门给皮卡设计的一个，然后它可以就不用人再往里爬，钻进去拿东西。这个因为我常年坐这个保障车嘛，所以后斗里边准备了各种工具箱，然后这个气囊、千斤顶，包括这种专业的汽修的工具箱，然后包括这边这个充气泵。
0: 除了保障车队的安全，这台车经过改装后还能提供各种各样的生活服务， 您能想象到它的车顶竟然还有一个水箱吗？

0: 车载的一个水箱，解决所有户外的用水清洁问题。可以去洗菜、洗手，包括天热了可以用它。
1: 能洗澡？
0: 可以洗澡。对。
2: 对于这样一位重度越野改装发烧友来说，这次改装的分级管理让他们感到欢欣鼓舞。
0: 车圈子已经炸锅了，特别开心，非常开心。其实很多车企呢，它也在不停的这么多年也在不停的在推广这个越野车改装，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后市场，它的潜力很大，而且越来越多的这个越野人加入到其中，也确实能给这个社会提供一些一个价值吧。
2: 八零后车主李鹏拥有一台国产硬派越野车，六年累计行驶11万公里，先后穿越4大无人区、5大沙漠，立志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追逐诗和远方。他所有改装全部围绕野外通行的安全设计。这不，他下个月又计划沿全新 G219 边境公路长途穿越，这次专程到店加装户外刚需配件。
3: 主要是想装一个气泵，因为到那边的话大部分都属于戈壁的这个就是这种碎石的路段，之后到那个地方我是需要把我的轮胎要进行放气的。
4: 哦，
3: 之后呢在那个地方我肯定又没有其他的那个可以快速补气的这种设备，所以今天主要去装一个这样车载的便携的气泵。
2: 李鹏告诉记者，新政之前越野车改装处处受限，身高减震、金属前后杠、户外辅助灯具都属于年检重点检查项目，很多车友只能浅度改装，深度穿越所需功能性配件不敢加装。如今新政分级分类管理，提出按改装风险划分管控等级，这给越野功能性改装释放了更大空间。
3: 我希望第一个是能允许我们去改减震，我们希望说能去改成氮减。氮减的话呢，就氮气的减震强度是很 OK 的，就它在我们这种极端的工况下它能拉得住，那拉得住就意味着你更安全。再有就是能去改前后杠，因为在我们的一些穿越的一些路况啊，包括一些沙漠的一些路况，实际上这些地方都对你的这个离地减和急需角会有很高的这个要求。我们一般原厂带来这些杠实际上可能都是塑料的啊，就多一点啊，或者一些那个纤维类的。那我们希望实际上是可以去改成这种强铝合金啊，或者碳钢啊，这种就强度高的。
2: 长途穿越带来真实的用车痛点，也是多数越野玩家共同的改装诉求。大家都期盼着分级分类的细化标准能早日落地，明确户外专用性能配件的合规边界。满开硕是资深的性能改装爱好者，名下有一台重度改装车专门用于跑赛道，另一台用作日常代步。一次追尾事故让他意识到他的爱车可能制动性能不足，打算在合规范围内升级刹车。
5: 店里面就建议我在不动这个原尺寸轮毂的情况下只换一个刹车盘和刹车皮。
4: 算下来得花多少钱呢？
5: 算下来大概应该几千块钱就够了。
2: 满开硕告诉记者，新政出台前，他对于日常通勤车改装十分谨慎，很担心年检时不通过。而现在新规实行分级分类备案管理，这让他心里放心了不少，也让他对未来的改装市场有了更多期许。
5: 以前我不敢改太多东西，是因为我怕年检检车它不合规，它过不了。如果新政能开放一些的话，我觉得首先外观这些，你像前铲啊，还有轮毂啊，还有避震器，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还有这些发动机里的散热系统啊，这个对车的温度啊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2: 而这些需求能否落地，也直接关系改装门店的经营走向。目前商务部等九部门仅发布了汽车后市场的指导意见，明确后续将推行分级分类的改装管理方向，但适配全国的改装清单配套落地措施还未正式出台，眼下仅能参考现有标准进行改装。
1: 还是有蛮多的条条框框还有数据的限制啊，并且是主要是我们不确定明确到底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然后这个还是现在来说比较模糊的啊，所以我们很期待这方面的一个具体的法律法规的一个颁布啊。
4: 想改车的车主多吗？
1: 因为正处于夏季，其实还是偏多的，在暑期还是有一个上涨的趋势，上涨了20%-30%左右吧。
4: 您预测以后车主会越来越多吗？
1: 会越来越多的。
4: 以后来改装的车主，
1: 对，会，我觉得这还是有需求，因为有需求就会有消费。那对于我们来说，生意好。

0: 好了呀，那生意好了，我们可以去做更好的东西出来，我们挣的钱也就更多了嘛。
1: 哦，
0: 那肯定开心啊，一定开心的。
2: 尽管越野改装需求持续走高，但市面上改装配件品质参差不齐，车主选购时极易踩坑。改装店主结合多年实操经验，给车友列出了配件选购技巧与合理改装预算参考，帮车友避开劣质产品带来的行车隐患，理性规划改装开支。
3: 改错最贵，那我们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这是第一。第二呢，一定要选择有品质保障的产品，譬如说我们来说我们的这个轮毂，
1: 嗯
3: 啊，像轮毂的话，它的这个选择的这个品牌是非常多的。我们现在国产的轮毂的这个价格是从1500到2500不等，几百块钱的我不建议，因为几百块钱的这个轮毂的话，它的这个品质这一块可能会弱一点。
1: 那我就很好奇啊，我们改装一台越野车一共要花多少钱呢？
3: 正常的话，像我们现在国产比较主流的这一台车的话，我们像一般改下来的话，费用也就在2万到3万左右吧。20多万的车的话，它可能预留10%到15%，那30多万车也是一样的比例，所以30多万车呢，相当于得留4-5万左右的这个改装费用。
2: 改装配件质量的优劣涉及到人身安全，这是车主们最为关心的。新政就专门指出，要完善汽车改装标准体系，加快制定一批国家标准，制定汽车改装零部件和改装技术规范。在质量监管层面，要研究完善汽车零部件 3C 认证制度，加强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监管。也就是说，今后改装配件国家将出台统一的安全技术标准，改装配件的质量车主们可以大大放心了。目前市场对改装的需求旺盛，但之前政策的限制压制了许多消费需求。那么政策框架已定，改装市场到底有多大的潜力呢？记者专门采访了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
4: 由于新政的出台，这个市场呢会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很快呢可能用1年2年的时间就应该能够达到3000亿左右。如果我们比照发达国家的这个水平，这个市场应该是万亿级的市场，它还有是个巨大的蓝海。之所以它现在没有爆发，主要还是我们以前的对改装的管理啊，包括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的缺失，导致了一个产业没有大发展。这次的这个文件呢，实际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过去汽车从千篇一律，现在千人一面，千车一面，那变成了千车千面，那你消费者是不是更愿意来消费呢？这是这次非常重要的，就是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是巨大的啊，已经被证实了。
2: 王都之所以看好汽车改装的松绑，是因为改装的价值不只是给车辆做外观性能升级，它还能向外延伸，串联起户外旅行、汽车赛事、户外装备等多条消费赛道，催生全新融合式消费场景，进一步放大汽车后市场整体消费潜力。中国的汽车消费理念将从单纯的买车用车转向个性化玩车的汽车文化新阶段。
4: 改装和这个越野文旅它是必然联系的，你就是改完了以后在城里边可能不那么炫，你只有出到野外那可能就变得更加的有价值，所以这个跟文旅跟赛事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最终它是满足了消费者不同的需求，是我们汽车呢从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了一个有内涵的一种有文化属性的有满足个性化需求的一个生活空间啊，这个生活空间就需要不同了，就跟大家刚才说的衣服一样，跟房子一样，那你需要个性化的服务，那么消费者愿意为这个买单。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8: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9: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直击房车出行痛点，汽车后市场新政全面激活房车旅居消费蓝海。绿色、智能、轻量化、适老化，今年到底哪些房车最受市场欢迎？更多精彩，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北京时间15点，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刘仲萌，在北京为您直播。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收在4043.81点，上涨0.37%。再来看一下深证成指，收在15597.51点，上涨0.64%。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板指，收在4019.93点，上涨0.07%。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至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受到国际油价大幅下降的影响，7月3号20-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将大幅下调，这也是今年国内汽柴油价格首次三连降。
2: 从7月3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和91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75元、0.79元和0.78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37.5元。物流行业方面，重型卡车按月行驶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38升测算，同期单车燃油成本将减少1383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局势整体缓和、海湾地区通航复产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呈现震荡下行走势。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至每桶72美元左右，回落到美以伊冲突爆发前水平。
3: 本次下调窗口开启，刷新今年内的最大跌幅。当前海峡通行效率继续上升，

0: 加之部分产油国积极增产，推动油价下跌。但是美国石油去库和夏季需求高峰来临，对油价有一定的支撑。综合来看，未来原油价格的下跌幅度有望趋缓。
1: 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从大连起航，预计十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2: 本次考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十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3: 本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大气环境、海冰、生物生态、水文等领域的调查监测。
1: 今天凌晨，南海热带低压加强为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升级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美沙克今天下午在海南陵水到乐东一带沿海登陆。美沙克强度为热带风暴级或强热带风暴级，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并且将于明天晚上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海南省气象局今天早上提升台风四级预警为台风三级预警。当地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海南陵水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就是在海南陵水的新城渔港。那么其实在刚刚直播前，这里是下了一场雨，但是这个时间并不很长。其实从昨天下午开始啊，这里的渔民就已经是到这个鱼排上来加固这个鱼排。那么今天上午我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是还在加固，而且我刚才也是看到有这个渔政的这个工作人员在驾着船在这些鱼排中间穿梭，来确保这些渔民在完成这个加固以后都能够转移上岸。为了防范这个台风啊，海南也是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首先这个海南进出海南的这个琼州海峡是从今天凌晨开始已经停航了。另外，海南环岛高铁今天是全部停运。三亚凤凰机场今天上午受这个影响呢，是有部分的航班取消和延误。另外，像三亚陵水的一些涉水、涉海、涉山的景区，在今天也是全部停运。那么，从目前的这个台风的这个走势来看，它也有一定的可能会从三亚的南部的海面擦过。接下来还要防范的一个就是台风登陆或者擦过的时候带来的这个强降雨。这个强降雨首先要防范的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这个强降雨带来城市的一个内涝，另外就是对于海南中部的山区来说，这个强降雨可能会导致山洪泥石流，这一块也是需要防范的。
1: 美沙克今明两天还可能给广东西部一带沿海带来明显的风雨天气，当地的应对准备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广东湛江发回的报道。
5: 整个湛江市区的天气可以说是时阴时晴，那早上还下了一小会的雨。那现在我在湛江市区的一个渔港码头，那这里停靠了70多艘的渔船，那当地的这个海警部门啊，执法员正在对这个渔船进行拉网式的排查。那目前我们了解到，湛江市在册的免修渔船753艘也已经是全部的回港避风，那修渔渔船25000多艘啊是在港。那海上的鱼排作业人员、海洋牧场的从业人员以及风电运维船等等的人也已经是撤离上岸。那湛江当地的滨海旅游项目也在昨天午后也是陆续的停止运营。那我们稍早之前也是来到了湛江的海滨码头，那这里是当地来往海岛一个非常重要的海上公共交通枢纽，那目前也已经是处于停运的状态。那湛江在1号下午4点就启动了防风的四级应急响应，当地的防御措施也会随着台风的逼近来进行一个进一步的调整。
1: 眼下，在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养殖鲍鱼开始收获上市，总数量约5亿粒，总产量在1.6万吨左右。
6: 在连江县下宫镇的鲍鱼养殖区，一个个彩色浮球分布在海面上，村民们驾驶渔船穿梭其间，捞起海里的鲍鱼龙，陆续送往码头。
7: 我们下午4、5点左右来拉鲍鱼，拉两船，一船

0: 大概一吨左右。
1: 随着渔船靠岸，码头上的工人们将鲍鱼笼卸下，送到分拣区进行分拣、清洗、装筐、过秤，最后装上冷链车，销往全国各地。
2: 七八车吧，买车大概七只蛋八只蛋呢。
1: 据了解，本次收获的鲍鱼是去年四月头苗下海的，目前都已达到上市规格，捕捞和销售将持续至八月初。当地预计今年夏季捕捞上市的鲍鱼总产值将超过10亿元。
3: 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眼下这里的特有物种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进入洄游高峰季。这场跨越上百公里的生命远征，也是青海湖水、鸟、鱼生态系统活力的生动体现。
4: 黄鱼学名青海湖裸鲤，每年夏季沿入湖河流逆流而上，奋力冲破湍急水流，一次次翻越鱼梯。途中他们要历经水鸟捕食、可能搁浅滞留等重重险境，纵使被激流冲落后退千百次也绝不回头，历经千难万阻，最终抵达上游平缓处，完成排卵受精，为高原孕育出新生命。总台报道团队运用仿生浮粪潜水器、机器狗及水下机器人等设备，捕捉鱼潮涌动的洄游胜景。近年来，青海湖湿地生态功能持续增强，黄鱼资源量大幅恢复，水鸟种类不断增加，普氏园林恢复到3700多只。如今的青海湖，湖水更清，草甸更绿，鱼鸟更繁，一幅万物共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新图景正徐徐展开。
3: 最近白银走私案件频发，我们来看多地海关提供的案例。
5: 在深圳黄岗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发现一辆跨境客车机检图像异常，且车载灭火器重量偏重。
6: 我们在三个灭火器的罐体内部均发现藏有银色金属颗粒，后经鉴定，上述金属颗粒均为足银粒，一共重21.837千克，按查获当日市场行情计算，总价40.4万元。
5: 近期，深圳海关在深圳湾、罗湖等口岸连续查获白银走私案件，不法分子将银粒藏于货车的发动机线圈内或者脚底鞋垫内。
7: 我们对货车实施机检查验时，审向官员发现车辆货架上的发电机图像异常，在发电机线圈内查获袋装的银粒，净重共计39.2千克。
5: 在广西东兴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发现一名进境旅客随身行李机检图像异常。
8: 我们在他的布包里面查到了6个灰色的金属块，每一块都有接近1斤重。当事人还和我们辩解说这个是铁块。
5: 经检测，这批银块均为含银量99%的足银。海关提醒，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及其制品属于国家限制进出境物品，旅客超量携带进出境时，需如实向海关进行申报。以藏匿、伪装、瞒报、伪报或者其他方式逃避海关监管，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3: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局地最高体感温度可以达到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本轮热浪席卷美国30个州，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
5: 2号，在波士顿、纽约、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美国多座城市，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到当地时间4号。华盛顿特区已启动极端高温警报。天气预报显示，3号最高气温预计可能达到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记录。在纽约市，3号的最高气温可能达到约38摄氏度。潮湿闷热的空气会让体感温度接近43摄氏度。相关机构正在开放室外喷雾站，并在户外搭建应急中心，提供饮用水、防晒霜以及健康检查。根据纽约市卫生部门的数据，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当地很多住宅并未安装空调，给居民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纽约市每年夏天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过500人。
9: Se consume bastante líquido, pero de todas maneras se siente cansado.
10: Hot hit 100 today. It's too hot. You just need to have a bottle of water.

0: It's probably not the most normal temperatures, but I guess it's not only here, it's everywhere.
1: 高温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国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列车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受高温影响，美国科罗拉多州多地山火肆虐。截至当地时间2号上午，该州总计有5场山火正在燃烧，过火面积超过500平方公里。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已批准动用联邦资金协助该州灭火。同时，科罗拉多州卫生部门继续发布空气质量警报。
2: 葡萄牙政府当地时间2号宣布，鉴于面临的极端高温天气，3号起全国进入警戒状态。与此同时，葡萄牙政府已经调动多部门力量，全面加强高温天气下的防灾减灾工作，以应对严峻的火灾风险。
3: 据悉，本次警戒状态的发布是基于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的最新监测预警。针对重大紧急情况，葡萄牙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全体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为确保各项应急预案有效落地，葡萄牙国民警卫队等已全面提升执勤级别，加强重点区域的巡逻监控与风险排查。医疗急救、公共卫生及社会救援力量已进入临战状态，森林消防力量也将持续保持驻防，力求在高温考验下确保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2: 眼下肆虐法国南部多地的野火还在持续，截至当地时间2号，已经有约3000人紧急撤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2号表示，自今年进入夏季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将近7000起火情。
4: 据法新社2号报道，法国南部埃罗省和奥德省的火情最为严重。当地消防部门已经投入约800名消防员、150台消防车辆和多架消防飞机前往火场参与灭火作业。截至2号，这两个省的野火过火面积已达900公顷，法国南部已有约3000人紧急撤离。
5: Malgré que ce que l'on dit que les vignes arrêtent le feu, qu'il faut vraiment que ça soit dans des endroits avec des pinèdes pour que ça brûle et tout, non.Non, en fait, le feu, s'il est vraiment violent et s'il y a un vent vraiment soutenu, ça avance très très vite et on peut rien faire. On ne fait absolument rien. On ne peut que partir. C'est tout ce qu'on peut faire.
6: Ouais, j'ai tout cultivé et j'ai un tracteur encore à crédit qui a été brûlé. J'ai tout perdu. On a tout perdu.
4: 自六月初以来，截至7月2号，法国全国范围内野火累计过火面积达到8700公顷，仅7月1号一天的野火过火面积就达1200公顷。目前有超过2000名消防员在法国多地参与灭火。消防部门表示，连日来法国多地持续遭遇热浪袭击，受干旱与强风共同影响，低矮干燥植被极易被引燃，这加剧了野火蔓延。同时，多个起火点的山地地形导致消防员和消防车辆难以进入现场，灭火进展十分缓慢。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法国多地的高温天气还将持续，且预计无有效降水。法国总理勒科尔尼2号表示，考虑到气温将再度攀升，全国卫生系统应急响应机制将维持3级预案至本周末。气象部门警告称，高温干旱叠加地中海强风，法国多地发生新的山火风险正急剧上升。
2: 欧洲遭遇高温侵袭，面对高温天气，欧洲民众却缺少有效的消暑途径。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全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装有空调，部分国家占比更低。除了欧洲没有使用空调的传统，这一历史原因导致欧洲空调普及率低的更多原因是各项限制。
1: 首先是房龄较老，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住宅多建于空调技术普及之前，修建时并未考虑防暑设计，为此类老式住宅安装空调系统存在较大困难。其次是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比如英国政府往往以室外冷凝机组外观不符合规定为由，拒绝安装空调的申请。
3: 此外，减排政策也制约了空调的推广。欧洲已承诺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若大规模安装和使用空调，

0: 气候目标的实现难度将大幅增加，最后不能忽视的是经济成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空调在欧洲传统上被视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在欧洲安装一台空调的费用超过1000欧元，许多家庭难以承受。 与此同时，欧洲的电力系统也没有为全民空调时代的用电需求做好准备。比利时布鲁塞尔晨报报道，夏季高温打乱了欧洲能源系统原有的能源供应和维护模式。去年夏天，空调让欧洲部分国家的用电负荷峰值增长了14%，超过了往年的冬季用电峰值水平。
1: 高温肆虐之下，欧洲的部分核电和火电厂却由于冷却水温度过高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这导致在夏季制冷需求急剧上升的时候，发电厂的发电效率却在下降。美国亚马逊公司2号使用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运载火箭，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了预定轨道。
2: 亚马逊方面说，已经部署足够数量的卫星为今年下半年正式上线商用卫星互联网服务提供保障。美国东部时间2号凌晨，联合发射联盟公司的宇宙神5号型火箭搭载29颗卫星，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联合发射联盟公司随后确认，卫星已按计划部署至低地轨道。本次发射完成后， 亚马逊在轨卫星总数已超过390颗。亚马逊方面表示，目前入轨卫星数量足以确保在首批覆盖纬度提供不间断网络服务。下一次发射任务将采用火神重型运载火箭，进一步加快卫星部署速度。分析人士认为，亚马逊的此次发射为挑战 SpaceX 占据主导地位的星链网络铺平了道路。 亚马逊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原名科伊伯计划，是亚马逊公司旗下的卫星宽带网络项目，目标是通过在低地轨道部署约7700颗卫星，为用户提供快速可靠的互联网服务。但项目进展因运载火箭运力短缺而受阻。美国微软公司2号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实体，初期将投入25亿美元，并组建约6000人的团队， 以帮助客户高效使用最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就是AI技术。 据了解，这家全新运营的独立运营实体被命名为微软前沿公司。微软公司初期将为其提供25亿美元，约合170亿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旨在通过助场服务和加速企业级 AI 技术的落地与商业化应用，预计将有约6000名员工直接进入企业客户内部提供服务。这种模式被称为前沿部署工程，合作客户将包括联合利华、诺和诺德等企业。 微软将整合现有的工程师、技术顾问以及具备行业经验的销售人员，为企业客户提供 AI 技术选择与企业客户提供AI技术选择与系统集成服务，协助其整合微软自研及第三方人工智能工具，对接企业专属内部数据。客户将保留所有相关成果的所有权，而无需将结果提供给微软。近日，美国亚马逊公司刚刚宣布投入10亿美元搭建前沿部署工程体系，以支持快速推进的 AI 项目落地。
1: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与OpenAI也在5月宣布搭建各自的前沿部署工程团队，并与私募基金、银行及咨询公司展开合作。当地时间2号，欧盟最高司法机构，也就是欧盟法院，驳回美国谷歌公司的上诉，维持对其处以约41亿欧元（约合人民币318亿元）罚款的反垄断诉讼裁决。
3: 根据公报，欧盟法院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认同原判，也就是谷歌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排挤竞争对手。谷歌方面2号对于败诉表示失望。 经过多年调查，2018年，欧盟委员会认定谷歌利用安卓系统垄断市场，通过预装协议等方式，要求智能手机制造商在运行安卓操作系统的移动设备上推广该公司的搜索引擎和浏览器等，因此对谷歌处以约43.4亿欧元的罚款。 2022年，欧盟常设法院部分撤销欧委会有关收入分成协议的认定，但维持主要结论，仅将罚款调整为约41亿欧元。谷歌随后上诉至欧盟法院。欧盟近年来对谷歌展开多项调查，涉及搜索引擎、安卓系统、互联网广告业务等是否存在垄断，迄今已对这家企业处以总计近110亿欧元的罚款。据法新社报道，

0: 涉及安卓系统的这笔41亿欧元罚款创下欧盟针对垄断行为开出的最高罚款记录。
1: 据CNBC报道，日本索尼旗下游戏机品牌PlayStation 方

0: 将停止生产实体光盘，仅以数字版形式通过 PlayStation 商店及零售渠道发售。索尼互动娱乐透露，消费者对数字版游戏的偏好已大幅超过实体光盘版本，此次调整是顺应趋势的选择。不少媒体称，此举标志着这家游戏硬件巨头正式启动主机游戏全数字化战略。索尼方面称，此次调整不会对2028年1月前已经发售以及原定在此日期前推出的光盘版本游戏造成任何影响。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这个消息发布之际， PlayStation 正全力筹备推出 PS6 主机，这也意味着如果 PS6 在2028年上市，主机可能将不再搭载光驱。索尼互动娱乐是日本索尼集团专门负责 PlayStation 游戏业务的子公司，总部设在美国加州。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微软 Xbox 同样也在数字游戏领域布局。微软游戏部门员工已开始测试一项光盘转数字功能，玩家可将手中相关实体游戏收藏全部数字化。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二号，刚果金卫生部通报称，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1406例，其中死亡438例，疫情整体病死率高达31.2%。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6月底警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可能造成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冲击。世界卫生组织2号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接者已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同时，自5月25号以来未报告新增病例。据悉，此次疫情共导致13人感染，3人死亡。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秘鲁全国多地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紧急状态期间，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以降低灾害风险，并开展应急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秘鲁气象研究机构近期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现象在秘鲁近海的影响正在持续，预计将延续至2027年夏季。近日，印度尼西亚万丹省唐格朗一处垃圾填埋场发生火灾，受高温和干燥天气影响，火势蔓延迅速，火灾持续数日。截至2号，大火仍在燃烧。当地消防部门派出大量消防员和消防直升机在垃圾填埋场灭火。有周边居民表示，受大火引发的浓烟影响，自己已经开始咳嗽，并出现呼吸不畅。据路透社2号报道，美国纽约苏富比拍卖行将于本月14号拍卖一具霸王龙骨架化石，拍卖估价高达2000万至30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6亿元至2.03亿元。据了解，这具骨架化石长11.58米，高3.81米，在美国南达科他州出土，是迄今已发现的体型最大也是保存最完整的霸王龙骨架化石之一。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李志，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据日本气象厅3号消息，北京时间12:05左右，日本宫古岛西北附近海域发生6.4级地震。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下个时段再会。

0: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这个青蛙活性很好的，就是
6: 外企法务回乡养蛙，是冲动还是看准了商机？中药药剂师跨界种蓝，是无奈还是另辟蹊径？
7: 就是希望你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份努力，去为这个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6: 跨界返乡，他们是二代，更是创一代。锁定今天的生财有道，解锁他们的财富新攻略。
8: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们的黑斑蛙它也叫侧褶蛙，这个青蛙活性很好的，就是会不停的那个蹦，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你从它的颜色可以看出是金黄色，非常透亮的，所以在市面上我们基本上我们的黑斑蛙出去都是供不应求的。
1: 黑斑蛙学名黑斑侧褶蛙，因背部两侧各有一条醒目的侧褶并点缀黑斑而得名，它就是人们常说的青蛙或田鸡。目前国内已形成成熟的人工养殖体系，产品大多流向食用市场。张景景此前在杭州一家外企担任资深法务运营，2024年他追随父亲的脚步回到长兴，从都市白领变成新农人。
2: 您当初怎么想到要养黑斑蛙呀？
3: 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农村的呀，我爸是59年的全国劳模，那么我们小的时候也在农村，我爸呢他是这个对水稻了其实是一个专家，一亩田能种多少棵稻，产多少个粮食，产多少斤，他是非常清楚。所以说呢我一直在想，哎，我爸那个时候农业做得这么好，我也做做农业。那虽然我年纪也大啊，但我呢也当一种乐趣啊，在做这个稻蛙项目。
1: 初期张土华承包了800亩稻田开始黑斑蛙养殖，虽说自己懂技术好钻研，但张土华深知自身的短板。
3: 因为我的最大的缺陷就是营销这一块，所以说在我们考虑到我自己的这个短板，所以把我女儿再叫回来做营销这一块。
0: 那我的话就是比较擅长销售，跟人打交道的这一方面，所以我当时也就是也没有多想就同意了。
2: 咱们在养这个黑斑蛙的过程当中，种水稻是不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
3: 是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我们采养的目的就是养稻蛙共生呢，所以说这个养采下去是主要还是给蛙乘凉的。那么蛙呢，这个水稻里面的虫啊都可以吃掉，这个秧呢在种的过程当中啊也不施肥料
2: 啊，
3: 也不打农药，蛙的粪便可以供这个水稻来当肥料，所以说呢是一举两得。
1: 在父亲的悉心传授下，张景景迅速掌握了从蝌蚪繁育到成蛙管理的全流程技术。
2: 咱们的黑斑蛙都是自己繁育出来的吗？
0: 我们的黑斑蛙是这样的，一部分是自己繁育的，一部分是外面蝌蚪买过来的。繁育的话我们会留一批种蛙，大概留4-5块田，产卵之后就田里就到处都是卵块，卵块就是经过气温升高它会自然的孵出小蝌蚪
2: 啊。然后你们把蝌蚪全部分放到这些稻田里面？
0: 对对，是的。
2: 那咱们在投放的时候每亩是有定量的吗？
0: 有的，我们每亩的话差不多产量控制在5-6千斤左右，因为它有一定的空间在田里活蹦乱跳的，
2: 就是它有运动空间。
0: 对，它运动就是它的肉质非常紧实
2: 啊，
0: 对，就像人运动一样，
2: 就是不要投放的太多，量是要控制好的。
0: 是的，我们基本上就是控制在5-6千斤，水稻的话大概是800斤左右。
1: 养殖黑斑蛙关键在于精细化管理，张景景不仅严格控制稻田密度，还在饲料中科学配比。
0: 像我们的饲料看着就是很金黄，它特别的香，它的话主要是用鱼粉做的，
2: 这都是主要原料是鱼粉。
0: 对对，然后它的话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然后我们这边师傅在做的，他就是把日常的一些乳酸菌啊维生素跟我们的饲料搅拌在一起，就是对青蛙的一个肝脏包括脾脏起到一个保健作用。
2: 把进去啊
0: 啊，
2: 好多小蛙呀。
0: 对，这篇小蛙就是从蝌蚪开始变态的，一个月时间的小蛙
2: 已经变态出四肢来了。
0: 对对对，它们都是前脚后脚都长出来了，尾巴退化了都。我们这边就是因为从小蝌蚪的时期就开始驯化它的食物，所以它就是现在主动会到食台上来，就是来吃食
2: 啊。这些都是刚刚喂过的痕迹哈。
0: 对对，是的。
2: 那这会儿为什么还要来喂啊？
0: 因为大蛙它会先上来吃，它们会欺负一个弱小，小蛙就不敢上来吃。然后我们基本上每天不断的去观察，就是食台上的喂食情况，看了多少，如果不够的话再补。对，
2: 现在就相当于给小蛙补点好吃的。
0: 对对，是的。
1: 摸透了养殖门道后，张景景把重心转向了销售，这也是当初父亲最需要他来补上的那块短板。
0: 市场最热闹的时候是在凌晨两三点钟，然后我们的话就是那个时候跑市场也是那个时候来跑的
2: 啊，就要赶着人多的时候。
0: 对，赶着人多的时候，然后我们带着我们黑斑蛙的样品，然后宣传册就是一家一家的去跑，然后去宣传我们的黑斑蛙的品质跟肉质。
2: 这是初期推销到打开销路大概用了多久？
0: 用了大概整整半年时间。这两天这个蛙卖的怎么样？
4: 这个蛙真的开始狂卖，现在早上要一千多斤都卖掉了。
2: 多少都卖掉了？
4: 一千多斤了。
2: 一千多斤啊！
4: 哎，你的蛙好卖，这个蛙这个大码，这个品质好嘛？这个青蛙大码你看见的这个蛙大不大了？二十了。
2: 哇，
4: 这蛙大不大？这蛙很大嘛，这蛙五斤一的三五斤呢、啊、那饭店要吗？
0: 哦，饭店要就马上打包了、对啊，
4: 好
0: 的，因为我们的黑斑蛙肉质比较好，就是基本上就是供应那些高端的、
2: 这就买走了、
0: 对对，
4: 他是农家乐，
0: 农家乐啊、
1: 当地人吃黑斑蛙，既是基于古老饮食传统的延续，也是现代人工养殖技术成功后的成果。这种广泛的群众基础催生了巨大的市场。
5: 黑斑蛙在我们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最多的时候可以卖十几份，最小的时候也到七八份，因为它是我们化集村自产自销的这种产品，来的客人可能会桌桌都会点。
1: 肉质紧实、风味鲜美的黑斑蛙，在张景景的努力推销下，半年时间不仅站稳了长兴本地市场，更成功打入长三角大多数城市的水产批发档口。
0: 第一笔生意是在上海那边，上海就是最大的一个市场，黑斑蛙的市场，也是一家一家去问，然后当时问了几个老板，有一个老板他是黑斑蛙的销售也量也是非常大的，我们也跟他谈了很久，他说那你拿个一千斤过来试一试吧，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第一笔开始这样慢慢做起来的。
1: 第一笔订单的成功让张景景悬了许久的心终于落了地。
0: 对我来说，因为当时做销售也是就是比较一个大的挑战，因为我想着我们基地有这么多的黑斑蛙，然后工人包括我的父亲每天很辛苦的在田里付出了很多，那我也想着就是把我们的黑斑蛙就是尽我最大的可能去卖出一个好的价格，所以当就是签下第一笔订单的时候内心是非常高兴的，因为对我工作上也是一个突破，对工人来说对我们整个产业的就是经济效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回报。

0: 我们放这个笼是为了抓这个黑斑蛙吗？
1: 对，我们就是为了就是更快的去把这个黑斑蛙就是抓进去。
0: 我们刚才在料台上看到几只青蛙嘴巴都破了。
1: 是的，因为我们的青蛙它活力非常好，非常的强壮，它就是想逃出去，然后周围因为你也看到我们这边都是有网围着的、所以不断的去撞击，所以嘴巴就是撞红了。都
0: 就是因为它本身太强壮了，
1: 对，
0: 就撞的力量太大了，
1: 对，活力非常好，就是
0: 啊，那是不是？哎呦，快让它回去吧！我看到咱们头顶上的这些网子，
1: 这个网主要防止就是一些鸟啊、白鹭啊，就是它的天敌会吃它。如果没有这个网的话，
0: 哦，网子不是为了防止它逃跑，是防止它的天敌攻击它。
1: 对对，是的。

0: 收好的成蛙要第一时间进入冷库进行分级。
1: 分选大小蛙，6000左右起，6起到9左右，9000，这属于中蛙。9000以上嘛，就属于大蛙了。这段时间蛙比较缺稀缺的时候，那可能规格会相对的偏小一点，因为市场需求不一样嘛。那等到我们旺季的时候，可能8月9月的时候，那蛙的规格可能又往上升。所以说这个阶段不一样，我们挑选的规格也会不一样。
2: 放到这个网子里的蛙是挑好了的，
3: 那会田里面养的。
2: 啊，他们个头不够大是吗？
3: 对，太小了，再养一段时间嘛。
2: 这现在嘛，养蛙基地在我们老板在我们家门口办起来嘞。嗯，现在在这里嘛又方便我们。现在孙子上学嘞。
3: 啊，
2: 您就到这儿来工作了。哎，
3: 上班
2: 嘞。那您能透露一下您一个月工资能有多少？
3: 以前4000多，现在嘛5000多也有，加班我们还工资高一点。
0: 今天这个中蛙的规格到时候要严格把控一下，也根据客户的需求把这个蛙发出去，包括等会装车的时候要把它就是洗洗干净，这样子的话。
4: 我怎么听着口气你像他在上领导？他就是领导呀。真的是呀。
0: 对，你要听他的安排是吧？
4: 肯定啊，我们客户至上嘛，肯定要听他安排。
0: 因为所有销售都是归他统筹，让我们规格也是要听从销售这边的安排。他对客户是直接负责任的，而我们肯定要对他进行负责任，那没办法。
5: 张景景的丈夫现在也在养殖场工作，负责品控与分级管理。
1: 家庭式协作，让产业链条环环相扣。这是我们的大蛙，可以看一下。这是大的，对，这是大的。哦，大的一看就大多了。
5: 基本上都在1两以上。
1: 咱们的这种黑斑蛙在销售过程当中也分级别嘛？
5: 对，这是最好的
1: 大蛙，
5: 对。
1: 就属于相当于A级了，又是最好的了。哦，那像这种大蛙，我们一斤现在市场价多少？
3: 26。
1: 哦，这是批发价。
3: 对对。
1: 哦，再小一点的呢？
3: 小一点的话，22。
1: 哦，现在4块钱。那哪一种更好销啊？
3: 那个越大越好。
1: 越大越好。
3: 对对。
1: 啊，我们像我们的销量一天要销走多少？
3: 去年。

0: 年的话，每天基本上平均多的时候在20000斤左右。
1: 一天呀？
0: 对。
1: 哦。
0: 还20000斤，有些时候接下来这个单还不止，其实30000斤都有，很多单都推掉了，因为他们只能工人只能抓这么20000斤左右。
1: 啊。
0: 对。
1: 像我们的青蛙怎么运输啊？
0: 运输的话，夏天的话都是冷藏车，带一个空调就可以了。
1: 就活体运输。
0: 哎，对。
1: 那咱们是发往全国各地吗？
0: 对，我们的青蛙就是发往全国各地的，发往全国各地我们还不够卖。
2: 黑斑蛙持续热销，订单不断，这让张景景和父亲开始考虑如何进一步扩大产能。
3: 母蛙呢，它是比较大，个子大，就公蛙呢个子小，那么可比同样一亩田里面我放10000只蛙，如果是都是母蛙的话，100%的母蛙的话，我可以养到1.5以上。那么如果是公蛙多了，那么产量就低了。啊，母蛙一多，产量一高，它的质素是一样的。而且呢，母蛙的它的饲料比相对要低一点，所以说呢，成本也会相对低一点。啊，所以说我们要专门挪出来来搞母蛙工作。
1: 啊，就是它的这个公母是可以人工干预的。
3: 可以。现在呢，已经是基本上研究已经成功了，接下去就赋予实施的阶段，就是把它的这个研发的成果应用到我们实验当中来了。
2: 从传统农耕到现代管理，从单一种植到稻蛙共生的高效生态模式，张景景与父亲用默契配合，让这片土地焕发新生。
0: 我们今年的话，就是通过一年多的努力，那我们也在长三角地区，上海、杭州、宁波，就是攒下了50名的一个长期合作的优质的老客户。我们今年的话，整个黑斑蛙的产量大概是在200万斤左右，嘴稻的话，每亩因为是700斤左右，1000亩的话大概是70万斤。
3: 一户人家，那都在一起，一家人，那这才是真正的幸福，既能够在这里做事情。又能够碰到问题，也能够一起共同来解决，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把整个事情能够做好，所以说感觉到非常幸福。
2: 在长兴这片沃土上，处处蕴藏着新农人的创业智慧。在长兴青年入乡行动的感召下，张景景在蛙声里探出生态养殖的新路，而王林则在兰花乡里寻得另一番天地。
4: 有空跟然后太长的根我们把它修掉。
2: 初见王林时，他正手把手带着大家体验兰花移盆的技艺。
4: 根不给它剪掉，往上面长的根你就可以给它剪掉，要不然它长出盆面之后就不会那么好看了。
5: 的话，家家其实都有在种兰花的，大家对植物这还是比较喜欢的。像他爸爸的话，家里也有种2棵，但是我们的兰花长得不是很好，就不太明白他这到底在能怎么样种植会比较好。所以我今天正好有机会学习一下吧。
6: 他是95后嘛，然后入乡的青年，有这么高的那个水平，这么丰富的兰花知识也是比较少见的。
2: 对种兰花很是在行的王林，或许让人很难想到，4年前他曾是一名中药药剂师。
7: 我原本是一个不喜欢植物的人，不喜欢绿植的人，所以我对这些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呢，兰花它神奇的点就是在于你越接触它，你就会越发现它的魅力。你闻着它的花香，你就会被它深深的吸引，因为没有任何一款香水它是能做出兰花的香味的，所以兰花的香味我们叫悠悠王者香，就是也称为国香，也是我们浙江省的省花嘛。
2: 本不喜欢兰花种植的王林，2002年在父亲的要求下从外地返乡接手家中兰花花圃。
8: 刚开始直播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年轻的人回来做这个直播团队，所以当时呢我们缺人，所以我就跟高高商量，就是说你要不回来。
1: 我看咱们这儿好多的兰花上面都贴了这个名签，你是怕记不住吗？
7: 我是记得住的，就是客人买回去之后他可能记不住，所以
1: 对，因为在我们普通人眼里，我觉得这兰花如果不开花的话都长得一个样子，
7: 所以我们把这个名字系在上面，客户回去之后他就能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
1: 啊。你看凤舞，
7: 对，
1: 红草，
7: 小国魂，
1: 小国魂是吧，都不一样。
7: 兰花实在是品种太多了，记录在册的就有几万种，没有记录在册的就更多 多了。
1: 这么多品种？
7: 对，我们园区里面呢有1200多个品种，总共是14万盆。
2: 兰花通常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原产中国扎根土壤与腐殖制的春兰、蕙兰等国兰，一类则是原产热带根系附着在树干或岩石表面的，像蝴蝶兰、石斛兰等洋兰。2万多种兰花让刚刚入行的王林不免茫然，除了跟父亲系统学习外，他用了整整3年时间的实践与钻研，才基本掌握了兰花种养与相关知识。
7: 我可以带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自己选育的一些比较优秀的品种
1: 啊。
7: 这盆叫蕙兰的凤羽，我们凤羽兰博园呢就是以这个品种命名的，
1: 说明这个凤羽是你们这儿比较重要的一个品种了。
7: 对，它是我们家的当家品种。
1: 它看起来比其他的品种要高大一些。
7: 对，因为它是蕙兰，蕙兰的气势就会比较磅礴，所以男生会比较喜欢。这个它是有点弯弯的、垂垂的，这个是我们选育的一个品种，叫大别山红。它是产自安徽大别山脉，开出来它的就是花瓣上会带着红色。这个呢是老上海，老上海的话也是我们长兴当地比较出名的一个名品，一个老品种，就是大家买这个品种的话，我们都会说是来自于长兴的老上海，那大家都知道啊，正宗。
2: 会种兰花还要会卖兰花。
7: Hello， 大家上午好啊！很久没有在上午给大家直播了，没有人会猜到我面前的这盆是什么。这会儿呢，虽然说没有花，不在兰花的这个花期，但是我们依旧是可以给大家拿出很漂亮的苗子给大家看的啊。
2: 王林在兰园里拍短视频、开直播，借助种植体验加线上引流的新玩法，攒了一批兰友粉。就这么把自家兰花卖成了网红款。同时，王林还建议父母把兰花元素融入咖啡饮品与餐饮经营。
7: 我们的这个兰园赶考其实是在我们有一定的基础上呢，我们才去开拓的。
1: 我看那边还有凤羽茶肆，那肯定是根据咱们兰花品种也是这样起的名字。
7: 我们所有的取名就必须离不开的这个兰文化，因为兰花是我们的根基，是我们最基础的一个根本，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 IP 和我们的品牌知名度给打响。其实我们每个业态之间都是相辅相成的，像我们最多的时候会产生四消，哪四消呢？就是吃烧烤，然后呢他再喝个下午茶，在我们这边再吃个四厨宴的晚饭，然后再买一盆兰花走，相当于是一个捆绑，那么我们的这个效益就会大大的增加。
2: 为了潜移默化传递兰文化，王林还自创兰花菜肴供顾客免费品尝，并拍成短视频加以宣传。
9: 我从山东来，带着兰花草哟，这啥个是真的嘞，
10: 开花的吱个声，你们姐姐我来了，别以为躲在里面我就看不见你了啊，
9: 咔嚓咔嚓。好啦，今天的新鲜采摘就到这里吧。
11: 这兰花还蛮好吃，
12: 毕竟它很珍贵，
13: 没忍住把精心养护的兰花做成了菜，剪枝时的心疼在尝到那一口春天时彻底释怀。
2: 当自家兰花热销的同时，王林还免费手把手教授农户拍短视频和直播带货。
7: 其实这也是一开始的无心之举，在我们这边上班的一个阿姨，她是负责给我们兰花打包的。那恰巧呢，阿姨她是也是周边的农户，她自己家里有杨梅山，那她就想，哎呀，你们的直播卖得这么好，能不能把我的杨梅也卖一卖？然后我们就觉得，哎，这个事情好像确实是可以，因为我们自己有了一定的经验之后，我们确实可以帮助到周边的一些农户。
14: 刚开始嘛，他是教我们，卖不杨梅，就是说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他全部都教我的。就是说卖杨梅一些词语哈，什么别人家的杨梅不好，这些是不能说的。就说管自己的杨梅，就自己的杨梅质量好就好嘞。大家看。你看我们这个杨梅，你看现摘现发货的啊，你看这个很新鲜的，我们的口感很纯正的，我吃给你们看，口感是很好的，不但7分甜3分酸，
2: 杨梅季节，大姐每天直播带货。
14: 菊会的直播

0: 很好的，线上销售觉得比线下销售还好。
1: 我来学呢，主要一个呢，想自己有一个带头的作用吧，自己学好了以后能带着我们的村民啊，大家都参与了，那推广力度肯定越来越大嘛，那对于我们祖山杨梅这个知晓率肯定会越来越高。
2: 从父亲的老兰园到王林的新业态，他用年轻人的方式让一株株兰草承载着他的返乡初心，也串起了乡亲们的共赴希望。
3: 去年我们的兰花销售呢大概在400万左右，然后加上其他的餐饮板块呢，总共加起来差不多是在800万左右。虽然说这个听起来好像是还不错的成绩，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更加努力，需要开拓更多的一些业态，然后吸引一些游客，带动我们当地一些农户创收，长兴本地的一个文旅，就是希望你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份努力去为这个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张景景与王林两位青年，一位由海归白领变身稻田管家，一位从中药药剂师转型深耕兰园，他们以接地气的实干巧思，把小众特色产业做成富民增收好生意，在乡村大地上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5: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4: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担心你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6: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5: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

0: 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美芝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6: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7: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8: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9: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7: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欢迎收看正点财经，我是孟展东，在北京为您直播。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至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0: 作为“十五五”时期重点布局的方向之一，未来产业已经连续3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如何培育壮大未来产业？未来5年，未来产业又将如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系列报道《未来产业布局新赛道》，我们一起从崭新的赛道出发，打开未来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到安徽合肥的量子大道去看一看量子科技这个前沿的未来产业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的。
2: 这是安徽合肥的高新区，看到这个路牌了吗？前面右转就是大名鼎鼎的量子大道了。就在这条短短几公里的路上啊，聚集了全国近1/3的量子科技核心企业。这个听上去离我们生活有点遥远的充满未来感的词，正在这里变成一台台真正的机器和一笔笔实在的订单，而它靠的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量子产业在这里是如何协同发展的。
3: 我再抓两个离子看看啊，我们先打开我们的离子化的激光，然后呢去发射脉冲。 OK， 我们现在就捕获到了6个离子。那么这些离子呢，其实就是我们用来做量子比特的一个载体。
2: 在经典计算机里，一个计算比特只能是0或是1，而这一颗颗遵循量子规律的离子经过控制和操纵后，可以同时是0和1，许多颗一起算就能同时穷举海量的可能性，这便是量子计算最基本的原理。像密码、材料、新药这些经典计算机要算很久的难题，量子计算机将有机会很快算出来。赫染的公司就是要做出在特定问题上远超经典计算机的离子井量子计算整机。但这样一台量子计算机的构成非常复杂，需要将上千种、上万个元器件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每个器件的性能都可能影响到整机的表现。赫然说，一家初创公司不可能造出量子计算机的全部。
3: 我们不去过多的去做上游的一些器件，反而呢，我们要充分的

0: 调动我们产业链上游的关键设备呀、关键仪器的在我们行业的应用，我们就可以集聚大家的力量一块去做这个量子产业，而不是全靠我们自己。
1: 最先卡住贺展的是制冷，离子要稳定工作，得待在接近-269摄氏度的环境里，还要超低振动和超高真空。这样的低温设备如果依靠进口，成本高，周期长，供应也不稳定。于是贺展开始寻找本地的解决方案。高新区里不远处的一家冷电企业接下了这个订单。这家公司做了20多年的低温设备，给探月、可控核聚变等工程都做过配套，但与量子计算机打交道还是第一次。
2: 刚开始拿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说实话刚开始我们也没底，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振动的话基本上都到微米级，就没有到纳米级，虽然有储备，但是之前没做过，其实也是有一个探索摸索的这样一个过程。
1: 一个有需求，一个有技术，两家企业一拍即合，围绕这项省级科技攻关重大专项展开合作。一年多后设备做成了，一台这样的设备价值100多万元，对一家年营收数亿元的传统制造企业来说，这单生意看着不大，但他们看中的不只是这一台。
2: 这一块的话，我们想着这是一个种子嘛，就是它属于高端仪器嘛，它这个量子上面用的这个超低振动，它只是一个场景嘛，就低温光学这一块包括半导体上面也是有需求的，并且需求量也是非常可观的，对公司来讲的话肯定要超千万的这样一个产值。
0: 我们现在已经这个10公里的生态圈已经初具雏形，包含了我们的上游的激光器、真空、低温、还有一些机械加工、电子器件这些的供应商、包括芯片，那么还包括产业投资以及大学为我们提供人才。
3: 一个电话就到了。
0: 对，一个电话就到了，响应的非常快速。
1: 量子大道另一家企业做的不是用量子来算，而是用它来测，这也是量子科技另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精密测量。
4: 它上面呢是放了一个这个芯片，我们是用这种量子精密测量传感器去探测芯片的失效点，来反映出芯片哪里有问题。
1: 这些用传统检测手段看不见的损伤，在量子精密磁场传感器下一览无遗。它的核心是一颗人造金刚石，在金刚石里造出一个原子大小的空位，变成了一个极其灵敏的传感器，足以感知到电流流过芯片坏点时的磁场异常。
4: 它有更高的分辨率和更高的灵敏，像我们最好的量子传感器的话，它能探测到的磁场灵敏度是地球磁场的100亿倍。
1: 这种别人测不到的本事，最早是专攻科学家用的，有人用它来研发新材料，甚至测过月壤。不过让吴俊峰没想到的是，找上门来的竟然是一家锂电池材料工厂。这家新能源锂电池负极材料研发生产企业，一年为动力和储能电池行业供货数十万吨人造石墨。为了确保电池的性能及安全，这些人造石墨粉末中磁性杂质的含量必须控制在10亿分之1的量级。
5: 传统的 ICD 的测试呢，从样品的前处理到整个的测试完成，这个时间长达3.5个小时。因为公司呢这几年的产能呢扩张非常的快，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运转，测试效率呢已经逼近了极限。
1: 现有的检测手段流程长，效率低。在一次产业对接会上，何晓松了解了量子精密测量设备可以为石墨做磁性杂质的检测，决定引进来试试看。
5: 我们现在这台设备呢，一次性可以上19个样品，单元的测试时间它只需要3到5分钟，所以这个效率上呢，它其实是一个质的一个改变。
1: 经过大量的对标测试，工厂从谨慎试用到全面推广，目前已在所有已投产的生产基地部署了量子检测设备。这个来自未来产业的技术手段，在产业的跨界协同中反复磨合，越用越好。
6: 我觉得的话，现在量子精密测量的话，应该处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了。传感器的技术的指标已经这个在实验室里面成熟了，但是呢，这些指标真的能不能在现场被用起来，这个是最后的问题。
1: 而锂电只是一个开始，半导体、电网，还有测人体心脏、大脑磁场的生物医疗。量子精密测量设备正在敲开一个个行业的大门，产业协同开拓应用场景，反过来也在促进量子科技的迭代进程。
4: 我们是一家做量子技术的公司，我们是不知道，比如电网对吧，这个锂电这些这个半导体，他们这个场景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提供了这样的场景，我们去试用一下我们的传感器，我们把我们的设备提供给他，看看是不是真的能解决他的问题。对，这样的话其实是一个双向促进的过程。
1: 向内造设备，向外闯市场，产业协同的根系正在这里不断蔓延。如今量子大道上越来越热闹， 三年间，合肥高新区的量子企业从四五十家增长到七八十家。2025年，这条产业链的营收接近50亿元。
3: 今年这两个月内，已经有3家量子企业表达了这样的一个。

0: 求。对对对，
1: 就是对扩产
0: 扩产现有的场地已经不够使用了。
2: 今年预计新增的落地得大概有个七八家，作为我们政府来说，那就是用出台更有益的政策和一些产业生态环境，吸引这些上游的企业来我们高新区集聚，为我们的量子这些企业做好支撑服务。
3: 从一颗被激光抓住的离子到一块更安全的电池，未来产业的协同发展正用日益完备的产业链串起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
4: 产业界的协同这个在国际上大家也可以看到，成为近些年来的一个普遍趋势，把上游的元器件迭代好，让元器件的功能能够不停地跟得上，同时呢，把下游的用户开发好我想这个就是带动的效应，对吧？就比方就有点像登月计划一样，
1: 对
4: 吧？那为了登月，你可能解决测控啊、能源啊、这个推动力啊，解决一系列的问题，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5: 其实说起未来产业，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未来产业离我们还有多远？它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又有什么关系？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起来寻找未来产业的答案。
6: 啊，听说过，感觉很智能，
7: 感觉听说过量子科技，
8: 量子脑机接口
7: 对于我们人类未来生活具有重大改变，
9: 关系到未来重大生产力颠覆性的一些问题。
10: 未来产业呢，是国家明确了有六个方向，有非常强的这个战略性、引领性，和前瞻性。今天的未来产业就是明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6: 帮着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去取快递啊，什么做饭这些的，
11: 后学知识都不需要那么复杂，
12: 肯定是生活质量会提高，然后幸福感也会提高。
13: 未来产业改变咱们的这个普通人的生活，它应该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改变。
14: 三到五年，我觉得有可能。
6: 连接脑子那个吗？
15: 咱那是这水平估计过个五年就能研究出来。
16: 没准有一天我们就可以去月球或者去太空去生活，而且我会觉得可能不太远吧，大概十几年，没准都说久了。
17: 我觉得五年之内，具身机器人能进入到某一些半开放的场景呢，应该是越来越多。十年以后，全开放的场景有可能呢，比较普遍的实现，我们还是比较乐观吧。
5: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受到国际油价大幅下降影响，7月3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将大幅下调，这也是今年国内汽柴油价格首次三连降。
18: 从7月3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和91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75元、0.79元和0.78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37.5元。物流行业方面，重型卡车按月行驶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38升测算，同期单车燃油成本将减少1383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局势整体缓和、海湾地区通航复产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呈现震荡下行走势。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至每桶72美元左右，回落到美以伊冲突爆发前水平。
19: 本次下调窗口开启，刷新今年内的最大跌幅。当前海峡通行效率继续上升，加之部分产油国积极增产，推动油价下跌。但是美国石油去库和夏季需求高峰来临，对油价有一定的支撑。综合来看，未来原油价格的下跌幅度有望趋缓。
5: 今天上午9点，广州期货交易所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交易，这是该品种继引入合格境外投资者后国际化的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能源材料领域的价格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20: 作为特定品种向境外交易者开放首日，截至午间，碳酸锂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平稳波动在每吨16.5至17.2万元之间。碳酸锂作为锂电池核心原材料，是新能源产业链上游的战略性资源，也是我国锂电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支撑。碳酸锂期货自2023年7月上市以来，整体成交持仓量一直稳居全球市场交易所前列，受到全球产业客户认可和关注。
1: 截止到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期货市场成交持仓来看，持仓量已经达到了接近60万手的这么一个体量。那么在整体上全球市场规模中，其实全年的整体上的一个产量、供给和需求量也就是在200多万，那就表达了广州期货交易所的换手率在对应到整个现货市场的一个规模来看，其实是处于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活跃的一个状态。整个全球市场过程中的参与主体也将它纳入到了一个定价的体系的过程中。
20: 业内人士表示，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交易引进境外交易者，可以丰富国际贸易模式，提升风险管理效率，提高产业链韧性。同时，碳酸锂期货价格能够通过境内外产业企业套期保值等路径走出去，提升我国锂电产业链定价能力，推动广期所价格成为全球锂产业链的重要价格风向标。
8: 和其他的传统大宗商品相比，国外已经形成了国际贸易采用境外价格的方式，而碳酸锂作为一个新兴产业的原材料，国际贸易中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定价依据。那么因此，碳酸锂期货期权在引入了境外交易者之后，可以让我们的碳酸锂期货价格更好地走出去，同时也会将国外的资源、产业客户引进来。
5: 国家医保局近日上线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
21: 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公众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操作流程以公众号为例，进入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医保找药，进入医保找药页面，默认选中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输入药品通用名，点击搜索，可查找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中的药品，点击商保创新药目录，即可查找商保创新药目录中的药品。以英克斯兰纳注射液为例，在搜索框输入药品名称，点击近期存在结算记录的定点医药机构，选择需要找的定点医药机构所在的地区，确定选择地区后，可以查看所选地区的定点医疗机构，也可以查看售卖此药品的定点零售药店。
5: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局地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本轮热浪席卷美国30个州，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
22: 2号，在波士顿、纽约、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美国多座城市，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到当地时间4号。华盛顿特区已启动极端高温警报。天气预报显示，3号最高气温预计可能达到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记录。在纽约市，3号的最高气温可能达到约38摄氏度，潮湿闷热的空气会让体感温度接近43摄氏度。相关机构正在开放室外喷雾站，并在户外搭建应急中心，提供饮用水、防晒霜以及健康检查。根据纽约市卫生部门的数据，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当地很多住宅并未安装空调，给居民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纽约市每年夏天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过500人。
23: Se consume bastante líquido, pero de todas maneras se siente cansado.
24: Hot hit 100 today. It's too hot. You just need to have a bottle of water.
25: This is probably not the most normal temperatures, but I guess it's not only here, it's everywhere.
22: 高温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国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 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列车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受高温影响，美国科罗拉多州多地山火肆虐。截至当地时间2号上午，该州总计有5场山火正在燃烧，过火面积超过500平方公里。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已批准动用联邦资金协助该。

疗的费用超过1000欧元，许多家庭难以承受。与此同时，欧洲的电力系统也没有为全民空调时代的用电需求做好准备。比利时布鲁塞尔晨报报道，夏季高温打乱了欧洲能源系统原有的能源供应和维护模式。去年夏天，空调让欧洲部分国家的用电负荷峰值增长了14%，超过了往年的冬季用电峰值。

0: 水温度过高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这导致在夏季制冷需求急剧上升的时候，发电厂的发电效率却在下降。
1: 再来关注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3350.03点，上涨1.28%；国企指数报7699.76点，上涨1.15%；恒生科技指数报4499.00点，上涨1.00%。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从大连起航，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2: 本次考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3: 本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大气环境、海冰、生物生态、水文等领域的调查监测。
1: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不仅物种丰富程度远超陆地，极端环境下孕育的基因编码也为一些疾病的治疗带来希望，是巨大的药源宝库。今年5月，国家层面首个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出台，产业将迎来哪些发展新机遇呢？来看报道。
4: 你就能发现它的这个流动性啊、溶解性其实都是非常好的。
5: 这款注射用海洋创新药 LY103 今年5月刚刚获批临床试验，拟用于脓毒症性凝血病治疗。这也是胡婷所在的小组继免疫抗肿瘤新药 BG136 2022年获批以来又一款进入临床阶段的新药。
4: 做这个103的话，我们3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它所有的系统临床检，借鉴了136的这个技术方法以及我们的成药研究的经验，使得103的这个成药过程会更快。
5: 技术的积累不仅加速了实验室里的创新，也带动一批保健食品企业加入海洋生物医药研发的行列。
6: 设备，这个设备一台买来就100多万，改造这个设备大概花了1亿吧。核心的零部件都是自己造的，装备突破以后才有办法达成我的整个工艺过路线。
5: 产线上正在生产的是从虾蟹壳中提取的全球纯度最高的氨糖，这里的氨糖纯度超过99%，并成功提取了钾钠氯离子等杂质。
6: 我就首先呢把它做成功能性食品，挣的钱然后再来养药，这就这么一个保健食品氨糖软骨素就把我这个企业养活了。
5: 记者走访发现，许多企业都是靠拳头产品的收益来支撑药物研发，而药物研发过程中的成果也会随时反哺到现有的产品中。2024年，这家企业上市了用于骨关节炎治疗的仿制药，下一个目标就是推出原研药。
7: 2026年以来，已经有4项海洋原创新药进入了一期临床，这是前所未有的。业内普遍认为，海洋生物医药即将迎来产业爆发的拐点。近期政策的密集出台，给行业带来更多信心。同时呢，还有多项配套支持政策正在持续推进。
1: 在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了重点突破领域。除了海洋药物和海洋保健食品，意见还提出要重点支持研发创伤修复材料等新型海洋生物材料，重点开发先进直介入组织工程等海洋生物材料相关医疗器械。企业有哪些新动向呢？我们继续来看。
8: 这个产品的应用场景就是在手术过程中贴附在我们的创面上，快速的形成一个凝胶封堵我们的创面。它这个外观看上去就是一片普通的这个纱布的这个状态，那它就是接触了液体之后呢，它可以快速的形成这样的凝胶，手术之后呢就留在我们的体内，在体内非常安全的降解吸收。
5: 凭借这片蟹壳提取物制成的止血材料，企业不仅打破国际垄断，也让壳聚糖材料促进再生修复的功能被更广泛的关注，从严肃医疗走向了日常生活。
9: 我们一开始呢是从院线的严肃医

0: 疗的这个材料做起，虽然是技术高度有了，但是它的产业的这个体量可能没有办法靠我们一个公司来做起来。我们原来定位是一个做产品的企业，那现在我们是希望我们做一个就是原材料的一个供应商，作为一个源头来带动我产业的发展。
1: 为此，企业新成立的专门的原料部门产线上变化明显。
2: 原来我们是自己生产原料，自己做成品，使用的频率比较低，一个月的话大概是用一次，都产量就能满足我们成品的需要。创建原料渠道之后，一个月大概能运行70%的时间。原料里头增长最快的就是那个化妆品板块，占比我们现在原料渠道整体的80%以上。
1: 海洋里有许多来源普通的材料，最终逆袭成为高附加值的产品。海藻酸钠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工业和食品中的原料。我国原料级海藻酸钠产量在全球占比超80%，而可用于体内填充植入的组织工程级海藻酸钠，此前却是卡脖子的难题。
3: 国外只有一家企业可以生产这样满足这样体内植入要求的产品，那么价格呢？到现在还维持在1000块人民币一克，所以我们国内的企业呢，好多的这个产品方案，当推动到临床实验这个层面的时候，它需要稳定的原料供应，但是因为价格，因为供货周期，它没有办法去继续推进这个产品的开发。
1: 2021年，这家企业打破国外30多年垄断，重新激活了国内下游企业的研发。
3: 那我们说的软组织填充的、组织修复的、肿瘤栓塞，包括药物缓释以及细胞包埋。做药物筛选模型也好，做一些人工器官也好，都有客户在开发。当前呢，已经有2个产品完成了临床实验，在注册证的申报阶段，所以我们明年呢，也会启动新的生产线的建设。
1: 在配合国内企业密集开展临床试验的同时，他们也敲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
3: 我们现在生产的产品呢，大部分是供应海外客户，我们定价呢在30到50万人民币一公斤啊，大概是国际产品的30%到50%。每年的销售量达到了100公斤这样的一个量级的时候呢，最终的产品的价格呢也有望再去下降20%到30%。
1: 而这家企业两条相邻的产线，则讲述了海藻酸钠附加值跃迁的另一种方式。走廊一端是年产4000吨的海藻酸钠产线，另一端则是今年2月获批的新食品原料褐藻寡糖的生产线。产品一上线就吸引了食品饮料企业的抢购，扩产已经在计划中。
4: 这条生产线是我们年产50吨的褐藻寡糖生产线，年产值达到5000万，一克卖到人民币1块钱。它的上游的原料是海藻酸钠，它一克才能卖到7分钱。现在有一个大客户，他想每一次就要采购2吨，但是我们还要考虑到其他市场，我们只允许他你一次买半吨。
5: 今天上午，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从大连起航，我国深远海探测技术的进步也为海洋生物药源的创新发现带来了更大的空间。源头创新如何影响产业的发展？成果转化如何加速推动呢？来看报道。
1: 在海洋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保存着科学家一次次远行带回的数万株菌种。
6: 在这个菌种库里保存着许多海洋生物医药的最源头，来自海洋微生物的菌种。而这里保存的菌种与我们距离最远的来自南极北极，时间最久远的至今已经有20多年。现在工作人员就要从中取出一份样品。
7: 每株菌都有它的编号，在休眠状态它是活的，转机到新鲜的培养基里面啊，它就可以再次生长，可以复制。
1: 储存在这里零下196度液氮中的绝大多数菌种尚未被研究评估，在这份未知里就藏着许多疾病的治疗密码。
8: 库里边的这些微生物菌种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我们深海原位采样的，保存在库里边的菌种可以减少菌种资源的性状的丢失，我们随时都可以取到南北极的菌种、大西洋的菌种。
1: 这样一个菌种库相当于把海洋搬到了身边，样品被制成真空冻干管后方便邮寄，资源可以被更多人共享。实验台上一株深海菌种正在被唤醒。
9: 这边每一个样品呢，代表一个菌种的一个提取物，不间断的进样，每天可以分析500到600个这么个样品。我们可以去看到这些有活性的提取物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类型的分子，这个是我们最感兴趣的，就是源头创新分子的发现，重点在筛选，一个是肿瘤，一个是心血管。
1: 经验的积累

0: 和 AI 的应用让筛选效率大幅提升。在这个环节有较大概率发现全新的分子结构，但这并不足以成为要源。
1: 每个管子就是一个分子，用核磁去扫描它，这样才可以看出它的结构。海洋药物研发的难点跟痛点就是含量很低，但真的要做药的话，从实验室到小室到中室要有一个放大的过程，我们要拿到公斤级的原料难度是非常大的。
0: 针对以往资源家底不清、供应不稳定、开放共享程度低等痛点问题，八部门发文特别提出要完善海洋药源保藏体系，完善海洋候选化合物高效发现、纯化制备等共性技术体系，促进海洋天然产物高效转化应用。
2: 这海洋资源是包括多个方面的，一个是确实有这个资源，生产多了我可以拿来用，第二个是信息多了，尤其是一些微生物，它体内存在的一些代谢产物，也许这些产物就能够发挥治疗疾病的作用。我们还需要去找它吗？不一定，我们可以用现代技术手段上在外面培养它，叫它长出来，也可以合成它，获得它。
0: 从实验室到药箱，市场需求也影响着成果的转化效率。肿瘤、心血管疾病、免疫缺陷等重大疾病和罕见病的原创海洋药物研发将是接下来政策支持的重点方向。
2: 要及时发现社会存在的需求，围绕这个需求及早地进行布局来进行科学研究，研究人员一定要注意技术的突破，自己技术的提升。如果是有了，你不用担心企业，企业都看到这些，他们的积极性会非常高的，他们甚至说比科学家的积极性还要高，很快就可以转化。
3: 在资金支持方面，一方面推动各部门重大专项资金向海洋生物医药方向倾斜，另一方面基于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的特点，像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一样，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也需要更多社会资本、耐心资本的关注支持。
4: 下面我们来连线上海，请黄永东为我们介绍上海关注的内容。你好，永东。
5: 好的，战东，来关注电动摩托车市场。电动摩托车以电力驱动，时速可超50公里，动力续航、载重能力强，适配长途通勤、载货、越野场景。今年以来，国内电动摩托车迎来热销，终端门店销量攀升，上下游工厂满产赶单，产销两旺。一起来看记者在江苏和浙江的走访。
6: 走进江苏常州一家两轮车销售门店，店内摆放着不少电摩、轻摩车型，不时有前来看车、试驾和订车的消费者。据店长介绍，今年上半年电动摩托车的销售增长明显，目前销量已经达到了去年全年水平。
7: 因为油价现在也很高嘛，现在买电动车比较经济实惠吧，价格这方面嘛，我预算大概也就6-7千块钱吧。
8: 想买个续航时间能够久一点的，然后充电要快一点的车型。试驾完发现它是不需要用钥匙的，手机解锁就可以开，我感觉这一点比较方便。
6: 在当地一家电动两轮车生产企业，车间里自动化流水线不停运转，机械臂精准完成车架焊接等工序，便于后续的组装环节。
9: 在我手边这些呢，就是电动摩托车的生产产线了。那我也了解到呢，平均每隔大约不到30秒，就会有一辆电动摩托车会从这里下线。公司在常州的这个基地啊，一共有22条像这样的生产线。同时呢，他们也是柔性的产线，可以去灵活的适配不同规格的电摩产品，达到一个快速的换型生产。
10: 今年一季度我们同比销量增长了20%多，比较畅销的车型，市场上现在目前还处于缺货的一个状态。
6: 在浙江台州一家电动摩托车生产企业，产线上工人们也正忙着进行组装和调试。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电动摩托车市场需求集中释放，企业产销也迎来了增长。
11: 订单我们接到8月份了，整体的市场我们感觉到了这个销量是在上涨，需求在增长。
6: 从城市日常通勤、同城外卖配送到乡村出行、户外露营、山地越野，电动摩托车的使用场景正持续拓宽，专用新车型的不断推出也使得整个市场持续扩大。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5月，国内电动摩托车累计销量达到149.02万辆，同比上涨5.2%，其中4月单月销量38.37万辆，同比大幅增长35.24%。
5: 国内市场热销的同时，依托成本优势和场景化产品创新，很多企业的电动摩托车出口订单同样增长明显。企业不断加码研发投入，从产品出海走向自主品牌输出，挖掘更多全球市场增量。继续来看报道。
12: The factory is also very busy. Actually, it's very tight. Every day is pushing our production development.
6: 正在跟巴基斯坦客户沟通的周围是江苏常州一家电动摩托车生产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我们，公司电动摩托车产品出口到5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收入占比超过95%。以前出口更多以欧洲市场为主，今年来自非洲和东南亚地区的订单明显增多。
13: 今年上半年就比去年同期比较呢，增长了1倍多。现在生产的排期已经排到了9月份。比方说像欧洲呢，就日常的通勤代步的非洲。南亚这种地方，它以生产力工具为主，比方说它要非常强的载重、载客、拉货，然后另外一个呢，皮实耐用。
6: 国产电动摩托车在海外热销并非个例。今年以来，燃油价格上涨，燃油摩托用车维保成本持续攀升，兼顾低成本与低碳属性的电动摩托车逐渐成为海外消费者日常通勤和短途出行的选择。
14: 每天都是满负荷生产，电摩的订单目前在手的订单有接到8月份，有12000多台，主要是出口南美的那个巴西，然后还有我们那个东南亚这边的缅甸。现在有的时候忙不过来，因为出口订单交期比较紧张，通过加班来快速的交到客户的手里。
6: 电动摩托车出口持续增长，得益于海外市场需求旺盛，也源于企业技术升级带来的竞争力提升。记者走访了解到，当前电动摩托车企业普遍加大研发投入，迭代产品技术，让消费者在全场景使用中可以拥有更加便捷安全的体验。
13: 用手机去替代钥匙，然后让用户可以不用带钥匙就能够去启动车辆。在车端我们做了多重的传感器，用户使用的时候判断他的意图，精准地捕捉到他可能需要服务，需要帮助。
6: 海关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5月，摩托车出口金额约为619亿元，同比增长19.1%。其中，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出口金额约为244亿元，同比增长28.4%。
5: 好，以上就是上海关注的内容。战东，
4: 好的，谢谢永东。黑龙江省伊春市地处小兴安岭腹地，一到夏季，这里清爽宜人的气候就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避暑纳凉。
0: 走进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成片百年红松构筑起天然的林海清凉屏障，游客们在绿意山海中消暑纳凉，带来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
15: 感觉这里的树非常密集，然后松鼠也非常多，你可以喂它，然后它也不怕人，这个地方也非常凉快。
0: 在金山鹿苑生态观光旅游区，游客沿着步道缓步漫游，纷纷拿出饲料投喂小鹿，近距离与温顺的鹿群亲密互动，拍照留念。为迎接避暑游客流高峰，当地文旅部门启动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推出多种旅游产品，丰富游客体验。
16: 定制化开发森林康养、避暑旅居、自驾露营、清凉漂流、文化演绎五大类玩法，推出8条精品森林游线路和哈伊黑省内康养游线路。
4: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朱木沁旗草原99号公路，又叫彩虹公路，自驾者行驶在上面飞驰的汽车能让公路变成乐器。当地以音乐公路为纽带，把维修保养、精品露营、车载文创等汽车后市场业态串联起来，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引擎。
0: 在锡林郭勒盟西乌朱木沁旗草原99号公路游牧部落景区路段，当车辆以35至60公里的时速匀速行进，轮胎与七彩路面产生特殊的物理摩擦，乌朱木沁故乡《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的旋律悠然响起，带给游客独一无二的驾乘体验。这条全长1330米、被誉为120秒移动剧场的全国首条草原音乐公路，进入盛夏后人气持续攀升。
17: 西乌旗草原99号公路沿线串联起9统不同类型的草原，配套了标准化停车场、骑行公路、 游客中心和九个观景台、沿途 A 级景区、特色民宿、露营基地、文创商铺等多元文旅业态。
18: 以音乐公路为纽带，维修保养、精品露营、车载文创等后市场业态也在草原腹地蓬勃生长。当地常态化举办蒙古马超级联赛、九十九号公路音乐节、白马那达慕、骆驼那达慕等四季文旅主题活动。

0: 有效破解旅游夏热冬冷的结构性短板，为汽车消费提供了全年应用场景。随着音乐公路的持续引流，沿线累计培育特色民宿99家，露营地60处，骑马场44个，旅拍基地27个，带动就近就业岗位810个。
1: 眼下河南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开封的宋代诗意实景景观吸引大量游客深度体验，郑州的乐园狂欢引来众多年轻人参与打卡。
2: 清凉高颜值有文化内涵的沉浸式场景成为河南景区引流关键。开封的清明上河园打造了连片巨型荷叶遮阳景观，演员手持非遗鱼灯游走其间，实景还原鱼戏莲叶间的诗词意境。
3: 就是根据古诗中“接天莲叶无穷碧”这样的一句非常美的古韵诗词来去进行打造的。那走在其中呢，不仅有这个视觉观赏的效果，那同时呢还非常的有实用性，能够起到视觉降温和体感降温的双重效果。
4: 给观演的游客免费配备了国风斗笠，兼顾避暑刚需与沉浸式的氛围感，
5: 让我感受到了一个真实的效果。演员们专业的演出，让我们这些观众感受到了沉浸式的一个穿越，让我们体验到了宋朝的文化。
2: 除了宋文化沉浸式体验出圈，河南文旅实现多元业态错位发展，覆盖全年龄段游客需求。在郑州中牟，各大主题乐园瞄准年轻客群，上新傣风泼水狂欢主题花车巡游，打造夏日清凉玩水新业态。电影小镇里回到小时候复古主题活动，吸引众多年轻人专程前来打卡。
6: 就是体验感也很好，很多互动性的小节目吧，玩得也很开心，还有兑换券可以兑换小礼品。
2: 目前河南推出300余项暑期文旅惠民举措，面向全国中高考考生推出免票、低折扣、同行优惠等专属福利，激活学生暑期出游热潮。
7: 高考生的优惠，然后是凭准考证呢，是2个人只用花1个人钱就可以来了，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划算。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将迎今年来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新疆、甘肃局地具有极端性，同时南方不少地区闷热依旧。
8: 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今明两天，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最高气温或将超过38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摄氏度或以上。后天起，随着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天气将有所缩减。不过，西北地区和河南等地高温依然耐力持久。其中，郑州今天起将连续7天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及以上，公众需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对于南方地区来说，今天华南、江南南部等地仍有高温天气出没，加上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不过随着台风雨的到来，明天起华南等地高温将逐渐缩减。
1: 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眼下这里的特有物种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进入到洄游高峰季。这场跨越上百公里的生命远征，也是青海湖水鱼鸟生态系统活力的生动体现。
9: 黄鱼学名青海湖裸鲤，每年夏季沿入湖河流逆流而上，奋力冲破湍急水流，一次次翻越鱼梯，途中他们要历经水鸟捕食、可能搁浅滞留等重重险境，纵使被激流冲落后退千百次也绝不回头，历经千难万阻，最终抵达上游平缓处，完成排卵受精，为高原孕育出新生命。总台报道团队运用仿生浮粪潜水器、机器狗及水下机器人等设备，捕捉鱼潮涌动的洄游胜景。近年来，青海湖湿地生态功能持续增强，黄鱼资源量大幅恢复，水鸟种类不断增加，普氏园林恢复到3700多只。如今的青海湖，湖水更清，草甸更绿，鱼鸟更繁，一幅万物共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新图景正徐徐展开。
1: 近期白银走私案件频发，来看多地海关提供的案例。
2: 在深圳黄

0: 香港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发现一辆跨境客车机检图像异常，且车载灭火器重量偏重。
1: 我们在三个灭火器的罐体内部均发现藏有银色金属颗粒，后经鉴定，上述金属颗粒均为足银粒，一共重 21.837 千克，按查获当日市场行情计算，总价40.4万元。
0: 近期深圳海关在深圳湾、罗湖等口岸连续查获白银走私案件，不法分子将银粒藏于货车的发动机线圈内或者脚底鞋垫内。
2: 我们对货车实施机检查验时，审向官员发现车辆货架上的发电机图像异常，在发电机线圈内查获袋装的银粒，净重共计39.2千克。
0: 在广西东兴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发现一名进境旅客随身行李机检图像异常。
3: 我们在他的布包里面查到了6个灰色的金属块，每一块都有接近1斤重。当事人还和我们辩解说这个是铁块。
0: 经检测，这批银块均为含银量99%的足银。海关提醒，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及其制品属于国家限制进出境物品，旅客超量携带进出境时需如实向海关进行申报，以藏匿、伪装、瞒报、伪报或者其他方式逃避海关监管，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4: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亚马逊公司二号使用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运载火箭，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了预定轨道。亚马逊方面称，已部署足够数量的卫星，为今年下半年正式上线商用卫星互联网服务提供保障。
0: 美国东部时间二号凌晨，联合发射联盟公司的宇宙神五号型火箭搭载29颗卫星，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联合发射联盟公司随后确认，卫星已按计划部署至低地轨道。本次发射完成后，亚马逊在轨卫星总数已超过390颗。亚马逊方面表示，目前入轨卫星数量足以确保在首批覆盖纬度提供不间断网络服务。下一次发射任务将采用火神重型运载火箭，进一步加快卫星部署速度。分析人士认为，亚马逊的此次发射为挑战 SpaceX 占据主导地位的星链网络铺平了道路。亚马逊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原名柯伊伯计划，是亚马逊公司旗下的卫星宽带网络项目，目标是通过在低地轨道部署约7700颗卫星，为用户提供快速可靠的互联网服务，但项目进展因运载火箭运力短缺而受阻。
4: 美国微软公司二号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实体，初期将投入25亿美元，并组建约6000人的团队，以帮助客户高效使用最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技术。
0: 据了解，这家全新运营的独立运营实体被命名为微软前沿公司。微软公司初期将为其提供25亿美元，约合170亿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旨在通过驻场服务和加速企业级 AI 技术的落地与商业化应用。预计将有约6000名员工直接进入企业客户内部提供服务。这种模式被称为前沿部署工程。合作客户将包括联合利华、诺和诺德等企业。微软将整合现有的工程师、技术顾问以及具备行业经验的销售人员，为企业客户提供 AI 技术选择与系统集成服务，协助其整合微软自研及第三方人工智能工具，对接企业专属内部数据。客户将保留所有相关成果的所有权，而无需将结果提供给微软。近日，美国亚马逊公司刚刚宣布投入10亿美元搭建前沿部署工程体系，以支持快速推进的 AI 项目落地。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与 OpenAI 也在5月宣布搭建各自的前沿部署工程团队，并与私募基金、银行及咨询公司展开合作。
4: 据 CNBC 报道，日本索尼旗下游戏机品牌 PlayStation 方面宣布，自2028年1月起，其新游戏将不再推出实体光盘版本，将仅以数字版形式发售。
5: 索尼集团旗下的索尼互动娱乐一号发布公告称，自2028年1月起，所有在 PlayStation 平台新发售的游戏将停止生产实体光盘，仅以数字版形式通过 PlayStation 商店及零售渠道发售。索尼互动娱乐透露，消费者对数字版游戏的偏好已大幅超过实体光盘版本，此次调整是顺应趋势的选择。不少媒体称，此举标志着这家游戏硬件巨头正式启动

0: 机游戏全数字化战略。索尼方面称，此次调整不会对2028年1月前已经发售以及原定在此日期前推出的光盘版本游戏造成任何影响。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这个消息发布之际， PlayStation 正全力筹备推出 PS6 主机，这也意味着如果 PS6 在2028年上市，主机可能将不再搭载光驱。索尼互动娱乐是日本索尼集团专门负责 PlayStation 游戏业务的子公司，总部设在美国加州。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微软 Xbox 同样也在数字游戏领域布局。微软游戏部门员工已开始测试一项光盘转数字功能，玩家可将手中相关实体游戏收藏全部数字化。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2号，刚果金卫生部通报称，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1406例，其中死亡438例，疫情整体病死率高达31.2%。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6月底警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可能造成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冲击。世界卫生组织2号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接者已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同时，自5月25号以来未报告新增病例。据悉，此次疫情共导致13人感染，3人死亡。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秘鲁全国多地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紧急状态期间，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以降低灾害风险，并开展应急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秘鲁气象研究机构近期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现象在秘鲁近海的影响正在持续，预计将延续至2027年夏季。近日，印度尼西亚万丹省唐格朗一处垃圾填埋场发生火灾，受高温和干燥天气影响，火势蔓延迅速，火灾持续数日。截至2号，大火仍在燃烧。当地消防部门派出大量消防员和消防直升机在垃圾填埋场灭火。有周边居民表示，受大火引发的浓烟影响，自己已经开始咳嗽，并出现呼吸不畅。据路透社2号报道，美国纽约苏富比拍卖行将于本月14号拍卖一具霸王龙骨架化石，拍卖估价高达2000万至30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6亿元至2.03亿元。据了解，这具骨架化石长11.58米，高3.81米，在美国南达科他州出土，是迄今已发现的体型最大也是保存最完整的霸王龙骨架化石之一。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请您继续收看由仲蒙带来的正点财经，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刘朱蒙，在北京为您直播。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至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受到国际油价大幅下降影响，7月3号20:40起，国内汽柴油价格将大幅下调，这也是今年国内汽柴油价格首次三连降。
2: 从7月3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和91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75元、0.79元和0.78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37.5元。物流行业方面，重型卡车按月行驶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38升测算，同期单车燃油成本将减少1383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局势整体缓和、海湾地区通航复产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呈现震荡下行走势。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至每桶72美元左右，回落到美以伊冲突爆发前水平。
3: 本次下调窗口开启，刷新今年内的最大跌幅。当前海峡通行效率继续上升，加之部分产油国积极增产，推动油价下跌。但是美国石油去库和夏季需求高峰来临，对油价有一定的支撑。综合来看，未来原油价格的下跌幅度有望趋缓。
0: 国家医保局近日上线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地查询医保药品以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
4: 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公众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操作流程以公众号为例，进入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医保找药，进入医保找药页面，默认选中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输入药品通用名，点击搜索，可查找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中的药品，点击商保创新药目录，即可查找商保创新药目录中的药品。以英克斯兰纳注射液为例，在搜索框输入药品名称，点击近期存在结算记录的定点医药机构，选择

0: 要找的定点医药机构所在的地区，确定选择地区后，可以查看所选地区的定点医疗机构，也可以查看售卖此药品的定点零售药店。
1: 今天上午九点，广州期货交易所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交易，这是该品种继引入合格境外投资者之后国际化的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能源材料领域的价格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2: 作为特定品种向境外交易者开放首日，截至午间，碳酸锂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平稳波动在每吨16.5至17.2万元之间。碳酸锂作为锂电池核心原材料，是新能源产业链上游的战略性资源，也是我国锂电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支撑。碳酸锂期货自2023年7月上市以来，整体成交持仓量一直稳居全球市场交易所前列，受到全球产业客户认可和关注。
3: 截止到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期货市场成交持仓来看，持仓量已经达到了接近60万手的这么一个体量。那么在整体上全球市场规模中，其实全年的整体上的一个产量供给和需求量也就是在200多万，那就表达了广州期货交易所的换手率在对应到整个现货市场的一个规模来看，其实是处于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活跃的一个状态。整个全球市场过程中的参与主体也将它纳入到了一个定价的体系的过程中。
2: 业内人士表示，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交易引进境外交易者，可以丰富国际贸易模式，提升风险管理效率，提高产业链韧性。同时，碳酸锂期货价格能够通过境内外产业企业套期保值等路径走出去，提升我国锂电产业链定价能力，推动广期所价格成为全球锂产业链的重要价格风向标。
4: 和其他的传统大宗商品相比，国外已经形成了国际贸易采用境外价格的方式，而碳酸锂作为一个新兴产业的原材料，国际贸易中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定价依据。那么因此，碳酸锂期货期权在引入了境外交易者之后，可以让我们的碳酸锂期货价格更好地走出去，同时也会将国外的资源产业客户引进来。
1: 眼下暑期文旅市场持续的升温，直接带动台前幕后人才需求增加。在河南，从景区扩编释放需求，到院校课改精准对接，再到订单培养定向输送，形成了一条紧扣暑期文旅需求的人才供应链。来看报道。
5: 随着沉浸式文旅业态全面升级，河南郑州、开封等地的主题景区互动性节目占比激增，演艺人才需求不断释放。
6: 伴随着客流增加，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像互动演员、运营服务人员100余人。
7: 演艺呢也会有上新，所以呢我们现在所计划的在暑期演员的这个增量的方面，可能还会再增加50%左右。
5: 毕业季正赶上景区暑期用工热，在河南艺术职业学院戏剧学院，培训老师正提前对毕业生进行岗前培训和考核，帮助学生快速适应企业需要。这家学院还在暑期前举办多场毕业大戏，邀请文旅企业前来观摩选角，打通从课堂到岗位的最后一公里。此外，部分院校还与景区签订实践就业协议，解决企业用人需求的同时助力学生就业。
8: 经过这一次的招聘呢，我成功参加了一个中牟的景区的活动，然后在里面呢，我们饰演的是景区的 NPC， 然后和游客互动，然后演出。
9: 我们的学生大概有200多位，就要奔赴12个我们的协议单位去进行实习和顶岗这个工作，能够占到我们整个毕业生的达到60%左右吧。
1: 今年以来，国内电动摩托车迎来了热销，终端门店销量攀升，上下游工厂满场赶单，产销两旺。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江苏和浙江的走访。
10: 走进江苏常州一家两轮车销售门店，店内摆放着不少电摩、轻摩车型，不时有前来看车、试驾和订车的消费者。据店长介绍， 今年上半年电动摩托车的销售增长明显，目前销量已经达到了去年全年水平。
11: 因为油价现在也很高嘛，现在买电动车比较经济实惠吧，价格这方面嘛，我预算大概也就6-7千块钱吧。
12: 想买一个续航时间能够久一点的，然后充电要快一点的车型。试驾完发现它是不需

0: 需要用钥匙的，手机解锁就可以开，我感觉这一点比较方便。
1: 在当地一家电动两轮车生产企业，车间里自动化流水线不停运转，机械臂精准完成车架焊接等工序，便于后续的组装环节。
2: 在我手边这些呢，就是电动摩托车的生产产线了。那我也了解到呢，平均每隔大约不到30秒，就会有一辆电动摩托车会从这里下线。公司在常州的这个基地啊，一共有22条像这样的生产线。同时呢，他们也是柔性的产线，可以去灵活的适配不同规格的电摩产品，达到一个快速的换型生产。
3: 今年一季度我们同比销量增长了20%多，比较畅销的车型，市场上现在目前还处于缺货的一个状态。
1: 在浙江台州一家电动摩托车生产企业，产线上工人们也正忙着进行组装和调试。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电动摩托车市场需求集中释放，企业产销也迎来了增长。
4: 订单我们接到8月份了，整体的市场我们感觉到了这个销量是在上涨，需求在增长。
1: 从城市日常通勤、同城外卖配送到乡村出行、户外露营、山地越野，电动摩托车的使用场景正持续拓宽，专用新车型的不断推出也使得整个市场持续扩大。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5月，国内电动摩托车累计销量达到149.02万辆，同比上涨5.2%，其中4月单月销量38.37万辆，同比大幅增长35.24%。
5: 国内市场热销的同时，依托成本优势和场景化产品创新，很多企业的电动摩托车出口订单同样增长明显。企业不断地加码研发投入，从产品出海走向自主品牌输出，挖掘更多全球市场增量。继续来看报道。
6: The factory is also very busy. Actually, it's very tight. Every day is pushing our production development.
1: 正在跟巴基斯坦客户沟通的周围是江苏常州一家电动摩托车生产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我们，公司电动摩托车产品出口到5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收入占比超过95%。以前出口更多以欧洲市场为主，今年来自非洲和东南亚地区的订单明显增多。
6: 今年上半年就比去年同期比较呢，增长了1倍多。现在生产的排期已经排到了9月份，比方说像欧洲呢，就日常的通勤代步的非洲。南亚这种地方，它以生产力工具为主，比方说它要非常强的载重、载客、拉货，然后另外一个呢，皮实耐用。
1: 国产电动摩托车在海外热销并非个例。今年以来，燃油价格上涨，燃油摩托用车维保成本持续攀升，兼顾低成本与低碳属性的电动摩托车逐渐成为海外消费者日常通勤和短途出行的选择。
7: 每天都是满负荷生产，电摩的订单目前在手的订单有接到8月份，有12000多台，主要是出口南美的那个巴西，然后还有我们那个东南亚这边的缅甸。现在有的时候忙不过来，因为出口订单交期比较紧张，通过加班来快速的交到客户的手里。
1: 电动摩托车出口持续增长，得益于海外市场需求旺盛，也源于企业技术升级带来的竞争力提升。记者走访了解到，当前电动摩托车企业普遍加大研发投入，迭代产品技术，让消费者在全场景使用中可以拥有更加便捷安全的体验。
8: 用手机去替代钥匙，然后让用户可以不用带钥匙就能够去启动车辆。在车端我们做了多重的传感器，用户使用的时候判断他的意图，精准地捕捉到他可能需要服务、需要帮助。
1: 海关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5月，摩托车出口金额约为619亿元，同比增长19.1%，其中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出口金额约为244亿元，同比增长28.4%。
5: 眼下，在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养殖鲍鱼开始收获上市。
9: 在连江县下宫镇的鲍鱼养殖区，一个个彩色浮球分布在海面上，村民们驾驶渔船穿梭其间，捞起海里的鲍鱼笼，陆续送往码头。
10: 我们下午4-5点左右来拉鲍鱼，拉2船，一船大概1吨左右。
9: 随着渔船靠岸，码头上的工人们将鲍鱼笼卸下，送到分拣区进行分拣、清洗、装筐、过秤，最后装上冷链车，销往全国各地。
11: 7-8车吧，买车大概7只蛋、8只蛋。
9: 据了解，本次收获的鲍鱼是去年4月投苗下海的，目前都已达到上市规格，捕捞和销售将持续至8月初。当地预计，今年夏季捕捞上市的鲍鱼总产值将超过10亿元。
5: 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

0: 眼下这里的特有物种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进入洄游高峰季。这场跨越上百公里的生命远征，也是青海湖水、鱼、鸟生态系统活力的生动体现。
1: 黄鱼学名青海湖裸鲤，每年夏季沿入湖河流逆流而上，奋力冲破湍急水流，一次次翻越鱼梯。途中他们要历经水鸟捕食、可能搁浅滞留等重重险境，纵使被激流冲落后退千百次也绝不回头，历经千难万阻，最终抵达上游平缓处，完成排卵受精，为高原孕育出新生命。总台报道团队运用仿生浮粪潜水器、机器狗及水下机器人等设备，捕捉鱼潮涌动的洄游胜景。近年来，青海湖湿地生态功能持续增强，黄鱼资源量大幅恢复，水鸟种类不断增加，普氏园林恢复到3700多只。如今的青海湖，湖水更清，草甸更绿，鱼鸟更繁，一幅万物共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新图景正徐徐展开。
0: 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从大连起航，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2: 本次考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3: 本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大气环境、海冰、生物生态、水文等领域的调查监测，围绕夹克洋终极增生机制等重点前沿问题呢开展探索研究。
0: 这两天我国降雨范围比较广，南方强降雨主要出现在长江中下游等地，东北、华北等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有持续性的强降雨。
4: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江苏南部、安徽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副热带高压稳定少动，其北侧的长江中下游等地仍有强降雨。湖南、湖北、苏皖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而在北方，受冷涡影响，东北、华北一带仍多阵雨或雷阵雨。气象专家建议，公众需避开强风雨时段外出，相关部门做好海上交通、涉海涉岛旅游等安全管理。海南、广西、广东、云南等地警惕山洪、滑坡、农田自涝、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0: 记者从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了解到，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三亚凤凰机场于今天17时暂停航班起降。目前，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结合最新气象情况开展防汛防风准备工作，已经启动防汛防风专项应急预案，黄色预警3级响应。截至7月3号11点30分，已执行航班87架次，其中进港29架次，出港58架次，已取消航班92架次，目前延误航班1架次。再来看国际方面消息，美国亚马逊公司2号使用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运载火箭，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亚马逊方面说，已经部署足够数量的卫星，为今年下半年正式上线商用卫星互联网服务提供保障。
5: 美国东部时间2号凌晨，联合发射联盟公司的宇宙神5号型火箭搭载29颗卫星，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联合发射联盟公司随后确认，卫星已按计划部署至低地轨道。本次发射完成后，亚马逊在轨卫星总数已超过390颗。亚马逊方面表示，目前入轨卫星数量足以确保在首批覆盖纬度提供不间断网络服务。下一次发射任务将采用火神重型运载火箭，进一步加快卫星部署速度。分析人士认为，亚马逊的此次发射为挑战

0: SpaceX 占据主导地位的星链网络铺平了道路。亚马逊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原名柯伊伯计划，是亚马逊公司旗下的卫星宽带网络项目，目标是通过在低地轨道部署约7700颗卫星，为用户提供快速可靠的互联网服务。但项目进展因运载火箭运力短缺而受阻。
1: 美国微软公司2号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实体，初期将投入25亿美元，并且组建约6000人的团队，以帮助客户高效使用最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技术。
0: 据了解，这家全新运营的独立运营实体被命名为微软前沿公司。微软公司初期将为其提供25亿美元，约合170亿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旨在通过驻场服务和加速企业级 AI 技术的落地与商业化应用。预计将有约6000名员工直接进入企业客户内部提供服务。这种模式被称为前沿部署工程，合作客户将包括联合利华、诺和诺德等企业。微软将整合现有的工程师、技术顾问以及具备行业经验的销售人员，为企业客户提供 AI 技术选择与系统集成服务，协助其整合微软自研及第三方人工智能工具，对接企业专属内部数据。客户将保留所有相关成果的所有权，而无需将结果提供给微软。近日，美国亚马逊公司刚刚宣布投入10亿美元搭建前沿部署工程体系，以支持快速推进的 AI 项目落地。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与 OpenAI 也在5月宣布搭建各自的前沿部署工程团队，并与私募基金、银行及咨询公司展开合作。
1: 当地时间2号，欧盟最高司法机构，也就是欧盟法院，驳回美国谷歌公司的上诉，维持对其处以约41亿欧元（约合人民币318亿元）罚款的反垄断诉讼裁决。
2: 根据公报，欧盟法院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认同原判，也就是谷歌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排挤竞争对手。谷歌方面2号对于败诉表示失望。经过多年调查，2018年，欧盟委员会认定谷歌利用安卓系统垄断市场，通过预装协议等方式，要求智能手机制造商在运行安卓操作系统的移动设备上推广该公司的搜索引擎和浏览器等，因此对谷歌处以约43.4亿欧元的罚款。2022年，欧盟常设法院部分撤销欧委会有关收入分成协议的认定，但维持主要结论，仅将罚款调整为约41亿欧元。谷歌随后上诉至欧盟法院。欧盟近年来对谷歌展开多项调查，涉及搜索引擎、安卓系统、互联网广告业务等是否存在垄断，迄今已对这家企业处以总计近110亿欧元的罚款。据法新社报道，涉及安卓系统的这笔41亿欧元罚款，创下欧盟针对垄断行为开出的最高罚款记录。
1: 据 CNBC 报道，日本索尼旗下游戏机品牌 PlayStation 方面宣布，自2028年1月起，其新游戏将不再推出实体光盘版本，将仅以数字版形式发售。
3: 索尼集团旗下的索尼互动娱乐1号发布公告称，自2028年1月起，所有在 PlayStation 平台新发售的游戏将停止生产实体光盘，仅以数字版形式通过 PlayStation 商店及零售渠道发售。索尼互动娱乐透露，消费者对数字版游戏的偏好已大幅超过实体光盘版本，此次调整是顺应趋势的选择。不少媒体称，此举标志着这家游戏硬件巨头正式启动主机游戏全数字化战略。索尼方面称，此次调整不会对2028年1月前已经发售以及原定在此日期前推出的光盘版本游戏造成任何影响。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这个消息发布之际， PlayStation 正全力筹备推出 PS6 主机，这也意味着如果 PS6 在2028年上市，主机可能将不再搭载光驱。索尼互动娱乐是日本索尼集团专门负责 PlayStation 游戏业务的子公司，总部设在美国加州。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微软 Xbox 同样也在数字游戏领域布局。微软游戏部门员工已开始测试一项光盘转数字功能，玩家可将手中相关实体游戏收藏全部数字化。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当地时间2号，刚果金卫生部通报称，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一千。

1406例，其中死亡438例，疫情整体病死率高达31.2%。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6月底警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可能造成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冲击。世界卫生组织2号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结束。

0: 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秘鲁全国多地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紧急状态期间，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以降低灾害风险，并开展应急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秘鲁气象研究机构近期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现象在秘鲁近海的影响正在持续，预计将延续至2027年夏季。近日，印度尼西亚万丹省唐格朗一处垃圾填埋场发生火灾，受高温和干燥天气影响，火势蔓延迅速，火灾持续数日。截至2号，大火仍在燃烧。当地消防部门派出大量消防员和消防直升机在垃圾填埋场灭火。有周边居民表示，受大火引发的浓烟影响，自己已经开始咳嗽，并出现呼吸不畅。据路透社2号报道，美国纽约苏富比拍卖行将于本月14号拍卖一具霸王龙骨架化石，拍卖估价高达2000万至30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6亿元至2.03亿元。据了解，这具骨架化石长11.58米，高3.81米，在美国南达科他州出土，是迄今已发现的体型最大也是保存最完整的霸王龙骨架化石之一。
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速普及，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已经成为创新创业的新范式。在北京举行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全球 OPC 共创节为创业者搭建了交流合作成果展示的平台。
0: 借助各类智能体，一批创业者凭一己之力搭建起 AI 网剧、学习应用等垂直领域的商用级应用平台，开启了单人驱动加 AI 协同的创业新范式。活动现场100多个展位、24场主题的 AI 工作坊、激烈的黑客松路演比赛，共同展现出数字经济浪潮下科技赋能创业的新动能。不少 OPC 创业者来到这里展示产品，开拓市场。
3: 虽然我们现在语音延迟已经做得比较好，但我们想把它的延迟更低一步。对，那正好现场就有专门做语音的前辈，然后我们跟他交流探讨了之后，然后发现一条马上今晚就可以落地的。
0: 如今 OPC 一人公司日渐发展成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新风口，北京经开区、海淀区等多地也密集出台专项扶持政策，落地多个 OPC 专属创业社区，从算力、空间、资金、场景等多个维度为 OPC 创业者送上大礼包。
4: 近期我们印发了支持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的行动方案，加快的建设一批优质的 OPC 成长社区，上线了我们的 OPC 的金融服务专区，那么提供一些融资增信的一些服务，为 OPC 企业也准备了这个开创的大礼包啊，为他们提供免费的一些数据token 使用。
2: 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截至6月30号，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再会。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1: 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爱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总是与食物联系在一起。各种食材看似毫不相干，其实是天作之合。有人称它们是难得的邂逅，有人感叹其平凡而伟大。生活本就是一餐一饭，一生专心做好一件事，甚至是一道菜。我们用火苗创造最原始的温度，探索它的本味，在口腹之欲中发现它的前世今生，活跃在人类的美食历史上。端午节，融合欢庆娱乐和饮食为一体的民俗大节，吃粽子的习俗早已有之。闽南一带依山傍海，大自然给予的优质资源给人们提供了可塑性极强的美食文化。闽南人民将山珍海味包进粽叶制成肉粽，用最朴素的方式回馈自然。在泉州有一种最古老的说法，不吃五月粽，破球不能放。其实不用等到端午节，寻常百姓家中也会包上粽子大快朵颐。除了最常见的碱粽和豆粽，那就是以咸粽著称的肉粽了。无论是家中做食还是赠与亲朋好友，一份精心准备的粽子足以见得人与人之间最真切的情怀。食材除了糯米之外，还包括各路山珍海味，一般以香菇、虾米、鸡蛋、栗子、猪肉等为主要辅料。官桥烧肉粽在南安久负盛名，虽然红濑镇上也有不少摊位，但老百姓心中的原配还属于官桥的最为正宗。

0: 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辈，就是他们过来接他们的时候，就跟也在这边也吃一下啊。所以说，相当于说从现在我们有时候出差回来，带着孩子也习惯性的要过来这边吃一下家乡的味道，这样像一种传承吧。
1: 离不开的是智慧，离不开的也是风土人情。官桥烧肉粽配料丰富，制作精良，味道鲜甜，油润不腻。猪肉要选上等的三层肉，虾米和香菇也是提前泡发好的，栗子也要提前蒸熟。每个店家的配料不同，为了更加丰富肉粽的口感，还会根据客人的需求创新升级，加入更多的选择。提前泡好的粽叶，用丝瓜刷去表面的污垢，切好的五花肉加入盐、料酒、酱油等调味佐料，用近似于卤煮的手法入味，香气逼人的卤肉才是这道肉粽的关键。卤肉后的锅不用清洗，直接倒入泡好的糯米，让糯米吸收卤肉的余味和精华，翻炒调味后加入葱头油和卤肉的卤汁，炒干的糯米粒粒分明，油润入味，没有蒸煮的黏腻，更多了一份鲜香，在蒸熟以后更加 Q 弹软糯，辅以其他山珍海味，看似不起眼的外表，实则既有卤肉的鲜美，又有食材搭配的绝妙。
2: 就是糯米一定要是东北的原糯米才好吃，它才会口感才会好，才会 Q 弹。然后五花肉要现早上现做的正统五花肉，不然它没有那个香味出来。那咸蛋黄也是，咸蛋黄也是要那种家里面自己做的那种咸蛋黄，所以要那种自己人家自己用土包的那种咸蛋黄，它才会漂亮，才会有一个香味，香油才能出来。
1: 包肉粽是一门技术活，将粽叶一正一反叠在一起，一扣一折，便成为容纳山珍海味的容器了。一勺糯米，一块卤肉，一个香菇，一点虾米，最后再来一勺糯米封口，粽绳一扎一捆，包的是粽子，也是做工精良的用心和情怀。为了防止蒸的过程中进水，老板通常会将粽子捆得很紧，这也是个力气活，一来让食材更好地吸收粽叶的清香，二来又能防止进水破坏口感。肉粽上锅蒸熟，高压锅等待20分钟就可出锅。然而，老板选择最传统的蒸锅，能容纳更多的肉粽。
3: 很棒啊，这个口味可以啊！每次朋友来我都带过来这边，像这个刚才吃三个啊，不夸张的吃三个。
4: 就是它这个。蒜蓉酱还是什么东西吗？这个酱，还有它本身那个糯米也不错嘛，不是那种烂渣渣的，挺不错的。还有它的汤啊，这个汤也是这边比较出名的，大家都会过来吃嘛，奔着这个牛肉羹嘛。
5: 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就最多，逢年过节嘛，就是有这些侨外的回来了，还是这些我们这边本地人呐、闽南人呐、到外地去做生意的回来了，他必须来吃。
1: 如今。肉粽已然化为闽菜的代表，寄托着在外闽南人的情思，粽叶里包着的更是家人的牵挂和期望，游子在外或许也会想起家长里短，想起家乡的这一碗烧肉粽。

0: 搞的嘛。
1: 在俄罗斯做贸易的王长斌，常会利用生意往返的间隙回乡探望。与友人分享着儿时乡间的记忆，感慨家乡巨大的变化，浓浓的乡愁在王长斌心中生长。
2: 我就是这个村那个土生土长出生的啊，我不管再大老板再小老板，落尾归根还是有这个情怀的。

0: 福清市是福建省的侨乡之一，华侨旅外的历史已有600多年。笃信爱拼才会赢的福清人，随着大海远航，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居龙高半岛之中枢，连福清兴化两湾之要冲，地理优越的港头镇，全镇总人口8万多，有数万港头乡亲旅居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故土是游子的根，不忘本才能走得更远。故乡有血脉相连的亲人，也有魂萦梦绕的乡味。在港头镇，村庄以族姓聚居而成，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特色美食。继承了50年老店的何奎光，每天都要到集市上采买新鲜的猪腿肉。老店的地址几十年没有变动。
1: 国外啊，印度尼西亚那些新加坡回来都怀念这个东西，有些人回来家里都没回去，跑来店吃一碗了再回去，或者吃完了还带走。
0: 让游子循着熟路吃上一口香味，是父辈留给何奎光夫妇的嘱托。猪腿肉肉质细嫩，肥瘦适中，久煮不柴。用秘方调味是何少云秘不示人的手艺。用熬制5个小时以上的猪骨汤煮扁肉，里外满是肉香，扁肉在高汤里翻滚，皮呈半透明状，是煮熟的标志。提前炸好的蒜头酥给高汤提供新香，鲜香的汤汁浸入软糯的外皮，富有嚼劲的内馅充盈着愉悦。光饼质地紧实，外皮酥脆，喝汤吃饼，肉香浸润麦香，扁肉搭配光饼，这是赞扬扁肉最地道的吃法。远离面食文化区的福清，人人却对一碗面推崇备至。港头镇两面靠海，海岸线带来了丰厚的海产。港头焖面，因地制宜，选用各大肉肥的港头抻作衬，如数家珍般加入鲍鱼、花蛤、兰花蟹、皮皮虾等海鲜。在诸多海味中，这种形貌平常的螺却被奉为灵魂。丝螺肉质饱满，组成螺肉蛋白质的氨基酸中有谷氨酸、肌酐酸等

多种增鲜物质。面与海鲜小火焖煮，营养和鲜味物质可以最大限度地释放。

0: 种海鲜加持的港头焖面，选用的面条自然别有讲究。每天凌晨四点，王征才和妻子开启了一天的忙碌。
1: 从我妈开始做，差不多有40年了。因为外面没好的事业，然后又有养家糊口，然后就在坚持，就在吃苦。
0: 自魏晋以来，北人南渡，面条由此传入福建，南北饮食文化的交融丰富了福建饮食结构。历史上港头焖面用料只是普通面条，近代碱水面普及开来。
1: 一般选用中筋的面粉，然后颜色不能太白。
0: 用碱水和面，可以调和面粉中的酸味，反复碾压后面片延展性增加。切出来的面条筋度与硬度相辅相成，口感比普通面条更弹滑筋道。
1: 面条做出来的话，口味比较香，然后筋道比较好，然后加上那些海鲜，使它的口味会更好。
0: 从母亲手中接过碱水面的手艺，王征才夫妻俩已经干了22年。
1: 怕，我很怕，因为早上要很早起来，然后一年365天无休。
0: 每天200斤的销量，是一家人稳定的收入来源。
1: 因为孩子还小，然后老了老，小了小，必须要坚持下来。

0: 碗焖面是港头人供养家庭的营生，也滋润着家人间的亲情。
1: 宝贝，你们两个在这边玩啊，爷爷去弄点好吃的啊。
0: 孩子们放假，叶成章要去海边滩涂里寻一些新鲜海味。
1: 哇，摸了两个了，又找到一个。哇，又有一个。哇，很多。
0: 爱家人就给他们最好的，和制作焖面一样，必须要有仪式感。
1: 你赶紧回去拿回去煮焖面吃喽。
0: 叶成章是港头焖面技艺的传承人，他的远祖曾为一位显赫人物做过厨师。
2: 因为呢，叶向高就是当时在我们进京赶考之前啊，就是我们后月村就是为了送他去进京赶考，就是第一碗面就煮给叶向高吃啊，吃完了让他有这个就是说思乡之情啊。
0: 叶成章所在的后野村是叶向高的故里。叶向高一生正直清廉，在明万历天启年间两次出任内阁首辅，晚明举足轻重的政治家、改革家，是被定论的贤相。和蒸肉都被完整剥离，便于鲜味的完全释放。花蟹剁成大块，虾肉整只下锅，高温下天然的鲜味物质溢出，食材断生前加水，既保留了海鲜的原味，也熬煮出鲜美无比的汤头。下面要小心翼翼，碱水面抖散平铺在汤上，面条受热软化，缓缓浸润汤汁，小火慢焖，面条根根分明。

0: 港头焖面多汁，满足了福建人爱喝汤头的习惯。筋道的面条被醇厚的鲜味包裹，每一口都是惊喜。
1: 啊，面啊，面啊，面！两木面啊！
2: 加我们后野的焖面啊，就是。
0: 港头焖面在后野村人心中已不再是一碗寻常美食，它寄托着他乡游子对故土乡亲的思念和感恩，也满载着族人对后辈子孙的殷殷嘱托。
3: 味道还是不一样，还是最好。
0: 在今天，约有160万左右的福清及华人华侨分布在世界100多个国家，港头焖面是他们共同的乡愁。离家越远，思乡越浓；离家越久，思乡越烈。
3: 比如说各个村庄做公益事业啊，盖学校啊，
0: 华侨回国捐资助学，投建学校、菜市、道路等基础设施，这些点点滴滴汇聚起来的力量，让侨乡生机勃勃。农历3月3，港头镇乡间有上巳节舞龙灯的习俗，乡民家家户户出灯出丁，结成几百米的绚丽长龙。百人同心，抬着龙灯在村落间欢舞，祈求国泰民安，年年顺遂。这用血脉聚合而成的祈愿，是游子与家乡最坚实的维系和纽带，是家国兴盛代代不息的原动力。一碗焖面，他把最朴素的情感凝成赤子之心，哪怕飞越山海，依然炽热；穿越时空，仍然隽永。

春季的太平湖，山色葱郁，晨光未起，湖面常被云海笼罩。山岭东侧，阳光驱散雾气，湖光山色之间，这座月牙形半岛在忙碌的马达声中迎来一天的曙光。曙光村，一个建在湖中小岛的村落，三面环湖，村民出行主要依靠水路。早上，卢贺珍要去码头迎接游客。

0: 你们好，就这个船啊，慢点。好，把救生衣穿好啊，都，我们保证安全问题，一定要做好。我出发啊！客人上船，曙光村之旅就算开始了。以前我们这个湖里面是个河滩，后来。
1: 做那个陈村大坝的时候，我们村庄就移民上来了，然后才形成了一个水库。
0: 作为最早回村创业的九零后，
1: 这座隐于崇山深处的湖中小岛，在他不懈的宣传之下，逐渐被外人知晓。你们下午的话，可以去爬我们这个古道，爬上去有一个小时的行程，可以看看我们这个大山里面那个生态游。

0: 我来摘一点回去烧个汤，让你们尝尝紫藤花。这个
1: 湖区闭塞，
0: 就够烧一个。
1: 原住民都懂得采食山里的食材，
0: 就够吃了。我们多留点鲜花给游客欣赏。走吧，你们上去。
1: 紫藤花对环境适应性强，这种随遇而安的植物是专属春季的食疗。拈下花瓣，入水汆烫，加入香油提香，花瓣遇热颜色变淡，淡花与花瓣汇合，点入葱花，黄紫绿三色满满成了一盆，相映成趣。紫藤花香味独特，能清热解毒，回味却是微苦，与丝滑的淡花一起在口中交融，复合的口感让人瞬间回归乡野。物资匮乏的年岁里，紫藤花和诸多山珍滋养了淳朴好客的村民，虽然山水阻隔，却始终挡不住村民建设家园的热情。曙光村独自伫立在太平湖深处，一开始这里是一座小山。上世纪50年代，国家组织修建陈村大坝，库区蓄水，水位上涨，山下的村落也陆续搬迁。今年86岁的郑先林就是曙光村开村的第一批建设者。
2: 不过30岁的样子，从那个底下才搬来的，不干活，那你就没得吃啊！要建设房子，要吃饭，你这个就相当困难，艰苦得很啊！
1: 饥饿是那一代人最刻骨的记忆。曙光村的命名，正是源于村民在艰苦条件下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村民也把对生活的热爱倾注到了一道道美食里。腌菜方便储存，每到菜荒时节，村民便做蒸豆腐。腌菜铺底，加入嫩豆腐吸收咸味，撒上大把的辣椒末，无味的豆腐纳入咸香辛辣，可抵御岛上湿冷的湖风。
2: 水的话还是可以的，一般的人们都是靠茶叶子。
1: 总有些年轻人不甘心背井离乡，顶着压力回村创业，村里的景象渐渐有了改变。
0: 哎，起色还蛮好的，刚开始。然后我们做了，水上房屋做了好几个。然后那时候筏钓嘛、台钓嘛，我们都有。然后生意蛮好的，反正。然后后来就一直，慢慢弄下去，弄到现在。
1: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太平湖正在禁渔禁钓。曙光村不再接待钓友，幸运的是，慕名而来的观光客越来越多。村里的度假游正在兴起，
0: 这里不通公路，然后任何东西啊都需要船运，然后翻山越岭的，甚至有的时候就是说你拉一船货都要一天的时间。
1: 卢和珍经营的民宿生意很好，给往日平静的小岛带来了人气。
3: 现在还不能采呢，
0: 我们要到4月10号才开园。
3: 那现在是
1: 在湖区，自然要吃鱼。波光粼粼的太平湖孕育着肥美的胖头鱼，不过捉鱼不能下湖，得找村里专事养鱼的
0: 鱼
1: 档。
0: 鱼在哪里啊？
4: 是这只小老虎啊！
0: 花莲，
1: 游客现挑现杀，既满足了鱼趣，也解了鱼馋。岛上的村民尤善烹鱼，胖头鱼体型肥硕，鱼头鱼身各有妙用。乡间的柴火灶是做鱼的标配。

鱼头劈成两半，大火煎香，鱼皮煎至焦黄色，配上金黄的荷包蛋，加水炖煮，蛋白质溶解在水中，鱼汤逐渐浓稠，汤呈乳白，是鱼鲜上乘的标志。嘴刁的食客也在口味上追求一点刺激，一头两食，新鲜的鱼头马上大把的辣椒酱蒸至熟透，出锅后泼上一勺热油，辣与鲜达到了完美的平衡。鱼身则做成了红烧鱼块，大火重料下，鱼块酥而不糜，鱼肉的纤维在筷夹下毕现，咸鲜的快意在唇齿间迸发。除了吃鱼，个头小巧的湖虾也是重头戏，炸虾的火候是酥脆的关键，油花迸溅，需一刻不停地搅拌，只有老手才可以精准拿捏。简单调味，热油点醒，舀一勺，大口咀嚼，虾壳酥脆，虾肉鲜甜，这是河鲜里的顶级美味。美丽的太平湖用它的富饶滋养了村民，也为村民带来了足以振兴家乡的产业。游客络绎不绝，夫妻俩要给远道而来的客人做一道地锅鸡，煸炒到半熟的鸡块加入辣椒姜块去腥提味，乡间的柴火灶让地锅鸡有了烟火气。

0: 将面饼摊成块状，沿锅边贴住，面饼急速受热，形成焦脆的口感，同时也吸收了鸡汤的鲜香，在湖光山色间享用，别有一番乡野真味。
1: 就比如说我们家自己客源满了，对吧，我们就互相共享资源嘛，对吧，然后有时候也会在一起交流呀，啊，都会互相学习。有没有人呀？哦，你好叔叔。
2: 你好
1: 你好你好，我们想看一下房间。啊，刚刚打电话给他那个大林叔，他人不在家，他说我就过来看一下了。一个大床，还有一个独立的阳台，还有一个小电视，干净，很干净的啊。
0: 村民互帮互助，原本就亲如一家，如今村里要做好旅游事业，邻里更是荣辱与共的整体。旅游业的发展带来的不仅是家乡的兴旺，也守护了小家的温馨。和卢和珍夫妇的女儿一样，岛上的孩子们不会再成为留守儿童，有了父母贴身的陪伴，他们也有了完整的童年。
1: 还满意，也很知足，毕竟一家人能在一起，真正说到外面去打工的话，可能还不如现状。
0: 这座岛屿在村民共同努力下生机盎然。人在自然面前很渺小，只要心有梦想，终会星辰大海。前路漫漫，振兴家乡的故事还在继续。曙光村正如它的名字一样，迎着朝霞，沐浴曙光。

0: 丘壑之上，它是如此突兀；群峰之间，它又是那么和谐。用山石为料，石墙石瓦垒起的两座石头村寨，与周围山势浑然天成。在游客眼中，这是美如桃源的隐士古村。张拉蒂的餐馆靠近村头观景台，饭点前他有短暂的清闲。餐馆的菜品都是应时的山野农家菜，当季的花椒芽是他的拿手好菜。绝壁上的岳家寨，山大坡广，石厚土薄，这里缺的是土地，最不缺的是石头。一代又一代岳家寨人用石头垒出层层级级的梯田，不管沟深坡陡，也要积土撑田。山地缺水，主要的经济作物便是这耐旱的花椒。花椒芽油亮鲜绿，可以热炒和凉拌，麻香宜人，风味独特。张拉蒂的做法是油炸，花椒芽洗净，打入鸡蛋，包裹面衣，维持鲜嫩，油温八成，下锅煎炸。面衣受热膨胀，金黄之际，嫩芽飘香。脆嫩的芽心和酥脆的外衣联手，含蓄的麻香在咀嚼的一刻瞬间张扬。
1: 你花椒啊，花椒才30来块钱，30来块钱、啊、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很不行。以前的花椒啊50来块钱还行，现在就是一旅游那带动气象。
0: 张拉蒂的丈夫岳先来是村里的老支书，守了大半辈子，他是村里最不甘心的那个人。1996年，时年27岁的岳先来被推举为村支书，摆在他眼前的是一个不通公路、没有村集体产业、没有医院和学校、村民大量迁离的萧索古村。

0: 祖辈留下来的村寨将在他这代人手中败落，这是他不想看到的景象。要致富，先修路。与太行天路相连的通村公路就是在岳仙来带领下修建起来的，岳仙来的父亲也在修路工程中牺牲了。
1: 一些在那个时候咋不能守着金金碗套房子。2009年又打通这个天路，开始樱花路顺利了。哎，那个时候倒开始好了，银子啊一天比一天多了。那也最火的时候一年来10几万银了。
0: 岳家寨逐渐声名鹊起，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村里也重建了岳飞庙，修缮了倒塌的民居，建好了游步道和观景台，铺设了亮化工程，村居环境焕然一新。岳家寨坐落于浊漳河南岸的石山上，距离县城数十公里，距离乡镇十多公里，地势险峻，山道凶险。从前没有通公路，那时的村里人买一根针一卷线也得翻山越岭，来回要走40公里山路，
2: 两三天都得给跑一次了吧。那会儿呢，没人给背，过去那公司顶那个小脚背才5厘钱一斤啊，一般老百姓要给背100斤东西，还背不动了，想背上100斤东西回来才挣5毛钱。

0: 岳婉曾更喜欢喝小米粥。小米也叫粟米，这种原产于黄河流域的耐旱植物，和岳家寨人一样坚韧顽强。老南瓜煮烂，下入小米一起炖煮，谷物的香稠滋润着南瓜的甜浓，是老两口润胃滋养的一餐。村中的千年狼榆树是岳婉曾常歇脚的地方，这也是村民聚在一块聊天的场所。同是守村人，两代人有很多默契。幸运的是，第三代守村人终于回村了。
1: 父母年龄也大了，回来村上也能照顾着父母，也能为老百姓办点实事。
0: 年轻人肯回村做事业，岳先来肯定是满心欢喜，但他又怕年轻人吃不了苦，半途而废。
2: 我问你回来干，你就叫他去几个老百姓干点事儿。
0: 村里的电线老旧，布线凌乱，岳清秀正对全村的线网进行改造，施工工人的工作餐由张拉蒂招呼。在山西，饱腹一餐最好不过一碗手擀面。揉制光滑的面团，擀面杖从中间向四周按压，推拉铺展，碾压腾挪，把弄手中的面饼是山西主妇信手拈来的好戏。面皮越来越薄，延展开来，铺满案板，面片不断折叠，韧性彰显。切成条状，抖落开便可下锅煮熟。浇头是手擀面的味觉灵魂，山里特有的圆茄子切丁和南瓜丁、番茄丁一道翻炒，豆腐和鸡蛋的加入让麻香酸甜的蔬菜汤丰富起来，最后

一把蒜苗增添新香，细腻的汤头，丰富的口感，让弹滑素白的面条活色生香。山里人实在，为了让人们吃饱，张拉蒂又做了道配菜，土豆爆丝加入调料，加上面粉抓拌后条条分明。蒸腾下，土豆淀粉和小麦淀粉双双变得柔韧筋道，炒不烂籽由此得名。大葱炸香，回锅翻炒的炒不烂籽入口沙密，咀嚼软糯，淀粉和碳水的组合哄好了口舌，也饱了肚肠。

每个伟大的事物都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总有些人在沉默中无私坚守，不经意间变得不平凡。薪火相传的力量于微光泛起时，注定会光芒万丈。黄旗半岛的东北端，悬崖之上，比屋联盟，巨石蜿蜒入海，这名海运的咽喉之地，造就了繁忙的海上交通。这是人间匆忙的热闹渔村，每一个故事都和大海有关。

0: 春季，海水变暖，平静的海面之下孕育着希望。浪潮平稳是出海的最佳时机。离春季禁渔还有一个月，今年的收入还很微薄。与远洋的大船不同，陈春菊夫妇要获得渔获，就必须提前一天在近海撒网。男人用双臂对抗风浪，女人用双手编织生活。三张300米的渔网，一收一放需要4个小时。这样的劳作，夫妻俩已经默契协作了40年。潮汐带来养分，曲折的海岸线上，丰富的贝类在礁石上生长。附生的石鳖，性味干凉，是唾手可得的滋补品。小淡菜，蛋白质丰富，鲜美可口。辣螺肉质丰腴细腻，富含氨基酸和微量元素。海礁上散布着寻宝的妇女们，有趁着收网的嫌隙拾贝的陈春菊，也有闲不住的林大姐。
1: 我老公开船大船了10几天才回来，倒是我一个人，我女儿到处去上班了，不孤单，天天赚钱。
0: 大海给了人们俯首可食的财富，来自海礁的各种小海鲜在北郊村鱼市很走俏。外地游客好奇这些奇特的生物会给味觉带来怎样的惊喜。
1: 妇女人就是努力赚钱最好了，生活好。

0: 平安夜。
1: 海礁湿滑，陈春菊仍能灵活穿梭。几个小时的采集，各种海味塞满了一袋。这是大海赠予他的晚餐，也是翌日到集市换取工钱的奖赏。无需调味，一股脑倒入沸水熬煮，营养物质充分释放后，鲜美无比，回味满是大海的味道。没有卖完的小海鲜成了林大姐的晚餐。烹饪无需繁杂，识别煮熟薄壳便可直接食用。利螺也叫将军帽，肉质紧致饱满，形似鲍鱼，营养也毫不逊色。下锅油煎，螺壳受热脱落，加入大量蒜段去腥，腌制沙蚕和大鲍鱼的加入，让风味成倍增加。这一碗任性的海鲜面是临差最寻常的一餐。
2: 有碗还行，
3: 很漂亮。
0: 我老公情状少，我两个人感情最好，我的女儿也最好，平安最重要。
1: 凌晨四点，大海还在熟睡，林海已经出港。夜里海风湿冷，他通常不让妻子来，哥哥老林是他收网的搭档。连续几天收成不好，他有些惴惴不安。
4: 没有鱼，
5: 这水大概下去，哎，53了，40年了，
4: 哈哈哈哈。不鱼，不鱼，
5: 我的我的，这个一斤50块，还会叫。
1: 这只马面豚是今天捕获的第一条鱼，兄弟俩很开心。海总是捉摸不定，只有好运的人才能收获满满。满怀期待，林海加快了收网的速度。
5: 好像小网挂的哥哥，这个一斤80。
1: 渔村有很多丰收的传奇故事，大海却并不对所有人慷慨，对此林海已经习以为常。至于何时能开上大船远航，这只是林海深藏在心中的梦想。妻子早已经守候在码头，三五条鱼也能供养家人的一日三餐。

0: 清晨的北郊码头最为繁忙。远航的渔船带回大批海鲜，引来各地渔商争相采购。村中的鱼市也热闹开场，陈春菊开始售卖今晨的鱼货。吴玉妹在村里经营着一家民宿，乐于为住客制作当地美食。早市的海鲜既多样又新鲜，这是他厨艺受到好评的关键秘诀。马面豚是今天菜单上的首选。
1: 他是出船老大的，半个月他没病了就开回来了。
0: 丈夫常年出海，吴玉妹一个人包揽了民宿的所有事务。

马面臀皮厚不可食用，薄皮厚细嫩的鱼肉露出。石斑鱼去鳞改花刀后

0: 海鱼天然的鲜味体现在每一丝鱼肉里。为了保存鱼货，渔民一直延续着晾晒鱼干的传统。黄花鱼干切开，鲜叶豆腐铺底，腌制过的鱼干在热气的蒸腾下，醇厚的咸鲜渗出，鱼皮与鱼肉粘连，外皮弹滑，内里酥烂，唇齿间鲜与咸纠缠环抱。六告鱼切块，热油下锅，加水炖煮，倒入红酒糟和大量白糖，鱼肉与酒糟相依相存，酒香嵌入，海鱼的鲜味被圆满留存。海是家的延续，丈夫每每出海，吴玉妹都要在悬崖上眺望，思念随着海风周而复始的延展。
1: 当然会担心的，回来了肯定心里好受一点。
0: 没有璀璨的理想，吴玉妹把愿景放在了当下。
1: 去连江买一只房子，西湖找一个好的西湖就可以了，这个很满足了。

渔民的生活简单而重复，林差的生活轨迹仍往返于家和海边。这次他采集到许多粗螺，肥鱼的螺肉用食盐腌制，抓搅均匀，存入罐中。生腌螺肉是丈夫的最爱，下次出海，这可是丈夫解馋解腻的开胃小菜。陈春菊又陪着丈夫出海了，我撒下希望，哪怕收入微薄，生活依然坚定而充实。大海与陆地相连，人们用爱和坚守为远航的亲人点亮了回家的灯塔。祖国辽阔的海域滋养万物，无论是相依为命的夫妻，还是海岸上守候的亲人，蓝色的海洋是母亲的手掌，托起千万与其休戚与共的梦想。从幸福的小家到复兴的家国，华夏儿女用勤劳与勇敢续写着代代的昌盛，那些守望大海的人也终将成为大海的港湾。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真好。
1: 球搭子
2: 啊，球什么
3: 球？啥搭子啊？
4: 咱俩不就搭子吗？搭了好多年了，对吧？
1: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搭子。
5: 球什么呀？都给你搭好了。
6: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7: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8: 无论是中场上还是开场上，这份早餐都适配。
9: 牙签烤肉，摇摇杯，聚会看球，
1: 这才是我的看球搭子嘛！
10: 太好了，干杯！
1: 最近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但是你知道吗？比你热爱的球队爆冷更可怕的是什么？就是晚上比赛0点之后才开始，我们那个时候呢早已经困了，也就是说没看着进球，人已经梦游，没听着哨响，比赛已经过了半场，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棒棒的身体给身体蓄能，才能够熬夜看比赛。所以今天我们回家吃饭主打的是一个蓄能局，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特邀嘉宾，他们也很特别，是我们的球搭子，而且他们是父子档的，曾是球员，后来又变成了教练，而且呢现在我一看两位穿着不同的球队的球衣，看来他们有各自支持的队伍。来，掌声欢迎李志斌父子，欢迎，来吧，打一招呼。
6: 大家好，我叫李志斌，现在也从事青少年足球相关的工作，从小喜欢踢球也喜欢看球，我支持的球队是墨西哥。
11: 大家好，我叫李嘉泽，今年13岁了啊，我最喜欢的球队是阿根廷。
1: 看来父子两个人都热爱足球，这是共同点，但是呢各自有不同支持的球队。好了，今天请两位来呢，一方面是我们要聊一聊各自喜欢足球的原因，以及足球跟美食之间能给我们生活带来什么样的能量。既然要蓄能，我请来了两位特别会用主食搭配肉的朋友，他们做的这个食物真的是夯到爆，而且呢可以让我们在晚上观赛的时候为身体积蓄满满的能量。他们是谁呢？来，掌声欢迎两位，欢迎。
8: 大家好，主持人好。
12: 大家好，
1: 欢迎。您穿着这个德国队是不是已经有了心中今年想预测的？
8: 没，我不是章鱼哥。其实我的主队是英格兰队。然后但是德国是我曾经的主队。
1: 今天也是带着美食跟我们一起来观赛。
8: 对，
1: 给大家能量满满的体验，打一招呼，我们认识一下。来，
8: 好，我是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彭晓彤，也是一名体育产业的从业者。
1: 如果说要熬夜看比赛的话，要来一个能量夯到爆的美食，你会带来
8: 烤烤肉窝窝囊。
1: 为什么觉得这个能够帮助我们熬夜观赛啊？
8: 因为烤肉和囊其实是新疆最具有代表性的两样美食。足球这个项目其实它是在很多项目里面来讲，它的比赛时长是比较长的，有的时候可能还有加时赛什么的，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有一点主食陪伴我们去度过这个漫长的观赛时间，战胜饥饿。
1: 来吧，佟大厨打一招呼。
13: 大家好，我是大厨佟伟。世界杯期间我不光是在看球赛，还在研究美食，赛前储能才是深夜看球真正的开球哨。
1: 您觉得能够让我们在赛前蓄能，尤其是我们要熬夜看比赛的时候，
14: 一个是碳水，一个是肉嘛，必须要再搭配起来嘛。
1: 您今天要带一个美食的话，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
13: 辣咖喱牛肉土豆能量球，
1: 一听就是一个特别有饱腹感的啊。我想问一下那个我们的李教练父子，你们平时如果熬夜看比赛的话，尤其是有时候比赛凌晨2点3点，你们靠什么样的方式给自己蓄能，让自己能量满满的观赛？
15: 熬夜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吃炸鸡块，配点啤酒，然后弄点薯条，这是我个人的时候。如果跟朋友在一块儿的话，那肯定是烧烤是必不可少的。
1: 小朋友不能喝酒，你觉得能够支持你把自己喜欢的球队追下去熬夜的这个能量的源泉？

0: 般就是吃烧烤，然后和同学和家长一起聊聊天，然后探讨一下比赛。
1: 两位是不是几乎最近的几届世界杯是不是都是球搭子熬着夜一起看过来？
2: 从2018年开始吧。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然后我们就一块儿看比赛。
1: 我们今天呢其实都是带着对足球共同的热爱，同时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探讨我们如何用能量满满的美食为我们观赛加持，好吧。那从小彤开始。
3: 我们先腌肉哈。
1: 那我知道呢，李志斌教练，您第一次看世界杯应该是1986年
2: 墨西哥世界杯。86年墨西哥世界杯是我第一次知道世界杯，当时家里人都在看，给我的感受就是群星璀璨，就是什么叫足球巨星那个。从86年世界杯在我的脑海当中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1: 群星闪耀时的感觉是吧，一直影响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到现在已经胡子都变白了，但依然热爱足球。如果大家热爱足球就永远年轻。我们看一下现在做的这个美食到哪一步了哈。
3: 加了一点点盐，还有加了孜然粉，因为其实做我们新疆菜的时候，尤其是烤肉里面，它其实是需要突出孜然来煎香的。
1: 大家想想看，当你熬到半夜的时候，你已经眼皮撑不住了，唤醒你的未必是点球的，
4: 有可能是美食，
3: 有可能是
1: 那个孜然的香味把你唤醒了啊。咱们选的是羊肉的哪部分的肉？
3: 羊腿肉吧。
1: 羊腿肉，肥瘦相间的。
3: 对对对，然后我还需要拿一点生抽，少来一点，然后我们抓匀，腌制大概10分钟左右。
1: 你作为一个体育的从业者，因为其实经常会和球迷，包括就和这个专业的运动员打交道，你觉得美食在我们观赛的时候，它承担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3: 我觉得首先美食可以给大家补充能量。其实看球，特别是你非常全情投入看球的时候，它是一个很消耗体力的事情。然后同时呢，我觉得它其实也是一个算是桥梁吧。就是可以把所有的球迷啊朋友啊聚在一起吃吃美食，然后喝点饮料看看球，我觉得是给大家一个放松和情绪的出口，
1: 用美食把球迷和热爱这个比赛的人聚在一起啊。
3: 对，
1: 行，咱们现在腌着它。我想问一下李志斌教练，就是你喜爱的球队比赛赢了，然后你出去之后和不认识的但是同样喜爱这个球队的球迷们就坐在一起，就可以完成一桌美食，就来庆祝。
2: 是那个包括在国外看球也一样，其实不光是赢球，你可能走在大街上或者地铁上，你穿着同样国家的队服，你们可能都会在一起去欢呼，坐下来喝一杯啊，点一点小吃啊，去交谈啊，所以我觉得这是足球的一种魅力所在吧。
1: 体育和美食一样，打破了我们的国界，打破了我们不同的语言，此刻我们因为足球，因为世界杯，因为美食，我们相聚在一起。那接下来干啥啊？
3: 接下来我们处理一下馕。这道菜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就是它不用洗碗，就是我们可以把馕来当做这样的一个盛放的器皿，就比较适合我们现在年轻人啊，就是我们少洗一个碗，主打一个全方位的利用它，
1: 是吧。我用新疆普通话问你，啥叫窝窝囊？
3: 啥叫窝窝囊？根据这个囊的形状，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它其实就是内心里面有一个窝。因为新疆的囊其实它分很多种，我们平时吃的那种呢，就是比较扁、比较薄，它不太适合做一个器皿。这个窝窝囊它好处，它就是会在打囊的时候，它就会在里面做一个窝出来。
4: 好放肉，
3: 好放肉，我觉得是可以做很多创新菜的。其实我们现在新疆，比如说也会有那种把囊做成咖啡杯，
1: 这个就可以。
3: 对，类似于这种，其实它用的是一样的原理，只不过它可能会把这个囊做得更薄一点，做成一个杯子的形状。你喝完咖啡之后呢，也可以把这个囊吃掉。其实我觉得算是一种创新吧。
1: 给大家表演一下怎么来处理咱们新疆的这个囊。
3: 就是要稍微给它划几刀，为了让它更入味儿，不需要给它一分为二，一定不要把它划透了。如果它划透了的话，汤汁就没有办法锁进去了。
1: 你知道吗？其实，在晚上熬夜看比赛的时候，原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多买几个汉堡。但是呢，往往吃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汤汁流下来，然后呢，没那么好吃了。你看我们这个窝窝囊加上那个炒烤肉之后，它永远是一种干爽的状态。
2: 对，

0: 球队可以再拿下一场胜利，然后离冠军更进一步。
1: 足球是瞬息万变的一个比赛的一个过程，就是这个进球你可能就是瞬间发生的事情，所以你所有全部的精力和你对这个队的支持，这种情感一直在随着九十分钟的比赛的进程一直在去关注去迸发。当进球的那一刻，你会发自内心的那种喜悦，就跟享受一顿美食的那种，当大厨把做好的食物端出来之后，你内心的那种期待、那种高兴的那种心情，我觉得是一样的。
2: 无论如何，我们要享受比赛的过程，就跟我们在去享受美食这个过程是一样的。所以美食一定程度上为什么会和世界杯搭，我觉得一方面是为了我们饱腹，另外一方面为我们蓄能，还有一方面我们享受过程，这个是相通的。
3: 没错。
2: 炫完了，
3: 炫完了，
2: 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要把中间给它炫得更大一些，让它盛更多的肉。那接下来干啥呢？
4: 接下来我们要炒烤肉了。
2: 来，
4: 我们要先放入洋葱碎爆香。
2: 这个的新疆叫皮牙子。
4: 对，皮牙子。
2: 炒烤肉这一步是炒，
4: 对，
2: 待会儿那肯定还有烤，
4: 对，是的，但是烤其实不是烤肉，是烤馕，放孜然，就是我们炒烤肉的灵魂，一定要多多的放孜然，然后我们可以根据自己吃辣的情况，然后适当的放入一些辣椒。
2: 李教练，您好像最早在国内80年代第一次看世界杯，
1: 对，
2: 后来好像因为墨西哥，
1: 对，
2: 你喜欢的球队专门又出国了。
1: 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去现场看的。揭幕战就是墨西哥对南非，
5: 速度很快，大门球进了，这是本届世界杯赛的第一个进球。
1: 这届世界杯也是墨西哥对南非了。
5: 前场形成了抢断，打门漂亮，球进了。16号基尼奥内斯完成了破门。
1: 当你踏上世界杯赛场的那一刻，你才能真正的感受到什么叫世界杯，就是和你看电视啊，在国内去感受的氛围还是完全不一样。
2: 我们现在这个已经炒的
4: 肉其实已经炒好了，已经准备好了。正常来说，我们新疆传统的炒烤肉它是需要把它炒得干一点，就是干香一点的，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有放馕，所以我们其实留了一些汁水，然后把这个汁水呢把那个馕给浸润一下，这样馕会更有风味一点。
2: 那要把它先盛进去吗？
4: 对，现在要把它盛进去，然后烤箱200度预热一下就好，需要铺点锡纸，
2: 把馕放上来。
4: 对，我们先把这个汤汁给它浇在这个馕上面，这样馕会比较有风味一点。
2: 哎，你觉得为什么新疆菜跟世界杯特别配啊？
4: 因为我们新疆菜它比较扎实。刚刚李老师说到，就是他看球一定要喝啤酒，然后新疆菜呢，它又以这个碳水再加这个高蛋白质作为这个主要的特征，所以呢，其实它是一个下酒的特别好的一个搭配。
2: 这什么感觉？咱们新疆的球迷说，球队能不能赢我管不了，但是我能管饱。
4: 对，我得第一我得管饱了，第一我得吃，第二我得吃好了。然后呢，就是我不仅要情绪上面得到很好的满足，然后我的胃也要得到很大的一个满足。
2: 还有一个呢，其实啊，你看尽管说咱们肉很多，但是它其实没有太重口，没有太油腻。
4: 炒新疆菜其实不会放特别多的调料，其实不会有太多的负担。
2: 行，那咱们开始准备烤。
4: 等一下啊，因为它是一个创新菜，就是汉堡它是不是得有个盖儿，然后我们其实可以放一点芝士，这样呢会更香。我们可以用这个切达芝士片，然后给它撕碎先铺在上面，这样其实会融合的会更好一点。
2: 方便知道，那你说你是哪一年看世界杯的？
4: 我是2010年开始看世界杯的。
2: 2010年看世界杯哈。
4: 2010年那个时候，其实我是才开始成为一个就真正意义上的体育爱好者。我觉得是世界杯也是在我心中种下了一个竞技体育的这样的一个梦想的种子。所以我之后在2014年的时候也是选择了读体育相关的专业。然后之后2018年的时候也是在世界杯的时候继续去读研究生，也是读体育相关的。我们可以再放点葡萄干儿。

0: 为了好看，我们可以再撒一点这个。这道菜我觉得它有一点像竞技体育，就是你不知道哨响的时候最后一刻会发生什么，所以它每一层都有自己的风味。
1: 咱们现在呢，看底层的是馕，
0: 没错，
1: 然后呢再浇汁儿放肉，
0: 对，
1: 咱们再放上两种芝士，
0: 对，切来的芝士片，然后放了马苏里拉，因为它可以拉丝儿，
1: 哎，还有葡萄干儿。甜甜的，咸咸的，肉肉的，包括糯糯的，这个馕全都有了。那咱们先进烤箱。
0: 好，
1: 200度多长时间？
0: 5到8分钟。
1: 我们等5分钟。我想问一下李教练，什么理由会让你爱上一个球队？
2: 我的风格，就像喜欢一个人一样，他的性格啊气质，我觉得这个是吸引，就是让我喜欢一个球队，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烤好了吗？
0: 好了。

0: 我的天哪，
1: 孜然的香味先出来，
0: 超出我想象的好吃，频频点头。小李来评价，你先评价。
2: 就特别香，就没吃之前闻着都特别香，然后就特别有食欲，加上芝士罐头就是刚好中和了一下这个就是咸的这个味道。
0: 李教练，您说一说。
3: 看的时候，我觉得是特别硬的一道菜，感觉像英格兰队啊，这种身体
0: 强壮的，
3: 但是吃起来又很那个，细嫩的那种，
0: 又像墨西哥的灵动
3: 那种感觉，
0: 是吧？
3: 然后呢，刚才整个人又听了一下过程呢，在工序上又没那么复杂。如果把这道菜要是比喻一个球队的话，我觉得有点像摩洛哥这支球队哦，又有身体的强壮，又有技术的这种细腻，我觉得是很非常不错的一道菜。
0: 是吧？也就是说，既有强壮的身体，又有非常优秀的大脑。
4: 好，这个形容好。
0: 好，您评价。
5: 它点睛之笔是吗？后面一个辣椒粉，还有那个葡萄干，这种葡萄干加进去，一下子把那个芝士和那种甜清甜的味道又升华了。甜椒粉的那味道呢，带点点那个微辣，特别刺激，
0: 非常棒，优秀，把这个菜列入我的蓄能菜单当中啊。
6: 刚才我吃到的炒烤肉窝窝囊，我给到一个夯，碳水和肉的组合让我的观赛能量值飙升。谁知道我的好朋友小池又给我准备了满满一桌，让我继续为看球蓄能。
7: 咱们今天是把肉配碳水这四个字玩明白了。你看我们这现场有汉堡，有鸡肉卷，有蛋挞，还有炸薯条。这吃完以后啊，咱这体能从开场一直喊到加时。
0: 停！咱别说吃完了，就吃一半，你这嘴被呼上了之后那么腻，你还能够呐喊看下半场？
7: 还真有点不行。
0: 这不，咱们看球的完美搭档已经准备好了，来自东方树叶的清肝普洱，零糖、零卡、零脂肪，一口。回甘超级解腻，
7: 我试一试啊。这茶一喝下去啊，还真解腻。
0: 喝中国茶，看超然足球赛，东方树叶纯粹的茶味，一口回甘，
7: 这就叫肉与碳水齐上。东方树叶收场。
8: 有了它，那就继续期待接下来夯到爆的看球美味吧。
0: 董大厨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蓄能套餐？
9: 最起码我要做的像个足球吧。
0: 做个啥呀？
9: 辣咖喱牛肉土豆能量球哦，
0: 是一个球状的，
9: 外脆，里面有内含了很多元素哦。首先，先蒸土豆开始，把土豆我们要做成泥，差不多蒸个有个20分钟吧。其实这个土豆就相当于这刚才那个小童说的，它是馕，而我土豆也是相当于它是这道菜的主食了。这是我们锅中起油，加入
10: 辣咖喱，
0: 这是红咖喱做的哈。
9: 对，红辣咖喱，我们要浓郁一点。其实我觉得这个馅料里面，我为什么叫让它口味更加浓郁呢？我要起辣一点，因为看球赛嘛，一定要刺激一点嘛，对吧？加两片蒜片，

0: 咱们今天选的肉是
1: 牛肉，
0: 这是牛的哪里呢？
1: 肋条，
0: 牛肋条，贴骨肉，贴骨肉好吃，有肥有瘦有筋。
1: 对啊，这次再加点胡萝卜，
2: 而且有热量应该不会很高。
1: 嗯，你加点蒜的，
0: 这热量上去了吗？嗯，
2: 上去了，我咋了？
0: 什么叫做蓄能？一定要能量满满啊！
1: 对，
0: 但是确实这蒜奶会极大程度的增加这个菜的浓郁度。
1: 对，嗯。
0: 很多的球迷在观赛的时候都特别喜欢来点酱，我拿一个薯片也好，我拿一个什么拐一下，这种呢其实也是非常诱人的。
1: 对，
0: 这个类似于一个酱，只是被包起来，
1: 然后吃起来呢特别过瘾。嗯，加点少许盐，一点点糖提一下鲜，不能里面就一点味道，我们清太寡淡了。嗯，
0: 这个酱料做好之后，是不是我今天吃不了，我把它存在冰箱里面，我明天后天还可以这个为基底再接着吃？
1: 我跟你说，如果那个时候咱们换句话，今天这个酱料炒完了，今天包的是那个土豆，如果明天呢下点面条直接拌着吃，
0: 拌饭啊，
1: 拌饭
0: 夹弄馕啊，面包
1: 都
0: 拿馍馍，哇，一个酱料可以维持整个世界杯的观赛，
2: 拿个小本记下来。
0: 但是呢，实际上这种酱料，因为佟大厨他一直强调说，我们有时候可以用一个公式，它是一个万能的，放在那儿，你随时觉得没有什么吃的时候，它就可以马上出来，
1: 对，
0: 然后当你的能量伴侣。
1: 这时候我们要加点那个稍微清爽一点，
0: 这柠檬叶吧，
1: 柠檬叶。
0: 稍微压一压它那种厚重的味道，让我们闻起来是有愉悦的清新感，
2: 感觉这道菜的风味会比较足。
0: 哇，这熟了吗？
1: 熟了。

0: 先要把它煮了，
1: 煮了。来点黑胡椒盐，做一些底味。
0: 其实单纯吃土豆泥对我而言太素了，
1: 对，
0: 就是没有任何那种油脂感。然后如果再能够让它过油，有一层焦脆的壳，它就相当于把那个薯条放大了，
1: 对，
0: 而且是带馅儿的。我们现在要开始包它了，
1: 对。
0: 油温要到几成？
1: 油温高点。
0: 其实食材都已经熟了，我们只是让它定型，就相当于用复炸的第二次高温让它定型，塑一个贝壳。这是干嘛呢？
1: 干嘛呢？
0: 我们下进去一个，哇，你看，这搁凉了也好吃，
1: 太香了。

0: 什么感觉？你先说啊。
1: 就这个柠檬叶，它那个就是提到了一个提鲜的作用吧，我觉得就是闻起来更加香一点。
0: 它这个土豆吃在嘴里，包括外面的壳和里面的瓤是什么感觉？
1: 一夹又碎，然后吃进去就特别的软糯。
0: 李教练，您说一说这个在咱们世界杯期间，咱们如果要熬夜蓄能的话，这个菜怎么样？
2: 外焦，然后里面又很嫩，我个人的口味可能配一些番茄酱啊那些，
3: 这可以吃。
2: 吃完一个，我觉得你至少能盯两场，而且还是打加时的这种。
0: 对，因为它里面有肉，有土豆泥，而且呢，我觉得它那种辣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醒目的感觉。
3: 对，
0: 而且那个柠檬叶好清新，窜鼻子，这种感觉特好，
4: 很增香。
3: 特别那一下精神抖擞，
0: 而且我觉得姑娘们对这个也不太抗拒，因为它并没有那么多的热量。
4: 嗯，我觉得它很好，就是它是一个很有国际风味的菜，很契合世界杯的主题。
0: 嗯，用筷子吃，
4: 很好吃，很好
0: 吃。用勺子吃，直接上手吃都是可以的，
4: 非常好吃。
0: 这里面的这个馅儿呢，其实是一个基底，大家呢可以用土豆泥来包。
3: 对，
0: 然后呢，有的时候比如说

0: 我可不可以用一个面皮呢？也是可以的，
1: 也可以，
0: 它是一个基底。然后呢，我们在世界杯期间呢，的确大家有的时候需要熬夜看比赛。当然了，我觉得我们熬夜不伤身，一个是用美食来补充能量，还有一个咱们在为自己喜爱的球队加油的时候呢，之前也要做足充足的休息，
1: 储能一定要做好。
0: 吃完这个土豆能量球，祝愿你喜爱的那个球队今年世界杯都能进球，好不好？谢谢，谢谢各位，谢谢李指导一家，谢谢。
2: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3: ？TCL 小蓝 E7，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大家好，我是大厨童伟。在看世界杯之前，哎，不是，怎么说了？忘了。辣咖喱牛肉土豆那个蓄能丸，
6: 是
7: 那个蓄能。
6: 对，
0: 佟大厨，您的第一届世界杯是？
1: 我早了，
0: 我
6: 因为年龄在这里，
0: 我没说，可以吃点，
6: 少来一点吧，有小。
0: 他想说你是小朋友，
6: 对不起啊。
0: 你知道刚说阿根廷赢的时候，他差点笑出声来。也是主打一个真实。
8: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9: 这就是冒油的烤腰梅来了，
10: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8: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11: 好凉，好爽。
8: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12: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13: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8: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4: 好吃，真的好吃。
8: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5: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6: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启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7: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拥有真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4: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18: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19: 你好，大自然。
20: 你好，伙伴。
21: 你好，银河。
22: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3: 大家中午好，我是
24: 这里是对话，
25: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天府崇州，竹海绵长，千年道明竹编在这里生生不息。
2: 这些年他的技艺变了吗？他没变，他依然还是那些编织技法，变化的是什么？思维。
1: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逐梦蓝天的空乘女孩回归乡土。她用年轻创意激活千年老手艺。
2: 他们都说我是被大火烧回来的掌门人。
1: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走进四川崇州，见证非遗新生。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道明镇是国家级非遗道明竹编的发源地，千年以来当地人以竹为生，以编为业。
0: 太滑了，太滑了，哎呀，太滑了。我现在呢是在崇州市道明镇的竹艺村，跟着杨老爷子一起到山上来采竹子啊。
2: 吃竹。嗯。
1: 哦，编我们专门编这个竹编的。瓷竹最好。哦，它柔软性好。清晨的竹林里，从业大半辈子的老匠人正在林间选材。得天独厚的温润气候孕育出柔韧细密、质地上乘的瓷竹，它韧性十足，不易开裂，能够劈出细如发丝的竹丝，是道明竹编无可替代的绝佳原料。
0: 多少年了？
2: 两年是吗？哦，
0: 你一下就能看出来几年啊？
2: 也烤就晓得了，也烤。那声音就晓得了。
0: 这几年的？
2: 都一年。
0: 一年的。哦，两年的，你给我们敲一下。哦，脆是吧？
2: 哎，对对对对对。
0: 清脆。
2: 对对对，这个有毛毛。
0: 这是毛毛扎人是吧？
2: 扎人的。
0: 对，我刚才扎我手上了。
2: 就是，还像木棒，还
0: 这是不是上也有刺儿啊？
2: 就是，它多。
0: 哦，你能做啥子用？老子用不得，能做就用。哦，那咱们一般做这个竹编要多少年的合适啊？
2: 一般就是两年的。
0: 两年的最好是吗？
2: 对，两年的它活跃好。哦，
0: 那咱们今天采哪个呀？
2: 看这个。
0: 看这个哈。行，好。哎呀，我看这刀也刚磨过的哈。
2: 哎。
0: 哦。什么季节是咱们这个竹子最好的采竹季节呀？
2: 一年四季都可以，
0: 是不是那边一掰就可以了？嗯，好，这就穿着拖鞋，光着脚就来了，不怕虫子咬啊？嗯，啊，
2: 我们是搞惯了，
0: 习惯了是吧？对，我帮您一块蹬吧，用吗？
2: 不用。
0: 哎呀，两刀哈，就折了。
1: 咱们得选那个上下粗细都差不多的，光滑的哈，这样的。这是好的，这是好的，
2: 可不，你看。
1: 而如今，真正让这门千年非遗破圈初心、走进大众视野的，并不是老一辈匠人，而是原本心怀蓝天梦想的90后姑娘杨龙梅。
3: 道明竹编从爷爷那一代从生活这种技艺，到我父母那一代的这种食品包材，来自于到了现在竹主题的装修装饰建筑园艺景观小品文创，还有我们的非遗跨界IP 授权品牌联名，这些领域就涉及的更宽广更广泛了。你说这些年它的技艺变了吗？它没变，它依然还是那些编织技法，变化的是什么？思维。 像这条龙就是我们生肖龙年的时候我们在这儿做的这种装置艺术。宜南呢，它本来我们工作室周边呢也算是我们室外的一个展厅，因为室内它比较小，展陈不了那么大，并且在这一片公共区域的话，我们每隔几年也会更新，就像让大家知道我们竹艺的可行性，也可以丰富一下我们周边的这种风貌业态。
0: 哦，那这个龙要编完整个用了多长时间呀？
3: 这条龙的话我们从现场勘测，然后到施工落地，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0: 哦，多少个人编的？
3: 前前后后有10多个师傅。
1: 2013年，刚从空乘专业毕业。

0: 毕业的杨龙梅本该奔赴蓝天，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1: 就把一楼作为展厅，二楼作为库房，三楼才作为我们居住的地方。然后当时我们是把这个房子修完，外立面在贴砖，然后里面就是我们当时做了那么多年的设施设备，材料半成品成品，还有一些就是那种我们自制的一些工具，就全放在那个一楼的那个厅里的。结果那一天凌晨两点过就莫名其妙就火灾了，那个火焰直接是从这个地儿，就是从这下面一楼起的火嘛，然后直接就烧到了那个上面的那个正儿八经的火焰，有十几米高。就我们四道门全是安的电动卷帘门，它电路一短路你提都提不开，就是只有眼看四个卷帘门就像那个纸片一样飞下来，很夸张的。那个火特别大，积淀了多年的机器设备啥都没有，而且那个工厂烧掉以后我们的工人也没办法按时上班了呀，给客人的这个订单也没有办法及时交付了，父母也到了人生至暗时刻和低谷了。所以你那个时候就想只要人活着然后没啥。我背后这个椅子嘛，我妈就这种，因为我妈的头发也白了，我妈就这种面无表情跟大火抗战了好一会儿，那种脸上有一点那种灰，那种灰，那种火烧的那黑灰呢，我妈就这样就很面无表情的就看着对面的那个
2: 烧的楼
1: 废墟。然后我爹也是就坐在那椅子上就这样搭着，感觉已经生无可恋了，就这样。所以那一幕其实在我的脑海当中很多年都挥之不去。
0: 多年过去，杨龙梅如今能笑看过往，但当年的遭遇时常入梦，每每想起依旧心惊。
1: 这个整个就烧得很惨，当时我同学他们就是被惊动以后还给我发个朋友圈，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大的火灾。然后那个还是我第二天早上，我以为我做梦，我掐了我一下，哎呀妈呀，吓死我了。昨天晚上梦到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家火灾了，然后
2: 是真的，你
1: 还对，然后我以为是梦，然后我再去看一下手机，昨晚有我跟我妈的通话记录，然后再看一下就是那个朋友圈，还有我同学发的微信，因为我以前在这儿念中学，还有同学发的微信，那时候天都塌了，因为当天晚上我想马上回来的，我父母不肯，他们就说，如果在这个节点上你再出个什么事儿，那我们就不用活了呀。
2: 你从哪儿回来？
1: 那个时候我在外面，
2: 就外地，
1: 对，在外地。
0: 即将交付的订单成品全部报废，看着父母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面对巨额损失和违约压力，纠结再三，杨龙梅放弃了空姐梦，毅然回乡接手竹编手艺。
1: 就你可以走，父母也没有阻拦说不让我走，但是我也自己知道，因为链接过生以后他们会很辛苦，你比如送个样我可能就拍个照发个彩信，但对于父母而言他可能要花一天的时间，那所以权衡之下的话，还是出于那份责任和初衷，作为竹编世家的孩子我就选择留下来了。
2: 一把火改变了你的人生。
1: 对对对对对，以前他们都说我是被大火烧回来的掌门人。
0: 从光鲜亮丽的准空姐到天天守着竹篾的手艺人，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看似打碎了梦想，却保住了一门老手艺。
1: 像这个就是大火过后我们把三楼也重新修过了，这会儿的话是我妈妈住在这儿的。
2: 阿姨不在家。
1: sorry、
2: 阿姨不在家，
1: 我妈应该没在，这会儿该出去了。这个就是大火过后我们重新修，就重新装的，然后就现在就老年人就在这儿养养老，然后管管工厂。
2: 你让你们偶尔也过来住一下。
1: 我们在孩子假期的时候会回来。所以房间都给我们留好了的，假期我们就带着小孩回来。
0: 回乡后，杨龙梅发现传统竹编款式陈旧，受众有限，老旧竹器不受年轻人青睐，难维系产业。为破局，他赴高校学习设计美学，将现代设计理念融入竹编，还携作品亮相国际展会。
1: 就让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个手艺人就代表我们国家去出访，去进行文化交流。有过几次这种交流学习之后，其实我们开拓了眼界的同时，其实也是让我们增长了自信，就觉得这些东西越是这个民族的它就是世界的。然后当你再给他介绍这是我们熊猫的食物的时候，他会瞪大了眼睛， 啊，他会觉得哇太神奇了，然后再把我们带去的那些展品给他们介绍给他们看，他就觉得真正儿八经的是太了不起了、
2: 哦、
1: 就那种。
2: 那个时候你也特别自豪吧？
1: 哇别说，简直自豪得很。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么多年的这种沉淀努力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且告诉自己没有一步路是白走的，走的每一步都算数。
2: 我觉得你说话的语速都特别快，
1: 好像有点好像有点。
2: 然后走路的时候我一直是在跟着你后面，你走特别快。
1: 没有，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快节奏。
0: 采访时我们能明显感受到杨龙梅的忙碌，他谈吐利落，语速飞快，走起路来更是步履匆匆，一刻不曾停歇。
2: 你这每天都要记很多的待办事项是吧？
1: 对啊，就这样的话我才知道哪些事情比较急，还有第一天的工作安排前面有哪些没有完成、嗯、我还要待完成的我都要梳理一下。
2: 给我看看你的本儿可以吧？最多一天有多少个待办事项啊、最忙的一天、
1: 你比如说像这种它有很多很多
2: 29项每天
1: 它可能就是最近一两天我都要做到的，
2: 做完了一般就画个勾是吧？
1: 对，比如说打个三角形的，打个勾勾，我自己能看懂自个儿写的丑。
0: 当然每天也会有一些棘手的问题需要处理。
1: 这个你看它有个包裹，包裹的那个是朝那个是正面。
2: 你是经常要下面来检查这些东西
1: 要的呀，
2: 合不合格对吧？
1: 嗯
2: 哦，你这个你跟他说他怎么了？
1: 不太平。
2: 哦不太平，那这要重新拆了重新弄吗？
1: 嗯，在不行的情况下就必须得拆。
2: 哦，那这两个阿姨都做了多长时间了？也都做
1: 都是好几十年的。
2: 哦，但那她也会做不好是吧？
1: 不是，这个东西我们每一个都是飞镖，每一个可能都是做第一次。
2: 哦，这样的。
1: 我抽起来我看一下呢。
2: 来，这做的是一个什么呀？
1: 屏风？不不不，应该是这样的。大娘应该是那样的。哦对，不是这样的，大娘。
3: 那我们得抽进去看，要不咋抽？
4: 他需要叠起，终于叠起。
2: 那像这种，如果要是不合格的话，就整个一面全都得拆，是吧？
1: 嗯。
2: 这一面得花好几天才能编上，是吧？
1: 对。
0: 在竹艺创新上，他敢于突破旁人不敢尝试的技法，将瓷竹剖制28层细面，薄如蝉翼，拉高了道明竹编的工艺水准。他贴合年轻人的审美，融合成都市花、芙蓉花、熊猫 IP， 打造出竹编首饰与摆件，深受年轻人的追捧。同时给保温杯、咖啡杯做竹编包裹，好看又防滑隔热。那些曾经只能当农具的竹子，摇身一变成了时尚单品。
5: 它竟然可以戴，就觉得很神奇。对，而且还可以送人也很方便。
6: 因为没想到竹编它这一个传统的东西，它居然能跟现代那么多去文化也好，然后还有那个设计啊美术也好，甚至很多国际大牌去做这些的创新，所以就感觉他们把很多思想的界限都已经打破掉了。
7: 是因为像我以前做建筑的，我们会见到一些比较大量构筑物，但是这种就是和时尚的这种时髦单品结合其实见得很少。然后包括就是竹编它可以不只是原色，还可以有这么多的就五颜六色的样子，就让我们觉得它更加融入日常生活了。
0: 与此同时他还广收学徒，持续培养新一代竹编传承人。
2: 你现在有多少个徒弟啊？
1: 大大小小有10几个。
8: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让它变得更加的贴近人的生活，然后变得更有意义，更有设计感，更有创意性。所以我觉得也是让竹编更具有生命力了。
9: 以前说着竹编，很多游客也好，或者是年轻人也好，他们总觉得是一些老手艺人在自家门前就编那种筐子篮子。但是现在我们年轻人加入了之后，反正就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我们竹编还可以这样玩。
1: 你猜我这是干嘛？我这是一个小夜灯。
2: 哦，小夜灯能亮是吧？
1: 对，可以一下。对，它就亮了。
2: 哦，这样的。
1: 你看这种就是我们通过不同的这种色彩搭配，你看它的视觉效果就不一样。
2: 其实编法是一样的，
1: 这个编法是一样的，
2: 这个真的很神奇啊。这个编法一样，只要颜色不一样，你呈现的视觉效果就不一样。
1: 对，你包括这个，你看他们三它
2: 都
1: 是
2: 一样
1: 的编法，但是你是不是觉得它都不一样？
2: 对，不觉得不一样。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竹编神奇的地方。
2: 哦，
1: 对，
2: 看看
1: 这个技法就完全不一样。
2: 这个叫什么技法呀？
1: 这个我们叫八角孔。

0: 八角，
1: 这个我们叫铜钱纹。
0: 铜钱纹，
1: 你隔远看是不是像那个铜钱的那个钱币的纹样？嗯，对，这个是小那个小蹴鞠的那个形态，就是那个菊花的那个。
0: 菊花纹吗？
1: 对，小小的那个菊花纹，你看就这种。哦，对，它不一样。
2: 几十元钱的小文创，上千元的定制软装，产品线越来越丰富。同时他还承接大型公共艺术项目，正在打造的四川名人馆竹艺甬道，让传统竹编走进了城市地标。您是不是也惊叹于这美轮美奂的竹编效果？现在不少年轻人愿意扎根乡土，传承老手艺，贾艳琴也是其中的优秀一员。
1: 啊，她也很小，93的，
3: 93的是吗？
1: 比我小多了。
3: 你是等于央美毕业以后就留在这儿了？
4: 对，我是央美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就过这边来工作了。
3: 那你是哪儿的人呀？
4: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哦。然后我现在在那个成都工业学院当老师，我是高校教师。
2: 贾艳琴是中央美术学院设计专业毕业的，审美和设计理念都很新潮。如今他深耕本地非遗，一直踏踏实实做创新，用现代设计改造传统竹编，让竹编适配现代人的生活，真正融入日常。他结合蜀地山水风貌，打造出了这条独具巴蜀特色的甬道。
5: 就是我们这个是一个出口的位置，然后当时他们说就是我们做一个以梦为主题的，后来就是因为我在大学期间也看了许多关于古画的这方面的，然后有一张就是入梦图，它描绘的就是其实在我们古代的时候，古人画古画的时候它是以山作为界限的，就是一个梦境到另一个梦境中间是靠一个山峦去进行平铺的，然后所以我们就用了山峦的元素就可以看到，然后那个入梦图里面的话结合山峦的话，它其实下面是有水波纹的，因为古人比较讲究山和水的这样的一个呼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打的这些灯光其实我们是呼应了水波纹的一个效果，就是有山有水有人家，那我们通过每一根丝的这样的一个协调，然后去梳理它的水波纹的层次，其实就像我们画中国古代的一些山水画一样，其实山水画的时候师傅是一笔一笔的白描去做，只是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立体的竹编，
0: 但是在这个整面的竹编上作画。
5: 对，
0: 那你这个整个设计推翻了几稿，然后最终是几稿成型的？
5: 其实我们这个设计这次还比较的巧，我们只做了两稿。其实在创作过程中我们打纹样打了有6-7稿，其实难的一部分是在于设计的呈现，另一部分难的是在于编织工艺的选择，就是杨老师在这个上面的话给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就是意见和指导，就是我们俩在反复的讨论到底是用竹篾还是用竹丝，到底是用青竹还是用黄竹。
2: 整条甬道全部以竹子打造，一根根竹丝交错排布，错落有致，借助光线的明暗变化，自然而然勾勒出蜀山蜀水的温柔意境。作为展厅的收尾区域，它不只是一条简单的过道，更无声传递着巴蜀大地的人文底蕴。
1: 因为这一次呢，我们主要打造的是那种斑驳的光影，所以我们需要用比较细的竹条，然后通过这个镂空的间隙，然后让上面的灯光打下来以后投射在我们地面，有那种斑驳的光影。然后所以现在的话，我们的师傅们是在用那个错落的这个编织去留那个缝隙。比如说像这个编织技法就是我们传统的经纬编织法，然后你看这个经线和纬线我们用的是不同的竹材，经线的话我们用的是这种圆条，因为圆条的话它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编织的纬面可以翘得很高，它就有那种肌理感。然后横着的这种编织呢，我们就用的是这种平的，就是平的扁平的竹丝，而且就是整个这个妆造的话我们还看得到它是那种不规则的，就是凹凸起伏的，其实这个对手艺人的技法就会更加考究。因为你想它不是在一个平面上去表现，而是在这个三维立体的这种曲面上，然后去进行这种编织，
0: 而且编织的技法还不同。
1: 对，它编织的这种技法的变化还不同，所以对我们整个团队的协调能力，对所有的手艺人的这种技术和基本功都是极大的考验。 而且是说不定有些时候在一个地方出错了、嗯、它会直接影响后面所有的走向，那一片就得全拆
0: 了。嗯啊，那这么一个大概是多少米啊？也就是
1: 十米，
0: 十米。

0: 要几个人工作多长时间才能给他编完？
1: 我们前前后后的话有十几个师傅参与，这两天是接近尾声，然后留了几个师傅收尾。我们前前后后也花了将近20来天的时间。
2: 主有韧劲，匠有初心。贾燕琴和杨龙梅把顶尖的现代设计和千年竹编老手艺结合在一起，用创新为非遗赋能，让古老的道明竹编走出传统作坊，走进大众视野，让巴蜀的文脉与匠心在缕缕竹影中让更多的人看到。如今相伴十余载的丈夫也转行加入团队，与杨龙梅携手深耕竹编创作。
1: 带你见一下我们的艺术总监，我老公。
0: 艺术总监啊，你好你好。哦，你好。那你们俩认识的时候就是干这行，还是说你们俩认识以后，然后你跟着他一起干这行的？
3: 是认识他后是干这行的，以前是做其他工作的。
1: 其实我觉得他的艺术造诣还挺高的，因为曾经他以前他喜欢自己摸索。当我在专业的院校去接受到了专业的培训之后，我会发现他自己摸索的那一套其实就是我们学的，所以我就觉得他有天赋。
0: 他以前是干什么的呀？
1: 来告诉你，
0: 以前干什么的呀？
3: 以前我是做金融行业的。
0: 完全两个不搭嘎的行业。
3: 对对对对，相差很远的了。
0: 对，
1: 我们俩是因竹结缘，他也是为了我和孩子，然后选择回到家乡跟我们一起来接手。
0: 哦，以前还不在这儿。
1: 嗯，他在成都。
3: 以前我在成都。
0: 哦，
3: 是因为我们公司要采购这个相关的这种东西，主艺品、工艺品，去认识他们的。
0: 是这样认识的。
1: 哎，对对对，
0: 还是挺有缘分的。
1: 他现在也是我们的非遗传承人，也是我们四川省的乡村工匠。
0: 哇，你都是已经是非遗传承人啦，好棒啊！而且我觉得他肯定特别上瘾。就编着编着也不想吃饭，是不是？总监有没有这种感觉？
4: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吧？
4: 尤其是经常都是我午饭12点多才感觉，哎，该吃午饭了，
0: 是吧？就编进去了，然后脑子都在这上面，然后想给怎么编得更好看。
3: 是，你一做的话，哪里有瑕疵，你总想把这一篇做完了，我再干什么，再干其他的。
0: 哦，这也是您干着干着爱上的原因。
3: 对对对，对的。
1: 就相当于是每完成一件作品，就像一个你精心呵护长大的孩子一样，对他满满的都是爱和欣赏。因为他是从无到有，然后我们一点一滴的去制作，一点一滴的看着他成长，然后最后成为一个成品在那儿落地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其实挺自豪的。
2: 采访结束，杨龙梅又马不停蹄赶去接孩子，我们也一路跟随着她，一头是放不下的竹编事业，一头是割舍不下的家庭牵挂，两样美好她都用心编织。
0: 我就看你这一天忙死了。
1: 天哪，这个都很日常，你没看到更崩溃的时候？就是出省，我跟你说，出省都是我们第一天去，第二天回。而且我每天很喜欢的就是，可以回家去接我家两个孩儿的时候，我觉得好幸福的，还是很治愈。我觉得就是最大的知足，就是相对很多人而言，每天可以在自己父母的身边，在自己孩子的身边，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其实那个小朋友，就是像我们家小孩也是，他巴不得都是妈妈接，有爸爸在，就是哎呀妈妈来，
0: 喜欢妈妈。
1: 好的，
0: 七班在这儿。
1: 对，七班就在这儿。来，你猜猜看哪一个？前几排。
0: 高不高啊？
1: 不高。这个。哎呀，
0: 猜不出来，中间那个。
1: 第二排。
0: 他特别腼腆。
1: 对对对，真棒真棒，走吧，
0: 走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杨龙梅是绝境转身，逆风翻盘，在废墟之上重启产业。她没有固守老祖宗的

规矩，也没有丢掉古法精髓，用创新激活古老非遗，让指尖手艺变成致富产业。这藏在山野竹林间的生机，就是

0: 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全民健康成为时代需求，君乐宝简醇已多年乳液匠心，推动健康酸奶新发展。以在酸奶市场的突出表现，助力中国乳品行业高质量发展。君乐宝深耕乳液31载，以长期主义为初心，筑牢品质根基。从奶牛养殖、智能挤奶、工厂生产到严苛检测，以全产业链一体化铸就实力。从自主知识产权专利菌株研发，到蛋白稳定技术，打造顺滑口感，创新以深度融入企业基因。君乐宝用科技与匠心，持续守护国民乳品健康生活，为中国乳品行业健康发展注入力量。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直击房车出行痛点，汽车后市场新政全面激活房车旅居消费蓝海。
7: 新政对房子行业就是一剂强心针，我们朋友圈都炸锅了。
8: 我计划能到100回，我还能开，我还继续。
6: 如何解决房车旅行消费痛点，让开房车去旅行不再堵心？
9: 所以这次政策下来，能够支持房车露营地，对我们玩房车的人来说是特别特别好的。
6: 绿色、智能、轻量化、适老化，今年到底哪些房车最受市场欢迎？更多精彩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0: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 生活。

山野的野，雨季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书折耳根露酒。

0: 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的新政，给房车市场带来了众多利好消息。房车圈的车友们都在期盼，今后开着房车去旅行可以更加自在舒心。今天，在北京郊区的一处营地里，资深房车车主张小波正在与车友们相聚，享受轻松的户外休闲时光。张小波可以说是房车圈的老炮，早在15年前就购买了房车，开始享受房车旅居的生活。这期间，他先后更换了3台房车，自驾走遍了近50个国家。房车完全颠覆了他原来的生活方式。
1: 2014年，我是从国内开着房车去欧洲。
0: 走遍全国游历海外的这些年，张小波也亲身感受到了开着房车在国内外旅行的不同感受。
1: 你比方说现在国内的房车呢，追求就是大水大电，因为没有盈利，我就得自己得生得活。我说但凡如果说假如说明天我们国内的营地多了以后，可能也就跟国外一样了，就我车上没必要追求那么大的水电，因为我随时随地都有。
0: 特别是在盛夏的高温天气里，车载空调耗电量极大，营地水电补给更加成为刚需。
1: 我们是没有营地，所以逼着这些车友们，你必须我得有这么大的电，就包括我也一样，我车上现在说10度电，10度电晚上开空调的话，我大概其实我睡不了一宿，后半夜都没电了，没电的不热醒了，就类似这种情况。我是一路找着电过来嘛。
0: 除了营地水电等硬件配套不足，车型尺寸、改装管控等规则也影响着人们房车旅行的舒适感。
1: 旅居车，比方说，能不能把它再做得长一点？一会儿回头您看咱们所有的车啊，就几乎都这样，就是说这个对卡座放倒以后，大概最宽最长的也只有1.6米，睡孩子行，睡大人就费劲。我说你在国外看嘛，人家那个房车比我们长得都大，我们的房车都是小小的，6米以内。
0: 目前国内房车露营产业还处于成长期，尚未进入普及阶段，开着房车去旅行仍然会遇到不少现实的难题，这让不少人对购买房车望而却步。
2: 咱花点钱都不花，现在是你花钱没地儿找，现在特别少，对，营地特别限制，特别什么，要不然就是有了停车场，有营地他不让你进，然后去往出赶。
0: 和车友们一样，北京的董文强刚开始买房车也有顾虑，而且一台房车毕竟也要大几十万，但为了两个儿子能远行看世界，最终还是购买了房车，现在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
3: 但是买了之后，我真的觉得对我触动改变还是非常大。首先就是你像我们一家人，我和他爸爸上班，然后两个孩子学习上课，那可能周六日有时候我们也在忙，就很少一家四口能够坐下来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然后房车呢，它就是这样一个小的空间，那这样我们四个不得不同处一个空间下，你就会发现我们四个人的生活习惯呀，然后包括交流啊，哎，聊一聊这些有意思的事儿，因为你们就这几平方米，就在这里，然后我们的沟通变多了，交流变多了。

0: 然后一起做个饭呀，一起打个牌，说说话，然后我们四个人的这种在这样一个小的空间内的彼此的交流和沟通更多了，然后感觉这种幸福感还是很强的。
1: 更难得的是，房车旅行让孩子们走出城市格子间，沉浸式感受祖国山河辽阔。房车旅行把行走中的每一刻都变成了孩子的课堂，也让一家人在朝夕相伴里攒下了独一份的温暖记忆。
0: 然后他们就会跟用他们的那个角度看世界，他会跟当地人聊，可以选择我喜欢的生存的环境和城市，就是他们的视野除了大城市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1: 但董文强一家在房车出行时同样会遇到停车露营不便等困惑和麻烦。
0: 从我自己玩房车的角度，我就更关注露营地的建设，他面临的是我有钱但是没有好的露营环境啊，比如说哎呀环境特别优美，我洗澡做饭取水取电都特别方便，然后能够大一点的这种好的环境，
2: 尤其是你有孩子，
0: 对，我就比如说我把车停在这儿，我坐我的，他们就可以在园子里或者在这个露营地里随便跑，我能够安心啊。我想找一个这样的我愿意去付费，但是这样的露营地比较少。另外就是好多这种停车场不让房车进，其实像很多我们的车友哈，国家就是规定它是5米6米以内的，但是大家但凡加一个摩托车架或者后边加一个这种箱小背包箱体装点东西哈，它都会面临超长的问题。它又没坏，我有想加装，但是政策不允许，很多人他就索性就放弃了，
2: 不买了，
0: 就对，或者不买了。
3: 看移动的房车，流动的家，开出去到处都是美风景，天天都是好心情，这是不是也是您心中的梦啊？可是我却听到不少人吐槽说房车其实好看并不一定好用，首先它价格贵，其次呢在停车、露营、住宿、旅行的各个方面都存在不少的困难和问题，以至于啊不少动辄几十上百万买的房车最后却搁浅落了灰。还有人吐槽说这个房车啊真是买的时候非常心动，但是买了以后却放着不动，那么这一切该如何破局呢？上周商务部等九部门推出了激发万亿汽车后市场的系列举措后，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2026年以后又会出现哪些房车的新玩法，房车旅行的新风尚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北京的房车小镇，这里有各式各样的房车，也有不少购买房车的消费者，那么政策出台后的这几天市场会有什么的反应呢？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新政明确提出要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完善房车通行使用环境，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推动房车制造产业链升级。如今一周的时间过去了，房车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今年房车的价格和功能会有哪些新变化呢？
4: 新政对房车行业就是一剂强心针，我们朋友圈都炸锅了，大家都在点赞，近期搜索访问量都有所增加，
5: 应该会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会有很大的效果就出来了。但是呢需要一个缓冲的时间，目前国内房车一年的销量大概不到2万台，国内还属于一个起步阶段，欧洲一年40万辆，美国一年35万辆，我们才2万辆，就我觉得中国怎么地也不会比他们差。
1: 新政提出要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发绿色化、智能化、轻量化、适老化等符合市场需求的房车产品。那么在这个市场目前有没有国家倡导的房车产品？今年哪些类型的房车更受消费者欢迎呢？在市场记者碰到了正在选购房车的贾女士和她的爱人。
3: 打扰了，您是来看车吗？
6: 对。
3: 看上什么样的房车呢？
6: 我看我们自己的需求，我们是想带着孩子去长时间的旅居，
3: 带娃游世界，这个想法太浪漫了。那您自己是拥有房车吗？
6: 没有。
1: 贾女士现在开的是一辆 SUV， 因为假期想带孩子外出旅行，一直想买一辆房车，看到国家发布支持房车出行消费的新政后，贾女士和爱人今天专门来看房车。一圈转下来，她看上了这款能升顶的房车。
3: 1、2、3、4、5。

0: 差不多半分多钟就升到顶了。
1: 从这儿踩着桌子就上了，
2: 对，
1: 桌子变台阶上二楼睡觉去了。哦，顶一下就上去了。
2: 对，他顶一下就上去了，好像是那顶嘛。
3: 那个力气够吗？
2: 这个可能会沉一些，比短流的。但是也能推得起来。
4: 房车功能越来越齐全，那么价格怎么样？消费者能不能接受呢？
3: 既能开到地下，然后还可以过限高，然后睡的时候还不那么憋屈。
1: 这款车销量怎么样？
2: 这台车是28.9万，销量可以，单品销量每年怎么也得过百。
3: 在房车里面这个数据可以的，我觉得挺合适的。
4: 目前市场上中老年人是购买房车的主力军，行业的数据显示，这类消费者占房车私人购买车主的60%-70%。房车有没有考虑老年人的需求进行适老化改造呢？记者在这里碰到了正在看车的李先生。
5: 这几年都有这个想法，但是还没下手，看时机准备下手。
4: 李先生退休后想买一辆房车，闲时可以带着家人去近郊山里游玩。不过之前他就听说房车上牌通行不便，停靠难，一直没能下定决心。随着这次国家鼓励汽车后市场消费的政策出台，李先生觉得买房车的时机终于到了，
5: 更有信心，出门相对会比较方便一点。我们出去就有地方停车，也不会被人家赶。
1: 您选房车最看重什么？
5: 比私家车宽松，它的功能比较齐全。以前我也看过很多房车，我喜欢的是 B 型房车，对于我来说呢，它是够用，但是还是偏小，太小站不起来，然后也装不挂身，加上我们家比我们老婆个大，所以他挤来挤去都不对，喘不挂气，厕所就那么一点点，也动不下去。地形房车厕所空间很大的，它有0.7个平方，个子相对大一点的人在里面还撞得过来。
4: 走访中记者发现，如今主打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房车也备受消费者关注。这类房车不仅能降低出行成本，还解决了燃油车露营时的用电痛点，尤其是自带增程发电功能的车型，更能让露营时实现用电自由。
6: 驻车发电一个小时可以发14度电，标配版本22.98万，最高的是27.98万。
4: 随着技术的发展，房车的价格也越来越平民化。你能想象吗？一些入门款的房车只要10几万元就能入手。
7: 以前的房车可能大家都觉得房车很贵，50-60万、70-80万，现在最便宜的房车20来万都有了，功能都挺齐全的。十几万的呢也有，但是呢比较少数。像拖挂房车呢，一般10万以内都有。
8: 自己买的车你改座椅是违法的，但是呢厂家有了公告之后就是合法，可以去年审。这款呢就是纯电的瓦拉的一个小宿营车。你看这里面就是它这个座椅可以变成床，还有个电视，可以移动办公，上面呢还有一个升顶床，
1: 推上去秒变小别墅。你看这车还真的能支起来了一个三角形的小二楼。麻雀虽小价格不高，但是五脏俱全。
8: 把这个车停在下面可以睡午觉，周末了可以跟着情侣带着小孩出去露营。
1: 这还是差强人意，它没有卫生间，
8: 它可以换一个便携式的马桶，
1: 没地方洗澡该怎么办？
8: 这就是宿营车跟房车的区别，就在于这里。就房车是必须有一个固定的卫生间，而且内部高度不能低于1.7米。
1: 这辆车虽然是价格合适哈，但是没有厕所，有没有正规的房车能搞定的？
8: 我们去前面找一个20万左右的有厕所的，这里面就有卫生间。
1: 这是一辆正儿八经的房车啊。
8: 这是会客区。
1: 会客区。
8: 这是卫生间。
1: 啊，还真有。
8: 而且这个卫生间那它有一个功能，
9: 可以
8: 它可以折叠的，
9: 有一个变线马桶放在后面
1: 啊，
8: 它可以扩大，它可以缩小。
1: 它展开来之后能有多大空间吧？
8: 我看一下，
9: 那一个人用肯定没问题。
1: 哦，还真是，这样的话多了一个洗澡的区域。那么它如果合上之后呢？
8: 合上之后呢，就是过道会变得更宽敞一点。
1: 那么就是可以仅供洗手了啊。
8: 对。
1: 哦，好的，哈，后面是一个睡觉的
8: 双人床。
1: 好，这是一个睡觉的空间，然后
8: 储物间。
1: 储物间，嗯，好的。
8: 储物吊柜，
1: 空调。
8: 对，空调。
1: 小空调很重要。
8: 电磁炉的。
1: 伸缩的厕所。
9: 不用了，

0: 收起来不占地儿，
1: 大大节省这个空间利用率。
2: 在北京市区的一处房车展厅内，停放着 C 型房车和皮卡房车。展厅负责人介绍，新政出台一周以来，进店看车的消费者明显增加，大家都对未来开着房车出行充满期待。
3: 我们是选房车，基本上都会带孩子，因为老家是内蒙的，我们肯定带孩子去玩一些轻度越野啦，或者去走一些草地，所以会看中这个车的，比如说它的一些智能配置是什么样子的啊，它的轻量化够不够能够在以后后期使用里面，对，能不能省油，对这些方面。
4: 那预算是打算买多少钱？
3: 我的预算价格是在20到35之间。
5: 平时上班，然后周末也可能就是比较想去说出去北京周边玩一玩，因为就看像是什么河北啊那边，他们都是有那种像是什么草原呀、啊，然后山群啊。我想是我们就是自己也能自己开车出去玩一玩，然后同时这个买一个房车，它也就是不用有那种住宿焦虑，然后我想在哪儿停在哪儿停，然后想在哪儿住就在哪儿住，也可以去露营什么的。
2: 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在房车里看世界杯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6: 比如说最近的世界杯如火如荼，比如说我在家里夜里3点啊，我老公孩子不是我老婆孩子可能你太吵了不行，那我们就完全可以在我们的车里边约上3-5好友，喝着啤酒在车里把它变成一个足球的空间。
2: 在北京房山的汽车展厅，政策出台后，这里也迎来了不少来看房车的消费者。为了迎合中老年消费人群，这里的多款房车还进行了适老化改造，主打中老年长线旅居。
7: 其实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上车的扶手啊，以及我们下边的这个电动的踏步，都是为了方便我们的老年人适老化的一些特征，然后去开发了一些这样的功能，包括整个卫生间里面，它的这种整个马桶都是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形状体型去调整它的方向。
2: 市场上新能源房车也成为了主流产品。
7: 新能源房车是同样可以挂绿牌的，并且呢是前几年一样这种享受30万以内免购置税的政策啊，所以说在这方面既是北用，既是帮用户解决了一些这种成本上的一些忧虑，同时呢在驾驶操控方面它就是一个新能源小车的驾驶操控感。
2: 国内房车产业发展至今已有20余年，此次新政对房车旅行市场带来了重大利好，旅行社也在紧跟市场，抓紧策划相关路线和旅游产品。
8: 如果按照28000台这个房车来比的话，我们现在配套的营地还不够多。是我们针对于这17条的内容，实际上我们都在相关做细化的一些，我们从旅行社角度和自驾旅行角度里面要配套的一些落地的细则，然后还有旅行社配套的相关的，比如说吃住行、游购娱的一套体系嘛。因为你去了一些不熟悉的地方，得有人带你玩，所以我们就推出了一些行业的，我们叫行业标准，比如说叫旅行管家的标准。
2: 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其中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各地也迅速抓住市场机遇，为房车旅游创造条件。
9: 这次政策对房车露营有实打实的利好，一方面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简化营地用地审批流程，以后合规优质的营地会越来越多，开房车出行停靠、水电补给都会更方便。另一方面，支持企业研发更适合普通家庭的房车产品，大家接触房车露营的门槛会越来越低。
2: 新政提出要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结合区域文旅资源，鼓励在风景道沿线、城市近郊等区域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维修补给、水电保障、医疗救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优化设置房车营地标识，发布房车精品旅游线路，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有条件的可以设置自行式房车和拖挂式房车专用停车位，并加强管理，更好满足房车停车需求。随着盛夏的来临，位于我国大陆最东端的抚远市进入旅游旺季，沿 G331 国道一路向东的自驾房车络绎不绝。在抚远的滨江公园房车营地，虽然是工作日，这里的65个营位几乎已经停。

0: 吗？
1: 现在是跟着季节走，哪儿凉快我们去哪儿。比如说像你们抚远，哎，挺凉快，现在比北京强多了，北京也差10度。桑拿天，你这儿呢，晚上呢睡觉得盖被窝，非常舒服。
2: 我是从贵州自驾游到东北来的，到了这个抚远，这个露营地挺好，水电都挺方便的，玩2-3天，准备走黑瞎子岛玩一下回去。
0: 很难想象，如今人气爆棚的自驾驿站，过去这里只是一片闲置的空地，近年来随着房车自驾游客的增多，抚远市对这里进行了场地改造提升，全天候免费向自驾游客开放，而且不设时限，不收取费用，让路过的游客安心落脚。
3: 这儿原先只是公园的临时停车场，2023年我们完善配套设施，改成了房车营地，前后差距特别大，以前一天10几台车，现在基本上都是满着的，游客们体验都很不错，带动了本地旅游的同时，车友们自发分享宣传，实实在在擦亮了冬季抚远的名片。
0: 在福建石狮的一处林间营地上，旅居爱好者王梧桐和朋友围坐闲聊，这里离市区不远，又有宽敞的停车空间，恰好让他能把这处移动的家布置成一个随时开放的山野会客厅。
4: 东西都还蛮齐全，就是生活的很多物资都在这里了。
5: 对对对，就是、分享嘛、就是一个分享的区域嘛。就是平时啊，一些车接待一些外地的车友，的这么一个场地。
0: 年轻时的王梧桐就爱在路上，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追逐山河湖海。房车旅行听起来是景在变、家未变的浪漫，但过去真正上路，王梧桐心里总有三根弦绷着：水电停靠。每一次出发前，他都要花大量时间规划补给点，生怕半路断水断电，坏了旅途心情。
5: 因为我们在路上考虑最多的就是用水用电跟停车，还有一个相关的就是说，比方说我们这个拖挂，拖挂在这个手续上面，还有这个通勤方面，这个以前早期的话确实是有很多的不方便。
0: 而此次九部门联合发布的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策，恰如一场及时雨，从通行管理上松绑，到完善停车配套，优化营地服务，都切中了像王梧桐这样的旅居爱好者的痛点。政策信号很清晰，让房车跑得更顺，也停得更安。
5: 这一方面的这个政策出台的话，肯定是大受欢迎的，这个不用说的。因为我们在路上越便捷越舒适，体验感越好，出行了这几年，经过的地方也能够感受到，就是各地给我们这些车友提供的这些配套设施，都是在不断的完善，不断的提升。那现在的话，我们有说到这么一个政策的话，其实是相当利好的。
0: 在素有鄂西屋脊美誉的湖北恩施巴东县的房车营地里，停满了来自上海、广东、湖南、重庆等地的自驾房车。不少游客在房车外侧支起天幕，摆上茶桌，尽享房车露营的慢生活，成为夏日山野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6: 第一个，这个地方的设施非常齐全，是不是？所有的水电的话到我们车位了，这生活非常方便，是不是？还有个这里的气候非常好，白天的话呢都不用吹空调，晚上要盖被子，是吧？第三个，这个地方的服务好，包括这个酒店里面的工作人员和这个当地的这个山民的话，对我们非常热情，不排斥我们，所以我们准备在这个地方常住。我是6月份来的，准备住到9月份。
7: 我们开着房车可以边走边玩，随停随住，不用赶时间，度假的氛围感拉满。
0: 这个房车营地占地近400亩，设有专属房车驻车区，一站式水电补给站，24小时公共卫浴、休闲烧烤平台等设施，可同时容纳近100台房车驻留。
8: 自入夏以来，基地房车入住量环比涨幅超120%，其中跨省长线房车自驾游客占比超60%，依托海拔、生态、区位优。

0: 持续完善房车营地基础建设与服务体系，推动避暑康养加房车露营加山地运动多业态融合发展，打造鄂西房车自驾避暑度假新标杆。
1: 在这里，不少车友选择旅居式避暑，停留时长普遍达到一周至两个月，形成高山候鸟旅居现象，有力拉动了当地消费。从户外配套到车辆规范，新政全方位补齐产业软硬件短板，给房车爱好者们吃下了定心丸，大家心中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全新期待。
2: 我计划能到100岁，我还能开，我还继续玩。
3: 赶路、感受路、享受路，这实际上是三个不同的境界。当然，我相信九部委的17条新政出来以后，就会有更多人从赶路向感受路迈进，感受到我是在享受生活，是享受这个路，是享受这个自驾旅行。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黄金年消费近千吨，人才缺口催生黄金鉴定估价师新职业，掺假手段花样百出，鉴定师如何见招拆招？从黄金卖场到首饰加工，他们如何火眼金睛辨真金？又有哪些就业场景？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农田里来了机器人，他们都有哪些新本领？
6: 老汉儿，你看到过这个机器人进斧头没有？那天我跟你说有机器人要进斧头，你也不相信。来，你看啥子？
5: 苹果有大小，土地有软硬，机器人能在田里得心应手吗？
7: 那么农业机械化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从事农业人的一个永远追求的一个目标。
5: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0: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

0: 酒业。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我们刚看完机器人进工厂，现在他们又下乡了。从车间到田间，这批钢铁员工换了新赛道，这回干的不是质检和分拣，而是摘果子收蔬菜。那么这些机甲农夫到底能不能帮上忙，跟随我们的记者到葡萄园里去看一看。
1: 这里是成都市双流区一个葡萄采摘园，游客们拎筐持剪，沉浸在亲手采摘葡萄的乐趣中。
2: 来，老二，你看到过这个机器人进葡萄没有？那天我跟你说有机器人要进葡萄，你也不相信。来，你看啥子？
1: 人群中，一位特殊的游客小蒲引来了人们的围观。只见它顺着轨道平稳滑行，机械臂精准探向果串，咔嚓一声，一串葡萄就被它摘下放入筐中，全程只需10秒钟。
3: 我们从来没看到过这个机器那个采摘了嘛，就是才头一次。
2: 一台的话卖了好多钱？
4: 我们终端价格现在是35万。
1: 万亿才是小蒲他们公司的负责人，也是小蒲的研发者之一。趁着葡萄成熟季，万亿才决定带着小蒲实地练兵。他的目标是将小蒲单串采摘速度从10秒提升到3秒。
4: 按照我们理论上3秒的速度呢，它会达到就是抵扣8个人工。
1: 对于人工采摘来说，果农能通过肉眼观察、品尝等方式判断葡萄成熟度。那机器人小蒲又是靠什么来分辨果子熟没熟呢？
5: 它其实是模仿人类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我们用上万张的数据，会把葡萄它的轮廓给它标记出来，各种各样的，包括成熟的和不成熟的，通过一些颜色呀、这些糖分呀这些，让它学会去如何区分哪些是葡萄，哪些葡萄成熟了。
1: 光有会决策的智慧大脑还不够，小蒲要想在3秒的时间里顺利完成一套采摘动作，精准识别、灵活操作，缺一不可。
6: 来跟大家摆一下我的拳头配置嘛。我的摄像头相当于人类的眼睛，负责识别葡萄和它的位置。机身里的中控系统是我的大脑，分析画面，下发运动指令。我的机械臂带着加减一体凿头，精准加足果臂一刀剪断，最后放进果筐。
1: 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虽然小蒲的采摘训练已经小有成绩，不过要想更快更好地干好农活，还得通过复杂多样的环境考验。从研发出来到现在的3年间，小蒲几乎每天都在学习怎么干农活。
7: 走到这儿，
4: 就把那2串剪了。
6: 我的个乖乖，咋就加不到？老师，我这是遇到啥子问题了嘛？
7: 他这个就是相机嘛，反馈的位置不对，然后导致了他机械臂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就合剪到了。
4: 这个阳光照射到摄像头，就跟人就是瞬间到那个白雪的地方，直接眼睛白茫茫的一片，那什么成像都没有了，这种情况。
1: 工程师告诉记者，小蒲搭载的摄像头就像人的眼睛，直面强光时难以精准判断葡萄的位置，机械臂的加减点位会发生偏移。不过针对这个问题，万亿才他们已经琢磨出了后续的改进方案，
4: 就是增加它的曝光度，或者去把那曝光度处理，就是相当于摄像头进入光线减少嘛。但是就要加一个感光的元件。
1: 小蒲的测试过程虽然小插曲不断，不过也是万亿才预料中的事儿。在他看来，田间的光线变化、藤蔓遮挡、果柄粗细不一。

0: 都是实验室难以模拟的工况，小蒲只有不断地通过田间实战训练，积累数据，才能成为合格的新农人。
1: 不成功在农业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它一年四季不同时段，那么它表现的数据是不一样的，所以对整个我们的机器人的作业啊，都是有非常严苛的要求，会比工业上会难很多。
0: 半年前，一位外国客户以每台35万元的价格向他定制了这款双臂滑轨式采摘机器人。眼下，万亿财团队仍在紧锣密鼓地调试小蒲。不过，对于在现场观摩的种植户于海英来说，心里已是满满的期待。
2: 在地里工作也难受，像现在老年人老的已经老了，小的年轻的没人干，不好找工人。
0: 葡萄采摘机器人的出现，不仅让于海英看到了解决用工难的希望，做生意脑子活络的他还在盘算着以后也买一台机器人为自家采摘员招揽人气。
2: 你看，如果说我这个机器人，小朋友拿个遥控器去采摘，家长拍拍照打打卡，是不是我的人气会更好？
0: 这里就是万亿财的公司，也是机器人小蒲诞生的地方。不同于很多扎根写字楼的科创企业，万亿财的公司被连片农田林木环绕，远远望去就像一座乡间民居，可是里面却是一番别样天地。楼里办公研发，楼外30亩的大院子就成了机器人的游乐场。
3: 大家好，我是小黑，现在由我为大家露一手。
0: 最先登场的是这台狂飙而来的钢铁机甲小黑，只见它的前端刀盘高速运转，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所到之处杂草尽数粉碎。显而易见，小黑的拿手绝活是割草。
4: 一般适用于果园嘛，因为果园一般是山地的，续航是8到10个小时，一个小时可以工作除草5亩地。
1: 这个是已经超过20度了，就看一下我们的小黑到底行不行，能不能跨过去，听天由命了。来，
0: 在现场，万亿财决定为小黑上难度，挑战一条坡度超过20度的水沟，他能否挑战成功呢？
1: 快点速度！完全没问题。
4: 我们的两个蘑菇头，它用于接收北斗卫星的定位，通过北斗定位来实现我们的自动驾驶，可以达到3厘米的定位精度。
0: 在这家公司的研发车间，记者见到了不少小蒲和小黑的同伴，他们有的会采摘万寿菊，有的会挖芦笋，还有的能够采摘猕猴桃，总共有19款，覆盖国内外多种特色花卉和果树。
5: 大家好，我是万寿菊采摘机器人小菊，不到2秒就能采下一朵花，一天能顶8到10个人工。话不多说，上演示。
0: 开到花田后，三组机械臂便开始分区同步作业，视觉模块负责扫描花丛，中控大脑精准筛选成熟花朵，指挥家爪快速采摘。
6: 人工的话，它的一个采摘效率的话，一般是1800朵到2500朵一个小时。像我们现在机器的话，一般是8000到10000朵一个小时。
0: 工程师吴寒峰向记者揭秘，小菊之所以拥有快准稳的采收效率，并非单打独斗，它的内部结构大有玄机。
6: 您可以看到，这个内部空间当中有3组机械臂，然后有6个机械爪，然后这上面就是我们使用的一个深度相机，我们用的这个深度相机就去判断这个花的一个成熟度或者花的一个大小，然后去识别这个花。
0: 原来小菊机身内部的3组机械臂就像3名可以独立作业的采摘工，每组自带一双洞察力强的眼睛和灵活的双手。机身内置了补光光源，小菊夜间加班作业也没问题。
6: 我们配备了是车规级的锂电池，这个锂电池的续航能支持到8到10个小时。
0: 更厉害的是，它还能组队协同作业，一个人用一个遥控器就可以操控5到10台机器同步采收，省下大量田间人力。小菊的技能不少，不过在农业里，小菊能找到工作吗？
6: 我们新

0: 江的客户，他在库尔勒种了2500亩的万寿菊，然后我们按照一台机器才100亩，然后我们给他生产了25台。按照现在我们手上客户的一个种植面积，我们推算在明年大概会有1000到2000套的一个订单。
1: 虽然机器人小菊的就业前景广阔，不过要想胜任采摘的农活并不容易。万寿菊花瓣娇嫩，对采摘机器人有着严苛的要求，既要手脚利落采得快，又要心思细腻下手准，不能采错碰伤娇嫩的花朵。
0: 这朵花是成熟的，这朵花没有成熟，但我抓取的时候它可能把未成熟的花也囊括进去，囊括进去之后，然后就导致农户的一个减产减收。
1: 吴寒峰告诉记者，从2021年项目启动，他们已经历经5次整机迭代。初代的家爪宽大笨重，容易将未成熟的花一同扯下，花朵损伤率高达30%。此后的4年时间里，吴寒峰他们持续优化视觉算法和家爪结构，到第5代商用机型小菊，花朵损伤率终于大幅下降。
0: 我们现在已经降到5%的一个损伤率了。
1: 现在小菊已经打磨成熟，不久后他就要远赴新疆正式上岗。吴寒峰他们还计划把小菊推广到墨西哥、印度等海外万寿菊核心种植产区。
0: 这台设备我们现在对外的售价是28万一台，对标于国外的一个成本，我们可能只占他们的1/5，我们的效率是他们的3倍以上。
1: 经过几年的攻关，万亿财的公司在行业里慢慢露出头角。他们申请到了成都市100万元科技专项补贴，办公场地也是当地农业农村局专门提供的。去年他们的营收有4000多万元，今年还迎来了订单暴增。
2: 小批量生产，我们预计我们每一个品类会生产20到30台。今年呢，就是相当于我们整个订单量到现在已经有8000多万了。在就是8月份左右呢，会有1000套的一个机器的生产需求，那看一下他们的产能是不是能赶得上。
1: 这天，万亿财专门来到长期合作的配套工厂，为即将到来的量产高峰做准备。5年前，成都这家企业开始和万亿财的公司合作，生产农业机器人的骨架和外壳。虽然一开始订单不多，不过最近几年，农业机器人已经成为他们快速增长的板块。
3: 今年大概农业这个板块可能在800万左右，去年500万左右。几乎增长了50%，我很看好这个行业，所以未来5年10年我也会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加大投入。
1: 这一天，公司里不少员工还在加班调试设备，万亿财的家人专门为大家做了一桌饭菜。
4: 这个是辣椒炒肉嘛，是也是我江西的口味吧，辣椒炒肉。
1: 作为并肩作战多年的机器人农夫，他们见证了一款款农业机器人从图纸落地成型。
5: 运行机械臂还有底盘这些都必须去现场实测的，然后就最热的时候就是大概30多度，然后还在那个大棚里面。
6: 苦确实很苦，我刚开始来我是每天都熬着。
1: 尽管田间作业环境艰苦，研发过程充满挑战，但在这群年轻人的眼中，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
0: 希望走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我都能看见地里面都是现在的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去帮农民进行作业。
1: 6月末，当记者来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映入眼帘的是一支出门遛弯的农机萌萌队，他们一出场，园区秒变走秀 T 台。不过，小家伙们个头都不大，能做什么农活呢？
7: 我是番茄采摘工，1小时能摘300串小番茄。
8: 我是搬运工，别看我块头小，能搬100公斤呢，你坐上来都没问题。我是禽舍消毒防疫小机甲，一台顶10个人工。
9: 我是温室宝宝，别看我长得萌，我可是温室里的巡检专家，1小时能巡检6亩地呢。
1: 冯青春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农

0: 业机器人实验室的负责人，这些农业机器人就是他们团队研发出来的，有的已经实现了产业化落地，
1: 大概是20台左右。像北京的这个一些这个种蘑菇的地方，还有种番茄的，都有。我们从这边来看一下。
0: 2个月后，即将迎来苹果采收季。最近，冯青春正和团队忙着调试一款多臂苹果采摘机器人。从外观上看，它就像一辆小卡车，长出了3头6臂。车身左右两侧4只手臂负责以包裹旋拧的方式摘苹果，另外还有5只手臂负责接运苹果传送到果篮里。
1: 那么在这种标准化果园的这个场景之下呢，那么机器人对这个果实的识别率可以达到90%，那么它对可见果实的采收成功率大概是80%左右。
0: 冯青春向记者介绍，多臂连采的构型设计不仅能适应不同的树形高度，还能大幅提高采摘效率。
1: 如果树形比较合适的话，能抵得上大概是8个人左右的一个工作效率，一个小时能采大概是800到1000个果嘛。
0: 冯青春告诉记者，机器人想要高效采收离不开适配的种植模式。传统的乔化大观果树，树冠茂密，果实藏在树枝里，机器人容易看不见采不着。而矮化密植模式种植的果树，它的树形就像一面墙，果实大多暴露在外部，极大地提高了机器人的识别率和采摘成功率。目前冯青春他们正同步推进农机装备与配套农业模式双向推广。
1: 到目前为止呢，大概有20台左右的一个推广的一个规模，主要在我们中国的苹果主产地，像山西、陕西和山东。
0: 冯青春说，农业机器人的研发从来不是闭门造车，所有的研发起点都来自田间地头真实的产业痛点。2010年大学一毕业，冯青春就进入了农业机器人领域。一次外出调研的经历，让他萌生了研发苹果采摘机器人的想法。
1: 我们在甘肃调研的时候呢，因为它西北嘛，就是在这个秋季的时候，天气呢容易忽冷忽热的变化。就有一次我们去调研，农户啊就在穿着雨衣，顶着大雪，就在摘苹果。从那个场景，也触发了我们。能不能做一些这种机械化来缓解极难写重的这种作业的这种压力。
0: 冯青春告诉记者，针对传统农业机械难以作业的复杂环节，他负责的农业机器人实验室已经研发了20多款产品，涉及播种、管护、采收、运输等生产环节，而采收机器人是他们研发的重点领域。
1: 因为采收这个环节是这些环节里边问题最突出也是需求最大的一个环节。对，所以我们就是还是果实嘛，就是好果七分收啊，就收不好的话那种的好也没有用，所以还是我们先找这个最着急最需要突破最需要攻关的这个环节进行这个突破。
0: 这里是北京海淀区的一个智慧农场，番茄采摘机器人小兰正在参加一场考试，只见它通过自主导航穿梭在垄间轨道上，视觉系统锁定成熟果串后，机械臂精准伸出，一串小番茄就被它完整采摘下来。
2: 停，9秒，
3: 九秒，
2: 七，
3: 8秒16，
2: 8秒16。我们会测试从它感知到采摘到放果以及最后复位所用的一个时间，采摘一串果需要多少秒。
0: 小兰是李亚军他们自主研发的第三代番茄采摘机器人，国产化率98%，单果平均采摘时间在10到12秒之间，采摘成功率可以达到75%。这个季度团队为小兰定下了极具挑战性的新目标，
2: 让我们的采摘成功率从75%提到87%，或者是到90%，是我们这一季度想尽可能完成的一个目标。然后，我们的采收效率 尽可能降到八秒以下。
0: 测试过程中，小篮整体采收顺畅进行，不过也会出现一些小状况，比如反复扫描果串后放弃作业，或是加减动作失败，无法完成采摘。
2: 另一个难点就是在于运动规划，它其实并不是一条直线，它是要绕开障碍物，实现最终到达目标点。
0: 李亚军说，感知、决策、执行三大核心能力是采摘机器人研发攻关的关键。然而，番茄挂果高低错落，生长形态毫无规律，这就要求机器人必须看得准、踩得准，既要快速识别成熟果实，规划通往果饼的最优运动轨迹，还要验证机械臂能否无障碍完成采摘动作。
2: 这个是很难采的。你看这个果，从哪边看这个果柄太短了，从哪边看都不好入刀。但是躲在后面的话，如果这个能正常采收，这个也会采收掉。但是因为这个这里正好有个青果，所以它才没有采收嘛，它就不会去采收了。
0: 一轮测试结束，李亚军和团队围在一起核算小篮的考试成绩，结果如何呢？
2: 约等于8.5秒，比我们期望的还是有一点偏差的。我们原本想的是在8秒以下，但是其实测试后发现还是有一些问题，特别是感知方面和夹持方面。
0: 比预期相差0.5秒，看似微乎其微。不过，在李亚军看来，在规模化采摘中，0.5秒意味着不小的效率差距。
2: 0.5秒，你要是采一天采1000个果，那就是500秒，积少成多，这个效率就降下来了。所以，我们争分夺秒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分秒必争，李亚军和团队已经奋战了3年。从2023年初代样机立项研发，如今已经迭代到第3代，在李亚军心里，第一代机器人只能打20-30分。
2: 但可能我们太想得太好了，然后就导致给客户看的并不理想。机械臂踩一个坏一个，踩一个坏一个，就是把别人的果实啊给损伤了，或者就是根本就没踩到。
0: 痛定思痛。2023年年底，李亚军团队研发出了第2代机型。为了第一时间发现问题、优化调试，他们干脆把办公场地搬进温室大棚。又经过近2年的打磨，当年那台在客户面前采不了果的机器人，终于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如今，李亚军他们已经向客户交付了5台机器人，其中一台出口到了阿联酋。
2: 如果用研学的话，它可以把整个你的操作的思路啊和怎么感知的能够很好展
0: 现。研发中心来了特殊的客人，
2: 不是，
0: 他们是专门来考察这里的农业机器人的。
3: 我们从山东青岛过来的，今天开车开了8个小时的车，专门过来就是考察考察咱这个智能机器人，还有咱的那个采摘的这个番茄机器人，还有那个打叶的都行。都可以，都可以，尤其这个采摘的，蛮好的。
0: 原来刘宽他们正在打造青少年科创研学项目，他们打算把农业机器人放进课堂和果蔬大棚，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智慧农业的科技范儿。
4: 我们计划采摘机器人、授粉机器人和这个打叶机器人各在每个基地。各采买一套。
0: 同样关注农业机器人的还有这个种植基地的技术总监王丽丽，他们基地种了20公顷番茄，采收高峰期时单日产量能达到20多吨。虽然引入了不少智能化设备，不过在打老叶、落腕、采收等环节还要依靠人工。近几年用工难、人员流失率高也是他十分头疼的问题。
5: 在春季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用工难的问题，因为这个季节呢，全中国的农业产业园都在招聘工人，流失率非常高，要70%以上又在流失。比如说现在这种5、6月份甚至到7月份呢，它棚里温度会比较高，工人可能忍受不了这样的高温和高强度的劳动。
0: 在王丽丽看来，相对标准化的番茄种植模式恰好为农业机器人落地提供了绝佳的试验场景。

但王丽丽他们基地还没有机器人正式上岗，采购成本和效率依然是他们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他也期待有一天，这些农业

0: 为农民很辛苦嘛，就是要去实现这个农业在有限的土地情况下要解决大家这个粮食安全、农产品稳定供应这个国家战略的需要。那么农业机械化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就是永远有需要研发相关的农业机械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所以就是一直是我们的一个需求吧，也是从事农业人的一个永远追求的一个目标。
1: 地里不是实验室，泥巴会卡住轮子，叶子会挡视线，果子长的形状也不会按着套路出牌。干农活，机器人还在实习期，从实验室走到了农田里，才发现识别精度要更准，干活也要更稳，价格还要更亲民，这三道坎儿哪一道都不好过。但我们看到研发人员正在一步步迭代算法，改善硬件，等哪天机器人真能扛着锄头下地，顶着烈日干活，弯着腰不喊累，那不是抢农民的饭碗，而是递给农民一把更趁手的工具。这样的农业现代化值得我们期待。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8: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

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发布了循环经济发展15-5规划，规划明确了15-5时期我国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发展目标。
1: 规划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畅通资源循环利用链条，促进循环经济产业升级，降低资源消耗和碳排放，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为保障国家资源安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坚实支撑。
2: 规划明确，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到2035年，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基本建立，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 规划从产品的绿色设计、清洁生产、绿色消费、回收利用等全生命周期的角度，首次全面提出畅通资源循环利用的链条，推动循环经济全过程闭环。
2: 规划提出要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广泛推行产品绿色设计，深入推进行业清洁生产，积极推进全社会绿色消费，大力推行工程建设全过程绿色建造，充分释放传统城市矿产资源潜能，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
3: 规划更加突出保障国家资源安全，坚持统筹国内国外两个渠道、两种资源，首次提出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及企业出海布局，为保障我国关键领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供重要支撑。
0: 当前退役动力电池、光伏风电等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是行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1: 从时间窗口看，15-5时期我国将进入新三样设备规模化退役阶段，规划明确提出加快补齐新三样固废循环利用短板，首次将算力设施、通信基站等新基建废弃物纳入循环利用体系。
3: 到2030年将产生数百万吨新三样固体废弃物，这些固体废弃物中含有丰富的镍、钴、锂和稀贵金属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如果不提前布局做好回收利用，势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影响国家资源的安全，更有可能带来生态环境的风险。
2: 规划坚持适度超前布局和规范有序发展原则，提出一系列完善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体系的创新举措，如完善风光设备报废管理和退役设备处理责任机制，要求发电企业将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回收处置纳入电站建设运维成本，建立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
3: 完善全国统一溯源信息平台，促进退役设备的规范化、高质化利用等。资源循环利用行业将迎来更加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4: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5: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6: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

0: 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启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玲珑真彩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2: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接下来是我们的系列报道，未来产业布局新赛道。今天我们来聚焦具身智能，随着具身智能的迭代，来自零售、家政、城市管理等一线场景的小麻烦正成为推动具身智能熟悉物理世界的关键出题人。
5: 而科研团队与企业正通过多种方法奋力答题，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这场由需求牵引的创新实践正在把具身智能从实验室推向千行百业。
6: 在北京周末的写字楼，24小时便利店，一台机器人正在柜台值守，让人类店员获得片刻清闲。
7: 小盖，小盖，帮我夹一根烤肠。
8: 烤肠8.8元，这就去给您拿。
6: 观察，下夹爪，放到盘子里，一整套动作十分流畅。上岗一年，小盖已经是一个熟练的店员了。看似简单，这实际上是一道来自零售业的典型考题。
9: 一个商超来说，30%的需求可能都是早点这种非标准类的，可能我们这样的一个店是在室内可能还好一点，它可能有在比如说敦煌的沙漠里的，它可能有海边的，那么它每天面临的光照条件、外界的环境背景都不太一样，这个时候呢就会对实际比如说机器人的识别和环境有很大的干扰。我们如何能做到一个通用基座的大模型在不同的场景下能够实现泛化的部署，那这里面就是对于具身智能大模型的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6: 简单来说，通用基座大模型就是一个可以用在各种形态机器人上的智慧大脑，它不仅可以自己判断决策，还会通过学习掌握举一反三的能力。赵航和他的伙伴们敏锐地关注到了这个行业的需求，在具身智能本体生产和数据采集的基础之上，他们研发了基于视觉、语言和动作三个元素的通用基座大模型。
7: 把水果放到右边的铁框里，
10: 我们在这个屏幕上也能看到我们机器人的整个思考过程。他发现有两个水果，一个是苹果，一个是橙子，他会进行这个任务的拆解和规划，然后最后去做执行。
6: 而真实的家庭场景远不像一个桌面这么简单，能否让机器人像人一样处理琐碎的家务事，这是家政服务机器人落地的关键门槛。
10: 具身智能的终局是一脑多行，就是我们有一个基础模型或者一个大脑，它能够控制各种各样的身体。那么它为了要实现这样的能力，它就需要在各种数据上进行训练。当数据达到100万小时以后，我们就可以做更大规模的这个具身智能的原生模型的训练。
6: 新的问题就此诞生，数据从何而来？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工作人员正在手把手地指导机器人做家务，刷碗、擦桌面，他们正将日常的动作转化为机器人可理解的智能经验。
11: 比如说你拿那种包裹的话，就是很轻，拿着但你这样可以往下压，但是像那种铁质的，你往下压你压不动。
6: 每个关节的细微运动、指腹施力的大小与变化都被高精度传感器实时捕捉，这些蕴含手感的数据正是训练具身智能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
12: 它里边有三路的这种视频的这种数据和这个全身的关节数据以及身上的这个传感器的数据，这些数据都会采集起来然后呢提供给模型进行这个模型的一个训练。一般来讲是可能得就上百或者上千的一个小时一个垂类的这么一个场景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得7-8个 T 吧每天的这个数据的一个产出。
6: 经过训练的模型就可以从训练中心毕业到

0: 作业场景中上岗了。这个时候，他们又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难题。当机器人照顾老人、小孩、帮助残障人士的时候，能不能100%的安全可靠？记者在街头跟随一款导盲机器狗完成了300米的真实道路测试。
1: 我们看到过去了 一大批的这个行人，然后图图是专门向旁边绕了一下，然后走了一个比较空的这个位置。
2: 是的，是的。
3: 当前绿灯可通行。
1: 他提示我了。
0: 机器狗面对复杂的城市场景从容应对，全程无人干预，仅凭自身感知与决策，它便安全准确地抵达了目的地，
2: 始终做到能够保障人的安全，然后以及能够对齐到人类的一些法规，这个其实是最后最难的地方。
0: 这个难题怎么解决？机器狗不能在导盲过程中试错，研发人员想了个办法，为它搭建一个与真实世界完全一样的虚拟世界。
2: 一个虚拟的机器狗还有这个大脑的模型布到这个环境里，比如说它撞墙了，它会有一个负向的这种反馈，它走得比较快的话，走得比较顺利的话，就有一个正向的反馈，通过这种强化学习的方式进行提升。
0: 但是传统的训练环境搭建需要飞机拍摄和激光扫描，成本很高，寻找更优的训练环境生成技术成为一个重要命题。北京大学陈宝全教授关于计算机神经网络的研究给他们提供了思路。
4: 然后再往这边走呗。
5: 他做的其实就是拿相机把整个这个房间给扫描一遍，也就是说多看一遍啊，让这个相机啊的镜头啊把这个实验室都看一遍。
6: 我只要把它输入到神经网络中，然后通过一些向量计算，就可以最后直接输出我们想要的这个三维重建结果，就它非常的快捷，能达到实时的性能。
5: 右边是刚刚拍的啊，左边呢就是它，你看构成了一个三维的啊一个场景。这里的每一个点呢，它是有三维的坐标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像素现在呢有三维的坐标啊。如果说你给机器人训练，它就可以在数字世界里面训练了。
0: 在研究过程中，徐牧的团队有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他们搭建了一个数字地球。
2: 推出的 ABOSS Earth 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级的三维的世界模型，通过比如说单张的卫星图或者少量的这种街景图片，直接生成出这个一个这样一个高精度的数字的一个城市的模型。它拥有了现在拥有了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这个高精度的三维的建模，它是一个拥有了真实的这种几何还有尺度这样的一个城市的世界的三维的数字资产。其实这个机器狗虽然没有组织去，但是它已经见过了全世界所有的这种场景了。
0: 当我们在观察机器人，机器人也在通过传感器、摄像头和算法学习物理世界的逻辑。世界不断变化，产业仍在出题，科技正在解答。
7: 我们觉得技术发展来看，重点大家在解决三个问题，第一阶段控制自己身体，第二在特定场景里产生作业价值，那第三就最后能够软硬件协同进化，这是我们对技术方向的判断。
5: 数据是最稀缺的资源，到了物理智能的时候，原来我们因特网上的那些数据啊不够用了啊，或者说不管用了。我们现在呢就是非常聚焦呢做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建立三维的数据呢资产。
8: 人形机器人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走入我们的家庭？和具身智能一样，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又会如何改变我们未来的生活呢？
9: 让我们继续带着这些问题寻找未来产业的答案。
10: 以后的自动驾驶能不能直接用眼珠子转就能自己驾驶？
11: 飞机和船是不是也能以后就能自己开？
12: 变成 6G 之后跟 5G 有什么区别？
13: 其实没有太想过，就像可能10年之前我们也想象不到移动互联网对于生活的改变是如此之大的。
7: 大家原本认为一些需要专业人士或者说需要专业服务才能获取到的这样的能力，现在变成一种唾手可得的像水电和网络一样的这样的能力。未来产业其实是给人们的生活加入了更多强大的专业化的工具。
14: 不遥远吧，我感觉这些未来产业在近几年应该会有一个大爆发。
15: 具身智能的话什么时候才能去大规模的应用？
16: 氢气的车，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实现。
17: 氢能预计在30年到

0: 3-5年之间呢，这个绿青的价格有望降到10块钱到15块钱每公斤，所以这个也是降本增效的一个发展趋势
1: 啊。其实量子科技不是一个离我们很遥远的问题啊。我们今天所用的很多东西，比方说我们用的手机、电脑，对吧？我们用的导航定位，这个医疗啊、成像啊，各种方面，包括太阳能电池呀、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过去基于量子力学对于我们的微观世界理解得到的应用。
2: 以后可能有些绝症就已经不是绝症了。
3: 希望有那种机器人能那个多代替一点危险的工作。
4: 可能未来就是，一个人带很多智能体，然后让智能体之间互相开会，人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时间来感受生活。
5: 像我们小时候，大家都希望有一个，这个百科全书的大脑能够直接植入到自己的脑子里去，这是大家都非常期待的一种技术，可能就会在未来的5到10年内就能实现了。
6: 医药康养领域也会有很好的应用，比如说这个氢氧的导入、医疗设备，这些都可以与我们未来的医疗啊、康养呀、这些老百姓的生活更紧密的结合起来。
7: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联合发布公告，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
8: 根据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政策调整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均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需要说明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税收公平，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新能源汽车与燃油车同属大额财产，根据有关数据，2025年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为21.8万元，部分车型销售价格达到100万元以上。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更好发挥车船税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同时有利于引导企业通过科技创新增强产品竞争力，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7: 今天晚间，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及配套规则进行修改，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建立再融资定向增发储价发行制度；二是优化小额快速再融资制度，提高融资灵活性；三是实行统一的市价发行定价机制，更加体现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四是简化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定增条件；五是强化可转债监管要求；六是进一步明确募集资金投向主业等监管要求。
9: 今天财政部招标发行8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期限为30年，这也是三季度发行的首支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重点投向哪些方向？后续还有哪些发行安排？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0: 财政部最新公告显示，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第一次续发行已完成招标工作。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80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自2026年6月25号开始计息，按半年付息。
11: 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使用，通过以旧换新补贴，支持汽车、家电、家居等耐用消费品更新，拉动基建投资，同时降低企业计改资金门槛，带动设备工具购置投资增长。资金支持高端装备、核心零部件国产化项目，扶持专精特新企业，培育绿色增长新渠道。
10: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拟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目前发行规模已达到6520亿元，发行进度超过50%。
11: 整体来看，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节奏呈现靠前启动、均衡接续、下半年持续放量的特点，传递出清晰的政策信号。
7: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

0: 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一至五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傍晚发布公告称，将于7月6号，也就是下周一，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到期日为2026年的10月5号，遇节假日顺延。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主动借出资金，从一级交易商购买债券来向市场投放流动性的操作，可增强一年以内的流动性跨期调节能力。
0: 受到国际油价大幅下降影响，今晚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将大幅下调，这也是今年国内汽柴油价格首次三连降，为年内最大降幅。
3: 从7月3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和91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75元、0.79元和0.78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37.5元。物流行业方面，重型卡车按月行驶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38升测算，同期单车燃油成本将减少1383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局势整体缓和、海湾地区通航复产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呈现震荡下行走势。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至每桶72美元左右，回落到美以伊冲突爆发前水平。
4: 本次下调窗口开启，刷新今年内的最大跌幅。当前海峡通行效率继续上升，加之部分产油国积极增产，推动油价下跌。但是美国石油去库和夏季需求高峰来临，对油价有一定的支撑。综合来看，未来油价格的下跌幅度有望趋缓。
2: 今天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迎来又一重要举措，碳酸锂期货及期权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交易，这是广州期货交易所首个直接对外开放的新能源金属期货品种。交易首日收盘，碳酸锂期货主力合约的收盘价格为每吨168780元，涨幅2.40%。
5: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自7月3号上午9点起，境外交易者可参与广期所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交易。碳酸锂是锂电产业的核心原材料，广泛应用于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的生产。
6: 碳酸锂期货及期权引入境外交易者，能够为全球锂电企业提供更便利的风险管理工具。锂资源开发建设周期长，资金投入大，面对价格风险，相关企业可以通过期货、期权锁定开发利润，稳定收益。
5: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碳酸锂生产国、消费国和进口国，已构建形成完整的锂电池产业链。目前已有不少境外的生产和贸易企业将碳酸锂期货价格作为定价的重要参考。碳酸锂期货和期权引入境外交易者后，有助于提升我国锂电产业链定价能力。
7: 此次碳酸锂期货期权直接引进境外交易者，这是我国碳酸锂产业全球化的重要标志，有利于我国锂企业走出去，稳定在海外布局的收益，也有利于境外直接利用我期货定价，提高我国碳酸锂期货价格的影响力。
0: 来关注台风美沙克。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点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台风美沙克登陆时当地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三亚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是在海南三亚的三亚湾，那么我所在的地方距这个台风登陆的海南陵水大概

0: 也就五六十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其实呢，我所在的地方也是这个台风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地方。现在我在这里感受到，就是随着这个台风登陆呢，现在三亚的雨是越来越大了，这个海上的这个浪啊也是越来越大。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三亚湾边上的这个市区啊，目前来说市区还是有这个市民在出行，他们的这个交通出行呢和生活目前是没有受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影响。这也是因为这次台风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台风它风不是很大，但是雨会比较大，而且这个雨呢是随着这个台风登陆以后可能会带来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降雨。那么这个台风在海南岭水登陆以后啊，它后续会从海南岛的东部往西部穿过啊，它的这一路行进呢可能会给沿途经过的这个视线带来一个比较大的降雨。所以下一步海南需要防范的一个就是沿途经过的这些视线，它要做好一个城市一个防内涝。另外像它会经过中部山区的一些视线，这些视线呢还做好防这个地质灾害等这样的一些措施。
1: 为应对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从昨天开始，广东部分沿海地区的相关部门就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
2: 今早，广东湛江徐闻县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并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三级。徐闻县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今日停课，滨海浴场、景区、公园、游乐场等关闭。受琼州海峡客滚船运输停航影响，截至今天上午，徐闻港北岸约有400辆车滞留。当地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送去食品、饮用水等生活物资。据广东海事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下午三点，广东海事局所辖水域的客渡运航线共停航60条，客渡运船舶停航107艘，安全撤离惠州以西海域35座海上风电平台的1772名作业人员。交通出行方面，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3号至4号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多条区间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取消跨海区段运行，部分列车调整为广州白云站、湛江西站中道始发，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对铁路出行的影响。
1: 今年以来，国内电动摩托车迎来热销，终端门店销量攀升，上下游工厂满产赶单，产销两旺。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江苏和浙江的采访。
3: 走进江苏常州一家两轮车销售门店，店内摆放着不少电摩、轻摩车型，不时有前来看车、试驾和订车的消费者。据店长介绍，今年上半年电动摩托车的销售增长明显，目前销量已经达到了去年全年水平。
4: 因为油价现在也很高嘛，现在买电动车比较经济实惠吧，价格这方面嘛，我预算大概也就6000-7000块钱吧。
5: 想买一个续航时间能够久一点的，然后充电要快一点的车型。试驾完发现它是不需要用钥匙的，手机解锁就可以开，我感觉这一点比较方便。
3: 在当地一家电动两轮车生产企业，车间里自动化流水线不停运转，机械臂精准完成车架焊接等工序，便于后续的组装环节。
6: 在我手边这些呢，就是电动摩托车的生产产线了。那我也了解到呢，平均每隔大约不到30秒，就会有一辆电动摩托车会从这里下线。公司在常州的这个基地啊，一共有22条像这样的生产线。同时呢，他们也是柔性的产线，可以去灵活的适配不同规格的电摩产品，达到一个快速的换型生产。
7: 今年一季度我们同比销量增长了20%多，比较畅销的车型，市场上现在目前还处于缺货的一个状态。
3: 在浙江台州一家电动摩托车生产企业，产线上工人们也正忙着进行组装和调试。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电动摩托车市场需求集中释放，企业产销也迎来了增长。
8: 订单我们接到8月份了，整体的市场我们感觉到了这个销量是在上涨，需求在增长。
3: 从城市日常通勤、同城外卖配送到乡村出行、户外露营、山地越野，电动摩托车的使用场景正持续拓宽，专用新车型的不断推出也使得整个市场持续扩大。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5月，国内电动摩托车累计销量达到149.02万辆，同比上涨5.2%，其中4月单月销量38.37万辆，同比大幅增长35.24%。
9: 依托成本优势和产品创新，很多电动摩托车企业

0: 的出口订单同样增长明显，企业不断加码研发投入，从产品出海走向自主品牌输出，挖掘更多全球市场增量。
1: The factory is also very busy. Actually, it's very tight. Every day is pushing our production development.
2: 正在跟巴基斯坦客户沟通的周围是江苏常州一家电动摩托车生产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我们，公司电动摩托车产品出口到5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收入占比超过95%。以前出口更多以欧洲市场为主，今年来自非洲和东南亚地区的订单明显增多。
3: 比方说像欧洲呢，就日常的通勤代步的非洲，南亚这种地方，它以生产力工具为主，比方说它要非常强的载重、载客、拉货。然后另外一个呢，皮实耐用。
2: 国产电动摩托车在海外热销并非个例。今年以来，燃油价格上涨，燃油摩托用车维保成本持续攀升，兼顾低成本与低碳属性的电动摩托车逐渐成为海外消费者日常通勤和短途出行的选择。
4: 电摩的订单目前在手的订单有接到8月份有12000多台，主要是出口南美的那个巴西，然后还有我们那个东南亚这边的缅甸。现在有的时候忙不过来，因为出口订单交期比较紧张，通过加班来快速的交到客户的手里。
2: 电动摩托车出口持续增长，得益于海外市场需求旺盛，也源于企业技术升级带来的竞争力提升。记者走访了解到，当前电动摩托车企业普遍加大研发投入，迭代产品技术，让消费者在全场景使用中可以拥有更加便捷安全的体验。
5: 用手机去替代钥匙，然后让用户可以不用带钥匙就能够去启动车辆。在车端我们做了多重的传感器，用户使用的时候判断他的意图，精准地捕捉到他可能需要服务、需要帮助。
2: 海关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5月，摩托车出口金额约为619亿元，同比增长19.1%，其中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出口金额约为244亿元，同比增长28.4%。
6: 随着中国品牌的电动摩托车、电动三轮车驶向东南亚市场，在柬埔寨、泰国等地，中国产的电动车销量大幅增加。我们继续来看。
7: 这里是柬埔寨金边市的一家中国品牌电动车的经销门店，当地经销商表示，近半年他们门店的电动车销量一路走高，大大超出预期。
8: 对比去年呢，是原来是一个月只能销售几台，到现在的每个月都能销售几十台，甚至300台。
7: 在金边街头，随时可以看到民众骑着中国品牌的电动车出行。今年3月，柬埔寨大幅下调电动车相关产品关税，从政策上予以鼓励，道路交通管理也给予充分灵活性，市场进入扩张期。由于销量持续增长，部分中国品牌已选择在当地建厂，保障售后服务。
9: 中国品牌的电动车现在在柬埔寨还有一个定制化的优势，比如我身边的这个车型呢，是一个普通的4座家用车，而如果有人认为我家里人口比较多，他可以在相同的底盘上选择6座、8座甚至10座，而所有这些的配置调整呢，都是通过我身后的这样一个模块化的平台来实现的，它可以做到价钱从2000-3000美元到7000-8000美元之间，分出各种不同的档次，而用户呢也有了更多的选择。
7: 在泰国，电动车同样受到欢迎。记者在曼谷市的一家中国品牌经销门店看到，不断有消费者前来咨询和选购。
10: เติมน้ำมันก็ประมาณ150-170 บาทต่อวันครับทีนี้ก็เลยแบบพอมาศึกษารถไฟฟ้าคันนี้ก็เลยเห็นแบบว่าเขาบอกมาในโบชัว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รับว่าประหยัดน้ำมัน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รับก็เลยสนใจอยากจะลดค่าใช้จ่ายครับผมก็มาดูไว้หลายรอบแล้วครับก็วันนี้น่าจะตัดสินใจเป็นเจ้าของครับผม
7: 门店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中国品牌的电动车销量大增，近几个月甚至暴涨200%，单月已销售超万辆。针对泰国高温高湿气候，进口到泰国的电动车进行了防水耐高温升级，并搭载智能应用程序、GPS 导航等功能，更贴合本地需求。在国际油价波动、绿色出行普及以及东南亚各国积极推动新能源交通的背景。

0: 下，中国品牌电动车正不断扩大在东南亚市场的影响力。
1: 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最新的新车销售数据显示，五家中国汽车制造商今年五月在欧洲市场共计销售近14万辆汽车，同比增长65%，销量上首次超过了日系汽车。
2: 一家欧洲汽车垂直网站2号发布文章称，中国品牌汽车在欧洲市场正愈发受到消费者的欢迎。文章通过分析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五月份的新车销量统计数据发现，今年五月，五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31国共售出约13.84万辆新车，同比增幅达到65%，超过了6个日本汽车品牌约13.04万辆的销量。这也是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的销量首次超过日系车。报道说，这五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分别是比亚迪、上汽、吉利、奇瑞及领跑；6家日本车企分别是丰田、日产、铃木、马自达、本田和三菱汽车。日本经济新闻网站2号也刊文报道了这一消息。有欧洲汽车行业分析人士指出，德国等国此前推出针对新能源汽车的购置补贴措施，瑞典则在取消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后，恢复了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在多重利好政策支持下，欧洲多国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持续升温，中国车企在当地市场的竞争力正稳步提升。
3: 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2号公布了最新的非农就业数据，显示6月份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近4个月以来最低的水平。此外，美国6月的失业率以及劳动力参与率也显示，大量的美国劳动者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1: 劳动力市场的降温也让市场下调了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周四，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美国的失业率降至了4.2%，是一年来的最低水平。那这个数据看似是给整体偏疲软的就业报告增添了一抹亮色，但是这背后的原因却并不积极。分析指出，失业率下降的背后并不是就业市场走强，而是大量美国劳动者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6月美国劳动力参与率降至 61.5%， 这是2021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那这个指标衡量的是适龄人口中已经就业或正在寻找工作的人所占的比例。美国劳动力参与率下降，有时会被归因于移民人口减少，以及婴儿潮一代和 X 世代，也就是目前年龄在62到80岁，以及46到61岁期间的人陆续退休。但是6月降幅最大的是所谓处于黄金年龄的劳动者，这让一些经济学家也感到困惑和惊讶。
5: In this number, the participation rate plunged among 25 to 34 year olds. There's not a lot of precedent for these kinds of moves month to month. The household survey is always noisy, but this is very, very large.
4: 美国财富管理公司 Annex 的首席经济策略师告诉 CNBC， 最新的数据显示出，当前美国劳动力市场并未过热，这或许能让美联储主席沃什稍微松一口气，因为这意味着，如果美联储愿意的话，整个夏天都可以按兵不动，而目前市场也已经下调了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智商所美联储利率观察工具显示，一天前还有大约64%的概率压住美联储九月或加息，但是现在加息压住迅速降温。与此同时，压住美联储按兵不动的概率从近36%上升到了近47%。
3: 受市场降低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以及美元指数下跌等等因素的影响，3号，国际贵金属价格显著上涨，黄金期货价格一度站上了4200美元的整数关口。那么，截止到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7点，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187.6美元，涨幅为1.5%；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2.855美元，涨幅2.98%。
1: 眼下空调对于不少法国消费者来说是一机难求，随着本周末法国又将迎来新一轮高温，二号在巴黎郊区的超市外数百人排起长队抢购空调风扇。
6: 超市开门后几分钟内，购物通道就被涌入的人群堵得一片混乱，为了抢购空调风扇，部分顾客甚至发生了肢体推搡。
7: Got here on time, just as they opened. My mom, I don't know how she did it. She found fans right away. We are really happy.
8: It can always be used in an office where we're working all day. It's precious.
6: 这家超市只准备了30台空调和风扇，根本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为了防止发生冲突，警方也部署警力在现场维持秩序。据法国媒体报道，多家商店都出现了民众抢购空调风扇的情况。法国公共卫生署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这一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据法国媒体报道，本周末法国又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
3: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受热穹顶天气系统的影响，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会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外，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8亿人受到高温的影响。
6: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二号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美国全国至少有20个地点打破或追平了当地的当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附近达到102华氏度，约39摄氏度，打破了当地1898年创下的记录。美国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四号。目前，华盛顿特区已发布持续至5号的极端高温警报，并在扩充补水站和紧急医疗资源等。
9: It's about 102 degrees. It feels like 150. But pouring concrete just makes it worse, a lot hotter.
10: It's hot. It's hot. But you know, it's a different heat. You know, we vacation a lot, so we're in all different countries, but this is a different heat. It's a different humidity. So yeah, we're hot. It's hot, but we're dealing with it. We got our water.Keep staying hydrated.
6: 高温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二号报道称，美国最大的电网 PGM 联合电网公司可能将迎来近20年来最高的用电需求。该公司已经获得美联邦紧急授权，可以要求部分配备备用发电机的数据中心及其他大型用电户暂时降低用电量。此外，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还发文呼吁控制空调温度，并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以节约用电，减轻电网负荷。据美媒报道，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预计也会受到高温高湿天气影响。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二号报道，高温天气持续推高了全美用电需求，供电压力加剧，而眼下 AI 数据中心的大规模扩张正成为美国电网面临的新挑战。
0: 监测美国电网稳定性的非盈利机构北美稳定供电公司的数据显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高耗能用户持续增加，使今年夏季美国峰值用电需求比去年增加约11吉瓦。然而，这些数据中心的用电模式并不稳定。据能源咨询机构伍德麦肯兹咨询公司测算，大型数据中心数分钟内用电负荷波动可达50兆瓦以上，相当于约50家沃尔玛超市同时满负荷运转的瞬时功率。算力负荷短时间剧烈起伏，不仅会扰乱电网供电稳定，也会损耗备用发电机组与储能电池。据报道，美国的数据中心大多配备监测供电异常的设备，以避免停电影响数据中心运转。当异常情况发生时，不少数据中心会自动启动备用供电系统，切断与电网联系。而这种大量脱离电网所致的电力需求骤降，会破坏电网供需平衡，成为电网运行的新威胁。今年5月，北美稳定供电公司发布风险预警，要求各地电力企业重新完善对数据中心的用电监测与供电规划。 德克萨斯州及部分地区的电网运营商正在制定低电压穿越要求，以确保数据中心等大型客户在电网发生轻微故障时不会突然断开连接。该机构负责人此前提醒，人工智能带来的用电需求激增，叠加高温干

0: 旱带来的用电压力，使美国电力系统面临消防最高级别五级火警般的严峻考验。
1: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的后续情况。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升至2595人。当天，一名被困8天的委内瑞拉男子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的废墟下被成功的救出。来看报道。
2: 这名男子名为埃尔南，是当地一家购物中心的保安。6月24号地震发生时，他在购物中心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了废墟中。6月28号，救援人员在废墟下约9米处首次发现了他的生命迹象，并与他建立了联系。
3: Dale, voy a retirar ahora la cámara. Conforme pasaban los días, logramos tener acceso a él y poder darle agua. Labor que duró casi 3 días para poder darle el primer sorbo de agua. Anoche, al ser aproximadamente las 10 de la noche, ya tuvimos contacto físico, piel a piel con Hernán.
2: 救援人员表示，由于废墟结构错综复杂，想要精准抵达被困者所在的位置十分不易，救援挖掘工作必须十分谨慎，以避免造成进一步坍塌。经过救援人员连续几天昼夜轮班挖掘，最终埃尔南被成功救出。埃尔南的妻子表示，这么多人齐心协力展开救援，她非常感动。
4: Me siento feliz, tranquila, porque sé que está él vivo allá adentro, lo están atendiendo muy bien, le están pasando su alimentación, su hidratación, bueno.
2: 据医生介绍，埃尔南在送医途中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状况良好，不过仍需接受进一步检查，但医生对他的康复表示乐观。
0: 据欧洲媒体二号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目前，欧盟各成员国已获悉具体内容。
5: 多名欧盟官员透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于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宣布相关建议。一个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研究咨询小组预计将在本月13号提交相关报告，为欧盟委员会提供决策参考。欧盟各国政府已就如何实行社交媒体禁令提出不同方案，包括彻底限制特定年龄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媒平台，或要求未成年人必须首先获得家长同意等。近来，欧盟多个成员国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出台或计划推出限制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4月建议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月宣布将推动立法，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媒体分析认为，随着部分欧盟国家率先采取行动，在整个欧盟层面推行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统一规定的迫切性正在上升。
1: 美国微软公司2号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实体，初期将投入25亿美元，并组建约6000人的团队，以帮助客户高效使用最新的生成式 AI 技术。
6: 据了解，这家全新运营的独立运营实体被命名为微软前沿公司。微软公司初期将为其提供25亿美元，约合170亿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旨在通过驻场服务和加速企业级 AI 技术的落地与商业化应用。预计将有约6000名员工直接进入企业客户内部提供服务。这种模式被称为前沿部署工程，合作客户将包括联合利华、诺和诺德等企业。微软将整合现有的工程师、技术顾问以及具备行业经验的销售人员，为企业客户提供 AI 技术选择与系统集成服务，协助其整合微软自研及第三方人工智能工具，对接企业专属内部数据。客户将保留所有相关成果的所有权，而无需将结果提供给微软。近日，美国亚马逊公司刚刚宣布投入10亿美元搭建前沿部署工程体系，以支持快速推进的 AI 项目落地。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与 OpenAI 也在5月宣布搭建各自的前沿部署工程团队，并与私募基金、银行及咨询公司

0: 公司展开合作。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医保局近日上线医保找药功能，公众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等途径查询医保药品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到。查询范围覆盖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高效、更省心。中央网信办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公告称，拟发布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拟新增的12个新职业包括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动物实验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拟新增的新工种包括社区工作者、机场净空巡查员、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等。今天，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从大连起航。本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通报称，2号停靠在旧金山的公主邮轮公司红宝石公主号近日爆发诺如病毒疫情。102名乘客和23名船员感染诺如病毒。该船6月12号从旧金山出发，进行为期20天的往返航程。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当地时间2号，刚果金政府通报称，截至1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1406例，其中死亡447例，595名患者正在隔离或接受治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可能造成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冲击。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号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8700公顷土地被烧毁，2000名消防员投入救援。鉴于气温将再度攀升，法国卫生系统应急响应机制将维持3级预案至本周末。近日，印度尼西亚万丹省唐格朗一处垃圾填埋场发生火灾，受高温和干燥天气影响，火势蔓延迅速，火灾持续数日，截至2号，大火仍在燃烧。当地消防部门派出大量消防员和消防直升机在垃圾填埋场灭火。
3: 近来，多地工业研学游持续升温，有哪些新场景涌现？带给学生和游客怎样的新体验？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0: 首钢园是北京新型工业游热门打卡地，这个暑期园内将举办FIBA 2026国际篮联3人篮球挑战赛等活动，由中国杂技团和首钢园联合打造的移动剧院落地首钢滑雪大跳台开启驻场演出，赛事、演艺、餐饮等多元业态联动，彰显工业风特色活力秀场。
4: 未来我们想把首钢园永定河打造一个大家在追晚霞拍照最佳的一个打卡地，你又可以去观赏我们的美景，又可以这个可以自己分享你的社交，完全做到一个沉浸式体验。
0: 进入暑期，多地工业游热度攀升，在浙江一些智慧工厂敞开大门迎接研学团到来。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等多部门发布通知，发展工业旅游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
5: 到2029年，我们总体的工业游的规模可能能达到3000亿。
0: 工业游为何热力攀升？撬动文旅消费哪些新增量？稍后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将深入解析。
1: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会。

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七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茵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0: 2026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在即，中国工商银行作为独家合作银行，再度携手这场顶级赛事，攀越3000米高原胜境，驰骋1400公里征途。赛事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理念，向世界展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的壮美画卷。工行连续3年与赛事同行，以高质量金融服务为引擎，深度构建金融加体育服务生态，通过绿色金融润泽生态底色，普惠金融服务民生百业，数字金融赋能产业升级，让金融力量与体育精神在高原之巅交相辉映，共谱华章。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打卡老厂区，参观生产线，学生科普。从小众尝鲜到大众热潮，工业游热力足。这个暑期有哪些新看点？
2: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办了各类的跨界活动，大概146场。在暑期呢，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活动。
1: 文化和旅游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业风景，激发工业游怎样的新活力？
3: 到2029年，我们总体工业游的规模可能能达到3000亿。
1: 和潮流消费业态深度融合，工业游出圈如何更出彩？新场景、新体验、新动能。工业游有感更有料。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5: 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4: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里是央视财经评论，欢迎各位收看，继续我们的系列节目。今天的话题聚焦工业旅游。最近文化和旅游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暑期工业游有哪些新亮点？带给游客哪些新体验？激发文旅市场哪些消费新活力？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他们是北京首钢建设投资公司总经理陈尚，另外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欢迎二位。最近工业研学游持续升温，在浙江宁波钢铁厂区，传统钢铁产业靠智能改造、绿色转型，营造出了不一样的工业旅游体验。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近期，一批小学生走进浙江宁波钢铁厂区，开启一场探寻钢铁诞生全过程的研学之旅。在高炉作业区，铁矿石被炼成1500摄氏度的铁水，壮观场面吸引住了孩子们的目光。和大家想象中不同，高温冶炼的核心区域早就一改过去烟尘弥漫的旧模样，整片场地开阔又清爽。
2: 这里呢就是热轧厂，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生产线上红彤彤的就是板材。那230毫米的板材呢，在这里经过流水线就会被压成最薄，达到1.2毫米的板材。那看到小朋友的反应，钢厂里的场景好像和他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3: 也感觉这里很有科技感，很壮观。
2: 刚刚在生产车间，我们听到工作人员提及的最高频的关键词就是智能和远程控制，而这里就是整个工厂的智慧大脑。工作人员在电脑前就能实现远程控制整个工厂的生产过程。
1: 这间智慧中控中心串联起厂区10多万个数据采集点位，实时抓取生产全流程信息，依托 5G 传输、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技术，让整条钢铁生产线的运转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能效水平提升了3%。智能化改造不仅提效增产，还推动厂区走上清洁生产之路。记者在园区发现一方小巧的金鱼池，鱼儿赖以生存的清水全部是经过多层净化处理后的工业废水。行走在园区里，随处可见绿植花草，好像一座生态花园。近年来，厂区打造特色工业旅游专线，让孩子们科普钢铁冶炼的专业知识，将一条条硬核钢铁生产线转化为面向青少年开放的实景课堂，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重工业向智能绿色转型的全新面貌。工业旅游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2万人次。
0: 我也参加过工业游，比如说现在正在生产的一些车间，包括首钢园区我也去过。其实我们理解，以前我们旅游是看的是风景，现在看的是厂房，但是在这个厂房当中呢，还能获取一定的知识含量，产生一定内心深处的愉悦，这是我们作为游客的感受。您打算提供给我们游客，提供给我们体验者的感受是哪些？跟我们的实际获得的一致吗？
4: 我们整个首钢园呢，还是要给大家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旅游体验。
0: 嗯。
4: 几个层面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文化的共鸣。
0: 嗯。
4: 目前我们在首钢滑雪大跳台的南广场跟中国杂技团合作做了一个叫核剧场。
0: 嗯。
4: 目前正在上演的是《鲸核无尽》，是都是这种国家队在国外获得的这种各项金奖的一些杂技演出。所以你可以想一想一想，刚才我说的这个文化共鸣，在我们的工业渔村里，在我们的大跳台的背景下做这个中国最顶尖的杂技演出，这种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体验。
0: 嗯，
4: 这是在文化共鸣。还有一块呢，我们是有个视觉的冲击。在今年的暑期档，我们是落地了FIBA 2026这个国际篮联的3人挑战赛，这个是国际的顶级积分赛，要进军奥运会的一个积分。所以这个未来呢，我们会国际国内所有的顶尖高手都会聚焦到我们这个场地，然后我们在冷却塔，在我们的大跳台去做现场的比赛。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背景的高耸入云的冷却塔，还有我们的大跳台的雪飞天，激情四射我们热情的这个篮球挑战赛，所以这一块也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体验。
0: 嗯，
4: 还有一块呢更有特色，就是目前我们跟文旅相关的部门正在打造一个落霞来信啊相关的一个活动，就是未来我们想把首钢园云林河打造一个大家在追晚霞拍照最佳的一个打卡地。
0: 嗯，
4: 相关我们现在也在布置一些相关打卡的美陈，未来还有一些短视频，包括摄影的一些比赛，包括还有一个落日的一个音乐的一个跑步相关的一些活动，所以可以让大家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一块儿。你又可以去观赏我们的美景，又可以这个可以自己分享你的

0: 社交，你的这个跑步的成绩，所以这块呢，让大家完全做到一个沉浸式体验的一个收官员打卡。
1: 嗯，刚刚陈总提到的这个有篮球赛，有演出，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这是首钢园的一个特点，因为它面积足够大，邢先生。但是我们看到有些厂区可能没有这么大了，就不具备这样的特点。您觉得目前适合更多数厂区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会是什么？是这样的，做演出、做比赛吗？还是什么其他？
2: 其实从我们看到的工业流来说，工业流其实有很多。一种像首钢园，刚才讲首钢园这样，它是工业遗址的。其实我们也有还有更多是那种现实的现场生产线的这样。那么在不同的，它针对不同的流行，我针对不同的这个。我们参观的一些产品，它可能最后打造的内容可能不一样。比如说首钢园，它在看的过程中，它的工业遗址，我能看到是它历史上怎么生产。但是我们现在的生产线，我们看到现在怎么生产，而且在生产不同的工业里面，我们也看到不一样。比如轻工业，轻工业里面我们看到啤酒生产线，比如饮料生产线，甚至包括我们很多的其他的，比如说肉身加工这种生产线，它是一种看法。但我们看重工业生产线，比如我们看钢铁，我们看石化，看粮加工，那么这个它又是另外，就是比如矿山，那是另外一种体验的感觉。所以我们的总体的感觉是根据它的这个工业遗址或者它工业的这个流行物的工业的这个我们参观的对象来确定我们最后打造什么样的场景，这个是比较的。但是呢，无论不管是哪一种，这我们都会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特点，都是我们要亲身参与其中，这是都是一样的。就首钢园它是工业遗址，它打造的项目也是我们要去参与的，但是生产现场呢，我们也是要去参与的，这是一个最大共他们俩共同的一个特点。
1: 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两种样态，我好像觉得还有第三种，比如像北京的798这样的电子工厂，还有在安徽的合肥的某一个也是以前的厂区改造的，但是你改造之后发现跟以前的这种样态完全不一样了，就变成另外一种新的业态了，这也是不是拓展的空间更大，让我们发挥的空间更大，吸引游客的范围也会更大。
2: 这个其实就回到了这个工业旅游跟我们传统的旅游最大的一个特点在哪？传统旅游，比如我们要看山水啊，那个自然风景旅游，我们就看的，就走着看，走着看山看水，看风景，是吧？但是呢，工业旅游它是跟它有个场景的。它有单一的场景，它也有场景的叠加。刚才你讲的刚好是两种，刚才我讲的方首钢园它是工业遗址，它是一种场景，刚才我讲生产线它是一种场景，刚才你讲的是工业遗址跟现代结合起来，那是一种场景的叠加。既有传统历史记忆，同时有现代的我们现在潮玩的潮流的新的元素，但不论如何，它最后打造了一个就是怎么样让工业遗址记忆让大家记住，同时新潮的东西让大家记住，最后它就是让一个吸引物能更加的怎么样的，在作为旅游的一个产品，我们叫吸引物，怎么样更加能吸引人，这是最大的一个特点。
1: 其实听了邢先生的分析，我觉得可能我们很多愿意打造工业旅游场景的人可能更羡慕陈总，因为它的空间足够大，就像在刚才邢先生说的叠加这两个字，您可以在上面无限的叠加。未来还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
0: 我们现在呢有两个特别代表性的，一个是我们把我们的老的首钢的氧气厂很大的一个厂房，我们给通过艺术化，通过这个声学给改造了一个叫瓦斯 Live House，目前应该是北京最大的具备2000人同时剧场的一个条件。前期呢，我们这块儿也举办了一些音乐会啊，这种爱热也好，咖喱也好，非常的火热，这个提前一天就开始排队了。然后我们在暑期档呢也排了很多新的艺人，会有增加这个精彩的一个呈现。同时后边呢，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点，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老的精煤车间啊，先是改造了四块冰，当年冬奥会期周期的时候改成了我们的短道速滑馆、冰球馆、冰壶馆和这个花滑馆。现在我们把我们那个短道速滑馆改造了一个首钢园的电竞中心，目前应该是全国最大的一个电竞舞台，800平，具备16支战队同时比赛。我们现在暑期档像火影忍者挑战赛、这个永劫无间的锦鲤赛，包括华语辩论世界杯的总决赛，会排了很多的赛事和活动。所以我们未来想打造让大家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馆来我们首钢园会有不同的体验。
1: 陈总，您看我去首钢园的时候，我有几个感受，就是在旺季的时候，这个餐饮门店排队的客流量是比较高的，我就曾经去排过队，我还打卡买过网红咖啡。但是听了您刚才讲这么多，我最关心的是整体的这些商户的收益，我们有过测算吗？带动经济增长有没有具体的一个数字能提供给我们？
0: 整个我们的1到5月份园区的客流量是688万人次。整体上呢，我们园区还有很多特色的这个工业的产品，针对工业都提供的，比如说我们的钢皮，我们还有钢串，用
1: 钢皮啤酒，
0: 钢的啤酒羊肉串，然后还有我们的首钢汽水，还有我们用我们的蚕丝钢做的这个绣丝带， 啊，都非常有特色，整体上带动我们园区商户现在100多家，现在看这个上半年的消费量大概是2.6亿元。我们是专门有我们的文创店，这是原创开发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蚕衣缸，我们的蚕丝。

0: 都是我们钢铁生产的基地用的啊，附着到我们的整个这个赋能我们相关的文创产品，
1: 嗯，
0: 啊，还是很有特色，大家很喜欢。
1: 听起来就很有吸引力。您说的这个汽水和这个冰棍儿，是不是之前我们的防暑降温，我们厂区的发的劳保产品？
0: 哎呦，那您太了解了，确实是我们生产时期的这个防暑降温产品，
1: 哦，
0: 现在我们推向市场了，很受欢迎。
1: 嗯，刚刚陈总给我们介绍了北京首钢园的一些活动，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到江西，在江西景德镇，当地创新融合了动手实操、沉浸式观览、低空飞行体验等很多的元素，把直升机生产线打造成了特色文旅的打卡地，生产线变身成为了实景科普的课堂，让学生和游客来感受工业旅游的新玩法。通过短片来看一下。
2: 走进江西直升机有限公司展馆，许多学生沿着设计好的路线参观各个展馆，聆听直升机发展历史，动手体验航模制作，感受飞机设计制造过程，带上 VR 设备体验一把飞行的快感。为增强参观的体验感与互动性，这家企业还开放了总装车间，展示飞机从冲压、焊接到涂装的全过程，吸引全年龄段游客走进工厂一线，沉浸式感受。沉浸式工业研学正架起校园知识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桥梁。
3: 我现在在湖南长沙一处工业园区，这里依托产业特色，园区打造了环保加创新主题研学营，有百余名学生来到这里参观，并且体验一日工程师角色。
2: 研学行程从车间实地教学开始，在飞电中央空调整机测试车间，工程师用通俗讲解拆解节能技术原理，把课本里抽象的理论知识变成直观可感。洁净空气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现场演示除尘除霾实验，学生们看到了环保科技守护生态环境的硬核实力。今年以来，这家工业园区已累计接待研学学生超10000人次。在重庆，老厂房活化利用，解锁工业旅游新玩法。
4: 青砖灰瓦苍郁的古树，时间仿佛在这里放慢，那么只需要一个转身，你就可以完成从现代都市到历史街区的穿越。
2: 重庆北仓文创街区前身是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江北纺织厂仓库，2015年经过保护性修缮、创新性更新，老仓库迎来了华丽变身。如今，这里汇聚了北仓图书馆、文化咖啡馆、创意餐厅和文创集市，工业技艺与文艺气息在此深度交融，吸引了大量游客来体验。如果说北仓代表了工业遗存的温柔新生，那么在涪陵群山中的这个工业遗址则展现了重工业遗产的硬核魅力，如今已成为一个特色主题景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探秘打卡。这些工业遗存以全新的方式向游客展示着城市的工业技艺与创新活力，让曾经的工业遗存蝶变为充满生机的文旅新地标。
1: 其实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看到文旅部联合很多部门发布了一个通知，这个通知当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要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增加体验。刚刚陈总给我们讲了很多首钢园区要增加的供给，您期待着我们要增加什么样的体验呢？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哪些工作？
0: 哦，这个通知呢，其实正是我们正式努力的一个方向。首钢园呢，我们在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也是一个相当典范。这一块有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一高炉、百年高炉，目前我们改造了叫 Surreal 科幻乐园，这个还是比较特点的，就是我们一个高炉呢内部改了一个6层楼的高度，大概20000平米的空间，完全做一个星际的体验的内容，目前我们看它应该是国内最大的 XR VR 体验的一个中心，是这么一个状态，目前呢我们这一块暑期档也会针对中小学生，针对研学，所以整个相关的业态我们去做一个丰富的产品的提供，目前看。整个这个项目呢，其实是可以玩一整天。前期我们在对接相关的这个研学的项目的时候，大家也是带着亲子来去体验，觉得未来呢，去体验了之后会要深度的去体验我们的相关的项目。这一块是完全是做到一个从登陆厅进到一个飞船，去到星际，在星际中去航游，航游之后整个去体验我们的星空的一个探索。
1: 肯定在您设计之前，您也做过相对比较多的市场调研。您觉得，抓住研学这两个字，学什么更能吸引家长带着孩子来？有这样的数据吗？
0: 我觉得是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本身要孩子就是要有兴趣，让他去能感兴趣去体验。所以我们现在设计这个项目呢，尤其星空的探索。对于中小学生来说体验还是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吸引孩子要带着家长，他周末还要来，因为第一次体验他体验不够，周末呢和

0: 家长还要来，目前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思路，所以现在效果也非常好。
1: 嗯，邢先生，我们总说高质量发展，您觉得在工业旅游这个领域，我们要做好高质量发展，这个高质量会体现在哪儿？在哪些方面要多做努力？
2: 我觉得高质量发展在工业旅游这个层面，应该体现三个创新上面。第一个是场景的创新，场景啊，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叠加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在浙江，我们在杭州，我们见到很多，它是沿着运河边上的那些厂房，它改造成一些相关的一些酒店，还有那个一些，它也是供大家去旅游参观。比如说还有把他们的浙江的一些当地的一些非遗文化啊，都放在那个大结合运河相关的文化放在那边去展演。第二个，比如说我们在看的场景，比如我们在西部地区，很多三线建设，很多现在随着很多现在发展，很多人那个以前三线建设的工厂都在那儿。那么现在他们也开始依赖工业旅游，它工业旅游它展现的是什么呢？展现的是他们当年三线建设的一些精神。他们很多的三线建设的后代在去参观他们父辈看到这个，很多都很非常感动。所以场景的这个创新很多，有历史的，有现代的，有我们不同的这个地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还有内容创新。在工业旅游内容上面呢，不仅仅是刚才讲的，我看我传统的，但我现在看到很多新的东西。甚至这个内容里面，我不仅仅是要看，我一路走过去。通常比如说，我打比方说，比如说。我们以我们的那个食品加工生产线参观，从食品，我们从一个原料，我们从一步一步看着它怎么进去，进粉碎机呀，进包装，就拿出来，是我们想吃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很安全，我吃了这个，这个可能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二个内容创新。第三个是模式创新，模式创新就是很多参与，就是您刚才讲到的一个当中研学，研学为什么创新是特别好呢？其实学生这个年代，他接触事物，他的接触能力是最强的，但是呢。他因为他平时上课的时间，他只能去课堂上去接触。但是如果他到现实中车间子去看着现场，无论看历史上怎么样，如果看现在，他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你比如以孩子为例，他只看到学课本上，他知道铁矿石怎么粉碎最后出来的钢，他知道，他看书看知道。但是如果他能看到工厂的实景，他看到铁矿石怎么粉碎，在那焚烧炉怎么焚烧，加完焚烧以后，慢慢逐步最后盛出来钢锭出来以后，甚至他的钢锭里面看到，比如还我见到有汽车生产线，他的钢材进去各种原料进去，怎么最后出来的成。他这样直观的感受完了以后，对他的学习呢完全不一样。
1: 您刚才提到这三个创新，您觉得有没有可能说我们这个创新的过程当中也会对我们的创新的主体，对我们的企业有一种正向的激励作用？比如说我曾经参观过一家白酒厂，我就觉得酒的制作过程我看见了，他家的酒好喝，我觉得我喝着放心。食品也是一样的道理，我觉得我看过了，我觉得我以后就买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正向的？
2: 这就是回到数据统计。您刚才讲的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这种工业游，它其实让工业的这个办工业游的主体跟那个，尤其是对生产企业来生产线的那种实体参观的，对办这个旅游的这些实体企业，还有我们的消费者两方面，其实双向赋能的。一个我们通过消费者通过看到他的那个，其实就是能对他的产品质量、他的工艺流程，我们是放心的，所以不用管。另外一个，其实企业通过这个展览，他其实也对外一种承诺。你看我敢把我的生产流程最。有点说实在，我说我生产的过程，我向你展示，其实对他自己提升自己的质量，形成自己的品牌，也是非常有帮助。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双向赋能的过程。
1: 陈总，我们一直说工业旅游加，在您的实践角度，您觉得加什么更能有市场，更能受到市场欢迎？比如说加研学、加科普、加像您刚才说的美景，还能加什么？
3: 从首钢园的角度看，我们觉得有很多可以加。首先可以加会展，加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体育，加文化。包括还可以加科幻、加科技，园区我们还有很多的科技相关的企业、机器人，这都可以加进来。大家来工业研学、工业旅游的时候，都是可以把这场景给串起来的。目前看未来的发展前景还是非常不错的。还有中国服贸会
1: 服贸会，
3: 对
1: 对对，
3: 它这个体验还是很丰富，科学也比较多。然后刚才说的加这种科幻、加科技，我们目前园区的科幻产业链是非常完善的，所以来的这种研学、来的工业游，它是全产业链的可以去参观，从小说的创作。到后边的一些硬科技，包括我们的一些科技的体验，包括创作出来的游戏，都可以全链条去体验。
1: 邢先生，您觉得整个这所有的工业旅游的场景，这些业态，我们如果算一笔总账的话，它的规模究竟有多大？
2: 对，我们一般说工业游，它能带动的就是说经济功能，但是经济功能它带动两个，第一个是 扩大投资，能带动我们有一些，就是像陈总他们所刚，他们要改造，他们也要投资。
1: 嗯、
2: 还有第二种是消费，那是最直接的，能拉动各种各样的，比如我们有研学的消费，有青年人打卡的消费，有我们好多刚才讲的这个三星电子的回忆杀，那么这都是应该都是属于这种消费的。那么带动消费呢，总体来说两类，一类是工业遗存类的这个工业油，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工那个生产线的这种

0: 参观旅游。那么从我们工业遗存，我们跟统计数据来说，全国已经认定的国家工业遗产有264项，省级的工业遗存有500多，我们最后能普查出来的工业版本那就更多了，170多万件。那么从综合来说，未来我们一个预测，就未来5年我们整个工业油这个增长规模大概是18%的增速，有个数到2029年我们总体的工业油的规模可能能达到3000亿。
1: 好，谢谢二位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欢迎各位继续收看。陈总，您看我们首钢园规模足够大，刚才我们一直在讲，您觉得站在整个产业的角度，如果让您给其他的同行提点建议的话，您会给他们提的最重要的一个建议，让您说一个，您会说哪个？
4: 最重要建议还是看趋势，作为未来一个赛道的一个布局和我们的工业油进行一个结合。
3: 如果让邢先生给提个建议，您会觉得是什么？
5: 我觉得我就一句话就总结这个工业里，我这样就是刚刚就结合陈总讲的，未来结合着未来的，我科技赋能，工业又是未来可期。
3: 未来可期，未来可能我们会在哪个细分的领域有期待？
5: 如果在哪个细分的领域，我觉得人工智能就是现在新的机器人，咱们机器人怎么积累的，我觉得应该是方方面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内遗传类的这个。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4: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硕士培养实习基地，得知自己暑假有机会去三星堆的发掘现场实习后，郭志成心中颇有感触，因为那里是他的故乡。
1: 这些青铜器现在看着很精美很漂亮，但他们出土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然后可能非常残破，他们都是经过后期的修复。我父亲的话也是干这个行当的，就是青铜器修复。
2: 那你的父亲有没有修复过什么比较困难的文物？
1: 我父亲修过比较困难的文物的话，应该算三星堆的青铜神树。
0: 郭志成的父亲郭汉忠是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师，他从事文物修复30多年，6000余件破损青铜器、陶瓷器、石器和玉器等文物，在他的手里重现往日神韵。
1: 就我父亲的话，其实在我上大学之前，就对他的职业和他干啥的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概念，就只知道他是在博物馆上班，在平常的话应该是比较严肃的一个人。
0: 也许是父亲年复一年的坚持，让郭志成明白了这其中的深意，也懂得了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1: 他之前呢是一直希望我能跟着他学习文物修复这个行当，但我一开始也没有那么的去接受，然后中途我还去当了2年的大学生村官，到后来发现这也许才是我想要继续走的路。
0: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几代考古人艰辛求索与代代相传，更续中国考古学百年华诞，让风化的历史细节再次清晰，让破碎的文物得以重生。

0: 盛夏的成都平原又到了水稻成熟的季节。今天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三号坑又有一件重要器物即将出土。它造型奇特，和三星堆之前出土的器物都不相同，用途也难以猜测。在正式命名之前，大家把它戏称为奇奇怪怪。刚一出土便立刻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
1: 哎，是不是这个人他是这样躺着的，然后这是另一个人，
2: 你是另外一个人，
3: 就一个坠子哈，就是他们捂狮子的，用那个桌子八仙桌来，然后往上堆，然后就人就是这样子穿，人把那个桌子吊住，传统的巫师里头的那个老头子，
4: 这个就是在踩在人家那个头上面的，这就是耍杂技，我的天，
5: 就是他
1: 这样，
4: 你们谁能想象得到，我的天，
0: 一件件器物的出土总能给人惊喜，同时也带来更多的疑问。随着发掘的推进，三星堆反而愈发神秘。出土于1986年二号祭祀坑的三号神树，从库房中被缓缓推出，69件残件一一排开。这是当年出土青铜器中相对完整、细节比较丰富的一件。郭建波带领的这个特殊团队，将对这些残件进行试验性的数字修复。今天完成的是第一步。数据采集。
6: 对于三号神树，现存有69个小部件，难度最大的就是说它枝与枝，就是小枝与小枝之间的拼接，因为经过这么多年，它之间有一个磨圆，它相对吻合度呢就相对非常小，这是修复中最大的一个难度。
7: 采用这个手

0: 激光扫描仪对咱们这个诊所69间的这个分支分段进行逐一的数据采集，每个分段的肢节全部给1:1的复制出来，然后通过 5G 互联网的技术将它完全复原成一个诊所的原始的这种状态。
1: 通过3维模型在电脑中进行模拟拼接，可以在不损伤文物的情况下预先还原3号神树。细细观察，神树残肢上有些部分留有贴金，这是否表明整棵神树原本就是黄金包裹的呢？在这次新一轮发掘中，又能否找到它缺失的部件呢？这是郭汉中和郭建波最大的期待。与34号坑相似，78号坑也暴露出大量象牙。雷宇认为，或许古蜀人对这几个祭祀坑采用了相似的填埋方式。随着象牙的提取，一些器物渐渐崭露头角。李海超在《考古日志》中这样写道：“
2: 跟我一开始预想的情况呢，是非常的不同的。7号坑它象牙层非常的密集，只有在零星局部的地方呢，能够看到一些玉石器。”
1: 李海超认为，区别于其他坑，7号坑有可能是玉器掩埋坑。
3: 他放到这中间还是放到那边？
4: 韩立他们
3: 放到这中间可能好一些。等一下，
4: 太高。
1: 这是目前出土体积最大的青铜人面具，研究人员将对它展开修复前的清理和信息提取工作。
5: 这是我们所发掘出来器物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表面信息的一个观察跟提取。
1: 随着文保技术的进步，需要采集的信息越来越多。郭建波、任俊峰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工作规范，除了记录尺寸、重量、材质信息之外，包括每次洗完后样品的位置、比例都需要拍照留存。他们明白，在这些近乎苛刻的要求下，采集的海量信息将会为以后的修复与研究工作提供坚实的基础。时间，青铜器提取数量明显增加，文物修复室也热闹了起来。
6: 那是啥呢？
5: 可以把它取了。
6: 没有，这个是颜料哈。
5: 颜料。
6: 我眼睛不好，是颜料。
7: 它是那个孔雀子母绿，手怎么着够不够？
5: 够，就是说，把位置给它标清楚就行了。
1: 青铜人大面具的左耳已经从主体脱落下来，而且断口有不同程度的变形，用常规方法修复困难。郭汉中经过观察，制作了一个临时固定的架子，用无损的方法将它补全了。
6: 你把那个线给我弄到一堆，
7: 再来一张。
1: 不是所有文物的重生之路都一帆风顺。任俊峰和同事在整理中发现，三星堆的器物大多都是经过破坏后再掩埋的，破损和锈蚀较为严重，有的还有残缺。初步清理的任务还包括对残件的配对和位置复原。
8: 要不然就是
4: 这儿就这样子吗？这儿接得上，接得上。
9: 所以那个脚丫子，这是2个脚丫子吗？
1: 在清理的过程中，几块异常的泥土引起了郭建波的注意。
5: 哇，有白色，有黑色，什么东西？这个还是有点怪，它这个里头可能有什么东西吧？就可能是有颜料，意思是。这个是一大块黑的哈，它确实跟之前发现那些土还是不一样，这个测一下就出来了。 看他这个黑到底是不是碳黑。
1: 这让郭建波对奇奇怪怪的用途产生了新的想法。
5: 就如果是通道的话，我们就怀疑它会不会是一个烟道。是一个烟道的话，那就对于它的功用就有一定的推测。比方说它这个灯为什么它中间要镂空，这个首先得思考它为什么是镂空呢。它镂空可能就是有它的作用。
1: 这些文物在地下沉睡了3000多年，时光的痕迹覆盖了一层又一层，该如何去还原它们曾经的光彩，又将如何去解读他们的前世今生？最终，他们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流传后世？如今，考古工作者的一举一动都至关重要。
8: 但是传统的话，你还是它的就是在遮雨啊，雨源的条件会比较多。
10: 要去比较细，进坑呢，他就要拆那个防护服，因为怕其他这些不接这个来就拿，要把东西都。
1: 郭志成办理完实习手续后，正好赶上7号坑与8号坑象牙提取的高峰期。虽然在学校里学了很多理论，但真正到了现场，郭志成还是显得有些紧张。
11: 天我在上了，
12: 就是他其实每个步骤他有技术细节嘛，然后你看着容易，上手就还是比较复杂。
1: 从理论到实践，郭志成知道自己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考古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次再发掘提取的近300多根象牙都存放在这里，工作人员必须定期进行检查，以确保象牙的状态。象牙的修复和保存一直是世界难题，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都会对脆弱的象牙产生影响。致命的则是微生物的威胁，在新的保存技术出现之前，只能对每根象牙进行人工清理，延缓被侵蚀的时间。
13: 我最担心的，说实话，最有时候最让睡不了觉的就是象牙的。现在初步统计就是200多，是肯定有的嘛。我们只有14个人，要怎么样去保护？真的上的这个文保多学和研究。真的是万里长征还没做。
1: 根据专家的评估意见，7、8号坑的象牙必须尽快提取。然而人手紧张，谢振斌只有亲自上阵加班提取。
14: 我们六个老同志都弄不来了。
15: 对呀，那你要陪着我进去啊？
14: 应该是。
15: 我
14: 抬的。
15: 前天爬一天的天，我就是的。
14: 那是嘛。
13: 这个象牙全部已经露出来了嘛，还是尽快的能把它提回来，就是下一步的工作还多，还做清洗。
1: 7、8号坑露出的象牙数量超过300根，由于工作面的限制，哪怕加夜班，每天能提取6、7根也已是极限。郭汉忠带着儿子也出现在了加班提取的现场。在父亲面前，郭志成感到紧张的同时又觉得很安心。这段时间谨记着父亲多看多想多学的告诫，这个未来的考古人进步很快。
16: 我在这边过来看，说这边面跑那个我看不到，这边面更加恼火。
14: 这儿看到
16: 这样的，
14: 这儿
16: 看见了，
14: 这儿
16: 牛嘞，尾巴多少？
1: 这 这是父子俩第一次考古合作。
16: 啊，来来来，坐坐。
1: 此时此刻，他们既是父子，也是战友。随着发掘进度的加速推进，文保的压力越来越大。就在谢振斌为手上事多人少而焦头烂额的时候，几位特殊客人的到来让他喜出望外。
11: 对对对，这样互相的这个流动。
17: 我们来是俩人，一个是大招是做修复的，然后小周是我们那边实验室的，两个人稍微配合一下。但
11: 行动剂这事儿我们还是想做好，因为您这工作也多，然后这个数量也大，希望就是我们可能那个在里边能做点细致的工作，然后让把一些规范标准的。
1: 曲亮一行来自北京，他们所代表的故宫博物院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青铜器保护修复领域建立深入合作。眼下正是青铜器提取的高峰，与有机质象牙不同，对青铜器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锈蚀。故宫博物院的刘建宇发现了一种特殊的铜锈现象。
18: 常见的青铜器的锈蚀都比较清楚，是绿色的啊，不同程度的绿色还有蓝色的，但是我们这回看到它有一部分是黄色的锈蚀。青铜器锈蚀中是很少见的，因为我们在保护修复中，这些锈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是否稳定，然后会不会对青铜器后续会有进一步的劣化的那个趋势，我们都要去进行它的腐蚀程度的评估。
19: 锡是36。
1: 这种黄色的锈蚀立刻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任俊峰配合故宫博物院的文保专家，尽可能多地从不同的青铜器上分别取样。青铜，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在紫铜中加入锡或铅，可以降低熔点，便于制造。经过千年的岁月洗礼，这些器物被腐蚀氧化后呈现出青绿色，故被称为青铜器。青铜器通常伴有稳定的铜锈，而有些铜锈则相当危险，它会使文物持续锈蚀、穿孔，最后变为粉末。锈蚀成分究竟为何？会不会对本体产生进一步损害？这些都是必须搞清楚的内容。回到北京以后，故宫博物院的文保专家团队立即开始对神秘的黄色铜锈展开分析研究。
19: 这是这次新取到的那个贵族人像上的样品，上面也碰到一些黄的锈蚀物，还有一些浅蓝色的锈蚀物。在青铜器上确实很少见到这种黄色的锈，这种东西的话，那今天测的这个也是，这种就是铅锡黄。
20: 哦，还真是铅锡黄。
19: 对，就从这个谱图上看，结果还是很明确的。
1: 一边等待着分析结果，金大钊同时着手修复这尊出土于四川罗家坝的铜釜。它与三星堆有着类似的土壤和保存环境，对于今后三星堆的文物修复或许会有一定的参考和帮助。下午2点，又到了视频连线的时候。最近这段时间，故宫博物院和三星堆的视频热线成了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21: 我们现在不管是针对二氧化锡还是碳酸铅，还是对于这种分层流状锈的，我们给出建议，一个就是对保存环境要严格控制，第二个就是要做监测，尤其是已经存在这种锈蚀的地方。
1: 如今奇奇怪怪已经被正式命名为鼎坛人像，它的铸造方式让人非常好奇，它是一次铸造成型的呢，还是分部件铸造最后拼装起来的呢？郭建波和肖庆对它进行碳伤测试， 正试图揭开这个谜团。
3: 它这是一个整体的，它是空的，然后插进去的。
0: 嗯，
3: 我们拍这个就拍得很好，就刚好是能拍出来它跟它的一个连接方式。
2: 你也都进去了吗？
3: 对，这个就很好。这就是三星堆青铜器铸造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先分成小部件，然后再把小部件通过比方说铜叶的铆接、铜叶的铸接或者其他的一些铸造方法，这是我们三星堆区别于其他地区比较明显的一个铸造特点。
1: 夏天就要结束了，郭志成也将结束实习重返学校。郭汉忠约了老朋友和徒弟一起为儿子进行
22: 关心的。我之前学这些东西啊，咋说呢，要鼓劲心。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主要就是吃亏，吃亏了文化高头就在我们这边文化都很矮，就是在知识面要弱点，但是动手能力肯定比你们这边强。所以做任何东西要多观察，
23: 很大的
22: 多动手，逐步逐步从简单的那种去整体，特别是你去学这个，所以杨叔叔那儿嘛，静一下嘛，哦，
24: 你就先静一下。
1: 席间，微醺的郭汉忠打开了话匣子。
24: 我们那会儿，那时代读书嘛，反正都是读的很少，有一个机遇，反正还是靠自己把握嘛。这一路真正在师傅面前哈，一路学来的师兄弟些也很多，真正能够坚持下来，还是要靠自己的那种耐心和悟性。所以我自己都不晓得搞这一路一直搞这个一个行当。你要随便你做哪样，你把任何一件事情你认真去对待，把他所有啥子学懂，人特别搞这个技术的。
1: 酒过三巡，郭汉忠回首半生，青山人路，自己刚入行时与儿子年纪相仿，靠着勤奋与热爱一步步走到今天。然而时代瞬息万变，考古科技日新月异，这对于新一代的考古人来说，既充满机遇，也充满挑战。青铜器的数字修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三号神树以虚拟的形态呈现在评审专家的面前。
25: 修完之后，就要每一件每一件的进行一个虚拟拼接的一个优化。根据这个虚拟拼接之后，对它做了一个复原，然后后面就是一个鎏金效果后的一个。
26: 什么叫鎏金？
27: 啊，
26: 是
27: 鎏金。
26: 贴金。
1: 关于三号神树鎏金的描述受到了全体专家的质疑。
28: 三号神树是应该是举一步贴金，第一步是鎏金，第二贴金或者包金的话也不是整体的，应该是举一步的，这一点应该是比较可以肯定的。
1: 任何技术的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文物数字修复技术和其他前沿技术一样，正是在专家们这样苛刻的评审下不断修正和优化。在三星堆考古研究所四楼角落的一间办公室里，罗泽云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目前清理出来的基本上都是小件器物，这对于曾经绘制过青铜大立人的罗泽云来说是信手拈来。
29: 你要观察纹丝，他当时咋个做，他的纹丝的一组一组的是啥子，他本来就有两三层纹丝，那么你画那个图你表现出来，也要同样把这三层纹丝表现出来。这个表现咋表现，就用线条的粗细。这经常的问题，因为现在在画图那照片那边，你比你照片它局部的纹丝它会就很大，但是它就没得这个纹丝的整体感那个气氛，是不是？那么这个方面就可以用图就可以把它表现出来。
1: 相机照相、数字拓片，乃至刚刚验收的三维扫描数字修复，各种新的技术不断改变考古文保行业。罗泽云却认为，这些变化之中，有些东西还是会像手中的文物那样保持不变。
0: 想嘛，你那么些读书哈，今天为啥子给你买梨儿？一是短暂的离开，学业有成，而且我们这山西队这个条件，它的文化也是世界上的，也不容易去行业。你现在呢，恰好也正在学这个行业，所以就各种就是努力去把你学业完成。其他的事情呢，你不要太多的操心，会慢慢慢逐步逐步传给你。
2: 嗯。
29: 我把口罩戴起。
4: 青岛长索码进站。

0: 学校大门，郭志成的心情豁然开朗，他知道自己终于找到了人生中的理想之地。考古永远是那条通向未来的中轴线，父亲在这头，而自己将走向更远的地方。每一代考古人都会与不同的历史际遇相逢，百年弦歌不辍，以匠心致初心，以初心方能致未来。
1: 今天我们这次举行中国希腊文物保护技术与代表部联合实验室三星堆工作站的揭牌仪式。
2: 我们看到了来自不同机构、不同高校、专家、年轻人，在同一个考古现场，以他们不同的专业来参与我们三星堆技术中的发掘、保护，深深的被四川考古界、文博界那种开放包容的精神气派所震撼。
0: 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如今，这片古老的土地正见证中国考古迎来黄金时代，并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拥抱世界。三千年只是稍纵即逝的光阴，点点星光汇聚成人类文明的万千气象，这是我们共同的记忆，而这份记忆也将在我们的手中重获新生。三星堆从上世纪20年代首次发现，伴随着中国考古的百年发展一路走来，不负又见，一眼千年，无名氏与有名者并传不朽。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

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0: 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1: 它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2: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1: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3: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砖多冷。
2: 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值了。

0: 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我希望我们李天佑校长能走出去。

0: 千百年前的临安，如今的杭州，此行咱们不寻雷峰塔，走吧，向着热火朝天的文博会进发。
1: 哇，
0: 看我凌波微步，让你眼花缭乱。这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本就不丰裕的钱包今天只怕是要瘦一大圈了。哎，等会儿，那边在干嘛呢？
2: 斗拱积木啊，可以看一下。那我们这个东西就是在古建筑屋檐下面的一个斗拱，你会在那个屋檐下面，你会看到有这样结构的，就是斗拱。然后你看它有这个小的榫头，这个叫榫，这个小的叫榫头，然后它这样插进去，你可以试试看，可以拼一拼。中国的这样的榫卯积木呢，它是很形象的，能够展现一个古建筑斗拱的样子，一座宫殿的样子，它的线条非常优美的，它有传统文化的内涵在里边。
0: 可拆卸的榫卯斗拱积木，这可真是活久见，恭喜你啊，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要知道榫卯斗拱在中国建筑结构史上那可是占据了数千年的 C 位，闻名遐迩的紫禁城，全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木质结构建筑群，在榫卯斗拱的支撑下，建筑结构中无需任何钢铁零部件，就能使建筑体屹立百年，堪称建筑学奇迹。然而随着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来势汹汹，榫卯斗拱技艺只存在于古老建筑，正被束之高阁，逐步远离我们的生活。那既是高人，当然得登门拜访。
3: 我们一下子把这九款都做完，别人就没机会做了。而且因为每一款的配色最好看的只有那一种，你再去换其他配色都不好看，这个我们都有共识的。
0: 原来他就是榫卯斗拱匠人刘文辉，
3: 对吧？
0: 刘文辉从小生活在山西，这里古建筑资源异常丰富，精妙的榫卯斗拱，珍贵的恢宏建筑，耳濡目染之下，一个关于榫卯斗拱的梦想早早便在他心里扎了根。
2: 当时我在国外工作，然后就想辞职回国，我就想重新回艺术道路的。当我有一天我在博物馆见到榫卯，那时候我瞬间的想法就是，我说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只是那样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让我们去用双手去感受中国的传统榫卯里边是什么样子，它是怎么搭起来的。只有深度的参与，让我们的青少年都有机会去体验我们这个榫卯文化，这门技艺才可能传承下去。
0: 榫卯是中国古建筑的连接方式，而斗拱是承重方式。凸为榫，凹为卯，弓形为拱，方形为斗。榫卯斗拱的连接方式即使经历多次地震依然安然无恙，榫卯斗拱之间环环相扣，彼此作用，祖宗流传下来的古法技艺必须一代代传承不休。各式榫卯斗拱微型建筑作品都是刘文辉对榫卯斗拱古建筑的致敬，而将榫卯斗拱的精髓融入积木，则是刘文辉匠心之下的大胆创新与探索。
2: 故宫是全世界唯一现存的

0: 的皇家古建筑群，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开放。今年故宫建成600年，我们希望人们去了故宫看完，可以回到家里再去拼故宫。
1: 作为斗拱头号玩家，刘文慧的征途从来都是星辰大海。零部件的打磨工作相对容易，如何简化故宫庞大复杂的建筑结构，这才是积木制作的第一大难关。
2: 来，胡哥，您看一下吧。
0: 你坐。哦，太和殿那个啊。我总感觉啊，它这个后面啊，你看，不太稳，知道吧？现在的话，就为了不让它掉下来，我们做了很多机关，但是这些机关都太复杂了。
3: 我是根据那图纸啊，还有这么多实物去参考，这样去复原的。
0: 那你不能那样去想，实物呢，我们可以参考，不是去复原它，实际上是在创新嘛。那你创新的话，你就要考虑实际的需求，不然的话，你说我们做半天，大家都觉得啊，就是个斗拱而已嘛。
3: 哎，这样吧，你给我出一个方案啊，我按照这样来去做嘛。
1: 如何让复杂的斗拱建筑化繁为简，做成有趣的积木？关键就在于榫卯的连接方式。然而榫卯连接方式有上百种，刘文辉打算找朋友讨论，获取更多的灵感。
0: 哎，林老师您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刚刚有截图发给您啊，就是那个云拱啊。云拱呢，我们现在呢，就是因为我找了很多书啊，都没有发现准确的关于云拱的数据，你可以帮我提供一点这方面的信息吗？
2: 我前两天有看到书里面有提到过。
1: 书中的榫卯知识让刘文辉茅塞顿开，但要如何运用到积木上，则需要去观摩古建筑进行反复的考证。西子湖畔六合塔下充电开始。
0: 六合塔最漂亮的地方就在于它的飞檐翘角，它既雄浑又轻盈，展现了古建筑的榫卯之美。
1: 哎呦，在各大古建筑间来回奔波，宝宝已经累到腰酸背痛。刘老师，您就不能等等我吗？好在不虚此行，回来后刘文辉决定将梁与柱之间的连接方式改为最经典的燕尾榫进行斜插

0: 哎，你来。
1: 这个是根据我们最新的方案啊，做了一个这样的，这是我们之前说过的这个地方，这个两家结合的这个地方啊，它实际上它真正它是止损插进去的，但我觉得你做积木的话，止损它比较松嘛。我今天做了一个这个试验，那我们用燕尾绳这样去连接呢，会相对会比较好一点，稳定。我觉得至少比之前它更稳定了，对吧？
0: 对，
1: 反正。但我觉得还是有些缺陷，比方说是个云拱，对吧？这个造型可以弧度啊，这个可以做得更加优美一点，这个弧度，这样的话，一个视觉效果，还有一个手感都会非常好的。就是说这个角度，
2: 像我个人的理解是，就是按照那个图纸和那个咱们以前的那个老建筑去把它复原，是这样的一个认识。我跟刘老师合作之后呢，他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最好就是创新。刘老师这个人是特别严格的一个人，对这个工艺还有那个各方面都特别要求高。在加工的过程中呢，有些地方就是说好差不多了，但是刘老师说不行，必须得做到0.1毫米的误差。但是我认为这个太难了，做不到，做出来不行，报废掉，又不行，又报废。
3: 不断的调试与打磨，刘文辉终于用燕尾榫斜插的方式解决了积木搭建不稳的问题，完成了新一版的太和殿积木。
1: 这个很难拆下来，然后拆的时候呢，就是你拆下，你看这个地方就会被磨掉嘛。
3: 老话常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这不，太和殿的问题刚解决完，新的问题又来了。
1: 我们原木的控制的尺寸很紧，没有错，但是现在上了漆以后，因为漆有厚度，对吧？它可能是0.05毫米的厚度，但是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它拼的过程。而且在拼几次以后，这个漆就磨掉了嘛。至少现在看来这个感觉，所以我想我们可能这种彩色的斗拱的尺寸上面，还有它紧密度上面，可能要做细微的这种微调。
0: 因为这样做的话，咱们就得分开了。原木色是一个尺寸，
1: 对，
0: 彩色是一个尺寸。
1: 没错，一定是这样子。
3: 上色后的积木构件厚度发生了变化。再细微的误差都将导致榫卯连接失败，一切都得重新开始。
1: 会做这个去把房子卖掉，我可以把所有能够变卖的东西全部变卖掉，来去做这个榫卯的事情。可能别人说觉得，哇，你能去把房子卖掉，把车卖掉去做这个，在我看来没有什么的，卖掉了可以再买来，但是你要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3: 尽管敌人很强大，但打挺青年总有100种方式让自己原地满 buff 复活。

0: 的故宫系列正在不断完善，调色后融入的和玺彩画将让作品更加栩栩如生。而斗拱积木只是他在创新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榫卯斗拱带着先人的智慧，从过去走来，一路风尘仆仆，见证着岁月的变迁，拂去历史尘埃，雕琢千年时光。古法技艺的传承需要匠心坚守，更需要打破常规，与时俱进。
1: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2: 榫和卯
1: 呢，像是一对非常好的朋友，
0: 让其从此鲜活，为新时代所用。在刘文辉眼里，这就是对传统建筑文化最大的敬畏与尊重。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1: 我希望我们李天佑小彩能走出去。
2: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3: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4: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3: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5: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砖多了。
4: 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值了。
6: 印象中的甘肃有金戈铁马、大漠驼铃之貌，而这天水分明就是一派江南水乡的模样嘛。作为大西北的陇上明珠，天水相传是人文始祖伏羲诞生地，更有东方雕塑馆、中国四大石窟之一麦积山石窟。麦积山石窟开凿于后秦时期，兴盛于北魏和北周，隋唐宋明时代皆有续作。这里现存的221个洞窟中，保留了近万身泥塑石雕、千余平方米壁画，其中泥塑更是绝冠于世。一抹抹神秘微笑彰显着东方韵味，如小沙弥充满童真的微笑，相互窃窃私语赞叹的微笑，东方蒙娜丽莎和蔼可亲的微笑。这些挂了千年的微笑，让人在面对这些旷世之美时无不折服。不过1600年的岁月侵蚀，加上麦积山多雨多震，洞窟里的壁画佛像破损严重，甚至被掩埋进尘土。好在世人从未放弃这些历史宝藏，山下这座不起眼的小院里便隐居着一位和麦积山佛像一样始终保持微笑的文物修复工作者李瑞祥。
7: 好紧张，
0: 修复大师现在
7: 好紧张。
6: 李瑞祥从小就在麦积山长大，从他的姥爷开始，祖孙三代都在默默守护麦积山。耳濡目染之下，大学毕业后的他便扎根在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保护研究室，从事文物保护修复工作。
4: 我就是从小就在麦积山生长，在不会走路的时候就被妈妈抱着上麦积山，长大之后就自己上麦积山，看着这里的壁画塑像长大的，所以对这里特别有感情。那个时候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6: 石窟的修复工作从来都不简单，不仅要有文史知识、绘画功底，还要掌握一定的物理、化学甚至建筑材料等知识。这一次他将进行修复的是麦积山十一窟。赶紧去长长见识。进入洞窟后，一股厚重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眼前的十一窟开凿于北周时期，洞窟中的泥塑佛像虽然依旧笑面相迎，让人如沐春风，但其实他们身上早已伤痕累累。作为他们的医生，看着破损的佛像，李瑞祥十分痛心，因此在进行修复前，他必须先将病害记录下来，然后再制定详细治疗方案。
7: 他现在遇到的大的问题，比如说这种手指断裂，然后塑像的这种残损，还有颜料层的脱落、起甲，像这种涂写题记，修复起来大概需要一年吧。
6: 通过观察，李瑞祥发现十一窟虽然开凿于北周，却经历了宋代的重塑以及明代的重新绘制。
7: 宋代的造像它都比较写实，工艺更复杂一点，然后包括它的五官刻画它都很 立体，然后不宋代的咱们就说了，宋代的标准特征就是鹅蛋脸、丹凤眼、柳叶眉，然后这三头鼻、四瓣小嘴嘛。
6: 修复泥塑最主要的原料是泥，而泥土的细腻程度直接决定修复效果，因此李瑞祥必须仔细筛选土壤。经过脱研后的泥土将与沙麻等材料按照不同的比例混合制成样块，只有当样块与洞窟泥塑的颜色、材质等完全匹配时，修复才能继续。
7: 你看它这个就接近了，但是还是不对，这个稍微偏黄一点。
6: 出人意料的是，李瑞祥精心打造的样块居然出现了裂纹，样块制作最终宣告失败，修复工作不得不暂停。
4: 我前面做了十块，然后咋你绕了一下颜色都不对，你给我看呀。
8: 麻也瘦，嗯，啥也得瘦，看就是有点黄。嗯，
4: 这个黄，这个青。
8: 嗯，这是三个颜色。嗯，再把这个比例再嘛，正确的一加。
4: 你们说，
6: 在老师的指导下，李瑞祥决定加大沙的用量，以7:3的泥沙比例再次进行试验。
7: 土和沙麻的比例关系很重要，稍微出错就很容易出现问题。沙加多了，它泥的粘接性就不好，但是加少的话，后期泥可能容易开裂，

0: 好在最新调试的样块获得成功，十一库的修复工作终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而李瑞祥的微笑也重新挂回了脸上。选材完成，接下来开始清灰工作。灰尘清理是整个修复工作中最基础的一环，虽然看似简单，却要求心思细腻，不容半点心浮气躁。将这样的细节做到极致，也是李瑞祥对石窟最大的尊敬。万事俱备，接下来正式开始修复佛像的手指。文物修复工作繁琐且冗长，需要从业者保持对文物的一腔热忱，容不得丝毫的浮躁和懈怠。而李瑞祥每天就在石窟佛像之间缝缝补补，将最好的青春全都留在了这里。
1: 想想东西咋样呢？
2: 哦，
1: 我现在只打算缺一点麻，
2: 缺一点麻，
1: 这一点麻补充的再帮下，照你说的。
3: 姐，你大床洗的，跟人是把这个麻头身上都头。
2: 照你说。
3: 照了我再看下。
1: 我现在年龄大了，我没有力气干了，就要把这个手艺就要传这个年轻人，教他年轻人要继续要传下去。而且还要教他要干好一点，比我还要干得更好一点，我的心里就很高兴。

0: 哎，这个边边一定要给它多压几下，修完之后要比它的圆柱要低1毫米左右，因为边边的地方最容易开裂。
1: 上完泥麻后的手指，还需等待自然风干，然后进行收尾做旧处理。说到以旧做旧，这可是先辈们传承下来的文物修复精髓。在这一点上，李瑞祥有着自己的想法。
2: 我们本着就是最小干预，最大保持现状的这个原则，我们一直在做保护，总觉得这样的话是最大的保存了历史信息。可能在未来的新一代的设备、新的材料去可以代替我们，给后辈人要留一些我们老祖先留下来这种智慧的结晶。

0: 跟艺术的结晶。我们麦积山文物保护已经70年了，除了修复之余，我们去宣讲走进校园呀，会更好的把文物保护展示给大家，觉得自己这件事情没有白做，成就感特别好。
1: 原来在秉持保护为主的原则下，修复之余的复刻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通过复刻，我们看到了历史，也保护了历史。这既是尊重岁月在文物上留下的印记，也是让大家领略石窟千百年的风采，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修修补补，一天又一天，这石一窟的修复啥时候是个头呀？李瑞祥，你怎么看？
0: 越看越喜欢，就每一天都是在开宝藏，让人有能去做他喜欢做的这个事情。而我就是一个幸运儿，如果我能做的话，我愿意一直做下去，做到我做不动了吧。
1: 为了更好地修复石窟里的壁画，李瑞祥鼓起勇气向修复界的泰斗李云鹤老先生寻求帮助。
2: 哎，好，
0: 李爷爷好。哎，
1: 李云鹤老先生可是敦煌研究院著名文物修复师，他通过60多年的努力，修复了4000多平方米的壁画，多次开壁画修复先河，被誉为文物修复界泰斗。
2: 你好，你好，
0: 我是麦积山石窟的李瑞祥。在修复这个就遇到了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壁画的那空鼓了，我想请您看一下先。
2: 你这么大的空鼓壁画，你想一次搞成功不可能啊。
0: 哦，
2: 你一次的湿度太大，不容易干，就引起周围又产生病害，你必须要分次来处理它。因为这个文物的修复，它不是顾及咱们当前一时，我是乃它几十年、几百年以后，它老化了以后，还能不能别的材料去修复它？要给后人留下一个后路，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0: 谢谢爷爷，特别好。
1: 云追星成功的李瑞祥，开心的像个小孩，而面对可逆反性修复的理念，也因此变得更加的坚定。如今石一窟的修复正在顺利进行，作为一名90后，李瑞祥心怀敬畏和信仰，和他们一起传承祖辈们的匠心精神，并肩坚守麦积山的千年文化，让这颗散落在尘埃中的心为更多世人所知，看到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即使沧海桑田依然能闪耀着微光，就如同152窟里那一尊泥塑，全身残碎却依然微笑面对一切，并不囿于访客来往、时代更迭，只安静守望，微笑如初。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1: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2: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3: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
4: Be the only. China's well positioned to.

0: seize an opportunity.
1: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2: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七月为何被医生称为夺命月？
6: 气温高到33度以上的时候，脑卒中的发病率会增加30%左右。
3: 空调直吹，猛灌冰水，你以为的解暑妙招，竟暗藏血管危机，
7: 会导致血压的剧烈波动刺激，进一步加重血压的波动。
3: 本期职场健康课，揭开高温下的血管真相，教你避开误区，安然度夏。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经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力经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先问一下咱们健康观察员，你们认为一年当中哪个季节或者是哪几个月份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或者说高发月？
2: 我感觉是冬天，因为我们平常常说热胀冷缩，然后天一冷的时候呢，血管它就容易就是缩起来，这个时候其实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0: 还有没有不同意见？哎，雨佳举手了，来把话筒给到雨佳，作为一个急诊科的医生，你的不同意见是？
3: 其实冬天肯定是高发季，但是夏天尤其是七八月份最热的时候，发病率也会有一个小高峰。
4: 从急诊科的角度上来说，雨佳说七月份八月份也就是夏季也是心脑血管的高发季，有没有颠覆大家的认知？夏天应该是血管扩张嘛，热胀冷缩，血管扩张了，血流应该是更通畅，所以我觉得这高发期应该不太可能。
0: 汤大姐在质疑一个急诊科医生<笑> 其实大家都很好奇，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七月份在医生看来的确是夺命月。七月份我们脑部血管容易出现两大症状，一个就是堵，所谓的堵也就是梗嘛，还有一个就是出血。这两种情况不仅致残率高，致死率也很高。 那很奇怪，七月份外面温度很高，甚至是高温，按照热胀冷缩的原理，我们血管应该扩张啊，为什么还会堵？为什么还会出血呢？

0: 在这个高温的季节，我们该如何守护好脑部健康？接下来我请到两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二位。你好，刘医生，又见面了，欢迎你，请坐，请坐。你好，赵医生。
1: 刘建民，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病中心主任医师。赵瑞，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病中心主任医师。
0: 刚才我跟大家说，七月呢是一个夺命月，因为在这个季节，心脑血管疾病，特别是脑部血管疾病，会出现一个高发态势。我先问一下刘医生哈，七月份对于患者来说，它到底有多么的凶险？
2: 其实夏天来临的时候，特别是气温高到33度以上的时候，脑卒中的发病率会增加30%左右。
0: 这当中是脑梗的发病率变高，还是脑出血的发病率会变高？
2: 其实总体全部都增高。我们脑梗大概占75%-80%，而出血占20%左右。脑出血，特别是动脉瘤出血，它虽然比例低，但是它的危害更大，1/3的人可以瞬间猝死死亡。所以说，无论是缺血还是出血，特别是最严重的动脉瘤出血，在这个季节都可能增加。
0: 那这是第一个温度，33摄氏度。我们再来看32摄氏度，讲的是哪儿的温度？
3: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室内的温度。
0: 室内温度会这么高吗？30多摄氏度了。
3: 是，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是夏天家里都要开空调，但是有好多老年人吧，夏天呢，一个是怕冷，还有一个呢，为了省电，就是不开空调，所以室温会高。
0: 所以啊，刘医生告诉我们，中间的这个32摄氏度，就是如果室内的温度持续在32摄氏度，也是有风险性的。这个风险是什么，刘医生？
2: 室外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其实它是通风的。其实在室内密闭的环境下，如果室内温度超过32度，在这种环境下，我们的老年人有基础疾病的人，他发生心脑血管病的概率就会大幅度的升高。
0: 第三个啊，叫5摄氏度，就是温度每升高5摄氏度，其实对于患者来说，它的危险和打击性又会增加了。
2: 刚刚我们讲的33度，在这个基础上增加，每增加5度，它的中风的发病率就会提高10%左右。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在夏天7、8月份，我们的气温经常在35度以上，这个时候要特别特别注意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0: 我想从一个门诊的特别直观的角度，特别是急诊的数量上来告诉我们，七月份这个高温天到底你们急诊有多忙，刘医生？
2: 急诊在平常的话，我们是在60个到70个病人，而在夏天和秋冬的时候，可以到110、120，也就是增加了30%以上。
0: 赵医生还带来一个他真实经手过的一个案例哈，就是因为高温引起的脑部卒中。他大概是什么样的年纪呢？
4: 这是一个27、8岁的一个年轻人，那他是比较喜欢运动，那一天呢出去在高温天气下去打羽毛球，打了好几场酣畅淋漓的比赛，回到家呢倒到了边上，半边身子就不好动了，要紧急的送到了医院，结果呢就是诊断就检查发现他是一个急性的脑梗死。这个患者后面也是愈后也不是特别好。
0: 赵医生，这个案例在我看来非常的遗憾，很年轻，20多岁，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
4: 那当时我们住院之后也给他做了一些检查，他的血管呢，有50%的狭窄。这个50%狭窄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导致脑梗的，但是在高温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给他这个血管，给他脑血管的负荷带来巨大的一个影响，产生了这样一个比较灾难的后果。
0: 那这个问题就在这儿了，在夏季，在七月份，在高温环境下，是如何对血管造成影响呢？接下来请刘医生跟我们一起来讲解一下，来，有请。
2: 好。
0: 其实呢，刘医生告诉我啊，高温对于血管，特别是脑部血管有3重打击。第一个打击是什么？
2: 第一个打击是因为在高温的情况下，我们身体里面的水蒸发过快，如果我们没有及时补充的话，我们的血液粘滞度会增高。
0: 就变稠了，是不是？
2: 对的。
0: 我现在先请教一下，变稠了，顶多我理解哈，流得慢了。那怎么还会有风险存在呢？
2: 我们的身体所有的器官，特别是我们的大脑，对血液的需求量是最大的。那么在正常的血液粘滞度、正常的压力、正常的血管的情况下，它才能保证大脑的整个红细胞和养料的 供给。如果血液太稠了，它的速度就不够了，或者通路有问题了，那么同样它也会引起缺血。一旦大脑引起缺血，

0: 血，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神经损害的症状。如果完全停止了，就完全立刻的脑组织坏死，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1: 刘医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道具哈，让大家直观的看到，血液一旦在高温的环境下变稠了，它的危险在哪儿？我先拿两个漏勺哈。
0: 好的，
1: 来，
0: 来，
1: 第一个你要模拟的是正常的血液粘稠度吗？
0: 是的，我们把这个玻璃缸当作我们的大脑，它现在需要血液。那么我们这杯是正常的血液，正常的粘稠度，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1: 啊，假设我这个漏勺是一个血管哈，
0: 它就是这样一个速度去为大脑的脑神经细胞提供血液和提供养料的。
1: 这个时候我是不是思维极其活跃？
0: 是的，
1: 脑部营养供应的非常充足。
0: 是的，你觉得非常的轻松，考虑问题、语言、行动都非常的快速。
1: 好，问题来了，哎呦，外面好热呀！刚才说了，室外温度35摄氏度以上了，我大量的出汗了，血液就会变浓稠。这个时候脑部的血液到底是什么样呢？
0: 血液非常粘稠的时候，大家看这样一种情况，虽然它还通着，但是它的量会大幅度的减少，所以它的浓稠度决定了它供应到脑组织里面的血液衰减的程度，所以越稠它到达脑细胞的血液就越少，那么到非常稠的时候它就会发生完全的阻塞。你看我再倒了这么一点，你在那晃半天它也下不去，
1: 血液变稠，流速变慢，大脑的营养就供不上了，有可能我四加四都算不出来了吧。
0: 不但算不出来，你甚至可能会发生脑组织的坏死，发生讲话也不能讲，甚至肢体的感觉和运动的障碍。
1: 大家会说，刘医生啊，你是不是在吓唬人呢？人体的血管够粗啊，哪怕它到了这么粘稠的程度，它应该能流动出去吧。你告诉大家，脑部最细的血管它得有多细呀？
0: 供应到我们每一个皮层脑细胞的时候就0.1毫米，那我们最粗的血管大概就4毫米。
1: 各位，你不能看你手掌这个血管挺粗，觉得大脑里血管跟这一样粗，不是的，它非常细，这么细再遇上这么稠的血液，就可能会出现堵的情况。好了，这是高温对于我们脑部血管的第一重打击，血液变稠。我们再来想一想第二重打击是什么。
0: 其实我们现在在夏天高温的时候，我们现在条件好了，空调家家都有，所以在室内室外高温和这个空调房间内，当温差过大的时候，其实我们就面临，其实像春秋气温变化很大的这样一种情况，温差很大的时候，外周血管就会快速的收缩，收缩以后血压就会上去。
1: 那无非就是血压计一个数值的变化嘛，一会儿高压170毫米汞柱，一会儿150毫米汞柱，不就是高会儿低会儿，危险性在哪儿？
0: 所有的人群，我们的血管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它在损伤修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当我们的血管血压是稳定的时候，这个血管壁它就不容易过度扩张破裂，也不容易过度的伸缩导致斑块破裂形成血栓。但是温差过大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就会快速的收缩扩张，而这个收缩扩张，血压的高低就容易导致原来有基础病变的小血管动脉瘤发生破裂，或者是动脉硬化的这个斑块破裂以后形成血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脑梗和出血的概率全部都增加。
1: 好了，这是第二重打击。第三重打击啊，我们还是先拿一个道具告诉大家第三重打击到底是什么哈。我把血管无限放大了，这里面这个东西我就知道它不是好东西。这是什么？
0: 刚刚我在和大家介绍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内皮它会在任何一个年龄段它都会有损伤，然后快速的修复，而这个当中内膜的损伤，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导致血管病恶化的一个机制就是炎症。而这个炎症在高温的情况下，休息不好的情况下，水分得不到及时补充的情况下，炎症会加重。
1: 血管会怎么样呢？会长出这些东西来吗？
0: 是的，这是一个血管内部的一个模型，这是一个血管管腔。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血管内皮是非常光滑的，但是当它有损伤的时候，就会有血小板巨噬细胞慢慢的附着在这里，附着在这里慢慢的吞噬脂肪颗粒，慢慢形成斑块，在斑块的地方有可能会形成过多的血小板聚集，就会形成血栓。

0: 所有的这种斑块或者血栓都是导致急性脑梗的最最主要的原因。
1: 我要让大家更直观地看到，一旦长这些小斑块，危险在哪儿？来，给你一管血液，开始。
0: 好，现在我们来冲一下它，血流冲击这些斑块的时候，大家看有大量的我们这个模拟的斑块就脱落下来，脱落以后，它在这么粗的血管里，它不会把这根血管堵掉，但是它随着血流慢慢的往末梢的血管冲，冲到了1毫米、0.5毫米血管的时候，它就发生了堵塞了。
1: 嗯，
0: 那么在那根血管供应的整个区域就会发生缺血，
1: 嗯，
0: 就会造成神经功能的障碍。堵到一个管你讲话的地方，你就不会讲话了。
1: 瞬间就是丧失语言功能。
0: 对，堵到你管这个手脚运动的地方，你的手立刻就不能动了。
1: 嗯，所以啊，在高温天气下，会有这样的三重打击，给我们生命造成危险。为大家解释了，第一个，高温容易让血液变稠；第二个，高温容易造成血压不动；第三，高温容易让脑部血管形成炎症，可能会形成斑块，最后导致斑块脱落造成的脑梗，凶险性都非常非常高。谢谢刘医生，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聊。高温卒中的发病率就会上升。不过大家刚才听到了吗？卒中大家都知道，一个是堵，一个是出血，还有一个叫动脉瘤，对吧，刘医生？
2: 是的。
1: 来，我们把话筒给到建国大哥。动脉瘤是什么，了解吗？
2: 这个我还真是不太清楚。
1: 动脉瘤刚才建国大哥说不知道，赵医生带来了一个动画模拟视频，来我们一块看一下什么叫做动脉瘤，它可能会让我们身体发生什么样的危险性呢？来看一下，
3: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屏幕，这样一个在两个分叉部血管鼓起一个小球一样的东西，就是动脉瘤。你看它一破裂，出血出在脑子的表面，对人的大脑带来非常严重的损害。
1: 小小的一个动脉瘤一旦破裂，它的出血量是不是也会很大？
0: 对的，虽然是一个1-2毫米的血管破裂，它一旦破裂以后，它的血快速冲到脑子的状部下腔，我们的脑压会突然的增高，然后我们的血管又会受到这种压力和血液的刺激迅速的收缩，所以压力增高，血管收缩，导致整个脑功能障碍。所以动脉瘤破裂以后，为什么瞬间的致死率那么高，就是因为大量的血
1: 出血
0: 涌到状部下腔，造成我们整个脑干功能的障碍，所以导致我们呼吸、心跳和神经功能立刻就发生障碍，1/3的人可以瞬间猝死死亡。那么还有1/3的人送到医院以后，如果抢救及时，那么大概有一半的病人能够挽救生命，不留残疾。但是还有一半挽救了生命，还会留下残疾。所以它是发病率在整个卒中当中它是少的，但是它的危险性和危害是最大的。
1: 我要告诉大家，在我们国家100个人当中，有7到8个人都有动脉瘤，而且不自知。言外之意，你的脑袋里有一个定时炸弹，你不知道。
0: 因为动脉瘤在整个血管壁膨出的过程当中是没有症状的。
1: 嗯，
0: 极个别的病，大概在5%左右，它会在这个扩张的过程当中会有头痛，或者会有这个周围神经的症状，绝大部分是没有症状，直到它快要破裂的时候才会出现症状。
1: 大概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出现？
3: 可能会有剧烈的头痛、恶心、呕吐，这个病人发作的时候会有这种从来没有过的雷劈一样的炸裂一样的痛，有些人会直接突然的昏迷，甚至呼吸心跳停掉。
1: 什么样的动脉瘤容易破，什么样的不容易破？容易破的是不是跟高温有一定关系？
0: 最直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血压，搬重物的时候，或者说有便秘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剧烈的咳嗽的时候，还有
1: 高温、
0: 兴奋
1: 啊、兴奋、
0: 生气。我举的这些例子都是血压突然的波动。而春秋和夏天高温的时候，刚刚我们说到了，因为这个环境的变化，它的血压也会变化，所以这种血压波动是导致动脉瘤破裂的最重要的原因。
4: 我们遇到过排便猝死的。就是有在家里排便，然后突然就倒了，然后送到这儿来之后人已经没了，也有在抢救室里，因为病情都比较重，我们不让他出去，就在监护下排便，然后突然一用力也突然就没有了的情况。
1: 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还是你都见过？
4: 目前这个只见过中老年人。
1: 当我们脑子里长了这个动脉瘤，隐匿性很强，你不知道，几乎没有症状，这就是第一个雷。第二个雷，你的血压在波动，你自己觉得没什么问题，这是第二个雷。第三个，有很多很多直接和间接因素在影响着你的血压， 这是第三个雷。

0: 那我接下来就要告诉大家，有很多你以为很正常的生活习惯其实都是雷。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间接因素是如何影响脑部健康的。我们来看一下哪三个间接影响哈，都觉得不可思议。吃不好、睡不安和情绪躁。夏天吃不好，我看看哪位健康观察员在七月份吃不好。
1: 我一到夏天就是食欲特别差，然后呢就觉得不想吃东西，吃东西呢也不香，然后呢就是凑合。
0: 我觉得吃不好挺好的，你看我这逻辑没问题啊，赵医生。冬天胃口大开，喜欢吃，吃什么？高油、高脂和高糖，血脂也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高，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反而增加了。为什么在夏季高温环境下吃不好对脑血管也不好？你得好好给我们解释一下。
2: 就人体的脑血管的健康需要多种维生素、多种营养素的维护维持。刚才我们刘总讲过，血管的各种损伤因素都会管壁产生损害，而这种损害也需要人体自身的修复能力，比如说内壁组细胞啊，对它进行一个修复。但这种修复因素就需要多种的复合维生素的营养。康兰姐说吃不好，它的营养就缺乏，对血管带来间接的营养不良的一个损害的一个加重。那这是一个。其实夏天的吃不好还有一种问题，就是夏天大家在空调房间条件好了，有这种就是撸串呀、烧烤呀、麻辣烫呀，这种也会吃的比较多，这是另外一种吃不好。夏天反向的一个营养过剩也会有不好。
0: 第一个吃不好指的是没有胃口吃不好，第二个其实是吃的东西不太好。来把话筒给到雨佳哈，雨佳是足球球迷吗？
3: 不算是，但是肯定会看。
0: 肯定会看，看的时候眼睛不闲着，嘴也不闲着，
3: 那肯定闲不住啊。
0: 那往里面要吃点什么？
3: 就吃一些不太健康的东西。
0: 但我想请雨佳从一个医生的角度上来说，熬夜再加上不太健康的饮食，对于身体的负荷是很大的，对不对？
3: 熬夜和这种不健康的饮食习惯造成的其实是综合的影响，不仅仅是脑血管，还有心血管，还有消化系统，比如急性胰腺炎的这种发病风险，包括夏季的这种肠道疾病的风险都很高。
0: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做的提醒是，不仅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在炎热的夏季，大鱼大肉大油之后，第二天血脂肯定上升。
2: 我曾经在急诊做急诊脑梗的病人取栓的时候，抽血化验，一针管的血有1/3的血里面都是黄色的脂肪，
0: 乳糜血，
2: 明确的就高血脂的影响是非常多的。一个是导致我们前面演示到的血液的粘稠损害，另外一个高脂高糖，它直接导致血液的这种电解质啊炎性的变化，损害血管，带来损伤，而且这种血脂啊这种东西也可能会形成一个栓子，诱发导致栓塞这种情况，减低血流，诱发血栓，损害血管。
0: 所谓吃不好，要不就是不吃，只吃素啊，不吃肉啊，也是属于吃的不好。
2: 对对，
0: 你吃的东西不好，高油、高糖、高脂也属于吃不好，这对于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对脑血管都是一种伤害。
4: 少吃一点垃圾食品，少吃一点加工食品，多吃真正的食品，我们叫真正的食品，也就在餐桌上你看到的，它就是肉，它就是菜，而不是经过加工以后出来的其他东西。
0: 刘医生这个建议非常好，饮食要健康，饮食要干净，各种各样的添加剂做成一个包装袋食品再给你吃，这个就是过分的加工了。好，这是第一个间接因素，吃不好。第二个我们来看睡不安，谁会睡不安呢？我们举手看一下。哦，新娘，新娘20多岁，你不是睡不安，你是压根不想睡吧？
5: 这几天世界杯我肯定是睡不安的。
0: 你支持哪个球队？
5: 我比较支持阿根廷这个球队，但是因为就是我们看世界杯肯定跟国外有时差嘛，
0: 是，
5: 然后我肯定是要熬夜熬到这个比赛看完之后我再去睡觉，所以肯定睡眠相对来说会变得少一些。
0: 刚看完球，无论这个球队是赢是输，你的脑子是极其亢奋的，对不 对？
5: 肯定是特别兴奋的，如果他输了我也睡不着。
0: 就像这样世界杯期间看球的看得特兴奋的，赢了呐喊，输了哇哭。那么这种睡不安对于脑部血管的影响在哪里？
4: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有明确的科学证据，也就是说我们的睡眠时间不够，质量不高，或者说是我们的睡眠的节奏比较大的变化，都可能导致脑血管的损伤和整个脑血管病发病率的上升。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就像刚刚提到的，夏天

0: 白天长晚上短，气温高，所以大家整个睡眠的时间和冬天相比就会缩短。
1: 没错，
0: 而现在夏天的时候夜生活又丰富，

0: 病率也会上升，
1: 风险会上升，上升多少呢？我再给大家提供一组数据，一个人平均睡眠时间小于5小时，比那些睡眠时间睡够7到8小时的人，脑部血管疾病风险上升25%。我没有危言耸听。
0: 是的，
2: 实际上人体在睡眠的时候，不论是组织器官还是血管，都是处于一个整理修复的状态。你白天生活、工作、运动啊，应急，但是晚上的时候，对你的血管组织的修复呢，就需要靠睡眠来完成。
1: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问赵医生，在晚上的时候，人体休息了，血管也稍微放松了？
2: 是，血压降低了，血流变缓，一些应激的激素减少，修复的因子增加，处于一个不断的修复血管、改善血液的状态。如果睡不安稳或者睡的时间短，这种修复就变差。
1: 夕阳，这句话你听进去了吗？
3: 有一些害怕，但是我真正喜欢的球队，他们上这个比赛现场的时候，其实无论几点，可能我还是会看。因为他4年1届嘛，因为我不看，我躺在床上，我可能也会去想到这个比赛过程，
1: 反而睡不安了。
3: 对对对，
0: 年轻人的兴趣，年轻人的这种冲动，他身上的这种荷尔蒙，是挡不住的。我是个球迷，自己也踢球，所以我从读大学开始，每每世界杯，我都会看，但是年轻的时候比较狂热，会整夜整夜的看，然后是整夜整夜的吃。但是随着年纪的增大，就包括医生自己对这种疾病的预防、对健康生活方式的管理，自己也变得越来越自律。所以现在我们依然会看球，但是在我这个年纪，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第二天去看他的剪辑啊，他早上有，我们早上可以早起来看一下，晚上早一点睡。但是在看球的过程当中，我们无论是这个饮食啊，或者这个饮料啊，我们尽量都是健康的。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
1: 赵医生呢，
2: 可以看球，但是你比如说晚上熬了夜，你白天呢休息也不要就狂睡，白天休息的时候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避免生物钟的打乱，这是第一个。
1: 紊乱了。
2: 晚上熬夜的时候，你可以过个半小时、一个小时左右呢，就起来活动一下，不要老在坐在那个地方，就一直不动。然后呢，饮料呢也不要喝特别刺激的饮料啊，而是喝水啊、温水啊这样的清淡的饮料。健康饮品能够更好让你在熬夜的同时呢，减少对身体的负荷。
1: 像世界杯这么大的赛事，4年1次，包括像奥运会也是4年1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你允许身体稍微的放肆和放纵一下，但是放纵和放肆是有资本的。你之前这几年身体累积的情况怎么样，是否有基础疾病，这个是要自己考虑清楚的。如果你本身这几年一直高油高糖高脂，天天晚上撸串啤酒喝酒，等到这世界杯期间加上熬夜睡不好情绪躁，你会给他更大的打击。
3: 对，
1: 所以千万不要消耗自己的身体银行的这些资本。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哈，叫做情绪躁。我看一下哪位健康观察员夏天情绪躁。要建国大哥主动拿话筒了。
4: 原本这脾气就比较急啊，气温一高了以后呢，就是更有一种躁，不管是排个队买东西也好，是做什么事情也好，就是情绪特别不稳定，说话也特别快啊，这个动作也快，就是他们都劝我这个事情不用着急的，可是我就有点失控一样的。
1: 建国大哥告诉我哈，他知道他不想跟人吵架，他也知道这是个小事儿，不用吵架，但是他的情绪控制不住，为什么？
2: 其实气温升高之后啊，带来很多的不适、不舒服，而这种不舒服也会影响人的植物神经功能，也会影响情绪，带来的就是血压的波动啊、升高呀。
1: 那么问一下刘医生，当情绪太过于剧烈的波动，对于脑部血管来说有什么影响？
0: 哦，这影响太大了。无论是我们的科学数据，还是我们在急诊门诊的临床一线，我们将近一半的病人，超过一半，在他发病的时候都是有这种情绪波动的。
1: 也就是说，很多猝重的发生是在情绪波动当中。
0: 对对，都是有可以找到这样的诱因，特别是脑动脉瘤。
1: 你看这三个间接因素是不是我每天都在发生的？就比如说我吧，我昨天晚上没睡好，今天早上又没吃饭，你说我情绪现在多暴躁？在这样双重或者是多重因素下，我的脑部血管就会受到极大极大的压力。我想请两位医生告诉我哈，就从你们的经验来说，能不能给我们一点点建议哈？我该怎么样在这个炎热的夏季让我睡得好一点，吃得好一点，然后我的情绪能平稳一点？
0: 我觉得让我们休息最好的状态是要保持运动，补充水分，在这两个条件下，你的休息和睡眠的质量就会提高。
1: 所以刘医生给大家的建议，

0: 就是要休息好，休息好同时也要运动好哈。赵医生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1: 那我的建议是饮食清淡，这个蔬菜水果粗粮杂粮复合维生素多一点，这对整个的血管和人体的情绪也都是有帮助的。
0: 饮食要健康，饮食要干净，要睡好，要运动，这是给大家的建议。那我接下来就要告诉大家，有很多你以为很正常的生活习惯其实都是雷，这些雷可能会让你的血压波动，这些雷可能让你的血管急剧的收缩和扩张，这些雷可能会导致你的脑部血管梗或者破。来，我们看一下哪些生活习惯。我们来看第一个，对着空调直接吹，有的举手来，3、2、1。高阿姨对着空调直接吹啊，
2: 满头大汗，进屋坐立不安怎么办呀？就对着空调吹一会儿头，这样呢觉得舒服了，才能再去干别的事儿。
0: 刘医生肯定会告诉高阿姨，这样的做法完全不可取。
3: 高温下，尤其是在大汗之下，进到空调房间以后，直接对着空调吹，它的这个温差会导致血管剧烈的变化，导致这种血压的波动。
0: 嗯，
3: 对头肯定是影响更大，脑血管在这个地方发生这个梗死或者是破裂。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经常吹空调，对着面部吹以后，午觉一醒过来，嘴巴歪了，
0: 哎，斜了，
3: 啊，面神经的麻痹。那么这也是这种，空调直接对着吹以后，然后呢，神经在这种快速温度变化下造成的损伤。
0: 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3: 其实我们进入一个房间以后，最好是空调的温度在26度左右，
0: 26到27摄氏度。
3: 而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当我们进入空调房间的时候，一定要把湿衣服换成干衣服，否则的话，这个你进空调房间衣服又是湿的，体温下降的会非常快。有的人喜欢脱光了膀子捶背，这都一样，就是它局部会快速的这个温差导致血管的收缩。
0: 好的，这是第一个建议哈，就是怎么样吹空调。我们来看第二个生活场景哈，就是外面很热，要喝冰的，而且怎么喝冰的，咕咚咕咚大口喝。来，各位健康观察员，有这个习惯的请举手。康大姐也有，新阳别说了，年轻人都这样。问一下康大姐，咕咚咕咚大口大口的喝冰水，确实爽。
4: 这个凉的东西吧，从口腔开始喝下去，我觉得就能感受到这个凉的一直走到胃，觉得这个心才能平静下来。
0: 你看，每个人缓解急躁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高阿姨呢，是对着空调吹缓解急躁。康大姐呢是吃冰的缓解夏日的急躁。那么问一下赵医生，这种生活习惯不好在哪里？
1: 因为胃啊，食道这一块正好是迷走神经走行的地方。
0: 什么叫迷走神经？
1: 迷走神经就是植物神经，
0: 它连在哪儿？
1: 连在脑子里面。
0: 哎，
1: 也会调控神经，调控胃肠道，也会调控血压，会导致血压的剧烈波动刺激，也会导致胃以及内脏的血管的收缩，导致进一步加重血压的波动，带来损害。
0: 别以为说对着空调吹直接让脑部血管收缩，间接收缩也有，
1: 是
0: 凉水进来之后胃里的血管也收缩，这血压也同样会波动啊。
3: 在夏天的时候喝温水是最好的，但是我们很多人的习惯要喝冰水，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冰水一定要小口喝，就是你小口下去到了胃里面，它的四度的水很快就到了20度、25度、30度，但是你量一大的时候，你的整个胃的温度就被拉下来了，所以呢，还是要慢慢的让身体去降温，而不是立刻，一立刻就容易出问题。
0: 我明白了，刘医生意思很简单，你不是就图爽吗？好，这个爽未必一定要马上进胃里，喝一口冰水，哇，嘴里爽一爽，把它捂热，再咽下去，是不是这个道理？赵医生会有其他的建议吗？
1: 夏天的时候呢，补水也要充分，一天要1500到2000毫升的液体维持血液的稀释，避免血液粘稠浓缩带来的风险。
0: 每天大概补水是1500到2000毫升，其实就是我们反复说的8杯水。
1: 对，
0: 一天8杯水。关键这个水不能在口渴的时候喝，
1: 是因为口渴的时候啊，有渴感的时候啊，实际上人体的失水已经达到了2%，也还是已经有一定的风险了。
0: 赵医生告诉我们，其实当我们有口渴的这种感觉出现的时候，说明身体已经开始失水了。那失多少呢？大概是体重的2%。比如说我是70公斤140斤，那么1.4公斤的水已经没了， 血液就会粘稠了。
1: 对，所以还是应该是要规律的补水，不等口渴就补水。如果是特别剧烈的运动，出汗很多，还要注意补充一些电解质的功能饮料，含一些盐分的这种饮料。
0: 另外还有一个建议，赵医生说尽量的观察一下自己的尿液。
1: 是，喝水正常的时候你的小便是淡无色的，如果你缺水的时候，口渴的时候，你的小便就会变浓，变成茶色，变成黄色，而这种颜色就提示你是缺水的，就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0: 几个建议已经教给大家了，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生活不好习惯也容易被忽视哈，干嘛呢？洗澡。我告诉大家，我在上海生活的时候因为太热了，这种热不是干热而是湿热，我一天最高记录洗过12次澡，
3: 就感觉只能在水里泡着了，出来就难受。
0: 对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说，你已经给我建议了，不然我就泡冰水里头了。确实，洗澡很正常，夏天都洗澡。那么这种危险性在哪儿呢？赵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其实这种洗澡呢，最怕的是你剧烈运动出了一身汗的时候，直接到浴室里面冲个凉水澡，就像喝冷饮和吹空调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冷热的刺激，突然的温差变化，对人体也是带来的周围血管的收缩、血压的急剧变化波动带来的影响。而这种血管的收缩呢，会加剧这种血管的损害，都是一系列的损伤血管的做法。
0: 那刘医生，咱就应该这样，运动完之后就像你说的，应该先发发汗，
3: 要让自己慢下来，慢下来，这个让自己的代谢变慢，然后呢汗出完，然后呢自然的这个蒸发，体温自然的下降，然后再去洗澡。
0: 所以啊，这三个都是大家常见的生活场景，都是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但就是如此，总有风险在其中。如果你是一个有基础疾病的人，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更要多多关注。那问题又来了，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基础疾病？接下来我们就自测一下。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宇哲。
5: 我是主持人刘宇哲。那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啊，在空调房里面吹空调，为什么有的人没事儿，有的人却倒下了？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您的血管底子到底好不好。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测，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首先第一条是你有高血压吗？第二条是你有糖尿病吗？第三条是你有高血脂吗？第四条是你超过55岁了吗？第五条就是您家里有人得过脑梗或者是动脉瘤吗？那接下来呢，先有请赵医生来到我的身边，您来给大家说一说啊，为什么咱们的这个自测表是这五条内容？
1: 那这五条其实代表的是基础疾病，那么遗传本底，人体的老化，完全聚焦的是脑血管健康的各个层面的内容。
5: 我们有几条就代表我们的血管已经有点危险了呢？
1: 最好一条都没有，那是最好的。3条以上的话呢，代表你的风险特别高，发生这样脑血管病的危险就比较大了。
5: 那我们也来问一问场下的嘉宾啊，有没有一条都没有的请举手。哎，有一个，
1: 有一个，还年轻。
5: 那有没有有1到2条的？雨佳，
6: 我高血脂，另外我的父亲和我爷爷都是脑梗。
5: 赵医生，相对于这个情况来讲，是不是雨佳也有一定的风险？
1: 一定是有风险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雨佳现在已经体重明显超标，生活习惯也不是特别好，又有这样的家族的本底，又有基础的血脂升高，那么他的血管的损害一直是在持续的，所以要更加注重自我的保健，通过控制饮食、运动啊，减低体重，来形成更好的习惯，减少血脂的损害，把血脂控到比较严格的地步，对他可能是合适的。
5: 才能更好的呵护我们的血管。
1: 是。
5: 那接下来我们再问一问啊，占3条以上的请举手。哦，3位全都举手了。
1: 越是老年人，他的这种危险因素也越多，建议要做脑血管的筛查的。一般我们建议查头颈部的磁共振血管造影，或者是 CT 的血管造影。
5: 所以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些检查，是不是我们到一定年龄之后，最好是推荐各位中老年朋友他可以定期做这种检查？
1: 是的，如果有家族史啊，这种多种危险因素的，可能40岁以上就查一个脑血管，对于这样一个本底血管条件的了解。如果你有了血管狭窄，那你可能就要在严格控制基础病、药物预防的情况下，每年做筛查，都没问题的话，过个几年筛查，根据不同的情况。
5: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再请仲萌带着两位医生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我们该怎么去避雷，怎么来更好的呵护我们的血管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7: 头晕恶心，是中暑还是脑梗？血压降了，降压药能停吗？血管堵了，除了溶栓还有招吗？ 动脉瘤破了，不开颅又该怎么治？护脑四问，下节一一揭晓。
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护脑。其实我真觉得这几个问题特别好，是一步一步像推理一样，看看你的风险系数有多大。来，先把话筒给到新阳哈，你觉得当高温天，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你头晕了、恶心了，你认为是中暑发生的可能性大，还是脑梗发生的可能性大？
8: 我感觉头晕、恶心可能更多的是中暑，因为我个人感觉啊，就是脑梗的话，我感觉头可能会更疼一点，因为血管都堵了嘛。
0: 再把话筒给到建国大哥哈，你认为头晕和恶心了是中暑了还是脑梗了？
9: 我觉得是脑梗了。
0: 为什么？
9: 因为现在空调到处都有，都有这个降温的措施，我认为中暑的可能性很小。
0: 这样，我先问一下刘医生，中暑和脑梗是不是症状上有混淆性？
3: 是的，轻度的中暑和轻度的卒中，它的早期症状很容易混淆。比如说，它会有头晕、乏力、出虚汗，
0: 轻微的都晕，都有点恶心，
3: 乏力。但是其实很容易区分，中暑一定是在高温环境下，长久工作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你在38度、40度太阳底下连续工作了几个小时。或者说是在一个很闷的环境当中，38、39度出了很多汗，只有在这样的环境才会中暑，所以环境它有没有中暑的条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暑以后呢，它一般都会有体温的升高，轻度的38度，重度到39、40、41度。第二，是脑梗还是中风，还是出血，大家一定要记住，所有的中风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突然出现，比如说头疼是突然爆裂性的头疼，突然的眼睛看不到了，突然的不能说话了，突然的手脚没有力气了，就是这么突然。只要是突发，大概率都是中风。我们首先要想到中风，而中暑它是慢慢的。
0: 我想请刘医生告诉我哈，有些人脑梗正在发生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想表达不出来，他可能忽然觉得身体有点不太听使唤，他不太敢判断是不是脑梗。刘医生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窍门，我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过，叫120法则。120是什么？
3: 注重120。幺就是看一张脸，看我们的脸是不是歪了，我半边支配不了，一伸舌一呲牙脸就歪掉了，所以看一张脸有没有歪。
0: 二呢？
3: 二看两只手，当我们手举出来以后，如果我们一侧脑子发生中风以后就撑不起来，没有力气。零，聆听我们说话的声音。一旦中风以后，如果发生在圆区小脑的话，他说话就像含了一个红枣一样，说不清楚了，咕噜咕噜，所以叫120。那一张脸，看一张脸有没有歪，两只手看看是不是平衡，再听他讲话能不能讲清楚。无论哪一点出了问题，脸歪了，手一侧没有力气了，还是讲话讲不清楚了，马上拨打120。
0: 为什么要快呢？因为这个脑梗也好，还是动脉瘤破裂也好，它都有黄金的救援期的。如果脑梗发生的话，它的黄金救援期是多长时间呢？
3: 脑梗血管堵了，堵的时间越短，打通它效果越好嘛，残疾越少嘛，所以4.5小时是我们一个黄金救治时间窗。但其实你要是2小时就更好，1.5小时更好。但随着现在药物的研发，我们的时间窗也在不断拓展。其实我们现在治疗的时间窗已经能拓展到6到12小时了，而取酸的时间窗已经到24小时了。但不管怎么样，越快越早越好。
0: 为什么越快越早越好？因为两位医生还给我一个数据哈，每耽误1分钟，脑袋里面190万个脑神经细胞死亡。
3: 是的，所以时间就是大脑。
0: 我要告诉大家，这个脑神经细胞死亡，如果它凋零了，它们不可能再回来了。
3: 是的，神经细胞到目前的研究，中枢神经是很难再生的。
0: 所以我们要在脑梗发生的时候，要在黄金救援期尽快。120先判断，如果确定是脑梗发生了，或者说你含糊不绝了，先拨打120。
3: 对，
0: 谁也别找。
3: 对的，
0: 这是第一个脑梗发生的黄金救援期。第二个，如果是真的像在刚才您说的动脉瘤破裂了，这个黄金救援期是多长时间？
3: 那我们叫 越快越好，
0: 比脑梗还要更快。
3: 对的，因为动脉瘤一旦破裂以后，你刚刚说了，三分之一的人他已经呼吸心跳都停了，没有机会了，
0: 30%吧。
3: 对，啊，那么还有剩下的2/3的病人，在第一个24小时内，再次出血的比例非常高，二次出血的死亡率高达60%，所以我们一定要赶在第一次破裂以后，快速的把这个破裂的破口给它堵上，给这个破裂的血管修复好，这样子才能避免二次出血，才能挽救他的生命。
0: 所以为什么护脑第一问我们把头晕和恶心放在这里面说，因为这两个都是中暑和脑梗同有的一个症状表现，但是都记住了是比较初级的。那怎么判断呢？120法则教给大家了。我们再来看第二问是什么，来看一下，血压降了，降压药能停吗？哎呀，这个问题我一定要问一下康大姐了。康大姐啊，因为去年开始血压开始波动了，但是呢在暑期的时候，你有没有惊喜的发现在夏天血压降了？
4: 对，夏天好像血压会比冬季会偏低一点。
0: 好了，既然夏天血压降了，开始心里窃喜了，自己也给自己做上主了，干嘛呢？
4: 我会给自己减那个降压药的量。
0: 多有主意啊这个人
4: 因为是药三分毒，药少吃一点是一点，本来血压已经能够降一点了，那我就把药物减一点呗。
0: 这个降压药能停是不能停，是你们医生说了算，还是患者自己就能说了算？
3: 一定是医生说了算。你看我们现在高血压人群这么大，就是我们现在知晓率服药率在慢慢的提升，但是控制率还不行。
0: 是的，
3: 就是有太多像我们这个
0: 唐大姐
3: 这样子的，会根据自己每天测量的血压自己来调整，这是非常不专业，这种不专业会带来血管的持续性的损害。所以我的建议是，我们有的病人诊断高血压以后，其实我们的生活习惯的改变，包括饮食控盐、运动减重的各种生活习惯的改变，其实我们的血压血糖本身就会发生变化，那么加上降压药以后，可能原来我真的需要一片的药量或者两片的药量，我现在可能只需要一片或者半片的药量，但是这个调整我觉得还是要专业医生来把握。
0: 那这个药不能随便停，但是吃药的时间，赵医生你会如何跟你的患者做叮嘱？
1: 降压药使用方面呢，我们有不同的降压药有效长度是不一样的，
0: 它发挥药效的时长有长有短，
1: 是，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根据不同的药物让专业的医生告诉你什么时候吃能够形成更好的一个血压的控制。同时吃药之后呢，也还是需要测量一下血压，看看血压的波动能不能控制到平稳，而不是某一个点血压正常就好。
0: 明白了，一次不能做绝对的判断。
1: 是，
3: 我觉得我们在服药的时候我们不要那么僵化，比如说我们早上起来我们吃一片长效的，一天一片的，好比说7点钟我就是这样，不是，其实就是醒后第一件事儿，正常的你6点钟、6点半、7点、7点半醒了以后吃药就可以了，而不是闹铃闹到7点，我一定要7点起来吃药，这不对。
0: 好了，这是血压降了，降压药能停吗？回答完毕了。我们这个药不能自己加，不能自己减，因为这事咱说了不算，医生说了算。但什么事儿咱自己能说了算呢？测量、监测、记录，如何测量自己的血压？一天当中测几次？什么时候测量比较好？
3: 我觉得一天2次应该是比较科学的。早上6点钟左右的血压是最高的，波动最大的。然后到下午4到6点钟，我觉得监测一个血压就可以了。如果说是我一段时间都很好，没有症状，我觉得就不用那么频繁的测量。
0: 我没有必要说有一次血压的不稳定和波动马上去医院吧？
3: 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血压每天都在波动，正常人你我血压都是波动的，我们不要盯着每时每刻的变化，而是按一个阶段，我总体我能达到平衡就很好。
0: 那可是你们二位医生也说了，血压忽然之间波动，在这个炎热夏季可能血管就会受影响啊。如何有一个简单的判断告诉我，这个血压波动是比较安全的，但这个血压急剧的波动你需要到医院去？
3: 血压波动一定是有原因的，情绪、运动一定能找到原因的。哎，这个稳定下来它就正常了。如果你早上的血压一量就是高的，那一定是有问题的。
0: 那很多人说了，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大家都很狂欢很兴奋，我没有这些基础疾病我不用关注， 那也要保健嘛。怎么保健呢？大家都说坐久了要活动一下，练练操，脑部也有护脑，特别是护脑部血管的操，咱们一块来学习一下。
10: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又开始了，在您激动看球的同时，小心

身体里的血管可能正在经历一场风暴。那么今天我教您做几个动作，让您在家又能看电视又能保护您的血管。那么咱们做起来吧。第一个动作，坐姿拨球。首先咱们把屁股从沙发从椅子往前移一点，做前半部分。那么咱们以脚后跟为轴，两个脚像拨球一样往右拨，往左拨，往右拨，往左拨，注意控制您的双腿不要离开地面。那么咱一左一右分别做10个就可以了。动作二，突破启动。球场上球员们突然有启动，咱也得启动一下。咱们就坐在椅子还是前一半距离，稍稍的起一点，1厘米，慢慢坐下去，来起1厘米，坚持5秒以上，3、4、5，好，慢慢坐下去，两个膝盖不要出现内扣、外翻，以及要让您的脚尖和膝盖一直处在一条直线上即可。动作三，球门前的半蹲防守，守门员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做一个半蹲。双手打开，尽量往您身体的远处去伸，然后我们做向左，横着像螃蟹一样走路，走几步，再向右，

0: 几个小小的动作保护脑袋健康其实非常实用。其实我们还想问一个问题，如果说没有护好脑部血管，现在对于医生来说，他们还有哪些特别好的急救或者说治疗的手段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1: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关于预防的知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聚焦现在脑血管病救治领域的技术革新。那刘医生，我想问问您啊，针对这种急性脑梗，我们现在有哪些技术突破？
2: 急性脑梗我觉得最大的突破就是再灌注治疗。那么我们轻利用药物来进行溶栓，而对大血管里面血栓比较多的，我们来取栓，通过介入的方法把栓子取出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这是在我们大脑中动脉里面有一个血栓，那么我们通过很细的导丝将这个不到一毫米的微导管穿过血栓，然后在微导管里面释放一个取栓支架，你看这个支架现在慢慢在输送上来，输送上来以后随着微导管的后退，这个支架就打开了，打开以后它就能够卡住新鲜的血栓，就可以把这个血栓从闭塞的血管里面拉出体外，血管立刻就
1: 通畅
2: 了，血液又能恢复供应原来的脑细胞，所以很多病人就是因为这样的再灌注治疗，很快它的功能慢就得到了恢复。而在以往，像这样的病人是没有办法的。那么现在我手里拿的就是一个我们放大的取栓支架的模型，像这样一个支架输送到脑血管里面以后，在它回撤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把血栓带出来。对，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以往的脑梗大血管闭塞我们是没有办法的，现在有了这个技术以后，我们可以让血管再通，而且它的再通率高达90%-95%。
1: 所以就是这个是放大版的刚才我们视频当中介绍的带出血栓的那个器具。
2: 是的，真实的只有4-6毫米的直径。
1: 4-6毫米
2: 啊，长度呢一般是在2-4厘米的长度。
1: 那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是一个机械取栓的这么一个利器啊，相信就是很多患者在用了这个之后，就是让自己的身体慢慢的都恢复了健康。那针对就是更隐匿更危险的这么一个脑动脉瘤，咱们现在有什么样的重大突破吗？因为我也听说了您的团队好像有了新的研究。
2: 是的，动脉瘤过去是我们神经外科最危险的一个疾病，因为它非常难，然后一旦破裂以后死亡率很高，并且手术开颅手术的风险非常大，一个医生要经过15-16年的训练才能够熟练的去掌握这样一个技术对病人实施治疗。但是介入治疗在过去的20多年发展非常快，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我们用支架加上这个弹簧圈的技术来对动脉瘤实施治疗，但是这个方法呢技术依然复杂，需要医生训练的时间比较长，并且如果不熟练的话，可能这样一个复杂的技术呢可能就无法完成，甚至出现并发症。我们就研究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装置，我们叫它血流导向装置。那么这个装置呢就使得我们的手术的原理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来看一下视频，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个模型就是一个动脉瘤，那么过去我们要用很复杂的技术，不管是开颅还是介入，而现在有了这个血流导向装置以后，技术变简单了，效果更好了。同样我们只要放一根管子放到这个动脉瘤的这根血管里面，然后把这个血流导向装置顺着这个微导管输送到管子里面，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影子就是我们输送的血流导向装置，然后我们像取栓支架一样，来回撤这个微导管，它的血流导向装置就会自己慢慢的打开，把血管壁给它加固了。但是加固的核心是什么？是改变了摄入动脉瘤的血流，
0: 也就是说不让血液往鼓起的车胎那个地方流了，对吗？
2: 减少。大家可以看到，随着血流的减少，瘤壁就慢慢的回缩，整个血管就获得了重建。
1: 您带来的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这个弹簧支架，我看它这个非常的细。
2: 像这样一个血流导向装置，它有64根镍钛丝编织而成，非常柔软。因为你们想想，我们的脑血管是多么的柔弱，多么的金贵，所以你放在里面的这些材料同样要和脑血管一样非常的柔软，不能对它造成过大的刺激和损伤，所以你摸上去就是 这么柔软。
1: 而且我看到就是这个它每根这个丝都比咱们的头发丝还要细。
2: 对的。
1: 然后我看到也有这个不同粗细大小的，
2: 它适应不同的血管，我们脑血管从2毫米到5毫米、
1: 嗯、
2: 所以呢细的就放在这个细的脑血管里面、
1: 嗯、
2: 这个粗的放在粗的脑血管里面、
1: 嗯、
2: 现在我就拿了一个完全和手术当中一模一样的血流导航装置、
1: 嗯、
2: 释放前的状态。那我们在手术当中也是这样子把它慢慢的推出导管外，那么它的头段它是自膨胀的、
1: 嗯、
2: 所以呢它就慢慢的膨开，慢慢的膨开，尤其是液态的它在37度体温下它能膨胀的更快、
1: 嗯、
2: 然后呢它的镜像支撑力也会更大，最后完全的打开，那么这一段就会贴在整个病变的血管里面把动脉瘤覆盖住，那么最后动脉瘤就能愈合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技术，这样一个材料让我们手术变得非常的简单。现在我们的医生，一个介入的医生可能经过很短的时间的训练，他就可以来实施这样一个手术，而这个手术的时间现在基本上只需要20分钟到30分钟，并且它的安全性和疗效都大幅的提升。原来我们大型动脉瘤的这个治愈率只有25%左右，而现在达到了92%以上。
1: 哇，真的是太棒了。现在呢，每一步这种技术的革新和创新都会为患者的这个生命带来广度和宽度，我们也特别的期待您这样的创新的这样技术可以惠及到更多的患者。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赵医生再来给我们总结一下。
0: 嗯，赵医生还有他自己的叮嘱哈，
3: 想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发生了脑梗，到了医院，医生告诉咱们可以进行静脉溶栓或者可以进行动脉的取栓，千万不要犹豫，要立即接受医生的建议，接受最好的治疗，这样能够让咱们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恢复，最大的安全。
0: 因为在我们的意识当中，能吃药就尽量的别动手术，哪怕是个微创。但这个时候要提醒大家的是，在这么凶险疾病发生那一刻，要听医生专业的建议，因为他们能够第一时间抢救我们的生命。虽然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我告诉大家，7月份因为很高温，再加上世界杯期间情绪很激动，生活作息不规律，7月份是脑血管疾病的危险月，甚至是夺命月。但我想告诉大家，转变生活方式，提高健康意识，凶险月也可以变成护脑月。谢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
1: 职场健康课，祝您平安度夏，身体健康，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3: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4: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5: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长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农田里来了机器人，他们都有哪些新本领？
3: 老二，你看到过这个机器人金葡萄没有？那天我跟你说有机器人要金葡萄，你也不相信。来，你看啥子？
0: 苹果有大小，土地有软硬，机器人能在田里得心应手吗？
4: 那么农业机械化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从事农业人的一个永远追求的一个目标。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我们刚看完机器人进工厂，现在他们又下乡了。从车间到田间，这批钢铁员工换了新赛道，这回干的不是质检和分拣，而是摘果子收蔬菜。那么这些机甲农夫到底能不能帮上忙，跟随我们的记者到葡萄园里去看一看。
1: 这里是成都市双流区一个葡萄采摘园，游客们拎筐持剪，沉浸在亲手采摘葡萄的乐趣中。
2: 来，老二，你看到过这个机器人进葡萄没有？那天我跟你说有机器人要进葡萄，你还不相信？来，你看啥子？
1: 人群中，一位特殊的游客小蒲引来了人们的围观。只见它顺着轨道平稳滑行，机械臂精准探向果串，咔嚓一声，一串葡萄就被它摘下放入筐中，全程只需10秒钟。
3: 我们从来没看到过这个机器那个采摘了，就是才头一次。
2: 一台的话卖了好多钱？
4: 我们终端价格现在是35万。
1: 万亿才是小葡萄公司的负责人，也是小葡的研发者之一。趁着葡萄成熟季，万亿才决定带着小葡实地练兵。他的目标是将小葡单串采摘速度从10秒提升到3秒。
4: 按照我们理论上3秒的速度呢，它会达到就是抵扣8个人工。
1: 对于人工采摘来说，果农能通过肉眼观察、品尝等方式判断葡萄成熟度。那机器人小葡又是靠什么来分辨果子熟没熟呢？
5: 它其实是模仿人类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我们用上万张的数据，会把葡萄它的轮廓给它标记出来，各种各样的，包括成熟的和不成熟的，通过一些颜色呀、这些糖分呀这些，让它学会去如何区分哪些是葡萄，哪些葡萄成熟了。
1: 光有会决策的智慧大脑还不够，小葡要想在3秒的时间里顺利完成一套采摘动作，精准识别、灵活操作，缺一不可。
6: 来跟大家摆一下我的拳头配置嘛，我的摄像头相当于人类的眼睛，负责识别葡萄和它的位置。机身里的中控系统是我的大脑，分析画面，下发运动指令。我的机械臂带着加尖一体凿头，精准夹住果臂一刀剪断，最后放进果筐。
1: 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虽然小葡的采摘训练已经小有成绩，不过要想更快更好地干好农活，还得通过复杂多样的环境考验。从研发出来到现在的3年间，小葡几乎每天都在学习怎么干农活。
7: 走到这儿，
4: 就把那2串剪了。
6: 我的个乖乖，咋就夹不到？老师，我这是遇到啥子问题了嘛？
7: 他这个就是相机嘛，反馈的位置不对，然后导致了他机械臂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就合剪到了。
4: 这个阳光照射到摄像头，就跟人就是瞬间到那个白雪的地方，直接眼睛白茫茫的一片，那什么成像都没有了，这种情况。
1: 工程师告诉记者，小葡搭载的摄像头就像人的眼睛，直面强光时难以精准判断葡萄的位置，机械臂的加减点位会发生偏移。不过针对这个问题，万亿才他们已经琢磨出了后续的改进方案，
4: 就是增加它的曝光度，或者去把那曝光度处理，就是相当于摄像头进入光线减少嘛。但是就要加一个感光的元件。
1: 小葡的测试过程虽然小插曲不断，不过也是万亿才预料中的事儿。在他看来，田间的光线变化、藤蔓遮挡、果柄粗细不一，都是实验室难以模拟的工况。

0: 小蒲只有不断地通过田间实战训练，积累数据，才能成为合格的新农人。
1: 不成功在农业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它一年四季不同时段，那么它表现的数据是不一样的，所以对整个我们的机器人的作业啊，都是有非常严苛的要求，会比工业上会难很多。
0: 半年前，一位外国客户以每台35万元的价格向他定制了这款双臂滑轨式采摘机器人。眼下，万亿财团队仍在紧锣密鼓地调试小蒲。不过，对于在现场观摩的种植户于海英来说，心里已是满满的期待。
2: 在地里工作也难受，像现在老年人老的已经老了，小的年轻的没人干，不好找工人。
0: 葡萄采摘机器人的出现，不仅让于海英看到了解决用工难的希望，做生意脑子活络的他还在盘算着以后也买一台机器人为自家采摘员招揽人气。
2: 你看，如果说我这个机器人，小朋友拿个遥控器去采摘，家长拍拍照打打卡，是不是我的人气会更好？
0: 这里就是万亿财的公司，也是机器人小蒲诞生的地方。不同于很多扎根写字楼的科创企业，万亿财的公司被连片农田林木环绕，远远望去就像一座乡间民居，可是里面却是一番别样天地。楼里办公研发，楼外30亩的大院子就成了机器人的游乐场。
3: 大家好，我是小黑，现在由我为大家露一手。
0: 最先登场的是这台狂飙而来的钢铁机甲小黑，只见它的前端刀盘高速运转，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所到之处杂草尽数粉碎。显而易见，小黑的拿手绝活是割草。
4: 一般适用于果园嘛，因为果园一般是山地的，续航是8到10个小时，一个小时可以工作除草5亩地。
1: 这个是已经超过20度了，就看一下我们的小黑到底行不行，能不能跨过去，听天由命了。来，
0: 在现场，万亿财决定为小黑上难度，挑战一条坡度超过20度的水沟，他能否挑战成功呢？
1: 快点速度！完全没问题。
4: 我们的两个蘑菇头，它用于接收北斗卫星的定位，通过北斗定位来实现我们的自动驾驶，可以达到3厘米的定位精度。
0: 在这家公司的研发车间，记者见到了不少小蒲和小黑的同伴，他们有的会采摘万寿菊，有的会挖芦笋，还有的能够采摘猕猴桃，总共有19款，覆盖国内外多种特色花卉和果树。
5: 大家好，我是万寿菊采摘机器人小菊，不到2秒就能采下一朵花，一天能顶8到10个人工。话不多说，上演示。
0: 开到花田后，三组机械臂便开始分区同步作业，视觉模块负责扫描花丛，中控大脑精准筛选成熟花朵，指挥家爪快速采摘。
6: 人工的话，它的一个采摘效率的话，一般是1800朵到2500朵一个小时。像我们现在机器的话，一般是8000到10000朵一个小时。
0: 工程师吴寒峰向记者揭秘，小菊之所以拥有快、准、稳的采收效率，并非单打独斗，它的内部结构大有玄机。
6: 您可以看到，这个内部空间当中有3组机械臂，然后有6个机械爪，然后这上面就是我们使用的一个深度相机，我们用的这个深度相机就去判断这个花的一个成熟度或者花的一个大小，然后去识别这个花。
0: 原来小菊机身内部的3组机械臂就像3名可以独立作业的采摘工，每组自带一双洞察力强的眼睛和灵活的双手。机身内置的补光光源，小菊夜间加班作业也没问题。
6: 我们配备了是车规级的锂电池，这个锂电池的续航能支持到8到10个小时。
0: 更厉害的是，它还能组队协同作业，一个人用一个遥控器就可以操控5到10台机器同步采收，省下大量田间人力。小菊的技能不少，不过在农业里，小菊能找到工作吗？
6: 我们新疆的客户，他在

0: 在库尔勒种了2500亩的万寿菊，然后我们按照一台机器才100亩，然后我们给它生产了25台。按照现在我们手上客户的一个种植面积，我们推算在明年大概会有1000到2000套的一个订单。
1: 虽然机器人小菊的就业前景广阔，不过要想胜任采摘的农活并不容易。万寿菊花瓣娇嫩，对采摘机器人有着严苛的要求，既要手脚利落采得快，又要心思细腻下手准，不能采错碰伤娇嫩的花朵。
0: 这朵花是成熟的，这朵花没有成熟，但我抓取的时候它可能把未成熟的花也囊括进去，囊括进去之后，然后就导致农户的一个减产减收。
1: 吴寒峰告诉记者，从2021年项目启动，他们已经历经5次整机迭代，初代的夹爪宽大笨重，容易将未成熟的花一同扯下，花朵损伤率高达30%。此后的4年时间里，吴寒峰他们持续优化视觉算法和夹爪结构，到第5代商用机型小菊，花朵损伤率终于大幅下降。
0: 我们现在已经降到5%的一个损伤率了。
1: 现在小菊已经打磨成熟，不久后他就要远赴新疆正式上岗。吴寒峰他们还计划把小菊推广到墨西哥、印度等海外万寿菊核心种植产区。
0: 这台设备我们现在对外的售价是28万一台，对标于国外的一个成本，我们可能只占他们的1/5，我们的效率是他们的3倍以上。
1: 经过几年的攻关，万亿财的公司在行业里慢慢露出头角。他们申请到了成都市100万元科技专项补贴，办公场地也是当地农业农村局专门提供的。去年他们的营收有4000多万元，今年还迎来了订单暴增。
2: 小批量生产，我们预计我们每一个品类会生产20到30台。今年呢，就是相当于我们整个订单量到现在已经有8000多万了。在就是8月份左右呢，会有1000套的一个机器的生产需求，那看一下他们的产能是不是能赶得上。
1: 这一天，万亿财专门来到长期合作的配套工厂，为即将到来的量产高峰做准备。5年前，成都这家企业开始和万亿财的公司合作，生产农业机器人的骨架和外壳。虽然一开始订单不多，不过最近几年，农业机器人已经成为他们快速增长的板块。
3: 今年大概农业这个板块可能在800万左右，去年500万左右。几乎增长了50%，我很看好这个行业，所以未来5年10年我也会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加大投入。
1: 这一天，公司里不少员工还在加班调试设备，万亿财的家人专门为大家做了一桌饭菜。
4: 这个是辣椒炒肉吗？是，也是我江西的口味吧，辣椒炒肉。
1: 作为并肩作战多年的机器人农夫，他们见证了一款款农业机器人从图纸落地成型。
5: 运行机械臂还有底盘这些都必须去现场实测的，然后就最热的时候就是大概30多度，然后还在那个大棚里面。
6: 苦确实很苦，我刚开始来我是每天都熬着。
1: 尽管田间作业环境艰苦，研发过程充满挑战，但在这群年轻人的眼中，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
0: 希望走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我都能看见地里面都是现在的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去帮农民进行作业。
1: 6月末，当记者来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映入眼帘的是一支出门遛弯的农机萌萌队，他们一出场，园区秒变走秀 T 台。不过，小家伙们个头都不大，能做什么农活呢？
7: 我是番茄采摘工，1小时能摘300串小番茄。
8: 我是搬运工，别看我块头小，能搬100公斤呢，你坐上来都没问题。
9: 我是禽舍消毒防疫小机甲，一台顶10个人工。
10: 我是温室宝宝，别看我长得萌，我可是温室里的巡检专家，1小时能巡检6亩地呢。
1: 冯青春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农业机器人实验室的负责人。这些

0: 农业机器人就是他们团队研发出来的，有的已经实现了产业化落地，
1: 大概是20台左右。像北京的这个一些这个种蘑菇的地方，还有种番茄的，都有。我们从这边来看一下。
0: 两个月后，即将迎来苹果采收季。最近，冯青春正和团队忙着调试一款多臂苹果采摘机器人。从外观上看，它就像一辆小卡车，长出了3头6臂。车身左右两侧4只手臂负责以包裹旋拧的方式摘苹果，另外还有5只手臂负责接运苹果传送到果篮里。
1: 那么在这种标准化果园的这个场景之下呢，那么机器人对这个果实的识别率可以达到90%，那么它对可见果实的采收成功率大概是80%左右。
0: 冯青春向记者介绍，多臂连采的构型设计不仅能适应不同的树形高度，还能大幅提高采摘效率。
1: 如果树形比较合适的话，能抵得上大概是8个人左右的一个工作效率，一个小时能采大概是800到1000个果嘛。
0: 冯青春告诉记者，机器人想要高效采收离不开适配的种植模式。传统的桥化大观果树，树冠茂密，果实藏在树枝里，机器人容易看不见采不着。而矮化密植模式种植的果树，它的树形就像一面墙，果实大多暴露在外部，极大地提高了机器人的识别率和采摘成功率。目前冯青春他们正同步推进农机装备与配套农艺模式双向推广。
1: 到目前为止呢，大概有20台左右的一个推广的一个规模，主要在我们中国的苹果主产地，像山西、陕西和山东。
0: 冯青春说，农业机器人的研发从来不是闭门造车，所有的研发起点都来自田间地头真实的产业痛点。2010年大学一毕业，冯青春就进入了农业机器人领域。一次外出调研的经历，让他萌生了研发苹果采摘机器人的想法。
1: 我们在甘肃调研的时候呢，因为它西北嘛，就是在这个秋季的时候，天气呢容易忽冷忽热的变化。就有一次我们去调研，农户啊就在穿着雨衣，顶着大雪，就在摘苹果。从那个场景，也触发了我们。哎呀，能不能做一些这种机械化，来缓解极难写种的这种作业的这种压力。
0: 冯青春告诉记者，针对传统农业机械难以作业的复杂环节，他负责的农业机器人实验室已经研发了20多款产品，涉及播种、管护、采收、运输等生产环节，而采收机器人是他们研发的重点领域。
1: 因为采收这个环节是这些环节里边问题最突出也是需求最大的一个环节，对，所以我们就是还是果实嘛，就是好果七分收啊，就收不好的话那种得好也没有用，所以还是我们先找这个最着急最需要突破最需要攻关的这个环节进行这个突破。
0: 这里是北京海淀区的一个智慧农场，番茄采摘机器人小兰正在参加一场考试，只见它通过自主导航穿梭在垄间轨道上，视觉系统锁定成熟果串后，机械臂精准伸出，一串小番茄就被它完整采摘下来。
2: 停，9秒，
3: 9秒，
2: 七，
3: 8秒16，
2: 8秒16，我们会测试从它感知到采摘到放果以及最后复位所用的一个时间，采摘一串果需要多少秒。
0: 小兰是李亚军他们自主研发的第三代番茄采摘机器人，国产化率98%，单果平均采摘时间在10到12秒之间，采摘成功率可以达到75%。这个季度团队为小兰定下了极具挑战性的新目标，
2: 让我们的采摘成功率从75%提到87%，或者是到90%，是我们这一季度想尽可能完成的一个目标。然后我们的采收效率尽可能降到8秒以下。
0: 测试过程中，小篮整体采收顺畅进行，不过也会出现一些小状况，比如反复扫描果串后放弃作业，或是加减动作失败，无法完成采摘。
2: 另一个难点就是在于运动规划，它其实并不是一条直线，它是要绕开障碍物，实现最终到达目标点。
0: 李亚军说，感知、决策、执行三大核

0: 高低错落，生长形态毫无规律，这就要求机器人必须看得准、踩得准，既要快速识别成熟果实，规划通往果饼的最优运动轨迹，还要验证机械臂能否无障碍完成采摘动作。
1: 这个是很难踩的，你看这个果，从哪边看这个果饼太短了，从哪边看都不好入刀。但是等到后面的话，如果这个能正常采收，这个也会采收掉。但是因为这个这里正好有个青果，所以它才没有采收嘛，它就不会去采收了。
0: 一轮测试结束，李亚军和团队围在一起核算小兰的考试成绩，结果如何呢？
1: 约等于8.5秒，比我们期望的还是有一点偏差的。我们原本想的是在8秒以下，但是其实测试后发现还是有一些问题，特别是感知方面和夹持方面。
0: 比预期相差0.5秒，看似微乎其微。不过在李亚军看来，在规模化采摘中，0.5秒意味着不小的效率差距。
1: 0.5秒，你要是采一天采1000个果，那就是500秒。积少成多，这个效率就降下来了，所以我们争分夺秒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分秒必争，李亚军和团队已经奋战了3年，从2023年初代样机立项研发，如今已经迭代到第3代。在李亚军心里，第一代机器人只能打20-30分。
1: 但可能我们太想得太好了，然后就导致给客户看了并不理想。机械臂踩一个坏一个，踩一个坏一个，就是把别人的果实啊给损伤了，或者就是根本就没踩到。
0: 痛定思痛，2023年年底，李亚军团队研发出了第2代机型。为了第一时间发现问题、优化调试，他们干脆把办公场地搬进温室大棚。又经过近2年的打磨，当年那台在客户面前采不了果的机器人终于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如今李亚军他们已经向客户交付了5台机器人，其中一台出口到了阿联酋。
1: 如果用研学的话，它可以把整个你的操作的思路啊和怎么感知的
0: 这
1: 能够
0: 研发中心来了特殊的客人，
1: 不是，
0: 他们是专门来考察这里的农业机器人的。
2: 我们从山东青岛过来了，今天开车开了8个小时的车，专门过来就是考察考察咱这个智能机器人，还有咱的那个采摘的这个番茄机器人，还有那个打叶的都行，都可以，都可以，尤其这个采摘的，蛮好的。
0: 原来刘宽他们正在打造青少年科创研学项目，他们打算把农业机器人放进课堂和果蔬大棚，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智慧农业的科技范儿。
3: 我们计划采摘机器人、授粉机器人和这个打叶机器人各在每个基地各采买一套。
0: 同样关注农业机器人的还有这个种植基地的技术总监王丽丽，他们基地种了20公顷番茄，采收高峰期时单日产量能达到20多吨。虽然引入了不少智能化设备，不过在打老叶、落腕、采收等环节还要依靠人工，近几年用工难、人员流失率高也是他十分头疼的问题。
4: 在春季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用工难的问题，因为这个季节呢，全中国的农业产业园都在招聘工人，流失率非常高，要70%以上又在流失。比如说现在这种5、6月份甚至到7月份呢，它棚里温度会比较高，工人可能忍受不了这样的高温和高强度的劳动。
0: 在王丽丽看来，相对标准化的番茄种植模式恰好为农业机器人落地提供了绝佳的试验场景。但王丽丽他们基地还没有机器人正式上岗，采购成本和效率依然是他们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他也期待有一天这些农业机器人能成为基地的正式员工。
4: 主要是有打老叶的机器人，采摘果实的机器人，还有喷药的机器人、授粉机器人。我们也希望这个机器人未来能够替代部分人工，减少我们这种产业才能可持续下去。
5: 正是因为农民很辛苦嘛，就是要去

0: 实现这个农业在有限的土地情况下要解决大家这个粮食安全、农产品稳定供应这个国家战略的需要。那么农业机械化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就是永远有需要研发相关的农业机械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所以就是一直是我们的一个需求吧，也是从事农业人的一个永远追求的一个目标。
1: 地里不是实验室，泥巴会卡住轮子，叶子会挡视线，果子长的形状也不会按着套路出牌。干农活，机器人还在实习期，从实验室走到了农田里，才发现识别精度要更准，干活也要更稳，价格还要更亲民，这三道坎儿哪一道都不好过。但我们看到研发人员正在一步步迭代算法，改善硬件，等哪天机器人真能扛着锄头下地，顶着烈日干活，弯着腰不喊累，那不是抢农民的饭碗，而是递给农民一把更趁手的工具。这样的农业现代化值得我们期待。
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云之彼端，国的南境，一片广袤深邃的富饶之地，雨水丰沛，丛林壮美，生灵万物蕴藏着无数神奇。西双版纳莽莽苍苍的热带雨林中，有一个令人无限好奇和神往的秘境——基诺山。在这座方圆600公里、海拔1691米的大山之上，生活着我国56个民族中最后一个单一民族——基诺族。

0: 我叫布鲁都，我名字的意思是花朵。
1: 清晨时分，小布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0: 看一下。
1: 这个呢？
0: 这个是茄子。茄子，
2: 这个也是茄子，茄子也有好多种。这窖头一会儿可以冲那个下饭菜，就是佐料。这已经展开了，长得有点过了。
3: 对于八朵寨子的人们来说，小布是在大城市里见过

0: 世面的人。2000年前后，他曾经在北京一家美容院打工，并且有机会成为店长，但他最终还是回到了基诺山。
1: 好多人来做美容，然后就会跟我说很多他自己的心事，我就听了好多好多别人的故事。其实城里面的压力也是很大嘛，像我们寨子里面的，即使是他没有钱，只要他不生病了，我觉得他还是很快乐的。我要回家了，不在城里面了。
0: 2006年，小布回到了基诺山，跟寨子里的所有人一样，采茶做茶成为了小布一家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
1: 我是2006年10月份回来的，回来以后就是主要就是采茶。我回来的时候都几乎都，我们这边收茶的人都很少，每天采茶也是采不了多少钱，

茶就是古树茶，以前的古树砍过的，现在又养起来了，应该有100-200年那样子，之前都是祖祖辈辈种下来的嘛。炒制这样的一锅茶需要20-30分钟，要看茶叶的萎凋程度。像炒茶、做茶，都是我来做。

0: 哎，你好，家的，我没点着锅里啊。
1: 嗯，这样。
0: 啊，这个包上几个？
2: 我的名字叫周妖。意思是很厉害的猎人。

0: 周妖，穆拉周的儿子，小布的丈夫，他是基诺族最后的猎人之一。
1: 我进行打猎的，我记得是八岁的那时候，我跟爸爸一起，跟我们的那前辈啊、叔叔啊那些，他们教我打猎的。
0: 基诺族人世代以打猎为生，在过去，一次收获丰富的围猎，能够为全山寨的人们带来将近一个月的食品储备。
1: 我从小就在营里面长大的，相比与人打交道，我更喜欢在雨林里面生活。
2: 这野猪下来，喝水的脚印，野猪往这边走了，
1: 就这样拉，就这样打出去。
0: 时光流逝，现代文明的涌入改变了基诺族人传统的生活方式。
1: 石头会打到这里，当然你不要粘在上面。
0: 伴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进山打猎逐渐在基诺族人的生活中消失。猎人周妖成为了一名向导。
1: 就这样，
0: 旅游旺季，带领着旅行团徒步穿越雨林，体验传统的基诺文化，成为了他的新工作。
3: 这水里有螃蟹吗？
2: 有，我们经常会进来抓螃蟹的。
3: 抓螃蟹，然后就吃了。
2: 对，这边山螃蟹特别大。
3: 山螃，
1: 正式做的是好像有三年了吧。以前带客人进山，就会讲那些什么蘑菇可以吃，有毒没有毒的。现在都会给客人介绍一些雨林的知识啊。
2: 注意头顶上都会有，还有旁边树枝都会有。你要摸树枝，你要先看好再去摸，因为树枝上毒液青都特别多。那蘑菇，那不可以吃。
3: 这个是小灵芝吗？
2: 这是小灵芝，对。
3: 那这种山里是不是还会长得更大的？
2: 有大的，有三四个台篮那样大，特别大的也有。
3: 这么三四个人抬？
2: 这边有那个蜘蛛，这蜘蛛一般我们是十二月份会去抓着吃，没毒，可以包烧着吃，也可以油炸着吃。
3: 它不咬吗？
2: 会咬的，会咬出血的这个。
3: 哇。
0: 中午时分，周妖开始了午餐的准备。这也是旅行团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简单的烹饪方式，却是最传统的滋味。
2: 你就切这底下的就行。
3: 接着，
4: 这个包着就 OK 了。
5: 像腌过似的，
4: 腌过。
0: 曾经的猎人变成了旅行团向导，曾经的生活技能变成了旅行途中的民俗体验。对于最后的猎人们而言，这或许是让传统技能得以延续，让生活继续维持的变通之道。周妖的每一次穿越之旅，都仿佛在讲述他从何处来的故事。而对于小布而言，关于未来与明天是他更在意的事。2020年8月，小布开始筹划在家里开设客栈。
6: 我自己也卖茶嘛，然后他们想要来我这里买茶的话就没有地方住。我就想，我这里如果有可以住的地方，就会有更多的人过来买我的茶，买我这边的那个土特产啊什么的。
0: 农家客栈是小布的生活理想，而对于滋养了祖辈族人的这片雨林，小布也正在默默编织着希望。
7: 这个是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在做的一个退交黄林的项目，就是农民拿出他的那块地，然后来我们提供树苗，他们来种树，我们就是要把这片要把它弄成雨林。
0: 2020年，小布成为了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的一名志愿者，负责监督退交还林项目中村民的树木种植状况，并为捐赠者认领的树苗挂牌。通过退交还林，在三年的时间内，基金会在这片土地上种植了20000多棵树苗，树种的改变也在慢慢影响着周边的生态环境。 下午时分，清爽的山风拂过，小布在享受着他片刻的宁静时光。或许告别大城市的繁华喧闹，回到自己的故乡，生活的轨迹与他的设想并不完全一样，但基诺女人与生俱来的坚强总会让他用微笑面对一切。只要心怀希望，前方总会有光。
8: 我叫杨白，是周瑶的儿子。
0: 妖白是周瑶小布的大儿子，今年14岁。
1: 那么能听妖白差不多是也是8岁的时候，我也会带他去经商的，庄脚交易都他们都特别喜欢。
0: 周瑶给儿子起名妖白，这个名字在基诺族的传说中属于一个拯救了族人的英雄。
8: 我第一次进林子的时候是7、8岁，是爸爸带我进来的，当时觉得很好玩，就不想走。进林子的时候会拿一些螃蟹啊、芭蕉花、菌子，这个呢是叫鸡食菜，可以蘸着吃，还能炒着吃。
1: 你嘴角硬，等等等等，你再打一下，打一下，够了，我。
9: 还挺贵的，有做梦。
1: 就从那里弄，我估摸，懂吗？
8: 传统文化我也不理解，为什么要学它？我学的这些东西其他同学都没有学过，应该很羡慕我。
0: 而当从雨林中走出，妖白的日常生活与同龄人别无二致。一天结束了，小布做好了晚饭，周妖回到家中，妖白结束了与同学的玩耍，晚餐将一家人聚在一起。每个人的名字都有着不同的含义，每个人对明天、对未来也都有着不同的憧憬与期望。作为无数故事的见证者，雨林沉默不语，生活仍在继续。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学院和三星堆博物馆联合建立了硕士培养实习基地。得知自己暑假有机会去三星堆的发掘现场实习后，郭志成心中颇有感触，因为那里是他的故乡。
1: 这些青铜器现在看着很精美很漂亮，但他们出土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然后可能非常残破，他们都是经过后期的修复。我父亲的话也是干这个行当的，就是青铜器修复。
2: 那你的父亲有没有修复过什么比较困难的文物？
1: 我父亲修过比较困难的文物的话，应该算三星堆的青铜神树。
0: 郭志成的父亲郭汉忠是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师，他从事文物修复30多年，6000余件破损青铜器、陶瓷器、石器和玉器等文物，在他的手里重现往日神韵。
1: 就我父亲的话，其实在我上大学之前，就对他的职业和他干啥的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概念，就只知道他是在博物馆上班，在平常的话应该是比较严肃的一个人。
0: 也许是父亲年复一年的坚持，让郭志成明白了这其中的深意，也懂得了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1: 他之前呢是一直希望我能跟着他学习文物修复这个行当，但我一开始也没有那么的去接受，然后中途我还去当了2年的大学生村官，到后来发现这也许才是我想要继续走的路。
0: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几代考古人艰辛求索与代代相传，更续中国考古学百年华诞，让风化的历史细节再次清晰，让破碎的文物得以重生。

0: 盛夏的成都平原又到了水稻成熟的季节。今天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三号坑又有一件重要器物即将出土。
1: 一二三，
0: 它造型奇特，和三星堆之前出土的器物都不相同，用途也难以猜测。在正式命名之前，大家把它戏称为奇奇怪怪。刚一出土便立刻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
2: 哎，是不是这个人他是这样躺着的，然后这是另一个人，
3: 你是另外一个人，
4: 就一个锥子哈，就是他们五四时代用那个镯子八仙镯来，然后往上堆，然后人就是这样子穿，人把那个镯子吊住，传统的巫师里头那个老头
5: 子，这个就是在踩在人家那个头上面的，这就是耍杂技，有点
4: 就是
5: 你们谁能想象得到，我的天。
0: 一件件器物的出土总能给人惊喜，同时也带来更多的疑问。随着发掘的推进，三星堆反而愈发神秘。出土于1986年二号祭祀坑的三号神树，从库房中被缓缓推出，69件残件一一排开，这是当年出土青铜器中相对完整、细节比较丰富的一件。郭建波带领的这个特殊团队将对这些残件进行试验性的数字修复，今天完成的是第一步数据采集。
6: 对于三号神树，现存有69个小部件，难度最大的就是说它枝与枝，就是小枝与小枝之间的拼接，因为经过这么多年，它之间有一个磨圆，它相对吻合度呢就相对非常小。

0: 是修复中最大的一个难度。
1: 啊，采用这个手持的激光扫描仪，对咱们这个诊处69间的这个分支分段进行逐一的数据采集，每个分段的肢节全部给1:1的复制出来，然后通过 5G 互联网的技术将它完全复原成一个诊处的原始的这种状态。
2: 通过3维模型在电脑中进行模拟拼接，可以在不损伤文物的情况下预先还原3号神树。细细观察，神树残肢上有些部分留有贴金，这是否表明整棵神树原本就是黄金包裹的呢？在这次新一轮发掘中，又能否找到它缺失的部件呢？这是郭汉中和郭建波最大的期待。与34号坑相似，78号坑也暴露出大量象牙。雷宇认为，或许古蜀人对这几个祭祀坑采用了相似的填埋方式。随着象牙的提取，一些器物渐渐崭露头角。李海超在《考古日志》中这样写道：“
3: 跟我一开始预想的情况呢，是非常的不同的。7号坑它象牙层非常的密集，只有在零星局部的地方呢能够看到一些玉石器。”
2: 李海超认为，区别于其他坑，7号坑有可能是玉器掩埋坑。
4: 它放到这中间还是放到那边？
5: 把你他们
4: 这中间可能好一些。
6: 等一下，
5: 太高。
2: 这是目前出土体积最大的青铜人面具，研究人员将对它展开修复前的清理和信息提取工作。
7: 这是我们所发掘出来器物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表面信息的一个观察跟提取。
2: 随着文保技术的进步，需要采集的信息越来越多。郭建波、任俊峰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工作规范，除了记录尺寸、重量、材质信息之外，包括每次洗完后样品的位置、比例都需要拍照留存。他们明白，在这些近乎苛刻的要求下，采集的海量信息将会为以后的修复与研究工作提供坚实的基础。时间，青铜器提取数量明显增加，文物修复室也热闹了起来。
8: 那是啥呢？
9: 可以把它取了。
8: 没有，这是颜料哈。
9: 颜料。
8: 我眼睛不合适，是颜料。
10: 它是那个孔雀，子母绿，手怎么着够不够？
9: 够，就是说，把位置给它标清楚就行了。
2: 青铜人大面具的左耳已经从主体脱落下来，而且断口有不同程度的变形，用常规方法修复困难。郭汉中经过观察，制作了一个临时固定的架子，用无损的方法将它补全了。
10: 你把那个线给我弄到一堆，再来一张。
2: 不是所有文物的重生之路都一帆风顺。任俊峰和同事在整理中发现，三星堆的器物大多都是经过破坏后再掩埋的，破损和锈蚀较为严重，有的还有残缺。初步清理的任务还包括对残件的配对和位置复原。
8: 要不然就是
5: 这儿就这样子嘛，这儿接得上，接得上。
6: 所以那个脚丫子，这是两个脚丫子吗？
2: 在清理的过程中，几块异常的泥土引起了郭建波的注意。
9: 哇，有白色，有黑色，什么东西？这个还是有点怪，它这个里头可能有什么东西吧？就可能是有颜料，意思是。这个是一大块黑的哈，它确实跟
0: 之前发现那些土还是不一样，这测一下就出来了，看它这个黑到底是不是碳黑。
2: 这让郭建波对奇奇怪怪的用途产生了新的想法。
0: 就如果是通道的话，我们就怀疑它会不会是一个烟道，是一个烟道的话，那就对于它的功用就有一定的推测。比方说它这个灯为什么它中间要镂空，这个首先得思考它为什么是镂空呢。它镂空可能就是有它的作用。
2: 这些文物在地下沉睡了3000多年，时光的痕迹覆盖了一层又一层，该如何去还原他们曾经的光彩，又将如何去解读他们的前世今生，最终他们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流传后世。如今考古工作者的一举一动都至关重要。
11: 但是房子里面肯定还是差不多，就是在这一边啊，医院的条件就比较多。
12: 比较细，
13: 进坑呢，他就要穿那个防护服，因为怕其他这些不及这个来劲了，要把东西都。
2: 郭志成办理完实习手续后，正好赶上7号坑与8号坑象牙提取的高峰期。虽然在学校里学了很多理论，但真正到了现场，郭志成还是显得有些紧张。
14: 就是他其实每个步骤他有技术细节嘛，然后你看着容易，上手就还是比较复杂。
2: 从理论到实践，郭志成知道自己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考古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次再发掘提取的近300多根象牙都存放在这里，工作人员必须定期进行检查，以确保象牙的状态。象牙的修复和保存一直是世界难题，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都会对脆弱的象牙产生影响。致命的则是微生物的威胁，在新的保存技术出现之前，只能对每根象牙进行人工清理，延缓被侵蚀的时间。
15: 我最担心的，说实话，最有时候最让睡不了觉的就是象牙的。现在初步统计就是200多是肯定有的嘛，我们只有14个人，要怎么样去保护？真的上的这个文保多学和研究。真的是万里长征还没做。
2: 根据专家的评估意见，7、8号坑的象牙必须尽快提取。然而人手紧张，谢振斌只有亲自上阵加班提取。
16: 我们6个老同志都
17: 不
16: 来了。对啊，那你要陪着我进去啊，应该是。我
17: 前天，
16: 我
17: 们昨前天爬一天的天，我就是的。
16: 那是嘛。
15: 这个象牙全部已经露出来了嘛，还是尽快的能把它提回来，就是下一步的工作还多，还做清洗。
2: 7、8号坑露出的象牙数量超过300根，由于工作面的限制，哪怕加夜班，每天能提取6、7根也已是极限。郭汉忠带着儿子也出现在了加班提取的现场。在父亲面前，郭志成感到紧张的同时又觉得很安心。这段时间谨记着父亲多看多想多学的告诫，这个未来的考古人进步很快。
18: 本来是我在这边躲过来看，除了这边面跑那个我看不到，这边面更加恼火。
19: 这儿看到
18: 这样的，
19: 这儿
18: 看见了，
19: 这儿
14: 那牛肉嘞？
18: 尾巴多少？对了，
14: 哎。

0: 这是父子俩第一次考古合作。
1: 啊，来来来，坐坐。
0: 此时此刻，他们既是父子，也是战友。随着发掘进度的加速推进，文保的压力越来越大。就在谢振斌为手上事多人少而焦头烂额的时候，几位特殊客人的到来让他喜出望外。
2: 对对对，这样互相的这个流动。
3: 我们来是俩人，
2: 一个是大招是做修复的，然后小周是我们那边实验室的，两个人稍微配合一下。
3: 行动器这事儿我们还是想做好，因为您这工作也多，然后这个数量也大，希望就是我们可能那个在里边能做点细致的工作，然后把一些规范标准的。
0: 曲亮一行来自北京，他们所代表的故宫博物院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青铜器保护修复领域建立深入合作。眼下正是青铜器提取的高峰，与有机质象牙不同，对青铜器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锈蚀。故宫博物院的刘建宇发现了一种特殊的铜锈现象。
4: 常见的青铜器的锈蚀都比较清楚，是绿色的啊，不同程度的绿色还有蓝色的，但是我们这回看到它有一部分是黄色的锈蚀。青铜器锈蚀中是很少见的，因为我们在保护修复中，这些锈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是否稳定，然后会不会对青铜器后续会有进一步的劣化的那个趋势，我们都要去进行它的腐蚀程度的评估。
5: 锡是36。
0: 这种黄色的锈蚀立刻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任俊峰配合故宫博物院的文保专家，尽可能多地从不同的青铜器上分别取样。青铜，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在紫铜中加入锡或铅，可以降低熔点，便于制造。经过千年的岁月洗礼，这些器物被腐蚀氧化后呈现出青绿色，故被称为青铜器。青铜器通常伴有稳定的铜锈，而有些铜锈则相当危险，它会使文物持续锈蚀、穿孔，最后变为粉末。锈蚀成分究竟为何？会不会对本体产生进一步损害？这些都是必须搞清楚的内容。回到北京以后，故宫博物院的文保专家团队立即开始对神秘的黄色铜锈展开分析研究。
6: 这是这次新取到的那个鬼子人像上的样品，上面也碰到一些黄的锈蚀物，还有一些浅蓝色的锈蚀物。
7: 在青铜器上确实很少见到这种黄色的锈，这种东西的话，像今天测的这个也是，这种就是铅锡黄。
5: 哦，还真是铅锡黄。
7: 对，就从这个谱图上看，结果还是很明确的。
0: 一边等待着分析结果，金大钊同时着手修复这尊出土于四川罗家坝的铜釜。它与三星堆有着类似的土壤和保存环境，对于今后三星堆的文物修复或许会有一定的参考和帮助。下午2点，又到了视频连线的时候。最近这段时间，故宫博物院和三星堆的视频热线成了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8: 我们现在不管是针对二氧化锡还是碳酸铅，还是对于这种分层流状锈的，我们给出建议，一个就是对保存环境要严格控制，第二个就是要做监测，尤其是已经存在这种锈蚀的地方。
0: 如今奇奇怪怪已经被正式命名为鼎坛人像，它的铸造方式让人非常好奇，它是一次铸造成型的呢，还是分部件铸造最后拼装起来的呢？郭建波和肖庆对它进行碳伤测试，正试图揭

0: 开这个谜团。
1: 它这是一个整体的，它是空的，然后插进去的。
2: 嗯，
1: 我们拍这个就拍得很好，就刚好是能拍出来它跟它的一个连接方式。
3: 你也都进去了吗？
1: 对，这个就很好。这就是三星堆青铜器铸造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先分成小部件，然后再把小部件通过比方说铜叶的铆接、铜叶的铸接或者其他的一些铸造方法，这是我们三星堆区别于其他地区比较明显的一个铸造特点。
0: 夏天就要结束了，郭志成也将结束实习，重返学校。郭汉忠约了老朋友和徒弟，一起为儿子践行。
4: 关心的，我之前学这些东西咋说呢？要鼓敬心。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主要就是吃亏，吃亏了文化高头就在我们这辈文化都很矮，就是在知识面要弱的，但是动手能力肯定比你们这辈强。所以做任何东西要多观察，
5: 很大的
4: 多动手，逐步从简单的那种去整齐。特别是你去学这个，走杨叔叔那儿嘛，静一下嘛，
6: 你就先静一下。
0: 席间，微醺的郭汉忠打开了话匣子。
6: 我们那会儿，你是在读书嘛，反正都是读的很少。有个机遇，反正还是靠自己把握嘛。这一路真正在师傅面前哈，一路学来的师兄弟些也很多。真正能够坚持下来，还是要靠自己的那种耐心和悟性。所以我自己都不晓得搞这一路一直搞这个一个行当。你要随便你做哪样，你把任何一件事情你认真去对待，把它所有啥子学懂，人特别搞这个技术的。
0: 酒过三巡，郭汉忠回首半生，青山人路，自己刚入行时与儿子年纪相仿，靠着勤奋与热爱。一步步走到今天，然而时代瞬息万变，考古科技日新月异，这对于新一代的考古人来说，既充满机遇，也充满挑战。青铜器的数字修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三号神树以虚拟的形态呈现在评审专家的面前。
7: 修复完之后，就要每一件的进行一个虚拟拼接的一个绘画。根据这个虚拟拼接之后，对它做了一个复原，然后后面就是一个鎏金效果后的一个。
8: 什么叫鎏金？
5: 鎏金。
0: 关于三号神树鎏金的描述，受到了全体专家的质疑。
5: 三号神树是应该是举一步贴金。第一不是鎏金，第二贴金或者包金的话也不是整体的，应该是局部的，这一点应该是比较可以肯定的。
0: 任何技术的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文物数字修复技术和其他前沿技术一样，正是在专家们这样苛刻的评审下不断修正和优化。三星堆考古研究所四楼角落的一间办公室里，罗泽云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目前清理出来的基本上都是小件器物，这对于曾经绘制过青铜大立人的罗泽云来说是信手拈来。
9: 你要观察纹丝，他当时咋个做，他的纹丝的一组一组的是啥子？他本来就有两三层纹丝。那么你画那个图，你表现出来也要同样把这三层纹丝要表现出来。这个表现咋表现？就用线条的粗细。这经常的问题，因为现在在画图那照片那边，你比你照片它局部的纹丝它会就放大，但是它就没得这个纹丝的整体感那个气味，是不是？那么这个方面就可以用图就可以把表现出来。
0: 相机照相、数字拓片。乃至刚刚验收的三维扫描数字修复，各种新的技术不断改变考古文保行业。罗泽云却认为，这些变化之中，有些东西还是会像手中的文物那样保持不变。

0: 你努力读书哈，今天为啥子给你买梨儿？一是短暂的离开，学业有成，而且我们这山西对这个条件，它的文化也是世界上也不容易去行业。你现在呢，恰好也正在学这个行业，所以就各种就是努力去把你学业完成。其他的事情呢，你不要太多的操心，会慢慢慢逐步逐步传给你。
1: 嗯。
2: 我把口罩戴起。
3: 请上长索马进站。

0: 紧学校大门，郭志成的心情豁然开朗，他知道自己终于找到了人生中的理想之地。考古永远是那条通向未来的中轴线，父亲在这头，而自己将走向更远的地方。每一代考古人都会与不同的历史际遇相逢，百年弦歌不辍，以匠心致初心，以初心方能致未来。
1: 今天我们再次举行中国希腊文物保护技术与代表部联合实验室三星堆工作站的揭牌仪式。
2: 我接在后面，
3: 站在后面，站在后面。
4: 我们看到了来自不同机构、不同高校、专家、年轻人，在同一个考古现场，以他们不同的专业来参与我们三星堆技术中的发掘、保护，深深的被四川考古界、文博界那一种开放包容的精神气派所震撼。
0: 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如今，这片古老的土地正见证中国考古迎来黄金时代，并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拥抱世界。三千年只是稍纵即逝的光阴，点点星光汇聚成人类文明的万千气象，这是我们共同的记忆，而这份记忆也将在我们的手中重获新生。三星堆从上世纪20年代首次发现，伴随着中国考古的百年发展一路走来，不复又见，一眼千年，无名氏与有名者并传不朽。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里，传感器实时监测温湿度与光照，喷灌机精准喷施营养液，大数据平台自动调控通风与灌溉，给蔬菜大棚装上大脑后，果实的生长也变得智慧起来。棚多，需要的工人自然也多，但这里的工人可不是一般人。智慧大棚也吸引着大批青年人返乡创业，成为新农人。
1: 年轻人现在有时候你大多数见到也很多在农子店啊，喝个茶呀，聊聊技术啊，这一块其实他在棚里的活

0: 是没有落下的。
1: 科技赋能农田，青年扎根乡土，这幅农业农村的全新图景，正是依托于国家顶层设计的布局指引。2026年6月2日，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产业提质扩容急需大量复合型农业人才。为此，文件专门部署实施神农英才计划，要求深化涉农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以需求为导向，加快新农科建设，推动涉农专业人才定向培养，为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那么，当下现代农业呈现出怎样的全新图景？对标“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高等农林教育面临哪些新的要求与挑战？我们该如何培养未来的农业创新人才？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为您深度解读。
2: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
1: 陈蔚，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他长期从事食品微生物学教学与研究工作，是中国食品科学与营养健康领域的领军人物。在自主知识产权益生菌菌种库的构建、优质新菌种的研发、益生菌产业化推进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2: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话题，农业。说它古老，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绵延了上万年；说它年轻，是因为今天的农业正在发生一场颠覆你我认知的深刻革命。现代农业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正在获得更大的主动性。农业不再仅仅是靠天吃饭，而是既靠天更靠人。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先说养牛。我国最先进的牛场已经变成一个融合生命科学、数据工程和人工智能的高科技阵地。首先在育种环节，奶牛养殖已经进入了精准遗传的时代。通过基因组选择技术，牛还没有出生就能预知它未来的产奶量的高低、长肉的快慢、是否健康。繁殖环节采用人工受精和胚胎移植，并且性别可以精准的控制，想要生母牛就生母牛，想生公牛就生公牛。场内的管理自动伸缩卧顶，一应俱全。挤奶机器人让奶牛自助的挤奶，推料的机器人把饲料送到牛嘴边，自动的清粪设备它完全不需要人动手，所有的数据都是呢实时上传云端。管理员坐在电脑前，甚至呢只用手机 APP 就能完成全部的工作。这就是今天的奶牛养殖业，从靠天养牛到靠数据、靠基因、靠算法养牛。既然农业可以不再完全依赖自然，

那么紧接着第二个颠覆认知的观点就来了，农业不再仅仅属于农村，它既可以在乡

0: 但是近年来广东省委省政府给深圳定了一个新目标，要打造一个千亿级的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凭什么搞千亿级的农业？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逻辑，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深圳它凭的是科技创新还有人才，它要做的呢是农业的大脑而不是手脚。所以农业既可以在农村，也可以在城市中，甚至可以在炼钢的工厂里。我们知道炼钢高炉会排出大量的工业废气，这些废气主要成分包括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等。我国一家国有的炼钢工厂已经实现了利用合成生物技术，将这些工业废气通过一种特殊的细菌转换成蛋白质，制作呢蛋白粉。这种蛋白粉它的粗蛋白的含量超过80%，比豆粕还要高。它可以呢替代豆粕和鱼粉，用来干什么呢？用来喂鸡、喂猪、喂鱼。有专家呢算过一笔账，如果按照50%的利用率计算，一个1万立方米的工业废气约可产乙醇5000万吨，饲料蛋白500万吨，可以节省粮食多少呢？1.6亿吨，这相当于4亿亩耕地的年产量，同时还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近1.25亿吨。新的科技革命正在重新定义农业，农业生产本身已经变成一个工业化的生产过程。现代农业它既是第一产业也是第二产业，甚至呢还是1、2、3产融合的产业。这个葡萄酒产业就是1产、2产、3产融合的一个典型。从种植葡萄，这是1产，到酿造加工，这是2产，再到品鉴销售、文化旅游，这是3产，全链条环环相扣。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团队培育了葡萄酒产业的种业芯片，就是适合中国气候的酿酒葡萄新品种跟本土的酿酒微生物。他们还构建了从栽培到酿造的全产业链技术体系，让中国葡萄酒在国际上赢得声誉。葡萄酒的案例让我们看到，现代农业可以在戈壁滩上建工厂，可以在荒漠里搞制造，它不再是单纯靠天吃饭的第一产业，而是接研发、生产、加工、品牌于一体的复合型产业体系。这样一个全新的农业是一个科技密集、资本密集、人才密集的朝阳产业。
1: 一口一个的三文鱼饭团。

0: 元气满满的三文鱼能量碗，鲜美的三文鱼头汤，这些花样吃法吸引了大批美食爱好者，尤其受到减脂健身人士的喜爱。过去国内三文鱼大多依靠进口，不仅售价偏高，还存在运输周期长、产品品质不稳定的问题。如今国产三文鱼产能大幅提升，这离不开国家强大的科技赋能。这艘钢铁巨轮叫深蓝一号，它是我国首座自主研发的深海渔场，它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大小，可以同时养殖30万条三文鱼。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它能下潜到海面以下；冬天的时候，它能根据水温需要上浮到海面，可使鱼群生活在最适宜的温度层。它让中国人吃到了我们自己养殖的海水三文鱼。
1: 主要就是因为是在近海捕捞，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不需要冻结，运到工厂以后直接加工，这样的话它就会保持鱼体原有的一个鲜度，比国外进口的呢肯定要在那些口感上呀、味道上要有它更加鲜美的一面。
0: 我国三文鱼产业的发展精准匹配了当下群众消费从吃饱向吃好的转变，市场需求升级倒逼行业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统筹多元食物供给，这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全方位革新。粗放重养变为精准管控，经验劳作升级智能监测，单一生产转向绿色循环，各类农业新业态加速兴起，也对产业用人提出了全新标准。顺应农业农村现代化全新发展趋势，农林教育亟待转型升级。那么面对现代农业的深刻变革，高等农林教育该怎样搭建适配的人才培养体系？如何通过产教融合让课堂教学与产业实践无缝衔接？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接下来我想谈谈在这场农业变革背后高等农林教育面临的新要求与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这句话要落到实处，就是种源必须自主可控，耕地红线必须牢牢守住，绿色生产技术必须不断突破。我们一直呢在为此奋斗。我也给大家讲一个我们学校的政策案例，白鱼肉鸡。我国鸡肉消费的主要来源年需求量超过100亿只，那过去几十年白鱼肉鸡的种源它完全依赖欧美发达国家，一旦呢对方涨价或者呢断供，我们整个产业链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想培育自己的品种那困难呢也非常大，因为国外呢有上百年的那个育种的积淀，而我们国家几乎是呢从零起步。那中国农业大学洞口学院的教师团队迎难而上，立志打破这一局面，用了近10年的时间，借助呢现在智能化的育种技术，收集了上亿条生产的数据，为每只鸡建立了堪比家族史的系谱档案。他们还创新了基因组育种技术，直接从基因层面选择优秀的个体，大大的呢加快了育种的进程。2021年，由这个团队培育的白鱼肉鸡品种叫

过的188通过了国家的审定，成为我国打破国外垄断的重要品种之一。现在这些自主培养的鸡品种不仅端上了百姓的餐桌，还开始出口到非洲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一只小小的鸡苗撑起了14亿人种源自主的底气。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来持续实现这样的突破？我们需要的是既懂育种又懂基因工程的科学家，去攻克白羽肉鸡生猪种源的卡脖子技术，是既懂智慧农业又擅长系统集成的工程师，去实现一个人管理1000亩地的效率革命，是既懂全球农业规则又具有战略眼光的领军者，去在国际市场博弈中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这就是国家战略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一道考题，培养能够把中国饭碗端稳的拔尖创新人才。第二个挑战来自产业本身的深刻变革，跨界融合产业交叉现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鲜明特征。我们中国农业大学自己的研究案例，中国农大食品学院他们的科学家正在来探索美食的香气和味道能不能让人心情的变好。他们用一种叫做眼动仪的设备来做实验，就是通过呢追踪瞳孔的变化，就是能够直接督促消费者对食物的真实的感受。就是这项研究的背后，它是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产业趋势，就是农业的产出啊，它不再是简单的一个农产品，而是呢有情绪价值、健康价值还有体验价值。就是未来的食品企业可能不仅要生产出好吃的产品，还要研究如何让消费者吃得开心、吃得放松。这个就意味着产业需要的人才呢，它除了我们过去的农学、食品科学之外，他还要懂心理学甚至神经科学、人工智能。这个产业的深刻变革不仅是生产方式从人工到智能，它更是这个产业变革呢从田间延伸到心灵。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跨学科的要求，这就是产业变革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二道考题。前面谈的是外部要求，国家需要，产业需要，我认为高等教育本身也正在迎来重大变革。当前的高等农林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它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各个专业培养的学生他的专业技能都不差，但是凑在一起他不会呢系统作战。从课程那个门类来看，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尤其缺乏呢真正前沿跨学科的内容，学分要求呢僵化，跨专业选课呢还有呢不少障碍。

0: 学生想要探索新的方向，可能呢还会呢处处碰壁。以这个农业碳汇为例，这个农业碳汇呢是一项关乎国家双碳战略目标的重要命题，也是未来农业极具潜力的增长领域。它既涉及到作物的呢光合作用、土壤有机质演变等农学的核心问题吧，它又与大气科学、环境工程呢密不可分，甚至延伸到碳交易市场的这个经济学、金融学的逻辑。这样一个天然跨越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的这个领域，其实理应呢在课程体系中能呢得到充分的体现，但是现实中呢能够系统开设农业碳汇相关课程的高校，其实呢现在还是寥寥无几。这就造成一种结构性的矛盾，一方面是产业前沿需求的要复合型人才，而我们课程体系提供的呢仍然是单科型的知识模块。说到这里问题似乎不少，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挑战的另一面，就是机遇。正因为农业在变，产业在升级，旧范式失灵，改革的空间和动力才真正被打开。2026年，国家呢新设了38个本科专业，其中涉农的专业就超过6个，占比超过呢15%。这里面有农业机器人、生物制造、智慧渔业、智慧景观制造等等。这些新专业正是为未来农业量身定制的。国家战略在召唤，产业变革在倒逼，教育内部必须自我革命。
1: 在贵州毕节，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几位学生开上农用三轮车，驶向层叠的农田，在合作社手把手教村民田间管控。
2: 刚开始他们来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支部书记，我是不信任他们的，然后村的老百姓也不信任他们，就说你们是一帮学生，你们下来怎么能把地种好。
1: 2021年，中国农大与贵州大学共建的贵州首个科技小院在毕节龙凤村成立，学生扎根田间找问题，引进优良品种免费发放，更培养出一批科技农民。丰收后，村民们给科技小院送去锦旗。
3: 你想成为一名农科学子，科研呢就不能只局限于实验室，就要真正的走进农村，了解当地的实际问题，用自己那个专业所学来解决当地的实际问题。
1: 中国农业大学的科技小院模式首创于2009年，把课堂和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师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零距离解决生产难题。如今这一模式已从中国农大走向全国，1800余个科技小院覆盖31个省份，成为涉农高校共同的育人实践。随着现代农业加速发展，市场对复合型农业人才的需求持续激增，传统农科育人模式已难以匹配产业需求。2018年，新农科建设全面启动，全国涉农高校纷纷开启教育教学体系革新，各类扎根乡土、贴合产业的育人新模式不断涌现。那么涉农高校在新农科建设中还摸索出了哪些行之有效的创新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新农科建设不是呢凭空产生的，2018年

中国农业大学牵头联合呢七所兄弟高校开了第一次新农科教育研讨会，会上大家讨论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新农科的新到底是新旧的新还是创新的新。我们形成了一个共识，叫固本托新。固本就是呢粮食安全之本，三农情怀之本，这个呢不能丢。托新就是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工程技术去改造传统的农科，同时呢把学科的领域呢拓展到营养健康、生态环境、乡村治理这些呢新方向上。在这一个共识的指引下，2019年我们干了三件事。6月在浙江的安吉渔村，就是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地方，我们发布了安吉共识。9月我们在黑龙江北大荒的七星农场发布了北大仓行动。12月在北京发布了北京指南，一类把他们叫做新农科建设的三部曲。后来教育部呢依托中国农大设立了全国新农科建设中心、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农林教育分会，也由我们学校呢来担任理事长单位。就是这样，这个新农科建设从理念变成了全国涉农高校的共同的行动和实践。长期以来农科专业的设置呢还是偏窄，我们的改革思路可以概括为有增有减、交叉融合。一方面呢就是做减法，主动停招那些不适应发展的专业，凝聚核心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就是做加法，我们牵头研制了新农科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指南，这个呢由教育部的办公厅正式的印发。这个指南呢列出了12个新农科专业方向，那我们中国农大自己就新增了生物育种科学、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6个都是呢全国首创的专业。但仅仅新增专业还不够，还必须打破专业的壁垒，让学生可以跨学科的学习，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拼凑出独一无二的知识地图，对于特别优秀有助于从事科学研究的苗子，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未来技术学院。在这个未来技术学院，我们实施生物科学、生物育种两个强基计划的本研贯通培养，学生从本科阶段就进入了实验室，在导师的指导下来开展前沿科学的研究。强基计划呢它的吸引力怎么样，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我们的强基班招录比接近50:1，录取的分数比普通批次还要高，这在所有开展这个强基计划的高校里面是比较少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当专业真正面向未来，有含金量优秀的学生呢他是愿意选择农业的。这几年我们的生源质量是持续提升，在全国高校招生的排名5年前大概呢在40到50名之间，现在已经稳定进入30多名，在个别省份呢更是突破20多名。人才培养呢是大学的根本任务，新农科建设的核心是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0: 是一个根本问题。怎么回答？我们认准一条，先要让学生知龙爱龙。围绕这个目标，我们着重呢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价值观的教育融进每一堂课。过去呢，大纲呢只规定教什么知识，现在呢，这要每位老师去认真想一想，这门课在价值引领上承担什么责任，怎么把强龙兴龙的使命感、知龙爱龙的情怀，像盐化在水里一样自然地传递给学生。第二件事就是开展耕读教育，在田野里培养情怀。中国的农耕文明有几千年，耕读传家是一个好传统。我们牵头编了新时代第一部耕读教育十讲，在超过20000亩的中国农大涿州农场建了劳动教育基地。我们给全校学生开了耕读与劳动教育综合实践这个必修课，每个学生都要到农场去，那不是呢走马观花看看就走，而是呢真正住下来干起来。现在呢，全国涉农高校已经建了300多个耕读教育基地，耕读教育成了新农科育人最鲜明的特色。这个情怀有了，能力怎么跟上？这就说到了课程改革。我们以新农科理念为引领，对课程体系进行了系统性的重构。首先，全面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我们从2023级本科生开始，全面实施新的培养方案，构建了通识、大类、专业3层次课程体系。更重要的是，我们推动传统专业跟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我们设立了园艺加人工智能，动物科学加人工智能，这是复合型人才的这个培养项目。通过这个项目，学生毕业时他拿到的呢，不仅仅是2个学位证，而是一个融合了2个领域核心能力的双学士学位。我们致力于将科研前沿跟产业一线转化为育人的平台。我们开展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近5年超过17000余人次参与了7000多个项目。很多本科生从大二就进入实验室，跟着导师做课题，这种训练的效果还是非常显著。许多学生在本科期间就以第一作者发表科研论文，在国内外的学术竞赛中屡屡获得大奖。通过全国涉农高校近年来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学科实力显著增强，农业科学达到了国际顶尖的水平。我们的毕业生在农业科技推广、食品安全、乡村治理等等领域发挥着骨干的作用。我们形成了一套高等农林教育改革的中国方案，这套方案既扎根中国大地，也具有全球价值。下一步，我们希望将这个方案推向全球，在农业高等教育领域率先建成世界重要高地。
1: 在中国农业大学中非科技小院，来自马拉维农业部的玉米专家李拉正在这里研修现代农业技术。
2: As we went last year,
3: 我们将优化技术推广给农民后，我们欣喜地发现玉米产量翻了2到3番，这对实现高产来说是一项很好的技术。如果能继续的话，农民将更好地保证食物安全，也能推动国家发展。
1: 2019年，中国农

0: 以河北曲周为基地开办了中非科技小院，目前已经为12个非洲国家培养了91名研究生。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科技小院育人模式已经从脱贫攻坚的1.0版本迭代到生态文明与全球发展的4.0版本。全国多所涉农高校也正在同步布局着面向未来的育人新路径。华南农业大学打造无人农场实训基地，教学全程覆盖智能农机作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开设农业交叉微专业，灵活培育复合型农业人才。华中农业大学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全面的新农科建设。对标“155”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我国高等农林教育未来该朝着哪些方向继续改革创新？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今天站在这里，我的心里想的更多的不是我们已经走过的路，而是前面还有多远的路，面向未来，农业教育要走向哪里？2025年，在中国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全校的师生回信。总书记在回信中嘱咐我们，要弘扬优良办学传统，矢志强农报国，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努力培养更多知农爱农的专业人才，为建设农业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这封回信与2019年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校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的回信，2023年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同学们的回信，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新时代高等农林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遵循。回信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在我看来，可以概括为3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强农报国。这是涉农高校的初心使命，也是每一位农林师生的价值追求。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责任担当。第二个关键词是深化改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跟产业变革，面对农业强国建设的新要求，高等农林教育必须主动求变，科学应变。改革不是修修补补，而是系统性的重塑。第三个关键词是知农爱农，这是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要求。未来农业从业者不仅要掌握先进的知识技能，更要对土地、对农民、对农业怀有深厚的情感。没有情怀，技术呢只是冰冷的工具；有了情怀，技术才能成为造福人民的力量。那这三个关键词回答了新农科建设为了谁、依靠谁、培养谁的根本问题，也为我们描绘了未来发展的清晰图景。我想特别对电视机前的年轻朋友们说几句话，我真诚地希望你们能够看到农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能够看到未来的农业无限可能。如果你热爱生命科学，你可以在实验室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抗病高产的新品种。如果你痴迷人工智能，你可以开发让无人农场自主运行的算法。

系统。如果你关注生态环境，你可以研究如何让农业生产更绿色、更可持续。如果你擅长经营管理，你可以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农业的舞台远比想象中广阔，农业的未来远比想象中精彩。更重要的是，当你看到自己培育的种子在广袤田野上生根发芽，当你看到自己推广的技术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当你看到自己参与守护的粮食安全，让千家万户安心，那种成就感是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替代的。我们的前辈在民族危难中播下农业教育的火种，我们站在这里面向未来，强农报国正当其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算力，它是未来还是科幻？
2: 将要发生的现实，在过去呢，就是我们的科幻。
1: 这个跨界会不会跨得有点大？
2: 太空不是属于哪个专业的，太空属于每一个人。
1: 你其实比马斯克想到太空算力这件事儿还要再早一点。
2: 我是坚定的相信，世界上是有很多人想这件事情，
1: 他们根本就觉得这不是一件靠谱的事儿。
2: 我说准备了一个计谋，你知道？
1: 王坚先生借用了《三体》，
2: 《三体》这个词是牛顿第一次说的，以至于我不太敢跟朋友讲。
1: 王坚院士坐不住了，
2: 有时候语言很苍白，都已经是走钢丝都掉下来了，还抓住了钢丝。
1: 这么一件很伟大的事儿，好像在国内并没有引爆更多的关注度，
2: 是觉得我们是胡扯，所以他很难想象这件事情。
3: 如果马斯克的算力卫星先在天上布起来了，那么您呢？您该怎么办？
2: 当马斯克开始说算力的时候啊，我个人觉得有点偏被动。
1: 马斯克的确，他提出了很多在太空去完成算力的一些优势。
2: 我觉得恰恰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马斯克是违反了第一性原则。
4: 我尊重王坚院士的想法，但我不认同。
2: 大家只有不同想法的时候，才有机会把这个问题说全了。
1: 您觉得未来在太空，我们究竟可以看到什么？
2: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嘛，但是呢，你永远不能躺在这个摇篮里。
1: 这是一场不会在这里就画下句号的谈话。大家来到我们对话节目的现场，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心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呢，相信大家都注意到了，从中国到世界有一个词频频的刷屏，这个词叫太空算力。伴随着这个词频频的刷屏，我们也看到中国刚刚成立了商业航天司，把太空算力列入到了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前沿性的重点的赛道。而在大洋彼岸，大家熟悉的马斯克也好，黄仁勋也好，他们也纷纷把自己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太空。所有的这些细节可能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信号，那就是关于算力的比拼已经从地面升到了太空。到底如何来理解太空算力？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请到了来自于我们中国的太空算力研究方面的一位先

0: 行者，我们请他和大家分享一下，在他的眼中，太空算力有着怎样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未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王坚先生，有请。大家对王坚也是非常熟悉了哈，来，请坐，请坐。之前我们跟王坚先生有很多次的对话，但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人工智能这个领域来展开。今天我们要聊太空算力了。其实关于太空算力真的有非常多的声音，你比如说有人讲它是一个有着万亿级市场规模的一个重要的赛道，是未来的趋势。但我相信王先生也听到有人说这可能就是一个科幻吧，这可能是一个骗局吧。
1: 我觉得是靠科技创造了这个未来的这个科幻。过去人类走出太空，可能大家想到的就是宇航员，对吧？想到就是空间站，所以想到的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在太空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因为计算的发展，因为人工智能发展呢，其实人类在太空可以做的事情就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呢，是将要发生的现实，在过去呢，就是我们的科幻。
0: 这是一个将要发生的现实。对于这个将要发生的现实，王坚先生之前也有一个观点，认为计算卫星其实是继通信、导航、遥感之后的第四类的卫星。当时我们在看到您的这个观点的时候呢，我听到旁边有人悄悄在议论说，王坚先生也不是搞卫星的，他也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他这个跨界会不会跨得有点大
1: 啊？我经常会讲，就是说其实我完全不在这个行业里边，但是呢，我自己觉得每人都应该想，为什么呢？太空不是属于哪个专业的，太空属于每一个人的。所以每个人可以在想在太空做一件什么事情，那就太空变成每一个人的家园。
0: 刚才在对话节目录制之前，我和几位进场的观众聊，我说哎，你是什么时候听到太空算力这个关键词的？有很多人说好像就是过去这一年，因为马斯克老在提这个事儿，我才听说。所以我们打听一下，王坚先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太空算力这个概念的？
1: 其实大概八九年以前就开始想这个事情，所以前几天碰到一个也算是前辈啊，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是这个行业的老兵吧。我跟他介绍我们今天要做太空算力，要把这个算力到送到太空去，他非但没有觉得我们早做了，还调侃了我一下。他说哎，这个不是你八九年以前就跟我说了很长时间要做的吗？怎么为什么到今天才做？所以从这个角度呢，这件事情还是做完了。
0: 对，这个八九年前您就在考虑这个事儿，那个时候可能您更多的时间是花在关于阿里云未来怎么发展这件事儿上，是吧？
1: 其实那个时候地面因为有已经有了互联网，完了已经有对算力的需求，当时想这个事情也是希望呢多想一点。所以从计算角度呢，实际上他们是这个是连贯的。
0: 那从这个时间点上来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你其实比马斯克想到太空计算或者太空算力这件事儿还要再早一点？
1: 这个不好说，也可能他想得更早，
0: 只是他没说。
1: 他只是
0: 最近这一年说的比较多。
1: 我是坚定的相信世界上是有很多人想这件事情的，我是坚定的想，绝对不会只有一个人想这个。我想在这么一个创新的时代，每个人都会有机会想这个事情。
0: 但有一件事的答案其实很确实，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王坚院士他带领了一批人真的实现了把计算卫星第一个送上太空，这个事儿可以肯定，对吧？
1: 也是非常运气，我觉得是个机缘巧合。因为当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故意去对标任何人，去对标任何时间，只是觉得我们应该按照这个节奏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在去年的这个五月份的时候，就把第一批卫星送到太空了。那么哎，突然发现大家觉得这是第一次把它送上去了。所以其实在我们在国外看到国外的标题的时候，还是小激动了一下。
0: 当时国外标题怎么讲？
1: 有两类标题啊。一类标题他会专门提到中国。比如说有一个报道的标题非常直接，他就说中国的在轨计算，人工智能的新纪元。所以讲得非常直白，对吧？完了，另一类标题甚至更加往前走一步，他觉得这个不只是中国的在轨计算，他就觉得三体计算星座是人类在轨计算的第一步。
0: 我觉得这件事真的叫开天辟地的，
1: 是有点
0: 一个特别的历史性的时刻。
1: 没错，如果没有 这个

0: 这个搞错的话，
1: 嗯，
0: 其实到今天为止，可能还是在太空最大的一个这个计算系统，从算力这个角度，但这已经有又有一年过去了，所以现在想想还是我们还是早做了一步的，对。
1: 这个是不是您刚才提到的三体计算星座？王坚先生给大家来解密一下
0: 啊，
1: 这颗星它的特别之处。
0: 这个事实上是最早的一张图，我觉得这个星其实，如果你一定要讲的话，有这么几层的意思啊。第一呢，我觉得它是个实实在在的星，就它是个有用的星，不是一个试验品。第二件事情呢，就它确实在算力这件事情上做了一次非常大的革命，它的算力远远超出了我们过去想象。当时我们说的要发1000颗星，所以我最近老是在跟别人讲，我其实当时提这个1000颗星的时候啊，我是想了很久的，为什么要1000颗星？就是一直期待别人来问我，哎，你为什么要发1000颗星？可是呢，自始至终都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所以我说准备了一个计谋，你知道，我们卫星上去以后，到今天别人来跟我说什么话，你知道，他说他都懒得来问为什么1000颗不行，因为他觉得100颗都不靠谱，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夸张到了，别人都懒得来问你这件事情到底行还是不行，对吧？
1: 你到这一刻终于明白，他们不问的原因是他们根本就觉得这不是一件靠谱的事儿。
0: 对对，他就觉得就是100颗都要那个，但是呢，我们就是会有那些这个创新的中小企业，特别像有国信宇航这样的，他觉得应该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整个的创新环境的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1: 你刚才特别提到说，像国信宇航，
0: 对，
1: 他们给予的支持，实际上也是我们把这颗计算卫星送上太空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0: 对，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支持者跟你一起在做这件事儿？
2: 其实我们创业一个初心。其实我们的英文名啊，除了我们的中文名叫国信宇航，我们还有英文名叫 ADA Space， A 呢就是 AI， DA 呢就是 Data， 我们其实创业的初期呢，就是想做一个智能计算与数据互联的太空基础设施。
1: 为什么别人还在做别的事儿的时候，你的眼光可以盯住太空算力？
2: 实事求是讲，这灵感确实是徐阳生院士给我的。徐阳生院士呢，当时指导我们公司的时候啊，就是很早之前。就知道我们就是其实在太空做太空智能吧，然后呢，实际上我们就觉得，首先在太空这么多颗卫星，它如果没有算力如果数量一旦上去，首先就是太空需要算力，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大家都不需要去争议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从这个起点开始，才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0: 其实我跟陆川以前不认得的，谁介绍我认得他们呢？就是他刚才讲的徐阳生院士。我们当时做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你对团队，就合作的团队还是要很有信心，对人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你假定这个人不能干成事情，大概率这个人会干不成事情，但是你假定这个人干成事情，大概率这个人就会干成事情。这是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对对对，
1: 哎，我突然觉得这是对陆川非常高度的一个评价。
0: 对对对，
2: 非常感谢那个王坚院士对我的信任啊！确实就是在这么大的一个创新的这样的一个题目下，能够给我们一个创业公司，特别是对我有这样的信任，我觉得就是刚刚像王坚院士说的，其实在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事情。其实创新呢，实际上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王坚院士也承担了非常大的这个压力，因为以前就像刚刚说的，以前有这三类卫星，有很多可以借鉴的。但是我们这个，因为算力卫星它的计算载荷、通信网络、散热和能源都会有一些不一样，所以我们有借鉴的可能不像其他三类卫星那么多，很多都要去摸索。那实际上这次的发射的成功与否，其实对我们这个事业往下能不能往下走，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里程碑。
1: 刚才有一张照片
0: 啊，
1: 是不是当时你们的发射现场？距2025年5月14日12时12分，
0: 对，
1: 三体计算星座12星发射还有16小时32分33秒，
0: 是发射那时刻在这个陆川的家公司的现场。
1: 哦，
0: 这颗卫星的真正的参数、真正的管控，都是在这个楼里。那伟鸿，我这个说一句，我不太喜欢这样的照片哦，大家觉得这个太潇洒了一点，你知道吧？
1: 就反映不出我们真实的紧张，
0: 反映不出真实的状态。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我没有认真跟告诉很多人，其实今天也是在这么大场合第一次说这个三体的事情，对吧？这个三体计算星座这件事情是超过这个合作的概念，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合作的概念。我觉得传统意义上合作概念是完美。

0: 完成这件事情？为什么当时取了个名字叫三体计算星座？
1: 有人会直接联想到刘慈欣的小说三体。
0: 对，不是有人，几乎中国大部分的百姓都会联想到这个事情。
1: 那联想到这个事情之后的又一个联想就是王坚先生借用了三体这个名字。
0: 对，所以、就是、
1: 蹭了热度。
0: 对，结果发现呢这件事情是这个那本小说蹭了点热度。所以去年我在一个公开场合讲到这个三体这个词是牛顿第一次说的，结果我没想到这么一句话上了微博的热搜。但后来我去看看这个微博的热搜啊，反正新闻都比较就比较八卦一点，所以以至于我不太敢跟朋友讲我那个东西上了热搜了，就怕他认为也是个很八卦的事情。但是所有为什么会大家会上了热搜呢，是大部分的百姓不是做技术的第一次知道哦，三体这个词最早是牛顿提出来的。而
1: 你今天给我们一个小科普
0: 啊，
1: 就是牛顿提出三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0: 第一个就是三体这个词是牛顿说出来的，但是牛顿说这件事情呢说了一个非常这个简单又重要的科学道理，它的含义就是说在太空有两个物体，比如说只有太阳跟月亮，那这两个物体的之间的关系你是可以有精确的解的，是说得清楚的。
2: 是的，
0: 对。但是一旦有第三个物体，比如说有太阳，那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就说不清楚了，就没有数学解了。所以呢三个物体在太空其实是一个很混沌的关系。那么如果翻译成我们中国的土话呢，就三个和尚没水喝，也就是说只要合作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2: 是，
0: 所以呢当时取这个三体计算星座就是说告诉大家，至少我心里要告诉我自己，这个合作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靠合作来完成这件事情。
1: 不过让我有一些诧异的是，这么一件很伟大的事儿，好像在国内并没有引爆更多的关注度哈。王院士，您当时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失落啊？
0: 主要是没有好好做一期对话节目。
1: 哎呀，我们要为这个答案鼓鼓掌啊！啊，谢谢您对对话节目的垂青。但是，真正的您觉得还有什么原因吗？
0: 其实我觉得还是对这件事情的认识问题。
1: 对，
0: 就是说，
1: 大家觉得陌生，觉得遥远，
0: 对，
1: 觉得到底有没有可行性？
0: 遥远，完了以后呢，这件事情呢，这个足够的复杂。复杂到了我觉得大家要理解啊，都是隔了一层来理解。当时在 Instagram 上有个讨论是什么呢，他其实觉得我们是胡扯。为什么胡扯呢？来源于他对卫星的认识。所以大家知道就是卫星这个产业很特殊啊，就是说事实上我们今天在过去在我们天上看到的卫星啊，这颗卫星的所有的能力在发射前是已经固化好，到了天上以后只是把它的能力被发挥出来而已。所以呢基本上卫星所有东西软件所有搞好在地面全部都做完了，所以呢打到天上只是来完成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当这个国外的这 Instagram 那些人啊说要把 AI 送到太空啊，他们觉得没有意义。为什么没有意义呢？大家都知道今天人工智能的模型发展的速度有多快，对不对？所以他们觉得把一个现成的模型把它固化好了放在卫星上，完了以后呢再把这个卫星打到太空去，他觉得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后来我说了一句话，我说这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力啊，他不知道我们的模型是不是固化在卫星上。所以今天你可以从地面在你想要的任何的时候把你要的任何的模型今天就可以把它送到太空去。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是过去做卫星的难以想象的事情。所以我知道为什么大家会这个反应会比较这个平淡一点啊，如果你用传统方法来想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是非常不一样，
1: 跟你想象当中的绝对不一样，
0: 绝对不一样。就是这个杜川知道，就是这卫星上的每一个设备啊你在地面都是可以访问的，都是可以访问的，这个在过去也是没有的。
1: 刚才大家都感受到了你的这份激动哈，我也很想探求一下在这个激动里是不是也还有一种自信。因为以往在很多的前沿领域大家传统的认知就是好我们就跟着国际的先进水平走就好了，就很少有这种因为引领而让大家激动的时刻。所以从太空算力这个赛道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我们率先发了这颗星，我们真的就开始了一定的引领？我们有没有这种自信？
0: 是这样啊，就是如果先直接回答那问题啊，我们是有这个自信的，这第一句话。但是呢我还是会慎用引领这个词。

0: 这个因为太多羞涩了，引领这个有太多羞涩了，对吧？
1: 对对。
0: 但我觉得我至少可以负责任说一句话，我们做这件事情是没有第二个参照系可以参照的。
2: 那这条路比起跟随而言
0: 啊，
2: 难很多，我们都知道。但是就像您说的，我们作为旁观者，对于难是没有体感的
0: 啊。
2: 从体感的角度来讲，没有任何参照物，这个难到底有什么真实的感受？
0: 哦，难就是真实的感受，大家都知道嘛。今天贾宁在座的同学，如果你们学过高等数学，对吧？你就会知道高等数学里边的习题啊，早年可能都是牛顿的研究的课题。所以为什么他会从一个非常困难的研究的课题变成习题了？就是因为有人解了，告诉我这个东西是有解的。所以一旦有人告诉你这个东西是有解的，它就变成了一个难的事情，就变成了一个习题集了。所以这个东西难的地方并不在于就已经没有尺度来衡量多难，因为给你的问题是说你不知道是做得成还做不成，这是一个最难的地方。所以呢，今天我们只不过告诉大家这件事情是可以做成的，但当时我们是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做成。
2: 但我觉得你好像在我们的眼里是有一种天生的迎难而上的体质，因为你看当初你在研究云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所有人都看懂或者是看好它，但是你特别坚信它一定有未来。那今天同样这件事儿放在太空算力这件事上，你周边也有无数的质疑的目光或者是不信任的声音，但是我看你依然是选择了相信。
0: 对，但我觉得这次更难。为什么更难？
2: 对，
0: 就是云的时候啊，
2: 嗯，
0: 事实上我们是有参照系的，这个还是非常不一样，我大概还是知道的。那么那时候难的地方是别人比你早走了几步，这是难的地方。但是呢，它不难的地方是有参照系，就是
2: 你看得见未来，
0: 至少有人帮你做了这个题嘛。尽管这个题很难，对吧？
2: 对。
0: 但这个东西，这个难的地方就是
2: 没有参照系，
0: 没有参照系，你做出来就是很伟大的。
2: 但没有参照系的情况之下，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坚定的相信感？
0: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关键的，就是说，我说如果从直觉的角度啊，我觉得就是你对技术的发展的阶段还是要有个判断，就技术就是发展到了今天这个阶段，尽管有不完善，对吧？做这个事情，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您对这个需求还是要有它真解决问题的。我觉得这两个是作为做这个事情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判断，不然就瞎搞了，对吧？
3: 我想问一下王江院士啊，如果马斯克的这个算力卫星先在天上布起来了，那么您呢？您该怎么办？
0: 其实有人问过，直接问过我，他说马斯克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而且还是一个当时在巴黎，一个从美国来的一个投资机构的一个合伙人问我的。他其实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呢，就是说，哎，你这个东西做的有没有道理？如果有道理，马斯克应该做。第二层含义呢，他就想问为什么这个你们能做成，而马斯克会落在后面？大概是这么两层意思啊。所以我自己还是觉得，就是说这个创新的空间要足够大。所以呢，我们过去呢看到的就是，当有一个人也好，一家公司、一个机构也好，他做了个创新的时候啊，他的光环就很大。所以自觉不自觉的，就是会觉得这个光环是世界的全部。马斯克不然他光环有多大，但我觉得也是世界的这一部分。如果我们不想说很小一部分的话，如果说如果的话，我觉得如果马斯克做了的话，我自己觉得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一个更好的切入点来开拓这件事情，这是我自己的理解。所以为什么后来我开玩笑说我们要卷也是到太空去卷，不要在地面卷，这个足够大。所以我自己觉得太空可以留给我们的想象空间是要大得多。
2: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继续聊我们的太空算力，您刚才说卷起来，卷到太空去，的确现在太空的卷也不亚于我们在地面上的卷。不过呢，很多人觉得美国之所以要去搞太空算力，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缺电把他们逼上了太空。因为之前特朗普还要求有一些科技公司说，哎，你们要自己去解决这个电力来支撑你们的算力的问题。所以从您的角度来说，美国去做太空算力真的是因为缺电是一个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吗？
0: 我并不认为啊。而且呢，我觉得可能不能简单的说美国跟中国，如果更可能更直接的，可能就是伊隆马斯克是不是做这件事情就是为了缺电，可能更加

0: 更加直接一点，对吧？因为在中国还有那
1: 么更精准、啊、
0: 更精准更精准一点，因为在中国还有那么多中小企业，他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目的，对吧？但在美国其实他一家嘛，所以我想说是说 Elon Musk 怎么想是更好一点。其实我这个过去这一年多，其实 Elon Musk 还是做了很多的访谈的啊，你不能保证他每句话都说的这个他想说的，对吧？

0: 那么你认真去看一下这个逻辑，就今天其实它有一点被动，我个人觉得有点被动啊。但我说的是说太空算力这件事情，不是说是这个星链这件事情，是吧？因为你看我们当时提这件事情的时候是非常主动的，也就是说是因为对你这件事情的认识，我们决定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呢，你看这个当马斯克开始说算力的时候啊，我个人觉得有点偏被动。被动在哪里呢？比如说他要上市，对吧？完了以后，比如说他做人工智能模型也碰到很大的障碍，对不对？所以呢，就是第二个，他要上市，他就要找这个商业机会。所以呢，我感觉因为这些原因呢，他想这个问题就有点偏稍微被动一点，不像我们当时做这件事情还是一个非常纯粹单纯的一个这个对愿景的这个向往。
1: 对，马斯克的确他提出了很多在太空去完成算力的一些优势，比如说他提到说太空有源源不断的能源供给，因为24小时的这个太阳能，你想用多少就用多少，在太空散热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你可以最大限度的完成你对于太空算力的所有的想象。事情真的是如此吗？
2: 我想说的是啊，这个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们要实现呢，马斯克的这个愿景啊，把算力中心搬到天上。
1: 嗯，
2: 他今天描绘的搬到天上的诸多好处，恰恰是我们今天要跨过去的一个一个的鸿沟。我先说散热吧，啊，散热呢，今天的数据中心它能耗是很大的，啊，今天咱们主流的在地面上，我们是在地面建算力中心的。啊，今天地面上的主流算力中心我们叫万卡集群，万卡集群原来的话呢，它要过去的技术它要半个足球场那么大，但今天呢，我们通过一代一代的技术创新啊，万卡集群已经能够拿我们曙光来讲，能够建这个百平米级的了，建一个万卡集群啊，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舞台上我就能放一个万卡集群。但是如果在太空，说到这个散热的问题，在地面我给它解决它的这个散热很简单啊，我用地面上有空气，我用风冷加上液冷配合，对吧？虽然说呢 POE 高一点，但是它效率也高，哎，这个不会成为瓶颈。但是在太空，大家要想啊，太空里面是真空，它只能通过辐射来解决这个散热的问题。这个辐射的效率相对于风冷加液冷它要低得多啊。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个100平米的这个万卡集群，我们为一个100平米的万卡集群来用辐射的方式来散热，那它这个散热器的面积大家想想需要有多大。我可以告诉大家，大家可能没算过，我算过，这需要几万平米。马斯克也说啊，那太空的这个太阳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呢，这个如果为万卡集群提供这个太阳能，那么所需要的这个太阳能板那是10几万平米，比这个散热器又大了这个一个数量级。
3: 我认为刚才那个任总说的这些技术，就是属于技术问题，是可以逐步来解决的。而且我长时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这个太空发电方面的这个研究。比方说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生化加的这种电池片，那可能现在会比较贵啊，您说的这个面积大了以后我承担不起。但是现在做硅的，做那个或者钙钛矿的这种叠层的，现在做的也是效率还可以的，只不过是那空间环境这方面还要差一些，但是可以逐步去突破的。
1: 嗯，
3: 再有一个问题跟刚才任总这边呢还可能不太一样，我是认为在天上发电它是有效益的，因为在比方说就在我们地面去发电，光伏发电和跟我们天上来比，那我们地面上如果阴雨天是发不了电的，晚上是发不了电的，然后这个大气层呢也会有衰减。但是如果我们在轨道上选择比较好的轨道，这个晨昏轨道也好或者是高轨也好，那么它绝大多数这个时间都是有阳光的，那整体的这个效率呢会比地面要高，我们通常说会高5到8倍这样子，那么它的用电的成本还会是就比较明显的降低的。当然我们现在讨论的这种算力卫星啊，或者说是一直在说的把地面的算力中心搬到天上去啊，它需要的这个功率啊就是要变得大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几个数量级上去了。可能没有做过的人呢会认为这个好像很难实现，但是我们做过的人呢可能会更有信心。
1: 彭教授刚才有一个关键词叫有些事情是可以逐步来

0: 实现，逐步来完成的。关于太空算力这件事儿，马斯克之前公布的一个非常庞大的太空计划，里面有2个100，真的很让人眼前一亮啊。比如说100万颗计算卫星上天，比如说每年100几瓦 AI 算力直接提供，然后要打造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数据计算中心。但是我之前看到王健院士的一些观点，好像您并不是特别赞同我们在太空设立一个庞大的计算中心。
1: 其实我们回到第一性原理啊，因为这马斯克经常讲的，我觉得恰恰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马斯克违反了第一性原理。其实大家想一下，为什么要算力？因为有了算力才需要电嘛，所以回过头来，电这个事情是为算力服务的，所以我们一层层往上拨，对不对？所以电不是目的，所以要电是为了算力，对吧？可是为什么要算力？算力我们就讲了，哎，要算力是因为我们要把 AI 放上去，对吧？所以呢，事实上最后要回到 AI， 但为什么 AI？ 那就变成了就是说，事实上为什么要把 AI 送到太空去？是因为我们希望在太空用 AI 的技术，把在太空的数据创造出价值来，所以它就回到了数据。所以你看，整个的逻辑就是从电到算力到 AI 又回到了数据，对不对？好，所以呢，大家在讲这个太空算力、太空数据中心的时候啊，回避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最基础的问题，它的数据从哪里来？所以你看，大家叙事的逻辑就是说，哎，它要替代地面的数据中心，对吧？可是从来没有人回答过一个问题：
0: 数据从哪儿？
1: 从哪来？
0: 从哪儿来？
1: 对，所以呢，你如果要替代地面的数据中心的话，那它背后的逻辑一定是说，这个数据是从地面送上去的，对吧？而不是从火星送过来，对不对？所以好，就回到了第一性原理是什么呢？我们是没有机会，技术上也做不到，成本上也做不到，你能把地面的数据送到太空，而且这个还能够把它处理，
0: 还能享受源源不断的能源供给。
1: 所以把数据送到太空的成本，可能都已经高过你的电的带回来的成本，更不用讲技术上做不到。所以为什么太空计算成立？是有一个最基本的这个前提的，而且很重要的前提，特别是在现在变得迫切了，就是已真在太空的数据，你都没有能力把它处理完，
0: 是，
1: 所以实际上是传不回来，就已经在太空的数据都传不回来，所以你怎么有机会把在地面高过可能几十个数量级的数据把它送到太空去？所以这个是我自己没有答案的地方，所以、
0: 想过去似乎是不成立的。
1: 这个第一性原理，
0: 我觉得今天节目录制到现在有一个遗憾越来越凸显，就是马斯克本人没有来现场，但是却屡屡被提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了2个100。
1: 对，
0: 那这样好了，我觉得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您看对面有一位我们对话节目现场的特殊的朋友，由我们的腾讯浑源提供的 AI 技术支持的对话的数字人小袁。真理是越辩越明的，今天既然马斯克没来，我们让小袁充当一下马斯克好了。小袁，如果你是马斯克，你的强烈的意愿就是在太空建算力中心，但显然呢，刚才王坚院士并不是像你这么单一的认为这就是唯一的存在方式，所以你是不是可以从马斯克的角度来说服一下王坚院士？
2: 我尊重王坚院士的想法，但我不认同。未来 AGI 需要的是超级巨型算力，地面已经被电力、散热、土地死死困住，没有增长空间了。而太空有无限太阳能、天然深空低温散热，完全不受地球规则束缚，再叠加星链和星舰，可以低成本把海量服务器送入太空，规模无限扩张，只靠心上零星计算承载不了人类下一代人工智能，太空就应该建超级算力中心，这才是未来。
0: 这是观点和论据都非常的鲜明和充分哈，所以听听您的看法。
1: 您说的非常对啊，非常鲜明，也非常直接，对吧？我觉得我们对伊隆马斯克是要非常尊敬的，但你回过头来想一想啊，那个2个100万啊，跟他原来去要移民火星啊，还是有点冲突的。对，他原来移民火星就觉得地球待不下去了，对吧？但是你想一下，如果你要在绕着地球搞2个100万，那我们一定会在地球上生活得好好的。所以我在想的一件事情，到底是先有2个100万呢，还是最后我们要先要移民到火星去？所以里边还是有很多深层次问题要想清楚的。
0: 那我们现在稍稍的从马斯克的这个想法跳脱出来一下，他认为要打造一个庞大的

0: 算力中心在太空哈。那如果说我们跳脱出来，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形式，不一定就是太空算力中心。
1: 对，
0: 我们的卫星同样还可以以别的形式存在和发挥它的作用。我想问问陆川，从你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来看，现在我们对太空算力这件事儿花了这么多的功夫，到底它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2: 我觉得首先在做太空算力啊，我觉得第一个阶段就是太空需要 AI， 就是我们在太空这个它其实这个环境比地面复杂的多得多啊，所以我觉得它一定需要 AI。 所以第一个呢，太空算力的价值呢是叫天机 token， 就是如果是来自于天上的数据，它在天上算，它的数据模型和算力在一起，应该从底层来讲它是最科学的。第二个呢，至于现在大家在争论是用地面的算力还是天上，就天数天算还是地数天算，我的理解呢是叫做就近计算。如果这个数据离天上近，那我们就应该在太空进行计算，如果离地面的算力中心近，我认为它就应该在地面算。至于成本问题呢，我认为通过就是刚刚彭教授说的这个技术迭代啊什么什么，很有可能啊大家会不断的趋同。
0: 我特别想请王先生也对这个问题做一个补充，因为这个时代科技发展变化实在是太快了，有时候快到给我们普通人心里有一种焦虑。你比如说前一阵我们提到的养龙虾，大家可能都还没明白养龙虾是干什么的，就觉得说哎呀我不养是不是就会出什么大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在探讨太空算力的时候，我很真诚地要问一下，太空算力我不懂，或者说我没有去做更多的了解，会对我的日常生活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3: 我自己觉得普通人应该关心。那么我想为什么像马斯克他做星链就会很多人关注啊，就是因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讯是几乎是每个人都要有的，所以这一点呢大家都可以离得比较近一点这个事情。那么为什么太空算力大家会比较远呢？是跟通讯导航以外的这个所谓的遥感啊，本身跟老百姓今天好像有点远，所以呢这个距离就开始有距离感了，对吧？
0: 你看真的它不像我们提到北斗卫星，你知道哦，我导航的时候我可以用它。
3: 对，
0: 就是这种直接的关联度没有那么强，
3: 没有想，就但这个跟它的功能有关系啊。但是呢我自己觉得像其就是遥感卫星离老百姓比较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算力上的缺失，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我其实本来不该我去把这些数据告诉大家的，因为就刚刚前面讲我根本不在这个行业，不应该说这个话是吧？但是后来逼着我说这个话了，就是第一个就是其实大家根本不知道天上的遥感卫星的效率有多低，所以呢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在天上的卫星是没有完整的发挥它的作用出来，这是个事实。所以我自己觉得呢，如果我们到一个理想的状态，有足够的电，硬件足够好，有足够的算力，完了这个遥感的这个载荷也足够好，那我们今天可能碰到的很多的事情啊会迎刃而解，而且慢慢会变成老百姓天天享用的事情。那如果作为自己啊，从应用角度我比较熟悉的一件事情啊，比如就是交通，我一直觉得靠地面的系统来解决交通问题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交通是一个整体的事情，它不是说这个城市哪一个找，对不对？可是唯一能用上帝之眼能看清楚交通的就是天上的卫星，
0: 太空。
3: 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也是唯一的可能能够让全世界的城市都能享受的一个技术。所以大家都知道，如果要靠地面的传感器来覆盖每个城市来指挥这个东西的话，那世界上只有大城市或者有钱的城市可以做得到，那些城市水平比较低，永远做不到。但是一旦到了太空卫星以后，这件事情对每一个城市就是一样了，你不管有钱没有钱，这颗卫星都可以提供服务。所以这个时候呢，全世界每一个城市都可以享受同样的服务水准了。所以呢，今天可能就完全想象不到的事情就出来了。
0: 对于任何一个新生事物来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哪怕是一期节目，甚至是若干期节目，你也很难就对它未来的发展方向或者是存在的理由来下一个定论。但是我们之所以对未来

0: 充满了那么多的好奇和想象，是因为的确今天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在未来它就有可能变为现实。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数字人小袁来参与到我们对未来的憧憬当中。今天在我们提到太空算力的时候，可能大家还会注意到和它相依相伴的另一个新词，叫太空制造。在我们的憧憬当中啊，如果从太空算力到太空制造，您觉得会颠覆我们今天怎样的一些创新范式？
1: 如果让我来畅想，我认为几十年后的近地轨道上，不再只有孤零零的卫星和空间站，依靠太空算力组网调度，太空制造工厂在轨道上自主运转，机器人就地取材， 3D 打印零部件，批量组装新的航天器和大型空间舱段，全程无人干预， AI 自动规划生产排班。太空算力像一张无形的智慧网络，管控着整条太空生产线，维修舰队和在轨生活区。工厂造出的特种材料、生物制剂直接就近入库转运，一部分服务深空探测，一部分回落地球。人类不用再频繁从地面发射火箭，太空可以自己造设备、建居所、捕运为，慢慢形成一座座可以自给自足、自我繁衍的轨道太空星城。
0: 来，我们给数字人小袁鼓鼓掌啊！这个掌声不代表说我们所有人都认同你的观点，但我觉得至少表明我们对你的想象力充满了肯定。其实在人类想象未来的过程当中，一定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答案或者是场景。除了数字人小袁描述的这个场景之外，如果请王健院士您也带着大家来做一个憧憬的话，您觉得未来在太空我们究竟可以看到什么，有哪些东西就是会发生？
2: 其实我们人类对自己的认识是随着我们的脚步离开了你所居住的地点而慢慢展开的。所以你一定是走的路越多，走得越远，你一定会改变你自己的看法。所以我们经常讲地球是人类的摇篮嘛，但是呢，你永远不能躺在这个摇篮里边。所以我想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实太空计算它真的不是来解决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问题的，它事实上来解决我们还没有看到的问题。比如说很难想象，就是说我们要去火星，没有人工智能技术怎么去，其实对我是个问号了。比如说你谈到制造的问题，对吧，我自己觉得为什么大家讲计算讲人工智能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把它比喻成这个望远镜。所以过去我们了解宇宙都是靠不同的望远镜，无论是射电还是光学，对吧。那我自己觉得呢，因为有了算力，有了人工智能，那我觉得可以大大加深我们对这些东西的认识。
0: 您刚才在展望未来的时候提到了太空算力，也提到了人工智能。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把这两者做一个结合，在可以预见的十年，在太空算力的加持之下，人工智能可能会带给我们一场什么样的硅基革命？
2: 我可以想象的一件事情的话，如果十年以后啊，我自己觉得我们大概不会再像今天那样的方式来担心能源问题。那因为这个问题解决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人工智能能像今天一张纸一支笔的方式来帮助人类，我们大家也不会再担心用了多少 token 这个钱付不起，回去都要想想你这个钱包是不是又瘪了一点，这个可能就会彻底改变了。对，
0: 这是一场不会在这里就画下句号的谈话。你会看到从概念到现实，从地面到太空，我们正一步一步地完成着人们对于太空算力的所有的想象。未来某一天，我们在回望今天的对话，我们在回望人类迈向太空算力的这一个又一个坚实的步伐，你会发现我们经历的也许并不仅仅是一次又一次的技术升级和迭代，它可能是中国科技革命值得大家记下的一个重要的时刻。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近百万购得的官窑碗，如今的价值又该几何？
5: 只有康熙一条友。
6: 被他们家的猫把这个碗给配掉了
4: 啊！百兽之王的狮子在中国古

0: 带有着什么样的寓意？
1: 镇宅啊，驱凶啊，迎祥纳福的不二的守护瑞兽。
0: 最终对决，谁又能赢得今天的大奖？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财经频道一锤定音节目，欢迎大家的光临，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是陈建明陈老师、张璐兰张老师、李晨李老师，欢迎我们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中国陶瓷工艺大师邢亚龙。邢大师您好。
1: 邢亚龙，中国陶瓷工艺大师，始终坚守传承古法、锐意创新的创作理念，其作品器型端庄大气，釉色窑变天成，线条沉稳细腻，既有传统工艺的厚重底蕴，又兼具当代艺术的灵动气韵，风格独树一帜。凭借精湛技艺与深厚造诣，邢亚龙连续三届斩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多件经典作品被甄选为国礼，向世界展示出中华陶瓷艺术的独特魅力。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您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奖品吧。
2: 这件作品是，它的名字叫凤濑翼，都知道我们军窑叫如窑一色，出窑万彩，因为每一件器型上的釉色都呈现了不同的效果。这个釉色红若胭脂，紫若翡翠，是一件非常难得的艺术珍品。
0: 好，谢谢邢大师带来这件非常难得的艺术珍品。那么今天场上马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呢，也是一件瓷器。那么它的名字呢，看听上去很简单，叫素三彩。那么这件素三彩是否是珍品呢？
1: 素三彩属于低温釉上彩，因所施材料中没有红色而得名，创烧于明成化年间，清康熙朝达到鼎盛。宝主认为，这件素三彩暗刻龙纹碗就是康熙本朝的官窑精品，口径15厘米，整器胎质细腻，胎体轻薄，外壁刻画双龙赶珠纹样，龙纹之上以黄绿紫等珠彩绘出折枝花卉，花朵饱满，枝叶繁茂，花丛之间一只蝴蝶飞舞穿梭，底足双圈内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此碗时代特征明显，当属康熙御窑器之佳作。
0: 我们请上宝主康建红康女士，有请。你好，
3: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
0: 欢迎康女士。康女士今天的着装也非常契合今天的宝物，和我们今天这个黄绿紫素三彩的宝物的颜色非常的搭配，来介绍一下您的今天这件宝物。
3: 这件宝物呢是我新得的，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哈、它除了刚才咱们说的素三彩，它这三种颜色之外，其实它这上面有一个暗纹，是那个龙纹，
0: 暗刻龙纹。
3: 对对对。这个东西呢就是非常的贵重。
0: 是您拿以物换物呢，还是买来的呢？
3: 这个还真的是有点故事。其实呢，这是我的一位朋友，他呢其实也是平常很热爱收藏，他花大价钱搞的这个碗，他得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也非常的喜欢和珍贵，所以呢他那天就邀请我们几个好朋友去他们那儿看。我从他那儿看完了，过了没有一两个月，也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然后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这个被他们家的猫把这个碗给啐掉了。后来呢，那天我去找他的时候呢，
0: 去找他的时候猫已经不见了。
3: 后来心情特别不好，您能理解吧？后来我就跟他说，他跟我叨了这事儿。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然的话，就转给我吧。就这样。

0: 了。对，
1: 一边是心爱的猫，一边是心爱的碗，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呢？所以他就把这个碗转给宁了。
2: 对呀，因为天天他要看着他，他心里多难受呀，你说。
1: 对啊，
2: 他放在我这儿呢，因为我跟他讲就是说可以随时来我这儿看，就是这个意思。嗯，就是我俩共同拥有了吧，你可以这么理解。
1: 我觉得看的猫估计也会心里想的那个事儿，总是有一条裂痕。刚才短片当中说到了明成化年间开始创烧的素三彩，到了明正德年间是大量的烧制，而到了清康熙的时候是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黄绿紫三色分成有白地儿、黄地儿、墨地儿，还有虎皮的三彩。那么现在我们场上看到的这件呢是白地儿的素三彩，它是否是正品呢？六位夺宝人听了这么大长一段故事之后，来判断一下这只碗是否是真品。这些故事到底是要混淆大家的观点呢，还是真实的陈述呢？首先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只有六号夺宝人觉得您看出了一些问题所在，他的瑕疵在哪里？
3: 其实我也没有看到它比较明显的瑕疵。它的釉色其实是很明亮温润的，然后同时呢细看又可以看到这个暗纹，但是呢我还是被这个故事给左右了，因为我也见过很多各种各样精彩的故事之下，其实为了包装这个东西它真的有问题。
1: 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您觉得是真品的原因是？
4: 我想先问一下那个宝主啊，那个猫现在还好吗？
1: 我也很想问呢。
2: 猫肯定是不在了，这事你都不用想。
4: 那我就放心了。如果猫还在的话，
1: 那就可能对它存疑是吗？
4: 啊，我想这是不是套路啊？这个借着这个猫卖这个碗是吧？这个在行里也是有过的故事啊。
1: 那从碗本身来判断呢？
4: 东西我认为还是对的。其实这种素三彩的东西，传世不多。
1: 二号夺宝人呢？
5: 我认为这件宝物就如同我们这个宝主的气质一样，它素，但是它不淡，它那种艳而不娇的感觉非常的自然，而且它这个暗纹的这条龙啊，特别有那种含蓄美学的那种存在，它非常有气势，但是它又不会特别的霸气，所以整体的感觉非常的美，
1: 所以它是素而不俗。
5: 对，
1: 好，四号夺宝人呢？
6: 第一个，我觉得它这釉色里面的湖水绿其实是特别抓眼球的，真的是绿，但是不艳。然后整个釉呢，我觉得它这个白釉的乳浊感特别好，特别的肥厚，然后特别莹润，东西没看出毛病，我觉得还是给它判真吧。
1: 五位夺宝人看真，一位看假。那么这件清康熙时期素三彩暗刻龙纹碗，它是一件真品吗？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判断，这只清康熙素三彩暗刻龙纹碗，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四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7: 这种白地儿的素三彩只有康熙一朝有，就康熙以后雍正就没有见到了，再见到的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说的是光绪民国法，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时间段卡得很死。从这个造型上看，我们说这个康熙时候的碗它一定是下垂腹是吧，它略微有一点点撇口，这个撇口很小很小。另外这个康熙的底足一定很深，另外大清康熙年制写的就是康熙的特点，很坚硬，所以大家一定要从这几点上来了解这个东西的真与假。
1: 谢谢张老师。请教康女士，当时它是一个全品的时候，朋友有给他一个估价大概是多少吗？
2: 应该是将近100万。
1: 将近100万。那被猫这么一折腾之后，
2: 对，所以他
1: 从他的手里再转过来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呢？
2: 我说了你们别觉得那个啥，我是3万块钱。
1: 也就是从一个将近100万，因为猫的一爪子就变成了3万元。那这个3万元是一个捡漏的价格，还是它真品就是这样的价格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你知道当时他碎了几片吗？
2: 碎得挺厉害的。

0: 练得挺厉害的，那看来修复技巧还挺高的。那现在的价格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不过话说回来，这猫的一爪子真狠呀，100万到3万。我们一号给出了10万元，二号给出了5万元、8万、5万、8万8、8万元。所以呢，最高的是一号夺宝人给出了10万元，二号是给出了5万元。他们所有人的价格都比您当时收到的价格要来得高。来，请教一下一号，为什么给出的10万元？
1: 我是连着猫一起买的价。
0: 哎呦，他猫找得到，估计找不着了吧？
1: 不，这个东西如果要是全品的话，确实像宝主说的，值个10万。啊，因为这个品类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刚才张老师也说了，这种白地儿的素三菜啊，只有在康熙才有，对吧？那我觉得虽然它残了，但是残官这几年各大排行的价格也都不低。所以我觉得综合一个市场价吧，我觉得即便现在这样也值10万块钱。
0: 所以你觉得他们是彻底给低了是吗？
1: 可能我还是心疼那猫。
0: 所以您的价格还括号加上猫？
1: 对对，加上猫啊。哦，
0: 所以二号是括号减去猫。
2: 对，除以二。
0: 为什么给出5万元呢？
2: 如果说是一分两半，就是如果像刚才一号他给10万的话，我认为如果说是只是两半的话，我会给10万。但是他是碎了好几半，所以我觉得应该再折一半，就是给了5万的价格。嗯，
0: 所以四号也是给出了5万元，也是因为它的碎片比较多吗？
3: 残品我觉得也很难估价，尤其是也不知道当时它破碎到什么程度了。但是我只看它现在修复的现状跟这只碗，其实我觉得看它依然还是美的。就是不管它的器型、釉色，包括它呈现出来的那个味道，我觉得没有受多少的损失。所以我在心里衡量了一下，即使我知道它是一个残的碗，就只当观赏吧，我觉得5万块钱我是愿意买的。
0: 好，请教一下邢大师，您的判断呢？这样的一件修复过后的清康熙时期的官窑瓷碗，价格大概会是多少？
4: 我感觉到它最低值10万。
0: 我们邢大师也是给他的估价是10万元。那么到底这只破损之后修复的碗是值10万元，还是我们最低几位夺宝人给出的5万元的价格？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5万元，高于我们在座所有夺宝人的预估价格。那么只有一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一号加上1分。来，请教一下我们张老师，这个15万元的价格为什么呢？
5: 为什么这个定15万，好的将近100万？这个对我首先说了，它有个稀缺性。那么只有康熙一朝有，大家知道这个。比如珐琅彩，我们破了，价格也很高的，因为它很少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稀缺性，这个是决定于这个价格的基本因素。第二个呢，大家看它这虽然是坏了，但它比较完整。我们说没有缺肉，是吧？这个我觉得是收藏瓷器的是最根本的问题。这件器物我们在陈设上不受任何影响。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康女士，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上场的呢是一对来自于清中期的铜铸师，它是否是真品呢？我们说到铜制品的时候，肯定就看它的包浆，看它的工艺。那么这对狮子是不是来自于清中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可能要看它的造型是否是符合那个时代的特征呢？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看一下。一位觉得不对，五位觉得是真品。来，请教六号夺宝人，您看它是真品的原因是？
6: 这个狮子的头是比较大的，然后又有胸肌，底盘很稳，放在现在应该是个美男子的这种造型，它整个老的气息我觉得是在的，所以我觉得这件是真品。
7: 狮子的那个胸肌闪闪发亮，所以我觉得是有百年摩挲下来的这种年代感在里边，感觉这个包浆还蛮老的，所以我觉得是个真品。
8: 比例也挺好啊，头啊身体这比例啊，整个的很协调啊，所以我觉得这一件应该是没有问题。
2: 我认为太漂亮了，它这个一雌一雄，然后一刚一柔，它那个鬃毛啊特别的生动，而且它那个目光那个眼神炯炯有神，这个目视着前方，感觉就非常的自然，而且它的包浆很守旧，我觉得特别真。

0: 次和夺宝人看甲。
1: 对，就这个包浆好像没有根儿，好像是浮在面上的那么一层，就总感觉好像上周刚坐上去的。
0: 崭新崭新的是吗？
1: 哎，对，颜色不是那么的深沉，嗯，就先当它是假的吧。
0: 好，那么到底这件从皮壳包浆所展现出不一样的色泽，到底是由内而外，还是外来强加于它的？这是大家判断它是否是真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五位夺宝人看真，一位夺宝人看假。这一对清中期铜铸师，它是一件真品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清中期铜铸师是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陈老师，
2: 大家去北京故宫旅游啊，您进了午门，过了金水桥，首先迎接各位的就是一对雄居在太和门左右的巨大铜狮。2000多年前，狮子在东汉时期被进贡到我们中国以后，它以它这种威武雄壮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呢，迅速的就融入了中华文化当中。皇家呢，把它看作是皇权威严的象征。你看宫殿、王府门前，狮子是不二的守护瑞兽，民间呢也同样把狮子啊当作民间的那种镇宅啊、驱凶啊、迎祥纳福的这样的一个符号。狮子滚绣球、太史少狮、四狮同堂的这种纹饰，在中华大地上可以说是随处可见。狮子文化融入中华文化当中，它是有了一个质的改变。什么改变呢？就是中国人讲究阴阳平衡，因此中国的狮子它都是成双成对的。铜狮子在当时清代时期的民间官宦人家、富商、文人雅士，它也是用作镇宅、用作文房陈设啊，就像我们舞台上的这对铜狮。这对铜狮你们看，它头上它是罗髻形的卷曲的这样的一个鬃毛，胸前呢它是兽带软鳞，底下的这个座子啊跟它狮子呢它是分开铸造的。座子上呢它有卷草纹，有莲瓣纹，上面呢还有锦地纹，既保留了皇家狮子的威严，它又加入了民间审美当中对于迎祥纳福啊、财富绵延的这样的一种追求。那么这个铜狮子，刚才为什么我们四号说这个东西看着心不对呢？您忽略了一个现实，就是清代乾隆时期这一类的铜器的铸造，当时大部分它依然是用精炼黄铜吃蜡法或者是泥泛翻模，所以看上去的表面它像铜香炉一样非常光洁。另外呢，这一类的铜器近些年大量从海外有回流，那么老外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它只要是金银器它一定是表面给你擦得干干净净。这对铜狮这种造型，它跟我们故宫太和门边的巨型铜狮的造型几乎是如出一辙的啊，简直就是缩小版。因此这一对铜狮可以说是清代中期非常不错的一对狮子摆件，是真品。
0: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就像刚才陈老师所说一样，从东汉时期我们有明显的进贡的记录，当时狮子从月氏国，也就是现在的伊朗进入到了中国，再到魏晋时期呢，借佛教我们的狮子呢就变成了守护神，再到了唐宋时期，那么工匠呢没有见过真狮子，就借着自己的想象把更多的狮子放在了守护大门、守护宗祠、守护寺庙前，再到了明清时期，狮子就进入我们的寻常百姓家，我们可以开始舞狮了。舞狮呢也分南狮和北狮，也就狮子从一个兽瑞兽变成了现在我们的像吉祥物和守护神一样，这一路变迁下来呢，狮子也进入我们的寻常百姓家了。那么这对清中期的铜狮子，经我们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认定，它是一

0: 见真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15万、3万、4万、52万、2万8、6万8。今天我们的一号夺宝人一直出价比较阔绰，为什么给15万元呢？
1: 我认为比较难得的是他成对出现啊，他没有少一个，而且呢刚才我又仔细的看了一遍这个细节，有这种关照的可能性
0: 哦，
1: 啊，所以说我给了一个这个价格。
0: 好，但是我们的五号夺宝人是给出了目前场上的最低价格28000元，为什么呢？
2: 我是觉得一对嘛，那一个算18000，两个就是36000。刚才专家老师也介绍到，他可能表面的这个包浆是被后期打磨过的，所以打了个8折，再45%就是28000。
0: 抗命律师完全是以严谨著称。如果原有包浆没有被去除的话，
2: 对，
0: 你觉得是36000，
2: 差不多。
0: 那这个衡量是否是正确的呢？那么这对铜狮子目前市场价格到底能否达到我们一号所说的15万元，还是打完8折之后只能到五号所说的28000元呢？一起来看看它的真实价格到底是多少。8万元。所以我们恭喜六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请下来陈老师。
3: 铜器啊，自古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财富的象征，因为铜古时被称为结晶，这个铜它就是钱呢 啊我们小时候家里还有留下来很多的家里那种铜钱啊，铜板啊，所以能用这么多的铜来做这样的一个摆设的器物，本身它都不是一般人家，它有这样的实力来干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今天对于瓷器、铜器的价值认知是有点儿倒挂的。从宋代开始，宫里面真正的皇家皇帝他们用的东西，它都不是瓷器。包括我们这个今天这位大师和这个钧瓷，在宋代五大名窑，对吧？但是宋代宫廷里面，皇帝、皇后他们用的都是金银器。假以时日，人们对铜器的认知提升了，这一类的器物的价值，我相信一定也会水涨船高。
0: 好，谢谢陈老师。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是什么。来看今天的第一件，这件呢，藏友朋友发来的信息非常的简单扼要，就说这是一件青花大缸。
4: 大家从这个照片上一看啊，这就一件。好像是明代的空白期的样子啊，尤其这个人物的画法是像明代啊，我只能说，但实际是一件现代仿品啊。一，它的青花颜色不对；第二，造型就不符合明代。明代的罐底下一定比这大，它不能底下成一针尖形的。另外，大家看这罐子的白釉是发灰了，而不是说明代的那种啊。大家看明代那种是白中闪青的。它这种发挥的，这就一件现代仿品。
0: 好，谢谢张老师。再来看第二件藏友朋友发来的宝物，这是一件牛角小爵杯。
3: 这个从图片看，它的样子呢是照着犀角杯的样子雕的，就这种螭龙、这种回纹这样的造型，如果对这件东西，应该是清代乾隆时期的啊。但是呢，清代乾隆时期，它这种犀角杯基本上都是按照犀牛角的原样大小来雕制的，看上去呢很大方舒展。那个时候不会雕这种像手把剑一样可以握在手心里的这么小的杯子啊。再一个，这个雕工太粗了，它根本没有以前工匠雕刻打磨的那种圆润、那种精细的质感。这件东西是一个现代做的仿古工艺品。
0: 好，谢谢陈老师。我们再来看第三件，第三件呢是一件书画作品了，号称来自于清代王武的松鹰图。
5: 这个王武是啊，这个清初的一个著名的画家。我们从这个图上看呢，明显的他就是不符合清代早期的那种绘画风格。另外呢，他也不符合王武的这种绘画风格。像王武，相对来说画的比较工细。另外画的还有文人气，而这个画的很直白啊，很粗俗。另外呢，只有做旧的痕迹，所以这是啊一件仿品。
0: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
6: 器型材质包浆都难辨出真。

0: 真伪的香炉又该如何鉴定？
1: 古人做这一类的款，他一定是用这个錾刻刀啊錾出来。
0: 本该七件一套的紫砂攒盒，一锤定音，能否了却堡主的心愿？
2: 寻找丢失的另外几个是吗？
0: 最终对决，谁又能赢得今天的大奖？一锤定音即将播出。林纾，字琴南，中国近代文学家、翻译家、书画家，他是中国翻译文学的奠基人之一，翻译了近200部欧美小说，被胡适誉为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第一人。林纾虽不以画家名士，但他的山水画别具一格，强调古意和书卷气，设色多作小青绿，清丽淡雅，画中常出现茅屋、小舟、隐士等元素，构建出世外桃源般的精神家园。这幅《放鹤图》，堡主认为是1923年72岁的林纾所作的山水精品。对竹思鹤，鹤即来，上有白云，下苍苔，吾家处室有双鹤，放鹤时节梅花开。此幅画作寄托出作者对远离尘嚣、寄情山水、与自然生灵和谐共处理想生活的憧憬。
2: 今天林纾《放鹤图》的堡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亮王先生。你好。
3: 嘉宾好。
2: 你好。
3: 好，
2: 来，请王亮先生介绍一下您的这幅画作。
3: 这幅作品呢，是林纾老师在72岁创作而出，潜江山水，然后落款，包括它的设色、笔墨，还有它的整个印章气韵，我觉得都是非常完整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经典作品吧。
2: 您平常收藏书画作品？
3: 我平常主要是一些当代作品。对近现代的作品呢，有所涉猎，但并不是很专业，希望三位老师在座的嘉宾帮我这个验证一下我的看法。
2: 您这是什么时候收藏到的呢？
3: 是在5年前一个藏友家中，他家中呢有4-5幅这样的作品，
2: 都是林纾的，
3: 都是林纾老师的啊。几次沟通之后吧，他这个勉强的割舍了一幅给我啊。
2: 这个割舍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呢？
3: 当时在50000块钱。
2: 5年前50000块钱。
3: 对。
2: 那么这幅画作，首先它到底是不是一件真品？六位夺宝人，请判断。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作答是，同样也是一假五真。来，请教3号夺宝人，为什么看真？
4: 这件，首先我看它整体的绘画风格，挺符合林纾先生的绘画风格特点的，短小的皴法，然后由疏到密的一点点的过渡，然后包括它里边这整体构图安排的非常得当，而且尤其是看它题款这个部分。我记得林纾先生题款，他金石气特别足。我这么看下来，这张就是几个点都比较符合，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对的。
2: 我们4号夺宝人看甲。
5: 我觉得一个，我感觉他整个画法上，感觉这个披麻皴的特点不是特别明显。另外呢，就感觉整个画的构图多少有点拥挤，我觉得文人气好像没那么浓，就多少有点像当代风水画的那个构图思路。第三个，我觉得可能从装裱上看，多少我觉得它整个颜色有点过于均匀了，就有点像做旧的这个感觉在里头。当然我觉得最终让我下定决心判断这个东西是假，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堡主的故事。因为我就在想啊，这朋友为啥手里有那么多的林纾的画作呢？他不能是林纾的代理吧？
2: 哎，对，为什么呢？
3: 家传的啊。哦，对，家传啊。
2: 堡主王亮先生5年前花了50000元从朋友的手中购得的，这幅画作，王先生买对了吗？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林纾放鹤图》是一件真品，恭喜1、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王先生没买错，首先它是真品。来，请教一下李老师。
6: 啊，首先恭喜王先生啊，东西
3: 谢谢老师。
6: 好，林纾呢？我们知道呢，和主持人是老乡，哎，是这个福建人啊，但长期生活在北京，啊，我们知道他也是京津画

0: 派里一个重要画家。当时京津画派呢有两种观点，一个是我们说是学西洋画法的，代表人物像徐悲鸿、蒋兆和这样的；另外一派就是林纾啊、金城这样的代表，是要保持传统。所以呢，我们看这幅画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山水画，哎，它是用啊这个平远、近远、高远三个层次，用水和雾把这个山水分割开，而不是像西洋绘画那种透视法。所以呢，我们看这几点都是符合林纾的这种风格特征。另外，我们要知道中国的画家呢，一定要学习起古人，他一定有出处。那他是学习谁的呢？我们知道林纾呢是学习这个文征明，啊，明朝的文征明和清朝的戴熙啊，这两个画家对他影响最深。所以我们看，无论是使用的这个山石的画法，使用披麻皴，还是树叶的画法，山石的整个堆砌法啊，完全我们说是和文征明和戴熙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这是一件林纾去世前一年的绘画的作品，就是愈老愈精神嘛，这个画法已经非常的老辣，完全达到了自己一个成熟期的这么一个程度。
1: 好，谢谢李老师。既然它是一件珍品，而且是一个完全达到成熟期的老辣的作品，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五年前王先生是花了50,000元。
2: 五万。
1: 五年之后这个价位有发生变化吗？六位夺宝人请出价。88,888,000，55,000，52,000，100,000，最高是我们5号给出的120,000元。为什么呢？
3: 有感情分在里边吧，特别喜欢这幅画。
1: 您也是特别喜欢这幅画，所以给出了120,000元。3号只给出了60,000元，为什么？
4: 林纾先生本身画是很有他的自己的特点和他的风格的，当然他本人也很有名，但是如果光从画的角度去考虑的话，他目前的如果你想成交的价格没有那么高，大概我觉得应该在50,000左右啊，具体看它保存的情况啊，看它尺幅啊，然后看它整个画风的这个特点的鲜明度啊等等。
1: 所以估计是不是因为这个考量，我们4号给出的55,000元？
5: 是，因为这个画现在呢，我大概估了一下2平尺左右，而且这几年我觉得其实书画市场并没有一个很大幅度的上行，我觉得相对还是在一个稳中有降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幅画的市场行情跟前几年比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55,000左右吧，基本上就跟咱们堡主当年购买价格，我觉得应该是持平的，
1: 至少还没有往下跌。
5: 是，
1: 目前来看到我们场上六位夺宝人给出价格没有低于您当时的购买价格的。那么到底这幅画作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给出的价格会是多少呢？这幅林纾《放鹤图》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来，王先生看一下，60,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3号夺宝人完全猜中我们市场价格，恭喜3号，加上1分。请教林老师，
0: 这个我们给的是一个相对保守的价格，因为林纾还是相对来在市场上还是比较啊坚挺的，但是呢，我们说呢，您正好赶上我们说这几年书画市场是呈现一种目前是下降的趋势，
6: 对，
0: 所以整个市场表现不好，也带动了京津画派的这一批画家的价格都有所下降，包括我们说像齐白石、王雪涛这样的画家，价格也有所下降。所以呢，综合的这么一个情况吧，我们相对来说给出一个保底的这么一个价格吧，应该我们说最低应该是60,000元啊。
1: 好，谢谢李老师。好，谢谢王先生，
6: 谢谢
1: 您，谢谢。接下来上场的这件呢，也是一件铜器，也是号称来自于清中期。这是一件清中期的铜立式炉，是否是珍品呢？一起来看一下。很巧的是，这件铜器也是来自于清中期，跟我们刚才那对狮子一样，都说是来自于清中期。不过从它的皮壳包浆上，可是天壤之别，完全不一样了。那么到底它是否是珍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2位看假，4位看真。来请教1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7: 因为这类的炉子现在市面上仿品太多了，它这个底下的这个款儿，就是总感觉呆呆的、板板的。
8: 底款我觉得它那个太细长了，它那个笔画太长了，感觉像凳子腿一样，所以我认为它是假的。
1: 三号呢，他们看都不对的地方您觉得应该都对？
4: 我觉得首先这个你看就是原皮壳原包浆，这色儿就应该是这个色儿。

0: 而且整个造型包括三足的这个比例控制的也很好，然后微微外撇，这都是青铜器的一个特点，所以我觉得它还蛮符合青铜器时期的特色。
1: 整个腹微凸，然后底下三个乳钉足，我觉得做得非常精神。另外底下的这个底款，我觉得也应该是施蜡法铸造，所以我觉得就再谨慎，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也能看真。
2: 请教一下邢大师，您的判断呢？
3: 这件作品呢，我从我的直观上来看，我感觉住，我倾向于它是真的。
2: 您觉得它是真的？
3: 我感觉它是真的，因为它这个造型啊，非常规整，我感觉住。包括瓷器也好，包括铜器也好，它肯定要布局着一个比例的协调性。
2: 比例协调其实才是最美的。
3: 对，它协调才是最美的，所以说我断定它是真品。
2: 好，那么这件立式炉到底是否是真品呢？两位夺宝人看假，四位夺宝人看真，觉得是符合青铜器的器型特征包浆。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青铜器铜立式炉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号二号夺宝人，两位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加上一分，互相握手祝贺一下。来请教陈老师，为什么大部分人都没看对，他们看错了什么呢？
4: 现代造假确实如一号所说，造假的水平已经很高了，为什么呢？简单，但是简单你真要把它的神印做得非常好，它又是很难的。那么这个炉子器型做得还真挺好的，线条也很圆融，皮色包浆也做得看上去有点层次，但是它的问题也同样出在我们一号所说的这个款式上面。这个款如果是倒带的炉子，这种线条皇家清宫的皇家，它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玉珠篆，珠就是我们讲筷子的那个珠，玉珠篆。这个玉珠篆最早的时候在清三代的时候，它是皇太后皇后的玺印当中专用的这种字体。古人做这一类的款，它一定是用这个篆刻刀啊篆出来的，横平竖直的线条，规规矩矩，线条干净利落。而这个款你们看到没有，它的这个字的笔画的转折全部都是半圆形。半圆形的它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现代人拿了一个电动的一个篆刻工具叫做显刀啊，头部它是一个圆的呀，所以它转下去起笔落笔的时候它就留下这个半圆的痕迹。然后呢加上这个手又不稳，这个手一歪线条就歪歪扭扭，就从这个痕迹上分析判断，这个炉子就是一个现代仿古工艺品。
2: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好，接下来又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这件藏品是否又是真品呢？说是一件明宣德时期的青花鱼藻纹的抱月瓶。
5: 大家再看这相片啊，这要是一件真的，确实名品啊，价值连城啊，这也说在宣德时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造型。那么我们说它为什么不够宣德，我还是说从造型上说它上边那个瓶口太长了，宣德时候没有这么长，这第一点。第二点，看它的白釉不是宣德时那个釉啊，宣德时候的白釉特别肥厚，你看这个白釉很稀薄贴在这器物上。另外宣德时候这种瓶子的造型，它底下这个我们说大圆釜它是有接口的，它是中间能看见它接口的痕迹，这件东西你看得见它有接口痕迹吗？像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现在景德镇的新产品，大家回去摆着买着回去摆着玩，这绝不是真的啊，这做得太粗糙了。
2: 好，谢谢张老师。那么接下来这件呢是号称是启功的书法作品了，是否是真迹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6: 其实是我们说启功先生的特点就是非常有力度，学这个这个唐代的书法啊，学宋人，每一个字啊它都是和这个气贯的，我们看上头这个气就贯不下来，尤其那个人字我们看写的过于随意啊，就没有章法。另外我们再看其他的几个字，比如说这个林这个女啊，都写得过于的粗糙，就是没有启功先生那种章法啊。

0: 啊那种写字的那种力道，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和启功先生的水平相差的比较多啊，差距较大，所以这也是一件啊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再来看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说是一件紫砂的蟾蜍，看一下这能判断它的年代吗？陈老师，
2: 这个从图片看不像是紫砂的，因为它上面明显

0: 东西应该还是几十年的一个新工艺品。
1: 所以看来他连材质都弄错了。
0: 哎，就。
1: 那么接下来的这件呢，确实号称自己是紫砂了。这是一件来自于民国时期的紫砂的攒盒，包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震王先生。你好，
2: 老师好。
1: 你好。
2: 主持人老师好。
1: 你好。
2: 专家老师好，在座的嘉宾朋友们，大家好。
1: 王先生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2: 我带来的这个藏品呢，是民国时期的一个攒盒。它是以这个紫砂富釉工艺为主做的这样一个攒盒，然后这个材料是比较贵重的，一般来讲不会是民间所常见的一个东西。
1: 所以您觉得这还是大户人家，或者是
2: 应该是大户，对，应该是大户人家去定制的。因为攒盒这个东西呢，它是从清代末年，就是民国之前才流到民间的。之前老百姓家里边一般都不用这个。
1: 这是您在什么时候收藏到的？
2: 这个是2年前回老家过年的时候在大集上看到的。
1: 哦，过年回大集就看到，人家去大集的时候买些年货，买一些攒盒。不过这是不是在过年时候也能用？
2: 当时呢，就整个大集看下来，只有这个东西是最显眼的。它是黄缎泥的这种紫砂料，再一看它工艺，它是属于这种紫砂富釉。老板跟我说这个东西，
1: 他开价多少？
2: 他开价1000块钱。按照器型来讲，它这么多紫砂的泥料可以做5-6个紫砂壶。我觉得肯定是值的，我当时就买回来了。
1: 没还价呀？
2: 没还价。当时买的时候我没细看，然后回到家里边，我看到上面有很多文字，这个文字写得非常漂亮。它这种篆书的字体呢是圆中有方，非常有这种碑味儿。因为它落款那边是癸亥年夏月嘛。
1: 按照这个纪年，您算的是什么？哪个年？
2: 1923。
1: 所以我们按照民国时期来算的话，应该就是1923年制。
2: 对，
1: 1000元钱在大集上买的，我们王先生完全都不还价。我们首先来判定它到底是不是民国时期的紫砂攒盒。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都觉得是真品。
3: 先说价格啊，买的确实不贵，然后紫砂加彩和施釉。在清代的时候非常流行，尤其是到清晚期，这种紫砂的茶壶上面画的各种类似粉彩的这种这个彩绘啊，都有很多。
4: 看这件浓浓的民国气息还是挺强烈的，就像有时候你看一人，你不用知道他的出身啊背景啊，你光看他穿着就知道他大概属于哪一个时代的人。我觉得这件东西也带有民国时期那种气息。
5: 工艺我觉得完全符合民国到晚清这个阶段的一个工艺特征。近现代的紫砂基本上很少再施釉了，因为它本身第一个是一个很复杂的工艺，第二个其实跟现代人对紫砂的认知是有冲突的。现代人喜欢紫砂是喜欢它透气，所以它适宜饮茶，但实际上施了釉以后它这个透气性就丧失了。
3: 那我想问一下宝主啊，这个就三个吗？
2: 我只收到了3个。
3: 剩下的没收到。
2: 对，只收到3个。然后在此呢，我想借助咱们那个一锤定音这个节目啊，跟观众去讲一下，如果
1: 寻找丢失的另外几个，
2: 对，
1: 是吗？
2: 谁手里边有可以跟节目组联系。
4: 其实中心应该还有一个盒，
1: 还有一个像碗一样的是吗？
4: 对，
2: 它传说中间还有一个，应该是7件。
4: 对、嗯。
1: 所有夺宝人都觉得它是真品，觉得没有必要仿，性价比太低。而且它的风格透露出浓浓的民国风。六位夺宝人和我们的王先生，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加上1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6: 那么攒盒这种器物从什么开始呢？从明代的晚期开始，我们现在见到的是从清代嘉庆以后，就是老百姓的实用器当中出现了这种攒盒或是攒盘，我们是2个啊。那么这种攒盒攒盘，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宜兴的，我们还看到有瓷的，大家看到我们市场看到有瓷的，还有珐琅的，这都大部分是我们说老百姓的实用器啊。但我们说也是富裕人家才有的，这个宜兴底下带釉，带这种白釉的是绝对只有民国才有。
1: 好，谢谢张老师。刚才大家都说王先生买便宜了，您觉得价格呢？
6: 你看就3件是吧，我们不认为它是一套，在我们的认为来讲它就是缺环。

0: 所以你这个价格我们就没有办法给你估了。失群的东西，我们叫做失群的东西，这个配也很难了。
1: 嗯，其实刚才王先生也所说了嘛，希望通过我们的栏目看看能不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去寻找一下失群的另外几件能不能够把它们破镜重圆。
2: 对，
1: 那也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看看您家里有没有这样的藏品呢，如果有的话请和我们节目组联系。好，谢谢王先生，谢谢您。
2: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
2: 谢谢专家老师。
1: 好，接下来是一件书画作品了，来自于陈梅的花鸟立轴，是否是真迹呢？一起看一下。这幅来自于陈梅的花鸟立轴，还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陈梅。
3: 这个陈梅呢，我们说是这个清朝雍正乾隆时期的一个宫廷画家，这时候恰好这个郎世宁也在宫中啊服务。陈梅呢，这人善于学习，所以就接受了很多郎世宁的西洋画法。所以呢，我们看到的陈梅的大量的作品都是这种和西洋结合的啊，这种啊作品。另外呢，他画的这些画呢，在宫廷中是做装饰用的，有一个专有词叫贴落啊，就是给皇帝装饰各个宫室的时候啊，这个装饰用的。所以我们从这几点，我们来判断这件作品啊到底是真是假。
1: 好，谢谢李老师。现在看到的是否是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作答。都觉得是仿品。
4: 我觉得刚才李老师给的提示特别好，就顺着李老师的思路就很容易能判断了。首先他有西洋的绘画风格，首先在这画上没看到有西洋绘画风格，
1: 没有透视。
4: 而且呢，刚才李老师说他是宫廷画家，宫廷画家画的画一定有一种宫廷的贵气，这幅画完全展现不出宫廷的那种贵气感。
5: 我看这装裱反正感觉挺切的，这个它上面用的那个紫色，然后加上这个画心儿，就感觉这个颜色特别不协调，
6: 很艳俗，然后很混乱，然后落笔那个提款又很犹豫。
7: 陈梅这个梅字又比陈小了一点，就是总体感觉小家子气怯生生，有点像那种就小学生去少年宫那种习作。
1: 这幅画作来自于雍正四年陈梅的作品，是否是真迹呢？六位夺宝人一致给出了是一幅仿品的答案。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林老师，看来还是您教的好，学生领会都特别的透彻。
3: 哦，这六位的这个艺术鉴赏力还是高，看这张画从直观上就判断它不好。刚才几位说的都好，这幅画首先是艳俗，第二没有空间感，没有透视感，款子也有问题。这个陈字款的这些画家，他把这个款子都提在这个左下角非常小的一个位置，他为了不破坏这个画面，而且写的不这么开，写的很小。另外呢，写的很工整，即使他功力不好，书法功力，但是也写的很工细很工整，但这个写的太随意了。所以啊，我们就根据这几点啊判断这件作品啊是一件仿品。
1: 好，那么六轮过后，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首先要恭喜的是一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对决，排在第二的是我们的二号和三号夺宝人，所以两位要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最终进入巅峰对决的名次。两位夺宝人请听题。林书，中国翻译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一生翻译了近200部欧美小说，那么下面哪部小说不是他翻译的？A 茶花女， B 乱世佳人， C 雾都孤儿， D 汤姆叔叔的小屋。抢答开始。二号抢到了，你的答案是
6: B。
1: B， 你觉得乱世佳人不是他翻译的？
6: 对，
1: 正确答案是，看一下。那我们要恭喜一号和二号进入我们的巅峰对决。
8: 文昌帝君是中国民间和道教尊奉的掌管世人功名禄位之神，他通常被塑造成文官形象，头戴官帽，身着官袍，神态肃穆儒雅。这尊文昌帝君铜造像，包主认为来自明代，高30.5厘米，重2290.3克，整像比例匀称，线条流畅，铸造精美。常见的文昌帝君造像多为坐姿，而这尊则以站姿示人，实属少见。静平

0: 源于印度佛教徒的日常生活器具，用于盛水饮用或者灌洗，随佛教一同传入中国，唐宋时期十分流行。宝主认为，这件青铜净瓶就是唐代遗物，高14.5厘米，重154.5克，瓶身修长，线条圆润，瓶颈上为出水口，肩部为进水口，装水时可握住瓶颈进入水中，加满后提起可加盖防蚊虫。那么这两件宝主各自的描述是否正确呢？
1: 掌声请上我们两位夺宝人，有请郭彤彤、夏宁，有请两位夺宝人，有请。那现在场上看到的是两件铜制品了，目前在夏宁面前这件呢，号称是来自于明代的文昌帝君铜造像，在彤彤面前这件呢，是来自于唐代的青铜净瓶。两件当中要请两位来进行判断是真是假，两位仔细看一下，眼观手不动。我们今天场上其实已经不止一次的出现了铜制的器具了，在321之后告诉我们大家对于两件铜器的判断是什么。来，3、2、1，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物件是真品，来先请教一下彤彤。
2: 我觉得它器型看起来就比较符合那个年代的风格吧。
1: 那年代是什么风格？
2: 就是这种该胖的地儿胖，该瘦的地儿瘦。
1: 唐代以胖为美，所以它的青铜净瓶也是。夏宁呢？
3: 我刚才看了一圈，它这有这种不规则分布的那种氧化的锈斑，应该是做不出来。
1: 不规则氧化的锈斑恰巧能够证明它是来自于那个年代，如果要做旧的话可能会深浅会比较一致，这是你对它的判断。
3: 是的。
1: 到底两位的判断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呢？先听彤彤的判断吧。请教陈老师，彤彤对于这件唐代青铜净瓶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4: 他今天晚上的感觉一直不错，这回也正确。
1: 正确，所以彤彤这判断是正确的。您说说这件青铜净瓶。
4: 净瓶原本它确实是佛教当中的比丘18物之一，就是佛教的修行者，他带在随身，用来取水啊、饮用啊、净手啊，那么同时也作为礼佛敬佛的一个法器来使用。它还有一个梵文的名字叫钧瓷。那么这件铜净瓶呢，确实这种造型和敦煌14窟观音金变图当中的那个钧瓷的造型是如出一辙的，因此呢，这件包括它的皮壳包浆，包括它整体的这种古拙的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呢，它是唐代的一件铜镜品的真品。
1: 好，谢谢陈老师的讲解。夏宁呢很笃定吧，您觉得这个铜造像肯定是真品，那么他的笃定是否是正确的呢？陈老师，
4: 今天女孩表现也不错，
1: 正确、所以这个也是正确的，恭喜夏宁。
3: 谢谢。
4: 文昌帝君呢，确实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主管读书人的功名利禄啊，主管你的仕途前程的这样的一位大神了。到了明代的时候呢，科举考试达到了封建时候的一个顶峰，文昌信仰呢也达到了最盛。这件的皮壳包浆，包括他的这种脸型、五官，很端正，很饱满，他既保持了道教神佛的那种威严，他也把我们明代那些读书人啊，对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那种出人头地的啊美好形象的那种崇拜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这尊造像，明代中期的文昌帝君铜造像。
1: 好，谢谢陈老师。那么既然两位的判断都是准确的，那么接下来就要请教一下两位对于它的价格判断了。好，一起来看看两位对于这两件物件给出的价格分别是多少。郭彤彤给这件

0: 唐代的青铜净瓶是28万元。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多少？看一下，
1: 这么便宜，
0: 8万元，误差率250.00000，差了这么多，是完全没想到吗？
2: 真没想到，我觉得这件器物还挺重要的。
0: 那为什么才8万元呢？我们都觉得它挺重要，陈老师。
3: 唐代这一类的净瓶，除了铜的，还有瓷器的，就是这一类的净瓶，无论铜的还是瓷器的，我们现在的存世量相对是比较多的。那么加上这个器型也不是特别大，加上它的这个边上取水的这个口子上面的这个盖子呢，可能也不能活动啊，也固定住了。所以8万块钱是这一类铜器目前在市场上比较容易成交的一个价格。
0: 夏宁对于这件武器的判断上是5万元。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代文昌帝君铜造像的市场价格是6万元，所以误差在16.6667%。所以恭喜我们的夏宁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恭喜夏宁。来请教陈老师，
3: 他这个是民间做的造像，相对工艺比较粗糙一些。第二呢，这一类的造像就是在明代中期，因为嘉靖皇帝的号召啊，民间官方大量的铸造此类的跟道教文化有关的这种造像，所以它存世量很大，所以这一类的器物3万、5万、6万都是它的正价。
0: 好，谢谢陈老师。那我们就请上中国陶瓷工艺大师邢亚龙邢大师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夏宁来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也再次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老师，谢谢我们场上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大家。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琥珀雕观音为何会有金丝铁线？是真品还是造假为之？
5: 因为它是有机物，它是在不断的老化的一个过程。
4: 清晚起青花山水纹炉为何被说成器形怪异青花浮砚？
6: 古代的工匠他是不可能有这种笔触出来的。
4: 被称为傻开门清代错金银鼎式炉究竟价值几何？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0: 在寸土寸金的外滩区域，这座独占整个街坊的回字形建筑格外抢眼，它就是上海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这座大楼始建于1914年，以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为外形，还融入了巴洛克风格的装饰，显得庄重而典雅。它曾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机关楼，古称工部局大楼。因外墙以花岗石砌筑，又有石头房子之称。
1: 它是当时整个上海租界里面的最有权威的地方。这工部局是实际上就是上海的小政府啊，但其实英文已经叫政府了，英文叫 Municipal Council。在世界上，在西方国家，城市的市政府都叫 Municipal Council， 只有上海叫工部局。政府是要有权威性的，这个所以它要做成一个漂亮的建筑。
0: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再次成立。从那时起，曾经冰冷的石头房子在上海人的记忆里有了另外一个亲切的名字，老市府大楼。1956年，市政府迁出。

0: 出后，市民政、劳动、卫生等局机关又相继在此办公。
1: 这个办公室就是我刚进民政局的时候第一个部门，当时叫是上海市民政局政策研究室。1984年年底的时候，我到老师傅大楼去报到，太大了。后来我才从资料上知道，它一共有400个房间，10扇门，横跨了好几条马路，就像一个城堡。
0: 任赤月在这栋大楼里工作过近30年，见证了上海民政部门创下的多个全国第一。
1: 比如说，我们在全国第一家实现了低保制度，我们在全国第一家开展居家养老服务，我们第一个颁布了老年人服务的地方法规，比如说我们第一家成立了社团管理局，颁布了第一个涉外婚姻法。
0: 2012年，按照市政府统一安排，老市府大楼内的机关单位全部撤离。几年后，老市府大楼保护性综合改造正式启动，成为上海市城市更新示范项目和外滩第二立面综合改造率先启动项目。陈立斌他们脱颖而出，成为大楼修缮和更新改造的设计方。
2: 就大家对这栋楼的感情其实是非常深的，他们给到我们政府就机构他们所得到的资料他们都提供。
0: 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零敲碎打的翻修痕迹如同层层叠叠的岁月补丁，让这座建筑的容颜几度更迭，在上海人记忆深处投射出万千倒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幢自己的老市府大楼，面对修旧如故的修缮原则，哪一段故才是修复的蓝本呢？
1: 外墙就是黑乎乎的，
3: 我记得我的印象就是花岗岩，就是米黄色的为主。
0: 当岁月织就的斑驳肌理被层层拆解，陈立斌团队为外墙的修复找到了标准答案。
2: 外立面是金山石，内立面其实很有意思，当初是从英国运过来的，在1990几年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现代的一个材料，它其实是混凝土砖，那个砖呢可能随着时间变化可能有一些脏东西上面，相对比较黑，可能是大家当初认为这个砖不是很好看，可能是在维修的时候它上了一层漆，我们把漆剥掉以后发掘了后面的那个混凝土砖。
0: 但是这次修缮最大的挑战来自另一个开放式命题。
2: 这里是河南路和福州路的转角，其实这栋楼刚才说到它1/3是缺失的，也就我们站的这个角落原来其实是个停车场，这栋楼原来是没有的。现在我们建完以后，他们有一个心愿终于完成了，叫百年维和。
0: 根据历史设计图纸，大楼原先被设计为沿汉口路、江西中路、福州路和河南中路的维和建筑，但在1922年竣工时，福州路、河南中路一侧没有完成建设，留下了一个 L 型缺口。
4: 但后来因为工部局它毕竟是一个靠税收支撑的，这样的话呢，它的经济力量就不足以支撑他们想象要造的那样一种权威的建筑，所以呢，他宁愿一部分一部分的造，也不愿意降低标准。
0: 要把尘封图纸上的抽象线条转化成具象的建筑实体，在实现百年维和的过程中，新增建筑与现存建筑如何才能达成视觉与气质上的共鸣呢？理念的碰撞与观点的交锋曾激起了层层涟漪，最终在这场跨越百年的砖石对话中，设计团队以续写而非临摹的方式完成了对历史的致敬。内院中新建的维和建筑立面上部采用了和老建筑色泽类似的新砖作为饰面，并在尺寸与砌法上略作区分。
2: 说到这个外立面，维和的外立面到底做成什么样子的，我们觉得应该用一种当代的语言去做这件事情。
4: 这是原来的金山石，金山石其实这个框没有了，所以说我们用了清水混凝土，但是呢多多少少跟它的颜色是非常统一的。其实我们延续的只是这个整个外立面的这个精神，它就是三段式的分割，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窗的序列感和它的材料的颜色。
2: 这栋楼其实从来没有拆。

0: 在，而且大家不应该去做一个假古董，这也是有一定的共识的。所以说我们觉得我们用了一种方法，是一种相对来说尊重历史，但是并不去 copy 历史这样一个形式去把它完成的。
1: 这个在历史建筑的保护和改造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后面的很多维修行为，很多的保护行为，应该按照原来的原始的材料、原始的工艺去修，但是所有的增加的部分，今天造的部分，应该跟那个时候区别开来。这个叫历史的真实性，要通过可读性、通过可识别性来体现，就是后面的人一眼就看出来，这个历史在这个当中，这个记录是完整的。所以又要统一协调，又要不能完全一样，这个就是现在全世界的共识。
2: 修缮并不等于仿古，而维和也绝不意味着封闭。今天当这栋百年建筑以破茧之姿完成从市政办公用地到城市会客厅的蜕变，曾经肃穆的廊道正舒展成人们悠然穿行的人文纽带，斑驳的砖墙褪去厚重的历史尘埃，以鲜活的公共空间姿态书写着属于当代的崭新篇章。
3: 公共性的一个充分供给，这是一个现代城市的标志。经济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的一个巨大的人口的一个迁移，原来城市这种形式的供给啊，就是空间的供给什么都不行，是需求实在推着它来做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新的供给。这种连续的这给市民用的这套公共系统的出现哈，在中国绝对是个先行的一个城市。
2: 虹口消防救援站承担着上海中心城区6.8平方公里的灭火救援任务，直到今天，这座百年建筑依然被当地人习惯性地称作虹口救火会。从1917年起，不同时代的消防车辆曾数万次穿越这道大门，每一次疾驰而出，都是对生命与安全的守护。
4: 我们是虹口消防救援站，然后它的前身是虹口救火会。我们这个建筑的话，它是1917年竣工交付使用的。
5: 武松路武金路路口这一侧的这个外立面，从建成之初到现在一直都是保持了它原有的这个历史风貌的。但是呢，我们对这个门为了适应现代消防车辆这个进出的一些需要，以及这个宽度啊高度的尺寸的需求，进行了一些简单的调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电动按钮来启停这个门。
2: 虹口救火会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1852年成立的沈家湾义勇救火队。这支民间救火队由外国侨民组建构成，因地处虹口沈家湾一带而得名。
6: 现在沈家湾的这个地名已经不再使用了，它的那个地址位置在现在上海的虹口区武进路吴淞路附近。
2: 1866年，上海第一救火车队和虹口第二救火车队先后成立。同年，工部局设立火政处，正式开启了属于近代市政的消防事业。
6: 消防这两个字，大约是在光绪年间，是从日本经由日本传到中国的。那1843年上海开埠了以后，上海的城市就得到了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公共租界的还有法租界人口和建筑密度都非常大，这个特别容易发生火灾，因为这个需求，所以又建造了这个救火站。
4: 这个瞭望塔是这个建筑最古老的部分，这个楼梯越到上面越陡，虽然瞭望塔90年代开始已经停用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定期看一下。
2: 1888年，中国首座消防瞭望塔在虹口凌空而起，以34.2米的塔身刷新城市高度，消防员24小时坚守，时刻警惕着方圆5公里内的烟火异动，宛如一双敏锐的城市之眼，开启了近代消防预警的先河。1915年，工部局在消防瞭望塔所在地奠基兴建新楼，这座3层砖木建筑历时2年落成，主立面以文艺复兴风格为主， 外墙底层和阳台采用仿石性结构，其余部分则使用清水红砖贴面。随着救火车队迁入这座新式建筑，并改名为虹口救火会，近代消防事业的进程具象成为可触摸的砖石标本。
6: 救火会的建筑，它的空间的安排一定要保证，当发生火警的时候，这个救火队员要最快的时间从他所在的位置到达救火车库，通过这个滑杆滑到下面的这个空间，这样它比楼梯更快捷。救火的车还要最快的时间，离开这个建筑，开到街道上。每一个车库都有单独的门，这样保证每一个车都能最快的开出去。这个大空间和消防瞭望塔的那个瘦高的空间，让这个救火站的建筑还是很有它的形体上的特点，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这个市政建筑。
2: 今天漫步申城，仍然能邂逅多处镌刻着岁月印记的老救火会建筑。虽然现代消防事业的发展早已日新月异，但这些沉默的百年建筑依然与上海这座城市紧密相连，无声地见证着时代的变迁。早上九点，晨光漫过四川路桥北侧，苏州河畔的上海邮政总局大楼准时敞开大门。这座1924年落成的建筑，每天迎接近千名游客。2万余平方米的空间集博物馆、营业厅与办公区域一体，是我国仍在使用的建筑中修建最早、规模最大的邮政标志性建筑。
7: 现在大家看到呢，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这套邮票呢，是在我们上海海关印制的，全套。
2: 上海是中国近代邮政的摇篮。1878年，海关试办邮政首发大龙邮票，标志着中国近代邮政的诞生。1911年，大清邮政正式脱离海关独立运营。13年后，这座钢筋混凝土框架的邮政总局大楼落成，四层主体建筑呈 U 型布局，东南转角以圆形塔楼为轴心，通高3层的柯林斯巨柱撑起立面。转角处的中塔冠以意大利风格的巴洛克式穹顶，这座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凝固了中国邮政专业化转型的关键节点。
8: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就靠在苏州河的边上，黄浦江就在我们舷对面。原来我们邮政在外滩黄浦江专门有一个专用码头，我们的往北方向就是上海原来的上海火车站，大概就1-2公里的距离，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集散的中心。大楼当时的一个生产车间的设计非常合理，像我们现在大楼里有很多滑槽，它当时就是2楼分拣好邮件以后，通过这个滑槽到1楼，一楼它有月台可以转运，直接装卡车就出去，然后它从1楼还有滑槽可以到地下室，地下室还有处理车间嘛，在邮政老大楼里面。功能这么全的几乎是没有。
2: 现在上海邮政总局大楼的部分空间改造成为博物馆，一部生动的中国邮政史被直观地展陈其间。
8: 上海邮政在全国邮政当中呢，有些是走在前列的，可能是最早的之一。当时我们1911年，上海邮政就一下子就购买了100辆自行车用于邮政的投递，包括后来购买了摩托车运输那些急件，这也是很早。然后呢，最早的用飞机运邮，沪蓉航线在飞机上代运邮件。1914年，我们中国加入到万国邮政联盟的时候，就指定上海为国际交换局，我们中国所有的国际上的邮件来往就是从上海进和出。那从这个时候呢，逐步逐步把我们上海走向世界的这样一个邮政的这样一个大门打开了。
2: 作为全球规模最为庞大的实体服务网络，邮政系统就像国家运转中精密咬合的无声齿轮，维系着社会脉络的畅通。 从车马很远、书信很慢的年代一路走来，上海邮政总局大楼的

0: 钟楼指针已经划过百年，青铜雕像静静诉说着通信文明的变迁，也在风雨中渐渐褪去了光泽。
1: 这两组青铜的雕塑，朝南侧的这个雕塑的主神是罗马十二主神之一赫尔墨斯，它代表了运输、速度和交通。北侧的同样的一组雕塑，仔细看还会有海陆空相对应的一些元素，所以是象征我们邮政事业的这种工作的一个内容，所以是非常有趣的一组雕塑，也很有价值。
0: 眼下，沉默的见证者迎来了一次与时间赛跑的岁修。
2: 有争议的是悬挑那一块
3: 混凝土结构的，我尽量加在混凝土结构上面。
4: 到底它能不能起到你就是为你上面的这个东西的稳定性起到作用？
3: 如果说我不能加窗，那我这边在窗边再做一个就是顶层。
5: 3个月4个月开始实施那个跟价格不一样的。
0: 维修保养项目一经启动，由业主、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和勘察五方共同参与的工程例会每周都会举行。为了达成最佳的维修保养方案，这样的争论已是司空见惯。今天这场交锋的焦点是施工方提交的第六版脚手架搭建方案。
3: 百年的建筑承载力确实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在里面，承载力能够承载并且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搭设的这个脚手架，这是一个核心的焦点。
6: 我公司肯定是要从成本投资的方面来进行一个考虑，设计肯定是为了做到一个最完美的一个设计稿，施工单位肯定是想在他能力范围之内能尽量的节省他的一个成本的开支，所以尽量做到三方的一个平衡。
1: 有分歧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过程中我们会充分的探讨，当然这个也是各方都彼此比较尊重，我们叫五方责任主体。你可以想象成是一辆汽车的四个轮子，我们的设计、施工、监理和勘察是车的四个轮子，那个驾驶员其实是建设方。
0: 在争论中磨合，也在碰撞中推进。会议散去，刚刚还争得不可开交的设计师和施工方负责人第一时间赶到钟楼的外立面，比对新赶制出的水刷石材料小样。
7: 底色基本上认可，但是我们倾向于是这个底色，它的这个粒径比你的要均匀，
1: 整个立面上目之所及的都是这种浅灰色的这种水刷石的饰面。我们的品控要求其实是希望还是能看得出来新旧的一个区别的，就我们最想追求的就是凑近了看能看到哪块是修的，哪块是原物，离远了看呢觉得说哎，这个就是当年的一个风貌。
0: 这次维修保养工作的重点是要对钟楼的水刷石外立面进行整体修整，为了达到理想状态，施工方不厌其烦地反复调试小样。
3: 我们其实小样12组到13组了，应该是花了大概2个月多了，将近3个月。
0: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30年来上海邮政总局大楼已经经历过3次修缮，每次修缮都是对历史文脉的致敬，亦是对时代需求的回应。2025年，上海邮政行业预计日均服务超过3000万人次，年支撑网络零售额预计超过6000亿元。庞大的数据背后是精密服务网络高效运转的见证。作为网络的中枢，每一处细节的打磨都让这座百年老建筑在岁月中坚守着自己的钢筋铁骨，以历久弥新的姿态继续书写着邮政事业的传奇。
8: 往下来，
9: 手拨长点，
10: 好，中间
11: 沙球1234123。
0: 你可能很难想象，这样一间布满高科技医学仪器的手术室，其实身处在一栋93岁高龄的老建筑之中。
1: 这一栋楼是1932年建造，至今已经有90几年的历史，但这些年它一直是服务于我们的医疗功能，包括门诊，包括手术，包括我们的住院。据我了解，上海的近代的一些这个建筑里面应该是仅此一家。

0: 仁济医院的历史比这座建筑本身更为悠久。1844年，英国传教士在老城乡大东门外开设仁济医馆，成为上海开埠后第一所西医医院。此后的迁址和扩建历程，也正是中国近代医疗建筑发展史的缩影。
1: 仁济医院1844年它刚刚建造的时候，就是直接用了民房改建，那这个是最早的一个近代就上海医院的一个引入的阶段。那它在1870年代左右转换到现在的这个位置，它这时候建造了这个一个医院，就是外廊式，殖民地外廊式。那在1920年代中期嘛，那它就进行了又一次大的改造，然后就变成了一个集中式的医院。
0: 今天依然屹立在山东中路145号的仁济医院西院老楼，为6层钢筋混凝土结构，部分为7层，门诊、药房、病房、教学楼、手术室、研究院、医疗辅助室、宿舍一应俱全。
1: 他在这个住院的这个病房的这个设计上呢，也有一些尝试。就我们说医院建筑，它的病房是脱胎于一种叫病区单元制，一个巨型的平面啊，一个长条，那一端呢什么卫生站啊、护士站的一个核心，然后这边是一个长的这个病床啊等等，我们把它叫南丁格尔式的这个病区。那在仁济医院呢，它也有，然后而且它做了一些变化。这个病房它是一个这个 U 型的，就相当于两个南丁格尔是共用一个卫生站，这样它就提高了很多的效率。
2: 绝大多数的病房外面是有敞开的这样的一个公共阳台，30年代没有那么好，特别是一些结核性的疾病要靠阳光要去辅助它的治疗，所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治疗的理念在里面的。尽管他设置的病房只有250张，但是在上世纪的30年代，他是全亚洲最大的一个病房。我去查过这个资料，他的单人病房的价格是当时的这个你要住在和平饭店的一间房子的好几倍。
0: 当岁月随着病例一页页翻过，曾经引领医学潮流、开风气之先的老建筑，在尖端医疗设备与数字化诊疗的浪潮中，也渐渐显露出了与时代的隔阂。
3: 以前的手术室的设置相对是面积比较小，啊，我们可能40，这属于比较标准的。但现在随着我们仪器设备的越来越多，比如说达芬奇手术室。我们一般来说最起码要达到大概是65到70，同时它这个机器本身就很重，那么我们对这个手术室这个下面的承重我们就会有考量。然后呢，你一个机器够空间承重可以，那么怎么进来那我们也要考虑。
0: 面对医疗需求的迭代与建筑结构老化的矛盾，仁济医院院方联合多家建筑单位、力保中心，对仁济医院西院老楼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改造。历时2年的系统性大手术，让这座饱经沧桑的老建筑重获新生。按照现代医疗工作的要求，更新了功能布局，重新设计了医疗动线，在不破坏原有结构的情况下，加装了中央空调，百年空间。以更先进的技艺和材质托举起始终如一的医者仁心。
2: 发现很多很有趣的东西，比如说它的公共走道当中大概有1.5米左右的一个区域，它是用了一种橡胶的材质的，我们叫橡胶地板。这样的话，我们的运送病人的时候，这个轮子在上面滚的时候啊，声音就变得很小。在修缮的时候，我在这当中选择了最好的。
0: 开放式大病房曾是仁济医院最具辨识度的医疗空间，挑高屋顶，落地钢窗，可收治20余名患者，凭借自然通风与采光优势，成为近代公共卫生建筑的典范。但随着现代医疗对私密性与功能分区的需求，开阔通透的空间也曾被重新划分，
3: 把这个大病房就改成

0: 成了，这个四个人或者六个人的这种小病房。那么改完以后呢，你中间的这个走路的通道就比较狭窄，每一个病房都是要有厕所的，要有卫生间的。经过了几年的这个实践以后，我们还是恢复了大病房。
1: 在钢筋水泥构筑的现代医疗空间里，让人文关怀的温度始终流淌，不仅需要硬件设施的迭代升级，更依赖于制度创新的智慧赋能。在修缮一新的大病房，护士正为患者详细讲解术前术后注意事项。这个病房里的20多名患者，大多数当天入住，当天就能出院。仁济医院率先开始探索这种日间手术的创新服务模式，让床位得以高效有序的运转。
2: 早上进来办住院，基本上下午就可以出院了，中间大约大概6、7个小时吧。
1: 当阳光依然洒进敞亮的病房，百年前广施仁术的初心与现代医疗的节奏交织成不变的温暖和希望。自仁济医院1844年发任到1949年间，上海曾诞生300家医院，形成教会、公立、私立医院三足鼎立局面。为数众多的近代医院建筑，从理念、材料、建造、管理，均多方参与广泛国际合作。多元文明在诊疗空间里碰撞，构筑起城市最坚实的健康基石。
3: 医院呢，它作为一种建筑类型，它是医疗的技术和建筑的技术非常需要紧密融合的一种特殊建筑类型，可以说是上海城市现代化然后专业化的一个典型的代表空间。因为你公共卫生本身对一个城市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医院建筑里被列入保护的大概有30几个项目。
1: 坐落于黄浦区瑞金二路197号的瑞金医院，前身是法国天主教会创办的广慈医院，筹建于1904年。9号楼曾作为广慈名片而享誉中外。这栋建于1905年的法式两层洋楼，原称九舍，是瑞金医院最早最重要的建筑之一。如今是瑞金医院院士陈列馆所在地。而正对面这栋法国文艺复兴时期风格建筑是建于1921年，建成后就用于开设产科病房。长长的回廊与充满浪漫气息的建筑风格交相辉映的是充盈其间的先进治疗理念。
0: 小婴儿用这个小床推到我们的回廊这里，这样呢就可以晒到我们南边过来的这个太阳，它是可以消除新生儿黄疸的，同时呢它也能促进我们小婴儿的这个新陈代谢，预防我们的佝偻病和贫血症。这个理念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1: 位于方协路419号的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由中国首家妇产专科医院上海西门妇孺医院发展而来。这所由美国人玛格丽特·威廉逊1884年6月创建的教会医院，因其屋顶呈红色，100多年来市民亲切地称其为红房子医院。作为中国现代妇产科学发展的见证者，他至今仍在原址履行医疗使命。其中路12号华山医院的红会老楼，这里曾是上海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医院。这栋古典主义风格的3层砖木建筑坐北朝南，正中央的红十字标志熠熠生辉。从医院正式落成，诊病给药只收耗金，甚至贫者则免，到华山医院百年问诊4000万人群，红会老楼处理为医院空间布局的圆心，也凝固成百年济世精神的见证。
4: 我庄严宣誓，
5: 我志愿献身人类的健康事业，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佑生命，救死扶伤，平等仁爱，尊师重道，诚实守信，恪守医德，精益求精，慎思独行，以上誓言源于心，见于

0: 每个周二到周日的上午，这栋带有法国古典主义风格遗韵的建筑门口都会悄然排起长队。这里是很多人心中上海最难预约的博物馆之一，上海气象博物馆。在国际气象界，它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徐家汇观象台。
1: 这边其实票也很难抢，
2: 展览很丰富啊，然后就来了。
3: 我是从大连来的，
2: 看起来也是比较古老的吧，就感觉年代也挺久远的。
0: 徐家汇最低气温为4.8摄氏度，最高气温为16.9摄氏度。在徐家汇观象台的第一份气象记录上，1872年12月1日这一天的最低和最高气温被记录在册。从这一天开始，上海的气象档案便以分秒不辍的精确，展开跨越3个世纪的连续书写。
4: 法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他们有一个传教的一个任务，选了上海这个徐家汇这块地方。他们就是除了其实宗教的那个传播以外，他们有个很大的就是江南科学计划。
5: 开埠以后，因为上海本身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商贸的中心，因为是海上航运，为了安全，所以迫切需要那个有一个提供气象数据的一个台站。徐家汇观象台呢，为了更好的服务于航运业呢，所以呢，在1881呢，首先他成立了一个叫航海事业部，然后呢，在1884年呢，在海关悬挂风球，来给那个进出港口的船队呢提供海上的天气预报。因为徐家汇观象台，150多年的长系列的那个气象观测资料，在全世界来说是一个非常珍贵的。
0: 集气象、天文、地磁观测等于一体的徐家汇观象台，以远东气象第一台之名载入科学史册。作为中国唯一的百年气候站，它被国际天文协会确定为标准时记处，曾于1926年、1933年两次参加国际经度联测，连同巴黎、旧金山成为世界三大测量基准点。
5: 在20世纪前后啊，上海往往会受到那个台风的影响，所以呢，当时在1879年，当时首任台长梁恩施，利用手上很少的一些资料，准确的做出了那个台风的那个路径图，预报的台风路径图啊，也是开创了我们中国最早那个对台风研究的那个先河。
0: 1873年，徐家汇观象台初建于赵家浜西岸，为2层5开间楼房。随着气象业务扩展，1900年在现址建成新楼，历经100余年连续运转。建筑本身随功能需求演变与设备更迭而多次调整，钟楼内主楼梯和大钟被拆除，内部结构也有所变化。随着徐家汇园地区整体改造序幕的拉开，徐家汇观象台的修缮改造也提上了日程。
6: 1900年建造的时候，它是有一个40米高的塔楼的，就是因为本身上海的这个建筑的基础地基土是比较稀疏的，那么40米高的塔楼以后呢，建成以后呢，立刻就引起了这个建筑的不均匀的沉降，所以当时就马上在1908年到1910年的时候，就把这个中间高的这个40米高的塔楼给它撤换掉了，变成了一个轻质的大约35米高的这个铸铁的一个铁塔，因为年久产生了很多的锈蚀，那么在60年代的时候把这个铁塔也去掉了。
0: 修缮团队和专家经过多番认证，最终决定复现观象台1910年代的历史风貌，以当代技术定格这座百年科学地标的黄金时代。
4: 我们怎么去选择它的历史的这个风貌样貌，就是说我们保护哪一段历史能够最好的记忆这个地方的这个科学技术的这样一个发展，和为这个气象为城市服务的这段历史。各位专家都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就是恢复到贝克莱风仪的那个风貌。
0: 图纸能重现建筑形制，但时光的质感还需要更多丰盈的

0: 细节。为了复原塔楼上的时钟，他们专程寻访老员工，从记忆碎片里拼凑出时光深处的报时声。
1: 西方的法国的一位女伯爵送过来，送给这个观象台，但是很遗憾，在1997年大修的时候就把它拆除掉了。当时这个老的职工，给我们去讲这个时钟，它在不同的时间，它的叫法是不一样。它在3点、6点、9点和12点钟的时候，它是这个叮叮当的叫；那么它在其他时间段的时候呢，它是当当的单声的。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比较好的能够去把今天的这个时钟能够进行复原出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当时拆除的一个遗憾嘛。
0: 当报时的钟声再次在徐家汇园上空响起，修缮后的观象台已经实现了从科研办公场所向博物馆的蜕变。它和徐家汇天主堂、徐汇公学、徐家汇藏书楼等近代建筑如星子散落，在这片梧桐掩映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里，勾勒出东方与西方最初相遇时的文明年轮。近代科学在这里生根抽芽，海派文化从这里开枝散叶。
2: 徐家汇它其实也是见证了国人最早看西方的这一段历史，也是开启了中国迈向全球的这样一个窗口，也是为海纳百川的上海精神打下了第一块基石。那徐家汇园景区的话，将城市中心城区、商业城区作为一个4A景区来打造，在当时全国也是属于首例。去找到文化遗产它的一个保护以及旅游开发管理中间的最大的公约数，也去找到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它们两者之间的共同语法。
0: 北外滩东长治路505号的公共绿地前，一栋巨轮般的建筑静静地停靠于此。在1楼的实践工坊，一场名为48小时未来生活硬件挑战的比赛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参加活动的选手们需要在48小时内加工完成自己的智能硬件原型，并登台展示产品创意和商业样例。
3: 就是当我们在这个里面去进行一些设计，就是一些投影风暴，包括在隔壁去进行 3D 打印的过程中，我们就会想到它这里在上个世纪也曾经是一个学堂，有一种古今呼应的感觉。
0: 90多年前，也是一群风华正茂的中国青年才俊集聚于此，践行着全新的教育范式。这栋曾经承载着英国工科职业技术教育理念的建筑被称为雷士德工学院，在2025年入选第10批20世纪建筑遗产推介项目。
4: 雷士德工学院它是上海1934年的时候建造的一个工科的学院，然后当时是上海近代一个非常有名的房地产大亨亨利雷士德，他去世以后留下的这个遗产成立了雷士德基金会，然后基金会呢它建造了这样的一个学院，它里面设立了像建筑、土木工程、机械这样的学科，为我们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在规划和建筑设计方面的人才。
0: 这座成立之初便以为中国培养技术精英为志的工学院，在近代教育史上留下了璀璨却短暂的一笔。落成仅8载便遭日军征用，1945年黯然停办。建筑先后作为航务学院、海员医院等使用过，多次功能更迭，内部结构已如叠压的考古地层。2021年，随着北外滩功能提升，雷士德工学院旧址启动修缮工程，修缮团队面临的终极考验是如何在混凝土与管线织就的迷宫中剥离出建校时的教育初心。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门上的装饰，上面的这个土尺规、烧瓶还有天平这些图案，和他当时设立的建筑学、机械还有其他的一些学科，包括他设立的实验室也是相关的，体现了他装饰艺术派风格的一个元素。我们也是很偶然的机会在立博看到了展示的原物，然后在修缮的时候做了一个原物的复制品，重新安回在了这个大门上。
0: 正是这

0: 份对历史基因的执着守护，让百年建筑在岁月的淬炼中完成了一场极具张力的蜕变。
1: 雷士的工学院当年只有一部电梯，在最开始在功能规划

0: 当年的这个烟囱的所在地，自然这个烟囱是必须要被保护的。我们也因此放弃了加设一个电梯的一个设想，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将这个观察窗给封上，而是将这里做成了一个建筑可阅读的一个窗口。
1: 当游客们驻足观察窗前，细细辨认供暖烟囱上的耐火砖纹时，由旧工作车间蜕变而成的创新工房内，创客们正熟练操作着前沿智能设备。昔日肃穆的雷士德工学院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时代，历史与现代的气息再次激烈碰撞，深度交融，孵化出无限可能。曾经人们以砖石铸就城市理想，今天历史建筑的新生续写人民至上的时代答卷，以开放姿态守护文脉，用共享理念重塑空间，让百年砖瓦托起百姓的美好生活。人民城市的初心，正是文明传承的全新密码与未来发展的庄严承诺。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球搭子
5: 啊？球？球什么？
6: 球。啥搭子啊？
7: 咱俩不就搭子吗？搭了好多年了，对吧？
4: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搭子。
8: 球什么呀？都给你搭好了。
9: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10: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11: 无论是中场上还是开场上，这份早餐都适配。
12: 牙签烤肉，摇摇杯，聚会看球，
4: 这才是我的看球搭子嘛！
13: 太好了，干杯！
4: 最近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但是你知道吗？比你热爱的球队爆冷更可怕的是什么？就是晚上比赛0点之后才开始，我们那个时候呢早已经困了，也就是说没看着进球，人已经梦游；没听着哨响，比赛已经过了半场。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棒棒的身体，给身体蓄能，才能够熬夜看比赛。所以今天我们回家吃饭，主打的是一个蓄能局。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特邀嘉宾，他们也很特别，是我们的球搭子，而且他们是父子档的，曾是球员，后来又变成了教练，而且呢现在。在我一看，两位穿着不同的球队的球衣，看来他们有各自支持的队伍。来，掌声欢迎李志斌父子，欢迎！来吧，打一招呼。
9: 大家好，我叫李志斌，现在也从事青少年足球相关的工作。从小喜欢踢球，也喜欢看球。我支持的球队是墨西哥。
6: 大家好，我叫李嘉泽，今年13岁了啊。我最喜欢的球。

0: 球队是阿根廷。
1: 看来父子两个人都热爱足球，这是共同点，但是呢各自有不同支持的球队。好了，今天请两位来呢，一方面是我们要聊一聊各自喜欢足球的原因，以及足球跟美食之间能给我们生活带来什么样的能量。既然要蓄能，我请来了两位特别会用主食搭配肉的朋友，他们做的这个食物真的是夯到爆，而且呢可以让我们在晚上观赛的时候为身体积蓄满满的能量。他们是谁呢？来，掌声欢迎两位，欢迎。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3: 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两位，是吧？你看全场就咱们俩没有支持的队伍。嗯，您穿着这个德国队是不是已经有了心中今年想预测的？
2: 没，我不是章鱼哥。其实我的主队是英格兰队。然后但是德国是我曾经的主队。
1: 今天也是带着美食跟我们一起来观赛。
2: 对，
1: 给大家能量满满的体验打一招呼，我们认识一下。来，
2: 好，我是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彭晓彤，也是一名体育产业的从业者。
1: 如果说要熬夜看比赛的话，要来一个能量夯到爆的美食，你会带来
2: 炒烤肉窝窝囊。
1: 为什么觉得这个能够帮助我们熬夜观赛啊？
2: 因为烤肉和馕其实是新疆最具有代表性的两样美食。足球这个项目其实它是在很多项目里面来讲，它的比赛时长是比较长的，有的时候可能还有加时赛什么的，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有一点主食陪伴我们去度过这个漫长的观赛时间，战胜饥饿。
1: 来吧，佟大厨打一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大厨佟伟。世界杯期间，我不光是在看球赛，还在研究美食。赛前储能才是深夜看球真正的开球哨。
1: 您觉得能够让我们在赛前蓄能，尤其是我们要熬夜看比赛的时候，
4: 一个是碳水，一个是肉嘛，必须要这搭配起来嘛。
1: 您今天要带一个美食的话，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
3: 辣咖喱牛肉土豆能量球，
1: 一听就是一个特别有饱腹感的啊。
2: 对，
1: 我想问一下那个我们的李教练父子，你们平时如果熬夜看比赛的话，尤其是有时候比赛凌晨两点三点，你们靠什么样的方式给自己蓄能，让自己能量满满的观赛？
5: 熬夜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吃炸鸡块，配点啤酒，然后弄点薯条，这是我个人的时候。如果跟朋友在一块儿的话，那肯定是烧烤是必不可少的。
1: 小朋友不能喝酒，你觉得能够支持你把自己喜欢的球队追下去熬夜的这个能量的源泉是什么？
6: 我一般就是吃烧烤，然后和同学和家长一起聊聊天，然后探讨一些比赛。
1: 两位是不是几乎最近的几届世界杯是不是都是球搭子熬着夜一起看过来？
5: 从2018年开始吧。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然后我们就一块儿看比赛。
1: 我们今天呢其实都是带着对足球共同的热爱，同时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探讨我们如何用能量满满的美食为我们观赛加持，好吧？那从小彤开始。
2: 我们先腌肉。
1: 那我知道呢，李志斌教练，您第一次看世界杯应该是1986
5: 墨西哥世界杯。86年墨西哥世界杯是我第一次知道世界杯，当时家里人都在看，给我的感受就是群星璀璨，就是什么叫足球巨星那个。从86年世界杯在我的脑海当中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1: 群星闪耀时的感觉，是吧？一直影响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到现在已经胡子都变白了，但依然热爱足球。如果大家热爱足球就永远年轻。我们看一下现在做的这个美食到哪一步了哈。
2: 加了一点点盐，还有加了孜然粉，因为其实做我们新疆菜的时候，尤其是烤肉里面，它其实是需要突出孜然来煎香的。
1: 大家想想看，当你熬到半夜的时候，你已经眼皮撑不住了，唤醒你的未必是点球的，
4: 有可能是美食，
2: 有可能是
1: 那个孜然的香味把你唤醒了啊。咱们选的是羊肉的哪部分的肉？
2: 羊腿肉吧。
1: 羊腿肉，肥瘦相间的。
2: 对对对，然后我还需要拿一点生抽，少来一点，然后我们抓匀，腌制大概10分钟左右。
1: 你作为一个体育的从业者，因为其实经常会和球迷，包括就和这个专业的运动员打交道，你觉得美食在我们观赛的时候，它承担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2: 我觉得首先美食可以给大家补充能量。其实看球，特别是你非常全情投入看球的时候，它是一个很消耗体力的事情。然后同时呢，我觉得它其实

0: 这也是一个算是桥梁吧，嗯，就是可以把所有的球迷啊朋友啊聚在一起吃吃美食，然后喝点饮料看看球，我觉得是给大家一个放松和情绪的出口，
1: 用美食把球迷和热爱这个比赛的人聚在一起啊。
0: 对，
1: 行，咱们现在腌着他。我想问一下李志斌教练，就是你喜爱的球队比赛赢了，然后你出去之后和不认识的但是同样喜爱这个球队的球迷们就坐在一起，就可以完成一桌美食，就来庆祝。
2: 是那个包括在国外看球也一样，其实不光是赢球，你可能走在大街上或者地铁上，你穿着同样国家的队服，你们可能都会在一起去欢呼，坐下来喝一杯啊，点一点小吃啊，去交谈啊，所以我觉得这是足球的一种魅力所在吧。嗯，
1: 体育和美食一样，打破了我们的国界，打破了我们不同的语言，此刻我们因为足球，因为世界杯，因为美食，我们相聚在一起。那接下来干啥啊？
0: 接下来我们处理一下馕。这道菜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就是它不用洗碗，就是我们可以把馕来当做这样的一个盛放的器皿，就比较适合我们现在年轻人啊，就是我们少洗一个碗，主打一个全方位的利用它，
1: 是吧？我用新疆普通话问你，啥叫窝窝囊？
0: 啥叫窝窝囊？根据这个囊的形状，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它其实就是内心里面有一个窝。因为新疆的囊其实它分很多种，我们平时吃的那种呢，就是比较扁、比较薄，它不太适合做一个器皿。这个窝窝囊它好处，它就是会在打囊的时候，它就会在里面做一个窝出来。
3: 好放肉，
0: 好放肉，我觉得是可以做很多创新菜的。嗯，其实我们现在新疆，比如说也会有那种把囊做成咖啡杯，
1: 这个就可以。
0: 对，类似于这种，其实它用的是一样的原理，只不过它可能会把这个囊做得更薄一点，做成一个杯子的形状。你喝完咖啡之后呢，也可以把这个囊吃掉。其实我觉得算是一种创新吧。
1: 给大家表演一下怎么来处理咱们新疆的这个囊，
0: 就是要稍微给它划几刀，为了让它更入味儿，不需要给它一分为二，一定注意不要把它划透了。如果它划透了的话，汤汁就没有办法锁进去了。
1: 你知道吗？其实，在晚上熬夜看比赛的时候，原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多买几个汉堡。但是呢，往往吃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汤汁流下来，然后呢，没那么好吃了。你看我们这个窝窝囊加上那个炒烤肉之后，它永远是一种干爽的状态。
3: 对。

0: 看到自己喜欢的球队进球的那一刻是什么样的心情？我想问一下小李。
1: 在阿根廷进球的时候我特别高兴，因为觉得球队可以再拿下一场胜利，然后离冠军更进一步。
2: 足球是瞬息万变的一个比赛一个过程，就是这个进球你可能就是瞬间发生的事情，所以你所有全部的精力和你对这个队的支持这种情感一直在随着九十分钟的比赛的进程一直在去关注去迸发。当进球的那一刻你会发自内心的那种喜悦，就跟享受一顿美食的那种，当大厨把做好的食物端出来之后你内心的那种期待那种高兴的那种心情，我觉得是一样的。
0: 无论如何我们要享受比赛的过程，就跟我们在去享受美食这个过程是一样的。所以美食一定程度上为什么会和世界杯搭，我觉得一方面是为了我们饱腹，另外一方面为我们蓄能，还有一方面我们享受过程，这个是相同的。
3: 没错。
0: 炫完了，
2: 炫完了，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要把中间给它炫得更大一些，让它盛更多的肉。那接下来干啥呢？
4: 接下来我们要炒烤肉了。
0: 来，
4: 我们要先放入洋葱碎爆香。
0: 这个的新疆叫皮牙子。
4: 对，皮牙子。
0: 炒烤肉这一步是炒。
4: 对。
0: 待会儿那肯定还有烤。烤。
4: 对，是的。但是烤其实不是烤肉，是烤馕。孜然啊，就是我们炒烤肉的灵魂，一定要多多的放孜然。然后我们可以根据自己吃辣的情况，然后适当的放入一些辣椒。
0: 李教练，您好像最早在国内80年代第一次看世界杯，
2: 对，
0: 后来好像因为墨西哥，
2: 对，
0: 您喜欢的球队专门又出国了。
2: 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去现场看的。揭幕战就是墨西哥对南非，
5: 速度很快，

0: 这是本届世界杯赛的第一个进球。
1: 这届世界杯也是墨西哥对南非了。
0: 前场球成了抢断，打门漂亮，球进了。十六号基尼奥内斯完成了破门。
1: 当你踏上世界杯赛场的那一刻，你才能真正的感受到什么叫世界杯，就是和你看电视啊，在国内去感受的氛围还是完全不一样。
2: 我们现在这个已经炒的
3: 肉其实已经炒好了，已经准备好了。正常来说，我们新疆传统的炒烤肉它是需要把它炒得干一点，就是干香一点的，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有放馕，所以我们其实留了一些汁水，然后把这个汁水呢把那个馕给浸润一下，这样馕会更有风味一点。
2: 那要把它先盛进去吗？
3: 对，现在要把它盛进去，然后烤箱200度预热一下就好。需要铺点锡纸，
2: 把馕放上来。
3: 对，我们先把这个汤汁给它浇在这个馕上面，这样馕会比较有风味一点。
2: 哎，你觉得为什么新疆菜跟世界杯特别配
3: 啊？因为我们新疆菜它比较扎实。刚刚李老师说到，就是他看球一定要喝啤酒，然后新疆菜呢，它又以这个碳水再加这个高蛋白质作为这个主要的特征，所以呢，其实它是一个下酒的特别好的一个搭子。
2: 什么感觉？咱们新疆的球迷说，球队能不能赢我管不了，但是我能管饱。
3: 对，我得第一我得管饱了，第一我得吃，第二我得吃好了。然后呢，就是我不仅要情绪上面得到很好的满足，然后我的胃也要得到很大的一个满足。
2: 还有一个呢，其实你看，尽管说咱们肉很多，但是它其实没有太重口，没有太油腻。
3: 炒新疆菜其实不会放特别多的调料，其实不会有太多的负担。
2: 行，那咱们可以准备烤。
3: 等一下啊，因为它是一个创新菜，就是汉堡它是不是有个盖儿？然后我们其实可以放一点芝士，这样呢会更香。我们可以用这个切达芝士片，然后给它撕碎，先铺在上面，这样其实会融合的会更好一点。
2: 方便知道，那你说你是哪一年看世界杯的？
3: 我是2010年开始看世界杯的。
2: 2010年看世界杯哈。
3: 2010年那个时候，其实我是才开始成为一个就真正意义上的体育爱好者。我觉得是世界杯也是在我心中种下了一个竞技体育的这样的一个梦想的种子。所以我之后在2014年的时候也是选择了读体育相关的专业。然后之后2018年的时候也是在世界杯的时候继续去读研究生，也是读体育相关的。我们可以再放点葡萄干，为了好看我们可以再撒一点这个。这道菜我觉得它有一点像竞技体育，就是你不知道哨响的时候最后一刻会发生什么，所以它每一层都有自己的风味。
2: 咱们现在呢看底层的是馕，
3: 没错，
2: 然后呢再浇汁儿放肉，
3: 对，
2: 咱们再放上2种芝士，
3: 对，切来的芝士片，然后放了马苏里拉，因为它可以拉丝儿。
2: 哎，还有葡萄干，甜甜的，咸咸的，肉肉的，包括糯糯的，这个馕全都有了。那咱们先进烤箱。
3: 好，
2: 200度多长时间？
3: 5到8分钟。
2: 我们等5分钟。我想问一下李教练，什么理由会让你爱上一个球队？
1: 我的风格，就像喜欢一个人一样，他的性格啊气质，我觉得这个是吸引，就是让我喜欢一个球队，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0: 我的天哪，
1: 这个孜然的香味先出来，
0: 超出我想象的好吃，频频点头。小李来评价，你先评价。
2: 有特别香，就没吃之前闻着都特别香，然后就特别有食欲，加上芝士罐头就是刚好中和了一下那个就是咸的那个味道。
0: 李教练，您说一说。
3: 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特别硬的一道菜，感觉像硬钢板队啊，这种身体
0: 强壮的，
3: 但是吃起来又很那个，细嫩的那种，
0: 又像墨西哥的灵动。

0: 那种感觉
1: 是吧？
0: 然后呢，刚才整个人又听了一下过程呢，在工序上又没那么复杂。如果把这道菜要是比喻一个球队的话，我觉得有点像摩洛哥这支球队哦，又有身体的强壮，又有技术的这种细腻。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一道菜。
1: 是吧？也就是说，既有强壮的身体，又有非常优秀的大脑。
2: 好，
1: 这个形容好。好，您评价评价。
3: 它点心之笔是吗？后面一个辣椒粉，还有那个葡萄干，这种葡萄干加进去，一下子把那个芝士和那种甜清甜的味道又升华了。甜椒粉的那味道呢，带点点那个微辣，特别刺激，
1: 非常棒，优秀，把这个菜列入我的蓄能菜单当中啊。
4: 刚才我吃到的炒烤肉窝窝囊，我给到一个汤，碳水和肉的组合让我的观赛能量值飙升。谁知道我的好朋友小池又给我准备了满满一桌，让我继续为看球蓄能。
5: 咱们今天是把肉配碳水这四个字玩明白了。你看我们这现场有汉堡，有鸡肉卷，有蛋挞，还有炸薯条。这吃完以后啊，咱这体能能从开场一直喊到加时。
6: 停，咱别说吃完了，就吃一半，你这嘴被呼上了之后那么腻，你还能够呐喊看下半场？
5: 还真有点不行。
6: 这不，咱们看球的完美搭档已经准备好了，来自东方树叶的清肝普洱，零糖、零卡、零脂肪，一口回甘，超级解腻。
5: 我试一试啊，这茶一喝下去啊，还真解腻。
6: 喝中国茶，看超然足球赛，东方树叶纯粹的茶味，一口回甘，
5: 这就叫肉与碳水齐上，东方树叶收场。
7: 有了它，那就继续期待接下来夯到爆的看球美味吧。
6: 佟大叔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蓄能？
3: 最起码我要做的像个足球吧。
1: 做个啥呀？
3: 辣咖喱牛肉土豆能量球。哦，
1: 是一个球状的。
3: 一个球状的。外脆，里面有内含了很多元素。哦，首先蒸土豆开始。把土豆我们要做成泥，差不多蒸个有个20分钟吧。其实这个土豆就相当于这刚才那个小童说的，它是囊。而我土豆也是相当于它是这道菜的主食了。这时候我们锅中起油，加入辣咖喱，
1: 这是红咖喱做的哈。
3: 对，红辣咖喱，我们要浓郁一点。其实我觉得这个馅料里面，我为什么叫让它口味更加浓郁呢？我要起辣一点，用看球赛嘛，一定要刺激一点，对吧？加两片蒜片，
1: 咱们今天选的肉是
3: 牛肉。
1: 这是牛的哪里呢？
3: 肋条。
1: 牛肋条，贴骨肉。贴骨肉好吃，有肥有瘦有筋。
3: 对啊，这时候加点胡萝卜，
8: 而且热量应该不会很高。
3: 你加点蒜苔。
1: 这热量上去了吗？
8: 上去了，我咋了？
1: 什么叫做蓄能？一定要能量满满啊。
3: 对，
1: 但是确实这蒜苔会极大程度的增加这个菜的浓郁度。
3: 对，
1: 很多的球迷在观赛的时候都特别喜欢来点酱，我拿一个薯片也好，我拿一个什么㧟一下，这种呢其实也是非常诱人的。
3: 对，
1: 这个类似于一个酱，只是被包起来，
3: 然后吃起来呢特别过瘾。加点少许盐，一点点糖提一下鲜，不能里面就一点味道我们清太寡淡了。
1: 这个酱料做好之后，是不是我今天吃不了，我把它存在冰箱里面，我明天后天还可以这个为基底再接着吃？
3: 我可以说，如果那个时候咱们换句话，今天这个酱料炒完了，今天包的是那个土豆，如果明天呢下点面条直接拌着吃，
1: 拌饭
3: 啊，拌饭
1: 夹弄馕啊，面包
3: 都可以，
1: 馍馍，哇，一个酱料可以维持整个世界杯的观赛。
8: 拿个小本记下来。
1: 但是呢，实际上这种酱料，因为佟大厨他一直强调说，我们有时候可以用一个公式，它是一个万能的，放在那儿，你随时觉得没有什么吃的时候，它就可以马上出来，
3: 对，
1: 然后当你的能量伴侣。
3: 这时候我们要加点那个稍微清爽一点，
1: 这柠檬叶吧，
3: 柠檬叶。
1: 稍微压一压它那种厚重的味道，让我们闻起来是有愉悦的清新感，
8: 感觉这道菜的风味会比较足。
1: 哇，这熟了吗？
3: 熟了。

0: 不浇盐，做一些底味。
1: 其实单纯吃土豆泥对我而言太素了，
0: 对，
1: 就是没有任何那种油脂感。然后如果再能够让它过油，有一层焦脆的壳，它就相当于把那个薯条放大了，
0: 对，
1: 而且是带馅儿的。我们现在要开始包它了，
0: 对。
1: 油温要到几成？
0: 油温高一点。
1: 其实食材都已经熟了，我们只是让它定型，就相当于用复炸的第二次高温让它定型，塑一个脆壳。这是干嘛呢？
0: 干嘛呢？
1: 我们下进去一个，

哇，你看，嗯，这搁凉了也好吃。可以了是吧？来。

0: 什么感觉？你先说啊。
1: 就这个柠檬叶，它那个就是起到了一个提鲜的作用吧？我觉得，就是闻起来更加香一点。
0: 它这个土豆吃在嘴里，包括外面的壳和里面的瓤是什么感觉？
1: 一夹又碎，然后吃进去就特别的软糯。
0: 李教练，您说一说这个在咱们世界杯期间，咱们如果要熬夜蓄能的话，这个菜怎么样？
2: 外焦。然后里边又很嫩，我个人的口味可能配一些番茄酱啊，那些
3: 这可以吃。
2: 吃完一个，我觉得你至少能盯两场，而且还是打加时的这种。
0: 对，因为它里面有肉，有土豆泥，而且呢，我觉得它那种辣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醒目的感觉。
3: 对，
0: 而且那个柠檬叶好清新，窜鼻子，这种感觉特好，
4: 很增香。
3: 特别那一下精神抖擞，
0: 而且我觉得姑娘们对这个也不太抗拒，因为它并没有那么多的热量。
4: 嗯，我觉得它很好，就是它是一个很有国际风味的菜，很契合世界杯的主题。
0: 嗯，用筷子吃，
4: 很好吃，很好吃。
0: 用勺子吃，直接上手吃都是可以的，
4: 非常好吃。
0: 这里面的这个馅儿呢，其实是一个基底，大家呢可以用土豆泥来包。
3: 对，
0: 然后呢，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可不可以用一个面皮呢？也是可以的，
3: 也可以。
0: 它是一个基底，然后呢，我们在世界杯期间呢，的确大家有的时候需要熬夜看比赛。当然了，我觉得我们熬夜不伤身，一个是用美食来补充能量，还有一个咱们在为自己喜爱的球队加油的时候呢，之前也要做足充足的休息。
3: 储能一定要做好。
0: 吃完这个土豆能量球，祝愿你喜爱的那个球队今年世界杯都能进球，好不好？谢谢，谢谢各位，谢谢李指导一家，
3: 谢谢，谢谢。
5: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6: ？TCL 小蓝 E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7: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大家好，我是大厨童伟。在看世界杯之前，哎，不是怎么说了，忘了。辣咖喱牛肉土豆那个蓄能丸，
9: 是
4: 那个蓄能。对，
0: 佟大厨，您的第一届世界杯是？
3: 我早了。
0: 我
4: 因为年龄在这里。
0: 我没说，可以吃点，
4: 少来一点吧，有小。
0: 他想说你是小朋友，
4: 对不起啊。
0: 你知道刚说阿根廷赢的时候，他差点笑出声来。也是主打一个真实。
10: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11: 这就是冒油的烤鸭梅来了，
12: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10: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13: 好凉，好爽。
10: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14: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15: 我现

0: 来一串了，
1: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2: 好吃，真的好吃，
1: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你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7: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8: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9: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
10: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1: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9: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直击房车出行痛点，汽车后市场新政全面激活房车旅居消费蓝海。
12: 新政对房子行业就是一剂强心针，我们朋友圈都炸锅了。
13: 我计划能到100户，我还能开，我还继续。
3: 如何解决房车旅行消费痛点，让开房车去旅行不再堵心？
14: 所以这次政策下来，能够支持房车露营地，对我们玩房车的人来说是特别特别好的。
3: 绿色、智能、轻量化、适老化，今年到底哪些房车最受市场欢迎？更多精彩，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合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0: 山野的野，雨从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1: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0: 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的新政，给房车市场带来了众多利好消息。房车圈的车友们都在期盼，今后开着房车去旅行可以更加自在舒心。今天，在北京郊区的一处营地里，资深房车车主张小波正在与车友们相聚，享受轻松的户外休闲时光。张小波可以说是房车圈的老炮，早在15年前就购买了房车，开始享受房车旅居的生活。这期间，他先后更换了3台房车，自驾走遍了近50个国家，房车完全颠覆了他原来的生活方式。
1: 2014年，我是从国内开着房车去欧洲。
0: 走遍全国游历海外的这些年，张小波也亲身感受到了开着房车在国内外旅行的不同感受。
1: 你比方说现在国内的房车呢，追求就是大水大电，因为没有营地我就得自己得生得活。我说但凡如果说假如说明天我们国内的营地多了以后，可能也就跟国外一样了，就我车上没必要追求那么大的水电，因为我随时随地都有。
0: 特别是在盛夏的高温天

0: 气里，车载空调耗电量极大，营地水电补给更加成为刚需。
1: 我们是没有营地，所以逼着这些车友们，你必须我得有这么大的电，就包括我也一样，我车上现在说十度电，晚上开空调的话，我大概其实我睡不了一宿，后半夜都没电了，没电了不热情了。就类似这种情况，我是一路找着电过来嘛。
0: 除了营地水电等硬件配套不足，车型尺寸、改装管控等规则也影响着人们房车旅行的舒适感。
1: 旅居车，比方说，能不能把它再做得长一点？一会儿回头您看咱们所有的车啊，就几乎都这样，就是说这个对卡座放倒以后，大概最宽最长的也只有1.6米，睡孩子行，睡大人就费劲。我说你在国外看吧，人家那个房车比我们长得都大。我们的房车都是小小的，6米以内。
0: 目前国内房车露营产业还处于成长期，尚未进入普及阶段，开着房车去旅行仍然会遇到不少现实的难题，这让不少人对购买房车望而却步。
2: 咱花点钱都不花，现在是你花钱，你花钱没地儿找啊，现在特别少。对，营地特别限制，特别什么，要不然就是有了停车场，有营地他不让你进，然后去往出赶。
0: 和车友们一样，北京的董文强刚开始买房车也有顾虑，而且一台房车毕竟也要大几十万，但为了两个儿子能远行看世界，最终还是购买了房车，现在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
3: 但是买了之后，我真的觉得对我触动改变还是非常大。首先就是你像我们一家人，我和他爸爸上班，然后两个孩子学习上课，那可能周六日有时候我们也在忙，就很少一家四口能够坐下来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然后房车呢，它就是这样一个小的空间，那这样我们四个不得不同处一个空间下，你就会发现我们四个人的生活习惯呀，然后包括交流啊，哎，聊一聊这些有意思的事儿，因为你们就这几平方米就在这里，然后我们的沟通变多了，交流变多了，然后一起做个饭呀，一起打个牌，说说话，然后我们四个人的这种在这样一个小的空间内的彼此的交流和沟通更多了，然后感觉这种幸福感还是很强的。
0: 更难得的是，房车旅行让孩子们走出城市格子间，沉浸式感受祖国山河辽阔。房车旅行把行走中的每一刻都变成了孩子的课堂，也让一家人在朝夕相伴里攒下了独一份的温暖记忆。
3: 然后他们就会跟用他们的那个角度看世界，他会跟当地人聊，可以选择我喜欢的生存的环境和城市，就是他们的视野除了大城市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0: 但董文强一家在房车出行时同样会遇到停车露营不便等困惑和麻烦。
3: 从我自己玩房车的角度，我就更关注露营地的建设，他面临的是我有钱但是没有好的露营环境啊，比如说哎呀环境特别优美，我洗澡做饭取水取电都特别方便，然后能够大一点的这种好的环境，
4: 尤其是你有孩子。
3: 对，我就比如说我把车停在这儿，我坐我的，他们就可以在园子里或者在这个露营地里随便跑，我能够安心啊。我想找一个这样的我愿意去付费，但是这样的露营地比较少。另外就是好多这种停车场不让房车进，其实像很多我们的车友哈，国家就是规定它是5米、6米以内的，但是大家但凡加一个摩托车架或者后边加一个这种箱小背包箱体装点东西哈，它都会面临超长的问题。它又没坏，我有想加装，但是政策不允许，很多人他就索性就放弃了，
4: 不买了，
3: 就对，或者不买了。
5: 看移动的房车，流动的家，开出去到处都是美风景，天天都是好心情，这是不是也是您心中的梦啊？可是我却听到不少人吐槽说房车其实好看并不一定好用，首先它价格贵，其次呢在停车、露营、住宿、旅行的各个方面都存在不少的困难和问题，以至于啊不少动辄几十上百万买的房车最后却搁浅落了灰。还有人吐槽说这个房车啊真是买的时候非常心动，但是买了以后却放着不动，那么这一切该如何破局呢？上周商务部等9部门推出了激发万亿汽车后市场的系列举措后，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0: 2026年以后又会出现哪些房车的新玩法、房车旅行的新风尚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北京的房车小镇，这里有各式各样的房车，也有不少购买房车的消费者。那么政策出台后的这几天，市场会有什么的反应呢？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新政明确提出要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完善房车通行使用环境，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推动房车制造产业链升级。如今一周的时间过去了，房车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今年房车的价格和功能会有哪些新变化呢？
2: 新政对房车行业就是一剂强心针，我们朋友圈都炸锅了，大家都在点赞，近期搜索访问量都有所增加，
3: 应该会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会有很大的效果就出来了。但是呢，需要一个缓冲的时间。目前国内房车一年的销量大概不到2万台，国内还属于一个起步阶段。欧洲一年40万辆，美国一年35万辆，我们才2万辆，就我觉得中国怎么地也不会比他们差。
1: 新政提出要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发绿色化、智能化、轻量化、适老化等符合市场需求的房车产品。那么在这个市场，目前有没有国家倡导的房车产品？今年哪些类型的房车更受消费者欢迎呢？在市场，记者碰到了正在选购房车的贾女士和她的爱人。
0: 打扰了，您是来看车吗？
4: 对。
0: 看上什么样的房车呢？
4: 我看我们自己的需求，我们是想带着孩子去长时间的旅居，
0: 带娃游世界，这个想法太浪漫了。那您自己是拥有房车吗？
4: 没有。
1: 贾女士现在开的是一辆 SUV， 因为假期想带孩子外出旅行，一直想买一辆房车。看到国家发布支持房车出行消费的新政后，贾女士和爱人今天专门来看房车。一圈转下来，她看上了这款能升顶的房车。
0: 一、二、三、四、五。差不多半分多钟就升到顶了，从这儿踩着桌子就上了，
3: 对，
0: 桌子变台阶上二楼睡觉去了。哦，顶一下就上去了。
5: 对，它顶一下就上去了，我这是内顶嘛。
4: 那个力气够吗？
5: 这个可能会沉一些，比短轴的，但是也能推得起来。
1: 房车功能越来越齐全，那么价格怎么样？消费者能不能接受呢？
4: 既能开到地下，然后还可以过限高，然后睡的时候还不那么憋屈。
0: 这款车销量怎么样？
5: 这台车是28.9万，销量可以，单品销量每年怎么也得过百。
4: 在房车里面这个数据可以的，我觉得挺合适的。
1: 目前市场上中老年人是购买房车的主力军，行业的数据显示，这类消费者占房车私人购买车主的60%到70%。房车有没有考虑老年人的需求进行适老化改造呢？记者在这里碰到了正在看车的李先生。
6: 这几年都有这个想法，但是还没下手，看时机准备下手。
1: 李先生退休后想买一辆房车，闲时可以带着家人去近郊山里游玩。不过之前他就听说房车上牌通行不便，停靠难，一直没能下定决心。随着这次国家鼓励汽车后市场消费的政策出台，李先生觉得买房车的时机终于到了，
6: 更有信心，出门相对会比较方便一点，我们出去就没有地方停车，也不会被人家赶。
0: 您选房车最看重什么？
6: 比私家车宽松，它的功能比较齐全。以前我也看过很多房车，我喜欢的是 B 型房车，对于我来说呢，它是够用，但是还是偏小，太小站不起来，然后也装不挂身，加上我们家离我们老婆个大，所以他挤来挤去都不对，喘不挂气，厕所就那么一点点，也动不下去。地形房车厕所空间很大的，它有0.7个平方，个子相对大一点的人在里面还装得过来。
1: 走访中记者发现，如今主打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房车也备受消费者关注。这类房车不仅能降低出行成本，还解决了燃油车露营时的用电痛点，尤其是自带增程发电功能的车型，更能让露营时实现用电自由。
7: 驻车发电1个小时可以发14度电，标配版本22.9万，最高的是27.9万。
1: 随着技术的发展，房车的价格也越来越平民化。您

0: 能想象吗？一些入门款的房车只要十几万元就能入手。
1: 以前的房车可能大家都觉得房子很贵，五六十万、七八十万，现在最便宜的房车二十来万都有了，功能都挺齐全的。十几万的呢也有，但是呢比较少数。像拖挂房车呢，一般十万以内都有。自己买的车你改座椅是违法的，但是呢厂家有了公告之后就是合法，可以去年审。这款呢就是纯电的瓦拉的一个小宿营车，你看这里面就是它这个座椅可以变成床，还有个电视，可以移动办公，上面呢还有一个升顶床，
2: 推上去秒变小别墅。你看这车还真的能支起来了一个三角形的小二楼。麻雀虽小，价格不高，但是五脏俱全。
1: 把这个车停在下面可以睡午觉，周末了可以跟着情侣带着小孩出去露营。
2: 这还是差强人意，它没有卫生间。
1: 它可以换一个便携式的马桶，
2: 没地方洗澡该怎么办？
1: 这就是宿营车跟房车的区别，就在于这里。就房车是必须有一个固定的卫生间，而且内部高度不能低于1.7米。
2: 这辆车虽然是价格合适哈，但是没有厕所，有没有正规的房车能搞定的？
1: 我们去前面找一个20万左右的有厕所的，这里面就有卫生间。
2: 这是一辆正儿八经的房车啊。
1: 这是会客区。
2: 会客区。
1: 这是卫生间。
2: 啊，还真有。
1: 而且这个卫生间那它一个功能，
3: 可以
1: 它可以折叠的，
3: 有一个变线马桶在后面
2: 啊，
1: 它可以扩大，它可以缩小。
2: 它展开来之后能有多大空间吧？
1: 我看一下，
3: 那一个人用肯定没问题。
2: 哦，还真是这样的话，多了一个洗澡的区域。那么它如果合上之后呢？
1: 合上之后呢，就是过道会变得更宽敞一点。
2: 那么就是可以仅供洗手了啊。
1: 对。
2: 哦，好的，哈，后面是一个睡觉的
1: 双人床。
2: 好，这是一个睡觉的空间，然后
1: 储物间。
2: 储物间，嗯，好的。
1: 储物吊柜，
2: 空调。
1: 对，空调。
2: 小空调很重要。
1: 电磁炉的。
2: 伸缩的厕所。
3: 不用的时候收起来不占地。
1: 大大节省这个空间利用率。
0: 在北京市区的一处房车展厅内停放着 C 型房车和皮卡房车，展厅负责人介绍，新政出台一周以来，进店看车的消费者明显增加，大家都对未来开着房车出行充满期待。
4: 我们是选房车基本上都会带孩子，因为老家是内蒙的，我们肯定带孩子去玩一些轻度越野啦，或者去走一些草地，所以会看中这个车的，比如说它的一些智能配置是什么样子的啊，它的轻量化够不够能够在以后后期使用里面，对，能不能省油，对这些方面。
5: 那预算是打算买多少钱？
4: 我的预算价格是在20到35之间。
6: 平时上班，然后周末也可能就是比较想去就出去北京周边玩一玩，因为就看像是什么河北啊那边，他们都是有那种像是什么草原呀、然后山群呀。我想是我们就是自己也能自己开车出去玩一玩，然后同时这个买一个房车，它也就是不用有那种住宿焦虑，然后我想在哪儿停在哪儿停，然后想在哪儿住就在哪儿住，也可以去露营什么的。
0: 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在房车里看世界杯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7: 比如说最近的世界杯如火如荼，比如说我在家里夜里3点啊，我老公孩子不是我老婆孩子可能你太吵了不行，那我们就完全可以在我们的车里边约上3-5好友，喝着啤酒在车里把它变成一个足球的空间。
0: 在北京房山的汽车展厅，政策出台后，这里也迎来了不少来看房车的消费者。为了迎合中老年消费人群，这里的多款房车还进行了适老化改造，主打中老年长线旅居。
8: 其实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上车的扶手啊，以及我们下边的这个电动的踏步，都是为了方便我们的老年人适老化的一些特征，然后去开发了一些这样的功能，包括整个卫生间里边，它的这种整个马桶都是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形状体型去调整它的方向。
0: 市场上新能源房车也成为了主流产品。
8: 新能源房车是同样可以挂绿牌的，并且呢是前几年一样这种享受30万以内免购置税的政策啊，所以说在这方面既是北用，既是帮用户解决了一些这种成本上的一些忧虑，同时呢在驾驶操控方面它就是一个新能源小车的驾驶操控感。
0: 国内房车产业发展至今已有

0: 20余年，此次新政对房车旅行市场带来了重大利好，旅行社也在紧跟市场，抓紧策划相关路线和旅游产品。
1: 如果按照28000台这个房车来比的话，我们现在配套的营地还不够多。是我们针对于这17条的内容，实际上我们都在相关做细化的一些我们从旅行社角度和自驾旅行角度里面要配套的一些落地的细则，然后还有旅行社配套的相关的，比如说吃住行游购娱的一套体系嘛。因为你去了一些不熟悉的地方，得有人带你玩，所以我们就推出了一些行业的，我们叫行业标准，比如说叫旅行管家的标准。
0: 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其中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各地也迅速抓住市场机遇，为房车旅游创造条件。
2: 这次政策对房车露营有实打实的利好，一方面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简化营地用地审批流程，以后合规优质的营地会越来越多，开房车出行停靠、水电补给都会更方便。另一方面，支持企业研发更适合普通家庭的房车产品，大家接触房车露营的门槛会越来越低。
0: 新政提出要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结合区域文旅资源，鼓励在风景道沿线、城市近郊等区域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维修补给、水电保障、医疗救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优化设置房车营地标识，发布房车精品旅游线路，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有条件的可以设置自行式房车和拖挂式房车专用停车位，并加强管理，更好满足房车停车需求。随着盛夏的来临，位于我国大陆最东端的抚远市进入旅游旺季，沿 G331 国道一路向东的自驾房车络绎不绝。在抚远的边疆公园房车营地，虽然是工作日，这里的65个营位几乎已经停满。
3: 现在是跟着季节走，哪儿凉快我们去哪儿。比如说像你们抚远，哎，挺凉快，现在比北京强多了，北京也差10度。桑拿天儿，你这儿呢，晚上呢睡觉得盖被窝，非常舒服。
4: 我是从贵州自驾游到东北来的，到了这个抚远，这个露营地挺好，水电都挺方便的，玩2-3天，准备走黑瞎子岛玩一下回去。
0: 很难想象，如今人气爆棚的自驾驿站，过去这里只是一片闲置的空地，近年来随着房车自驾游客的增多，抚远市对这里进行的场地改造提升，全天候免费向自驾游客开放，而且不设时限，不收取费用，让路过的游客安心落脚。
5: 这儿原先只是公园的临时停车场，2023年我们完善配套设施，改成了房车营地，前后差距特别大，以前一天10几台车，现在基本上都是满着的，游客们体验都很不错，带动了本地旅游的同时，车友们自发分享宣传，实实在在擦亮了冬季抚远的名片。
0: 在福建石狮的一处林间营地上，旅居爱好者王梧桐和朋友围坐闲聊，这里离市区不远，又有宽敞的停车空间，恰好让他能把这处移动的家布置成一个随时开放的山野会客厅。
6: 东西都还蛮齐全，就是生活的很多物资都在这里了。
7: 就是、分享嘛、就是一个分享的区域嘛。就是平时啊，一些车接待一些外地的车友，的这么一个场地。
0: 年轻时的王梧桐就爱在路上，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追逐山河湖海。房车旅行听起来是景在变、家未变的浪漫，但过去真正上路，王梧桐心里总有3根弦绷着：水电停靠。每一次出发前，他都要花大量时间规划补给点，生怕半路断水断电，坏了旅途心情。
7: 因为我们在路上考虑最多的就是用水用电跟停车，还有一个相关的就是说，比方说我们这个拖挂，拖挂在这个手续上面，还有这个通勤方面，这个以前早期的话确实是有很多的不方便。
0: 而此次九部门联合发布的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策，恰如一场及时雨。

0: 从通行管理上松绑到完善停车配套、优化营地服务，都切中了像王梧桐这样的旅居爱好者的痛点。政策信号很清晰，让房车跑得更顺，也停得更安。
1: 这一方面的这个政策出台的话，肯定是大受欢迎的，这个不用说的。因为我们在路上越便捷越舒适，体验感越好。出行了这几年，经过的地方也能够感受到，就是各地给我们这些车友提供的这些配套设施，都是在不断的完善，不断的提升。那现在的话，我们有说到这么一个政策的话，其实是相当利好的。
0: 在素有鄂西屋脊美誉的湖北恩施巴东县的房车营地里，停满了来自上海、广东、湖南、重庆等地的自驾房车。不少游客在房车外侧支起天幕，摆上茶桌，尽享房车露营的慢生活，成为夏日山野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2: 第一个，这个地方的设施非常齐全，是不是？所有的水电的话到我们车位了，生活非常方便，是不是？还有个这里的气候非常好，白天的话呢都不用吹空调，晚上要盖被子，是吧？第三个，这个地方的服务好，包括这个酒店里面的工作人员和这个当地的这个山民的话，对我们非常热情，不排斥我们，所以我们准备在这个地方常住。我是六月份来的，准备住到九月份。
3: 我们开着房车可以边走边玩，随停随住，不用赶时间，度假的氛围感拉满。
0: 这个房车营地占地近400亩，设有专属房车驻车区，一站式水电补给站，24小时公共卫浴、休闲烧烤平台等设施，可同时容纳近100台房车驻留。
4: 自入夏以来，基地房车入住量环比涨幅超120%，其中跨省长线房车自驾游客占比超60%。依托海拔、生态、区位优势，持续完善房车营地基础建设与服务体系，推动避暑康养加房车露营加山地运动多业态融合发展，打造鄂西房车自驾避暑度假新标杆。
0: 在这里，不少车友选择旅居式避暑，停留时长普遍达到1周至2个月，形成高山候鸟旅居现象，有力拉动了当地消费。从户外配套到车辆规范，新政全方位补齐产业软硬件短板，给房车爱好者们吃下了定心丸，大家心中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全新期待。
5: 我地方能到100岁，我还能开，我还继续玩。
6: 赶路、感受路、享受路，这实际上是三个不同的境界。当然，我相信九部委的17条新政出来以后，就会有更多的人从赶路向感受路迈进，感受到我是在享受生活，是享受这个路，是享受这个自驾旅行。
7: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黄金年消费近千吨，人才缺口催生黄金鉴定估价师新职业，掺假手段花样百出，鉴定师如何见招拆招？从黄金卖场到首饰加工，他们如何火眼金睛辨真金？又有哪些就业场景？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

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惩罚。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天府崇州，竹海绵长，千年道明竹编在这里生生不息。
5: 这些年他的技艺变了吗？他没变，他依然还是那些编织技法，变化的是什么？思维。
4: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逐梦蓝天的空乘女孩回归乡土。她用年轻创意激活千年老手艺。
5: 他们都说我是被大火烧回来的掌门人。
4: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走进四川崇州，见证非遗新生。

0: 道明镇是国家级非遗道明竹编的发源地，千年以来当地人以竹为生，以编为业。
1: 太滑了太滑了，哎呀太滑了。我现在呢是在崇州市道明镇的竹艺村，跟着杨老爷子一起到山上来采竹子啊。
2: 瓷竹编我们专门编这个竹编的
3: 瓷竹最好，
2: 又软又好。
0: 清晨的竹林里，从业大半辈子的老匠人正在林间选材，得天独厚的温润气候孕育出柔韧细密、质地上乘的瓷竹，它韧性十足，不易开裂，能够劈出细如发丝的竹丝，是道明竹编无可替代的绝佳原料。
1: 这个多少年了？
2: 两年了。
1: 两年是吗？哦，你一下就能看出来几年啊？
2: 一烤就晓得了。哦，那声音就晓得了。
1: 这几年的？
2: 一年的。
1: 一年的？哦，两年的，你给我们敲一下。嗯。哦，脆是吧？哎，
2: 对对对对对。
1: 清脆，
2: 对对对，这个有毛毛，
1: 这是毛毛扎人是吧？啊，
2: 扎人的。
1: 对，我刚才扎我手上了。
2: 就是，还有小木棒，我还
1: 有。竹子上也有刺儿啊。
2: 就是，刺多。
1: 哦，你看。
2: 嫩竹上都有，老竹有没得，嫩竹就有。
1: 哦，那咱们一般做这个竹编要多少年的合适啊？
2: 一般就是两年的。
1: 两年的最好是吗？
2: 啊，两年的最好，它活得好。
1: 哦，那咱们今天采哪个呀？
2: 看这个。
1: 看这个哈。
2: 哎，看这个。
1: 行，好。哎呀。我看你这刀也是刚磨过的哈。
2: 哎。哦。
1: 什么季节是咱们这个竹子最好的采竹季节呀？
2: 一年四季都可以。
1: 是不是那边一掰就可以了？嗯。好。这就穿着拖鞋，光着脚就来了，不怕虫子咬啊？嗯。啊？
2: 我们是搞惯了。
1: 习惯了是吧？
2: 对。

0: 挖您一块炖吧，用吗？
1: 不用。
0: 哎呀，两刀哈、啊，就折了。咱们就得选那个上下粗细都差不多的、光滑的哈，这样的。
1: 就是要好嘞，好嘞，可不你看。
2: 而如今，真正让这门千年非遗破圈初心走进大众视野的，并不是老一辈匠人，而是原本心怀蓝天梦想的90后姑娘杨龙梅。
3: 稻米竹编，从爷爷那一代，从生活这种技艺，到我父母那一代的这种，就是这种食品包材，来自于到了现在主题的装修、装饰、建筑、园艺、景观、小品、文创，还有我们的非遗跨界，IP 授权、品牌联名这些领域，就涉及的更宽广、更广泛了。你说这些年他的技艺变了吗？他没变，他依然还是那些编织技法。变化的是什么？思维。像这条龙，就是我们生肖龙年的时候，我们在这儿做的这种装置艺术。一楠呢，他本来我们工作室周边呢，也算是我们室外的一个展厅，因为室内它比较小，展陈不了那么大，并且在这一片公共区域的话，我们每隔几年也会更新，就像让大家知道我们竹艺的可行性，也可以丰富一下我们周边的这种风貌业态。
0: 那这个龙要编完整个用了多长时间呀？
3: 这条龙的话，我们从现场勘测，然后到施工落地，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0: 多少个人编的？
3: 前前后后有10多个师傅。
2: 2013年，刚从空乘专业毕业的杨龙梅，本该奔赴蓝天，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3: 就把1楼作为展厅，2楼作为库房，3楼才作为我们居住的地方。然后当时我们是把这个房子修完，外立面再贴砖，然后里面就是我们当时做了那么多年的设施设备，材料半成品成品，还有一些就是那种我们自制的一些工具，就全放在那个1楼的那个厅里的。结果那一天凌晨2点过，就莫名其妙就火灾了。那个火焰直接是从这个地儿，就是从这下面1楼起的火嘛，然后直接就烧到了那个上面的那个正儿八经的火焰，有10几米高。就我们4道门全是安的电动卷帘门，它电路一短路你提都提不开，就是只有眼看4个卷帘门就像那个纸片一样飞下来，很夸张的。那个火特别大，积淀了多年的机器设备啥都没有，而且那个工厂烧掉以后，我们的工人也没办法按时上班了呀，给客人的这个订单也没有办法及时交付了，父母也到了人生至暗时刻和低谷了。所以你那个时候就想，只要人活着，然后没啥。我背后这个椅子嘛，我妈就这种，因为我妈的头发也白了，我妈就这种面无表情，跟大伙抗战了好一会儿，那种脸上有一点那种灰，那种灰，那种火烧的那黑灰呢。我妈就这样，就很面无表情的就看着对面的那个
0: 烧的楼
3: 废墟。然后我爹也是，就坐在那椅子上这样搭着。感觉已经生无可恋了，就这样。所以那一幕其实在我的脑海当中很多年都挥之不去。
2: 多年过去，杨龙梅如今能笑看过往，但当年的遭遇时常入梦，每每想起依旧心惊。
3: 这个整个就烧得很惨，当时我同学他们就是被惊动以后还给我发个朋友圈，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大的火灾。然后那个还是我第二天早上，我以为我做梦，我掐了我一下，哎呀妈呀，吓死我了。昨天晚上梦到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家火灾了，
0: 然后是真的。你
3: 对，然后我以为是梦，然后我再去看一下手机，昨晚有我跟我妈的通话记录，然后再看一下就是那个朋友圈，还有我同学发的微信，因为我以前在这儿念中学，还有同学发的微信。那时候天都塌了，因为当天晚上我想马上回来的，我父母不肯，他们就说如果在这个节点上你再出个什么事儿，那我们就不用活了呀。
0: 你从哪儿回来？
3: 那个时候我在外面，
0: 就外地。
3: 对，在外地。
2: 即将交付的订单成品全部报废，看着父母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面对巨额损失和违约压力，纠结再三，杨龙梅放弃了空姐梦，毅然回乡接手竹编手艺。
3: 就你可以走，父母也没有阻拦说不让我走，但是我也自己知道，因为链接过深以后他们会很辛苦。你比如送个样，我可能就拍个照发个彩信，但对于父母而言他可能要花一天的时间。那所以

0: 权衡之下的话，还是出于那份责任和初衷，作为竹编世家的孩子，我就选择留下来了。
1: 一把火改变了你的人生。
0: 对对对对对，以前他们都说我是被大火烧回来的掌门人。
2: 从光鲜亮丽的准空姐到天天守着竹篾的手艺人，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看似打碎了梦想，却保住了一门老手艺。
0: 像这个就是大火过后，我们把三楼也重新修过了。这会儿的话是我妈妈住在这儿的。
1: 阿姨不在家。
0: sorry。哎
1: 呦，阿姨不在家。
0: 我妈应该没在，这会儿应该出去了。这个就是大火过后我们重新修，就重新装的，然后就现在就老年人就在这儿养养老，然后管管工厂。
1: 你让你们偶尔也过来住一下。
0: 我们在孩子假期的时候会回来。所以房间都给我们留好了的，假期我们就带着小孩回来。
2: 回乡后，杨龙梅发现传统竹编款式陈旧，受众有限，老旧竹器不受年轻人青睐，难维系产业。为破局，他赴高校学习设计美学，将现代设计理念融入竹编，还携作品亮相国际展会。
0: 就让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个手艺人就代表我们国家去出访，去进行文化交流。有过几次这种交流学习之后，其实我们开拓了眼界的同时，其实也是让我们增长了自信，就觉得这些东西越是这个民族的，它就是世界的。然后当你再给他介绍这是我们熊猫的食物的时候，他会瞪大了眼睛啊，他会觉得哇太神奇了。然后再把我们带去的那些展品给他们介绍给他们看，他就觉得真正儿八经的是太了不起了。就那种
1: 那个时候你也特别自豪吧？
0: 哇，别说，简直自豪得很。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么多年的这种沉淀努力，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且告诉自己没有一步路是白走的，走的每一步都算数。
1: 我觉得你说话的语速都特别快，
0: 好像有点好像有点。
1: 然后走路的时候我一直是在跟着你后面，你走特别快。
0: 没有，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快节奏。
2: 采访时我们能明显感受到杨龙梅的忙碌，她谈吐利落，语速飞快，走起路来更是步履匆匆，一刻不曾停歇。
1: 你这每天都要记很多的待办事项是吧？
0: 对啊，就这样的话我才知道哪些事情比较急，还有第一天的工作安排前面有哪些没有完成，我还要待完成的，我都要梳理一下。
1: 给我看看你的本儿可以吧？最多一天有多少个待办事项啊？最忙的一天，
0: 你比如说像这种它有很多很多
1: 29项每天。
0: 它可能就是最近一两天我都要做到的，
1: 做完了一般就画个勾是吧？
0: 对，比如说打个三角形的，打个勾勾，我自己能看懂字儿写的丑。
2: 当然每天也会有一些棘手的问题需要处理。
0: 这个你看它有个包裹，包裹的那个是朝那个是正面。
1: 你是经常要下到下面来检查这些东西
0: 要的呀，
1: 合不合格对吧？你这个你跟他说他怎么了？
0: 不太平。
1: 不太平，那这要重新拆了重新弄吗？
0: 在不行的情况下就必须得拆。
1: 那这两个阿姨都做了多长时间了？也都
0: 是好几十年的。
1: 但她也会做不好是吧？
0: 不是，这个东西我们每一个都是飞镖，每一个可能都是做第一次。
1: 这样的。
0: 我抽起来我看一下呢。
3: 来，
1: 这做的是一个什么呀？
0: 屏风。不，应该是这样的。大娘应该是那样的。对，不是这样的，大娘。
3: 哎，我们得抽进去看，要不咋抽？
4: 他说叠起，中间叠起。
1: 那像这种，如果要是不合格的话，就整个一面全都得拆，是吧？这一面得花好几天才能编上，是吧？
0: 对。
2: 在竹艺创新上，他敢于突破旁人不敢尝试的技法，将瓷竹剖制28层细篾，薄如蝉翼，拉高了道明竹编的工艺水准。他贴合年轻人的审美，融合成都市花、芙蓉花、熊猫 IP， 打造出竹编首饰与摆件，深受年轻人的追捧。同时给保温杯、咖啡杯做竹编包裹，好看又防滑隔热。那些曾经只能当农具的竹子，摇身一变成了时尚单品。
5: 它竟然可以戴，就觉得很神奇。

0: 整体，对，而且还可以送人也很方便。
1: 因为没想到竹编它这一个传统的东西，它居然能跟现代那么多去文化也好，然后还有那个设计啊、美术也好，甚至很多国际大牌去做这些的创新，所以就感觉他们把很多思想的界限都已经打破掉了。
2: 是因为像我以前做建筑的，我们会见到一些比较大量构筑物，但是这种就是和时尚的这种时髦单品结合，其实见得很少。然后包括就是竹编，它可以不只是原色，它可以有这么多的。五颜六色的样子，就让我们觉得它更加融入日常生活了。
3: 与此同时，他还广收学徒，持续培养新一代竹编传承人。
4: 你现在有多少个徒弟啊？
5: 大大小小有十几个。
6: 我们现在可以让它变得更加的贴近人的生活，然后变得更有意义，更有设计感，更有创意性，所以我觉得也是让竹编更具有生命力了。
7: 以前说着竹编，很多游客也好，或者是年轻人也好，他们总觉得是一些老手艺人在自家门前就编那种筐子篮子，但是现在我们年轻人加入了之后，反正就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我们竹编还可以这样玩。
8: 你猜我这是干嘛？我这是个小夜灯。
4: 哦，小夜灯能亮是吧？
8: 对，这可以一下，对，它就亮了。
4: 这样的。
8: 你看这种就是我们通过不同的这种色彩搭配，你看它的视觉效果就不一样。
4: 其实编法是一样的，
8: 这个编法是一样的。
4: 这个真的很神奇啊！这个编法一样，只要颜色不一样，你呈现的视觉效果就不一样。
8: 对，你包括这个，你看它们三，它
4: 都是
8: 一
4: 样
8: 的编法，但是你就会觉得它都不一样。
4: 对，不觉得不一样。
8: 对，这个就是我们竹编神奇的地方。对，
4: 看看
8: 这个技法就完全不一样。
4: 这个叫什么技法呀？
8: 这个我们叫八角孔。
4: 八角孔。
8: 这个我们叫铜钱纹。
4: 铜钱纹，
8: 你隔远看是不是像那个铜钱的那个钱币的纹样？对，这个是小那个小触菊的那个形态，就是那个菊花的那个
4: 菊花纹吗？
8: 对，小小的那个菊花纹，你看就这种。对，它不一样。
3: 几十元钱的小文创，上千元的定制软装，产品线越来越丰富。同时，它还承接大型公共艺术项目，正在打造的四川名人馆竹艺甬道，让传统竹编走进了城市地标。您是不是也惊叹于这美轮美奂的竹编效果？现在不少年轻人愿意扎根乡土，传承老手艺，贾艳琴也是其中的优秀一员。
8: 他也很小，93的。
4: 93的是吗？
8: 比我小多了。
4: 你是等于央美毕业以后就留在这儿了？
9: 对，我是央美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就过这边来工作了。
4: 那你是哪儿的人呀？
9: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然后我现在在那个成都工业学院当老师。我是高校教师。
3: 贾艳琴是中央美术学院设计专业毕业的，审美和设计理念都很新潮。如今他深耕本地非遗，一直踏踏实实做创新，用现代设计改造传统竹编，让竹编适配现代人的生活，真正融入日常。他结合蜀地山水风貌，打造出了这条独具巴蜀特色的甬道。
10: 就是我们这个是一个出口的位置，然后当时他们说就是我们做一个以梦为主题的，后来就是因为我在大学期间也看了许多关于古画的这方面的，然后有一张就是入梦图，它描绘的就是其实在我们古代的时候，古人画古画的时候，它是以山作为界限的，就是一个梦境到另一个梦境中间是靠一个山峦去进行平铺的，然后所以我们就用了山峦的元素就可以看到，然后那个入梦图里面的话结合山峦的话，它其实下面是有水波纹的，因为古人比较讲究山和水的这样的一个呼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打的这些灯光其实我们是呼应了水波纹的一个效果，就是有山有水有人家。那我们通过每一根丝的这样的一个协调，然后去梳理它的水波纹的层次，其实就像我们画中国古代的一些山水画一样，其实山水画的时候师傅是一笔一笔的白描去做，只是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立体的竹编，
4: 但是在这个整面的竹编上做画。
10: 对，
4: 那你这个整个设计推翻了几稿，然后最终是几稿成型的？
10: 其实我们这个设计这次还比较的巧，我们只做了两稿。其实在创作过程中我们打纹样打了有6-7稿，其实难的一部分是在于设计的呈现，另一部分难的是在于编织工艺的选择，就是杨老师在这个上面的话给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就是意见和指导，就是我们俩在反复的讨论到底是用竹篾还是用竹丝，到底是用青竹还是用黄竹。
3: 整条甬道全部以竹子打造，一根

0: 根竹丝交错排布，错落有致，借助光线的明暗变化，自然而然勾勒出蜀山蜀水的温柔意境。作为展厅的收尾区域，它不只是一条简单的过道，更无声传递着巴蜀大地的人文底蕴。
1: 因为这一次呢，我们主要打造的是那种斑驳的光影，所以我们需要用比较细的竹条，然后通过这个镂空的间隙，然后让上面的灯光打下来以后投射到我们地面，有那种斑驳的光影。然后所以现在的话，我们的师傅们是在用那个错落的这个编织去留那个缝隙。比如说像这个编织技法，就是我们传统的经纬编织法。然后你看这个经线和纬线，我们用的是不同的竹材。经线的话，我们用的是这种圆条，因为圆条的话，它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编织的纬面可以翘得很高，它就有那种肌理感。然后横着的这种编织呢，我们就用的是这种平的，就是平的扁平的竹丝。而且就是整个这个妆造的话，我们还看得到它是那种不规则的，就是凹凸起伏的。其实这个对手艺人的技法就会更加考究。因为你想它不是在一个平面上去表现，而是在这个三维立体的这种曲面上，然后去进行这种编织，
2: 而且编织的技法还不同。
1: 对，它编织的这种技法的变化还不同，所以对我们整个团队的协调能力，对所有的手艺人的这种技术和基本功都是极大的考验。而且是说不定有些时候在一个地方出错了，它会直接影响后面所有的走向，那一片就得全拆
2: 了。那这么一个大概是多少米啊？也就是
1: 十米。
2: 要几个人工作，多长时间才能给它编完？
1: 我们前前后后的话有十几个师傅参与，这两天是接近尾声，然后留了几个师傅收尾。我们前前后后也花了将近20来天的时间。
0: 竹有韧劲，匠有初心。贾燕琴和杨龙梅把顶尖的现代设计和千年竹编老手艺结合在一起，用创新为非遗赋能，让古老的道明竹编走出传统作坊，走进大众视野，让巴蜀的文脉与匠心在缕缕竹影中让更多的人看到。如今相伴十余载的丈夫也转行加入团队，与杨龙梅携手深耕竹编创作。
1: 带你见一下我们的艺术总监，我老公。
2: 艺术总监啊，你好你好。你好。那你们俩认识的时候就是干这行，还是说你们俩认识以后，然后你跟着他一起干这行的？
3: 是认识他后干这行的，以前是做其他工作的。
1: 其实我觉得他的艺术造诣还挺高的。因为曾经他喜欢自己摸索。当我在专业的院校去接受到了专业的培训之后，我会发现他自己摸索的那一套其实就是我们学的，所以我就觉得他有天赋。
2: 他以前是干什么的呀？
1: 来告诉你，
2: 以前干什么的呀？
3: 以前我是做金融行业的。
2: 完全两个不搭嘎的行业。
3: 对，相差很远的。
2: 对，
1: 我们俩是因竹结缘，他也是为了我和孩子，然后选择回到家乡跟我们一起来接手。
2: 以前还不在这儿。
3: 他在成都。以前我在成都。是因为我们公司要采购这个相关的这东西，竹艺品、工艺品，去认识他们的。
2: 是这样认识的。
1: 对，
2: 还是挺有缘分的。
1: 他现在也是我们的非遗传承人，也是我们四川省的乡村工匠。
2: 哇，你都是已经是非遗传承人啦。好棒啊。而且我觉得他肯定特别上瘾，就编着编着也不想吃饭，是不是？总监有没有这种感觉？
4: 是
2: 吧？
4: 尤其是经常都是我午饭12点多才感觉该吃午饭了，
2: 是吧？就编进去了，然后脑子都在这上面，然后想给怎么编得更好看。
4: 是，你一做的话哪里有瑕疵，你总想把这一篇做完了，我再干什么，再干其他的。
2: 这也是您干着干着爱上的原因。
4: 对的，
1: 就相当于是每完成一件作品，就像一个你精心呵护长大的孩子一样，对他满满的都是爱和欣赏。因为他是从无到有，然后我们一点一滴的去制作，一点一滴的看着他成长，然后最后成为一个成品在那儿落地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其实挺自豪的。
0: 采访结束，杨龙梅又马不停蹄赶去接孩子，我们也一路跟随着她，一头是放不下的竹编事业，一头是割舍不下的家庭牵挂，两样美好她都用心编织。
5: 我就看你这一天忙死了。
6: 天哪，这个很

0: 这个都很日常，你没看到更崩溃的时候，就是出审。我跟你说，出审都是我们第一天去，第二天回。而且我每天很喜欢的就是，可以回家去接我家两个孩儿的时候，我觉得好幸福的，还是很治愈。我觉得就是最大的知足，就是相对很多人而言，每天可以在自己父母的身边，在自己孩子的身边，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其实那个小朋友，就是像我们家小孩也是，他巴不得就是妈妈接，有爸爸在，就是哎呀妈妈呢，
1: 喜欢妈妈。嗯，
0: 好的。
1: 七班在这儿。
0: 对，七班就在这儿。来，你猜猜看哪一个？啊，前几排。
1: 高不高啊？
0: 不高。这个。哎、
1: 猜不出来，中间那个。
0: 第二排。
1: 他特别腼腆。这个，
0: 佳怡，
1: 很着急了呀，真笑呀，跟你
0: 像吗？
1: 像呀像，特别像。
0: 对对对，真棒真棒，走吧，
1: 走。
2: 杨龙梅是绝境转身，逆风翻盘，在废墟之上重启产业。他没有固守老祖宗的规矩，也没有丢掉古法精髓，用创新激活古老非遗，让指尖手艺变成致富产业。这藏在山野竹林间的生机，就是属于乡村最朴实的生财之道。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0: 爱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发布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我国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发展目标。
1: 规划聚焦

0: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畅通资源循环利用链条，促进循环经济产业升级，降低资源消耗和碳排放，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为保障国家资源安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坚实支撑。
1: 规划明确，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到2035年，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基本建立，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规划从产品的绿色设计、清洁生产、绿色消费、回收利用等全生命周期的角度，首次全面提出畅通资源循环利用的链条，推动循环经济全过程闭环。
1: 规划提出要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广泛推行产品绿色设计，深入推进行业清洁生产，积极推进全社会绿色消费，大力推行工程建设全过程绿色建造，充分释放传统城市矿产资源潜能，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
2: 规划更加突出保障国家资源安全，坚持统筹国内国外两个渠道、两种资源，首次提出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及企业出海布局，为保障我国关键领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供重要支撑。
3: 当前退役动力电池、光伏风电等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是行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0: 从时间窗口看，15-5时期我国将进入新三样设备规模化退役阶段，规划明确提出加快补齐新三样固废循环利用短板，首次将算力设施、通信基站等新基建废弃物纳入循环利用体系。
2: 到2030年将产生数百万吨新三样固体废弃物，这些固体废弃物中含有丰富的镍、钴、锂和稀贵金属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如果不提前布局做好回收利用，势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影响国家资源的安全，更有可能带来生态环境的风险。
1: 规划坚持适度超前布局和规范有序发展原则，提出一系列完善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体系的创新举措，如完善风光设备报废管理和退役设备处理责任机制，要求发电企业将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回收处置纳入电站建设运维成本，建立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
2: 完善全国统一溯源信息平台，促进退役设备的规范化、高质化利用等。资源循环利用行业将迎来更加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极。
7: 海信阿基地迷你 LED 电视，拥有真彩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8: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9: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

0: 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接下来是我们的系列报道，未来产业布局新赛道。今天我们来聚焦具身智能，随着具身智能的迭代，来自零售、家政、城市管理等一线场景的小麻烦正成为推动具身智能熟悉物理世界的关键出题人。
2: 而科研团队与企业正通过多种方法奋力答题，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这场由需求牵引的创新实践正在把具身智能从实验室推向千行百业。
3: 在北京周末的写字楼，24小时便利店，一台机器人正在柜台值守，让人类店员获得片刻清闲。
4: 小盖，小盖，帮我夹一根烤肠。
5: 烤肠8.8元，这就去给您拿。
3: 观察，下夹爪，放到盘子里，一整套动作十分流畅。上岗一年，小盖已经是一个熟练的店员了。看似简单，这实际上是一道来自零售业的典型考题。
6: 一个商超来说，30%的需求可能都是早点这种非标准类的，可能我们这样的一个店是在室内可能还好一点，它可能有在比如说敦煌的沙漠里的，它可能有海边的，那么它每天面临的光照条件、外界的环境背景都不太一样，这个时候呢就会对实际比如说机器人的识别和环境有很大的干扰。我们如何能做到一个通用基座的大模型在不同的场景下能够实现泛化的部署，那这里面就是对于具身智能大模型的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3: 简单来说，通用基座大模型就是一个可以用在各种形态机器人上的智慧大脑，它不仅可以自己判断决策，还会通过学习掌握举一反三的能力。赵航和他的伙伴们敏锐地关注到了这个行业的需求，在具身智能本体生产和数据采集的基础之上，他们研发了基于视觉、语言和动作三个元素的通用基座大模型。
4: 把水果放到右边的铁框里，
7: 我们在这个屏幕上也能看到我们机器人的整个思考过程。他发现有两个水果，一个是苹果，一个是橙子，他就会进行这个任务的拆解和规划，然后最后去做执行。
3: 而真实的家庭场景远不像一个桌面这么简单，能否让机器人像人一样处理琐碎的家务事，这是家政服务机器人落地的关键门槛。
7: 具身智能的终局是一脑多型，就是我们有一个基础模型或者一个大脑，它能够控制各种各样的身体，那么它为了要实现这样的能力，它就需要在各种数据上进行训练。当数据达到100,000小时以后，我们就可以做更大规模的这个具身智能的原生模型的训练。
3: 新的问题就此诞生，数据从何而来？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工作人员正在手把手地指导机器人做家务，刷碗、擦桌面，他们正将日常的动作转化为机器人可理解的智能经验。
8: 比如说拿那种包裹的话就是很轻，拿手袋你这样可以往下压，但是像那种铁质的你往下压你压不动。
3: 每个关节的细微运动、指腹施力的大小与变化都被高精度传感器实时捕捉，这些蕴含手感的数据正是训练具身智能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
9: 它里边有三路的这种视频的这种数据和这个全身的关节数据以及身上的这个传感器的数据，这些数据都会采集起来啊，然后呢提供给模型进行这个模型的一个训练。一般来讲是可能得就100或者上千的一个小时啊，一个垂类的这么一个场景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得7-8个 T 吧啊，每天的这个数据的一个产出。
3: 经过训练的模型就可以从训练中心毕业到作业场景中上岗了。这个时候他们又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难题，当机器人照顾老人、小孩、帮助残障人士的时候，能不能100%的安全可靠？记者在街头跟随一款导盲机器狗完成了300米的真实道路测试。
4: 我们看到过去了一大批的这个行人，然后图图是专门向旁边绕了一下，然后走了一个比较空的这个位置。
10: 是的，是的。
11: 当前绿灯可通行。
4: 他提示我了。
3: 机器狗面对复杂的城市场景从容应对，全程无人干预，仅凭自身感知与决策，它便安全准确地抵达了目的地，
10: 始终做到能够保障人的安全，然后以及能够对齐

0: 到人类的一些法规，这个其实是最后最难的地方。
1: 这个难题怎么解决？机器狗不能在导盲过程中试错，研发人员想了个办法，为它搭建一个与真实世界完全一样的虚拟世界。
0: 一个虚拟的机器狗还有这个大脑的模型布到这个环境里，比如说它撞墙了，它会有一个负向的这种反馈，它走得比较快的话，走得比较顺利的话，就有一个正向的反馈，通过这种强化学习的方式进行提升。
1: 但是传统的训练环境搭建需要飞机拍摄和激光扫描，成本很高，寻找更优的训练环境生成技术成为一个重要命题。北京大学陈宝全教授关于计算机神经网络的研究给他们提供了思路。
2: 然后再往这边走呗。
3: 他做的其实就是拿相机把整个这个房间给扫描一遍，也就是说多看一遍啊，让这个相机啊的镜头啊把这个实验室都看一遍。
4: 我只要把它输入到神经网络中，然后通过一些向量计算，就可以最后直接输出我们想要的这个三维重建结果，就对它非常的快捷，能达到实时的性能。
3: 右边是刚刚拍的啊，左边呢就是它，你看构成了一个三维的啊一个场景。这里的每一个点呢，它是有三维的坐标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像素现在呢有三维的坐标啊。如果说你给机器人训练，它就可以在数字世界里面训练了。
1: 在研究过程中，徐牧的团队有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他们搭建了一个数字地球。
0: 推出的 ABOS Earth 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级的三维的世界模型，通过比如说单张的卫星图或者少量的这种街景图片，直接生成出这个一个这样一个高精度的数字的一个城市的模型。它现在拥有了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这个高精度的三维的建模，它是一个拥有了真实的这种几何还有尺度这样的一个城市的世界的三维的数字资产。其实这个机器狗虽然没有走出去，但是它已经见过了全世界所有的这种场景了。
1: 当我们在观察机器人，机器人也在通过传感器、摄像头和算法学习物理世界的逻辑。世界不断变化，产业仍在出题，科技正在解答。
5: 我们觉得技术发展来看，重点大家在解决三个问题啊。第一阶段控制自己身体，第二在特定场景里产生作业价值，那第三就最后能够软硬件协同进化啊，这是我们对技术方向的判断。
3: 数据是最稀缺的资源，到了物理智能的时候，原来我们因特网上的那些数据啊不够用了啊，或者说不管用了。我们现在呢就是非常聚焦呢做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建立三维的数据呢资产。
6: 人形机器人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走入我们的家庭？和具身智能一样，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又会如何改变我们未来的生活呢？
7: 让我们继续带着这些问题寻找未来产业的答案。
8: 以后的自动驾驶能不能直接用眼珠子转就能自己驾驶？
9: 飞机和船是不是也能以后就能自己开？
10: 变成6G 之后跟5G 有什么区别？
11: 其实没有太想过，就像可能10年之前我们也想象不到移动互联网对于生活的改变是如此之大的。
5: 大家原本认为一些需要专业人士或者说需要专业服务才能获取到的这样的能力，现在变成一种唾手可得的像水电和网络一样的这样的能力。未来产业其实是给人们的生活加入了更多强大的专业化的工具。
12: 不遥远吧，我感觉这些未来产业在近几年应该会有一个大爆发。
13: 具身智能的话，什么时候才能去大规模的应用？
14: 氢气的车，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实现？
15: 氢能啊，预计在2030年到2035年之间呢，这个滤氢的价格有望降到10块钱到15块钱每公斤，所以这个也是降本增效的一个发展趋势。
16: 其实量子科技不是一个离我们很遥远的问题啊，我们今天所用的很多东西，比方说我们用的手机、电脑，对吧？我用了导航定位，这个医疗啊，成像啊，各种方面，包括太阳能电池呀，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过去基于量子力学对于我们的微观世界理解得到的应用。
9: 以后可能有些绝症就已经不是绝症了。
17: 希望有那种机器人能那个多代替一点危险的工作。
18: 可能未来就是
17: 一个人带很多智能体，然后让智能体之间互相开会，人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时间来感受生活。

0: 我们小时候大家都希望有一个这个百科全书的大脑能够直接植入到自己的脑子里去，这是大家都非常期待的一种技术，可能就会在未来的5到10年内就能实现了。
1: 医药康养领域也会有很好的应用，比如说这个氢氧的导入、医疗设备，这些都可以与我们未来的医疗啊、康养呀、这些老百姓的生活更紧密的结合起来。
2: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联合发布公告，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
3: 根据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政策调整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均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需要说明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税收公平，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新能源汽车与燃油车同属大额财产，根据有关数据，2025年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为21.8万元，部分车型销售价格达到100万元以上。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更好发挥车船税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同时有利于引导企业通过科技创新增强产品竞争力，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今天晚间，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及配套规则进行修改，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建立再融资定向增发储价发行制度；二是优化小额快速再融资制度，提高融资灵活性；三是实行统一的市价发行定价机制，更加体现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四是简化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定增条件；五是强化可转债监管要求；六是进一步明确募集资金投向主业等监管要求。
4: 今天财政部招标发行8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期限为30年，这也是三季度发行的首支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重点投向哪些方向？后续还有哪些发行安排？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5: 财政部最新公告显示，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第一次续发行已完成招标工作。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80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自2026年6月25号开始计息，按半年付息。
6: 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使用，通过以旧换新补贴，支持汽车、家电、家居等耐用消费品更新，拉动基建投资，同时降低企业计改资金门槛，带动设备工具购置投资增长。资金支持高端装备、核心零部件国产化项目，扶持专精特新企业，培育绿色增长新渠道。
5: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拟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目前发行规模已达到6520亿元，发行进度超过50%。
6: 整体来看，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节奏呈现靠前启动、均衡接续、下半年持续放量的特点，传递出清晰的政策信号。
2: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至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0: 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傍晚发布公告称，将于7月6号，也就是下周一，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到期日为2026年10月5号，遇节假日顺延。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主动借出资金从一级交易商购买债券来向市场投放流动性的操作，可增强一年以内的流动性跨期调节能力。
0: 受到国际油价大幅下降影响，今晚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将大幅下调，这也是今年国内汽柴油价格首次3连降，为年内最大降幅。
2: 从7月3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和91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75元、0.79元和0.78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37.5元。物流行业方面，重型卡车按月行驶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38升测算，同期单车燃油成本将减少1383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局势整体缓和、海湾地区通航复产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呈现震荡下行走势。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至每桶72美元左右，回落到美以伊冲突爆发前水平。
3: 本次下调窗口开启，刷新今年内的最大跌幅。当前海峡通行效率继续上升，加之部分产油国积极增产，推动油价下跌。但是美国石油去库和夏季需求高峰来临，对油价有一定的支撑。综合来看，未来原油价格的下跌幅度有望趋缓。
1: 今天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迎来又一重要举措，碳酸锂期货及期权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交易，这是广州期货交易所首个直接对外开放的新能源金属期货品种。交易首日收盘，碳酸锂期货主力合约的收盘价格为每吨168,780元，涨幅2.40%。
4: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自7月3号上午9点起，境外交易者可参与广期所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交易。碳酸锂是锂电产业的核心原材料，广泛应用于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的生产。
5: 碳酸锂期货及期权引入境外交易者，能够为全球锂电企业提供更便利的风险管理工具。锂资源开发建设周期长，资金投入大，面对价格风险，相关企业可以通过期货、期权锁定开发利润，稳定收益。
4: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碳酸锂生产国、消费国和进口国，已构建形成完整的锂电池产业链。目前已有不少境外的生产和贸易企业将碳酸锂期货价格作为定价的重要参考。碳酸锂期货和期权引入境外交易者后，有助于提升我国锂电产业链定价能力。
6: 此次碳酸锂期货期权直接引进境外交易者，这是我国碳酸锂产业全球化的重要标志，有利于我国锂企业走出去，稳定在海外布局的收益，也有利于境外直接利用我期货定价，提高我国碳酸锂期货价格的影响力。
0: 来关注台风美沙克。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台风美沙克登陆时当地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三亚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是在海南三亚的三亚湾，那么我所在的地方距这个台风登陆的海南陵水大概也就50-6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其实呢，我所在的地方也是这个台风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地方。现在我在这里感受到，就是随着这个台风登陆呢，现在三亚的雨是越来越大了，这个海上的这个浪啊也是越来越大。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三亚湾边上的这个市区啊，目前来说市区还是有这个市民在出行，他们的这个交通出行呢和生活目前是没有受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影响。这也是因为这次台风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台风它风不是很大，但是雨会比较大，而且这个雨呢是随着这个台风登陆以后可能会带来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降雨。那么这个台风在海南陵水登陆以后啊，它后续会 从海

0: 海南岛的东部往西部穿过，它的这一路行进呢，可能会，给沿途经过的这个视线带来一个比较大的降雨，所以下一步海南需要防范的一个就是沿途经过的这些视线，它要做好一个城市一个防内涝。另外，像它会经过中部山区的一些视线，这些视线呢，还要做好防这个地质灾害等这样的一些措施。
1: 为应对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从昨天开始，广东部分沿海地区的相关部门就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
2: 今早，广东湛江徐闻县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并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三级。徐闻县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今日停课，滨海浴场、景区、公园、游乐场等关闭。受琼州海峡客滚船运输停航影响，截至今天上午，徐闻港北岸约有400辆车滞留。当地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送去食品、饮用水等生活物资。据广东海事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下午3点，广东海事局所辖水域的客渡运航线共停航60条，客渡运船舶停航107艘，安全撤离惠州以西海域35座海上风电平台的1772名作业人员。交通出行方面，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3号至4号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多条区间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取消跨海区段运行，部分列车调整为广州白云站、湛江西站中道始发，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对铁路出行的影响。
1: 今年以来，国内电动摩托车迎来热销，终端门店销量攀升，上下游工厂满产赶单，产销两旺。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江苏和浙江的采访。
3: 走进江苏常州一家两轮车销售门店，店内摆放着不少电摩、轻摩车型，不时有前来看车、试驾和订车的消费者。据店长介绍，今年上半年电动摩托车的销售增长明显，目前销量已经达到了去年全年水平。
4: 因为油价现在也很高嘛，现在买电动车比较经济实惠吧，价格这方面嘛，我预算大概也就6000-7000块钱吧。
5: 想买个续航时间能够久一点的，然后充电要快一点的车型。试驾完发现它是不需要用钥匙的，手机解锁就可以开，我感觉这一点比较方便。
3: 在当地一家电动两轮车生产企业，车间里自动化流水线不停运转，机械臂精准完成车架焊接等工序，便于后续的组装环节。
6: 在我手边这些呢，就是电动摩托车的生产产线了。那我也了解到呢，平均每隔大约不到30秒，就会有一辆电动摩托车会从这里下线。公司在常州的这个基地啊，一共有22条像这样的生产线。同时呢，他们也是柔性的产线，可以去灵活的适配不同规格的电摩产品，达到一个快速的换型生产。
7: 今年1季度我们同比销量增长了20%多，比较畅销的车型，市场上现在目前还处于缺货的一个状态。
3: 在浙江台州一家电动摩托车生产企业，产线上工人们也正忙着进行组装和调试。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电动摩托车市场需求集中释放，企业产销也迎来了增长。
8: 订单我们接到8月份了，整体的市场我们感觉到了这个销量是在上涨，需求在增长。
3: 从城市日常通勤、同城外卖配送到乡村出行、户外露营、山地越野，电动摩托车的使用场景正持续拓宽，专用新车型的不断推出也使得整个市场持续扩大。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5月，国内电动摩托车累计销量达到149.02万辆，同比上涨5.2%，其中4月单月销量38.37万辆，同比大幅增长35.24%。
9: 依托成本优势和产品创新，很多电动摩托车企业的出口订单同样增长明显。企业不断加码研发投入，从产品出海走向自主品牌输出，挖掘更多全球市场增量。
10: The factory is also very busy. Actually, it's very tight. Every day is pushing our production development.
3: 正在跟巴基斯坦客户沟通的周围是江苏常州一家电动摩托车生产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我们，公司电动摩托车产品出口到5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收入占比超过95%。以前出口更多以欧洲市场为主，今年来自非洲和东南亚地区的订单明显增多。
11: 比方说像欧洲呢，就日常的通勤代步的非洲。南亚这种地方，它以生产力工具为主，比方说它要非常强的载重、载客、拉货，

0: 另外一个呢，皮实耐用。
1: 国产电动摩托车在海外热销并非个例，今年以来燃油价格上涨，燃油摩托用车维保成本持续攀升，兼顾低成本与低碳属性的电动摩托车逐渐成为海外消费者日常通勤和短途出行的选择。
2: 电摩的订单目前在手的订单有接到8月份有12000多台，主要是出口南美的那个巴西，然后还有我们那个东南亚这边的缅。

0: 业普遍加大研发投入，迭代产品技术，让消费者在全场景使用中可以拥有更加便捷安全的体验。
1: 用手机去替代钥匙，然后让用户可以不用带钥匙就能够去启动车辆。在车端我们做了多重的传感器，用户使用的时候判断他的意图，精准地捕捉到他可能需要服务需要帮助。
0: 海关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月至五月，摩托车出口金额约为619亿元，同比增长19.1%，其中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出口金额约为244亿元，同比增长28.4%。
2: 随着中国品牌的电动摩托车、电动三轮车驶向东南亚市场，在柬埔寨、泰国等地，中国产的电动车销量大幅增加。我们继续来看。
3: 这里是柬埔寨金边市的一家中国品牌电动车的经销门店，当地经销商表示，近半年他们门店的电动车销量一路走高，大大超出预期。
4: 对比去年呢，是原来是一个月只能销售几台，到现在的每个月都能销售几十台，甚至300台。
3: 在金边街头，随时可以看到民众骑着中国品牌的电动车出行。今年三月，柬埔寨大幅下调电动车相关产品关税，从政策上予以鼓励，道路交通管理也给予充分灵活性，市场进入扩张期。由于销量持续增长，部分中国品牌已选择在当地建厂，保障售后服务。
5: 中国品牌的电动车现在在柬埔寨还有一个定制化的优势，比如我身边的这个车型呢，是一个普通的四座家用车，而如果有人认为我家里人口比较多，他可以在相同的底盘上选择6座、8座甚至10座，而所有这些的配置调整呢，都是通过我身后的这样一个模块化的平台来实现的，它可以做到价钱从2-3千美元到7-8千美元之间，分出各种不同的档次，而用户呢也有了更多的选择。
3: 在泰国，电动车同样受到欢迎。记者在曼谷市的一家中国品牌经销门店看到，不断有消费者前来咨询和选购。
6: เติมน้ำมันก็ประมาณ150-170 บาทต่อวันครับทีนี้ก็เลยแบบพอมาศึกษารถไฟฟ้าคันนี้ก็เลยเห็นแบบว่าเขาบอกมาในโบรชัวร์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รับว่าประหยัดน้ำมัน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รับก็เลยสนใจอยากจะลดค่าใช้จ่ายครับผมก็มาดูไว้หลายรอบแล้วครับก็วันนี้น่าจะตัดสินใจเป็นเจ้าของครับผม
3: 门店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中国品牌的电动车销量大增，近几个月甚至暴涨200%，单月已销售超万辆。针对泰国高温高湿气候，进口到泰国的电动车进行了防水耐高温升级，并搭载智能应用程序、GPS 导航等功能，更贴合本地需求。在国际油价波动、绿色出行普及以及东南亚各国积极推动新能源交通的背景下，中国品牌电动车正不断扩大在东南亚市场的影响力。
7: 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最新的新车销售数据显示，五家中国汽车制造商今年五月在欧洲市场共计销售近14万辆汽车，同比增长65%，销量上首次超过了日系汽车。
8: 一家欧洲汽车垂直网站2号发布文章称，中国品牌汽车在欧洲市场正愈发受到消费者的欢迎。文章通过分析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五月份的新车销量统计数据发现，今年五月，五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31国共售出约13.84万辆新车，同比增幅达到65%，超过了6个日本汽车品牌约13.04万辆的销量。这也是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的销量首次超过日系车。报道说，这五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分别是比亚迪、上汽、吉利、奇瑞及领跑；六家日本车企分别是丰田、日产、铃木、马自达、本田和三菱汽车。日本经济新闻网站2号也刊文报道了这一消息。有欧洲汽车行业分析人士指出，德国等国此前推出针对新能源汽车的购置补贴措施，瑞典则在取消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后，恢复了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 在多重利好政策支持下，

0: 欧洲多国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持续升温，中国车企在当地市场的竞争力正稳步提升。
1: 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2号公布了最新的非农就业数据，显示六月份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近四个月以来最低的水平。此外，美国六月的失业率以及劳动力参与率也显示大量的美国劳动者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0: 劳动力市场的降温也让市场下调了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2: 时间周四，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美国的失业率降至了4.2%，是一年来的最低水平。那这个数据看似是给整体偏疲软的就业报告增添了一抹亮色，但是这背后的原因却并不积极。分析指出，失业率下降的背后并不是就业市场走强，而是大量美国劳动者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6月美国劳动力参与率降至 61.5%， 这是2021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那这个指标衡量的是适龄人口中已经就业或正在寻找工作的人所占的比例。美国劳动力参与率下降，有时会被归因于移民人口减少，以及婴儿潮一代和 X 世代，也就是目前年龄在62到80岁，以及46到61岁期间的人陆续退休。但是六月降幅最大的是所谓处于黄金年龄的劳动者，这让一些经济学家也感到困惑和惊讶。
3: In this number, the participation rate plunged among 25 to 34 year olds. There's not a lot of precedent for these kinds of moves month to month. The household survey is always noisy, but this is very, very large.
2: 美国财富管理公司 Annex 的首席经济策略师告诉 CNBC， 最新的数据显示出当前美国劳动力市场并未过热，这或许能让美联储主席沃什稍微松一口气，因为这意味着如果美联储愿意的话，整个夏天都可以按兵不动，而目前市场也已经下调了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芝商所美联储利率观察工具显示，一天前还有大约 64% 的概率压住美联储9月或加息，但是现在加息压住迅速降温。与此同时，压住美联储按兵不动的概率从近 36% 上升到了近 47%。
1: 受市场降低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以及美元指数下跌等等因素的影响，三号国际贵金属价格显著上涨，黄金期货价格一度站上了4200美元的整数关口。那么截止到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7点，纽商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187.6美元，涨幅为1.5%。九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2.855美元，涨幅2.98%。
0: 眼下空调对于不少法国消费者来说是一机难求，随着本周末法国又将迎来新一轮高温，二号在巴黎郊区的超市外，数百人排起长队抢购空调风扇。
4: 超市开门后几分钟内，购物通道就被涌入的人群堵得一片混乱，为了抢购空调风扇，部分顾客甚至发生了肢体推搡。
5: Got here on time, just as they opened. My mom, I don't know how she did it. She found fans right away. We are really happy.
6: It can always be used in an office where we're working all day. It's precious.
4: 这家超市只准备了30台空调和风扇，根本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为了防止发生冲突，警方也部署警力在现场维持秩序。据法国媒体报道，多家商店都出现了民众抢购空调风扇的情况。法国公共卫生署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这一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据法国媒体报道，本周末法国又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受热穹顶天气系统的影响，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会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外，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8亿人受到高温的影响。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二号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美国全国至少有20个地点打破或追平了当地。

0: 的当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附近达到102华氏度，约39摄氏度，打破了当地1898年创下的记录。美国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4号。目前，华盛顿特区已发布持续至5号的极端高温警报，并在扩充补水站和紧急医疗资源等。
1: It's about 102 degrees. It feels like 150, but pouring concrete just makes it worse.A lot hotter.
2: It's hot. It's hot. But you know, it's a different heat. You know, we vacation a lot. So we're in all different countries, but this is a different heat. It's a different humidity. So yeah, we're hot. Yes. It's hot, but we're dealing with it. We got our water. Keep staying hydrated.
0: 高温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号报道称，美国最大的电网 PGM 联合电网公司可能将迎来近20年来最高的用电需求。该公司已经获得美联邦紧急授权，可以要求部分配备备用发电机的数据中心及其他大型用电户暂时降低用电量。此外，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还发文呼吁控制空调温度，并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以节约用电，减轻电网负荷。据美媒报道，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预计也会受到高温高湿天气影响。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号报道，高温天气持续推高了全美用电需求，供电压力加剧。而眼下 AI 数据中心的大规模扩张正成为美国电网面临的新挑战。
4: 监测美国电网稳定性的非盈利机构北美稳定供电公司的数据显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高耗能用户持续增加，使今年夏季美国峰值用电需求比去年增加约11吉瓦。然而，这些数据中心的用电模式并不稳定。据能源咨询机构伍德麦肯兹咨询公司测算，大型数据中心数分钟内用电负荷波动可达50兆瓦以上，相当于约50家沃尔玛超市同时满负荷运转的瞬时功率。算力负荷短时间剧烈起伏，不仅会扰乱电网供电稳定，也会损耗备用发电机组与储能电池。据报道，美国的数据中心大多配备监测供电异常的设备，以避免停电影响数据中心运转。当异常情况发生时，不少数据中心会自动启动备用供电系统，切断与电网联系。而这种大量脱离电网所致的电力需求骤降，会破坏电网供需平衡，成为电网运行的新威胁。今年5月，北美稳定供电公司发布风险预警，要求各地电力企业重新完善对数据中心的用电监测与供电规划。德克萨斯州及部分地区的电网运营商正在制定低电压穿越要求，以确保数据中心等大型客户在电网发生轻微故障时不会突然断开连接。该机构负责人此前提醒，人工智能带来的用电需求激增，叠加高温干旱带来的用电压力，使美国电力系统面临消防最高级别5级火警般的严峻考验。
5: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的后续情况。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升至2595人。当天，一名被困8天的委内瑞拉男子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的废墟下被成功的救出。来看报道。
6: 这名男子名为埃尔南，是当地一家购物中心的保安。6月24号地震发生时，他在购物中心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了废墟中。6月28号，救援人员在废墟下约9米处首次发现了他的生命迹象，并与他建立了联系。
7: Hernán, mueve de nuevo la mano como lo estabas haciendo. Muy bien, Hernán. Perfecto.Dale, voy a retirar ahora la cámara. Conforme pasaban los días, logramos tener acceso a él y poder darle agua. Labor que duró casi 3 días para poder darle el primer sorbo de agua. Anoche, al ser aproximadamente las 10 de la noche,

0: ya tuvimos contacto físico, piel a piel con Hernán.
1: 救援人员表示，由于废墟结构错综复杂，想要精准抵达被困者所在的位置十分不易。救援挖掘工作必须十分谨慎，以避免造成进一步坍塌。经过救援人员连续几天昼夜轮班挖掘，最终埃尔南被成功救出。埃尔南的妻子表示，这么多人齐心协力展开救援，他非常感动。
2: Me siento feliz, tranquila, porque sé que está el vivo allá adentro, lo están atendiendo muy bien, le están pasando su alimentación, su hidratación, bueno.
1: 据医生介绍，埃尔南在送医途中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状况良好，不过仍需接受进一步检查，但医生对他的康复表示乐观。
3: 据欧洲媒体2号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目前，欧盟各成员国已获悉具体内容。
4: 多名欧盟官员透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于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宣布相关建议。一个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研究咨询小组预计将在本月13号提交相关报告，为欧盟委员会提供决策参考。 欧盟各国政府已就如何实行社交媒体禁令提出不同方案，包括彻底限制特定年龄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媒平台，或要求未成年人必须首先获得家长同意等。近来，欧盟多个成员国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出台或计划推出限制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4月建议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5: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月宣布将推动立法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媒体分析认为，随着部分欧盟国家率先采取行动，在整个欧盟层面推行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统一规定的迫切性正在上升。美国微软公司2号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实体，初期将投入25亿美元，并组建约6000人的团队，以帮助客户高效使用最新的生成式 AI 技术。
6: 据了解，这家全新运营的独立运营实体被命名为微软前沿公司。微软公司初期将为其提供25亿美元（约合170亿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旨在通过助场服务和加速企业级 AI 技术的落地与商业化应用。预计将有约6000名员工直接进入企业客户内部提供服务。这种模式被称为前沿部署工程，合作客户将包括联合利华、诺和诺德等企业。 微软将整合现有的工程师、技术顾问以及具备行业经验的销售人员，为企业客户提供 AI 技术选择与系统集成服务，协助其整合微软自研及第三方人工智能工具，对接企业专属内部数据。客户将保留所有相关成果的所有权，而无需将结果提供给微软。近日，美国亚马逊公司刚刚宣布投入10亿美元搭建前沿部署工程体系，以支持快速推进的 AI 项目落地。
7: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与OpenAI也在5月宣布搭建各自的前沿部署工程团队，并与私募基金、银行及咨询公司展开合作。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国家医保局近日上线医保找药功能，公众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等途径查询医保药品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到。 查询范围覆盖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高效、更省心。中央网信办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MCN机构管理责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公告称，拟发布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拟新增的12个新职业包括：船舶氨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动物实验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 拟新增的新工种包括社区工作者、机场净空巡查员、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等。今天，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从大连起航，本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0: 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通报称，二号停靠在旧金山的公主邮轮公司红宝石公主号近日爆发诺如病毒疫情，102名乘客和23名船员感染诺如病毒。该船6月12号从旧金山出发，进行为期20天的往返航程。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当地时间2号，刚果金政府通报称，截至1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1406例，其中死亡447例，595名患者正在隔离或接受治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可能造成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冲击。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号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8700公顷土地被烧毁，2000名消防员投入救援。鉴于气温将再度攀升，法国卫生系统应急响应机制将维持3级预案至本周末。近日，印度尼西亚万丹省唐格朗一处垃圾填埋场发生火灾，受高温和干燥天气影响，火势蔓延迅速，火灾持续数日，截至2号，大火仍在燃烧。当地消防部门派出大量消防员和消防直升机在垃圾填埋场灭火。
1: 近来，多地工业研学游持续升温，有哪些新场景涌现？带给学生和游客怎样的新体验？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首钢园是北京新型工业游热门打卡地，这个暑期园内将举办FIBA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挑战赛等活动，由中国杂技团和首钢园联合打造的移动剧院落地首钢滑雪大跳台开启驻场演出，赛事、演艺、餐饮等多元业态联动，彰显工业风特色活力秀场。
3: 未来我们想把首钢园永定河打造一个大家在追晚霞拍照最佳的一个打卡地，你又可以去观赏我们的美景，又可以这个可以自己分享你的社交，完全做到一个沉浸式体验。
2: 进入暑期，多地工业游热度攀升，在浙江一些智慧工厂敞开大门迎接研学团到来。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等多部门发布通知，发展工业旅游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
4: 到2029年，我们总体的工业游的规模可能能达到3000亿。
2: 工业游为何热力攀升？撬动文旅消费哪些新增量？稍后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将深入解析。
5: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两位。

盛夏启幕，绿荫争锋，醇香相伴。作为2026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第七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服务。努力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七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茵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2026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在即，中国工商银行作为独家合作银行，再度携手这场顶级赛事，攀越3000米高原胜境，驰骋1400公里征途，

0: 是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理念，向世界展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的壮美画卷。工行连续三年与赛事同行，以高质量金融服务为引擎，深度构建金融加体育服务生态，通过绿色金融润泽生态底色，普惠金融服务民生百业，数字金融赋能产业升级，让金融力量与体育精神在高原之巅交相辉映，共谱华章。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8: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格力
1: 真好。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北京小雨，24到3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长春中雨，20到29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2到30度，天津阴，26到38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25

到三十三度，银川晴21到36度，西宁多云转晴14到33度，兰州晴20到37度，西安晴25到36度，拉萨晴15到29度，成都多云22到33度，重庆阴转多云24到31度，贵阳阵雨21到27度，昆明小雨18到26度，太原小雨20到34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6到39度，济南晴转多云27到36度，郑州晴26到37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南京中雨转大雨25到28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6到34度，武汉中雨26到30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4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杭州小雨26到36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台北小雨转晴25到32度，南宁大雨转暴雨23到30度，海口大雨转阴25到29度，广州大雨25到30度，香港雷阵雨转大雨26到30度，澳门中雨转暴雨26到30度，北京小雨24到36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各位早安，我是刘仲芒。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发布《循环经济发展“十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我国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发展目标。
1: 规划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畅通资源循环利用链条，促进循环经济产业升级，降低资源消耗和碳排放，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为保障国家资源安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坚实支撑。
2: 规划明确，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到2035年，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基本建立，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 规划从产品的绿色设计、清洁生产、绿色消费、回收利用等全生命周期的角度，首次全面提出畅通资源循环利用的链条，推动循环经济全过程闭环。
2: 规划提出要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广泛推行产品绿色设计，深入推进行业清洁生产，积极推进全社会绿色消费，大力推行工程建设全过程绿色建造，充分释放传统城市矿产资源潜能，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
3: 规划更加突出保障国家资源安全，坚持统筹国内国外两个渠道、两种资源，首次提出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及企业出海布局，为保障我国关键领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供重要支撑。
0: 当前，退役动力电池、光伏、风电等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是行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1: 从时间窗口看，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三样设备规模化退役阶段。规划明确提出，加快补齐新三样固废循环利用短板，首次将算力设施等新基建固废利用纳入循环利用体系。
3: 到2030年，将产生数百万吨新三样固体废弃物，这些固体废弃物中含有丰富的镍、钴、锂和稀贵金属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如果不提前布局做好回收利用，势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影响国家资源的安全，更有可能带来生态环境的风险。
2: 规划坚持适度超前布局和规范有序发展原则，提出一系列完善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体系的创新举措，如完善风光设备

0: 报废管理和退役设备处理责任机制，要求发电企业将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回收处置纳入电站建设运维成本，建立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
1: 完善全国统一溯源信息平台，促进退役设备的规范化、高质化利用等，资源循环利用行业将迎来更加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2: 好，继续来看系列报道，未来产业布局新赛道。今天我们聚焦具身智能。随着具身智能的迭代，来自零售、家政、城市管理等一线场景的小麻烦正成为推动具身智能熟悉物理世界的关键出题人。
3: 而科研团队和企业正通过多种方法奋力答题，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这场由需求牵引的创新实践正在把具身智能从实验室推向千行百业。
4: 在北京周末的写字楼，24小时便利店，一台机器人正在柜台值守，让人类店员获得片刻清闲。
5: 小盖，小盖，帮我夹一根烤肠。
6: 烤肠8.8元，这就去给您拿。
4: 观察，下夹爪，放到盘子里，一整套动作十分流畅。上岗一年，小盖已经是一个熟练的店员了。看似简单，这实际上是一道来自零售业的典型考题。
7: 一个商超来说，30%的需求可能都是早点这种非标准类的，可能我们这样的一个店是在室内可能还好一点，它可能有在比如说敦煌的沙漠里的，它可能有海边的，那么它每天面临的光照条件、外界的环境背景都不太一样，这个时候呢就会对实际比如说机器人的识别和环境有很大的干扰。我们如何能做到一个通用基座的大模型在不同的场景下能够实现泛化的部署，那这里面就是对于具身智能大模型的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4: 简单来说，通用基座大模型就是一个可以用在各种形态机器人上的智慧大脑，它不仅可以自己判断决策，还会通过学习掌握举一反三的能力。赵航和他的伙伴们敏锐地关注到了这个行业的需求，在具身智能本体生产和数据采集的基础之上，他们研发了基于视觉、语言和动作三个元素的通用基座大模型。
5: 把水果放到右边的铁框里，
8: 我们在这个屏幕上也能看到我们机器人的整个思考过程。他发现有两个水果，一个是苹果，一个是橙子，他就会进行这个任务的拆解和规划，然后最后去做执行。
4: 而真实的家庭场景远不像一个桌面这么简单，能否让机器人像人一样处理琐碎的家务事，这是家政服务机器人落地的关键门槛。
8: 具身智能的终局是一脑多行，就是我们有一个基础模型或者一个大脑，它能够控制各种各样的身体。那么它为了要实现这样的能力，它就需要在各种数据上进行训练。当数据达到100,000小时以后，我们就可以做更大规模的这个具身智能的原生模型的训练。
4: 新的问题就此诞生，数据从何而来？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工作人员正在手把手地指导机器人做家务，刷碗、擦桌面，他们正将日常的动作转化为机器人可理解的智能经验。
9: 比如说拿那种包裹的话就是很轻，拿手袋你虽然可以往下压，但是像那种铁质的你往下压你压不动。
4: 每个关节的细微运动、指腹施力的大小与变化都被高精度传感器实时捕捉，这些蕴含手感的数据正是训练具身智能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
10: 它里边有三路的这种视频的这种数据和这个全身的关节数据以及身上的这个传感器的数据，这些数据都会采集起来啊，然后呢提供给模型进行这个模型的一个训练。一般来讲是可能得就上百或者上千的一个小时啊，一个垂类的这么一个场景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得7-8个 T 吧啊，每天的这个数据的一个产出。
4: 经过训练的模型就可以从训练中心毕业到作业场景中上岗了。这个时候他们又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难题，当机器人照顾老人、小孩、帮助残障人士的时候，能不能100%的安全可靠？记者在街头跟随一款导盲机器狗完成了300米的真实道路测试。
5: 我们看到过去了一大批的这个行人，然后图图是专门向旁边绕了一下，然后走了一个比较空的这个位置。
11: 是的，是的。
12: 当前绿灯可通行。
5: 他提示我了。

0: 气狗面对复杂的城市场景从容应对，全程无人干预，仅凭自身感知与决策，它便安全准确地抵达了目的地，
1: 始终做到能够保障人的安全，然后以及能够对齐到人类的一些法规，这个其实是最后最难的地方。
0: 这个难题怎么解决？机器狗不能在导盲过程中试错，研发人员想了个办法，为它搭建一个与真实世界完全一样的虚拟世界。
1: 一个虚拟的机器狗还有这个大脑的模型布到这个环境里，比如说它撞墙了，它会有一个负向的这种反馈，它走得比较快的话，走得比较顺利的话，就有一个正向的反馈，通过这种强化学习的方式进行提升。
0: 但是传统的训练环境搭建需要飞机拍摄和激光扫描，成本很高，寻找更优的训练环境生成技术成为一个重要命题。北京大学陈宝全教授关于计算机神经网络的研究给他们提供了思路。
2: 然后再往这边走呗。
3: 他做的其实就是拿相机把整个这个房间给扫描一遍，也就是说多看一遍啊，让这个相机啊的镜头啊把这个实验室都看一遍。
4: 我只要把它输入到神经网络中，然后通过一些向量计算，就可以最后直接输出我们想要的这个三维重建结果，就它非常的快捷，能达到实时的性能。
3: 右边是刚刚拍的啊，左边呢就是它，你看构成了一个三维的啊一个场景。这里的每一个点呢，它是有三维的坐标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像素现在呢有三维的坐标啊。如果说你给机器人训练，它就可以在数字世界里面训练了。
0: 在研究过程中，徐牧的团队有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他们搭建了一个数字地球。
1: 推出的 ABOSS Earth 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级的三维的世界模型，通过比如说单张的卫星图或者少量的这种街景图片，直接生成出这个一个这样一个高精度的数字的一个城市的模型。它拥有了现在拥有了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这个高精度的三维的建模，它是一个拥有了真实的这种几何还有尺度这样的一个城市的世界的三维的数字资产。其实这个机器狗虽然没有走出去，但是它已经见过了全世界所有的这种场景了。
0: 当我们在观察机器人，机器人也在通过传感器、摄像头和算法学习物理世界的逻辑。世界不断变化，产业仍在出题，科技正在解答。
5: 我们觉得技术发展来看，重点大家在解决三个问题啊。第一阶段控制自己身体，第二在特定场景里产生作业价值，那第三就最后能够软硬件协同进化啊，这是我们对技术方向的判断。
3: 数据是最稀缺的资源，到了物理智能的时候，原来我们因特网上的那些数据啊不够用了啊，或者说不管用了。我们现在呢就是非常聚焦呢做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建立三维的数据呢资产。
6: 人形机器人什么时候能真正的走入家庭？和具身智能一样，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又会如何改变我们未来的生活？
7: 让我们继续带着这些问题寻找未来产业的答案。
8: 以后的自动驾驶能不能直接用眼珠子转就能自己驾驶？
9: 飞机和船是不是也能以后就能自己开？
10: 变成 6G 之后跟 5G 有什么区别？
11: 其实没有太想过，就像可能10年之前我们也想象不到移动互联网对于生活的改变是如此之大的。
5: 大家原本认为一些需要专业人士或者说需要专业服务才能获取到的这样的能力，现在变成一种唾手可得的像水电和网络一样的这样的能力。未来产业其实是给人们的生活加入了更多强大的专业化的工具。
12: 不遥远吧，我感觉这些未来产业在近几年应该会有一个大爆发。
13: 具身智能的话，什么时候才能去大规模的应用？
14: 氢气的车，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实现？
15: 氢能预计在30年到35年之间呢，这个氯氢的价格有望降到10块钱到15块钱每公斤，所以这个也是降本增效的一个发展趋势。
16: 其实量子科技不是一个离我们很遥远的问题啊。我们今天所用的很多东西，比方说我们用的手机、电脑，对吧？我们用的导航定位，这个医疗啊、成像啊，各种方面，包括太阳能电池呀、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过去基于量子力学对于我们的微观世界理解得到的应用。

0: 以后可能有些绝症就已经不是绝症了。
1: 希望有那种机器人能那个多代替一点危险的工作，
2: 可能未来就是一个人带很多智能体，然后让智能体之间互相开会，人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时间来感受生活。
3: 像我们小时候大家都希望有一个这个百科全书的大脑能够直接植入到自己的脑子里去，这是大家都非常期待的一种技术，可能就会在未来的5到10年内就能实现了。
4: 医药康养领域也会有很好的应用，比如说这个氢氧的导入、医疗设备，这些都可以与我们未来的医疗啊、康养呀、这些老百姓的生活更紧密的结合起来。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7: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8: 这个没新意，
9: 这个分量不足，
10: 点啥呢？
11: 有请新朋友。
12: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好，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消息。当地时间3号，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14: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伊朗方面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也是应友好邻国的要求。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伊本里萨称，外国军队在地区的存在不仅无法创造安全，还会增加不信任、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发表声明警告称，敌人的任何误判将招致伊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果断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13: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日前发布特别预警称，西班牙将于4号开始迎来今年夏季第2轮热浪天气，预计持续至7号，全国大部分地区将出现持续高温，中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或将超过42摄氏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此轮热浪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而且夜间气温也将维持较高水平。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提醒民众尽量避免在午后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重点关注老人、儿童以及慢性病患者等易受高温影响人群。法国近期遭遇罕见热浪，民众制冷设备需求激增。7月2号，平价连锁超市利德尔超市在法国各地门店推出20万台风扇和空调的促销活动，结果多地门店现场秩序失控，顾客为了争抢制冷家电推搡冲突，甚至大打出手。
15: 在巴黎近郊塞夫朗市一家超市门店外，大量民众早早就排起长龙。在南泰尔市，超市一开门，等候人群便一拥而上，互相推搡，甚至撞坏了大门。多家超市内部一片混乱，有顾客为了抢购空调发生冲突，互相撕扯。有顾客因买到风扇难掩欣喜。
16: Got here on time, just as they opened. My mom, I don't know how she did it. She found fans right away. We are really happy.
17: It can always be used in an office where we're working all day. It's precious.
15: 还有顾客因空手而归，怒火中烧。
18: To begin with, advertising aircon isn't really normal. You know that maybe 100 people will show up, but they only make 10 units available.
15: 法国近日刚刚遭遇过一轮罕见热浪，全国多数省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法国公共卫生署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这一轮

0: 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据法国媒体报道，本周末法国又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
1: 美国费城体育场当地时间4号将迎来法国对阵巴拉圭的世界杯淘汰赛。据美国媒体报道，受持续热浪影响，这场比赛或将成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最热的赛事之一，恐将对球员和现场数万名球迷的健康构成威胁。
2: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受持续热浪影响，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本周末体感温度可能升至37至46摄氏度左右，夜间温度居高不下，多地预期打破高温记录。而当地时间4号下午5点举办世界杯淘汰赛时，人们的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6摄氏度。气象专家称，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另据法新社报道，费城体育场为无顶棚露天体育场，未安装空调设施。自世界杯开赛以来，球场高温天气对球员带来的安全隐患持续引发外界担忧。根据国际足联规定，每场比赛上下半场各有3分钟强制补水时间，以保护球员和裁判健康。但有专家提出，现行补水时间太短，建议延长。专家称，在高温湿热环境下进行高强度运动，人体散热难度增加，极易出现严重乏力、恶心、眩晕等不适症状，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猝死。另据美联社报道，部分球迷还会在观赛期间饮酒助兴，而在高温环境下，这一举动可能进一步加剧健康风险。
3: 再来关注一下资本市场。当地时间3号，欧洲三大股指收盘齐涨。我们具体来看，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25%，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39%，德国 DAX 指数涨幅为0.78%。3号国际油价微涨，截至收盘，9月交货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72.12美元，涨幅为0.45%。美国纽商所提前结束交易，截至美国东部时间3号12:59，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68.78美元，涨幅为0.13%。
1: 3号国际金银价格上涨，由于纽约商品交易所提前结束交易，截至美国东部时间3号12:59，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187.30美元，涨幅为1.49%。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2.815美元，涨幅为2.87%。美国劳工部近日公布了最新的非农就业数据，显示6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近4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美国6月的失业率以及劳动力参与率也显示，大量美国劳动者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的降温也让市场下调了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周4，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美国的失业率降至了4.2%，是一年来的最低水平。那这个数据看似是给整体偏疲软的就业报告增添了一抹亮色，但是这背后的原因却并不积极。分析指出，失业率下降的背后并不是就业市场走强，而是大量美国劳动者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6月美国劳动力参与率降至61.5%，这是2021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那这个指标衡量的是适龄人口中已经就业或正在寻找工作的人所占的比例。美国劳动力参与率下降，有时会被归因于移民人口减少，以及婴儿潮一代和 X 世代，也就是目前年龄在62到80岁，以及46到61岁期间的人陆续退休。但是6月降幅最大的是所谓处于黄金年龄的劳动者，这让一些经济学家也感到困惑和惊讶。
5: In this number, the participation rate plunged among 25 to 34 year olds. There's not a lot of precedent for these kinds of moves month to month. The household survey is always noisy, but this is very, very large.
4: 美国财富管理公司 Annex 的首席经济策略师告诉 CNBC， 最新的数据显示出当前美国劳动力市场

0: 场并未过热，这或许能让美联储主席沃什稍微松一口气，因为这意味着如果美联储愿意的话，整个夏天都可以按兵不动，而目前市场也已经下调了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市场所美联储利率观察工具显示，一天前还有大约 64% 的概率压住美联储9月或加息，但是现在加息压住迅速降温，与此同时压住美联储按兵不动的概率从近 36% 上升到了近 47%。
1: 美国微软公司2号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实体，初期将投入25亿美元，并组建约6000人的团队，以帮助客户高效使用最新的生成式 AI 技术。
2: 据了解，这家全新运营的独立运营实体被命名为微软前沿公司。微软公司初期将为其提供25亿美元，约合170亿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旨在通过驻场服务和加速企业级 AI 技术的落地与商业化应用。预计将有约6000名员工直接进入企业客户内部提供服务。这种模式被称为前沿部署工程。合作客户将包括联合利华、诺和诺德等企业。微软将整合现有的工程师、技术顾问以及具备行业经验的销售人员，为企业客户提供 AI 技术选择与系统集成服务，协助其整合微软自研及第三方人工智能工具，对接企业专属内部数据。客户将保留所有相关成果的所有权，而无需将结果提供给微软。近日，美国亚马逊公司刚刚宣布投入10亿美元搭建前沿部署工程体系，以支持快速推进的 AI 项目落地。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与 OpenAI 也在5月宣布搭建各自的前沿部署工程团队，并与私募基金、银行及咨询公司展开合作。
3: 据 CNBC 报道，日本索尼旗下的游戏机品牌 PlayStation 方面宣布，自2028年1月起，其新游戏将不再推出实体光盘版本，将仅以数字版本形式发售。
4: 索尼集团旗下的索尼互动娱乐一号发布公告称，自2028年1月起，所有在 PlayStation 平台新发售的游戏将停止生产实体光盘，仅以数字版形式通过 PlayStation 商店及零售渠道发售。索尼互动娱乐透露，消费者对数字版游戏的偏好已大幅超过实体光盘版本，此次调整是顺应趋势的选择。不少媒体称，此举标志着这家游戏硬件巨头正式启动主机游戏全数字化战略。索尼方面称，此次调整不会对2028年1月前已经发售以及原定在此日期前推出的光盘版本游戏造成任何影响。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这个消息发布之际， PlayStation 正全力筹备推出 PS6 主机，这也意味着如果 PS6 在2028年上市，主机可能将不再搭载光驱。索尼互动娱乐是日本索尼集团专门负责 PlayStation 游戏业务的子公司，总部设在美国加州。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微软 Xbox 同样也在数字游戏领域布局。微软游戏部门员工已开始测试一项光盘转数字功能，玩家可将手中相关实体游戏收藏全部数字化。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埃及队对阵澳大利亚队。上半场第13分钟，阿舒尔的进球帮助埃及队取得了领先。下半场第55分钟，澳大利亚队定位球造成埃及队乌龙，随后双方再无建树，比赛进入点球大战。
3: 澳大利亚队第一罚和第四罚均失手，埃及队则前四罚全中，最终埃及队点球4-2，总比分5-3，战胜澳大利亚队。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联合发布公告，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
5: 根据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政策调整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

的上述类型车辆均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需要说明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

0: 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为21.8万元，部分车型销售价格达到100万元以上。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更好发挥车船税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同时有利于引导企业通过科技创新增强产品竞争力，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医保局最近上线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地查询医保药品以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
2: 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公众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操作流程以公众号为例，进入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医保找药，进入医保找药页面，默认选中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输入药品通用名，点击搜索，可查找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中的药品，点击商保创新药目录，即可查找商保创新药目录中的药品。以英克斯兰纳注射液为例，在搜索框输入药品名称，点击近期存在结算记录的定点医药机构，选择需要找的定点医药机构所在的地区，确定选择地区后，可以查看所选地区的定点医疗机构，也可以查看售卖此药品的定点零售药店。
1: 最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公示公告，拟发布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并将信息面向全社会公示，征集公众的意见建议。
0: 拟新增的12个新职业包括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动物实验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微电网管理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制箱箱艺师、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以及电解水制氢工。拟新增社区工作者、机场净空巡查员、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22个新工种。
3: 为增强国内资本市场竞争力、吸引力，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昨晚，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及配套规则进行修改，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4: 主要修改内容包括6个方面。一是建立再融资定向增发储价发行制度，信息披露工作规范程度较高的上市公司申请竞价定增的，可采取一次注册多次发行方式，更好适应双边市场特征，便利上市公司迅速抓住市场时机实施融资，引导其理性融资、有序融资，减少一次性大额融资对市场的扰动。二是优化小额快速再融资制度，在拟融资规模不超过净资产20%的前提下，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小额快速融资上限从3亿元提升至6亿元，净资产超过100亿元的特大型企业小额快速融资上限提升至10亿元，北交所上市公司小额快速融资上限从1亿元提升至2亿元。同时将小额快速再融资由上市公司年度股东会授权修改为上市公司股东会授权，提高融资灵活性。三是实行统一的市价发行定价机制，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定增需以发行期首日作为定价基准日确定发行价格，推动定价市场化，并完善锁定期安排，更加体现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四是简化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定增条件，支持运行规范，不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参与上市公司定增，发挥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支持作用，帮助上市公司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同时，将此类发行限售期延长至36个月，发挥市场机制约束作用。五是强化可转债监管要求，明确沪深可转债

0: 与定增、增发、配股适用相同的再融资间隔期要求，并加强对发行可转债相关偿债能力约束的要求。六是进一步明确募集资金投向主业等监管要求，优化财务性投资等相关要求，进一步强调募集资金应当投向主业。
1: 证监会此次再融资规则修订是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一次精准优化，目的在于提升市场的效率与包容性。核心呢是通过建立储价发行，提高小额快速融资的额度，为优质企业提供更灵活更高效的融资工具。这体现了监管从严管到赋能这样的转变。同时啊，统一市价发行定价，强化对控股股东定增的限售要求，这是在提升市场化水平的同时强化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平衡了融资的便利与公平性。这样子啊，会引导资金更精准地流向主业，减少市场的扰动，推动我们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傍晚发布公告称，将于7月6号，也就是下周一，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到期日为2026年10月5号，预节假日顺延。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主动借出资金，从一级交易商购买债券来向市场投放流动性的操作，可增强一年以内的流动性跨期调节能力。昨天，财政部招标发行8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期限为30年，这也是3季度发行的首支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重点投向了哪些方面？后续还有哪些发行安排呢？我们一起来看。
0: 财政部最新公告显示，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第一次续发行已完成招标工作。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80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自2026年6月25号开始计息，按半年付息。
3: 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使用，通过以旧换新补贴，支持汽车、家电、家居等耐用消费品更新，拉动基建投资，同时降低企业计改资金门槛，带动设备工具购置投资增长。资金支持高端装备、核心零部件国产化项目，扶持专精特新企业，培育绿色增长新渠道。
0: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拟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目前发行规模已达到6520亿元，发行进度超过50%。
3: 整体来看，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节奏呈现靠前启动、均衡接续、下半年持续放量的特点，传递出清晰的政策信号。
4: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2星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3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至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4: 受到国际油价大幅下降的影响，昨晚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将大幅下调，这也是今年国内汽柴油价格首次3连降，为年内最大降幅。
6: 从7月3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和91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75元、0.79元和0.78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37.5元。物流行业方面，重型卡车按月行驶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38升测算，同期单车燃油成本将减少1383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局势整体缓和、海湾地区通航复产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呈现震荡下行走势。

0: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至每桶$72左右，回落到美以伊冲突爆发前水平。
1: 本次下调窗口开启，刷新今年内的最大跌幅。当前海峡通行效率继续上升，加之部分产油国积极增产，推动油价下跌。但是美国石油去库和夏季需求高峰来临，对油价有一定的支撑。综合来看，未来原油价格的下跌幅度有望趋缓。
2: 今年以来，国内电动摩托车迎来热销，终端门店销量攀升，上下游工厂满产赶单，产销两旺。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江苏和浙江的走访。
3: 走进江苏常州一家两轮车销售门店，店内摆放着不少电摩、轻摩车型，不时有前来看车、试驾和订车的消费者。据店长介绍，今年上半年电动摩托车的销售增长明显，目前销量已经达到了去年全年水平。
4: 因为油价现在也很高嘛，现在买电动车比较经济实惠吧，价格这方面嘛，我预算大概也就6-7千块钱吧。
5: 想买个续航时间能够久一点的，然后充电要快一点的车型。试驾完发现它是不需要用钥匙的，手机解锁就可以开，我感觉这一点比较方便。
3: 在当地一家电动两轮车生产企业，车间里自动化流水线不停运转，机械臂精准完成车架焊接等工序，便于后续的组装环节。
6: 在我手边这些呢，就是电动摩托车的生产产线了。那我也了解到呢，平均每隔大约不到30秒，就会有一辆电动摩托车会从这里下线。公司在常州的这个基地啊，一共有22条像这样的生产线。同时呢，他们也是柔性的产线，可以去灵活的适配不同规格的电摩产品，达到一个快速的换型生产。
7: 今年一季度我们同比销量增长了20%多，比较畅销的车型，市场上现在目前还处于缺货的一个状态。
3: 在浙江台州一家电动摩托车生产企业，产线上工人们也正忙着进行组装和调试。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电动摩托车市场需求集中释放，企业产销也迎来了增长。
8: 订单我们接到8月份了，整体的市场我们感觉到了这个销量是在上涨，需求在增长。
3: 从城市日常通勤、同城外卖配送到乡村出行、户外露营、山地越野，电动摩托车的使用场景正持续拓宽，专用新车型的不断推出也使得整个市场持续扩大。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5月，国内电动摩托车累计销量达到149.02万辆，同比上涨5.2%，其中4月单月销量38.37万辆，同比大幅增长35.24%。
2: 依托成本优势和产品创新，很多电动摩托车企业的出口订单同样增长明显。企业不断加码研发投入，从产品出海走向自主品牌输出，挖掘更多全球市场增量。继续来看。
9: The factory is also very busy. Actually, it's very tight. Every day is pushing our production development.
3: 正在跟巴基斯坦客户沟通的周围是江苏常州一家电动摩托车生产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我们，公司电动摩托车产品出口到5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收入占比超过95%。以前出口更多以欧洲市场为主，今年来自非洲和东南亚地区的订单明显增多。
10: 比方说像欧洲呢，就日常的通勤代步的非洲、南亚这种地方，它以生产力工具为主，比方说它要非常强的载重、载客、拉货，然后另外一个呢，皮实耐用。
3: 国产电动摩托车在海外热销并非个例。今年以来，燃油价格上涨，燃油摩托用车维保成本持续攀升，兼顾低成本与低碳属性的电动摩托车逐渐成为海外消费者日常通勤和短途出行的选择。
11: 电摩的订单目前在手的订单有接到8月份有12000多台，主要是出口南美的那个巴西，然后还有我们那个东南亚这边的缅甸。现在有的时候忙不过来，因为出口订单交期比较紧张，通过加班来快速的交到客户的手里。
3: 电动摩托车出口持续增长，得益于海外市场需求旺盛，也源于企业技术升级带来的竞争力提升。记者走访了解到，当前电动摩托车企业普遍加大研发投入，迭代产品技术，让消费者在全场景使用中可以拥有更加便捷安全的体验。
10: 用手机去替代钥匙，然后让用户可以不用带钥匙就能够去启动车辆。在车端我们做了多重的传感器，用户使用的时候判断他的意图，精准地捕捉到他可能需要服务、需要帮助。
3: 海关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5月，摩托车出口金额约为619亿元，同比增长19.1%，其中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出口金额约为244亿元，同比增长28.4%。
0: 随着中国品牌的电

0: 等摩托车、电动三轮车驶向东南亚市场，在柬埔寨、泰国等地，中国产的电动车销量大幅增长。
1: 这里是柬埔寨金边市的一家中国品牌电动车的经销门店，当地经销商表示，近半年他们门店的电动车销量一路走高，大大超出预期。
2: 对比去年呢，是原来是一个月只能销售几台，到现在的每个月都能销售几十台，甚至上百台。
3: การนำมาต่อจากโดยการลุกมาต่อที่สินีในกัมพูชาอย่างนี้คือมีตุ่มหุ่มจับปลาเมริกทมจราไหนอาจจะจัดสับเพริ่งฉันให้สมัครมาต่อที่สินีได้นำโจมาน้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อย่างนี้คือสัตว์สังแต่มาปี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แต่มาลอง
1: 在金边街头，随时可以看到民众骑着中国品牌的电动车出行。今年三月，柬埔寨大幅下调电动车相关产品关税，从政策上予以鼓励，道路交通管理也给予充分灵活性，市场进入扩张期。由于销量持续增长，部分中国品牌已选择在当地建厂，保障售后服务。
4: 中国品牌的电动车现在在柬埔寨还有一个定制化的优势，比如我身边的这个车型呢，是一个普通的四座家用车，而如果有人认为我家里人口比较多，他可以在相同的底盘上选择六座、八座甚至十座，而所有这些的配置调整呢，都是通过我身后的这样一个模块化的平台来实现的，它可以做到价钱从两三千美元到七八千美元之间分出各种不同的档次，而用户呢也有了更多的选择。
1: 在泰国，电动车同样受到欢迎。记者在曼谷市的一家中国品牌经销门店看到，不断有消费者前来咨询和选购。
5: เติมน้ำมันก็ประมาณ150บาทถึง170บาทต่อวันครับทีนี้ก็เลยแบบพอมาศึกษารถไฟฟ้าคันนี้ก็เลยเห็นแบบว่าเขาบอกมาในโบชัว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รับว่าประหยัดน้ำมัน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รับก็เลยสนใจอยากจะลดค่าใช้จ่ายครับผมก็มาดูหลายรอบแล้วครับก็วันนี้น่าจะตัดสินใจเป็นเจ้าของครับผม
1: 门店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中国品牌的电动车销量大增，近几个月甚至暴涨200%，单月已销售超万辆。针对泰国高温高湿气候，进口到泰国的电动车进行了防水耐高温升级，并搭载智能应用程序、GPS 导航等功能，更贴合本地需求。在国际油价波动、绿色出行普及以及东南亚各国积极推动新能源交通的背景下，中国品牌电动车正不断扩大在东南亚市场的影响力。
0: 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最新的新车销售数据显示，五家中国汽车制造商今年五月在欧洲市场共计销售近140,000辆汽车，同比增长65%，销量上首次超过了日系汽车。
6: 一家欧洲汽车垂直网站2号发布文章称，中国品牌汽车在欧洲市场正愈发受到消费者的欢迎。文章通过分析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五月份的新车销量统计数据发现，今年五月，五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31国共售出约13.84万辆新车，同比增幅达到65%，超过了6个日本汽车品牌约13.04万辆的销量。这也是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的销量首次超过日系车。报道说，这五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分别是比亚迪、上汽、吉利、奇瑞及领跑；六家日本车企分别是丰田、日产、铃木、马自达、本田和三菱汽车。日本经济新闻网站2号也刊文报道了这一消息。有欧洲汽车行业分析人士指出，德国等国此前推出针对新能源汽车的购置补贴措施，瑞典则在取消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后，恢复了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在多重利好政策支持下，欧洲多国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持续升温，中国车企在当地市场的竞争力正稳步提升。
7: 最近一段时间，新疆吐鲁番市出现持续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超过了45摄氏度。这样的高温天气在户外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当地又采取了哪些保障措施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到当地体验一下。
8: 我正在新疆吐鲁番市的火焰山脚下，来看我身后的这一根金箍棒形状。

0: 的温度计，它现在显示的温度呢，大约是在75摄氏度左右，这是这个地表的温度，也就是我所在的这一块地的表面温度。那么实际温度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一个温度计，它显示是在48摄氏度左右。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通过一个实验来看一下当地的气温到底有多高。我的身上啊，随身带了一根家用的蜡烛，它的融化点的范围呢，差不多是60度到70度左右。我们将它放在这一块铁板之上，大家看，这一根蜡烛正在逐渐的融化。我将它往旁边移一点，大家可以看到下面的蜡烛已经被融成液态了。仅仅是过了这么十几秒的时间，这根蜡烛已经融化了将近1/3，可见这当地的温度是非常之高。眼下呀，正值新疆的旅游旺季，为了保障游客在这个景区游玩呢，景区也是为他们在这个高温时段发放了雪糕、苏打水等物资。而且我们在旁边往旁边看，可以看到一辆救护车，如果有旅客发生中暑的情况，这辆救护车会及时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救治。除了景区的保障之外呢，整个吐鲁番市也出台了非常多的降暑降温的措施。当地的交管部门通过调整执勤排班来减少民警在户外的执勤时长，并且在每一个执勤点位呢都安装了遮阳棚和冷风机，还在高温时段为他们送上绿豆汤等解暑物资。除此之外，当地还强化了对高温天气的监测，强化预警这一方面的消息。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呢，这一场高温天气啊，也将持续到7号左右。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昨天18:20前后在海南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台风美沙克登陆之后，陵水当地的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昨天晚上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晚上的7:30，距离这个台风美沙克登陆1小时之后，我们在登陆现场附近的陵水土浦湾依然感受到这个风力非常强大，那现场雨依然由豆粒般打在脸上，并且我们可以看到现场一些树枝已经被拦腰折断，一些树木已经倒在了地上。那么为了防御此次台风呢，相关的陵水各部门在台风来临之前已经将一些低洼地带以及一些特殊人群应转尽转相关的涉海景区进行关停，包括停课等等措施。
3: 台风登陆后，陵水县附近海域的深海养殖基地受到了影响。晚上7点多，深海网箱剧烈摇晃，被巨浪掀起又落下。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陵水县仍有雷阵雨天气，相关部门和公众需继续保持警惕，做好次生灾害防范和应急准备。
4: 为了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从2号开始，广东部分沿海地区的相关部门就启动了应急预案。
5: 3号早上，广东湛江徐闻县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并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徐闻县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停课，滨海浴场、景区、公园、游乐场等关闭。受琼州海峡客滚船运输停航影响，截至3号上午，徐闻港北岸约有400辆车滞留，当地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送去食品、饮用水等生活物资。据广东海事部门统计，截至3号下午3点，广东海事局所辖水域的客渡运航线共停航60条，客渡运船舶停航107艘，安全撤离惠州以西海域35座海上风电平台的1772名作业人员。交通出行方面，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3号至4号，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多条区间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取消跨海区段运行，部分列车调整为广州白云站、湛江西站中道始发，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对铁路出行的影响。
4: 昨天台风美沙克就已经登陆了，那么此后风雨影响会减弱吗？还有什么重点天气需要我们关注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徐从林来说一说。从林，早上好。
6: 白银周末早上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天傍晚登陆了海南省陵水县沿海，不过它的风雨影响并不会很快减弱结束。早上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美沙克呢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晚上可能还会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的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那美沙克的发展时间和空间有限，登陆的时候强度是热带风暴级，并不是最强的。不过别看它个头小，也不是最强的，降雨却很明显。中央气象台早上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呢今天在台风影响之下呢，广西南部、海南岛的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广西南部的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明天强降雨的范围会更广，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会有暴雨大暴雨，广西局地仍然会有特大暴雨。特别提醒，一直到后天6号，广西的南部、北部山区都会持续遭遇强降雨，而且降雨量有一定的极端性，请近期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等高风险区域。同时像高速公路方面，广昆高速的部分路段也会受到台风雨的影响，强降雨会比较明显，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美沙克的移速虽然说快，但是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而且范围也是比较广的，不光影响华南，还会在北上暖湿气流的助推之下呢，远距离的给更多的地方制造降水天气。比如说预计今天一直到7号，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也会陆续出现强降雨天气，而且不少地方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别提醒，大别山区因为地形作用，降雨可能会更强，需要防范次生灾害。在北方，眼下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像今天西北、华北、黄淮多地这些红色的区域都会有高温天气，而且不少地方还会创出今年以来气温新高。除了最近我们频繁提及关注的新疆多地会面临少见的酷热以外，像今天甘肃中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北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山东的西部等地最高气温也会超过35度，甚至局地会在40度左右。比如说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就预报了38度，另外西安、兰州今后5天也会持续高温，而且不乏37度左右的酷热，请大家高温天气要尽量的避免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紫外线最强、气温最高的时段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而且阳光直射地面吸热，刚刚新闻当中也关注到了，就是地表的温度会远超气温，所以特别提醒有小朋友啊，或者是需要遛宠物的家庭，一定要多留心高温天气，不要在外出的时候让孩子光脚，或者是不要坐在地上。好了，天气方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系列报道，未来产业布局新赛道。今天我们聚焦具身智能。随着具身智能的迭代，来自零售、家政、城市管理等一线场景的小麻烦正成为推动具身智能熟悉物理世界的关键出题人。
2: 而科研团队和企业正通过多种方法奋力答题，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这场由需求牵引的创新实践正在把具身智能从实验室推向千行百业。
3: 在北京周末的写字楼，24小时便利店，一台机器人正在柜台值守，让人类店员获得片刻清闲。
4: 小盖，小盖，帮我夹一根烤肠。
5: 烤肠8.8元，这就去给您拿。
3: 观察，下夹爪，放到盘子里，一整套动作十分流畅。上岗一年，小盖已经是一个熟练的店员了。看似简单，这实际上是一道来自零售业的典型考题。
6: 一个商超来说，30%的需求可能都是早点这种非标准类的，可能我们这样的一个店是在室内可能还好一点，它可能有在比如说敦煌的沙漠里的，它可能有海边的，那么它每天面临的光照条件、外界的环境背景都不太一样，这个时候呢就会对实际比如说机器人的识别和环境有很大的干扰。我们如何能做到一个通用基座的大模型在不同的场景下能够实现泛化的部署，那这里面就是对于具身智能大模型的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3: 简单来说，通用基座大模型就是一个可以用在各种形态机器人上的智慧大脑，它不仅可以自己判断决策，还会通过学习掌握举一反三的能力。赵航和他的伙伴们敏锐地关注到了这个行业的